0: 车上面哦，然后呢，就丢了一颗哈、那个40枪榴弹，然后那个40枪榴弹上面用什么玩意儿绑着？你想都想不到，就是你平常在打羽毛球用那个羽毛球。为什么说弄那个40枪榴弹上面要弄绑一个羽毛球呢？因为羽毛球哈、才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哈、那个气流面，让它丢下去的时候，那个40枪榴弹不会哈、到处乱飘。所以哈、当它这个多轴无人机就飞到那台 M1 主战车上面之后，就把那个绑着哈、这个羽毛球40枪榴弹丢下去，然后掉到哈、那个 M1 战车战车场旁边爆炸之后，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伊拉克哈、这个陆军的 M1 战车的车长整个就瘫软，然后就滑进了这个炮，就殉职了嘛。我就说，这种多轴无人机可以这样玩啊。我记得那时候还是2016 2015年的时候，结果你可以看到这几年来短短的十年间之内，这种多轴无人机啊，甚至你说现在从多轴无人机在这个俄乌冲突大放异彩。为什么？我们看到这种所有的啊，这种啊，你这个绑一个啊，这个 RPG 的这个弹头，就是那个火箭推进榴弹的这个弹头，弄一个简单的一个引信啊，绑在前面，然后它撞下去的时候，那引信一碰到你，它是一个碰炸性管嘛，一碰到它就爆了，然后就引爆那枚这个 RPG 啊，这个火箭推进榴弹，然后不管是什么都跟着就炸了。那时候你会发现，哇，变化这么大。但是没有想到，你说啊，更进一步的啊，这个伊朗人呢，把一种哈、这个飞行三角翼型的这样一个啊那个无人机做成一个哈、那个自杀无人机啊，它飞的并不快，它、其实在这个战场上飞行的速度啊挺慢的，大概差不多那个200-300公里到甚至于速度哈、这个100公里上下都有可能。那就是这种非常有名的这种所谓叫见证者无人机，然后俄罗斯呢也跟他买了这个版权去哈、自己大量制造，叫做天竺鼠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战场上的这种游荡弹药，现在变成战场上其实变成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东西。而且的确好，这种好游荡弹药其实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主题，你要如何去反制它。的确
1: 中型长航时的自杀无人机，
0: 对，它这个东西啊，其实搞的就跟一个小型的这个穷人，那是因为为什么这种东西啊，现在好那个武器界把它定义为一种这种穷人的巡弋飞弹。为什么巡弋飞弹？大家都知道美国战斧巡弋飞弹很厉害，带一个大概250甚至那个左右公斤的这个弹头啊，从军舰和飞机前舰发射，可以飞个1500公里到2000公里之外，而且精准的命中目标。但是像这种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见证者无人机啊，它的弹头携带量不大，大概了不起50公斤，俄罗斯把它做比较大，变成90公斤的一个弹头、一个炸药。然后但是它也可以飞很远哦，见证者无人机可以飞个大概1000多公里。所以你看啊、那个沙烏地阿拉伯啊什么之类这种炼油厂等等之类的之前被这个胡塞组织啊，就是啊伊朗给这个胡塞组织这个无人机，甚至于美国跟伊朗这个冲突爆发之后，伊朗自己就直接用他们的这个见证者无人机大炸那个波湾周边国家这些军事基地、炼油设施等，都是用这个见证者。他你会说，这个见证者，因为通常我们看影片，影片上这个见证者无人机啊，不像那些啊精准导引弹头啊，这个在你面前哈、晃一眼，砰就爆炸了。
1: 是，
0: 甚至你可以看它前面在你面前呢、飞个半天，它就像哈、在天空中飞的那个、那个速克达哈、50cc 那个摩托车，飞得又慢又吵。因为为什么呢？还伊朗人在做这个时候，他把它用一个50匹马力的一个往复式发动机，甚至于连那消音器都省了，所以呢，它的声音很大。你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感觉起来好像非常的这个一点都不 high tech， 很 low tech 的一个东西啊，很低科技的这个东西，怎么会让各国防空网哈、形成一个这么大的困扰？因为很简单，它飞得慢。我们为什么会说它飞得慢，然后体积又小？其实如果说你对于这种防空网的运作的原理你有认识的话，你就知道你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叫预警雷达。什么叫预警雷达？就扫出去之后看你空中有什么东西嘛。那这个预警雷达扫出去之后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它要把一些相对来讲一些这个可能所谓的假讯号要率先滤掉。那种可能假讯号什么包含速度太慢的，或是这个雷达反射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些东西，它就要率先把它滤掉。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些东西你所有在天空上飞的东西，它通通把 input 到它的这个作战系统里面去处理，我跟你讲它的 CPU 会跑不动啊，一定会这个过载就是超载。所以你要先把它通通滤除掉滤除掉之后剩下那些飞得快的，然后怎么样的，那种才是你真的要去处理的目标。那见证者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嘛，我们刚刚讲它那个时速100多公里、200公里，甚至可能可以那个慢到大概70公里上下。因为像以我们空军来说的话，好，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机密，大家都知道的是，就是空军的 E2 好像这样的预警机， 我刚刚讲就是不能把那种所有的慢的这种东西通通把它弄到这个作战系统里面去处理，要不然它一定过载嘛。所以它会把好那种运动速度大概在40节左右，哎，40节不慢，大概72公里左右，哎，等于70公里左右好移动的速度在70公里以下的这个东西它都把它滤掉，就是认为是假目标或是可能是认为是飞鸟这一类的。所以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个见证者它的速度就有可能好会让你的这个预警系统认为它是个假目标就把它滤到，再加上好就是说它好那个体积又不大，它大概差不多长3公尺宽 2.5 公尺左右一个飞行翼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它做的这个材质啊，对不起啊，又不是用那种什么很高级的那种什么金属钛合金，它用的那种很简单，搞不好是那种什么那种木板啊什么的糊一糊粘一粘啊，把它做成这个外形，或甚至可能是复合材料，或是可能是塑胶啦、等等，因为它只要它用一次就好嘛。
1: 对，
0: 所以他用的材料本身的这个透波性，雷达透波性又很高，所以相对来说在战场上啊，他被这种预警系统能够被抓到这种情况啊，就比较难。所以好，现在的确你知道啊，这种啊类似像见证者这种长航时的这种长程的那个自杀型无人机啊，的确好给各国的防空系统都带来一个很大而且很难以处理的课题，这个是事实。
1: 嗯哼，您刚刚提到轻型攻击机为什么会适合用来拦截这些所谓的类见证者无人机呢？
0: 好，其实像这种类见证者应该说好，它适合应该是说它在你整个防空系统里面你要去设法好把这一段好能够把它纳进你的这个所谓的防空系统里面。因为像以我们台湾来讲，我们面对大陆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行动的时候呢，从以前我们在制空制海反登陆的这样一个阶段呢，我们好有一套这个防空完整的体系叫弹机弹机弹，好听起来是好跟你这个冰箱里面鸡蛋有关吗？不是，这个弹机弹机弹，也就是说当大陆的这个对台发动军事攻击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些防空武器啊，包含像长射程的这个爱国者啊，或天宫三啊，或未来强攻啊等等，它可能是要做最远距离的拦截，那这个拦截目标可能是对方的这个弹道飞弹，或是好高价值的大型的这个空中的这个飞机等等。好，那时候你用飞弹去拦，然后等到你的这些飞弹啊，防空飞弹没拦完的时候，那敌方的这个空中目标继续好啊逼近你的这个台海防卫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各种的战机 F16 啊就用 AM120 啊，幻象啊就用 Mika， 然后呢 FCK1 经过战机就用天剑2啊，这种雷达主动中程导引的这个空对空飞弹，然后再去拦一次，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机弹，前面是那个天宫啊、天宫三啊、强攻啦、或爱国者啦等等，然后我们飞机，好，飞机载的好像 Mika 啦、AM120 啦，或是好这个天剑2等等。然后呢，当这一段的拦截还没有打光的时候，那这时候你不能说那个在空中一直拦着它、缠着它或追它回来，因为为什么？你后面紧接着会有一个防空网，另外又是弹，像过去我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英式飞弹啊等等就拦这一段那个海军的标一啊等等。那这个时候你像现在好那英式飞弹已经除役了嘛，我们地面部队可能会是用一个新的叫 NASAMS， 就是一种新的这样的系统来啊，之中有一个好 ESSM 可以补这一段。然后等到这一段过之后呢，又离台湾更近了，那这时候你的战机好又要再开辟一个空中走廊，然后去拦包含这个像那种缠斗飞弹啊，你这个响尾蛇啊，或者是那个 Magic 2啊这种啊短程的红外线的空对空的飞弹再去拦。然后实在不行就进到野战防空阶段。但我们刚刚讲你这个无人机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有可能啊，你必须要在飞机这个阶段了、再运用到好类似像这种好我们现在这种未来要那个引进的这种就是好那个初级教练机、现在这种新的这种初级教练机啊，这个地球上好那个基本上来讲能够提供的这种成熟产品有非常多，像美国有一种好那个做这个德州鸟，那个其他国家巴西也有做什么大嘴鸟等等、这种好那个双座的这种教练机啊，它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为了要做好教练机的角色，所以它的航程呢相对来说它可以做比较长的在一个空中的那个飞行，为什么让这个教官有足够学生教这个学生飞行嘛，甚至一次的这个教学飞行可以飞个好几课嘛等等齁都可以这样弄。所以呢它这种飞机其实就有个特色，就是好航程非常长，但是啊它的飞机我们刚刚讲又不小，然后那个挂载量又很大，所以呢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从这种我们刚刚讲这种好初级教练机呢、很多齁又把它改装啊，成为一种轻型的攻击机，也就是装上一个这个可见光啊，或是这个雷射啊等等，它飞机底下还可以挂一些挂架等等，挂一些轻型的这个空对地的这个武器。那我们刚刚讲到这种拦截机，那种类似见证者拦截机，很讨厌就是它好 在你的这个防线里面飞啊、哦，还飞很久。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如果说今天你要用这些啊防空飞弹去拦它，不见得哈都拦得到。那这种哈直升机哈那去飞的话，其实直升机不是一个坏点子，但直升机有个问题就是直升机的成本很高。大家看到直升机在飞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直升机飞一个小时的成本，往往是一架固定翼飞机，就我们刚刚讲到这种哈这个轻型攻击机啊，这个固定翼飞行机的成本大概可能是五倍以上哦，所以它的飞行成本是非常昂贵的。那直升机又有一个特色，它在空中滞留时间通常不会太长，因为它飞机的这个油量又有限嘛。所以好像这个时候，虽然说不可否认，你拿这些直升机去反制好这些好类竞争者无人机不是坏事，也蛮聪明，因为你飞得慢，它也慢，所以相对来说，你可以在空中啊，哎，看到它了，我就飞过去，然后用固定武装哈，机炮啊什么，嘣嘣嘣就把它打掉了。但对不起啊，你的飞行时间也没有办法让你巡弋太久跟巡弋太远。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到这种哈这种轻型的这个初级教练机，它能够在战场上飞的时间相对来说就比较长，它可以长时间的飞行，然后去找，然后去看到啊，甚至于哈这个地面有人观测到，通知它，然后它就飞过去，就把它击落了。整体来说，这种哈那个轻型的攻击机，我不是说它是唯一手段，而是你必须要去思考，就是因为哈你任何一个防空手段真正能够达到那个成功拦截的目的，不是你自己本身有多强，而是你在这个系统里面。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在你的这个系统接站时间之内去做最大量的处理？像我刚前面跟大家讲到那个弹机弹机弹的那个概念嘛，好，这很简单啊。当对面可能有假设说100架的这个空中目标过来，你第一个弹啊打掉大概 25, 第二个弹又打掉 25, 第三个弹打掉 10, 第四个弹打掉 5, 那你最后好野战防空这个阶段可能只剩下几个目标要去处理，而不是原先的 100。如果当好你的这个就算你的这个最后弹机弹机弹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 NASAMS 这个系统再强，你如果前面没有那一些人帮你处理掉前面，把它从这个100打到剩下25，剩下10。我跟你讲，100个通通过来，我跟你讲，你挡也挡不住。就算你好这个武功再强，猛虎难敌猴群啊。所以好，其实现代那个军事作战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分段、分层、阶级，然后呢，然后让你好这个每一个系统都能够在最大或最优先的那个最能够发挥性能这个状况下，对敌方的这个系统去做最大量拦截，拦截不完那再说嘛，后面还有别人的这个做这个备份 backup 来帮你处理，而不要说哈所有东西通通到你头上，你弄不完哈就整个防线崩溃，这样也不行。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今天你这个轻型的这个教练机啊，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担任这样的角色。那其实像比如说陆军的情况哈，也有点类似。陆军像比如说他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个 OH-58D 的这个战收直升机要汰除勒？这 OH-58 这个战收直升机啊，其实在台湾服役相当久了。那个其实甚至主持人还在跑军事的时候啊，跟着国防部出差都看过一个很小巧的一个直升机大概就两个人坐的。然后他起飞以后呢，那个声音很小，干嘛勒？他就可能飞到怎么厂房的后面，或是那个树丛的后面，然后呢他飞机啊那个把那个旋翼上面有一个好叫做尾顶啊一个球好把它露出来。所以你其实说真的啊，那个如果你的那个背景啊选得非常得当的话，他真的从树梢后面露出一个尾顶征收翼，你还不容易看到他。但他看得到你，你看不到他，打仗就是这样嘛。好，这个时候他看到你了，他在叫这个 AH-1W 战斗直升机过来，然后从空中啊给你一顿啊这个地狱火飞弹啊或是啊这种火箭弹啊等等通通照到你头上。因为像 AH-58 这个它的尾顶不但有这个所谓的光电，也有这个雷射嘛，它可以帮你做雷射标定。等于说我今天好用雷射打在这个敌方战车上，你 AH 这个 1W 飞过来，你也不用照准，你直接把这个飞弹射出去之后呢，你 A 射我 B 来帮你导引齁，来这样做的这样的作战。其实在过去的这个部分来讲齁， AH-1W 它跟 OH-58 的确有这样一个搭配的这个需求。但是地球这个变化又非常快。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当你把这个尾顶啊、哦、就是那么复杂这个装备放在你直升机那个旋翼会旋转那个旋翼的那个翅膀的最那个顶端的时候呢，哎，它就容易坏。然后呢，而且坏了之后那个零件等等又非常多又非常贵。所以呢就变成说哈、哦、而且呢最主要就是啊，美军原本用 OH-58 是美国陆军。美国陆军过去哈、哦、为什么需要就是说它跟这个 AH-64 搭配呢，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哈、哦、陆空哈、哦、这种资料链路它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它就变成说要用 H64D 啊跟他做连线。但后来等到美军啊这个 H61 出来之后，哎，他的那个资料链非常强了，然后 H64 又有很强的那个长弓的阿帕奇雷达，等于我看到什么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看到东西通通告诉没有带这个长弓阿帕奇雷达的 H61 知道，所以在空中就可以轻易接战了。所以 H58D 啊在美军的这个重要性啊就快速的下降。那我们但是还要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就跟他买了很多料件，但是用了这么多年也不行了。
1: 所以说这个 OH-58 要退役了、所以陆军是想要黑鹰直升机武装型来补强。像这个黑鹰直升机哦，在美军有时候我们会偶尔会听到发生黑鹰直升机坠毁的事件啊、有一些不幸的事件，所以是不是它的安全性要考量，还有它的训练如何，那到底适不适合做我们陆军的这个补强呢？
0: 嗯，对，陆军现在其实面对的这个直升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过去美国曾经军售给台湾60架黑鹰直升机，
1: 对，
0: 这黑鹰直升机它主要是要取代过去陆军的这个 UH-1H 啊，这个休一号这个运输直升机的。那这个黑鹰直升机进来之后啊，因为它这个性能太好了，然后再加上马前总统碰到这个88风灾以后啊，那个整个这个那个应处啊有点这个失据，所以一开始呢，他曾经最早是说，哎，这个我们陆军的黑鹰直升机少买一点，我们买45架好了，然后剩下我们去买专业的搜救直升机。但后来美国报价发现啊，因为飞机购售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有时候你买45架跟你买60架，搞不好他给你报价是一样的。哎，对不起，还真的就发生这个情况，因为那个飞机之间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定价，哎，我们买车。你去买一个那个车啊，你要什么什么配备，
1: 那可以讨价还价吗？
0: 对，好，那这个很难，其实军购要讨价还价非常困难，对，所以呢后来呢最后后来啊发现啊搞了半天，你买60架跟买45架还是一样，好，那怎么办？
1: 那不买性能好的啊，
0: 马英九，
1: 贵的
0: 马英九的做个做法就是，哎，其实黑鹰性能不差，所以呢但是呢那马英九的做法就是，好吧，那你一样还是买60架，那这60架进来以后呢15架就拨给空勤总队，好，让他去做搜救任务啦、然后呢后面用一用，因为空军的那个海鸥直升也老了嘛，所以呢、海鸥直升就退了，哎，又拨了15架给空军了，后来两边各摔了一架，那陆军反而就原本他就有60架的运输需求，就变成说我只剩下30架，其实说真的那个操得很凶啊，然后不太够用，所以再加上这个 OH-58 因为现在在这个陆军的这个陆航里面感觉也就没什么太大的陆用了哈，包括虾米陆用啊，好，好吧，那我就再加上因为我们刚刚讲美军太熟之后，虽然说我们跟他买了10年份的这样一个零件，但用到现在已经6-7年了，我们也不能等到真的等到10年到了我们再去思考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陆军的想法就希望好能够再跟美国争购这个战斗的这个黑鹰型直升机，因为战斗黑鹰直升机它本身有做一些补强，就是针对它的这个对地打击的能力其实是有加强的，让它这个飞机比如说以黑鹰直升机来讲，因为它机体也够大等等，所以它吸挂的这个武器的这个能力其实居然跟H-64 战斗直升机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 H-64 可以挂16枚地狱火，黑鹰直升机也可以挂16枚地狱火、然后如果就说你在这个那个对地接战的时候来，你这个黑鹰直升机其实如果用上了这些这个它你前面装一个我们刚刚讲到一个 EOIR， 也就是红外线跟这个雷射这个标定头之后，你也可以很轻松的这样一个来对敌方的这个地面做一个打击跟攻击哈、所以再加上我们刚刚讲那个武装型的黑鹰直升机其实还保有运输的能力，所以对于陆军来说他们的算盘就是，哎，我既然 OH-58 不要，因为 OH-58 除了观测之外它也有一个轻型的攻击能力，它可以挂个这个飞弹架，可以挂个几枚这个地狱火飞弹跟加个机枪包嘛等等，虽然说装挂能力远不如 H-1W 跟 H-64， 但是好歹是一个空中武力的这个投射能力了嘛。好，那既然我这 OH-58 那个太熟了、但是我现在又要的是又要有运输能力、那这个时候你黑鹰直升机进来哈，如果又是武装黑鹰，又能够补足我原本 OH-58 的这个空对地的这个能力，又能够补足我这个现在不足的30架黑鹰直升机的运输能力，对我来说，哎，一举两得嘛，那又买了一个飞机，同样两种不同的这个功用，哎，那就可以让这个陆军的这个又能够达到就降低这个预算的这个需求，又能够做同样对陆军来讲，而且甚至还有一个点，他的这个飞机的维修，哎，就变成说他原本可能现在他又要养 H-1W， 又要养这个 OH-58， 又要养 H-64， 又要养这个 UH-60， 哎，少掉一个 OH-58， 他变成说只要去专心养那个黑鹰直升机阿帕奇跟 H-1W 就好了，哎，相对来说他还有几种简化的那个优点，而且我们刚刚讲既然是战斗型黑鹰直升机的话，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不是说用这个轻型的这个初级教练机武装化以后也可以拿来拦像这种类歼阵者无人机啊，哎，你黑鹰直升机也可以做这个事，虽然说黑鹰直升机我们刚刚讲它的缺点是航程相对来说比较短等等，然后那飞行那个距离它的那个巡守范围比较小，但是，哎，对陆军来讲我又多了一个可以用来这个在现在最热门的这个反制无人机的这个项目上，武装黑鹰直升机也可以尽到它的这个效益，对陆军来说这样的安排是这个百益而无一害的，对。
1: 那有这个无人黑鹰直升机无人黑鹰运输的能力比有人黑鹰直升机更大，效益更好， 那所以又是无人机比较好啊。
0: 哎，应该这么说，就是其实这是美军一个，应该说不能讲美军，是 Sikorsky 就是生产黑鹰直升机这个公司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因为其实啊，你现在的这种好黑鹰直升机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战场上运输的时候，你还要有人嘛，那你这个直升机如果要有人的话，其实就很麻烦的是，你一定要有一套操控系统，然后你要有空间让这个飞行员哈能够坐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黑鹰直升机飞过来说，最前面两个人是他的正副驾驶，还有整套操控系统，他们现在就想说，既然无人的这个操控系统已经这么成熟了，那我干脆我就把它拿掉，然后来甚至让有人的这个那个黑鹰直升机。

0: 机或甚至于地面的这个操控来把它操控掉之后呢，解决这个操控问题之后，甚至于我原先呢、啊、来装人的这个空间呢、啊，我也可以把它变成货舱的一个部分哦。嗯、所以好，它叫那个UHawk， 就是 Unmanned Hawk， 就是无人的黑鹰直升机，是还在美国这个 Sikorsky 公司啊，对他来说是一个还蛮新的这样的概念。等于说，好，我现在就开发一款新的这个运输直升机，我就把这个飞行员哈、啊、跟正副驾驶移掉，那他们的空间我也可以把它拿来载货，然后也可以拿来哈、啊、做成哦、啊。那个让这个直升机上下货的这样一个坡道啊，一个甚至于向前开的这样一个蚌壳门，所以这么一弄之后呢，这个无人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它省掉了这个原先啊也要有人装的这些设备之后，让它飞机自己本身重量减轻了，然后它的装载力就加强，它的这个内部啊，就是你用那个装货的这样一个方式运输啊，甚至外面还可以吊挂，加重起来可以挂到大概5000公斤左右啊，所以甚至比以前的黑鹰直升机运载量更大。当然啦，那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飞机它未来的战场感知能力可能会比较差，就比如说它必须要能够在其他的这个黑鹰直升机或甚至有战斗直升机好协同作业的这个情况下，但是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刚刚讲你这个无人的这个运输直升机的优异性就是，诶，我今天如果是有人的这个直升机我去做运输，我飞机被打掉了，那个直升机被打了可能是、啊、飞行员加人、
1: 嗯
0: 啊、如果万一我是一个无人的黑鹰直升机过去的话，我万一这个无人黑鹰被打掉，了不起就是飞机上这个货物，我不会有人员的这样一个损失、啊、当然你有可能是负载兵员，那个负载兵员有可能会损失，另外一回事，但不管怎么说，对于好 Sikorsky 公司来说，它这个 UHawk 也就是无人的黑鹰直升机是它一个新的概念，而且它这个新的概念推出去之后呢，还有不少的这个国家或军方好有兴趣。其实像我们国军来讲也是啊，我们刚刚讲你陆军其实就是很缺黑鹰运输直升机嘛，运输直升机能量运输能量不够嘛，那你再加上其实国军还另外一个问题啊，员额问题。我们的军队好就是好老是好发现这个进来的这个人啊、哦、这个数量不够不够用。所以好陆军好也跟空军一样好，飞行员有这种所谓的员额不足的这个问题。那既然员额不足，那你就把一些好这个运输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变成无人化以后，相对来说就可以降低你的人员需求的压力啊、嗯、对不对、嗯、然后你就有一部分呢是无人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因为它毕竟维修啊什么等等都跟有人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其实差不多嘛。等于说你的维护人员的不便的情况下，你还多养一批无人的黑鹰，然后但是它可以降低你哈、哦、飞行员这个需求，因为人哈、哦、在整个飞行器里面，其实你会为什么会他会发现现在无人飞行器那么大行其道，因为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因为它不需要人哦在上面去操控，它底下人可以轮班去操控，因此让它哈、哦、可以好、哦、大幅的增加它的时间，等于说它在空中去绕那个不停哈、哦、或者运用个不停，你人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人员的这个需求。
1: 嗯，那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主题就是说有人机反制无人机的这个想法，你觉得其实还是有人机比较强吗？
0: 有人机是有优点啊，但是无人机现在在战场上也展露出越来越多好无人机的这个优点，就比如说、嗯、像这种运输这种东西的话，如果你未来甚至于使用这种好这个无人化来进行运输，然后把珍贵的人力好去挪到在有人机的这个操控上，比如说你战斗直升机你一定要有人在上面嘛，因为战斗直升机对战场的这个感知认知好要求非常高，那你运输直升机可能甚至于像现在中国大陆还出了很多那种所谓的低空机，产生了很多那种大重量的那种好这个运输的这个无人载具，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会为未来的这个空中运输引起一个非常大的革命，也就是未来这种如果你是专门运货的，像比如说他这次美国这个无人黑鹰，它的概念就是这种前线跟后方这个补给你可以用到无人的黑鹰直升机做、嗯、哼哼，那甚至于未来你说像这种大陆开的很多这种大型的就是中大型的齁那大运量的这种无人机，未来也有可能在战场上大幅使用，其实你这种运输的相对来说，因为你要运输一定是设定在一个好那个往来哈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你才会用这个直升机运输嘛。哦，那这个时候这些东西运输的部分可能可以考虑到就变成由无人机来担任，但是有人机要去做哈相对来说危险性相对其实可能比较高的战场啊战斗直升机的操控，因为你战斗直升机飞行员他的战场的感知能力，他一定要人在现场才能对战场有最完整的这样一个掌握跟感知，其实这个地方才真的需要有人直接在前线的一个部分。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为大家就有人机无人机之间的这个优缺点相关话题为我们做的深入分析，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什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那今天我很高兴哦，邀请到一个好朋友哦，也是我一个很敬佩的朋友，但是我们要讲一个很沉重的主题。那听到我讲沉重的主题，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不意外，因为我好像没有谈过什么轻松的主题啊。但是这也让我们大家可以应该去进一步去思考一个问题哦。从农历年后，我们邀请到朱佑勋跟洪明道谈这个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的一些政治受难者，再加上上两个礼拜我们邀请到吴伯威来谈这个新店的安康接待室，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讲台湾历史好像永远都不见得是永远啦，但是大部分的比例会谈到政治受难者或者是一些被迫害或者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经验，当然这个不是台湾史的全部，但是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一个好朋友，他是这个东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博士，然后现在是在台大文学所当博士后研究员，他叫做林运宏。他最近刚好在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谈台湾历史中或台湾文学上的苦难写作。那运宏，可不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 嘉轩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运宏。
1: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好，这个运宏其实我也认识，应该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哈。那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这个同辈的文化工作者哈，啊，他的经验也非常丰富。但是我们等一下可以请他谈一下他的学思历程啊，就是刚才有谈到他是东华的中文系博士毕业哈，然后现在在台大博士后做研究，也当过促转会的副研究员，然后也是我在担任卓展有书店长的时候的前任店长。那我们等一下会请运宏来谈说他提到的台湾文坛的苦难写作这件事情哈，但是在此之前，我先想要好奇啊，问一下运宏，就是说你的学术经验还蛮特别，就是你先是念中文系，然后又转到台文系。那台文系之后，你其实在我看来你是非常有才华，不管是研究能力以及文采都是非常杰出的，但是你也没有做学术工作，但是你反而对政治充满了热情，所以你担任过促转会的副研究员，然后我觉得你的关怀都一直在环绕着政治。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自己怎么去看你自己的人生，或者是你的这个职涯的或学术兴趣的转变？
2: 好，就是我跟嘉轩差不多大了。
1: 嗯，
2: 那其实呢，我们这一辈的博士呢，都是台湾那个高教崩溃的牺牲品，所以说没有留在学术界，
1: 很残酷的事实，
2: 其实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常态啦。这个倒不是说跟个人的抱负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2: 但是嘉轩讲的一点可能就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为什么我念中文系，然后后来又关注台湾文学这样子。
1: 是
2: 那其实就是说这个展开来讲会讲很久，但是我很简单的讲，就是说台湾文学会有这个科系在大学里面出现，
1: 是
2: 它其实是很短的事情，还不到20年。
1: 是
2: 那其实之所以
1: 有20多年，多一些的啦，
2: 多一些，对啊，对对，多一些。

0: 对，超过二十年了，
1: 不到三十年，
0: 不到三十年，刚刚讲错，
1: 对，
0: 其实你可以想象说，就是说我们对于教育体系或者研究体系里面对于台湾文史的关注，它就是有一点是跟台湾民主化同步的，
1: 是，
0: 但稍迟一点，
1: 是，
0: 那所以这个不是我个人是这样子啦，就是跟我同辈的或者再长我一点点的有非常多的人，都是他本来可能对文学有兴趣，然后

0: 所以就会朝向这个本土的研究。
1: OK，
0: 那嘉轩可能刚才讲到说一个政治的关怀，
1: 对，
0: 就说因为台湾文学它其实就是你可以说它是民主运动的一个产物。
1: OK，
0: 所以我想在受到这个学科训练的人，我们其实天生对于政治跟现实都有很强烈的关心，嗯、特别是。台湾文学的主流里面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叫做写实主义。
1: 嗯
0: 他就是希望替这个受苦的人
1: 是
0: 发出不平之名的一种流派，
1: 也有一点左翼的思想倾向。
0: 对，
1: 可是我还是想回到我的好奇哦，就很多念中文系的人就一头栽进去了。那不可否认的，中国这个历史非常悠久，过去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家，我相信这个你也不会否认哦。这个我们也很喜欢看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这金庸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并没有吸引你，让你继续愿意留在中国文学的领域里。
0: 嗯，就是一是说，先回答嘉轩刚刚讲，就是说，是不是有很多念中文系的人转向台文？
1: 嗯，
0: 你比以前一片空白，那当然是不少了。
1: 对
0: 啊，但是你说整体的比例，我是觉得还好。
1: OK，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嘉轩问说，为什么、中国文学也很博大精深啊？它也很有趣啊。
1: 是
0: 啊，但是这可能就比较涉及文学专业了、就是说，某种意义上，台湾的中文系、它比较关心的是古典。而且他其实不那么文学，他比较文化。就是以前陈方明就讲过一个蛮好的话，他就说台湾没有中国文学系，台湾中国文学系其实就是念中国文化，因为你念中文系，你要包括文字学，包括思想史，
1: 对，
0: 也包括一些历史。
1: Okay,
0: 其实文学只是几分之几而已。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中国文学因为他关注古典嘛，
1: 对，
0: 所以即使是在中文系里面的文学研究，某种意义上。它其实和现代文学是有相当程度的断裂的。
1: OK，OK，OK。你这样讲就会让我理解说，为什么像北一女的欧桂芝老师，他不只是教中文之外，他还很强调那个背后的道德意义哦。所以你要去，你不是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文学技巧，它背后又这个有支持，又有这个诚信，一种意识形态就在背后的。
0: 我很尊敬欧老师啊，但是欧老师他这样其实就是典型的中文系的一个训练，就是他那欧老师真的很棒，但是我要不是欧老师是那一个我弄错了，我把他跟北女另外一个弄混了，对对对，拍谁拍谁，
1: 我现在一头问号，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就先不追究
0: 下去。OK
1: 对，但是那后来为什么进了促转会呢？这个也是，
0: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就是我们那一辈的博士其实都有失业问题，就找不到教职的问题啊。然后刚好就是杨翠老师知道我还没有找到教职嘛，
1: okay.
0: 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进去这样子。
1: 哦，你就这样意外的到了处长
0: 也没有意外啦，因为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说我的同侪里面，我们也是一直对于本土历史，然后对于文化殖民的这一个过往，我们都是非常关注。所以等于转型正义虽然是说。比较晚近的名词，引入台湾大概是2000年之后。
1: 对
0: 啊，但其实说这个转型正义这个精神，其实在台湾文学的这个系谱里面，就长久以来一直存在。
1: 是是是，所以你是说，在这个词汇或者说这个组织成立之前，转型正义这个概念在台湾文学里一直都大家都在关注的。
0: 应该说有这个精神，就可能没有把它概念化，但是就是台湾文学的一个核心主轴。他就是去思考说，如果当一个文化语言遭到践踏，外来政权的践踏，那如何在当代的世界里面让它恢复它应有的地位？那其实这就是转型正义要谈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1: 你现在可以想到几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哦，没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台湾文学的祖师爷嘛，就是叶石涛，那像叶石涛前辈。他其实他的很多的作品，他第一是他有一个面向，就是在写他以前遭受这个白色恐怖的这个个人的受难经验。那另外一个是呢，叶石涛他为什么对台湾文学影响很大？因为他是第一个把台湾文学系统化的人。他写一本书叫做《台湾文学史纲》。
1: 是。
0: 那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他写书的那个年代，其实一般国民党的官方的标准就是认为说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支一省，对对对。但是叶石涛不敢明着去挑战这件事情，但他多次的强调台湾文学是立足在海岛上的，
1: 有自己的传统，
0: 养分，有原住民的口传，也有中原带来的这个，对，就是他等于是重新定义了我们思考文学的过往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其实也是跟转型正义是做类似的工作。

0: 作，就是你要去想一想过去的世界发生了什么，让你现在有这样的主流价值。
1: 而且其实如果我们回去看1920年代、30年代那个时候的台湾，因为受到日本殖民的关系啊，而且日本至少在就客观来讲，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不会去否认，就是至少在跟西方文明的接轨，这包含在器物层次乃至于对言论自由或者是提供给作家的环境上，远远是应该是好于当时的中国。所以据我的理解，就是其实日治时代的台湾人，其实或者是文坛，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它是比中国的文坛放在世界的谱系里面是走在前面的。但是1945年的政权转替之后，他一下之间他的言论自由，先不要说语言被迫要去官方语言被迫更换，他的言论自由也受到非常大的限制，然后又被228白色恐怖接连的破坏，使得他们用那种很明显的反差，就感觉说哎，其实我本来是希望回归祖国，但是结果反而过着不管是自由程度上或者是物质享受上远远不如被殖民的时候得到的待遇这样子。
0: 嗯，对，就江先讲的没有错，就是转型正义一个很核心的元素，就是人要思考它跟国家的关系。
1: OK，
0: 因为国家是连续的，国家很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做出了逾越国家分际的事情，
1: 是是是，
0: 比如说侵害人权，
1: 是是是，
0: 比如说文化殖民啊、那像这个部分就是跟台湾文学为何会有一种呼声，要从中国文学或者从国民党版本的文化史里面独立出来
1: ，OK
0: 的一个。Okay.的一个起源这样子、
1: okay. 那蕴宏可以再请教你，因为你也在促转会做了副研究员，那最近一阵子包含我们怎么去看林宅血案啊，包含档案的开放，这些背后很多问题其实也都是促转会当初要理论上他要处理的。当然对促转会的工作的成效成果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啊，有的是当然是肯定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它是台湾转型正义上的很重要的一步，但是也有人对他觉得说好像没有达到很多人期待的效果。那你自己在那边，你在那边不算太长的时间啦，对不对？
0: 两年。
1: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 你自己待过那里你怎么看它的成效，或者是说它受到哪些限制这样。
0: 嗯，就是当然我先声明啊，就说以下讲的都是就是一个观察而已啦，我没有绝对没有人能代表促转会。
1: 当然当然、
0: 那嘉轩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促转会其实好像起码对于支持转型正义的人来说，我想不少人是有点失望的。
1: 是 是、
0: 那怎么看待这种失望呢？我觉得起码有两个层面应该分开来，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客观上可以承认、那促转会在推动转型正义的这个社会工作上，算不算太成功？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说不算非常成功。这个我觉得，
1: 但是不成功理由有很多啦，对，
0: 就是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层次，
1: 是是是，
0: 就是说，那如果说客观上呢，不管支持他的人，反对他的人就不用讲了，反正他的人就是觉得他是在政治斗争嘛，那、当然其实不是，
1: 对，
0: 但是。如果他被讲政治斗争，那显然也是觉得他失败。
1: 对，
0: 所以支持反对的人恐怕都觉得他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好的，那在这个层次上，我觉得怎么看待这个不满意？那当然这也很复杂，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核心的，我会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促转会做得不好，那第一个我会觉得要去问，转型正义是一个政府机构的责任吗？我觉得它不完全是，就是政府机构显然有一些作为国家作为统治机关必须要负担的事情，但是转型正义是关系到一个社会整体的怎么去看待我们曾经走过的令人唏嘘的过往、所以我会觉得
1: 你这个角度蛮特别的，
0: 就是说
1: 这国家不见得需要承担这个责任，
0: 不是说不要需要，但是就是说、这个责任不能只有国家承担。
1: okay, 是
0: 对对，就是很多谈论转型正义理论的社会学家也会讨论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去思考到承认自己，就是对一般人来说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参与过一个很邪恶的组织或者权力体系、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社会能不能去重新反思过去的一个前提。
1: 有道理。
0: 对，
1: 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再回来，谢谢。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每个人对促转会的功能有不同的，就每个你可以褒可以贬，但是这个褒贬他客观上做了什么事情是一回事，但是你认为他做的东西做得好还是坏，其实本身带着你自己对转型工作这件事情的定位跟期待。好，那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他这个事情不能只是政府在推，不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组织在推，他其实牵涉到了还是整个社会，整个我们整个台湾族群怎么看这过去的历史。如果大家对这些事情相对的是冷漠消极，那少数几个政府官员一头热的推其实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的酝酿。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回到你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苦难书写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之前我们也谈过，就是这个林宅血案或者是说这个世纪血案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多人对过去白色恐怖时间的关注，之后才去做这个补课的动作。但是补课之所以可以成立，是因为很多人留下了大量的书写，大量的记录。但是回到我刚才前面一开始谈到，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历史特别多这种悲哀的事情，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就不要管这些事情了，反正过去都过去了，你何必再把这个疮疤揭出来呢？何必要去谈论这些不愉快的话题呢？但是在你的观念里面，你是觉得这些苦难是有特别的意义，然后去理解它有非常绝对的重要性。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说苦难书写，就你这个可以说是你自己发明的一个概念，可以这样讲吗？
2: 应该不能这样讲，就是，但我可以重新梳理一下嘉轩刚刚讲的这个核心的词，就是说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历史的记忆。
1: 对
2: 啊，那可是如果我们去比较宏观的看，其实你可以发现哦，大部分的民族国家，他们的历史记忆都跟这个民族所承受的巨大苦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苦难它其实它一方面通向神圣，
1: 是，
2: 那另外一方面它通向这个界定，
1: 嗯，
2: 谁受苦，那当然就是我们的祖先。
1: 哦，
2: 对，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太拘泥于说就是书写苦难这件事情它叫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是，为什么在各种版本的历史里面，铭记苦难这件事情它都有不等的重要性。那在台湾我们是如何铭记苦难的，就是应该说我非常关心台湾如何铭记苦难的。那这铭记的方式有一些是虚构的创造的，比如说嘉轩刚刚讲世纪血案这样子的电影，它也是一种方式。
1: 对，
2: 那可能悲情城市也是一种，那可能大盟也是一种，但他们都是关于苦难的，这倒是没有错，虽然他们立场不一样。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要铭记苦难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有艺术性的创造，比如说田秋瑾委员他愿意去接受陈信聪大哥的访谈，或者是说这个以前当年的政治受难者，比如说陆哭的政治受难者，把他小时候的经验接受国史馆把它记载成册，那这些都是关于一个苦难的记忆。

0: 我觉得核心在于此，作为台湾人，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记忆曾经遭受的巨大苦难。
1: 嗯，你刚刚讲到陆哭啊，田秋瑾委员这个接受的采访，让我想到最近正要播的一个纪录片哦，那个讲那个高医生的女儿高菊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看了让人非常感动，非常不舍。然后，但是感动不舍之外，特别是佩服她的勇气，她年纪很大了，但是愿意去把一个女性在年轻的时候受到国家暴力做的一些逼迫，她去做一些很不愿意的事情，愿意去把它讲出来。然后也不止他，他的家属还要去面对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个电影的名称叫什么？我现在突然忘了。
0: 传奇女伶，
1: 传奇女伶
0: 高菊花，还是派娜娜？传奇女伶
1: 派
0: 娜娜，我忘记了，我也忘了。
1: 好，就是但是就是高医生的女儿高菊花，一个周族的知名的歌手的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一下。回到你刚刚谈的这个苦难书写。我好奇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圣经，就是犹太人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是犹太人的故事就始于这个出埃及记啊等等，他就是一连串的苦难。但是他，我觉得他有一个重点是说，他讲的不只是苦难而已，如果只是痛苦本身是没有太大的，就是做痛苦而已，但是他赋予苦难的意义，就是我是上帝的选民，然后我遭受苦难是有意义的，是神在考验我，然后我透过去忍受这些苦难去完成神所期待你的东西，让他成为一个不凡的民族。那我觉得这个是犹太人的诠释方法。哦，这个比如说你想想看，这个美国人历史，美国人也会讲说，哦，这个1776年之前，在这个抗争期间受到了压迫，受到了怎样各种不义。那或者是说他在西部开发时这种拓荒非常的艰辛，被这个，当然这是美国人观点啊，被印第安人这个伏击啊、屠杀等等。然后对你，所以你这样讲的时候，让我想到说，好像各个民族真的都是这样，但是也有的民族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可能会常常听到，就是中国的会不太的去讲说，哦，我被南京大屠杀，所以我的苦难来自于日本，所以我们要复仇，我们要这个摆脱百年屈辱，这也是另外一个形态。我们先不做道德评论啦，这个大家自己都可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大议题。但是你觉得台湾的苦难，或者是说，在你认自己的苦难书写，他们那些作者或者记录的人是怎么去看待那些苦难？
0: 其实我会觉得啦，就是说大部分的现代国家，他们其实他们的历史起源都是非常聚焦于苦难，就是刚刚嘉轩也有讲到嘛，像当代的以色列，他其实就是重塑了这个当代犹太人的受苦史，尤其是纳粹
1: 流离2000年，
0: 这个是他们能够战夺巴基斯坦这块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叙事的安排嘛。对对对，
1: 战夺这两个词是你用的，
0: 我用的我的观点。对对对，那其实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基本上可以称为必要之恶，就是说任何一个集体在创造集体认同的时候，其实你诉诸这一个集体曾经遭遇过的创伤、苦难，或者是说悲剧啊，它其实都是有最强烈的感染力的啊。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它有很多讨论的地方，但是就某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诉诸悲痛的过往，这件事情无可厚非，
1: 是。
0: 但是呢，如果在台湾我们思考说这一个公式它有没有发生什么问题，那我觉得问题就很大了。就是说，
1: 你说公式是公共供电是吗？
0: 不是，我说公式是化学公式。哦哦哦哦，就是说如果说记忆历史创造集体认同需要某一些文化的公式的话，那我们刚刚不是说重塑苦难是个公式的一个要素吗？
1: 对对 对， 对。
0: 那我觉得问题是在于台湾当然也采用了重塑苦难这个公式，但是我们可能一个比较大的面向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大多数的人对于哪一个苦难是我们的祖先所承受的，
1: 就你的苦难跟我的苦难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那这件事情它就影响到很多当代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蓝绿会分裂，为什么现在是比较好，但是也许在20年前外省人跟本省人还一直保存着某一些社会区隔，等于说如果我们可以先承认 从苦难追溯起源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现在社会非常普遍的一种历史观点的话，那在台湾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我们没有共享一个苦难，因此我们没有共享一个起源。那这个问题就是到了当代，我觉得它就变成非常多的形状，或者你可以说有很多人对于，就是有很多蓝色支持者对于绿色支持者的仇恨，或是反过来，其强度之高，其不问是非之那个，可能都来自于他们的苦难记忆有很大的差异。
1: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很有，要说很有趣不太对，但是很值得关注，而且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议题哦，就是像我小时候，因为有时候我是外省家庭嘛，那个或者说也不见得是外省家庭，但是如果你熟悉的国民党教育下的这个史观的话，讲到苦难，你可能首先讲到应该是八年抗战，对不对？或者列强入侵、不平等条约，这个我们这个年纪
0: 那个转进大陆，
1: 对，
0: 转进台湾了，
1: 对对对对，或者是北伐抗战啊，或者是这个退出联合国，所谓的退出联合国。那撇开我觉得官方的党国的叙事，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就有一群人真的的苦难就是跟，就是或者说我们简单说就是外省人跟本省人的苦难是不一样的哦。像我小时候，因为我是眷村，算半个眷村长大，我大概一直到很久，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听到人家谈二二八，都还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觉得你谈一个很陌生的东西，我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也不表示我对你去讲什么八年抗战啊，或者是在这个流亡四川啊，或转进台湾这个东西我就特别有感动，
0: 对，
1: 我也没有。但是当然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是历史的关系嘛，那毕竟都是有好几可能两代以前的事情，但是确实你身边就听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哦。我相信可能很多本省籍的小孩就是从小就听到说家里隔壁或者谁谁谁突然就消失了，或者是有人这个被抓去关，然后回来之后受到被警察特务机关监视，那让他对国民党心生恐惧这样。那这种东西在我的生命经验里是没有的，相反的我听到的是常常是说哦，我们这个外省人来台湾之后多么辛苦啊，住在眷村里这个吃不饱饭啊，哦，但是他们当另外一方面他就会想说哦，这个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照顾这样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就像你说的，跟你有共同受苦记忆的人，你比较容易会把他当作是自己人，哦，大家一起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记忆，然后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忍耐，互相的关照，然后我们一起走过这一个痛苦的经验。所以说这个确实它界定了，就像你说的，其实它界定了你是谁这件事情。但是我很好奇，就是这个东西难道苦难跟苦难之间找不到一个交集吗？或者说难道我们不能去同理别人的苦难吗？你觉得为什么我讲我的苦难的时候会有一种排他的可能？你觉得这个是必然的吗？简短讲一下，两分钟。
0: 这问题太难。好，
1: 没关系，我们之后可以再回来。对，
0: okay,
1: 你就先两分钟做一个段落。
0: 好，苦难是不是排他的？我觉得本质上不是。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1: 嗯，
0: 常常会有排他的操作。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1: 因为你变成我的加害者。
0: 这等一下，等等再说。但是嘉轩刚刚讲出一个，我觉得一定就是我这边可能要补充一下，就嘉轩说。他小时候没有听过这种家里失踪的这种苦难的经验。
1: 对。
0: 可是我也要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台湾的社会，我跟嘉轩差不多大嘛。
1: 嗯。
0: 其实呢你说齁，这个在台湾的国家暴力的情境底下，那些暴力的受害者敢不敢讲自己家里有人失踪，其实基本上没有人讲。
1: 你这样讲没错。
0: 非常少的家庭敢讲这件事情，就那些失踪的记忆，他就是真的就是在50年代60年代段他就封闭了。
1: 对。
0: 对，就是如果台湾没有民主化，那其实当代的口述史，当代关于苦难的口述史，我觉得可能会少10%，绝对不夸张。
1: OK，所以也是自由化之后，大家才敢愿意把以前的东西讲出来了。或者回到你刚刚讲的东西，就是是也许很多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或者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你也不知道。
0: 就是一句话一句话，就是回到刚刚嘉轩讲的，苦难排不排他？本质上不排他，
1: 对，
0: 但在现实里太容易排他。
1: 了解。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下礼拜再请你来继续谈这个问题。大家下礼拜见。

RTI 剧场。红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郭雅丽顾左右而言她嘟囔着，其实是想压抑内心对妈妈的妖怪意思的熟悉感。那段记忆虽然遥远，却还是很清晰。从一名五官模糊的孩子嘴里，那个诡异的名词憎恨似的吐了出来。郭雅丽永远记得那一年，在邹家大院的第一个夏天，邹俊彦兴高采烈地把老妈还有她带离了那栋布满壁癌的老家，开着香槟色的宾士车，光鲜亮丽地把他们接回邹家大院。刚开始，邹子睿还借住在邹杏子的家里，偌大的宅院只有邹俊彦、老妈跟他。几位白天的帮佣或杂工通常在晚餐以后就会各自回家，屋子里并没有留宿的全职佣人。每个深夜里，古色古香的雕花木门、日式窗棱上透着诡异的光彩，或是后花园中一颗颗像人头一样大的无尽下绣球花晃动着，都是桂雅丽初来乍到时的惊魂梦魇。老妈有时候缠着邹俊彦，不晓得在哪间房里甜言蜜语或翻云覆雨。小小的桂雅丽通常会乖乖地待在客厅的角落拼乐高积木或者玩风火轮小汽车。她一直觉得那栋阴森森的日式老房子里或许住着什么看不见的古老鬼怪。直到有一天，桂雅丽真的看到了，在半露天的长廊尽头，仿佛是从幽暗的后花园里匍匐爬上来的蝾螈，缓缓将自己蜷缩在黑暗的角落，就像蚯蚓一样坐立不安地蠕动着。桂雅丽看不清楚那个像剪影一样的人到底是谁，尽管她才搬过来没几天，宅院上下也没认识几个人。不过她非常确定那个身形应该是个小孩子，而且或许是个跟她年纪差不多的孩子。倚在纸门边玩积木的她，距离那个像剪影一样的孩子只有十多公尺，仿佛还可以听见对方细微的抽泣声，还有喃喃自语。郭雅丽原本还打算假装没看见，继续低头专心玩乐高，各种问号跟好奇心却不断在她的小脑袋瓜里面盘旋。她终于斜着眼偷偷抬起头，用力端详着阴影中的那个角落。郭雅丽多么希望那只是自己眼角里的错觉或残影，还不断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如果有的话，沉到巴士海峡当海底人的老爸早就会变成鬼回来看他了。要是有的话，老妈当初也不会那么明目张胆让不同的裙下之臣躺在死去丈夫那一边的床位。桂雅丽鼓起勇气把头探出纸门，朝着长廊角落的她问道，
1: 你为什么在哭？
0: 抽泣的声音突然停止，但还是像虫一样不安稳地蠕动着说，
1: 我没有在哭，只是冷而已。
0: 桂雅丽这才看见后花园的几个水洼上不断绽出急促的涟漪，才发现原本的毛毛雨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转成倾盆大雨了。而她也更确定对方的声线是个小孩子，也或者是一缕小孩子的亡灵吧。桂雅丽推下老妈刚才披在她肩膀上那张布满卡通图案的小毯子，放在光滑的榉木地板上，使劲儿地朝对方的角落滑过去。而对方马上从阴影中伸出了手，一把抓了过去，把小毯子从头到脚包裹住，原本隐约可以看见的脸孔剪影也只剩下巴还露出来。桂雅丽又问，
1: 你也住在这里吗？
0: 孩童的剪影摇了摇头。桂雅丽再问，
1: 这么晚了你为什么跑到这里？
2: 我妈妈不喜欢我，常常把我关起来，我是刚刚才逃出来的。
1: 啊，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妈咪都会保护自己的小朋友？ 为什么你妈咪要把你关起来？
2: 我不是普通的小朋友，我是妖怪，我是妈妈说的妖怪。
0: 桂亚丽听完目瞪口呆，身子不禁往后倾了一点。
2: 我是会让大人丢脸的妖怪，他必须要把我关起来，我才会听话。
0: 小小的桂亚丽一直以为妖怪应该就是妖怪生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妈妈生出了妖怪，还要将与众不同的孩子关起来呢？他的小脑袋瓜子里面开始想着一些安慰的话。
1: 哎呀，你不要难过了，其实我老爸是海底人哦。老妈说因为他已经不喜欢我老爸了，老爸才会回到海里去当海底人。
2: 你是海底人的儿子？
1: 对啊，应该就是人类跟人鱼生的那一种奇怪小孩，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2: 我们是一样的。
0: 那个剪影重复着桂亚丽说的话。桂亚丽虽然看不见剪影的表情，却可以感觉到对方的目光正凝视着她的脸孔。正当桂亚丽想询问那个剪影妖怪的名字的时候，老妈边走边叫着她的声音传了过来，听起来还些许有些醉意。
1: 啊，妈妈，你快来看，这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0: 就在桂亚丽朝着丁月荣说话的时候，长廊的外面传来一阵响声，那个剪影早就像青蛙一样的跳进了后花园的草丛里，消失在大雨滂沱的泥泞中。丁月荣看了看纸门外的长廊一眼，他说：
3: 见鬼啦，哪有什么人，你不要故意吓妈妈哦。
0: 然后丁月荣心不在焉地躺到沙发上，按下了遥控器，看着他的电视节目。那一年桂亚丽差不多六岁，非常确定并不是自己的幻觉，她见过一个小孩子的亡灵，或者是雨夜中才会出现的孩童妖怪。只不过那一次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像剪影一样的妖怪了。她也经常在心中问着自己，逃离妈妈监禁的妖怪后来跑到什么地方，是不是还过着让她痛不欲生的日子呢？有人说，小孩在六岁之前可以看到周遭大人所看不见的妖魔鬼怪，甚至记得很多前世的记忆，只不过长大了之后那些能力也会被封印起来，再也没办法跟不知名的灵体或生命体沟通了。也许桂亚丽六岁的时候的能力已经消失了，可是却抹不去他对妈妈的妖怪这个词的深刻印象，而那遥远的名词如今却从这个女警的嘴里再度敲进他的记忆中。杨家沙这时又问了一次：
4: 妈妈的妖怪是你在暗网上的昵称吗？
5: 什么妖怪啦，我比较像妈妈的小宝贝吧，啾咪。
0: 听着桂亚丽又开始油嘴滑舌，杨家沙开始不耐烦了。
4: 你明明就知道些什么，却还是一问三不知的在跟我打哑谜。好，那我就向检察署的关护人公事公办的回报咯。
5: 你们别要挟我了，你要我说什么？是不是要我告诉你，我小时候在邹家大院的时候遇过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称自己是妈妈的妖怪的人，还是告诉你他是个被自己妈妈囚禁的小孩或灵体，或者他当时刚刚逃离妈妈的魔掌？哼，你会相信那些鬼话连篇吗？当然不会啊，搞不好还会让检察署取消我的假释，直接把我送到精神疗养院去。
0: 杨家沙任由桂亚丽一股脑去发泄，一直到他自讨没趣的停了下来。
4: 你有和他交谈过？你觉得他当时应该是什么年纪啊？
5: 十几年前的事情，我哪会记得那么清楚啊？可能跟我差不多六七八岁吧。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啊？这跟你们在查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也许他真的是个妖怪或灵体而已啊，或者也只是我小时候自己天马行空的幻想。
0: 杨家莎并没有理会桂雅丽冲动胡诌后的自圆其说。前几天他跟童其杰阅读过那个匿名为妈妈的妖怪的账号所发布的文档，也就是在暗网某个 TOR 站台上一些关于糖火箭的化学理论，甚至是以各种方式触发火焰与爆破的研究日志。童其杰从行文的惯用语气跟用字遣词非常确定对方应该是在20到30岁之间，而他也对妈妈的妖怪有一些不太寻常的见解。童其杰突然有一种熟悉的即视感，却又说不上来是什么。
6: 他所写的文章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格式结构，除了整篇文章设定了强制齐头尾，迫使每一个文字与前后左右的文字都是对齐的，就像小时候见过的国庆大阅兵，那些整齐划一的三军一队，从各个角度看都对得整整齐齐。他的文章从来不遵从分段换行的作文法则，更没有段落与段落之间空一行的基本格式。最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使用句号，也或许是不喜欢使用。大姐姐，你看，这篇长篇大论的日志却只有结尾的时候用一个句号。
4: 哎呦，真的假的？你从作文的格式也可以看出什么端倪？
6: 只是情绪模式了。妈妈的妖怪应该是个急性子，要不就是曾经有阅读与表达上的障碍。你可以从他密密麻麻的行文方式窥探出他迫切希望所有人都能了解他，他的思维，他所说的话，所以常会惯性的将想说的话不吐不快，一口气从头写到尾，不让人有机会弃读，也因此令人阅读时会有一种紧迫盯人的感觉和视觉上的压迫感。
0: 童其杰看着杨家莎办公桌上的电脑荧幕，歪了歪头看着妈妈的妖怪所写的一篇文章，然后用滑鼠点了点缩放键，把整篇文章缩小成50%的浏览画面。接着他用脚一撑，把电脑椅往后滑，隔了4-5公尺远细看那篇文章。几秒之后他兴奋地喊着，
6: 大姐姐，你觉得这一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像什么？
4: 怎么会这样？
6: 是不是就像是一盘布局的密密麻麻的棋盘，丝毫不让对手有子空接地圈地为王的机会？
0: 杨家莎听童其杰那样说，也把电脑椅再往后退了一些。
4: 还真的，很像日本报章杂志上常会出现的那种对弈记录的围棋谱。假如妈妈的妖怪就是三界火宅之人，难道他也是个围棋高手吗？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听的是当代的饶舌音乐，要怎么样饶出一个况味。而这个饶舌的好朋友，他生长在台东，东部的大地的滋养带给他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看见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Yash 余耀祖。
1: 大家好，哪一吼，我是来自台东都兰部落的阿美族音乐人 Yash 余耀祖。
0: 最近我的节目被都兰这个气息深深的包围住啊，这个已经算是台东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了，不晓得在地人有什么想法，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我们节目一开始要来听这个歌，叫做《牧羊的孩子》。您是一个牧羊人吗？
1: 我觉得这首歌会叫做《牧羊的孩子》，是因为当然可能更一开始我想叫《放羊的孩子》嗯、但是《放羊的孩子》就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正向，所以我就会觉得牧羊其实是一个比较绒毛毛的感觉，对，包覆一个动物的感觉、一个温暖的感觉。
0: 嗯，
1: 那会这首歌会创作出来，其实是跟家里阿嬷家有关系、嗯，因为阿嬷家在都兰、所以阿嬷家的位置很距离海边
0: 哦，
1: 跟山
0: 是，
1: 对，然后附近有草原。
0: 嗯，
1: 啊，那个时候我这个歌词里面就有写到水母一只一只的浮上来，因为我很喜欢冲浪，所以阿嬷家靠近海边，我有时候都从阿嬷家走到海边，
0: 是，
1: 然后再从玩水的时候再从海边走到阿嬷家。
0: 嗯，
1: 对，这个路上就会看到草原，然后跟海边还有阿嬷的背影，
0: 是，
1: 就比较没有那么高楼大厦的感觉。嗯嗯，所以我就会想要反映出来说一个，其实我到高楼大厦的地方的时候反而会很想念阿嬷家的那个附近的环境、
0: 哦、
1: 这样子。对，
0: 从头听到尾目前都没有听到羊这件事情，所以等一下听完歌再继续来感受一下到底谁是Yash余耀祖。其实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发表他的全创作专辑了，而且等一下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成就一个音乐人梦想幕后总是有些推手，他的制作人古一等一下也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天。我们先听歌待会再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要一起来听亚余耀祖的创作乐声。刚刚在节目一开始送上的这首作品叫《牧羊的孩子》，这个歌是在都兰一个有着海的景色，海风吹来也有山的一个气息的一个地方完成的，也有你家乡的一个情感，
1: 对，
0: 但跟牧羊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是会比较叫做牧羊，就是因为我觉得阿嬷给我的那个感觉，因为阿嬷胖胖的
0: 啊、哦，
1: 对，所以他会觉得，我会觉得他很有那个温暖的感觉，
0: 哦、
1: 对对对。
0: 反正歌曲都是自己想象、自己创作，这就是艺术可贵的地方。我为什么要那么具象呢？所以我接下来要来问一下，要让这个心中应该有一些怪想法、脑筋回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音乐家的东西可以诞生，背后应该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音乐人或制作人的存在吧。
1: 是，
0: 我接下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陪着亚许啊余耀祖一起完成他创作的一个啊，也算是一个资深的金牌金曲的制作人哦。因为过去我们访问过，也是蛮不受控的一组乐团，就是漂流出口。哎，我发现这样子想一想，他应该是蛮能够驾驭一些疯狂的人。欢迎制作人古一许盛荣。
2: 大家好，我是登陆音乐古一盛荣。
0: 登陆是登上陆地那个登陆，对不对？
2: 对 landing
0: 的意思。好，我过去访问过几次漂流出口乐团，也是你过去合作的伙伴。
2: 没错。
0: 那你知道我访问一些来宾，有时候要先做好三天的一些心理预备。但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但是跟他们聊天，后来我已经抓到一个诀窍，就是你不要设限，到底你会得到什么答案，你自然就会享受在跟他们对话过程。如果因为像我们做主持，有时候会有一些框框
2: 啊，
0: 我觉得我自从认识这些好朋友之后，我就觉得打破框框吧。
2: 嗯，
0: 譬如说刚刚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是余耀祖亚许，
2: 对，
0: 他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人？
2: 他对我来说就比较，因为他的人生就是他，我大概约十年前认识他，也是因为滑板嘛。然后，但就是那时候他写了一段词，然后因为一个活动，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年轻人18、19岁，他写了一段词，然后又唱 rap， 然后又唱了一些旋律，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他唱歌的歌声这么让我有画面？
0: 哎，
2: 所以这个画面就印象让我非常深刻，
0: 是。
2: 然后后来他就去屏东念书了，
0: 对，
2: 那时候我在台东一直在做录音混音幕后的这种相关。
0: 好，各位朋友，我先把他们身世解释一下。我们今天的歌手是亚许耀祖，他是台东都兰的孩子。那我们的制作人古一许盛荣是屏东太武乡的孩子，台湾族，
2: 对对对，
0: 啊，阿美族，
1: 对，
0: 好，那但是某一段时间他们交换彼此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从屏东
0: 到台东，对
2: 对，然后就都是从事录音混音的工作，十多年到现在，
0: 对对对，
2: 然后这中间就是亚许去念书之后，然后大概5年前吧，我自己有一个 studio 叫登陆音乐，然后我就我想要去完成。就是帮他做他的那个专辑，然后就从第一张，就有母语啊，有中文，有台语，
0: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的状况就是，我也感受到他的那个福的感觉，
0: 哦，福，
2: 对。然后那时候歌曲也就是给人家画面就是很跳，然后我就尽量把他跳的东西把它融合在一起，
0: 是。
2: 那第二张的时候就是比较能够具象一点，尤其是他唱的口吻就更有画面，就是这张叫 Home， 但其实那个 Home 的连结主要就是 Home 不是空间的概念，
0: 是，
2: 而是你跟你的家人、跟朋友、跟动物
0: 啊。
2: 所以在听完这张专辑的时候，可能会有说，哦，原来耀祖看动物是这种画面，
0: 是，
2: 他对家人是这个画面，对爱的人是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就尽量把他这个画面呈现出来。
0: 你刚刚说你一开始认识的他是有几个字嘛，譬如福啊，很跳，但是也就是他很可贵的地方，
2: 对。
0: 但是身为一个制作人还是很理性把这些东西给构筑完成哈，怎么样保有他的跳啊福啊，然后又能够让大家更听得懂更听得进去他的音乐，这就是制作人制作本事。但我想每个人

0: 相遇有很多不同的开端，刚刚有谈到一个运动就叫做滑板，
1: 对，
0: 而且听说不只是滑板还有冲浪，
1: 对，
0: 这件事情让你们彼此相遇了、嗯、感觉冲浪应该是只有在都兰可以发生吧，
2: 对，都兰到东河，
0: 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哦、然后屏东应该是没有办法冲浪、嗯但是可以滑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运动使你们相遇在一块，但是这个我想因为今天请第一次认识歌手
2: 是
0: 这个耀祖，讲讲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这也是一个大灾问了，
2: 嗯，
0: 而嘻哈也很快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又碰到了这个盛荣，
2: 是
0: 这些过程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啊，
2: 是在音乐这条路上我怎么进去的，
0: 嗯，
2: 跟一开始我组团，
0: 嗯，
2: 就是在我17、18岁的那个时候、嗯、我跟自己的朋友组一个团、
0: 嗯、
2: 那时候当然像制作人说的，那时候的状态很浮、
0: 哦、
2: 很跳、
0: 哦、
2: 所以有朋友在，
0: 年轻的不受控，
2: 对对对 对,
0: 对，就是很自然可以想象的了，
2: 对、嗯、然后比较想要放飞自我的感觉，
0: 对对对、嗯、
2: 那当然就我们五个人，所以可能会比较敢讲话、
0: 嗯、
2: 会比较有一起的感觉，
0: 是，
2: 但到后来因为大家工作的关系、嗯、所以就团体就解散了、嗯，那解散之后我就变得比较不太敢说话、
0: 哦哦
2: 欸、因为
0: 失去了一个自信的舞台了，
2: 对对对对、哦嗯、然后朋友又不在了，团员、
0: 嗯哦、
2: 所以就会想说很多话我不敢说出口、
0: 嗯、
2: 就闷在心里面，
0: 是、
2: 嗯、对，所以那时候也导致说其实蛮多人问我说你怎么不继续走下去，为什么因为要解散了你就跟着他们一起不玩音乐、哦、这样子、嗯、所以我想我也是抱持这个想法，朋友之间的想法还有家人给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你都要这样子创作这么多歌了、嗯、那你就有始有终，
0: 是、嗯、
2: 做到一个里程碑，
0: 嗯嗯，
2: 所以我想这也是让我持续走下去遇到奎哥的一个时间、
0: 哦、
2: 时间点，那在遇到奎哥之后他给我很多想法跟做音乐的道理、
0: 嗯、
2: 跟可能旋律、
0: 哦、
2: 对，教导我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也更不可能那个时候放弃，
0: 是
2: 继续走下去、嗯、我觉得必须给他一个他对我这么喜欢的一个、
0: 嗯、
2: 对答案。
0: 其实那时候你不会觉得也很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因为说实在啊、我们盛荣发现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 nobody 嘛，
2: 对，
0: 就是一个说实在是小屁孩，
2: 嗯，
0: 哎、欸，这个贵盛荣、嗯、你旁边有很多这种对音乐有梦想的，尤其你在部落的生活、嗯、一定有很多本来就天资聪颖有能力的、嗯、可是哎，这个人，你这个家伙，
1: 嗯、
0: 你就是说，哎，我应该可以跟他继续 work 下去。当然，第一个他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就是你们彼此的这样配合啦。
1: 嗯，
0: 那这一定有一些你觉得说非做不可，然后因为也要让你投注很多的心力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做音乐就不是一个讨好的事情嘛。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
1: 就、哦、如果是我应该是这么讲，我的经历过程就是。嗯我原本是家里人就很希望我去当老师
0: 哦，
1: 然后那个时期阶段，其实我自己有在玩乐团，
0: 嗯嗯，
1: 然后后来我放弃老师，这就是又去教课啊，就是实习啊等等的，嗯嗯嗯，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个东西一直在推动我，
0: 嗯，
1: 就是说我的家里人就说，嗯，你虽然你不想走这个，但虽然家里超级反对我走音乐的，
0: 是
1: 但我还是觉得说，欸，我很想走，
0: 嗯，
1: 这样一路走来到现在，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会推动你的身体跟你的手。
0: 我喜欢这句话，就是因为你的热情大过可能现实上面的一些挑战，热情会推着你往前进的，
1: 哦，就是有这个东西推动的时候，你做起一件事情来，你一定会看得出来那个力道是不同的，
0: 是
1: 耀祖在唱歌这个我有看到这个，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欸，这个人 不容易，
0: 是
1: 确实我一定会遇到很多人，
0: 嗯，
1: 我好想要走艺人，我好想要这样，
0: 对，
1: 但是那个东西有太多你没有看见的东西，
0: 是
1: 我第一个想要知道就是什么东西在推动你，
0: 嗯嗯，
1: 看得见的吗还是看不见的，
0: 是
1: 因为看不见的会比过看得见的更多，
0: 是，嗯，
1: 因为更多的时候是你在房间，
0: 嗯，
1: 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也没有未来，那我就会好奇啊，
0: 嗯，
1: 推动你的是什么，信仰吗，家人吗，
0: 是，
1: 嗯，还是钱吗，
0: 嗯，
1: 你要搞清楚这三件事，
0: 嗯嗯，
1: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可以很爱着你身边的人，
0: 嗯嗯，
1: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你能够往前走，其实他们给你的 阿、嗯、Home 其实都有在讲到这个，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哦，药组，嗯，其实。

0: 有这个他可能也不知道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
1: 是是是，
0: 对，因为更多的时候并不是在舞台上的时候，
1: 我觉得大多数的表演者所有的时间就是舞台上面只是昙花一现啦，
0: 对，
1: 最重要还是他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真实的人生，他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或者有着什么样的坚持等等。哦，这位小恐龙先生、欸、因为刚刚一直说他心中到底有什么，其实他心中有一只叫做小恐龙的，
2: 对
3: 对对对对、
1: 哦、我是不是很可以很会解歌、欸、因为我在听耀祖专辑的时候，我想说我今天到底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音乐人啊？因为有一些歌就是稍微那个，虽然阿姨我已经是也是有年纪了，但听了也想说啊，不知道，这大家自己去听嘛。嗯，有一些就是真实年轻人的生活的样态，然后想说我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人呢？结果我目前跟你对话十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老实人呢、欸，怎么会跟那个嘻？大家是不是对嘻哈歌手都有一些错误的印象？哎，这个盛荣制作人，你会不会觉得很多人觉得嘻哈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0: 其实都会了。
1: 对
0: 对，就是像我年轻，我很喜欢玩滑板，到现在、嗯、还是会玩，尽管有受伤了，但那个时候我跟街头运动或是街头的嘻哈就很近，嗯、确实会、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想法，但还是有少数人像耀祖这样，
1: 很 pure， 看起来
0: 对
1: 是一个。教授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我觉得耀祖他是在舞台上就会展现出来他那种、嗯、他对这个事情的执着跟热爱，
1: 对
0: 对，那在台下的时候你就觉得嗯他是谁啊，没有
1: 因为我就还是举一个都兰的例子好了，因为大家都认识宿命嘛，
2: 是、
1: 嗯、就是他上舞台跟他私底下就是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状态、嗯、就是私底下就是一个超严肃的一个人、嗯、那我想说、啊、这个有没有精神分裂，没有，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样子、嗯、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认识一下Yach余耀祖，各位朋友怎么记他名字，就是光宗耀祖的那耀祖、嗯、那一个年轻人有这么老派的一个名字，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棒，然后我刚刚问他说你会不会因为这名字有点困扰吗、嗯、结果你的答案是
2: 我很喜欢，
1: 很棒，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爱自己而且很享受自己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人、嗯、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因为第一次认识你，所以我们从上一张就是心中的小恐龙，还有这一次最新专辑叫 Home， 听说那个 Home 要念得很用力，是不是？
2: 对，
1: 要怎么念比较好？
2: Home
1: 不是要像我们正确英文发音是要把嘴巴闭起来、嗯、叫 home、嗯、对不对？没有，你是要叫我们念 home 哦、嗯、还是为什么都是的呢？
2: 哎呦，我觉得其实他用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想表达的一件事情、
1: 嗯、
2: 他必须要很有力量、嗯、必须要很有能量的感觉、嗯、因为四声其实、
1: 嗯、
2: 对、嗯、我要告诉你这个家是这个空间是我要传递给你、嗯、我给你的温暖，我很肯定的一个感觉，
1: 是是是、哦、所以发音上面其实是有一些特别的安排了、嗯、所以不然我们等一下介绍 home 和 home 的时候，那个听众朋友就说咖啡猫你今天讲话要台湾狗音，没有，是人家自己决定要 home 的好吗？好，但我们先回头来听，我要去找寻一下余耀祖同学你心中的那个小恐龙，嗯，这个心中小恐龙你想要讲什么画面，嗯，
2: 在这张专辑，第一张专辑其实是代表我的心里的一个状态、嗯，那个时候年轻的想法，嗯，跟比较冲，但也其实就是反映出来，其实我可能在某些环境下生长的时候，嗯，或者是在都市上，很多话你不可能直接对另外一个人说，嗯，所以你就会变得很憋在心里面，嗯，我想憋在心里面的那感觉就很像一只恐龙。对对，在心里面
1: 随时要暴走的感觉，
2: 对，但是你、啊、他不可能爆发、嗯、对，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想法，
1: 对对对、
2: 就是、
1: 我们每天都是带着恐龙在过日子，
2: 对对对快爆发了，但是你会告诉自己、嗯、不对，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2: 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像我对家人爸妈想要说我爱你这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基本上是不可能讲出来这种话、嗯嗯、应该是说没有勇气，那、嗯、我想这份勇气就是你放在心里面，等到像现在我可能28、29对爱比较成熟的时候，我想也就像 home 一样、嗯、我可以直接跟你说妈我爱你、啊、这样子，
1: 是是，
2: 对对对，
1: 这个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很想张狂的时刻啦，
2: 是，
1: 但心中的小恐龙到底怎么样跟你真实的人生来互动呢？我们来听听来自于Yash余耀祖的心中的小恐龙。

0: 今天和大家来推荐的是创作歌手亚许于耀祖的创作乐声。刚刚大家听到这个心中的小恐龙，你有去把你的小恐龙叫出来一下吗？诶，那怎么办呢？小恐龙可以出来吗？亚许
1: 就是小恐龙出来的时候，就是在我演出的时候，表演的时候。
0: OK，
1: 对，
0: 平常不要随便把它放出来。
1: 有点危险，
0: 有点危险。好，我们来谈谈嘻哈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当然我们遇上很多真的超会唱的原名的歌手，但我现在发现，今天制作人盛荣也在现场嘛，就是你经手的也都是一些很奇特的乐风，譬如说我们一直讲漂流出口，我都一直到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怎么定义他们的曲风，请问制作人，我们应该怎么正式的介绍他们的曲风会是你觉得很合理的？
2: 你是说漂流吗？
0: 对啊，
2: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们比较像 Nirvana 那种感觉啊，又有一点旋律的节奏。
0: 对啊，
2: 我觉得就像 Grunge 这样，就是我觉得啦，因为那时候
0: 车库音乐好了。
2: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当时很多年前，我跟他们工作一起五年。
0: 对。
2: 然后其实我们是喜欢一样的音乐。
0: 是是是。
2: 所以那时候，但他们也是冲浪滑板。
0: 对对对。
2: 对对对。然后就是原来其实大家听的音乐很接近。
0: 嗯嗯。
2: 就会就是说你在比如说一起制作、一起在做事的时候会。很
0: 快就可以对话了啦，
2: 对，
0: 对不对？
2: 那当然，他们因为他们有母语，他们唱什么就我听不懂，因为阿美语。
0: 对对，你们毕竟不同
2: 对、
0: 族群的，
2: 对对对。但我是觉得说，只要那个风格 OK 就可以了，对，就是。
0: 所以曲风上面，譬如我们刚刚提到车库摇滚啦，
2: 对对对，
0: 或是你要说它是超脱合唱团 style，
2: 对 对， 对
0: 都 OK 啦，
2: 对 对， 对。
0: 好，但是它绝对不会只是用单纯用摇滚这件事情来定调，因为摇滚其实细分还是有非常多的，
2: 对对对对对
0: 的类别的。好，但是我们来探索一下面前的这个书生，他真的不太像我认识的嘻哈歌手会有的一种气质，但我相信如果阿姨有机会去，姐姐有机会去现场看的话，也许我真的能够真的就是嘻哈精神。但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嘻哈呢？你刚刚上一段有说，其实有一些话你想说，但那时候没有机会可以说。也许我相信创作会是你的一个出口，但有很多不同的曲风嘛。其实你的音乐里面也有一些不同的 style，
1: 对，
0: 不论是叙事的手法或是音乐的类型也蛮多，但终归来说，你还是走向饶舌的这件事情。
1: 对于 hip hop 嘻哈来讲，当然很多人会定义它为是一个比较有态度的风格。那在一开始，当然17、18岁那个时候，我也是那个状态，就是我可以很比较硬派，比较凶。
0: 对，
1: 我那时候的状态。

0: 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后来因为我觉得其实感受比我那时候创作的想法更多，就是感受到身边的人，当然我也有经历过像一些生死关头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些就造就我可能对于温柔这个浪漫幸福派的感觉会比较重，所以导致我现在可能讲话会比较温柔，对，比较像主持人说的比较像书生、
1: 啊、是对。
0: 那我觉得这样可能也就是说我咬字比较清楚，所以我会想说把自己的那个性格啊风格比较降低一点，让大家更可以知道说我想表达的画面，不是说今天我要啪啪啪啪啪，
1: 是
0: 对，当然那个是一个很愤世嫉俗的感觉，
1: 对，
0: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更需要爱，我觉得可能夜晚的时候多愁善感，那想让大家更能知道我想表达的画面，
1: 是，
0: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1: 我其实最认同的一个就是关于嘻哈音乐的这个关键词，就是关于态度嘛。但是其实表现态度有很多不同的手法。其实我们长到了某一个年纪，你会发现什么的声音是最有力量的。其实对我来说，温柔的声音是最有力量的，因为你已经就是我就觉得你的，就是很多人很大声，他觉得他大声就赢了，但是大家一定会觉得没有啊，你大声就只会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很也许很鲁莽的人，或是你是一个很暴躁的人。
0: 哎，
1: 但是你会午夜梦回，你觉得影响你最大其实是有一些很温柔的声音，所以你还是有态度，但是其实曲风上面有很多不同变化。哎，其实，在你的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我很喜欢，但因为有时候是因为一些时节我不能播，我就特别请你们弹一首歌好了。像我喜欢有一首歌是跟圣诞节有关的，但因为现在不是圣诞节嘛，就不能播，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喜欢这种热带，就是我很喜欢，比如明明圣诞节大家都觉得圣诞节一定是，比如你们都在教会长大，应该要 holy holy holy， 然后或者是 choir， 然后或者是像美式的圣诞节就是很多那种抒情歌，但你们整个就是一个太棒了，就是哎，热的地方也要过圣诞节啊！我曾经有发现过，那澳洲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的那个 Santa Claus 都是会穿。就是很清凉的，
2: 因为是夏天嘛，
1: 对对对对，是完全不一样。哎，谈谈你们怎么玩圣诞节那个歌？哎，制作人，你先回想一下好了。
2: 哦，当时给我的 demo 其实不是长这样
1: 哦，
2: 然后我就想说，
1: 你该不会本来也是听到 Holy Holy 的那种感觉吗？
2: 没有没有，那时候就是他那时候有跟我讲这个故事，就是他失恋，然后就刚好就是在圣诞节那附近，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我想要把这个态度很不高兴，就是觉得哦，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然后，但我就想说，啊，不然我做雷鬼的 beats 好了。
1: 对。
2: 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没有很了解，我就想说，我就问我的鼓手，我说，哎，我做一个 beats， 你们可以 follow 这个吗？然后因为我想要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去让他的态度出来，就是我真的很不开心那一天遇到的事情，然后但是又有点听完你反馈，哎，这不是快乐的歌吗？还是什么？
1: 因为其实雷鬼音乐就是带给大家快乐的，啊，
2: 对对
1: 对，
2: 对啊，就是。然后那时候我又请 keyboard 手说，你可以帮我弹一段那个，有点像 Christmas 的那种感觉，
1: 对 对,
2: 对，就是哦，好，就我那时候画面就是这样出来，然后后来他听到这个就是歌的时候，他唱一唱，我一直跟耀祖讲说，把那时候的很不喜悦的，就是我怎么那么衰的那种感觉，
1: 表现出来的，
2: 对对对对，然后就。
1: 这是音乐曲风上面那个当时制作人做的一个决定了，我觉得感谢你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因为你知道我们 Christmas 要播很多 Christmas 歌，我终于可以播一首比较跳的歌。但亚什，你怎么想这件事情？我其实现在背后就已经在播这个歌，听众朋友你自己真把耳朵打开一点来听一下，你谈谈这个歌。
0: 这首歌就像制作人说的，是在写一个我失恋的状态。那时候当然也有一些故事了，我想我简单说。一下，
1: 在讲的时候会哭吗？
0: 啊，对对对对，现在已经在掉眼泪了。
1: Okay,
0: 那时候是因为我的大学的女朋友的另外一半，然后我们想说，
1: 大学的女朋友的另外一半啊，故事已经有点开始复杂了。
0: 大学的女朋友，对，那时候的另外一半。
1: OK，
0: 对对对，
1: 好。
0: 然后我们想说预定圣诞节，要去义大游乐世界做摩天轮。
1: 是是是，
0: 对。那因为当然，
1: 大学生谈恋爱都是这个路线，
2: 真的真的，
1: 很清纯的感觉。好好好，
0: 那就想说。

0: 哦，那因为也是晚上，那我们不然我就睡那边。嗯，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学生没什么钱，嗯，所以我就先拿我妈妈的卡去刷这个饭店的钱。
1: 哎、哦、对，
2: 你记得不好点。妈妈是有知道这个事情吗？
0: 后来有知道。
2: Okay,
0: 对对对，那就刷完之后、嗯，其实我就跟他说，那不然我们 AA 制啊、哦，因为我没什么钱，饭店一个晚上就快5000多块，
3: 对，
0: 然后不然我们就一人一半。
2: 对
0: 对，然后当然他可能觉得不开心，嗯，圣诞节你应该送我礼物啊，
2: 对，
0: 怎么会跟我收钱？嗯，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就开始吵架了，嗯，哎，那在吵架之前就开始翻了很多旧账啊，哎，就变成其实越来越惨，越来越剧烈，嗯，那当然就吵到一半就分手，连圣诞节都还没到。哦，分手之后我就打算要把这个饭店退掉，嗯，那退掉之后因为要付那个定金，
2: 对、嗯、对，
0: 所以他会扣掉一半，
2: 对，
0: 那对这件事情我就非常的觉得怎么会这么衰、啊、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写成一个这首歌、啊嗯、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表达的是圣诞节其实有时候、嗯、当然看起来很温馨，
3: 对，
0: 但我们可能有时候可以关心一下身边的人，或许他可能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特别感伤，
2: 没错没错、嗯、因为节庆嘛，
0: 对对对对、嗯、可能看到大家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的家人现在生病的状态是什么，嗯嗯嗯，我觉得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或许也是有一种关心的节日，
2: 对对对 对，其实我们常常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当很多人在街上狂欢过节的时候，其实还有一大票人他是自己一个人的，不然不只是 Christmas 啦，过年的、嗯、像是情人节的等等各方面，哎，其实我们还是感谢所有生命中带来的苦痛，其实会成就一个人的生命，然后还带给你创作的
0: 对、
2: 历程啊，就不要再以后就有能力不要再 AA 制了。哎呀，因为女生有时候还好、哦、也不要讲这个，不是性别的议题啦，就有时候就是大家希望被在乎啦，也不是不一定是那个钱的问题，
0: 对，
2: 但是最好的还是会来到你的身边，就等待那个时刻。今天和大家的认识啊，亚许余耀祖也很开心，他的制作人叫鬼
3: 盛荣，对，
2: 许盛荣，啊、嗯，一个屏东
3: 太武
2: 长大的音乐制作人，和一个在都兰长大的歌手，他们在某时候交换灵魂，不是换了彼此的一个居所，但是所以其实这种其实也让你们彼此更对对对方的文化更加的理解，更加的感同身受。但是我想，因为鬼，我知道你有很多丰富的经历，像刚刚录音开始之前，嗯，我就说其实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就是前几个月还是去年，我们在传艺中心听了众歌者的那个大型的演唱会，嗯嗯，是一个把不同世代的金曲、嗯、部落歌王歌后齐聚于一堂的一个超大型的音乐会。我想你对声音这件事情一定是很坚持的，因为这是你最在意的专业，嗯，所以你的这个坚持怎么样反映在这几次跟我们的耀祖合作，你讲讲你的，你应该也后来也一定是很满意这作品才会让他出版吗？
3: 没错、嗯、就是因为我是 studio 就录制作品跟 live 我都做，嗯，就是那时候我其实有跟耀祖讲一个观念，就是录制作品是要听50年的，
2: 对，
3: 嗯，现场作品就是一次性，
2: 没错没错，
3: 那但就是录制作品的人他听的可能都耳机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细节上是要比现场作品要更用力去做的，
2: 是，
3: 所以你不能后悔、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一直在磨 vocal 的时候，我又特别在意 vocal， 嗯嗯，然后有时候我也不刻意去 tune 他的 vocal、哦、对，
2: 你要让他最真实的状态，
3: 对，有一些情绪我认为就是在录音的时候就是
2: 要做到了了，
3: 对、嗯、就是第一个当然是你要唱准，这是对，但我后来去做一些就是混音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时候他没有很准的时候我很喜欢，为什么呢、嗯、原来我发现那个画面感就是从那边出来的，嗯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欸，这挺特别的，
2: 是，
3: 就是我宁愿保留他这一个
2: 真诚的生命力的东西，
3: 对对对、嗯、而且我觉得专辑就像相簿一样，以前我们就类比时代有那个叫相机，
2: 对，
3: 底片，然后你会去洗相片，然后就一本一本的、嗯、其实我觉得专辑现在对我来讲比较像是这样，就记录耀祖这个阶段，
2: 是是是，
3: 对，然后以后或许他的小孩还是什么，嗯，他可以分享，而且他也可以分享他当时的故事、
2: 嗯、的，
3: 我觉得 也有很多

0: 想法可以传达。
1: 对
2: 对，就是主要还是告诉药主说，我觉得音乐的技术上那个是我们随着时间你可以慢慢去问。
1: 对，
2: 但是情感表达这我真的很难讲，就是 我只能说你必须有你的心去推动，你才可以把这个情感唱出来。
1: 对对
2: 对，因为这就我们就录的就是当下那个 moment。
1: 是，
2: 然后我知道技术已经很高超，现在的科技很高了，但我还是希望可以把那个东西留下来。然后我也很开心第二张他做到真的，
1: 而且一定有更成熟的一个展现，对不对？
2: 对，
1: 在这个 Home
0: 对
1: 家的这个专辑，我觉得这个亚许你很 lucky 吧。你碰到一个这个哥哥，
0: 对，
1: 他这么在意，第一个他很在意的其实是你的生命的特质。
0: 对，
1: 就他发现了你的热情，因为这个热情可以，因为就大家都很辛苦嘛，你没热情的话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他很愿意去保留你那个最朴实的一个状态，但也还是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0: 对对对，
1: 不然其实说实在就像我，因为盛荣你们可以用很多的科技把这个事情弄得很精准。
0: 对，
1: 但我也没有很喜欢很干净的东西。其实在我节目当中常播的就是那种现场演出，有时候甚至都一直在笑啊。但是你就会觉得啊，我好像也重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然后刚刚这个古一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有很多把刷子，因为他谈到类比这件事情。类比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种啊，好像那个博物馆里面的一个一个名词？好，但是我想这个到了第二章，我觉得药主你还是要讲一下你这次你自己觉得你的一个成长吧，在录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3: 是在第二张专辑 Home。就跟这个名字其实是很大的关系。我更想把这个专辑里面的八首歌融合在一个比喻它成是一个行李箱。对，它其实是一个行李箱。像这张专辑它下面可能有轮胎，我把它当作行李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想法丢到一个箱子里面，就像丢到自己的心里面的状态。你可能没办法及时表现出来你对这个人的爱，或者是你的不舒服不开心想讲出来的事情。在这张专辑八首歌里面，它其实是很有波动的，就从一开始的对于家里，然后到中间其实有看到黑暗，对，没有光的一个环境，到最后其实的歌第八首歌是光明。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更把它形容是从我把我的心境放到行李箱关起来之后，里面是黑暗的，但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空间，比如说我的家，我自己属于我的环境，再把这行李箱打开，光照进去，
1: 是
3: 我觉得才是我对于这张专辑的一个整个概念。对对对，
1: 其实很电影感哎，大家可以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也许有一些歌真的是可以包围住你，因为其实我们在讲到箱子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安全的空间。
3: 对，
1: 我在这里面我可以很自在的大声歌唱，但我也可以在这边发呆，然后甚至痛哭，甚至我想要骂人，
3: 是
1: 反正别人也听不到。
3: 对对对
1: 对， 对，但是终究我们把箱子打开，因为最终我们还是，我觉得人还是需要那个光进到自己的生命当中。今天和大家推荐亚许玉耀祖，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他的相关社群媒体，听说有一个演唱会6月5号要登场了，来介绍一下。
3: 是我们在6月5号在台北野地方有举办一个专场，那我们把 Home 这整张专辑直接变成现场，那也会把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唱给大家听，那当然还有未发行的歌曲也会当天会唱给大家听。
1: 是是是，
3: 对，可以来购票的相关资讯是可以到我们的登录音乐平台、
1: okay.
3: 或者是我的社群平台搜寻 YASH 余耀祖就可以找到相关购票资讯。
1: OK， 最后的一首歌叫做四年又三天，这个也有一种戏曲的感觉的。那里面唱的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蛮温暖的故事啊。
3: 这首歌四年又三天，其实他在说动物看人跟人看动物。那大家会觉得说什么叫做动物看人人看动物，其实就是一个假如今天大家有时候会养动物嘛，家里会养动物，那小爸爸妈妈都会把动物当作自己的小孩，因为有时候小孩不会长期待在家里，他一定会到外县市工作读书，那我想其实动物是陪伴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的生命，对，那其实有时候动物可能你一不小心它就 跑掉了，失踪，消失了。那当然，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动物是一个孩子。

0: 子，当然不见的时候他可能会非常的心急，
1: 是，
0: 对，我想把这个心境写出来，就是人看动物、
1: 啊、
0: 那当然有时候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就人看动物而已嘛，那当然都没有人想到动物看人是什么，
1: 是
0: 什么视角，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写成一个动物离开家里了、
1: 嗯、
0: 在车水马龙的街上、
1: 啊、
0: 或者他走到哪里他完全不知道、
1: 嗯、
0: 我想大家应该都看过动物那种很紧张的表情，
1: 没错没错、嗯、
0: 对，我就特别模拟了那个画面、嗯、就是我现在很想急着找到我的主人，对对对，这种相呼应的感觉，那中间其实也有、嗯、的制作人、
2: 啊、我也有写词、
1: 嗯、就是嗯
2: 会讲到动物，我跟我另外一半女朋友、嗯、我们有养一只鹅、嗯嗯鹅哦，鹅，真的鹅。
1: OK，
2: 对，
1: 有，我现在已经发现大家的就是想象动物绝对不会只有猫啊、狗或鸟之类的，
2: 它是宠物，
1: 对对对对，
2: 家宠。
1: 是的、
2: 嗯。那时候他这首歌写到动物的时候，嗯、其实我就想，哎、欸，因为他那时候给 demo 的时候，我就想，都是你写动物，动物写人，那有没有互找的时候？
1: 嗯、
2: 所以有一段歌词就是、嗯、我沿着公园草丛，然后我就把那一段写下来，然后我也赶快哼给他听、嗯、然后就说如果有这个画面感，就是你们彼此的在互找，
1: 是、嗯、
2: 对，或许我觉得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
1: 嗯嗯嗯、
2: 然后以及加上最后一段副歌、嗯、就是我害怕你不再回来、
1: 嗯、
2: 其实也是动物看人、嗯、
1: 人
2: 看
1: 动
2: 物，对，
1: 哇，这是很紧密的一个情感，就对
2: 对对对对、嗯、就是因为我们养鹅我也会怕它走失、嗯、对，有时候带它晃晃晃晃晃，
1: 了解，
2: 对对对、
1: 嗯、时间很不够，哎、欸，下次访登录音乐又加上了一个新的议题，到底鹅是一个什么样的宠物朋友呢，下一回再聊，但今天在节目最后来听这段很温暖的歌，叫四年又三天，6月5号请不要忘记可以来听亚雪在台北野地方的 Home 专辑发行的专场，今天要谢谢我们的亚史余耀祖，也要谢谢鬼许胜荣，
2: 谢谢大家，
0: 谢
2: 谢主持人，
0: 谢谢主持人。

0: 主持的健康知识家。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1: Hello， 大家好，慧芝姐好。
0: 好，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谈健康减重、饮食跟运动重要性，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时时关注的话题，而且不时的有一些新的观念会进来。请孟凡从营养学的概念跟大家分析，还有他的很多病例的 case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都非常的好。那当我们在谈健康减重、健康的饮食啊等等这个部分，其实饮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 对，
0: 很多人对于饮水有不同的概念。
1: 是，
0: 在我的节目里有一些来宾认为喝水要有一定的分量，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摄取量应该有多少，鼓励多喝水，这样的人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但也有一些来宾认为呢，喝水其实这个水的分量不像我们想象的有这么多，
1: 嗯，
0: 而且喝太多的话其实会影响我们身体某一些机能，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多或者少怎么样才叫做适量，其实真的因人而异。
1: 是，
0: 那是不是有一些固定的概念会限制住大家了，或者是形成了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规定，就是我每天一定要喝多少水，
1: 对，
0: 那没有喝到就不行，或者对这个水的分量你应该怎么计算也都是一些迷思。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孟凡最近刚好就有你的粉丝问你有关于饮水的问题，所以这是不是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有关于饮水的迷思，或者说怎么样正确的饮水概念。
1: 嗯，其实是昨天啦，昨天我们有一个营养师群组，然后就突然有人放了一张截图，然后是那个现在年轻人很红的那个 Threads， 就是上面很多讨论嘛。我平常其实老实说我没有在用 Threads，
0: 是，
1: 对，但是他就是给我看那个截图，上面就写说有一个饮料店的人，他在问说，关于饮水的迷思，就是他觉得营养师们应该要打一架来决定，因为他说，哦，对，他说每个营养师讲的也不一样，嗯，然后他就是搜寻说咖啡可以算水吗？
0: 嗯，
1: 然后刚好因为那个截图刚好跑出来，那个 Google 跑出来的前两个网站，一个就是我的，嗯，我个人架的网站，嗯，然后我在解释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底下就又有一个营养师说什么体重乘 35cc 只能是水，咖啡茶都不算，营养师路过，
0: 嗯，
1: 然后我就忍不住打开我年久没有用的这个 thread 去留言，
0: 嗯哼嗯哼，
1: 对，因为就是体重乘 35cc 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它是我们营养学上面的一个公式，但是这个乘以35这个算出来的 cc 数它不是只有白开水，
0: 嗯，
1: 它是包含所有的，包括你食物里面吃的东西会有水分，包括你喝茶、喝咖啡、喝牛奶、喝豆浆，这个全部都可以算进去体重乘 35cc。对，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坚持那个只能是白开水嘞，嗯，因为我看过，因为我之前真的对这件事情觉得有产生很多的疑问，因为看到太多人说只能喝白开水，
0: 嗯，
1: 我想说我自己念营养学，难道我记错了吗？对，然后我就去找了各大就是原文教科书，去找了 WHO 怎么说，去找了一些膳食营养委员会怎么说，嗯，我就很确定那个乘以35就是所有的水分。
0: 嗯，
1: 还有举例来讲，我之前还在台大医院上班的时候，嗯，因为会有很多那种心脏很不好的需要限水的个案，
0: 是，
1: 对不对？
0: 肾脏也会，
1: 对，哦，它比如限水1500，限水1000，那个都是要把食物的水分给算进去的啊。
0: 对，
1: 那凭什么一般人在喝水，那个体重乘35就只能是白开水？
0: 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对，
0: 嗯，
1: 对，所以我就再澄清一次，然后说，就是这个乘以35的这个是包含食物的水跟所有饮品的水。那当然啦，因为老实说食物的水它很难计算，因为每一种食物的含水量也不一样。
0: 对，
1: 就算是营养师，就算是我，我也背不起来，就比如说饭到底是几%是水或是什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乘35你简单计算的话，你就是算所有的液体，就是包括茶，
0: 嗯，
1: 咖啡这些全部都算进去。
0: 嗯，
1: 对，那昨天我在粉专放了这一篇之后就引起热烈的讨论，
0: 嗯，
1: 然后马上也有记者来跟我要文章，
0: 嗯嗯嗯，
1: 对，然后而且我还想到我之前上电视节目的时候，
0: 嗯嗯，
1: 对，然后那一集不知道为什么讲一讲，突然主持人就对着我，他就对着我，然后就说，嗯，

0: 但这些医疗人员都说那个水只能是白开水啦，不能是饮料。然后其实我很恼，就是我当下、嗯、我当下就是千头万绪、嗯、因为我脑中跑过很多想法、嗯、我想说没有啊，
1: 你
0: 不是这
1: 样、啊、
0: 我没有这样讲。可是因为他说你们这些医疗人员，我就想说那如果其他的来宾全部都这样讲啊，只有我不这样讲的话，不是变得很奇怪，然后我要解释很久，有没有？
1: 是，
0: 算了算了，所以我就點點，
1: 而且还要面对可能有些人的攻击啊。
0: 对，所以我就点点，然后、嗯、就有点孬这样。对，可是因为昨天是在我个人的页面上，我就觉得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对，所以而且这是一个科学的东西，嗯、而且我还为此有请教过我很喜欢的一个肾脏科医师，叫王接力医师，因为他是很厉害的肾脏科医师，我就问他说那个水的问题啊，然后他也说没有啊，就是全部都可以算进去。嗯，对，就是包含说那，但是我也很怕有一些人看了这样、嗯、他就会无限上纲、嗯、他就会说哦，那我就是比如说 1500cc 全部都喝咖啡。嗯，对，就是确实也会有这种人在。
1: 对，
0: 对，那当然也不行嘛，因为咖啡的问题是什么、
1: 啊、
0: 是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风险，如果你喝这么多，适量的咖啡对身体是非常好的，有很多好处、嗯、可是我看过的研究啦，他是说一天如果330毫克以上的咖啡因就有可能增加骨松的风险。嗯，对，所以我觉得黑咖啡或者是拿铁这些东西还是要适量。
1: 对
0: 对，那又或者是有些人就说那我就都喝手摇饮、嗯、那手摇饮如果你是喝无糖茶的话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问题是在糖。嗯，对，所以那个我们教科书上也有写，他说虽然饮料这些都可以算在总的饮水量里面，但是因为饮料尤其是含糖饮料有糖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所以他不鼓励用含糖饮料去取代就是白开水。
1: 对，我觉得手摇饮真的比较值得商榷一点，因为我前阵子看到一篇文章写的就是说、嗯、无糖饮料、哦嗯、其实它还是有含糖，就是根据台大研究、哦、高达 55.6% 的无糖手摇饮仍然被检测出有糖分，主要原因就是珍珠啊等等这些配料预先泡过糖水，原料本身也含糖或者添加代糖。那根据康健杂志的报道、哦、没有加糖不等于无糖，许多的食物啊，像是牛奶或者果汁自带糖分。根据联合新闻网也指出呢，部分手摇饮实测总糖量高于标示，喝下肚仍然容易导致肥胖跟脂肪肝。这手摇饮不管是糖分
0: 是
1: 用什么糖、
0: 哦、
1: 或者它的原料是怎么来的，
0: 是是是，
1: 其实都很值得商榷，要小心。
0: 对，然后就引发非常多的，那还有一个人留言，他说就是他很好笑，他举了一个例子、嗯、他说那些主张就是喝茶跟咖啡不能算水的人啊，他说那如果我今天就是我先咬咖啡粉，咬完之后再喝 300cc 的白开水，这样就
1: 算
0: 水吗？就是他说这样很逻辑不通啊。
1: 对对对，
0: 我就觉得他们也很有趣。然后还有人说他觉得只是方便计算，就是直接乘以35、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都 OK， 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硬要讲说那个只能是白开水，我真的是、嗯、老实说我个人是一个也不太爱喝白开水的人啦、嗯、对啊，我至今我不觉得我的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那当然我不喝含糖饮料。嗯哼，对，所以我的水分大概就是我一天控制两杯拿铁，然后我可能会喝一些淡的茶，嗯，然后喝气泡水。嗯，对，因为我老实说我真的也不喜欢白开水就是没有味道的感觉。嗯哼嗯哼，对，我应该这样子行之有年，我觉得我印象中我从成年后一直都是这样，那我健康上面我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就是当然喝白开水很好，我绝对鼓励啦、嗯、但是就是说科学就是科学嘛、嗯、所以还是不需要把它混淆。对，嗯
1: 嗯，之前这个来宾医生有讲过说这个水分其实是所有水分都要算的、
0: 啊、
1: 不过当时我也是觉得所有的水分呢你大概就能算一个大概，因为没有办法很精确、嗯、就像您刚刚讲的有一些这个食物里面含的水分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啦、哦、所以其实每个人大概也知道自己的状况、啊、
0: 对，
1: 你自己可以有一个调整，就是你今天可能吃了多水分的水果、啊、你水可以少喝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觉得今天就足够了嘛。
0: 还有想到一个啦，汤啦、嗯、
1: 是
0: 汤
1: 也算啊，
0: 汤对对对啊，汤的问题是你喝太多的话你是可能钠会摄取的太多，
1: 对，
0: 对，所以它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原理在里面、嗯、对，我很讨厌人家用一句就是斩钉截铁的话就把事情说死，嗯、因为营养就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啊、嗯、都是相对的、嗯、
1: 对对，的确是这样啊、哦。那最近呢又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一个啦啦队员啊、欸、他秀出一张照片，觉得哇他的腹肌也太厉害了、哦、
0: 是
1: 哈， 他就讲他的一些饮食的方式。那当然因为他是啦啦队员，所以他运动量应该是很足够的，但他说他也是持之以恒的，就是在睡前他会做5到10分钟的一个运动。

0: 动，它不会超过，可能不超过五分钟，
1: 跟我之前很像，
0: 就是，对，就是他持之以恒，然后做，他就觉得说这有个加成效果，他就训练出这样子的一个腹肌。然后饮食上他也讲，他也跟你一样，他就是少糖少油，
1: 对，
0: 哦，这个东西你自己特别注意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哎，身体的状况不一样啊，
1: 真的
0: 体态也比较好，你自然就会有恒心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因为他给你带来是正向嘛，
1: 是，
0: 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刻意限制什么东西，但是当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你养成以后，就像你不吃糖，你持之以恒的，
1: 对，
0: 久了之后你就不会想吃那样的东西啊，
1: 真的真的，
0: 其实在吃那东西你会觉得非常甜，而且很不适应，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有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
1: 对，
0: 然后还有持之以恒的运动，
1: 真的
0: 我觉得这就很棒，你不是说去强硬规定他什么，就像那个啦啦队员他也说，有时候他也是会稍微的放纵一下，
1: 是，啊，
0: 可是他会马上就回来，
1: 是，
0: 啊，因为这已经是他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样才会比较正确，也大家比较好实行啦，
1: 真的，嗯，就是因为看
0: 有些人你越限制他越想吃反而不好，
1: 欸，对，我觉得一定要适度的放松，
0: 嗯，
1: 我有的时候也会想要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啊，
0: 嗯嗯，
1: 像我上礼拜有一天好饿，去演讲，去中南部演讲回来台北，嗯，我就觉得好饿好饿，然后我就突然很想吃汉堡排，
0: 嗯，
1: 然后我就跑去点汉堡排了啊，那个东西汉堡排就是一个，因为它一定是用比较高脂肪的肉去做的嘛，比较油腻一点，而且我还特别喜欢 cheese， 然后那一家它就是有淋一个 cheese 酱，嗯，我还是去吃啦，那可是我能做到的微调，比如说因为我常年不吃炸的东西嘛，
0: 嗯，
1: 他本来那个会附几个薯条，我就跟那个他说你不要给我薯条，他还很惊讶，有没有，他说可是我们不能换别的东西，我说没关系，不能换你还是不要给我，又给了我就是不会吃，
0: okay，
1: 对，浪费，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就跟他说还有白饭的部分你就给我半碗就好了，
0: 哦，
1: 对，然后我本来想加点蔬菜，因为他有加点蔬菜这个选项，
0: 嗯，
1: 然后我就看他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加30块加青花野菜，
0: 嗯，
1: 另外一个他加50块加综合蔬菜，
0: 嗯，
1: 然后我就突然灵机一动，我本来想点综合蔬菜，
0: 嗯，
1: 就问他说请问你们综合蔬菜有什么，
0: 嗯，
1: 结果他就说就是本来在盘上的东西，就是他有青花菜嘛，
0: 嗯，
1: 然后有四季豆，
0: 嗯，
1: 但是呢另外两个不是蔬菜，玉米跟地瓜，
0: 哦，
1: 还好我有问，然后我就跟他说哦，那不要，我就加30块加青花也就好，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就是其实起司汉堡排一定在，因为很有趣，那天我也有分享在我的粉专，
0: 这是一个聪明饮食法，而且我觉得经济实惠，我觉得大家要学起来，就有时候我们去外面就一听说哦，综合蔬菜感觉一定就很多，
1: 对，
0: 其实你就问一下那个内容，因为有时候一来的时候你会很惊讶说哦，原来综合蔬菜就
1: 是
0: 这样子，
1: 不是蔬菜，
0: 对
1: 对，然后我就是我也有 po 在我的粉专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人也很有趣，他就留言说，他说他真心想要问我，就是他觉得汉堡排不是一个比起吃淀粉更不健康的东西嘛，
0: 嗯嗯，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说就是营养这个东西你不能只看一个面向，
0: 嗯，
1: 就是我就回答我说我在意的是血糖，因为我前几年就是快要进入糖尿病前期嘛，我有那个基因在嘛，
0: 嗯，
1: 所以我一直在意的是血糖，那这个汉堡排本身不好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它油很多，而且它是饱和脂肪，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它可能会升胆固醇，对不对，
0: 是，
1: 可是胆固醇这东西并不是你吃一餐它就立刻升高的，可是血糖是，血糖你每餐每餐怎么吃，你每餐血糖就长什么样嘛，
0: 嗯，
1: 所以我说我要控制的是我每餐的血糖，
0: 嗯，
1: 那但是胆固醇这个东西看的是长期，
0: 嗯，
1: 那我平常不吃油炸的，第一个我很少吃红肉，
0: 嗯，
1: 然后我也不太吃很油的东西啊，
0: 嗯，
1: 那我就今天突然肚子就突然很想吃这个东西，
0: 嗯，
1: 我吃有什么关系呢，
0: 嗯嗯，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你在意的是什么，跟这个食物影响到你的是哪一个部分啊，
0: 嗯，
1: 而不是说就是汉堡排不健康我就永远不要吃汉堡排，
0: 嗯，
1: 对，就是都可以
0: 调
1: 整的，
0: 对对啊，没错，的确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不过你刚刚讲到血糖的问题，
1: 欸，
0: 是现代人常常有的问题，因为加工食品实在太多，
1: 是
0: 你说能够很有恒心毅力的啊，就是遵循这种健康法则，就是啊，我一定这些加工食品都不吃或者一定怎么样，诱惑太多了，
1: 哦，对，
0: 所以很多人就会经不起诱惑，
1: 对，
0: 你是因为有自制力，比如说吃了一次汉堡排你可能就是，哦，偶尔吃一次，
1: 对，
0: 可是有些人可能一吃了之后呢食髓知味他就觉得哎，好好吃哦，就会养成一个习惯一直吃了，你知道这有时候是人性的弱点，啊，
1: 对对，讲到血糖我又想到就是今年度我有受到高雄的一个公司邀请去帮他们做职场的健康讲座，
0: 嗯，
1: 而且他是一串的活动，
0: 嗯，
1: 然后要我去讲三场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他就是要我全部都讲血糖，
0: 嗯，
1: 我很意外，因为通常血糖，哦，老实说这个主题你大概一堂课一个小时就讲的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是他要 三堂
0: 哎、欸、
1: 啊，然后他还要我出回家作业给员工做，
0: 可见这个他们健检出来可能血糖，
1: 慧子姐好聪明，他说因为他们健检出来很多人都有血糖问题，就是那个糖化血色素都已经在那个糖尿病前期的那个范围、嗯嗯，所以他们今年度的主题才会定在降血糖
0: 啊、哦。
1: 他们的那个
0: 这公司很好、欸，
1: 食安室的那个很认真，嗯、他还寄出就是高额奖金
0: 哇！
1: 对，
0: 这公司怎么这么好啊？
1: 对不对？因为他就是小组竞赛、嗯，然后如果你糖化血色素在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中最后有降的最多的，可以得到奖金
0: 哦。
1: 对，
0: 这公司很棒，因为他也知道说员工的健康其实就是公司的资产。
1: 是，
0: 对
1: 是，
0: 真的很重要，
1: 我觉得很不错。
0: 对，那结果你去讲的那个重点，你三堂课大概重点是讲什么，
1: 是
0: 我们待会儿来请教你
1: 啊。好啊，
0: 这是血糖器，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1: 对，
0: 我们再回到这个水的这个部分，现在有很多的饮料，
1: 对，
0: 比如说可乐啦、汽水啦，这个有些人还是喜欢喝，
1: 是啊，
0: 比如说气泡水、
1: 啊、
0: 哇，有那个气的声音，他们都觉得很疗愈，很解这个忧愁或怎么样的，就很爱喝。
1: 对，
0: 那这些饮料这么琳琅满目，包括手摇饮，台湾真的是三步一家五步一家的手摇饮，这个对我们健康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其实它不只是探讨水分，其实跟血糖也有关系耶。
1: 应该说跟血糖直接有相关的东西就是糖分而已啊、嗯、所以我像我的门诊个案跟我说他会喝手摇饮，但他都点无糖的，那我其实不会去管他、
0: 嗯
1: 哦、我还会精进问说那你们加料，因为你说点无糖，但你加的料其实
0: 里面
1: 是一样的，
0: 里面就有啊、
1: 没错没错，
0: 是有。
1: 对，因为珍珠都泡在糖水里嘛，所以你点无糖的，还是整杯都变甜的这样子、嗯。对，如果你真的不加料，然后也不加糖的话，其实我不太会去禁止我的个案喝手摇饮、欸，因为我觉得比起他都不喝液体来讲的话，嗯嗯嗯、他愿意喝这个其实也是好事啊。就是有、嗯、人还是要啊，刚刚还要讲，就是体重乘35cc。老实说，我个人我也没有每天在算我自己喝多少水、啊。
0: 对，你像每天这样子喝水，
1: 对，
0: 你会变成
1: 压力。
0: 对，你会变成为喝水而喝水。像我也不是那么爱规定自己喝水，
1: 对，
0: 因为你喝了这些水，在此刻你并不想喝，可是你觉得你要喝的时候，那杯水喝下去真的蛮痛苦的。
1: 对，
0: 可是有一些人他早上起来已经养成习惯，他一定要这样喝。那当然，有些人他就是因为已经养成习惯，他可能也不觉得怎么样，
1: 是是是，
0: 他已经习惯了，然后喝了之后他才会排便。可是，一旦他没有这样做，
1: 他就不排了。
0: 对。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并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不是应该是我们自然的功能吗？
1: 对，我觉得慧智姐讲到的也是很对，这是一个重点、嗯、我觉得哦，还有一个我们的教科书教大家很简单辨别的啊、嗯、就是其实你是口渴了就喝水，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不是我们乱讲，是教科书上写的。然后还有你观察你尿液的颜色嘛、嗯、就如果你突然间尿到觉得变好深，那就是真的是你可能缺水了、嗯、所以你就多喝点水、嗯、就是用这种最基本的方式去辨别、嗯、我其实觉得就可以了，没有一定强迫。比如说像我刚说我自己本人不太想要喝白开水，可是因为像我现在一直讲话一讲话，其实我现在就很想喝水。
0: 对，在我们大汗淋漓的时候，什么时候喝一口白开水很舒服、
1: 啊、对
0: 啊，
1: 就是所以我觉得不用，真的不要把这种事情变成一个压力的、嗯、然后还有人很常问我说，因为现在很多减重的派别就是他会故意强调说你每天要喝很多的水，
0: 嗯，
1: 对，然后有一个人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就问我说，我想要请问哦，就是这个减重的过程中一直很多人要强调喝很多水这件事情，到底是实际上这样会消耗比较多热量呢，还是说其实只是让你饱而已？然后我就觉得他问得很好，
0: 嗯，
1: 就是因为其实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告诉我们减重要
0: 喝
1: 很多
0: 水，
1: 水，
0: 嗯，
1: 对，那我觉得饱是一个确实的，因为你吃饭前你灌了一大杯水之后，其实你
0: 会
1: 吃不多，嗯、
0: 食欲，没错，
1: 对、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一定。你看我没有这样强迫自己一直喝水，我也是瘦瘦的、
0: 啊，对呀、啊，
1: 就是。
0: 因为你还很有自制力啦，
1: 对，
0: 所以要维持健康的体态哦，都要有一些正确的健康概念，
1: 是，
0: 然后你可以持之以恒的做，这才是重点。
1: 对，
0: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继续来跟我们说健康饮食、健康减重的重要性，还有我们也会谈到运动也是不可或缺的。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继续的请教孟凡。孟凡，刚刚就要请教您哦，您到了这个高雄的这个企业演讲，三个小时都要讲跟血糖相关的话题哦，你要怎么样撑这三个小时？
1: 没错，
0: 还是说可以让他们发问？
1: 对，他三个小时是拆开的，就是分三次。
0: 嗯，
1: 对。然后我上次我已经去第一次了，下个月要去第二次。可是他们员工人数很多，而且他们物流业，所以他们不能一次太多人离开岗位。所以是我讲三个小时，但是我是讲三场一样的东西。
0: 啊对 okay,
1: 对
0: okay,
1: 啊，下个月再讲第二场。
0: 那
1: 我第一场我就是跟他们介绍基本的，就是说，比如说六大类食物里面，就是哪些会影响血糖。就是血糖就葡萄糖嘛，所以就是很直接的，就是说如果这东西吃进去它有碳水化合物，然后它分解到最后可以产生葡萄糖，那个东西你的血糖就会上来。
0: 嗯嗯，
1: 对，所以比如说六大类食物里面主要就是淀粉嘛，这大家都知道，然后水果嘛，然后再来一个是牛奶，因为牛奶有乳糖。
0: 嗯，
1: 对，所以主要是这三个在影响血糖。那含糖饮料不用讲嘛，就是肯定会影响血糖，或是你吃甜食什么的。
0: 嗯，
1: 对，所以低糖因为是最基本的，我觉得一定要让他们先了解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是比较仔细的介绍这个基本的生理学的部分啦。
0: 嗯嗯，
1: 对，然后我有带到就是我的不听话个案的那个血糖给他们看，
0: 是
1: 就是我有一个个案，他从我在台大医院的时期就已经跟我的诊了，他现在50岁出头的男性，他刚来找我的时候才39岁，他39岁的时候他已经糖尿病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吃东西就是乱七八糟，因为他当时是在那个机场当机务人员，修理飞机的。
0: 是，
1: 对对对，然后他吃东西可能就他可能又有时候要夜班。
0: 嗯，
1: 对，所以他吃东西就是乱七八糟，然后都吃机场的一些东西。他的糖化血色素啊，从来我认识他到现在十几年了，从来没有低于 7.0 过。就糖尿病患者他们的目标是 6.5 到7嘛，正常人是5.6 以下，
0: 嗯，
1: 5.7 到 6.4 叫做糖尿病前期。
0: 嗯 嗯, 嗯，
1: 对，那他就是从来没有低于7。
0: 嗯，
1: 对，然后他就是跟我跟到现在这个诊所，因为现在流行那个装连续血糖监测器嘛，
0: 嗯嗯，
1: 就是可以看你24小时的血糖变化。那他很有趣哦，他的慢性处方签的糖尿病药他还是在台大医院拿。
0: 嗯，
1: 可是他每次因为糖化血色素这个东西是三个月抽一次，他是看长期的状况，他每次在隔次抽血的前大概一个月或两周就会跑来我的诊所找我装那个连续血糖监测器。嗯，我都说你这个临时抱佛脚，就是我都不知道你前两个月在吃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对，然后再回来装，然后他最近又回来装了，就他上礼拜装完嘛，前三天他连续三天给我喝含糖饮料。
0: 嗯，
1: 一天喝可乐，然后一天喝什么有糖的绿茶，然后喝什么，然后就被我骂，就被我臭骂一顿。我就说
0: 他就是一点没有想要改变啊，
1: 他有微妙的改变，但就是不多。
0: uh-huh.
1: 对，然后我就一直骂他，我说你就是这样乱搞你的血糖，然后冲到300啊什么的这样子。对对对，他很好笑，他也不介意我分享。我经过他同意，把他的那个血糖数值贴在我的粉砖，然后跟那个高雄那些人讲。
0: 嗯，
1: 他们每个人看到都快笑死他，因为那一天的饮食他就是乱吃啊，什么吃了一碗饭之后然后又吃香蕉，然后再宵夜给我吃什么四神汤加上某个东西，反正就是淀粉一堆这样子，然后就是血糖就是这样咚咚咚乱冲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大家真的要有一个认知，是高血糖这件事情就是短时间确实不会有什么影响啦，你不会因为一次的血糖冲到300你就怎么样，可是长时间下来其实最可怕的是并发症啊。
0: 嗯，
1: 就是肾脏坏掉嘛。
0: 嗯
1: 嗯，然后眼睛坏掉嘛。
0: 嗯，
1: 因为那个血管特别细特别密的地方就特别容易坏掉，因为那个眼睛视网膜很多小血管嘛。
0: 嗯，
1: 然后那个肾脏里面本来就很多血管，它要负责过滤你的尿液啊。
0: 嗯，
1: 你可以想象就是那些很细很小很薄的微血管，然后它里面都在输送糖水，啊，那一定会坏掉啊。
0: 嗯，
1: 因为你东西泡在糖水里它肯定会坏嘛。
0: 嗯，
1: 还有一个是那个脚底就神经病变嘛。
0: 嗯，
1: 所以那个糖尿病的那个有进入医院的追踪系统的那些个案，他们会隔一阵子会做一次什么眼底检查。
0: 嗯，
1: 就是帮你照你的视网膜。
0: 嗯，
1: 然后也会做一个很有趣的是脚底的神经检查。
0: 嗯，
1: 我们以前有做过，就是个案就躺在床上嘛，然后我们就拿那个小针。
0: 嗯，
1: 然后去你的脚底这样点。
0: 嗯，
1: 然后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感觉。
0: 嗯，
1: 对啊，如果他已经有神经病变的话，就是会有的时候你点到某个点但那个案完全没有感觉。

0: 对，那就是你可能就有危险这样子。
1: 就是说他的脚底神经已经比较迟钝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个是肾脏的检查，肾脏就抽血检查嘛，看你的肌酸酐就是反正是多少这样。对啊。然后我那个很皮的个案哦，我觉得很有趣，他上次回来还跟我说我的肾脏很健康。他说什么杨医师说我的肾脏很健康，他帮我检查肾脏指数这样子，他就很得意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欸，你这个不知道可以健康到什么时候，因为肾脏要坏掉有的时候真的是，当然慢性肾脏病不会是突然间的啦，但是他累积到什么阈值的时候，他突然间就是因为你前面都不好控制，
1: 对对，
0: 他就进入那个不健康的阈值，这很难讲啊。所以我就是劝他你好好控制你的血糖。然后他不是前三天喝含糖饮料被我骂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那三天在搞不定钱的事情，他心情不好就给我乱吃，然后他说这几天台湾的股市很好，所以他心情好了，然后他血糖就真的很漂亮哦，都在200以下，
1: 所以可见这个心情也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耶，就是要常常保持开心也很重要，
0: 一定会心情会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就是心情也会影响你吃东西，很多人就是心情不好就乱吃啊，吃来舒压，我们谈过的那个情绪性进食嘛，他应该就是这种的啦，现在心情好了就好好吃，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这样，
1: 但是很难，因为如果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可能这方面也是一样哦。
0: 对，
1: 那怎么样让血糖保持稳定，你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0: 我觉得除了就我们刚刚控制那个含糖食物的分量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改变进食顺序，这个我第一堂也有跟他们讲，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吃淀粉这件事情，就是它是有确实的科学证据的，因为我为了讲这场演讲我有去找几篇 paper 然后直接给他们看那个图，非常的厉害哦，就是他就是找健康跟糖尿病的，然后就是让他们吃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一组可能就是先吃淀粉再吃其他东西，另外一组就是先吃蔬菜蛋白质然后再吃淀粉，你就看到那血糖非常的明显，明明就是一样的东西，可是那个先吃淀粉那组他血糖就是直接冲到最高，那比较后面吃淀粉的他就是比他低了很多啦，就是那个波形很明显，就是一个很高的山跟一个比较低的山，但他们是吃一样的东西，对，所以光是改变进食顺序这件事情就已经可以达到很显著的一个降血糖的效果，让你血糖比较稳定，对，所以第一个是说如果你已经觉得你的淀粉吃的很少了，比如说你已经都是一餐只吃半碗饭了，坦白说我不会叫你再吃更少，对，所以如果你吃半碗饭你血糖还是高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就是我刚刚讲的改变进食顺序，把淀粉铺在最后吃，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我之前也是在台大医院的时候也碰过一个个案，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就他来咨询也是因为他糖尿病前期，一个阿伯，然后他三餐都吃得很健康，然后也有规律的运动，所以我听完他的三餐饮食我就觉得他没有需要去减少他的淀粉量，我就跟他讲了这个方法，那个年代我觉得这可能有10年前，那个年代这个方法还没有红起来，我说你改变进食顺序试试看，结果后来隔了几个月我有一次在医院里面巡访的时候他刚好路过，然后就把我叫下来，他就说那个营养师谢谢你上次跟我讲那个方法，他说他光靠那个方法糖化血色素就降回正常的数值里面了，对，所以这个方法是实证有效的，对，那但是必须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用了这个方法然后你也控糖了然后你血糖还是高的话，那就是你真的有问题啊，那你就不要排斥去看医生吃血糖药，
1: 那就可能有点遗传或者是病态那样子的，
0: 对啊，我就是嘛，我就是遗传性的啊，所以我的控糖能力就是很差嘛，所以如果你已经做到了你控量了，你也做到了运动哦，我现在还有运动，然后你也做到了改变进食顺序，你全部能做的事情都做的时候，那你就是考虑吃药，我很不喜欢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干脆全部都不吃淀粉，因为淀粉是你身体必须要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你不是为了控糖然后你就都不吃淀粉，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就是如果是真的你各种努力都做了，那需要吃药的时候还是吃药，因为吃药其实就是帮你控制你的血糖，我觉得还有一个老一辈的人常有的观念，他们觉得吃药就会伤身，吃药伤肾脏什么什么的，可是医生们讲过很经典的话，他就说你担心吃血糖药让你的肾脏坏掉，但是其实你不吃血糖药你血糖乱七八糟你肾脏才会坏掉，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要有正确的医学观念很重要啦，对啊，
1: 可是像这种血糖药是不是有一些就是抑制你的食欲就让你吃的比较少，
0: 其实不太会，就是传统的这几种用行之有年的血糖药不太会抑制食欲啦。
1: 嗯，
0: 那现在新兴的就是这个嘛，猛健乐或者是什么的，
1: 嗯，
0: 它确实就有抑制食欲的效果。
1: 嗯哼，
0: 对对对对，所以看你吃，如果是口服降血糖药物，比较传统的这些，像那个 metformin 是最通常医生第一颗开的就是 metformin 这种的，它不太会抑制食欲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行，就是不用。
1: 那为什么有一些糖尿病人会越来越瘦的那种感觉？
0: 哦，那是控制的很差。
1: 哦，
0: 就是不是吃多喝多尿多嘛，
1: 嗯，
0: 那个很多人刚开始发现的，
1: 嗯，
0: 就是你吃很多但是却一直瘦，有些人一开始还以为得癌症有没有，
1: 嗯，
0: 不是，是糖尿病，就是因为你的身体胰岛素已经失去它的作用了，
1: 嗯，
0: 就是你吃了很多碳水对不对，但是那个胰岛素没办法发挥作用，所以那个糖分进不到你的细胞里，它就都在血液里头，
1: 嗯，
0: 进不到细胞里就排出去了，
1: 嗯，
0: 所以更严重的就是以前什么尿尿的时候你看马桶有蚂蚁，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糖都完整的从尿里面跑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蚂蚁就来了嘛，因为甜甜的，
1: 嗯，
0: 对，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你会一直瘦，因为你身体吸收不了养分，虽然你吃的热量可能很多，你又吃的很甜什么的，但是就是还是一直瘦，这通常是很极端，就是真的你糖化血色素十几的这种在医院看过的，
1: 嗯，
0: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可是通常七啊八啊之类的就是不太会，我比较少碰到。哦，我刚刚讲的那个皮皮哥，他那天就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哦，因为我叫他减重，他有点肥胖，他就说，欸，可是不是糖尿病人不能瘦吗？我说不是，如果你是肥胖或者是过重的状态，你又有糖尿病，通常你成功的减重，你血糖都会降下来。
1: 嗯，
0: 对，所谓就是糖尿病人不能瘦，他讲的是慧智姐刚刚讲的那种，就是真的血糖太高了，然后又没有控制血糖的时候暴瘦，那个是不健康的瘦，
1: 嗯，
0: 所以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1: 嗯，
0: 对对对 对,
1: 对，所以难怪哦，因为以前我们都以为说糖尿病人应该是胖胖的，但后来说发现他们就瘦瘦的，
0: 对，
1: 而且有时候发现他们吃了药以后好像感觉更瘦，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不是很健康的瘦的感觉。
0: 哦，
1: 嗯，
0: 我爸爸也糖尿病二十几年啦，
1: 嗯，
0: 对啊，
1: 他都有吃药控制，
0: 他控制的很好，他糖化血色素大概都在 6.2 到 6.5。
1: 然后这个去控制他主要是因为怕影响到肾脏的功能还有
0: 其他
1: 的
0: 慢性病，
1: 嗯，
0: 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真的是并发症啦，
1: 嗯嗯，
0: 后续的这些，
1: 嗯，
0: 你肾脏坏掉你生活品质一定差的嘛，你要洗肾啊，嗯，
1: 对，
0: 就是坏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1: 嗯，
0: 就得洗肾了嘛，啊，眼睛看不到更麻烦，
1: 嗯嗯，
0: 然后脚底病变那个也是啊，就是有些要截肢严重的，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所以 嗯可怕的是这些，
1: 嗯，那所以有哪一些除了说我们去检查出来这个数值之外，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预先可以感受到说你可能要注意
0: 血糖，哦，
1: 你血糖高了，对，或者是糖尿病的侦测，您刚刚也讲到说，欸，有的人他脚底没感觉，
0: 那个都是后期了，
1: 哦，那已经后期
0: 了
1: 才没感觉，哦，
0: 对，不会你一开始就这样，哦，所以那个健康检查还
1: 是
0: 很重要，
1: 嗯，
0: 定时健康检查很重要啦。而且我会鼓励大家一定要特别去验糖化血色素这个东西，嗯，因为糖化血色素我刚刚讲它是看三个月的平均值嘛，
1: 嗯，
0: 你如果只验饭前饭后血糖其实看不出，就是，比如说你前一天刚好就故意很乖都不吃东西，然后你血糖就看起来很漂亮有没有，
1: 嗯，
0: 可是糖化血色素是骗不了人的啦，所以因为它三个月嘛，所以我建议大家健康检查一定要验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政府现在有成人健检，
1: 嗯，
0: 不知道超过几岁然后可以免费做一次嘛，就我去年做我才发现成人健检的套组里面不包含糖化血色素，
1: 哦，
0: 所以我就主动加盐加钱加盐，
1: 嗯，
0: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这样做，
1: 嗯，
0: 我觉得，
1: 嗯，会比较完整而且提早的了解你大概自己的糖尿病的状况如何，是不是可能有糖尿病，
0: 对对 对
1: 了解自己的血糖的问题，所以啊体重还是不能太重，因为不只是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可能也连带的会让其他的器官负担很重啊，比如心脏啦血管啦胆固醇啦这个阻塞啊中风什么都有可能，所以说减重其实就是我们维持到标准的体重还是蛮重要的，
0: 嗯，
1: 那这个食物的选择就有技巧了，刚刚孟凡也跟大家提到，哦，你甚至吃东西的顺序这都蛮重要，关系到血糖，那其实食物的选择还是有它的重点的，
0: 嗯，有啊，嗯，就是我通常就会分六大类食物来跟大家做介绍嘛，
1: 是是是，嗯嗯，
0: 首先是这个
1: 全
0: 谷
1: 杂粮
0: 淀粉的部分，
1: 嗯，
0: 对，淀粉的选择其实就是我们先讲外食好了，就是我会建议大家选择比较干净的淀粉，就是什么叫脏的淀粉，就复杂啦，
1: 嗯，
0: 复杂淀粉像什么炒饭，
1: 嗯，
0: 它很复杂，因为加油，
1: 对，
0: 要油才可以炒，而且它要炒得很好吃的话，它的油就要很多，才会粒粒分开。
1: 我觉得外面

0: 对，然后还有很可怕烩饭，
1: 嗯，
0: 那个也是复杂的淀粉，
1: 嗯，
0: 对，烩饭就又勾芡嘛，
1: 是
0: 哦，又是那个不乖个案，他这礼拜也给我去吃烩饭，
1: 因为有些人他就很爱吃烩饭，
0: 他那天晚上血糖就冲超高，我就跟他说你不能吃烩饭啊，就。嗯不能吃，其实我很讨厌讲不能吃，因为什么东西都能吃，
1: 他就会觉得被限制住，他就更想吃、欸。
0: 可是因为这个人就是欠骂，所以我就跟他说：“你看看你这个血糖，这餐冲成什么样子，你就不适合烩饭呐、啊。
1: 嗯”
0: 对，因为勾芡，
1: 嗯，
0: 然后这种就叫做所谓复杂淀粉。
1: 是，
0: 所以与其你去吃炒饭或者是烩饭，我宁可你吃白饭嘞、
1: 嗯，
0: 就是白米饭就好了。
1: 嗯，嗯
0: 那。就是每个人会有他适合的分量啦、
1: 嗯、
0: 比如说我那个个案因为他其实蛮高的有没有他180公分
1: 嗯、
0: 其实他是一餐可以吃到一碗满满的饭的人所以我也不会叫他减到什么八分满半碗啊、
1: 嗯嗯、
0: 所以我给他的量其实就是你一餐就是一碗的饭、
1: 嗯、
0: 可是你要配够的青菜跟够的蛋白质
1: 嗯，
0: 对然后你可以就我也是叫他先吃青菜跟蛋白质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他去吃自助餐有没有、嗯、他照着我的方法点的时候他血糖其实就很漂亮
1: 嗯嗯，
0: 对，我就跟他说，
1: 所以你看还是有差别的哈。
0: 对啊，他一样是吃一碗饭啊，也没有特别少。
1: 嗯，
0: 对，所以回到全谷杂粮类的部分，
1: 那、嗯、
0: 再来就是精致的会比较不好嘛，就比如说你白米、白面，但是白米说它不好，我觉得它还是比刚讲的那些东西好啦，
1: 嗯、
0: 因为它精致的过程中会不好，原因是它的膳食纤维被去掉了。
1: 嗯，
0: 但是膳食纤维是一个可以缓冲血糖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吃同样一碗白米跟同样一碗糙米。你的血糖也会长不一样嘛、
1: 嗯、
0: 就是它碳水都一样多、
1: 嗯、
0: 但是糙米的话血糖会比较漂亮、
1: 嗯、
0: 对所以它是因为差在膳食纤维的关系啦、
1: 嗯、
0: 那但是有的人就真的很不喜欢吃糙米啊、
1: 嗯、
0: 那我就说好吧你吃白米也可以啦、
1: 嗯、
0: 但你就是一样掌握那个先吃很多膳食纤维跟蛋白质的方式、
1: 嗯、
0: 这样子你就算吃白米你的血糖也不会冲太快、
1: 嗯、
0: 对哦，还有一个现在那个健康便当超爱放的就是紫米
1: 嗯哼
0: 紫米哈，我必须说，虽然说它有花青素，
1: 嗯、
0: 它也有膳食纤维，它很健康，对不对？
1: 是。
0: 可是我看很多装那个连续血糖监测的个案，他们只要吃健康便当，那个血糖就是爆掉。
1: 哦、
0: 嗯。嗯，原因是紫米它是糯米，
1: 嗯，
0: 糯米类的东西就升血糖升很快。
1: 嗯
0: 嗯，我真的。看的那么多个案里面无一幸免只要他吃紫米饭那个血糖一定是冲超快
1: 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啦就是如果你已经有血糖方面的问题的话就是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吃紫米饭啦
1: 嗯哼
0: 对可是其实紫米它有紫糯米跟另外一种它是黑米有没有、
1: 嗯、
0: 黑米也有黑糯米跟黑糙米所以你如果特别去选到可是老实说外面的不太会是黑糙米
1: 嗯
0: 对可是我去超市认真找的时候有找到过、
1: 嗯、
0: 如果你是选到的是糙米类的话那血糖就不会长那么可怕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是精不精致的差异又或者是你吃麦子、
1: 嗯、
0: 你吃整颗的麦子它就是很完整没有精致的东西、嗯、可是它被变成面包
1: 嗯
0: 先变面粉嘛然后再做成面包它就变得很精致了
1: 嗯
0: 所以可是面包有分哦、喔、
1: 也分
0: 你是
1: 对的确是
0: 你是吃白面包你还是你是吃多谷面包
1: 是
0: 如果你是吃多谷面包的话其实血糖不一定会冲得很快
1: 嗯
0: 可是你吃白面包它就会冲很快嘛
1: 对
0: 对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就是你要去选择、嗯、还有每个人也会不一样
1: 嗯哼
0: 对因为就是这堂课也有跟高雄的那个从业人员讲的就是我自己有做的测试嘛、
1: 嗯、
0: 就是我吃等量碳水的地瓜白吐司白饭跟白面
1: 嗯
0: 去做我的血糖测试
1: 嗯哼
0: 我个人吃起来血糖冲的最高最高最高的就是地瓜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地瓜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这个无可否认可是就是它会让我的血糖冲很高
1: 嗯
0: 对所以每个人其实也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我蛮鼓励就是如果你想要了解你对血糖很在意然后你想要了解自己的血糖状况的话
1: 嗯
0: 现在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连续血糖监测器它其实不贵啊一颗2200可以装2个礼拜
1: 嗯
0: 而且你去药局买就有了
1: 嗯
0: 就是你可以试试看啊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1: 嗯、好那讲了这个全谷杂粮类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豆鱼蛋肉类、啊、
0: 对
1: 这个是大家都会普遍摄取的
0: 是、嗯、是豆鱼蛋肉类就是蛋白质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主要摄取这个种类的食物就是为了得到良好的蛋白质来源嘛
1: 是、嗯、
0: 可是它会附加的一个东西是脂肪
1: 嗯
0: ，就是它有分成超高脂、高脂、中脂跟低脂四个组别、
1: 嗯嗯嗯、
0: 对那每种食物就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因为我们今天如果目标是减重的话、
1: 嗯、
0: 你

0: 你当然就是要选择中脂或是低脂的，因为那个脂肪一公克就是九大卡嘛，嗯，啊，碳水跟蛋白质是四大卡，嗯，所以你吃脂肪它就是一个浓缩的热量来源，嗯嗯，而且如果你是豆鱼蛋肉类，我们撇开豆跟鱼不讲，如果是肉，嗯，那它越高脂它的饱和脂肪也会比较高，
1: 对
0: 对啊，饱和脂肪一高就是什么胆固醇就会上升，嗯，对，所以豆鱼蛋肉这个顺序是有原因的，就是优先的顺序
1: 哦，所以豆胜于鱼，
0: 对，
1: 胜于蛋，胜于肉，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海鲜听说也是会高胆固醇的，对不对？
0: 欸，其实就是海鲜，哦，它是有些海鲜它是本身食物胆固醇比较高，可是其实食物胆固醇不一定会直接影响血胆固醇，嗯哼，这个已经这十年来被推翻了，就是以前会认为要控制胆固醇的东西嘛，嗯，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持比较保守的概念，因为我看一些 paper 它是说大概四分之三的人吃高胆固醇的食物血胆固醇不会升高，可是还是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所以你无法担保你是哪一类的嘛，那除非，所以我还是很推荐大家要定期健康检查，就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胆固醇高的人，其实我不觉得你吃海鲜会怎样，啊，如果你已经高的话，然后你可能可以试试，我都跟他们说试试看啦，就是还有蛋，因为蛋的蛋黄一颗胆固醇就蛮高的嘛，嗯嗯嗯，你就可以试试看说你一阵子的食物就是刚好吃比较多蛋，然后去抽个血看看你的胆固醇有没有上升，然后一阵子不吃再去抽抽看，对，你大概就可以推测你是属于那个会被影响的人，嗯，或者是不会被影响的人。
1: 对，那像也有很多人是所谓的痛风患者，哦，
0: 对，
1: 那他们就很忌讳吃高普林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高普林的东西是存在于哪些食物里面呢？那常常就是说，哦，哎，豆干类什么也会有啊。
0: 哦，没有，哦，没有没有，
1: 结果没有，对不对？
0: 豆制品没有高普林。高普林是海鲜，一些海鲜，
1: 海鲜嘛，
0: 然后那个香菇。而且菇类很有趣，菇类只有香菇是高普林的，
1: 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去污名化，就说什么豆干是含高普林，因为很多人就说他痛风然后就不能吃豆干，可是他拼命吃海鲜，
0: 就是那个豆干、豆腐、豆浆都不是高普林的，
1: 是的，
0: 高普林的是发芽的豆类啊，什么黄豆芽，啊，或者是你吃整颗的黄豆，它确实好像是归在高普林类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就是其实食物的普林对于血的尿酸的影响啊，就是也不是那么的直接，
1: 对，
0: 老实说那个，比起这个啦，更需要的是比如说你不要喝酒
1: 哦，
0: 因为喝酒你那个普林一定是糟糕，尤其是啤酒特别糟糕，
1: uh-huh，
0: 对，然后你要多喝水，因为多喝水你可以把普林代谢掉，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会比你硬要去完全不敢吃这些食物来重要，还有这些也是一个量的问题，比如说
1: 是
0: 我不相信你吃一朵香菇你就会隔天俩起来，不会不会，啊，还有比较忌讳的是喝汤或是什么精这类的东西啦，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普林就是会流到汤里面，所以像有痛风的问题的人啊，他不是不能吃火锅，他是不要喝那个火锅的汤，就你把那个料烫一烫夹起来吃的话其实是 OK 的，还有高普林的痛风患者他们的蛋白质也不能太多，对，所以就是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与其去跟他说哦你绝对不能吃虾子哦这种事情，就是其实你吃一只虾不会怎么样，所以就是这种东西真的是，
1: 对，而且还有体质的问题，我真的觉得体质很重要，当然你要好好的去维护，因为不管你什么样的体质你也可以去改善它嘛， 对不对？
0: 对
1: 对，这个都是正确观念很重要。那再来我们再看到的是这个乳品类，我知道这个孟凡本身就很爱喝牛奶，像我就乳糖不耐症，我不爱喝牛奶但是我们避不开很多乳制品啦，说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就会吃到喝到，
0: 对对对 对，
1: 对， 对，那乳品真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吗？豆浆可否取代呢？
0: 不一样啦、
1: okay.
0: 老实说乳品类最特殊的就是它的那个钙含量很高嘛，就是 1cc 的牛奶就会有一毫克的钙、这件事情是任何食物都没办法取代的。那有啦，就是比如说那个我以前也分享过素食者的补钙圣品，就小方豆干，小方豆干的钙非常非常的高、
1: 哦、
0: 那个是因为它制作过程中加了那个石膏嘛， 就是豆腐在做的时候不是要加食用级的石膏嘛、嗯、啊石膏本身就带着钙，然后小方豆干的做法又比豆腐再更浓缩一点，就是它会再把水分拿掉更多，所以它等于那个钙含量就被更浓缩，那它当然是个很好的东西啊。那或者是比如说小鱼干或者是什么、嗯、有的人会说

0: 芝麻，可是这个跟牛奶不能相提并论的是因为说、芝麻它是油脂类，你不可能一次吃太多，还有它的钙吸收率不好，因为它有一些植酸等等的东西，所以它其实有研究做出来芝麻的钙吸收率是很差的。然后再来是小鱼干，小鱼干当然吸收率是比较好一点，但是你也不太可能一天吃太多小鱼干嘛、对，所以牛奶是一个很方便啦，就是而且它是用喝的，所以你把干的东西跟湿的东西去比较，它钙含量也不太对啊、因为一个是干的，一个是，你真的要比的话，我觉得你用奶粉比啊、才比较合理嘛、你用奶粉跟芝麻跟小鱼干比，其实就不会差太多那个钙含量、对，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真的有乳糖不耐症的话怎么办，就是我也没有觉得非得喝鲜乳不可啦。牛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在六大类食物里面只有它是三大营养素全部都有的，就是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脂肪，而且它的分布很平均这样子。对，那你如果真的要喝豆浆取代牛奶的话，就是额外补钙嘛，看从其他的食物去获得钙，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对，可是豆浆它本身不是个钙高的东西哦，以前有些人也会这样以为哦、就觉得哎、我不喝牛奶我喝豆浆就好了这样、那钙是摄取不到的、或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燕麦奶，
1: 对，
0: 燕麦奶、
1: 讨论过，
0: 对，是全谷杂粮类，然后它确实高钙，但它的钙也是额外添加的、对，那我觉得我没有不赞成额外添加啦，所以如果喝豆浆的人你可以找到什么高钙豆浆，其实我觉得也很乐见其成，没有关系、对，只是我觉得大家不要一直把牛奶污名化嘛，该这么说吗？对，然后牛奶的话、基本上现在也不再提倡非得喝低脂不可了啦、因为也是这几十年的研究发现说，其实你不管喝全脂还是低脂乳，对于这个不管是肥胖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影响、没有太大差异。对，因为传统会认为低脂乳的这个脂肪含量是全脂的一半嘛，那就觉得说这样子可以减少肥胖的风险或是什么，因为它有饱和脂肪，它是动物油嘛，那它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吧吧。可是这样做出来研究看起来，这两种种类的其实没有差太多，对，所以就是现在不会鼓吹说非喝低脂乳品不可这样子、对，所以牛奶我觉得就是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乳糖不耐的话、其实蛮建议可以喝啦。
1: 那鲜奶跟保酒乳之间的比较呢？
0: 哦，鲜奶跟保酒乳其实它是在杀菌的差异、对，因为因为我就是去年底开始重启我的 YouTube 频道，就是拍六大类食物嘛、对，然后最新的一集就是这个月才上的，是就是乳品类、然后里面就有介绍到那个保酒乳跟鲜乳的营养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他们差在那个杀菌的方式、就是保酒乳是高温短时间，但是时间会比鲜乳再长个几秒，然后温度可能也比鲜乳再高一点点、类似这样，还有它在包装的过程是无菌包装，所以它就可以摆的很久，而且它不用放在冰箱，它并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它就是单纯用无菌包装加上高温杀菌去达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讲这件事情之后，下面有人在问，他就说现在台湾的鲜乳也都是高温短时间，那到底跟保酒乳差在哪？他是真心在发问啦，他问说是不是就只差在包装、我就跟他说没有没有，就是都是高温杀菌，但是那个秒数跟那个温度还是有一点差异。然后下面有一个很偏激的人就去留说，那都厂商的阴谋啦，台湾的乳制品鲜奶卖太贵，他的意思是说他认为保酒跟鲜奶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对，但没有，是不一样的那营养价值的话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蛋白质就是碳水这三大营养素不会变，然后还有牛奶它很特殊的一个是维生素 B2、B2 也不会怕热，所以它也不会因为变保酒乳它 B2 就变少。对对对对，所以大部分牛奶主要要摄取的钙也不会变少啊，就是牛奶比较重要的这些营养素不会因为保酒乳或是鲜乳有差异啊。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是风味吧，喝起来感觉不一样这件事情、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都很好啊。
1: 那保酒乳或者鲜乳现在有一些会加一些东西进去，比如说什么什么口味、什么什么口味、可是这种口味感觉好像不是很天然、
0: 口味当然我就对我个人也不买有口味的那个牛奶
1: 它等于是加了香料跟色素、
0: 对，一定是香料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大家能在那个冷藏柜拿到的那个不一定会是鲜乳哦，有的时候是叫乳饮品、
1: 对
0: 对，我自己常喝的那款就叫乳饮品、乳饮品它的定义就是它是用比如说奶粉或者是浓缩乳再去还原成跟鲜乳一样比例 的这个牛奶。
1: 哦，
0: 对，那我个人呐，我不排斥这件事情，对，
1: 而且最主要是还有保存的问题嘛，鲜奶的保存是会比较短的。
0: 哎，可是我

0: 家那款乳饮品它的保存期限也没有很长，就是我常喝的那款、哦、然后还有它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营养素、哦、比如钙啊D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有的我很爱喝的那款它还有添加一些胶类去增加它的口感，芥蓝胶、嗯、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芥蓝胶是一个天然的碳水的东西、嗯、我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啦、嗯、对，所以我长期都喝那一款、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各取所需啊，我个人比较坚持的只有就是像那个慧智姐讲的就是香料这些事情。哎、欸，话又说回来，我也不是完全排斥香料啦，
1: 因为是想要换换口味嘛。
0: 对对对对，可是我就没有爱啊，所以我就不会买有香料的、嗯。然后或者是我一定不买是有糖的，嗯，额外加糖哦、喔，不是牛奶本身的糖、嗯，所以我不会买什么苹果牛奶啊、巧克力牛奶。对，就是我大概就只坚持这个吧。
1: 对，因为那个就会比较甜啊。
0: 对，可是
1: 喜欢喝甜的，所以会选择。
0: 对，可是就是我也很尊重大家的选择，比如说有些人他很提倡一定要喝天然的东西、嗯、所以他觉得乳饮品我不行，我就是要喝鲜奶、嗯、那当然也 OK 啊，也没关系嘛、嗯、那你偶尔真的很想要喝巧克力牛奶的时候喝一罐，也不会因为你喝那一罐就怎么样啦。
1: 没错没错。诶，那像这个我就想到果汁，现在有一些果汁所谓的还原果汁啊，或者果汁含量含 20%、
0: 啊、是
1: 或者 90%， 这个我们要怎么选择比较好呢？
0: 我的建议是不要喝
1: 哦，那种果汁其实都不大好。
0: 我觉得你就吃水果就好了。
1: 对，是没错。
0: 为什么
1: 一定要喝果汁？因为现在很多人因为他觉得方便，他就这样倒出来就喝嘛。而且现在很多大卖场、美式卖场都很多这种啊，他比如说是什么荆棘加柠檬啦、
0: 啊哦、很甜啊，
1: 对，各式各样的口味都有，奇异果啊什么，然后大家看都觉得说哇，这就是水果，感觉就很健康，所以就会买。可是其实喝起来的口感当然就是偏甜啊。
0: 我自己小时候都觉得很疑惑，是那个什么柳橙汁有没有、
1: 哦、对，
0: 就是超商卖的柳橙汁，它写100%有没有？可是你跟那个那种路边的发财车挤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啊！
1: 是，
0: 我一直
1: 路边发财车才是100%，
0: 就是我是不懂啦，我是无知，我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对，但是我是鼓励大家，如果要喝果汁的话，
1: 还是吃水果或者自己榨吧。
0: 吃水果最好。那对对对，如果你真的想喝，你就是自己榨，或者是那种现榨，
1: 啊、
0: 你可以看到它是现榨的。
1: 是，而且台湾喝这个很方便，
0: 啊、
1: 现榨的果汁
0: 啊，不要加糖，
1: 对，
0: 不要滤掉
1: 它，它是天然的。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
1: 对，又方便。
0: 至于说一般市售那种瓶装的那个，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啊，嗯、我个人
1: 对、嗯。好，再来我们讲到蔬菜类，
0: 嗯，
1: 蔬菜。其实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它不管是在减重在我们的健康里面都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0: 对，
1: 但是大家有时候会误会蔬菜，就是他自以为吃的蔬菜、啊、可能那东西其实不是蔬菜，或者是个量是不够的。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小朋友或者某一些大人也 是他就不喜欢吃青菜，
0: 是
1: 啊，这些都是问题、啊、
0: 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蔬菜种类的部分，像玉米就是一个常被大家误解的东西啊、嗯、玉米都被归在蔬菜类。除了我讲的那个就是汉堡排的店之外，我昨天晚上看诊的中间吃晚餐时间，我跑去买那个串烧，嗯，然后串烧，对，串烧它就有一个蔬菜区，然后我就在那边看，里面又有玉米，嗯、我就想说啊，那就不是蔬菜。然后因为我昨天晚上就特别想要另外买的是蔬菜，因为我自己有带一个中午没吃完的三明治，然后我又买了豆浆当蛋白质，我就缺蔬菜，所以我在附近晃一圈，我只找到那个串烧店可以让我只买蔬菜。嗯，所以我点了青椒、香菇、茭白笋跟四季豆。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蔬菜的种类不要搞混，或者是比如说像山药也不是蔬菜啊，
1: 对，
0: 山药是淀粉嘛，南瓜也不是蔬菜啊，南瓜也是淀粉。对，所以大家要记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蔬菜。然后我个人觉得你没有一定非得吃叶菜类啦，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找不到叶菜类，你喝个萝卜汤那也是蔬菜啊。
1: 对，
0: 真的
1: 根茎类、
0: 就是、对啊，就根茎类也有分淀粉根茎跟蔬菜根茎、嗯、红萝卜白萝卜就是蔬菜根茎嘛，或是什么大头菜，嗯，那也是蔬菜根茎、嗯嗯。可是如果你说什么地瓜、啊、马铃薯，那绝对就是
1: 淀粉。
0: 对对对，淀粉啊、哦，马铃薯
1: 是菱茎、马铃薯、
0: 啊，怎么了？
1: 因为我想到
0: 最近的发芽事件嘛。
1: 对对对。
0: 其实我没有追这个事件啦、嗯、
1: 但是我要分享啊，这个马铃薯发芽，这个是我们从小妈妈就是告诉我们，发芽的马铃薯绝对不能吃，因为它是有毒的。
0: 是是是，
1: 而且它跟番薯不大一样，番薯你发芽还可以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马铃薯发芽是绝对不能吃。
0: 是是是，
1: 但有的人很 省的话哈，他还是会把发芽那个地方挖掉，
0: 对，
1: 好，挖掉以后再吃，但我就觉得说其实尽量避免了，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尽量是国产的是最好的，
0: 是，
1: 因为它就是比较在地嘛，
0: 是，
1: 你从这个国外运进来的它一定要很多什么农药啦，如果你说啊它就可以打什么东西让它不要长什么，那这不是更糟糕吗？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自己把好自己的关，但是因为如果说它真的这样流进来，那可能你去吃个咖喱饭什么你也难保会不会吃到，所以这个就是要自己小心，只能自己小心了啦，
0: 是，
1: 发芽的马铃薯是绝对不会吃的，
0: 是，
1: 这很重要，
0: 是是是
1: 是，不过我刚刚讲到马铃薯是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醋溜、
0: 哦、马铃薯，
1: 它有一个技巧，就是说你把它处理好以后，反正不管你要做什么马铃薯的食材，你要把它先浸水泡水，你泡一阵子之后那个淀粉会好很多、
0: 哦、
1: 你炒出来也会比较脆、
0: 嗯嗯嗯、
1: 对对对，醋溜土豆丝啦，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啊、对对对，醋溜马铃薯清清爽爽的还蛮好吃的，所以我刚刚讲说、哦、那个是淀粉，所以说吃的时候也是要注意，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淀粉可以浸水泡水把它洗一洗、嗯哦、
0: 是，
1: 那我是会把它泡一下，
0: 是，
1: 那我会觉得好很多、
0: 哦、嗯，
1: 口感也会不一样，所以蔬菜还是很重要的。那小朋友如果不喜欢吃蔬菜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烹调的时候就要注意，可能把它改成一个他看不出来里面有什么蔬菜的状态，然后让他吃进去，对不对？你有没有对你儿子做过这些事？
0: 没有，我不会，我自己不喜欢这个方法、
1: 哦、
0: 因为我自己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可行、
1: 哦、
0: 因为我觉得你让他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东西，他当然是吃进去，可是那个不是食欲的目的啊，
1: 嗯，
0: 食欲就是要让他了解每一种食物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它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吃它，对，所以我家两个的话，弟弟超喜欢吃蔬菜的、
1: 嗯、
0: 他比较爱吃蔬菜，他不爱吃肉、嗯、啊，哥哥相反，哥哥不爱吃蔬菜、
1: 哦、
0: 可是其实你好好的跟他讲，给他看一些绘本什么的，
1: 对，
0: 就是他其实还是会吃啦，他不会到完全不吃，而且他知道妈妈是营养师，
1: 我刚刚也在讲到绘本的问题，就每个蔬菜你想让他只给他编个小故事，
0: 对对对对对对，就
1: 是
0: 这样。
1: 好，今天对于营养学我们都有一个很好对我们真的切身有用的认识，在之后节目里还会继续请孟凡来跟大家分享更多营养学上我们应该知道的知识常识。那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跟大家谈到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喝水的问题，还有怎么样健康减重，我们的饮食选择，谢谢孟凡，
0: 谢谢慧芝姐，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哲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会见华国总统马克宏的时候，两个人会后拍照啊，高市早苗忽然摆出日本动漫《七龙珠》的这个标准的龟派气功手势啊，一下逗的也同时是动漫迷的马克宏他大笑，马上摆出同样的手势、啊、给记者拍照，然后形成了一个七龙珠啊的一个地缘政治版哈。那马克宏本来就是七龙珠的粉丝了哈，表示这个高市早苗做了很完美的调查哈。那日本动漫同样风靡全球的还有很多，比方说超级马里奥哈，从2023年超级马里奥兄弟电影啊版赚取$13亿以后，曾经推出热卖全球的小小兵系列的照明娱乐跟任天堂再度合作，又在今年推出超级马里欧的银河电影版。那这个背后除了商业利益还有什么考量呢？为什么超级马里欧银河电影版啊的这个大众跟影评的评分都不一样？今天节目我要再度请 Lisa 啊，透过这个话题啊来谈美日关系啊新时代，进一步讨论当前影视胃口的新的形式啊。AI 加入了啊，然后有非常多的那个新的影像啊，过去所没有经历过的角度跟没有经历过的拍摄的思考哈，那一种新潮流，这个时代变化到底怎么回事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之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秋红。今天节目连线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啊 ，Lisa， 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哎，我在，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isa 接受访谈。任天堂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啊 ，Lisa 帮我们介绍一下任天堂这了不起的公司啊。
1: 对，任天堂它已经超有130年历史，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代表说它熬过了这个战争，而且还能够存在。那它原本做花牌，那到了今天它已经是日本一个很重要的文化 IP 的这个政府指定的重要的一个企业之一。那我们会发现说，从这个花牌到游戏再到 IP 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他们探索，就是一个体验可以是怎么样的状态。那以前他当游戏公司的时候，他赚的是这种硬体跟软体的销售。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卖游戏，尤其是这个单机游戏本身，他赚的钱并没有到那么的多，但是 IP 公司呢，它可以赚整个这个品牌的这个生命周期，意思就是只要这个 IP 大家喜欢，大家就会买电影，这个它就可以授权做各式各样的周边产品。那串流它可以去开发电视剧，这个开发这种动画，然后可以开发这种各式各样的节目。那主题乐园这个是今年刚好是2026年，在十年前的时候呢，环球影业他们的这个环球影城跟这个日本的这个任天堂敲定说增加这个马里奥的这个园区，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去日本的这个环球影城你会看到任天堂的这个马里奥在里面。那他们2016的时候开始就是要建，然后后来弄到2021的时候建好了。那现在这个已经是就是环球影城最热卖的最有人气的这个景点的前几名了，也就是说我们

0: 我会发现说，从这个单一的商品到整个 IP， 它其实是要走向的是一种包覆式的这种宇宙的这种体验。那任天堂它厉害不是说只是有这种塑造这种体验，也不是说只有它的创意，也不是说只是会做角色。我们今天看这个这次的这个美日合作，像是马里奥大电影2023年到现在最近上的这个马里奥银河这个电影，会发现说他们已经进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不再只是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些了，现在他们要深度的去介入就是好莱坞拍电影这件事情。
1: 是，那这种环节大概就是大家经历过，那你认为在中间整个轴线，我称之为 storytelling 啊，是说故事，那以及其中所产生的非常多的 surprise 惊奇创意啊，那因为它是动漫，所以它就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呐、去穿梭，好、那任何的创意都可以在这个里头啊，被我所讲的就是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啊，就是把你看了你说这个不是吗，这个根本就是小孩在那边幻想嘛、然后这是怎么样 总之你不相信，理性上说这个现实世界不存在，哎，这个任天堂玩的就是现实世界不存在啊。
0: 对，而且
1: 那在这个不存在的现实世界里头，它就变成是百分之百的创意可以无限发挥，对吧？
0: 对，而且我们也会发现说它的这种创意发挥，它其实有一个强烈的目的性。你世界越乱的时候，你去电影院你还会想要再看更多关于世界有多乱，有多少问题没有解决的电影吗？很难，一般对于至少对于一般的，
1: 这是理性，
0: 对吧？除非你是专业人士，对吧？你一般大众你上完班就累了半死，好不容易假日你安排去电影院，就他跟你讲说地球要灭绝了，
1: 逃避一下现实，
0: 对啊。可是你去看马里奥的这个世界，他为什么电影两部会被批评？因为他都是在展示说这个世界里面有怎么样的机制。哦，比如说我敲了，我撞了这个砖头，砖头跑出道具，哦，这种事情现实是没有的嘛。那我把它放在，或者我踩在香菇上面，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柔软性，哦，我就弹起来了。那我观众在里面看的这一切，他的故事只是为了展示这一种任天堂的设定下的这种世界，他的跟我们现实不一样的物理环境，然后在这种状况下面产生的视觉的景观。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说为什么他们的影评跟观众两极化，不论是2023年还是现在。可是影评跟观众两极化，另外一方面他却仍然的开出就是年度票房新高，就是一开始的这种头几个礼拜非常的热门。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在想的东西就是因为这次的这不论是2023年的参与或者说2026年的参与，都有宫本茂，就是创造马里奥的人的这个游戏设计师，这个任天堂的一个头牌的游戏制作人的参与，你会发现说其实他是用游戏的概念，然后让角色，让里面的角色像是游戏角色，然后带你去体验任天堂创造的这种机制。而故事本身你不会说他没有故事，可是他故事不需要到很复杂。那这个照明娱乐很擅长啊，像杨大哥你可能有看过小小兵，也有可能没有。
1: 有，我有看过。
0: 对，你看
1: 第一次看就觉得他那个 造型上面完全突破了我们对于美学的看法。
0: 对啊，怎么会？
1: 但是它的确是达到可爱的目的，尤其它的声音，哈，加上它的形象跟那一种，这愚蠢吧，或是
0: 对
1: 愚蠢变成是一个好像很美的，
0: 几乎让观众忘记一件事情是，他们是坏蛋，他们是。就是他们一开始的目标是想要当帮坏蛋做事情呢、
1: 啊，是啊，
0: 对啊，所以造型设计
1: 蠢货，
0: 对，但是他们是
1: 就看着蠢货在那边搞七年八，
0: 对对对。是啊、可是你就观众的角度，他就觉得很治愈，他觉得哇，我疗愈了，
1: 疗愈，
0: 我看完我的像洗了三温暖之后，我很开心，我小孩也开心，然后我还买了这个小小兵的玩具或是涂鸦册，那是。我的假日就这样子开心的结束了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这跟任天堂是一拍即合。像迪士尼，就是前几年他们还有一些任务，他们希望在电影放入一些议题，然后看引导他们，就引导社会朝他们认为的这个进步的方向去走。那后来。这个东西在票房上面它就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任天堂、像马里欧，我们知道马里欧是什么样的故事，就是马里欧在游戏里面他就是去救这个公主嘛，然后要打赢一个怪兽，就是那个库巴嘛，就讲完了，然后这公主是这个蘑菇王国的公主，就非常简单的，因为游戏常常是不需要太复杂的关系，它的复杂性是来自于
1: 它是过程的、啊，
0: 对，是那个过程、嗯，你跟这个世界的互动的过程。当然，
1: 那你还有很多关要闯关，
0: 对对，
1: 所以又有所谓的闯关秘籍，
0: 对。所以当然我们不会说就是马里奥完全没有说在故事上，比如说，如果是以10年前、20年前的话，我们讲马里奥的故事，我们一定主要全部的视角。都会放在马里奥上面，可是你会发现这个2023或者2026的这个马里奥的这个故事，其实那里面的公主她是从第一集被抓，然后去马里奥去救她，到第二集她是要去寻找自己的身世，然后马里奥也没有要求说一定要一直伴着公主，她有她的这个故事线，两条故事线构成了这个续集的叙事。
1: 其实在这里啊、哦，我让任天堂，我当时候跟我们的家庭呢、哦
0: 嗯、
1: 跟小孩大家一起很娱乐的部分，倒不是马里奥，
0: 嗯，
1: 是他的Wii，
0: 嗯嗯嗯，
1: 那个Wii里头很多运动项目，
0: 对对对，Wii运动，
1: 那可以打网球，可以打保龄球，而且都是非常领真的、哦、
0: 对。
1: 那当然，那个把手本身呢、啊、的设计，其实在当时哦，我、哦、那个多少年了哈、哦，多少年了，
0: 嗯、
1: 都20年我看都有了，20年前就有这个功力哈、哦，任天堂。那我觉得那个游戏很值了，很值得，
0: 对，
1: 非常值得，就是他创造了家庭的另外一个和乐的空间，
0: 对。而且不只是空间哦，
1: 所以因此我们为此去买了比较大的电视啊，
0: 对，
1: 因为希望模拟出比较像的那个球
0: 场，就像那个运动场所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在网球场上面就是你来我往这种啊，
1: 是是。
0: 所以杨大哥，你现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当你开始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不只是个游戏，它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1: 它是一个你的家庭生活，
0: 对。那
1: 就为跟家庭生活就连在一起了，
0: 所以这个就是任天堂，
1: 但也顺便就带动了马里奥游戏。
0: 对啊，
1: 啊，那因为马里奥游戏也可以多人玩嘛，
0: 对啊，你们可以赛车，他们也可以去打网球，
1: 对，有赛车，
0: 对啊，
1: 对这些东西，那个，你可以选角色嘛，
0: 嗯
1: 啊，可以去选角色，这些都任天堂游戏，当然呢 PS2 啦什么。后面都跟上来了嘛，啊、哦，也是很好玩，所以这也是不是只有天真天堂了、啊，还有其他公司啊、哦，也在用他们的方式啊、哦， 在那个创造一种家庭，以家庭为背景的

0: 而且这个故事的这个体验的主角其实是你自己，因为你们在游玩的过程中建构了一个真实的这个回忆，这个构成的。
1: 我们当时候最大的惊讶就是我们的小孩啊，当时候才几岁，就是很年轻嘛，我们就觉得这个游戏是他的原生游戏了，就是我们还要去学习，他几乎没有学习，他拿起把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任天堂把它设计的很直觉，这样子，
1: 很直觉。然后他，所以到最后的那个我们的小孩呢，那时候我记得是7岁吧，还是8岁？这个时候呢，他的那个，比如说打那个高尔夫球，我们有打高尔夫球，也打那个网球，也打这个保龄球，他的分数都超过我们。我们还有一些啊。要想一下的空间，他没有，他完全直觉来了，出手就 bingo 就打出去了。那好像我记得也有棒球了，
0: 因为其实小孩子就是他们对于这种身体性的学习是非常的快速
1: 哇，所以我们第一次感觉到说游戏有这个后来的优势，年轻小孩反而在这一部分呢，根本我不认为他有学习，因为我们根本没教他。
0: 可是
1: 他拿起来，那看着画面，他就知道要怎么做。
0: 对，可是那个任天堂利用他的画面的引导，跟他的这个把手的设计，很自然而然的让那个小孩可以学会。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任天堂跟其他游戏公司不一样的地方。
1: 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 Wii 是一个伟大的画面，不过那个游戏后来好像就非少了，对不对？就没有了。
0: 他们后来就在做各式各样的新的，不过最近他们又推出了网球啦，对，
1: 又推出网球。
0: 对，其实就是你会发现说，其实热卖那几个类型对于任天堂而言，就是他们发现说这些东西就是你过好十年了，画面都进步了，技术也进步了，大家还是想要去玩运动。
1: 对，运动其实是在家里头，如果客厅够大的话，那这个还可以打双打，
0: 对，
1: 四只把手打双打，哦，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0: 所以杨大哥，你看，如果这些体验这么的，就是触动人心，然后这些这么多玩游戏的小孩，他们长大之后变成主力消费者，那你想任天堂在电影的市场有多大的潜力啊？
1: 当然了。就是我可以看得出，我的小孩只要有这一类的电影，他们都会去看，
0: 对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当这些观众他们进场的时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会先在意的是，就是说，哦，剧情有写到多细吗？可能不是吧。他们可能首先是看他当初借由任天堂的这个游戏手把这些呢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些机制有没有在电影院里面被还原出来。然后这个连接到他的童年，他的情怀，这个其实有点像
1: 是。然后对未来的时代的更迭，
0: 对对对，
1: 他也进入了，所以这一部分好像这一部分就更有那个这个未来感哈。
0: 对，
1: 你怎么看？
0: 尤其其实你看现在他们
1: 超级英雄，
0: 这个超级英雄之前前十年是都在夯超级英雄嘛，你只要拍了就很容易就赚了，尤其像是漫威跟 DC 两大的。但是后来就是2019之后，这个票房啊，它就变成说，不是你拍了我就会观众就买账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片场他们把就是目光集中到游戏上面，因为你到集中到游戏上面，它的叙事重点就完全不一样咯。那以前好莱坞的想法就是，我无论我借什么 IP， 我都要做成一个故事的形状。他没有想过，其实他是可以一个玩法驱动去构思整部电影要怎么去布局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让这种电玩改变的，它并不能够纯粹只是看成说，哦，今天我还要找到另外一个热门的 IP 来做成电影，因为他整个的思维都不一样。你想宫本茂他是游戏制作人，他去参与电影制作，他们提供的意见跟那些好莱坞的电影人会是一样的吗？肯定是会 看的方式就是差非常多的。因为游戏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互动性，我怎么样，我看到一个东西，我知道我要去跟他互动，这个是游戏业他们一直在处理的问题。我怎么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1: 也就是不要只当观众了，
0: 对，
1: 还要深度参与。那你觉得这一部分，我想稍微关心一下中国的部分、哦、中国部分在这个部分，其实他们尤其是类似动漫、哦
0: 嗯、
1: 像哪吒这一类的、哦嗯、也盛极一时啊、哦、然后有一些这个也非常跳出传统格局的故事，他们也做了出来，
0: 嗯，
1: 好、哦，可是看起来都不连接，不像日本这样子变成一种产业的打带跑，
0: 嗯，
1: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觉得？
0: 因为他们没有放到体制里面，他们你会发现这些就是好的作品，常在中国是，我这个东西出来了，然后呢，有的没有然后了，然后另外有的就是
1: 没有然后，
0: 对、啊，
1: 没有以下，嗯，
0: 像。因为他的一个创意的集合，创意的涌现，他需要很多条件跟资金。
1: 是，
0: 可是当你的一个市场，你对于就是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只在乎我短期内我就是要回收，我就是要赚到钱，那你当然不可能像任天堂一样，他人家跑了130年的马拉松，他们都从做花牌到做游戏再到做 IP， 他们始终关心的就是人跟这个世界去怎么互动。那你没有这个底蕴，然后或者说你制度上面呢，我的版权，我的这些东西没有得到充足的保护，我可能被我自己的同行抄袭，然后他可能找官来压我。你看像美国，像日本，为什么他们对于这种版权，对于这些财产这么重视？因为你这些东西，你的规矩没有先立好，那你没办法说服人在这方面就是投入他的毕生，然后去投注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讲，它是一个这个虚构的世界，它是一个在人类世界以外的那个世界，但它又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你要花多少的精力去建构这个世界，然后你要前提是你要知道说我投入了，我成功了，我真的能够享受到我的成功，而不是被归为国有，或是开始有其他的人的手的伸进来，像是任天堂跟环球影业，这个都是民间的、
1: 啊、
0: 但是他们背后的
1: 他有体系的，他有一个 institute，
0: 对，他们官方很清楚背后的日本的政府或是美国的政府，他们清楚说我们是后面，我们是当推手，我们是帮手，我们不能够把它经营到说变成我们自己是主角嘛？
1: 是。那台湾呢？你觉得台湾在这部分看起来我们的市场？
0: 我觉得主要台湾
1: 位置，
0: 我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多就是游戏也好，电影也好，各式各样的技术人才。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1: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故事哦，我觉得。
0: 我觉得
1: 没有故事，因为连电影都拍的那故事性那么弱。
0: 我觉得现在的，比如说像是前阵子你看那个大蒙的那部片，他其实他在拍的时候，他也是想要做成游戏的概念，但是他没有讲，他没有去跟任何人讲这件事情。他就我建造一个世界，然后把主要角色丢进去，然后带观众看这个白色恐怖的世界，为什么人变得就是只逐利。你看其实陈玉勋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人，他没有怕不会跟任何人讲，因为不会有人去问他这个。可是你会发现这个逻辑跟我刚才讲的这个马里奥的逻辑是一样的。那当然这个是只是一部电影，我们想要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生产的产物，而不是让它断点的话，像是文策院他们开始做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有，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到底国际制片的那些流程要怎么做， 有些东西他自己是制作公司，他其实不懂要怎么去跟其他的这些通路去谈判。所以就是说，其实整个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全球的这种内容产业的供应链就像半导体一样，他们在重建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在里面找到位置。那个位置在这个产业链有上游到下游，像 Netflix 最近也放那个机身嘛，就是柯震东主演的那个连续剧，是关于就是去有台湾的这些宗教，然后有跟打妖魔鬼怪，然后有跟人有关的这个故事，那是 Netflix 是平台。也就是说，我们从完全没有机会到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合作跟交流了，这是我们花了这么多年慢慢打好基础之后才有的成果。所以我觉得重点到最后回归到就是你的制度能不能够让你的创作者这些制作团队甚至说让金主可以放心，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的优势是我们不用去从头造轮子，因为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日本，尤其是日本，不是都讲台日友好吗？有这么多已经在做的这些实际的项目跟实际的过程，我们可以参考了。
1: 是，所以这个看起来，表面上是个动画了，其实未来的 AI 在迭代上来啊，会有完全全新的景象。台湾在半导体 AI 方面一直在往前追赶啊，或是说我们一直领先的啊，别人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少的就是故事，我们少的就是内容，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硬体跟软体方面其实是够强的，可是就是没有把会说故事的人啊联合进来啊，
0: 对，
1: 形成一种新的一种所谓的合作团队。那这个其实是政府的责任啊，应该是可以努力。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谢谢 Lisa 带来这个话题，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居节目。那么过去两个月来呢，因为中东战事带动了原油价格大幅攀升，物价蠢蠢欲动，让上班族我想是蛮有感的哦。原本可能平常就有点节衣缩食，现在荷包又要瘦了。那么因为才刚领完年终奖金，要马上再调薪恐怕也不太容易，即便调薪幅度总是不大，基本工资啦。好，谈到这里呢，多少应该也道出月薪如果不到五万元的劳工他们的心声。那也就是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我们的国人平均收入，那至于年薪百万元或以上的朋友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心声哦。不过这多少也反映高薪跟低薪的差异，也投射产业别不同的心事哦，不管是薪水的心还是心里头的这个心哦。那么在五一劳动节的今天呢，我们再来关心劳工低薪的老问题，为什么当这两年我们台湾经济成长率可以说傲视其他国家，有些劳工可能对薪水还是无感的，这劳雇之间各有哪些辛酸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同时也是劳动与发展协会理事长辛敏龙来跟我们一起关心探讨。非常欢迎辛副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副教授呢常年关心这个议题，我想提到这个老问题呢，还是要请老师您来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我刚刚提到台湾劳工低薪对标产业，他从事的可能是非高科技业，那也是政府重点发展单一产业所形成。我们高科技产业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国家产业政策当中是很重要的，现在已经走到 AI 的发展趋势，那我们又回到低薪族群仰赖基本工资，哇，要拉近跟高薪的差距。我们以去年我们的劳动部呢所调薪的就调的1000块钱左右而已，那怎么样来加值低薪产业？我想就直接问，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大家都往这 AI 的产业发展趋势走到这边来，是不是比较有可能呢？
2: 我想基本上如主持人所讲的，因为台湾最近的产业结构越来越聚焦在某些特定产业啊，包括我们的科技业啦，或者是在服务业里面就是所谓的知识服务业啦，或者是金融保险这种知识内涵比较高的这样的高附加价值产业齁，这大部分都聚焦在这里。那确实也造成整个就业市场所看到的，就是如果在这些产业工作的人，他的薪水就会比其他产业来得高，那就会形成了所谓低薪产业的这个劳工的他的低薪的问题。那至于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如何是去做价值化，让这些所谓底薪产业它的附加价值可以提高，我想政府相关单位也提了很多的做法，那不外乎就是说你的产业的本身的这个附加价值要提高，比如像一般的民生消费你可能要走高单价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虽然政府的相关政策已经提得非常多，但是第一个因为台湾目前的产业政策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台湾的产业政策比较容易落实，是政府有一些政策工具可以引导台湾的企业来配合让政府的产业政策来走。那这主要的工具就是租税的优惠啦，低利融资啦。可是现在坦白讲台湾的企业界呢，我们的税率已经非常低了，那政府大概也没办法为了发展产业然后把这个税率再往下降，所以这种情况底下这个租税优惠的这个政策大概已经失灵了。那低利融资这个部分呢，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它可以有很多的筹资的管道，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也很低嘛，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过去产生效果的这两个政策工具大概已经很难引导产业配合政府的政策去走了，所以现在整个产业的附加价值要提高，当然政府的政策规划还是要有，那政府还是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但是最主要还是要看企业啦，因为台湾的企业基本上我们坦白讲台湾的企业不大喜欢做研发，不大喜欢做品牌行销啊，也不大喜欢走国际化，尤其在一些传统的这些服务业来讲，那这种情况底下你就很难提高你的附加价值了，所以变成就是说要让低薪产业能够要高值化， 我觉得政府能够做的大概都已经做到，那你一定能很明显的一个明确的产业政策，也告诉他大家往那个方向去走。可是效果都不是那么好。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这个企业主要本身在服务业这个部分，他愿不愿意转型了、啊？那事实上以制造业来讲，我们过去制造业就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嘛。
1: 对。
2: 可是后来慢慢因为制造业的转型蛮成功的，我们就从比较低附加价值的做传统产业，慢慢走向高附加价值。所以服务业这部分的转型是相对来讲速度是比较慢的，它的自动化、它的 AI 的智能化这个部分相对都是比较慢的。
1: 哦，对，举个例子来说，像餐饮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可能我们住宿啦，

饭店等等，这些听起来就政府政策目前大概都已经尽力在帮忙，但是好像已经拉不动了，那就是变成这些中小企业好了，服务业他们愿不愿意，那不愿意的话好像就挺难的，就像一个人他如果懒散惯了他不愿意动就很难了，但是还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刺激一下他？难道就是

0: 察几十年下来，我们的服务业老实说，现在很多实体商店可能都很难支撑下去，但是餐饮就还是能够撑下去啊，还是得要继续努力尽一切可能啊。老师的建议，
1: 基本上是这样子，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你要让它的单价要高质化，就是要让价格售价能够高的话，
0: 对，
1: 坦白讲就是要减少供给了。台湾的服务业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因为陆客来台，让台湾的整个的服务业它的量体被扩充的很大，包含我们的旅宿业，我们的观光产业，包含甚至我们的餐饮业，都因为那时候陆客来台又扩充，等于量体充的很大，
0: 对，
1: 但是现在陆客不来了，然后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政府的政策应该要让我们的整个服务业，尤其是跟民生消费有关，尤其是比如像你刚才讲的餐饮啊，甚至旅宿啊这种，是我们的量体应该回到一个正常的水位，一正常的规模了。
0: 是，
1: 因为你现在等于供给很多的情况底下，客人没那么多嘛，那大家就是销价竞争嘛，那就变成就尽量压低成本。那压低成本最容易压低的成本就是劳动成本，就是薪资嘛。
0: 嗯，
1: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那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政府又常常喜欢寄出一些产业的纾困政策。
0: 哦，
1: 那产业纾困政策的目标就是让这些企业不要经营上比较困难的，或者它的经营效率比较差的这些企业呢，它就不用退出市场。
0: 嗯，
1: 那不会退出市场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就让我们的供给就没办法减少。所以我觉得整个地心的服务业要解决，第一个你的量体要稍微适度的缩小，另外一个要让这个所谓地心服务业的这个薪资可以提高，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看得出来，最近因为缺工，缺工的时候，这些地心的服务业不得不加薪，否则他找人都找不到。
0: 嗯，
1: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透过这种劳动市场的供需的调整，也可以带动薪资的成长。可是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是说这些所谓的低薪服务业，它一方面低薪，一方面又说它很缺工。那我们很担心的是，因为不愿意加薪所造成的缺工现象，会迫使政府不得不开放移工进来。前阵子不是在讨论，就是旅宿要开放移工吗？
0: 对
1: 对，当你让业者有这样的期待，我有更便宜的劳动力可以使用的时候，他就更不愿意加薪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三年呢，我们看到包含旅宿业、餐饮业，都是因为缺工的问题，所以他的薪资有在往上走。
0: 嗯，
1: 那我就觉得政府应该趁势就让这个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出来，让地心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而不是去配合业者的期待说，好，那我们可能会开放移工。那这样的话薪资就上不来了。
0: 嗯，我觉得市场机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它自然形成，我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怎么样来拉动嘛。
1: 对，
0: 那如果说政府政策刚纾困，比如说疫情期间的确政府做了这些事情，但是可以撑一段时间，但过了之后呢，政策就要因应来做一些调整，否则现在的移工政策开始在社会上又有不同的声音。那比如说旅宿业啦或餐饮业加薪的话，人会留得住吗？就是说会不会在台湾其实对于这种服务业反而有一些上班族，或者是说不一样的世代，他们对于这样的工作，可能他们的喜欢或是接受的这个意愿不太高呢？
1: 我觉得这个可以两个层面来谈哦。第一个，这些所谓的内需服务业，包含的旅宿业或餐饮业，坦白讲，他的工作环境再怎么样的辛苦，都会比在外面日晒啊、雨淋的这样的一个户外活动，像营造业这样的情况，或者是比工厂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啊，
1: 至少餐厅跟饭店都有冷气嘛，哈，所以我不觉得他的工作环境是不好到让国人不愿意从事。至于有些旅宿业会说，像年轻人他的工作价值观改变啊，他会选择啊，他不见得很在乎薪资。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年轻人他在找工作最在乎的还是待遇。最在乎的还是工作稳定。
0: 嗯哼，
1: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年轻人的这种所谓好像感觉上是他工作价值观改变的这种行为，我觉得是因为他的期待落差了。也就是说，我希望找一个比较好的、薪资比较高的工作，或者是说我希望我的薪资可以成长，可是我发现，我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或者是我纵使努力了，我的薪资也不会成长。
0: 嗯，
1: 在这种情况底下，这种期待落差会让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就觉得，那既然这样，我就干脆躺平好了，我就干脆也不要再积极去工作等等之类，我就追求一些小确幸，包含就是说大家所讲的工作平衡啊，或者讲我的时间要有自主性了、
0: 啊。
1: 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的期待落差，因为事实上，劳动部统计处每年都会做15到29岁青年的一些就业的一个调查嘛。

0: 那每年都会问说，你在第一次找工作的时候，你最在乎的是什么？前两名都是待遇跟就业稳定，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年轻人说啊，这样工作年轻人不喜欢做，很可能是待遇的问题，或者是他的薪资没办法成长。他就说，那干脆我就找一个比较轻松的，然后我可以安排我自己时间的工作。我所观察到的是这样子的结果了，
1: 好，我也补充说明一下，家人有年轻人在找工作，的确哦，在被录取之后就比较这个薪资高的，他就选择往那边去就
0: 没
1: 业
0: 错。
1: 了，很现实嘛。那稳定度那就再说，先去拿到高薪，因为刚刚有提到基本工资嘛。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基本工资就每年这样调哦，去年的时候调到时薪是196元，加一加呢，最低薪就是3万块钱。不到哦，那真的是会让一些年轻人说我要一个月只有赚这些钱嘛？那台湾的近期的经济成长非常的亮眼，像去年我们的经济成长率突破了7%，那么是8.63%，创下15年来的新高。那今年的情况，目前为止也应该不会太差。像股市从今年以来就已经涨到快要4万点了。当然，我们这个缺工的情况还是有，这个跟中国大陆是不太一样。中国大陆因为是经济成长是下行的，所以会有年轻人的失业率曾经一度呢到2位数字。那台湾当然青年失业率也是比较高，但是目前还有就是说工作你要挑什么样的工作来看。那我想进一步请教，如果遇到经济成长好或不好，还有像这个通膨这一两年，大家都觉得物价就高涨了，东西很贵啊。那我们的劳工薪资有没有可能浮动调整啊？以你观察这我们台湾产业的发展，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我们就会觉得物价好像调高就回不去了，那薪资恐怕更不容易动。
0: 基本上是这样子，台湾的薪资在1980年代、1990年代，台湾的整个整体的薪资确实是跟着经济成长率在成长。然后呢，物价涨了以后呢，我们的实质薪资购买力还是在增加。那最主要的是，在1980年代、1990年代之前，台湾的整个产业结构是属于劳力密集的产业。所以劳力密集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产业就要雇佣很多人。那这种情况底下，它的经济成长了以后，代表老板赚到钱了以后，他当然就会让很多的劳工都可以分享到经济成长的果实。但是最近这几年来，你可以看得出来，经济成长率虽然已经高达7%、8%，但是我们的实质薪资好像没怎么增加。那最主要是最近这几年，台湾的产业结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慢慢朝向一些重点产业。坦白讲，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大部分是靠台湾的 AI 产业，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的出口。那这些等于是说，它过去是要劳力密集，然后这个经济成长果实是雨露均沾。可是现在是一枝独秀，而这一枝独秀这个产业呢，它所雇佣的人又不是很多，因为它不是个劳力密集的产业。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会产生一个改变，就是经济成长跟薪资的成长就开始慢慢脱钩也就可能经济成长非常亮眼。可是，因为这个经济成长果实只有少数的在科技业、半导体业工作的人可以分享，其他的人就没办法分享。我想这是第一个造成脱钩的原因。第二个是物价跟薪资的关系啊。实际上，我们过去实质薪资年增率可以增加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的物价的上涨，最主要是需求拉动。也就是说，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物价涨有两个原因啦，一个是大家有钱的愿意多消费、多购买，那所以需求拉动，所以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底下，厂商是赚到钱的，他愿意比较可能把赚的钱分给员工。可是最近这几年的这个物价的上涨，不是因为需求拉动，是因为成本推动。所以成本推动就是可能是因为战争啊，有原物料的供应这个断裂啊，或者是水电的电价的上涨等等之类的。这种因为成本推动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厂商第一波已经受害了。所以这时候因为物价上涨，我为了照顾我的员工，我就给你加薪。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啦，所以换句话说，当时你的物价上涨是来自于成本的推动情况底下，物价上涨跟薪资的成长就会产生一个脱钩，也就物价上涨可能会比薪资成长来得快，所以就是造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虽然有老板有给我调薪，可是调薪的幅度跟不上物价，
1: 嗯，
0: 所以大家觉得说，哎，好像就是薪资的购买力呢是在下降的，
1: 嗯，
0: 我想最主要是这个原因啦、啊。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产生联动？
1: 嗯，
0: 因为毕竟台湾不是一个计划经济，我们看到的政府能够改变薪资最有效的，而且最直接的，应该讲是唯一有效的可以直接干预薪资的工具，就是最低工资了、啊。
1: 嗯，
0: 除了最低工资之外，我们还是要回归市场。如果当台湾的产业结构是这样的一枝独秀，当台湾的物价上涨是来自于成本推动，这时候你要让我们的薪资跟这两个指标去做联动，我觉得是困难度蛮高的，蛮高的。
1: 是，非常谢谢傅教授您的解析。的确，我们现在产业发展是一枝独秀高科技业，所以国发会在4月27号所公布3月份的景气灯号，那么继续亮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四个月的红灯。国发会官员就观察说了，在这个人工智慧 AI 浪潮带动下，出口呢是可以延续强劲成长动能，预期第二季经济表现还是稳健的，看来经济成长率今年应该还是会不错的。但谈到就是说这物价上涨，原本如果说是民众的需求拉动还好，但是现在可能受到这个战争的影响，老板也有满腹的苦水哈，那怎么可能会来帮我们员工加薪？我看到最近我们的行政院启动116年军公教待遇的调整研议，那我们的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就全教总呢，也在最近呼吁，哇，这个专业加级跟学术研究加级要先调整 20% 来修复教职的市场竞争力。那他们特别提到，考量这几年经济成长因为很亮眼嘛，116年调薪比率应该落实 10%。 看来就是说不仅是劳工呢要求要加薪，求职的时候希望能够拿到比较好的薪水，连教师方面也都发出这样的声音。好，继续呢，我们两岸安居节目请我们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同时也是劳动与发展协会理事长辛炳龙，再来谈这相关的议题，就是五一劳动节的今天，那怎么办呢？现在就是有缺工的问题，不过缺工问题，除了你意愿高不高要接受这份工作，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过去就谈了蛮多的，劳工有些他去找工作，找不到适合的工作，我们说没有办法学以致用，那低薪劳工是不是有时候也多少反映学用落差，就是我老板要的，但是你劳工呢却没有办法符合我的需求，我也不可能花长时间来培训你。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呢？企业可能也会觉得这不符合我要的这个员工，我要给他这么高的薪水啊。
0: 我觉得基本上大家外界都在讲学用落差，可是我个人的观察更重要的是没有学了。
1: 好，
0: 因为基本上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教书，然后我太太以前也是在这个技职体系的学校教书，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学生他可能在当初也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读大学，然后就这样子糊里糊涂的来读大学了。
1: 嗯，
0: 那读了以后可能这个科系它内容它不是他有兴趣的，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在学习。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特别把它提出来的原因是，当我们在讲学用落差，学用落差是表示我有学但是职场上用不到，但是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他根本没有在大学阶段养成一个学习的意愿，学习的能力。那这东西跟我们的低薪昏扬有关系，是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出来找工作都喜欢找一些进入门槛低不用学习的工作。那我个人的观察是因为他在学校已经没有去养成一个学习的意愿或者是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他找工作已经找一些不用学习的工作。
1: 嗯，
0: 那不用学习的工作他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但薪水低，更重要的因为你的工作没有学习性嘛，所以你的劳务价值不会累积，不会提升。
1: 嗯，
0: 你这个工作你做了在五年十年，你还是劳务价值还是这么多，因为这工作本身没有需要学习。
1: 嗯，
0: 那就会造成不但低薪而且薪资没办法成长。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更重要的问题，就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没有学习，所以他找的工作就不用学习的工作，那不用学习的工作那就是薪资就不会成长。那第二个为什么会学用落差，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学校的科系，就科系本身来讲 跟市场的需求就有很明显的一个落差。
1: 嗯，
0: 哦，再加上很多老师呢，坦白讲，我自己在学校教书啊，
1: 嗯，
0: 很多学校的老师他觉得学生的就业跟我没有关系。
1: 啊，
0: 哦，甚至有些教育的学者认为说，我们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所，我们没有需要为学生的就业预做准备。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纵使他在学校学了，也有可能会造成他学的这些东西不是外面职场上所需要的，就会造成学用落差。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真的要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改革，很可能就是要把学生毕业以后的就业当做一个学校的一个评鉴指标啦，也就是你要让学校的老师负起一点责任啊。事实上，我在美国读书，我们算是常春藤的学校，我们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在大学部在招生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跟外面讲说，我们学校有的老师的教授写了多少篇这个 SCI 啊，有没有得诺贝尔？他一定讲说，我们毕业学生的起薪是多少？哦，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当学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他才会为学生的就业去做准备了，哦，培养的学生的就业力等等之类的。可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学校的很多老师是没有这样的认知的。
1: 好，非常谢谢我们辛炳龙副教授提出您这样子的观点，让大家好好的去想哦。因为其实，我印象中啦，十多年前就访问一位文化工作者，我就问他说：“社会新鲜人啊，他拿到薪水，他很不满意耶，你怎么看呢？会不会觉得学生太委屈了？这个社会没有好好的对待他？”他说：“不会哦，有些学生来了之后，我发现他什么都不会做，我给他3万块钱，或是不到3万块，我都觉得给太多了。”我说：“老师，你这样子会不会让我们的学生太没面子？”他说：“事实上是如此啊。”那我想可能也反映了某些学生的。我想您刚提到没有学习或不用学习，我想这个态度可能要慢慢调整。不过当然这有很多角度去探讨，或许有一些教授学者会认为，会是不是大学有研究型的啦，或是过去也有说你是技职教育，可能就说它不是一个职业训练所，这个都有不同的观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识啦，未来还是要为这个社会所用，不管是在产业界的贡献，或者是说在研究方面导入是非常重要。非常谢谢我们辛炳龙副教授提出你的观点。应该还是要好好学习的，研究也是要的哈。那发表论文，当然看它的量可以说是一个指标，但是如何让学生把他所学能够在他的职场上发挥，我想这是很严肃的。好，最后呢，要请教我们副教授的是，我刚刚提到很多，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劳工薪资的一个结构，因为如果我们是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很明显的很多的政策大概就会往这方面，包括租税的优惠啦等等都会落在这里。那工作价值观，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了，就是其实年轻人选择比较轻松的能够进去的门槛，那当然如果高薪的话也能够留住人，但现在超高龄化的一个社会，还有少子女化，我想回到基本工资调整的一个结构的思考，我们是不是有必要盘点来做一些适时的调整呢？
0: 我想基本上，要解决低薪，就像我刚才讲的哈，包含国际劳工组织或者是 OECD 这些国际机构都说，政府能够直接解决低薪问题的政策工具就是调高最低工资了哈。那当然，最低工资的调高，它基本上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边际劳工的薪资的问题。那对于普罗大众来讲，很多人会说，哦，调高最低工资之后，我的薪资并没有增加。那确实是如此，因为这个政策本来就不是要全面去解决低薪问题的，它只是解决边际劳工的低薪问题哦。所以我是觉得未来的最低工资的调整，在审最低工资的时候已经有个默契，会把最低工资跟物价这边做个联动。那所以确保这些边际劳工的薪资是购买力不因为物价的上涨而降低哦。它本身也有做这样联动，那另外一个经济成长率这部分也会考虑进来。但是这样的一个联动，它就像我讲的，它只是反映在这个最低工资上面。那至于说普罗大众的薪资，我倒是觉得整个对低薪的解决，我大概会有几个建议的哈。第一个建议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因为产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化，这是 不可挡的趋势。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如果你念的科系不是这些所谓相关的这种所谓的可以对接到这些所谓科技产业的这个科系，事实上现在政府就一些教育部也开始在学校鼓励跨域学习。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念什么科系，但是你通过跨域学习，你还是有可能进入到这些所谓的高薪产业。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用放弃原本的科系，你只是要再去修一些其他相关科系，反而是把你原来的科系当成是一个加分，然后让你能够变成跨领域的人才，然后进入到所谓高薪产业。我想这是第一个我的建议，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方面要持续推动，然后年轻人尤其在学的学生要把握这样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就是就产业面来讲，我也是觉得台湾的低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的薪资都是老板说了算了齁。那在老板说了算的情况底下，除非他有压力，否则他不会调薪。所以我觉得现在看到了一些压力，我们应该让他持续透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低薪，包括我刚才讲的缺工的问题，应该透过缺工迫使老板要来加薪。那另外就是他内部的问题，就是企业内部呢，因为现在薪资老板说了算嘛，所以我是觉得有没有可能，尤其是针对这些上市柜公司，他有没有可能透过他的内部机制，比如像员工的参与，然后来让员工对于整个公司的整个薪资政策有个表达意见的一个角色在。那因为坦白讲，台湾现在有些比如有上市柜公司都有薪酬管理委员会，所以我长期来就一再呼吁是说，薪酬管理委员会是不是可以有让有劳工的代表，或者是劳工找的推荐的外部的这种专业人士进来，然后让这个薪酬管理委员会呢，它的功能呢可以去涵盖在整个公司的薪资的分配是不是合理的？
1: 对，
0: 因为台湾现在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一般的公司来讲，它的高阶主管跟基层员工的薪水差距的倍数越拉越大，有点像美国这样的情况啊。
1: 嗯，
0: 那这东西就是因为薪资都是管理阶层在决定的，
1: 嗯，
0: 哦，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当然你这个薪资的结构就会往那边去倾斜嘛。
1: 嗯，
0: 所以如果有个员工的内部参与，我想多多少少可以让整个在公司内部的薪资的结构会比较符合大家所期待的这公平正义啦。大概有这样的建议。
1: 是，非常谢谢新副教授您的建议哦。那跨域学习我想是给我们的年轻朋友在学校就要好好把握一些可以充实自我的机会嘛，哈。那薪资的部分在职场方面不是老板说了算，我们尽可能的也可以倾听我们员工的声音，大家把这个意见做一些交流，否则呢老板可能会永远留不住人。现在缺工这么的厉害，各行各业都在缺工，我想尽量做就会把这个薪资呢就调高到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一个地步。总是呢我们要多多学习，时时在充电，如果有赚钱的话，老板也要不吝于来分享甜美的果实，让大家都能够工作非常的开心，也有成就感。好，我今天呢针对产业发展趋势，我们观察是有些变化，那特别是台湾已经往高科技产业来发展这样一个重点政策，那我们也特别提到工作价值观世代差异，当然是有一点了哈，也许会越来越明显。那还有我们也关注未来的超高龄化还有少子女化浪潮袭来，怎么样让我们劳动力做比较妥适的安排。非常感谢我们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同时也是劳动与发展协会理事长辛敏龙非常专业的解析以及建议，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赖清德总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在台北时间3号晚间拜会王母恩同璧，并且在史王恩史瓦蒂三世陪同之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 ICC。总统府今天说明赖总统拜会的情形，总统在包括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史国政府官员，我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外交部长林佳龙，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黄崇彦，副秘书长赵怡翔，以及驻史瓦蒂尼王国大使梁鸿珍等人陪同之下，3号首先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除了再次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令他宾至如归，如同回到第二个家一样温暖，也表示借由此行更加了解史瓦蒂尼美丽的

0: 景观及丰富文化，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且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总统前往使国国际会议中心，抵达之后先欣赏迎宾传统歌舞表演，并且在国王、多位王室成员以及使国内阁官员的陪同之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史瓦蒂尼国际会议中心未来将成为举办国际会议之主要场馆。非洲经济联盟社会以及文化理事会主席在3号与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他对于近期外部势力干涉非洲国家领空仪式感到愤慨。外交部今天回应指出，我国对于他关注赖清德总统出访史瓦蒂尼行程，因为部分非洲国家取消飞航许可而延期，并且公开呼吁各国保持自身领空自主权，表达高度肯定及感谢，也对他捍卫非洲国家主权、拒绝外部势力不当干预的坚定立场深表认同。今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赖总统原定4月22号率团访问史瓦蒂尼，但总统府在出访前一天表示，因专机飞越许可遭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等三国无预警临时撤回，致使行程暂缓。不过经过各方努力，赖总统已于5月2号抵达使国展开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非洲联盟经济社会及文化理事会主席西索科在贴文中明确强调国家主权不容妥协，呼吁要尊重各国选择合作伙伴的自主权。这个表态不仅是针对赖总统稍早出访受阻的有力声援，更精准指出外部干预恃强凌弱的症结，以及充分展现非洲意见领袖兼具外力干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信念。外交部表示，非盟经济、社会及文化理事会作为非洲联盟与非洲公民社会的对话机制，西索科这番发言更明确代表非洲公民社会对于外部霸权宰制非洲的现象已有所警觉，而中华民国台湾、非洲各国与非洲联盟都高度重视国家主权与自主意识，并致力建立对等互惠的国际关系。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台湾将持续和理念相近国家深化合作，坚守民主价值，并以务实稳健的方式拓展国际参与空间。
1: 外交部重申，面对特定国家将政治黑手深入国际航空及经贸领域，意图破坏国际常规，我国绝不会退缩，将持续与非洲友好国家及友人深化合作，共同捍卫平等交往原则，并坚决抵御各类形式的外交胁迫，携手守护基于尊重与信任的国际秩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赖清德总统采 ATA 模式抵达后宣布的方式突破中国的外交封锁，成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却引发朝野论战。国民党认为我国外交困境是事实，这样的模式非长久之计，应该寻求实质上的突破。民进党则是强调，总统代表2300万台湾人，有权利走向国际，此行正是突破中国蛮横封锁的韧性展现。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号宣布已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出发过程保密到家，中国外交部批评是偷渡式的闹剧。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则说明，在国际的交流领域中存在元首出访的 ATA 模式，指的是秘密抵达然后宣布。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号上午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表示，本次事件凸显马政府时期外交修兵的用心良苦，如此才能真正巩固台湾的邦谊，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他表示，由于民进党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导致我国的外交处境被逼到墙角，这次虽然能成功出访，但过程也值得让国人深思，毕竟国际邦交为的是国民在世界各地的权益，而非仅是总统的面子。郑丽文说，
4: 我们永远不能够真正面对台湾外交困境吗？这样子的戏码难道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吗？终归到底还是要去严肃的面对今天中华民国的外交困境，如何真正实质的突破跟扩大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参与。
3: 立法院民进党团则强调，总统代表的是我国2300万人民，当然有权走向世界。民进党团除感谢友邦及国际友人在中共强力阻扰下给予的协助，也质疑在野党是否不乐见台湾在国际上有所突破。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5: 台湾是在国际的环境中面对挑战最多，但是不断的展现我们的韧性的一个国家哦，而且我们是用对等尊严跟友邦做朋友，彼此互惠的方式在发展我们的价值外交。那我想这是我们2300万人民都乐见的哦，那我们会继续走出去，不畏风雨。
3: 民进党立委钟嘉宾也表示，这次虽然别出心裁的突破中国的外交封锁，但后续中国仍会以强横的手法阻扰台湾，因此这种出访方式不会是常态。不过他也强调，中共战狼式外交只会激发国人团结一致，引发国际社会不满，相信台湾一定能走得出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接着关注的是劳工的安全。劳动部在今天举行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合作启动活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台湾传统产业正面临缺工与转型压力，如果工作环境无法改善，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来做，唯有提升安全和环境品质，才能够留住年轻的劳动力。今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6: 劳动部职安署4号邀请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及弹性体工业、塑胶制品工业、流体传动工业及粘性胶带工业等六大产业工会理事长共同启动合作计划。洪生汉致辞时表示，他上任后设定两大目标，一是大幅降低职业灾害风险，二是协助企业补足人力缺口。他指出，当前包括传统产业在内，普遍面临劳动力不足及流动率偏高问题，尤其年轻世代投入意愿低落，使产业经营更加困难。洪生汉直言，许多传产工作环境仍存在高温、粉尘、化学物质与高负重等风险，将心比心，如果是自己的小孩，恐怕也不会愿意让他进入这样的工作场所。他说，
7: 我们很多企业手上都有很重要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可能都现在在一些老师傅的手上，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机会，好的机会能够把这些技术给传承给下一代，这才是能够做到我们企业的永续。
6: 他强调，改善工作环境不仅关乎劳工安全与健康，更直接影响企业竞争力，包括降低事故风险、减少违规财罚、稳定产品品质以及提升对年轻人才的吸引力。全国工业总会副秘书长陈宏文致辞时则指出，自2024年启动合作伙伴机制以来，相关产业联盟已累计辅导超过1000场次，政府投入约新台币近4亿元补助，同时带动产业投入约35亿元进行改善。不过，多数中小企业在防灾资源投入与人员专业能力上仍有落差，急需政府提供更多辅导与支持。他并指出，企业普遍愿意配合政府辅导改善环境，但现行补助对象仍设有规模门槛，建议政府审慎评估后适度放宽资格限制，例如将299人以下企业放宽至500人以下，让更多企业能够受惠，以扩大整体减灾成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关注环境问题，台北市鼠患问题近来引发关注，有民代质疑台北市政府在公园乱投药，恐怕让宠物误食。对此，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投放老鼠药有一定的规范，环境部将要求北市府公布投药地点，让饲主安心。他也呼吁市府应该跨局处动员，并且由首长亲自督导，展现决心，才能够解决鼠患。前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8: 近期许多民众反映台北街头出现老鼠，台北市政府在多处投药，但有民进党议员指市府乱投药，恐导致宠物小孩误触或误食，引发讨论。对此，环境部长彭启明四号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前受访表示，投放老鼠药有一定的规范，以不让宠物误食为原则，环境部将要求北市府公布投药地点，让饲主安心。
9: 那基本上投药一定有一个规范，例如说它幼鼠盒里面，因为老鼠看不懂字啊，所以它一定要在一个盒子里面，不要让这个毛小孩可以碰到为一个原则，所以我们都有定一些规范的。那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
8: 针对北市府指4月份接获老鼠通报量呈下降趋势， 通启明说，透过1999市民专线通报指示方式之一，社群平台 Trace 上有很多讯息，虽然仍需经查证，但民众看到的老鼠只是冰山一角，很多隐藏在水沟或暗巷中，老鼠可能从水沟跑到公园、餐厅、民众家中。以台北市而言，很多地方大概都有老鼠的踪迹，他自己常常在公园走路运动时也都看过很多老鼠。此外，北市福祉所用的药剂皆为环境部核准的合法环境用药，环境部则发布新闻稿表示，药剂来源合法是基础，但投放方式跟综合管理才是安全且有效的关键。媒体解读北市府遭打脸，彭启明澄清，强调环境部一向重视防鼠，所以才会不断呼吁。他并建议市府要主动跨局处处理，由市长亲自开会督导，定期向市民报告，展现决心。环境部也会给予必要的专业协助或督导。针对民众关切是否投放老鼠药恐造成宠物误食，北市环保局日前则发布新闻稿表示，是否投放的是中央认可的环境用药，且具备特殊防宠物误食设计，但仍建议饲主带宠物出入公共空间时务必系挂牵绳，这不仅符合台北市动物保护规定，也能让饲主随时掌握宠物动态。环保局也会持续会同相关机关联合巡检与防治，确保投药点都设置在仓库角落、杂物间堆叠区域、墙角缝隙、鼠洞周边等老鼠出没或出入建筑物的路径，严格把关投放流程。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全球三大卫生机构在3号发出一项联合声明，谴责国际社会未能在冲突地带保护卫生照护工作者、医院和病患。世卫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以及无国界医生组织联名发布这一项声明。在十年前，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286号决议案，谴责攻击医疗照护设施、医护人员和患者。国际组织如今再度发出相关声明。声明指出，在经过十年之后，情况甚至更糟。随着影响医疗设施、运输和人员的暴力冲突是有增无减。这三个卫生机构表示，当医院遭受攻击时，我们面临的不只是人道危机，更是一场人性危机。各国和武装冲突各方必须遵守保护医疗照护的规则，呼吁世界领袖采取行动，并且展现所需的领导力来终结暴力。据报道，虚拟货币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新型的行贿工具。最近重庆市长胡恒华等人落马，就传出涉及收受泰达币。明报今天在报道当中表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法律保护，但是由于货币的持有人身份分离，又与商业银行支付机构体系完全隔离，可以在区块链上自由交易，隐蔽性极强，监管难度极大，因此成为大陆新兴行贿工具。报道指出，最近胡恒华和重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区委书记罗令先先后落马，就传出收受泰达币作为汇款，当中胡恒华收汇人民币2.1亿元。大陆财新网消息指出，在胡恒华等人的收贿案当中，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重庆晋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是关键人物，涉嫌以律师费的名义协助洗钱，而彭静已于4月19号就被带走。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民党、民众党共推宜兰县长参选人，今天4号公布民调结果，由国民党提名的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感谢这段时间和民众党提名的陈婉慧进行良好民主竞争，并坦言他的支持度确实不如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林国章，因此未来会透过政策努力赢得宜兰人的认同。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2: 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宜兰县长选举中共推人选，由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吴宗宪与民众党提名的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竞争，两人的民调结果在4号公布，由吴宗宪胜出，将对战民进党参选人林国章。根据民调， 如果吴宗宪对决林国璋，吴宗宪的支持度为27.6%，林国璋的支持度为28.9%，但由

0: 36.7%，没有表态。如果陈婉慧对决林国璋，陈婉慧的支持度为21.1%，林国璋获得27.5%的支持，没有表态者占40.4%。吴宗宪表示，这段时间他和陈婉慧展现良好民主竞争，未来他将聚焦冲、拼、和等三大动能，包含推出政策、善用邻近县市资源与预算，以及进行政策合作，让北北基桃宜互助合作。他并承诺，未来县府人才禁用绝对会跨党派、跨派系和跨家族。谈到民调落后林国璋，吴宗宪表示，这段时间他会陆续推出各项妇幼、劳工等政策，且这些政策他都精算过所需预算，未来会透过政策更加努力赢得宜兰人的认同。
1: 那我们民调上面确实目前趋于劣势，那请所有能够认同我的想法的，不管你是支持国民党、支持民众党，或是您是中间选民，请你认同我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团结，一起奋斗，一起让这个地方更好，让宜兰脱胎换骨。
0: 陈婉慧则恭喜蓝白在宜兰县长选举整合成功，并强调自己会全力配合，将吴宗宪送进县府。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台湾高铁无线电日前遭到一名大学生骇入，导致四班列车停驶，引发立委关切高铁、台铁及其他捷运系统的资安防护力。对此，交通部今天4号表示，将在一个月内完成全台轨道系统的资安防护检讨报告。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3: 台湾高铁无线电在4月5号晚间11:23遭到一名23岁的大学生盗接启动告警，导致四班列车停驶，并因此延误48分钟。对此，立委何新纯4号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质询交通部政务次长吴胜元时，质疑若连高铁都会遭到入侵，台铁起飞更容易被害。何新纯说，
4: 高铁的无线电已经是所有台湾的交通运具里面最高层级，它的无线电要经过7道验证，而这个大学生竟然可以通过这7道验证直接骇入我们的无线电，而且可以放送错误的讯息让高铁列车停驶，这等于是国安问题还是国人的生命安全问题耶。
3: 何新纯质疑此案虽已进入司法程序，该名涉案的大学生以新台币10万元交保，但交通部在此案发生后是否有盘点高铁、台铁以及其他捷运系统的资安防护网究竟够不够格、够不够高，吴胜元答询表示，双铁都已在盘点，交通部也将责成铁铁道局督导其他捷运系统进行盘点，并允诺于一个月内完成全台轨道系统的资安防护检讨报告，同时提出具体的改善行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鸿海第二代低轨卫星珍珠号在3号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分析师指出，随着制造与供应链优势延伸至太空领域，台场有机会进一步切入低轨卫星硬体市场，也为台场切入相关市场增添动能。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报道。
5: 鸿海宣布第二代低轨卫星珍珠号已在3日傍晚透过 SpaceX 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将执行为期5年的太空任务。鸿海说明，珍珠号核心任务在于累积在轨实证经验，借此优化下一代卫星设计以及系统整合能力。随着第二代珍珠号完成部署，将加速布局行动通讯补强、手机直连、工业物联网以及特定场域备援通讯等应用场景。资深分析师孟维杰指出，象征台湾卫星通讯技术趋于成熟，并且凭借过去的制造经验进一步拓展低轨卫星硬体市场，而珍珠号也展示了鸿海集团的资源整合能力，为多元业务再添动能。他说，
6: 的确对于国内的这个低轨卫星相关发展的这个产业族群呢，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讯号，算是一个指标，那就代表说，其实现在目前在国内的低轨卫星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的产业发展相对是水准比较成熟，那么携带着过去比较庞大的制造业的 供应链的完整性，那对于这个后续在发展低轨卫星的这个硬体的供应上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5: 展望后市，鸿海指出将依照市场需求以及技术成熟度调整投资节奏，聚焦制造与系统整合优

0: 试领域，并以系统整合、测试验证以及高附加价值服务为核心，强化太空布局以及技术支援能力，逐步提升对于全球卫星营运商以及合作伙伴的服务量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为了推动台湾与国际顶尖学术界的深度交流，台湾大学与瑞典驻台湾办事处共同主办对话诺贝尔特展，诺贝尔奖的原因与回响在今天4号正式开幕，期盼透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展览中体会诺贝尔奖背后的历史脉络与精神，启发对于学术的追求及持续不懈的研究。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2: 台大校长陈文章表示，诺贝尔奖得主的价值不仅在于奖项，更在于其对人类知识与文明的深远贡献。重大发现往往来自于长期坚持与挑战既有典范的勇气。同时，台湾桥梁计划与台大的核心使命一致，透过国际对话、交流与合作，激发新观点与研究突破。台湾桥梁计划共同主席、中研院院长廖俊志表示，最高层次的科学成就不仅关乎发现本身，同时也要展现出对人类的关怀。他从过去与许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分享中发现，卓越科学成就源自勇于质疑权威，且不畏失败，才能迈向成功。他说
3: ：“One of the spirits that every Nobel laureate share is to challenge authority, including themselves. Each one of the Nobel laureates is an authority in their own field, so they have a spirit to challenge.”The existing knowledge.
2: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指出，台湾与瑞典有深厚的教育合作基础，教育部正积极促成双方高层互访与学术签约，期盼整合两国的研究资源，共同培养引领未来的创新人才。瑞典驻台代表任和雅也感谢台大举办如此精彩的展览，他并分享自己在2023年陪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佛斯访问弱势高中的动人经验，让他目睹环境艰困的孩子也能因接触诺贝尔精神而深受启发，展现诺贝尔奖真正的力量。对话诺贝尔奖特展，诺贝尔奖的原因与回响设有三大展区，分别是瑞典诺贝尔展区、台湾桥梁计划及台大诺贝尔奖得主讲座。透过从瑞典到台湾的影音资料、珍贵文物及互动设计，引领参观者与诺贝尔精神对话。展期自即日起到28号，在台大校总区综合教学馆2楼展出。主办单位邀请大家一同走进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对话，感受历久弥新的诺贝尔精神。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苹果最新财报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美股科技股整体氛围。美股除了道琼外，其余三大指数再创新高，激励亚洲股市今天4号表现。台股在五一连假后开盘，不到10分钟就站上40000点大关，且一路走阳，午盘前一度大涨超过1800点，站上40730点的盘中新高。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台北股市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开盘，多头气势全面引爆，十大全指股包括联发科、日月光、投控、智邦等盘中分别冲上2870元、525元、2505元，亮灯涨停，且数万张排队等买，交投相当热络。亚洲主要股市中，台股涨势最为凌厉，韩股紧追在后。台股在午盘前一度大涨超过1800点，指数登上40730点的盘中新高。证交所4号也公布台股最新开户数，以散户来看已经突破1408户，若加计法人则超过1420万户，一个月增加近10万户，续创史上新高。如果以我国总人口约2300万人计算，投资台股的普及率超过60%，堪称全民投资台股的新里程碑。尽管股市目前看来一片荣景，不过富邦金控首席经济学家罗伟提醒，全球金融市场下半年仍不免受中东冲突等地缘政治情势、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美国经贸及对外政策、 SpaceX IPO 可能让大量市场资金移转等事件影响。尤其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另一重量级公司 SpaceX 将在6月上市，资金及资产有可能开始移转回流美国，对部分股票将产生排挤效应，五月下旬就会开始发酵，要提高警觉。罗伟说，
5: 在拿 IPO 之前，许多的资金必须要流向美国，然后就是要去参与这个认购的动作，所以说那很多的资产就会开始出现一个移转，那从那就说那股票、债券，或者是说甚至从海外把钱汇回来汇回美国。那另外的话就是那的，因为那 SpaceX 的那估值大概在1.5到1.75兆美元，那如果说站在 S&P 500的，那就说它的权重的话，大概是那就说3.5到4%左右。
4: 汇市部分，尽管台股呈现上涨，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在近午盘时呈现走贬，往31.6元方向靠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3号宣布，美国将基于人道主义，从4号起展开一项自由计划，协助那些在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处于中立的国家，从滞留的荷默兹海峡脱困。川普并未透露这项计划的细节，他表示将协助那些因为伊朗封锁而受困在荷默兹海峡、缺乏食物与其他供应的船只与船员。对此，伊朗国会的国安委员会主席阿吉奇今天4号在 X 上面发文警告，美国任何企图干预荷默兹海峡的行为都将被德黑兰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南韩统一部今天4号表示，一支北韩女子足球队这个月将访问南韩，成为自2018年以来首次在南韩比赛的北韩体育队伍。由于两韩1950年至1953年的冲突是以停战而非和平条约结束，因此在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双方在体育与文化上的交流非常罕见。南韩统一部表示，北韩当局已经发出通知，表示来自北韩的39人代表团20号将在冠军联赛准决赛对决南韩的水源女子足球俱乐部。这支代表团将包括27名球员和12名的俱乐部人员。南韩足协告诉法新社，这支球队将在17号抵达。这场比赛的胜出球队将在23号对上澳洲的墨尔本市队或日本的东京绿鹰队，争夺亚洲顶尖女子俱乐部赛事的冠军。这将是自从2018年北韩的涉及青年足球与桌球代表团访问南韩以来，北韩体育代表队首次到南韩的比赛。平壤上次派出女足队到南韩是在2014年，当时北韩国家队参加了仁川亚运的赛事。以上新闻是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俄乌战争以及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让外界见识到无人机的使用效果。那无人机的使用似乎已经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样貌，未来是不是有饱和的可能？那么会不会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反制呢？另外呢，过去台湾陆军侦搜主力的 OH-58D 战搜直升机要退役了，陆军呢想要黑鹰直升机武装型来补强，这是不是适合呢？这些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要一一的请教孝伟。好，孝伟，这个无人机现在很夯啊，那么大家都不断的制造无人机，或者说啊，哪一国的无人机的制造实力是最强的，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啊将来呢是战场上一个主力，可不可以分析一下现在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这个使用，它是不是未来一个发展趋势？我们说它现在已经是一个重中之重了，在很多战场上来看哦。那当然无人机有各种不同的作用，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反制无人机呢？
1: 其实啊，我们从打开这个人类这个战争史或军事发展史来看啊，那当然永远是这个天生万物，一物克一物。当然在短期之内，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啊，无人机在这个地球上感觉好像打遍天下，应该说诈骗天下无敌手啊。
0: 是。
1: 甚至也有人很悲观的认为说，这个地球人类会不会进入到一个这种所谓的无人哈、啊、军队作战的这样的阶段？我会觉得哈、啊，无人作战这个东西啊，或者无人的这个载台等等，的确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很大的这样的趋势。当然它能够引领风骚多久，那也还真的又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你看这地球上，我说光是你看光是从20世纪到21世纪以来，对不对？一战的时候大家看，哎，你挖个壕沟好，弄个机枪就可以封锁住对方了。
0: 对。
1: 就呢，哎，最后发展出了一个战车，战车就完全打破那个壕堑战的这个过往。那同样的啊，你说这个战车这个发展的那么的完善齁，那你甚至二战的时候可以算是一个战车的这个巅峰时期，但是等到二战结束之后齁、这个地空火力支援齁、这个时代起来了，甚至你说到了这个后来这个战场的这个出现战斗直升机以后，战斗直升机，哎，你发现这个战车面对战斗直升机又变成一个好这个落伍的这样一个，或是可能一个挨打的一个装备了。那所以又搞了野战防空等等。那你说最后现在好这个战场的这个战斗直升机碰到无人机，好像又变到把这个无人机好又把这个战场的这个战斗直升机的这个重要性又给挤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类这个军事演示史一定是这个天生万物，一定一物会克一物，只是克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生出来不晓得。那以现在来讲好，无人机的确它本身好，特别我们从这个最早的好那个无人机开始好逐渐崭露头角，其实很多人好这个认为说无人机是不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中才大幅崭露头角，不是，其实更早之前双亚冲突好，那个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这场军事冲突时间不长，就是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这场军事冲突在2020年前后吧，我记得。然后其实呢就已经好预示了后面这一系列这个无人机时代的即将来临。甚至你说更早，我最早看到这种无人机齁，好这种多轴无人机投入战场使用，反而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ISIS， 现在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记得 ISIS 是什么玩意儿了。对， ISIS 还在伊拉克境内啊，在这个争夺地盘的时候，当时呢齁这个我就看过一个纪录影片，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个多轴无人机啊飞到一辆齁伊拉克政府军的 M1 主战车上面哦，然后呢就丢了一颗齁那个40枪榴弹，然后那个40枪榴弹上面用什么玩意要绑着你想都想不到，就是你平常在打羽毛球用那个羽毛球。为什么说弄那个40枪榴弹上面要弄绑一个羽毛球呢？因为羽毛球齁才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齁那个气流面，让它丢下去的时候那个40枪榴弹不会好到处乱飘。所以好，当它这个多轴无人机就飞到那台 M1 主战车上面之后，就把那个绑着好这个羽毛球40枪榴弹丢下去，然后掉到好那个 M1 战车场旁边爆炸之后，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伊拉克好这个陆军的 M1 战车的车长整个就瘫软，然后就滑进了这个跑就殉职了嘛。我就说诶， 这种多轴无人机可以这样玩啊，我记得那时候还是2016 2015年的时候，结果你可以看到这几年来短短的十年间之内，这种多轴无人机啊，甚至于你说现在从多轴无人机在这个俄乌冲突大放异彩，为什么？我们看到这种所有的啊，这种啊，你这个绑一个啊，这个 RPG 的这个弹头，就是那个火箭推进榴弹的这个弹头，弄一个简单的一个引信啊，绑在前面，然后它撞下去的时候，那引信一碰到你，它是一个碰炸性管嘛，一碰到它就爆了，然后就引爆那枚这个 RPG 啊，这个火箭推进榴弹，然后不管是什么都跟着就炸了。那时候你会发现哇，变化这么大，但是没有想到你说啊，更进一步的啊，这个伊朗人呢，把一种哈、啊、这个飞行三角翼型的这样一个啊那个无人机做成一个哈、啊、那个自杀无人机啊，它飞的并不快，它、啊、其实在这个战场上飞行的速度啊挺慢的，大概差不多那个两三百公里到甚至于啊速度哈、啊、这个一百公里上下都有可能，
0: 嗯
1: 啊，那个就是这种非常有名的这种所谓叫见证者无人机，然后俄罗斯呢也跟他买了这个版权去哈、啊、自己大量制造，叫做天竺鼠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种战场上的这种游荡弹药现在变成战场上其实变成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东西，而且的确好，这种好游荡弹药其实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主题，你要如何去反制它，
0: 中型长航时的

0: 90公斤的一个弹头、嗯、一个炸药，然后但是它也可以飞很远哦、
1: 嗯、
0: 见证者无人机可以飞个大概1000多公里，所以你看啊、哦、那个沙烏地阿拉伯啊什么之类这种炼油厂等等之类的、哦、之前被这个胡塞组织啊，就是啊伊朗给这个胡塞组织这个无人机，甚至于美国跟伊朗这个冲突爆发之后，伊朗自己就直接用他们的这个见证者无人机大炸那个波湾周边国家这些军事基地炼油设施等，都是用这个见证者、
1: 嗯、
0: 他你会说哎，这个见证者，因为通常我们看影片，哎，影片上这个见证者无人机啊，不像那些啊精准导引弹头啊，这个在你面前哈、啊、晃一眼，嘣就爆炸了。
1: 是，
0: 甚至你可以看它前面在你面前呢、啊，哦，飞个半天，它就像哈、啊、在天空中飞的那个、啊、那个速克达哈、啊、50cc 那个摩托车，飞得又慢又吵。因为为什么呢？还啊，伊朗人在做这个时候，他把它用一个50匹马力的一个往复式发动机，甚至于连到消音器都省了，所以呢，它的声音很大。
1: 嗯。
0: 你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感觉起来好像非常的这个一点都不 high tech， 很 low tech 的一个东西啊，很低科技的这个东西，怎么会让各国防空网哈、啊、形成一个这么大的困扰？因为很简单，它飞得慢。我们为什么会说它飞得慢，然后体积又小？其实如果说你对于这种防空网的运作的原理你有认识的话，你就知道你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叫预警雷达。什么叫预警雷达？就扫出去之后看你空中有什么东西嘛。那这个预警雷达扫出去之后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它要把一些相对来讲一些好这个可能好所谓的假讯号要率先滤掉。那种可能假讯号什么包含速度太慢的、
1: 嗯、
0: 或是这个雷达反射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些东西，它就要率先把它滤掉。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些东西你说在天空上飞的东西，它通通把 input 到它的这个作战系统里面去处理，我跟你讲它的 CPU 会跑不动啊，一定会这个过载就是超载，所以你要先把它通滤除掉滤除掉之后剩下那些飞得快的然后怎么样的那种才是你真的要去处理的目标、
1: 嗯、
0: 那见证者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嘛。我们刚刚讲它那个时速100多公里、200公里，甚至可能可以那个慢到大概70公里上下。因为像以我们空军来说的话，好，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机密，大家都知道的是，就是空军的 E2 哈，像这样的预警机，我刚刚讲，就是不能把那种所有的慢的这种东西，通通把它弄到这个作战系统里面去处理，要不然它一定过载嘛。所以它会把哈那种运动速度大概在40节左右，哎，40节不慢哎，大概72公里左右哎，等于70公里左右哈，移动的速度在70公里以下的这个东西，它都把它滤掉，就是认为是假目标，或者可能是认为是飞鸟这一类的。所以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个见证者，它的速度就有可能哈会让你的这个预警系统认为它是个假目标，就把它滤掉。再加上啊，就是说它哈那个体积又不大啊，它大概差不多长3公尺宽2.5公尺左右一个飞行翼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它做的这个材质啊，对不起啊，又不是用那种什么很高级的那种什么金属钛合金，它用的那种很简单，搞不好是那种什么那种木板啊什么的糊一糊粘一粘把它做成这个外形，或甚至可能是复合材料，或是可能是塑胶啦、啊、等等，因为它只要它用一次就好嘛。
1: 对，
0: 所以它用的材料本身的这个透波性，雷达透波性又很高，所以相对来说在战场上它被这种预警系统能够被抓到这种情况就比较难。所以现在的确你知道这种类似像见证者这种长航时的这种长程的那个自杀型无人机的确给各国的防空系统都带来一个很大而且很难以处理的课题，这个是事实。
1: 嗯哼，您刚刚提到轻型攻击机为什么会适合用来拦截这些所谓的类见证者无人机呢？
0: 好，其实像这种类见证者应该说好，它适合应该是说它在你整个防空系统里面，你要去设法好把这一段能够把它纳进你的这个所谓的防空系统里面。因为像以我们台湾来讲，我们面对大陆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行动的时候呢，从以前我们在制空制海反登陆的这样一个阶段呢，我们有一套这个防空完整的体系叫弹机弹，听起来是跟你这个冰箱里面鸡蛋有关吗？不是。这个弹机弹，也就是说当大陆的这个对台发动军事攻击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些防空武器包含像长射程的这个爱国者啊，或天宫三啊，或未来的强攻啊等等，它可能是要做最远距离的拦截。那这个拦截目标可能是对方的这个弹道飞弹，或是高价值的大型的这个空中的这个飞机等等。好，那时候你用飞弹去拦，然后等到你的这些飞弹防空飞弹没拦完的时候，那敌方的这个空中目标继续逼近你的这个台海防卫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各种的战机 F-16 就用 AM-120 幻象就用 MICA， 然后呢 FCK-1 经过战机就用天剑2这种雷达主动中程导引的这个空对空飞弹，然后再去拦一次，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机 弹，前面是那个天宫啊、天宫三啊、强攻啦、啊、或爱国者啦、啊、等等，然后我们飞机啊，飞机载的好像米卡啦、AM120 啦，或是啊这个天剑二啊等等。然后呢，当这一段的拦截还没有打光的时候，那这时候你不能说那个在空中一直拦着它啊、缠着。

然后追他回来，因为为什么？你后面紧接着会有一个防空网，另外又是弹，像过去我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英式飞弹啊等等，就拦这一段，那个海军的标记啊等等。那这个时候你像现在好，那英式飞弹已经除役了嘛？我们地面部队可能会是用一个新的叫 NASAMS， 就是一种新的这样的系统来哈，之中有一个好 ESSM 可以补这一段，然后等到这一段过之后呢，又离台湾更近了，那这时候你的战机好又要再开辟一个空中走廊，然后去拦啊，包含这个像那种缠斗飞弹啊，你这个响尾蛇啊，或是那个 Magic Two 啊这种哈短程的红外线的空对空的飞弹再去拦，然后实在不行啊，就进到野战防空阶段。但我们刚刚讲，你这个无人机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有可能啊，你必须要在飞机这个阶段了、啊，再运用到好类似像这种哈，我们现在这种未来要那个引进的这种就是哈那个初级教练机、嗯，现在这种新的这种初级教练机啊，这个地球上哈那个基本上来讲能够提供这种成熟产品有非常多，像美国有一种哈那个做这个德州鸟，那个其他国家巴西也有做什么大嘴鸟等等，这种哈那个双座的这种教练机啊，它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为了要做好教练机的角色，所以它的航程呢相对来说它可以做比较长的在一个空中的那个飞行，为什么？让这个教官有足够的学生教这个学生飞行嘛，甚至一次的这个教学飞行可以飞个好几课嘛等等哈，都可以这样弄。所以呢它这种飞行飞机其实就有个特色，就是好航程非常长，但是啊它的飞机我们刚刚讲又不小，然后那个挂载量又很大，所以呢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从啊这种我们刚刚讲这种好初级教练机呢、嗯、很多好又把它改装啊，成为一种轻型的攻击机，也就是装上一个这个可见光啊，或是这个雷射啊等等，它飞机底下还可以挂一些挂架等等，挂一些轻型的这个空对地的这个武器。那我们刚刚讲到这种拦截机，那种类似见证者拦截机，很讨厌就是它好在你的这个防线里面飞啊，还飞很久。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如果说今天你要用这些啊防空飞弹去拦它，不见得哈都拦得到。那这种哈直升机哈啊去飞的哈，其实直升机不是一个坏点子，但直升机有个问题就是直升机的成本很高。大家看到直升机在飞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直升机飞一个小时的成本，往往是一架固定翼飞机，就我们刚刚讲到这种哈这个轻型攻击机啊，这个固定翼飞行机的成本大概可能是五倍以上哦，所以它的飞行成本是非常昂贵的。那直升机又有一个特色，它在空中滞留时间通常不会太长，因为它飞机的这个油量又有限嘛。所以好像这个时候，虽然说不可否认，你拿这些直升机去反制好这些好类见证者无人机不是坏事，也蛮聪明，因为你飞得慢，它也慢，所以相对来说，你可以在空中啊，哎，看到它了，我就飞过去，然后用固定武装哈，机炮啊什么，嘣嘣嘣就把它打掉了。但对不起啊，你的飞行时间也没有办法让你巡弋太久跟巡弋太远。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到这种哈，这种轻型的这个初级教练机，它能够在战场上飞的时间相对来说就比较长，它可以长时间的飞行，然后去找，然后去看到啊，甚至于哈这个地面有人观测到，通知它，然后它就飞过去，就把它击落了。整体来说，这种哈那个轻型的攻击机，我不是说它是唯一手段，而是你必须要去思考，就是因为哈你任何一个防空手段真正能够达到那个成功拦截的目的，不是你自己本身有多强，而是你在这个系统里面。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在你的这个系统接站时间之内去做最大量的处理？像我刚前面跟大家讲到那个弹机弹的那个概念嘛，好，这很简单啊。当对面可能有假设说100架的这个空中目标过来，你第一个弹啊打掉大概 25， 第二个弹又打掉 25， 第三个弹打掉 10， 第四个弹打掉 5， 那你最后好野战防空这个阶段可能只剩下几个目标要去处理，而不是原先的100。如果当好你的这个就算你的这个最后弹机弹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 NASAMS 这个系统再强，你如果前面没有那一些人帮你处理掉前面，把它从这个100打到剩下25，剩下10，我跟你讲，100个通通过来，我跟你讲，你挡也挡不住。就算你好这个武功再强，猛虎难敌猴群啊！所以好，其实现代那个军事作战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分段、分层、阶级，然后呢，然后让你好这个每一个系统都能够在最大或最优先的那个最能够发挥性能这个状况下，对敌方的这个系统去做最大量拦截，拦截不完那再说嘛，后面还有别人的这个做这个备份 backup 来帮你处理，而不要说哈所有东西通到你头上，你弄不完哈就整个防线崩溃，这样也不行。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今天你这个
轻型的这个教练机啊，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担任这样的角色。那其实像比如说陆军的情况哈，也有点类似。陆军像比如说他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个 OH-58D 的这个战收直升机要汰除勒？这 OH-58 这个战收直升机啊，其实在台湾服役相当久了。那个其实甚至主持人还在跑军事的时候啊，跟着国防部出差都看过一个很小巧的一个直升机啊，大概就两个人坐的。然后他起飞以后呢，那个声音也很小，干嘛呢？他就可能飞到什么厂房的后面，或是那个树丛的后面。

0: 然后呢他飞机啊那个把那个旋翼上面有一个好叫做尾顶啊一个球啊把它露出来。所以你其实说真的啊那个如果你的那个背景啊选的非常得当的话，他真的从树上后面露出一个尾顶针之后你还不容易看到他。但他看得到你看不到他，打仗就是这样嘛。好，这个时候他看到你了，他在叫这个 AH-1W 战斗直升机过来，然后从空中啊给你一顿啊这个地狱火飞弹啊或是啊这种火箭弹啊等等从照到你头上。因为像 AH-58 这个它的尾顶不但有这个所谓的光电，也有这个雷射嘛，它可以帮你做雷射标定。等于说我今天好用雷射打在这个敌方战车上，你 AH 这个 1W 飞过来，你也不用照准，你直接把这个飞弹射出去之后呢，你 A 射我 B 来帮你导引哈，来这样做的这样的作战。其实在过去的这个部分来讲哈 ，AH-1W 它跟 AH-58 的确有这样一个搭配的这个需求，但是地球这个变化又非常快。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当你把这个尾顶哦，就是那么复杂这个装备放在你直升机那个旋翼会旋转那个旋翼的那个翅膀的最那个顶端的时候呢，哎，它就容易坏。然后呢，而且坏了之后那个零件等等又非常多又非常贵。所以呢，就变成说哈，而且呢，最主要就是啊，美军原本用 OH-58 是美国陆军，美国陆军过去哈，为什么需要就是说它跟那个 AH-64 搭配呢？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哈，陆空哈这种资料链路它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它就变成说要用 H64D 啊跟他做连线。但后来等到美军啊这个 H61 出来之后，哎，他的那个资料链非常强了，然后 H64 又有很强的那个长弓的阿帕奇雷达，等于我看到什么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看到的东西通通告诉我没有带这个长弓阿帕奇雷达 H61 知道，所以在空中就可以轻易接战了。所以 OH-58D 啊在美军的这个重要性啊就快速的下降。那我们但是还要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就跟他买了很多料件，但是用了这么多年也不行了。
1: 所以说这个 OH-58 要退役了，所以陆军是想要黑鹰直升机武装型来补强。像这个黑鹰直升机哦，在美军有时候我们会偶尔会听到发生黑鹰直升机坠毁的事件啊，有一些不幸的事件，所以是不是它的安全性要考量，还有它的训练如何，那到底适不适合做我们陆军的这个补强呢？
0: 嗯，对，陆军现在其实面对的这个直升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过去美国曾经军售给台湾60架黑鹰直升机。
1: 对，
0: 这黑鹰直升机它主要是要取代过去陆军的这个 UH-1H 啊这个 HUE 好这个运输直升机的。那这个黑鹰直升机进来之后啊，因为它这个性能太好了，然后再加上马前总统碰到这个88风灾以后啊，那个整个这个那个应处啊有点这个失据，所以一开始呢，他曾经最早是说，哎，这个我们陆军的黑鹰直升机少买一点，我们买45架好了，然后剩下我们去买专业的搜救直升机。但后来美国报价发现啊，因为飞机购售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有时候你买45架跟你买60架，搞不好他给你报价是一样的。哎，对不起，还真的就发生这个情况，因为那个飞机之间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定价，哎，我们买车嘛，你去买一个那个车啊，你要什么什么配备？
1: 那可以讨价还价吗？
0: 对，哈，那这个很难。其实军购要讨价还价非常困难，对。所以呢，后来呢，最后后来啊，发现啊，搞了半天，你买60架跟买40架还是一样。好，那怎么办？
1: 不买性能好的、啊，
0: 马英九，马英九的做个做法就是，哎，其实黑鹰性能不差。所以呢，但是呢，那马英九的做法就是，好吧，那你一样还是买60架。那这60架进来以后呢，15架就拨给空勤总队，好，让他去做搜救任务啦。然后呢，后面用一用，因为空军的那个海鸥直升机也老了嘛，所以呢，海鸥直升机就退了。哎，又拨了15架给空军了，后来两边各摔了一架。那陆军反而就原本他就有60架的运输需求，就变成说我只剩下30架。其实说真的那个操得很凶啊，然后不太够用。所以再加上这个 OH-58 哈，因为现在在这个陆军的这个陆航里面感觉也就没什么太大的陆用了哈，包括虾米陆好用啊。好，好吧，那我就再加上因为我们刚刚讲美军太熟之后，虽然说我们跟他买了10年份的这样一个零件，但用到现在已经6-7年了，我们也不能等到真的等到10年到了我们再去思考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陆军的想法就希望好能够再跟美国争购这个战斗的这个黑鹰型直升机。因为战斗黑鹰直升机啊，它本身有做一些哈补强，就是要针对它的这个对地哈打击的能力哈，其实是有加强的，让它这个飞机啊，比如说以黑鹰直升机来讲，因为它机体也够大等等，所以它吸挂的这个武器的这个能力啊，其实居然跟哈 H-64 战斗直升机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 H-64 可以挂16枚地狱火，黑鹰直升机也可以挂16枚地狱火。然后如果就是说你哈在这个那个对地接战的时候来，你这个黑鹰直升机啊，其实如果用上了这些哈这个它你前面装一个我们刚刚讲到一个 EOIR， 也就是红外线跟这个雷射这个标定头之后，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好这样一个来对敌方的这个地面做一个打击跟攻击。所以 再加上我们刚刚讲那个武装型的黑鹰直升机其实还保有运输的能力，所以对于陆军来说、他们的算盘就是我既然 OH-58 不要，因为 OH-58 除了观测之外它也有一个轻型的攻击能力，它可以挂个这个飞弹架，可以挂个几枚这个地狱火飞弹跟加个机枪包嘛等等，虽然说装挂能力远不如 H-1W 跟 H-64， 但是好歹是一个空中武力的这个投射能力的嘛。好，那既然我这 OH-58 那个太熟了、但是我现在又要的是又要有运输能力、那这个时候你黑鹰直升机进来哈，如果又是武装黑鹰，又能够补足我原本 OH-58 的这个空对地的这个能力，又能够哈补足我这个现在不足的30架黑鹰直升机的运输能力，对我来说一举两得嘛，那又买了一个飞机，同样两种不同的这个功用，那就可以让这个陆军的这个又能够达到就降低好这个预算的这个需求，又能够做同样对陆军来讲，而且甚至还有一个点，他的这个飞机的维修，就变成说他原本可能现在他又要养 H-1W， 又要养这个 OH-58， 又要养 H-64， 又要养这个 UH-60， 少掉一个 OH-58， 他变成说只要去专心养那个黑鹰直升机好阿帕奇跟 H-1W 就好了，相对来说他还有几种简化的那个优点，而且我们刚刚讲既然是战斗型黑鹰直升机的话，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不是说用这个轻型的这个初级教练机武装化以后也可以拿来拦像这种类歼侦者无人机啊，你黑鹰直升机也可以做这个事，虽然说黑鹰直升机我们刚刚讲它的缺点是航程相对来说比较短等等，然后那飞行那个距离它的那个巡守范围比较小，但是对陆军来讲我又多了一个可以用来这个在现在最热门的这个反制无人机的这个项目上，武装黑鹰直升机也可以尽到它的这个效益，对陆军来说这样的安排是这个百益而无一害的，对。
1: 那有这个无人黑鹰直升机无人黑鹰运输的能力比有人黑鹰直升机更大，效益更好，那所以又是无人机比较好
0: 应该这么说，就是其实这是美军一个应该说不能讲美军，是 Sikorsky 就是生产黑鹰直升机这个公司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因为其实你现在的这种黑鹰直升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战场上运输的时候你还要有人嘛，那你这个直升机如果要有人的话，其实就很麻烦的是你一定要有一套操控系统，然后你要有空间让这个飞行员能够坐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黑鹰直升机飞过来说最前面两个人是他的正副驾驶还有整套操控系统，他们现在就想说既然无人的这个操控系统已经这么成熟了，那我干脆我就把它拿掉，然后来甚至让有人的这个那个黑鹰直升机或甚至地面的这个操控来把它操控掉之后呢解决这个操控问题之后，甚至我原先来装人的这个空间我也可以把它变成货舱的一个部分所以它叫那个U-Hawk 就是 Unmanned Hawk 就是无人的黑鹰直升机是还在美国这个 Sikorsky 公司对他来说是一个还蛮新的这样的概念，等于说好我现在就开发一款新的这个运输直升机，我就把这个飞行员跟正副驾驶移掉，那他们的空间我也可以把它拿来载货，然后也可以拿来做成那个让这个直升机上下货的这样一个坡道一个甚至向前开的这样一个蚌壳门，所以这么一弄之后呢，这个无人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因为我们刚刚讲它省掉了这个原先也要有人装的这些设备之后，让它飞机自己本身重量减轻了，然后它的装载力就加强，它的这个内部就是你用那个装货的这样一个方式运输甚至外面还可以吊挂，加重起来可以挂到大概5000公斤左右所以甚至比以前的黑鹰直升机运载量更大。当然啦，那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飞机它未来的战场感知能力可能会比较差，就比如说它必须要能够在其他的这个黑鹰直升机或甚至有战斗直升机协同作业的这个情况下，但是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刚刚讲你这个无人的这个运输直升机的优异性就是我今天如果是有人的这个直升机我去做运输，我飞机被打掉了，那个直升机被打了可能是飞行员加人如果万一我是一个无人的黑鹰直升机过去的话，我万一这个无人黑鹰被打掉了不起就是飞机上这个货物，我不会有人员的这样一个损失当然你有可能是负载兵员，那个负载兵员有可能会损失另外一回事，但不管怎么说对于Sikorsky 公司来说，它这个 U-Hawk 也就是无人的黑鹰直升机是它一个新的概念，而且它这个新的概念推出去之后呢，还有不少的这个国家或军方有兴趣。其实像我们国军来讲也是我们刚刚讲你陆军其实就是很缺黑鹰运输直升机嘛，运输直升机能量运输能量不够嘛，那你再加上其实国军还另外一个问题员额问题，我们的军队就是老是发现这个进来的这个人这个数量不够不够用，所以陆军也跟空军一样飞行员有这种所谓的员额不足的这个问题，那既然员额不足，那你就把一些这个运输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变成无人化以后，相对来说就可以降低你的人员需求的压力对不对，然后你就有一部分的是无人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因为它毕竟维修什么等等都跟有人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其实差不多嘛，等于说你的维护人员 员的不便的情况下，你还多养一批无人的黑鹰，然后但是它可以降低你齁、飞行员这个需求，因为人齁、在整个飞行器里面，其实你会为什么会它会发

0: 发现现在无人飞行器那么大行其道，因为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因为它不需要人哦在上面去操控，它底下人可以轮班去操控，因此让它哦可以好大幅的增加它的时间，等于说它在空中去绕那个不停啊，或者运用个不停，你人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人员的这个需求。
1: 嗯，那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主题就是说有人机反制无人机的这个想法，你觉得其实还是有人机比较强吗？
0: 有人机是有优点啊，但是无人机现在在战场上展露出越来越多好无人机的这个优点，就比如说像这种运输这种东西的话，如果你未来甚至于使用这种好这个无人化来进行运输，然后把珍贵的人力好去挪到在有人机的这个操控上，比如说你战斗直升机你一定要有人在上面嘛，因为战斗直升机对战场的这个感知认知好要求非常高，那你运输直升机可能甚至于像现在中国大陆还出了很多那种所谓的低空机产生了很多那种大重量的那种好这个运输的这个无人载具，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会为未来的这个空中运输引起一个非常大的革命，也就是未来这种如果你是专门运货的，像比如说他这次美国这个无人黑鹰，它的概念就是这种前线跟后方这个补给你可以用到无人的黑鹰直升去做，那甚至于未来你说像这种大陆开的很多这种大型的就是中大型的那大运量的这种无人机，未来也有可能在战场上大幅使用，其实你这种运输的相对来说因为你要运输一定是设定在一个好那个往来哈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你才会用这个直升机运输嘛。那这个时候这些东西运输的部分可能可以考虑到就变成由无人机来担任，但是有人机要去做哈相对来说危险性相对其实可能比较高的战场战斗直升机的操控，因为你战斗直升机飞行员他的战场的感知能力他一定要人在现场才能对战场有最完整的这样一个掌握跟感知，其实这个地方才真的需要有人直接在前线的一个部分。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为大家就有人机无人机之间的这个优缺点相关话题为我们做的深入分析，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当天色慢慢暗下来，山风吹过的溪谷，玉轮溪步道旁边会有一点一点的微光开始浮现哦，不是路灯，也不是霓虹灯，而是成群萤火虫在山林之间闪烁飞舞，把整条溪谷点缀成一条会流动的星河。这是位在南投信义乡北端潭南部落，靠近日月潭，是布农族卡社群非常重要的部落。那这里呢，四面环山，溪流穿过部落，让族人的生活常年跟自然非常紧密的连结。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一乡里，一城镇，一特色，一名扬。台湾故事地图，咱这乡有里。
2: 来去佛摩萨，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这乡有里系列要跟大家来介绍哈，这个位置呢是在南投新义乡的潭南部落。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是潭南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他叫做松维凡。嗨，理事长你好。
3: 好，乌尼朗美国民上，我是来自潭南部落社区理事长。
2: 哎，您刚讲的是布农族语对不对？
3: 对，就是一个问候语。
2: 哦，问候语哈。
3: 对 对, 对。
2: 哇，好，那理事长的姓氏很特别，你们这里姓松的人多吗？
3: 我们姓松，在部落应该也排行在
2: 蛮前面的，是？
3: 第三。
2: 哦，那算蛮多人都姓松的啦，哈。
3: 对，那我们那个姓。幸福的幸，这个姓氏跟山谷的谷这个姓氏比较多一些。
2: 哦，你说第一个，你们这里姓最多的是什么姓啊？
3: 幸福的
2: 幸福的姓啊，这么好啊！哦，
3: 对对对，
2: 这个姓真的很棒哎哈、哦
3: 啊。
2: 然后还有山谷的谷，这是第二名哦。
3: 对, 对, 对，
2: 然后松是第三名就对了。
3: 对对对，
2: 哇，这边。哇，这个姓氏本身这真的很好哈。那请问一下，那个理事长听起来很年轻呢。
3: 对，我今年29岁。
2: 啊，真的还假的？你还不到30哦？哦，
3: 我就是我，因为我以前在海军服役6年，然后回来，
2: 然后退役之后就回到部落来服务吗？
3: 对对对，就是，
2: 哇，那才29岁就愿意来当社区的理事长哦。这么累的工作，
3: 也是有一些前辈跟长辈愿意来扶持，来他们经验。
2: 哦，难怪哦，因为听起来觉得理事长就是很年轻哦，但是因为现在是带领了这个潭南社区这边哈，然后就是不管是观光啊、旅游啊、哈生态方面，还有自己的一些文化特色的发展哈。好，那理事长，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们这个地区，我看了一下地理位置，它是在信义乡的北边嘛？
3: 对对对对。
2: 那你们又叫潭南，这个潭跟日月潭有没有关系？
3: 因为就是潭南这个由来，就是我们在信义乡的最北边，但是我们在日月潭的南边。
2: 哦，
3: 对，就叫潭南。
2: 所以你们是离那个部落这边离日月潭很近，是不是？
3: 对，我们下山就十，
2: 就是日月潭了，
3: 啊，就到那个伊达少。
2: 哦，就到伊达少那里了。所以从我如果从日月潭那个风景区这边要到部落来，其实车程就不用花太久时间，是？
3: 对对对，
2: 大概多久？
3: 大概10到15分钟，
2: 开车这么快就到了。
3: 对对对。
2: 哦，那部落这边是海拔大概多？

0: 多少？
1: 大概从下部落到上部落，大概
0: 嘿，
1: 600上升至800。
0: 哦，600到800，这样在如果说在山区来讲，这算半山腰的位置，对不对？
1: 对，我们在。
0: 哦，然后呢，听说这个在地社区部落这边说气候非常的舒适，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哦。
1: 对，
0: 哇，真羡慕！而且在这个位置是说夏天的时候，基本上不太需要有用冷气，因为那个山风自然的凉风就会吹过来嘛。
1: 对，我们就把窗户打开，或者是，
0: 哎，
1: 坐在外面，不用在一个树荫下就很
0: 就很凉了，是不
1: 舒服
0: 是？
1: 了，对，找个凉亭就很舒服了。
0: 哇，好。那今天我们之所以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这个潭南部落，就潭南社区。是因为这一阵子南投县这边都在进行那个萤火虫的欣赏嘛，哈、哦，有很多相关的活动。然后潭南社区是被列为重点哦，哈、哦，这是重点地区之一。你们刚办完你们的萤火虫祭嘛，哈、哦？
1: 对，我
0: 那
1: 们
0: 你们的可是照理来讲，你们这边萤火虫欣赏不是可以跨好几个月吗？
1: 其实
0: 嘿。
1: 萤火虫它可以到五月底都
0: 都
1: 还
0: 还
1: 会
0: 有，对不对？
1: 都还有，
0: 你们等于
1: 对。
0: 是从4月一直到5月底，其实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都是可以欣赏萤火虫的。
1: 对，
0: 我知道，因为什么活动啊，萤火虫祭啊，或者什么节庆，它就是有特定的一些活动，只在特定的日子就对了啦。好，
1: 就是我们可能这两个礼拜的活动刚结束，这个活动就是我
0: 嘿，
1: 们有排一个部落市集，
0: 哦，有部
1: 然
0: 落市
1: 后
0: 集。
1: 传统射箭体验跟我们的传统导演，
0: 啊，
1: 对。
0: 就是说来，当然你如果有赶上那个活动日，感觉活动更丰富啦，哈。
1: 对，会
0: 但
1: 更。
0: 是即便在现在活动虽然结束了，可是因为还有很长，在整个5月，基本上都还蛮适合来到潭南部落这边来赏萤嘛，
1: 对，我们在
0: 哦。
1: 还是会持我们，因为我们每天还是会持续观察那个我们赏萤步道的那个萤况。
0: 哦，这样，你们这里的赏萤步道是在玉轮溪，说这里有个玉轮溪步道吗？
1: 对，玉轮溪的上游，我们都是讲赏萤步道了，所以我
0: 哦，
1: 们
0: 都讲赏萤步道啊，它的地理位置那边有一条溪流叫玉轮溪
1: 对。
0: 哦。哦，诶，这个玉轮溪它算是山泉这样，对不对？哦。
1: 它就是它的顶端，其实可以连接到水色大山后
0: 哦，
1: 面背面那个。
0: 玉轮溪的流域也蛮长的哦，是不是？
1: 对，
0: 那
1: 我们。
0: 对你们就是在地部落来讲，这个玉轮溪，比如说它是有你们，它对你们的帮助，比如说是可以有灌溉还是什么功能吗？
1: 玉轮溪，它其实，在我们民生用水跟
0: 嘿嘿，
1: 灌溉用水，它其实就是我们主要的
0: 的
1: 那
0: 水
1: 个，
0: 源吗？
1: 对我们主要生活的
0: 哦。
1: 支柱了。对啊，
0: 那要对他好一点呢，哈，
1: 对啊，就像也，我们潭南部落其实，
0: 嘿，
1: 在4、5年前也有发生过一件，就是大家全村动员起来去反对这个在我们上面开发这个矿场的部分，
0: 哦，听
1: 对
0: 说这
1: 啊，
0: 里有所谓的什么水晶矿啊，对不对？
1: 对，而、啊、我们也是
0: 嘿。
1: 首例原乡部落去，
0: 就是去希望不要去进行这项开发，因为会影响到你们下游的生态嘛，
1: 下游生态跟我们村民的那个民生用水、
0: 哦，
1: 灌溉用水都会
0: 哦，
1: 受到。
0: 那这个真的要守住哈。好，
1: 对，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你们的赏萤步道，所以赏萤步道就是靠近这个玉轮溪吗？
1: 就是在西
0: 流
1: 的，
0: 的旁边呀。
1: 对，在
0: 所以，
1: 左
0: 我
1: 右手。
0: 沿着玉轮溪，基本上我等于是走在那个我沿着这个赏萤步道，基本上我是走在玉轮溪的旁边的意思吗？
1: 对，它对
0: 哦，
1: 也是一个支流这样子。
0: 那我想先跟您请教一下，因为南投这边也有很多赏萤的景点嘛，哦，
1: 对，
0: 然后最近这几年在潭南社区这边也是。 地方上有名的赏萤的热点哦。哦，那你可不可以来讲一下，你们这边赏萤步道看到那个萤火虫，你觉得它的特色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这边赏萤步道的特色，一个就是有点，
0: 哎，那个有没有很壮阔？因为有的地方就是树大就是美嘛，哈、哦。所以我说萤火虫大爆发那个量，让大家简直是看到眼花缭乱。也有的说我这个就像一条河一样哈，它会就是很绵长的。你们这边是属于什么样风景的萤火虫的什么样的风景？
1: 我们就可能就是俯瞰，
0: 俯瞰，哎，
1: 俯瞰，就是在桥上、
0: 哦。你们有一个桥步道上有桥可以走啊？
1: 步道的顶端有一个小桥，
0: 哎。
1: 它就是横跨这个支流
0: 哦，
1: 但是这个小桥没有几公尺，差不多，十几公，反正就很小的一座桥，
0: 就是不是很长的一个桥。但是我是必须在赏萤步道走到最上面才能够来到这一座桥吗？
1: 对对，我们可以俯瞰，就是看萤火虫，他们会在这个溪，
0: 它在溪流上面那个飞翔吗？
1: 对对对，它会在这个
0: 哦，
1: 这样子。
0: 那你们那个溪流不就像很多星星掉在那个河里面的感觉？
1: 对啊，对啊，对啊。啊，有机会，他们也是会，我们就进那个安静下来之后，他还是会往我们这边慢慢
0: 移动，这样子。
1: 穿过我们这样子，可能穿过一座桥，然后他也是往下游这样下游的两侧这样子飞来飞去。
0: 哦，很棒哦。所以就是说在很多人来这边赏萤，他可以拍到的画面就是那个河流好像就是那个萤火虫好像一个河流这样往下流动的感觉啦，哈。
1: 对，他们就会从上面慢慢这样子下。
0: 那个，哇，好，那每一个地方萤火虫都有它的特色。请问一下理事长，你们台南这边的萤火虫主要是什么品种？
1: 主要就是黑翅萤大居多了。
0: 哦，黑翅萤居多哈。好，那就是说到现在一直到五月底基本上来的话都是有还是有机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萤火虫嘛。哦，
1: 对，五月底到五月底都还是
0: 有。都还有。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听说潭南部落这边也是很努力的，也是经过好几年富裕然后才有现在的成果，对不对？
1: 对对，我们还是持续在做富裕的工作，
0: 持续在做富裕。但是以前这里有你们这里的生态有被影响过吗？
1: 其实光害、
0: 哦、光害的问题啊、
1: 哦，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一些河川的整治，它当
0: 时
1: 都可以、
0: 哦，
1: 但是不整治也是不行啊。
0: 对对对，所以你们这里因为你虽然很年轻，还不到30岁。但在你小时候，你觉得在你小时候你们部落这边的萤火虫的那个情况跟现在来比的话有没有什么差别？
1: 其实差蛮多
0: 的。哦，差蛮多。小时候更壮观是不是？
1: 对 对, 對，小时候 还比较哦，他小时候我们连道路两侧都有。
0: 哦哦，
1: 对啊对啊。
0: 道路两侧是说在部落里面的那个路旁边就很自然就看到吗？
1: 但是就看得很明显，可能有时候在已经在部落里面了，他还是会有，
0: 他还是时间到了他就自己飞出来，也不管在哪里，这样就
1: 可能不用特定到那个萤火步道。
0: 哦，这是你们小时候。但是现在是说我如果来到台南社区这边，我可能要先找到这个赏萤步道，主要的观赏点就是在这里就对了。
1: 对，主要观赏点在这边。
0: 哦，
1: 但还是就是说还是在持续做
0: 富裕哈，
1: 富裕跟那个就是一样保护这些环境，
0: 保护。嘿，
1: 对对对。
0: 那你们是用什么样方式富裕？因为萤火虫是生态很重要指标嘛，哈、
1: 嗯，
0: 你有一点点的污染，有一点点那种农药，它都不行，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哦，
0: 所以你们是怎么样来做富裕？是说从环境就是去坚持，所以你们这里都是属于那种无毒栽种的方式吗？
1: 因为我们这边种植大部分都是种植这个龙须菜。
0: 哦啊，龙须菜不怕病虫害吗？
1: 龙须菜也是会怕病虫，但是它因为从龙须菜会有一些小型的那个瓜牛。
0: 哦哦哦，嘿。
1: 萤火虫的幼虫特别

0: 喜欢吃这个
1: 啊。刚好萤火虫来帮忙吃瓜牛，这样是不是？
0: 他们幼虫会吃这个。
1: 哎呀，
0: 他也会，因为幼虫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小瓜牛跟一些小
1: 虫子，就对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这个大家互相成就啦哈。你们来保护萤火虫，萤火虫帮你们吃掉瓜牛。
0: 啊，我们这边就是大众菜，就是大众
1: 就是
0: 龙须菜
1: 哦。所以你们这里在台南部落，如果说产业来讲，龙须菜是很主要的，
0: 很主要的一个农作物。
1: 哦，好哦。那龙须菜它到底它是那个香瓜的那个须吗？还是什么？
0: 它是就是
1: 佛手瓜
0: 哦，
1: 它是佛手瓜的那个嫩叶就对了，嫩芽嫩叶。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个龙须菜是在这边是最近这几年才种，还是说其实在部落就已经种蛮久了？
0: 我听老一辈的像还有我爸爸他们说，其实在921后好像就是大家都是也是种这个龙须菜来维持生计，因为龙须菜它的种植方式比较
1: 简单，是不是？
0: 对对对，成本也没有到，
1: 成本不高。然后它收成，它大概多久可以收成？
0: 它收成差不多，
1: 就很快吗？两三个月吗？
0: 一季应该就可以开始慢慢去整理了。
1: 哦，那这样很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像在921地震的时候，你们部落这边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吗？
0: 我们部落这边算是重灾区啊。
1: 哦，这样子哦。那在灾后能够重新走出来，那也不容易啊。
0: 对啊，也是那些以前长辈他们，
1: 真的一起努力啦。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就说产业上，就你们这里龙须菜是你们最特色的哈。还有就现在因为把休闲观光旅游也变成一个产业嘛，哈。所以变成像萤火虫的季节对你们来讲，那请问一下，如果说自然景观这边可以来欣赏萤火虫，那还有什么？
0: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主要打卡点，就是我们台南部落的那个天主堂
1: 啊。天主堂为什么在？
0: 因为它有一个耶稣神像，就像那个巴西
1: 啊，
0: 耶稣像这样子环抱。
1: 哦，像巴西那个有名的景点那样的。
0: 对对对，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但是没有那么大，只是它就是像环抱一个村庄。
1: 它也是环抱一个村庄哦，所以你们这里的天主堂，这也是非常，所以这个教堂也历史很久了吗？
0: 对，我这个教堂也是921后也是重建在上面重建起来。
1: 哇，好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在台南部落哈，这个来这边有的可以旅游欣赏自然景观，也有的可以来这边吃菜。重点是这里部落现在对布农族文化的传承也很用心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我们的松尾坂理事长，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2: 我念让你熟悉台大。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刚才听到这布农族的音乐人王洪恩，他所演唱歌曲叫《日出》。好，因为今天呢，我们呢跟大家哈、哦、空中来游历哦，这是在我们南投信义乡这一个潭南部落。那潭南部落呢，现在在南投这边，它不但是重要的赏萤的据点，更重要，因为是布农族的部落哈，所以说不管是在生态的维护啊，还有对族群文化的传承哈，这个是在地社区很用心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正是潭南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松维凡松理事长哈。好，理事长，我先请教一下，因为我在看潭南社区的资料，说你们这里是属于布农族的卡社群，哈，请问一下，什么叫做卡社群啊？
1: 卡社群就是我们布农族，
0: 你们有分很多群是不是？
1: 有分个五个社群。
0: 哦哦哦，
1: 同一个是在卡以前祖居旧部落是在卡社西那一上游那一侧。
0: 哦，
1: 布农族叫达吉巴卡。达吉巴卡就是我们卡社群
0: 哦，达吉巴卡哦，
1: 对，
0: 我觉得布农族语听起来也很有韵律感呢，哈、哦。所以你们等于他在标示说卡社群就是你们当初源头啦，哈、哦，你们祖先从这边迁徙过来的意思吗？
1: 应该是他们可能会有用一个，就是我们去可能他们来调查我们的发音怎么称呼，可能
0: 哦会不一样，是不是你们不同社群之间大家的发音用的一些词汇可能会有一些差别，是不是？
1: 对，他还是有一个语调
0: 哦，有了解了，就像台湾各地也有所谓腔调的差别啦。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你们光布农族，所以不同社群你一听就会知道他是哪一个社群的吗？
1: 大概听一下就会
0: 听那个口音就是不太一样这样。
1: 对对 对，
0: 好，那我请问一下哦，你们因为刚刚那一首歌叫日出嘛，哈、哦，举凡我们知道到那个部落来的时候都会很希望要不就看日出，要不就看那个晚上星星很多，对不对、哦、那你们这里是日月潭的南边哦，你们这里看的就说日出是不是一个怎么讲是可以明显，因为有时候山阴山阳不一样嘛、哦、你们是可以看到日出还是可以看到日落的？
1: 我们可以看日出，太阳升
0: 哦，太阳升起，
1: 它会直射我们这个部落
0: 哦，这样子啊，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在你们的海拔大概600到800这样子嘛，哈、哦，那跟平地那个太阳，我不知道在这样的高度，那个阳光直射是说怎样？当阳光直射的时候，瞬间马上。

0: 温度就会变高吗？
1: 对，应
0: 真
1: 该
0: 的？
1: 是差不多。它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清晨还是算，就是会比较凉，会很冷，
0: 早
1: 比较
0: 上
1: 会。
0: 还是比较凉一些，
1: 对，然后它出来的时候会开始整个部落就开始
0: 就马上
1: 慢慢回温。
0: 哦，这样子哈，哦，那很棒哦，哦，但你们
1: 刚好。
0: 这里，因为如果阳光直射的话，紫外线是不是会比较强一点？
1: 其实也还
0: 也
1: 好，
0: 还好，
1: 就是不会到那么炽热
0: 哦，很棒，因为刚刚就听说这个台南部落这边温度说一整年下来，即便在冬天，你们大概最低也大概10度左右啦。好、
1: 嗯嗯嗯。
0: 哦，这个不大概就是在10度上下，这个不会再更低了，没有到零下那一种。再热的话，夏天再热的时候，大概也就30度最高这样子哈、
1: 对，30度那个，
0: 哦。哇，那你们这里真的很适合在那边过日子呢哈、哦，温度好适合哦，
1: 是
0: 那。
1: 很舒服。
0: 在像现在这样的季节，比如说，如果5月份来到台南的话，哈，是说大概这个温差会很大吗？
1: 温差，
0: 嘿，
1: 有时候也是要看，如果下雨的话，对。那不会，那
0: 但
1: 就是
0: 是基本上就
1: 基
0: 是
1: 本，
0: 只要到山区来，基本上那个外套还是要带着啦，哈。
1: 对，我们晚上跟那个清晨都还是要套一件外套。
0: 哦，好，来，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台南部落这边，因为听说你们最近这几年，当然先讲你们那个无毒栽种的那个部分，哈、哦，就是说你们现在就是部落这边主要是龙须菜嘛，哈、哦，那龙须菜因为萤火虫，你们如果把萤火虫顾好，它可以来帮忙吃掉那一些蜗牛，就是会吃龙须菜的那个蜗牛。
1: 对，
0: 那
1: 幼
0: 意
1: 小。
0: 思就是说，你们基本上用药就可以变得很少这样子吧？还是说根本就不用药呢？
1: 应该就是会，只会给一些养那个
0: 肥
1: 肥，
0: 料、养分。
1: 对，肥料养分
0: 哦，
1: 给
0: 那
1: 龙须
0: 不
1: 菜，
0: 用去喷洒农药这样子哈。
1: 不太需要喷到什么
0: 哦，那很棒诶。
1: 药效比较强的一些，
0: 哦，所以你们这里如果来农特产品是，比如说在哪边是可以买得到？
1: 农会，我们公所也会帮我们做推销，
0: 哦，
1: 做
0: 公所是哪一个公所？
1: 新义乡
0: 哦，
1: 公所
0: 信义
1: 的，
0: 乡公所。
1: 我们也是，
0: 你们会在那边，就是他可能也有一些活动市集什么的，还是说有固定市场？我可以在信义乡农会那边买到台南社区的菜吗？
1: 新义乡农因为我们都是统一，就是包装好，就是送，
0: 嘿，
1: 对，或者
0: 送
1: 是送，
0: 到那个农会那边这样子。
1: 对，还有一个，应该是
0: 北部，你们
1: 部
0: 有
1: 的，
0: 自己的管销的窗口这样子？
1: 对，他会有会来会集中在民和那边做收菜这样子，
0: 哦，OK，因为那个，那我刚忘了问你，你们这个社区啊，居民那大约有多少？大约，
1: 居民吗？
0: 嘿，对，居
1: 那
0: 民就住在这边有，
1: 住这边大概
0: 嘿。
1: 一户的话，差不多200出。
0: 哦，200出，那至少也好几百人了啦，哈。
1: 对，差不多200出。
0: 哦，那你们这个算在布农族部落里面算是蛮比较大的一个比较有规模的部落，算不算？
1: 其实我们这个还在新乡，还
0: 还
1: 算
0: 算
1: 小部
0: 小
1: 落。
0: 的，七八百个人，这样还算小哦。
1: 应该算小。
0: 哦，但是不错啦，哈，因为这个社区里面呢，至少户数也有一定的规模，哈。那我们就很好奇，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所谓的布农族文化，哈，因为我们一般对布农族文化的印象，比如说一些那个传统的祭仪嘛，哈，还有布农族的八部合音，这不是只有台湾，这是全世界都很有名的，对不对？哈，还有布农族的打猎，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你们的射耳祭
1: 我们最近也是有一个全国，
0: 的比
1: 也是
0: 赛
1: 在，
0: 吗？
1: 在我们新义乡举办这个
0: 哦，
1: 全国
0: 是
1: 布农，
0: 布农族的运动会吗？还是？
1: 对，全国布农族
0: 那，
1: 运动，
0: 请问你们布农族运动会比什么？
1: 像
0: 射箭。
1: 传统射箭、传统摔跤，
0: 哎。
1: 还有一些。 一些负重竞赛啊，
0: 负重的竞赛，射箭这个是你们很大的特色啦。
1: 对，这个在应该是说每一个族群，都有一个以前的猎人主要的那个，
0: 就是以前猎人很重要的技能嘛。但是布农族的射耳祭，因为不是每一个族群都会有类似像射箭的一些祭典哈。你们的射耳祭，跟大家介绍一下射耳祭为什么？那个是去射耳朵吗？还是怎样？
1: 它是射那个动物的耳朵。
0: 动物的耳朵，这个是说从以前就是猎人的那个狩猎的习俗这样延伸下来的，是不是？
1: 它是一个类似教育，教育小朋友啊，
0: 教育小朋友，让他练习那个拉弓射箭的那个能力，是不是？
1: 对对对，类似一个成年还是什么？
0: 这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忆。
1: 对对，还要射那个鹿耳。
0: 鹿耳哦，
1: 对对 对，
0: 让小朋友来练习哈。好，为什么我特别想问你？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哈，就听说那个布农族射耳祭很有名嘛，哈。然后我记得在南投信义乡，只是忘了是哪个部落。哎呦，我跟你讲，我从台北千里迢迢，因为我没有开车，所以我是搭大众交通工具嘛，哈，先搭车，然后到南投，已经坐车坐很久了，然后再从平地要搭车公车上山，哈，然后就是一天下来。大概花了一整天。我等我到了射耳祭的现场的时候，已经下午4点了。啊，结果我一踏进去的时候，就听到司仪说：“我们今天的活动到这边结束。”花了一天的时间坐车，然后到那边人家结束，而且还没关系。结束，我想要结束没关系，那我晚上看星星。结果我没想到他。好厉害哦，你们那个是有请巫师做法吗？他讲司仪说到这边结束雨就开始下了。
1: 对，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
0: 你们在那个祭仪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也有那种巫师会来就是来帮忙，比如说天气要控制住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1: 跟以前布农族是有巫师，但是在祭典上他也是一个，他也可能会
0: 他也会出来来
1: 对对对
0: 来那个呼唤一下。总之我印象非常深刻，对我来讲布农族射耳祭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因为从头到尾都没看到齁，然后那个射耳祭也没看到，星星也没有看到。
1: 因为像巫师的话，巫师其实在我们部落
0: 有吗？你们现在还有吗？
1: 以前的话，这种部落算是最有名、
0: 最有威望的。
1: 对对，有一个。
0: 那现在部落这边还有巫师存在吗？
1: 因为没有了，因为那个巫师离开之后，他需要一个合格，他的资质
0: 对
1: 是不是这个？
0: 就是说如果巫师他要传承的话，也不是说谁自告奋勇说我想当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这个
0: 要那也是那个要天选啊，哈，
1: 天选之人的
0: 啊，但是你们现在部落里面没有要。
1: 对，现在没有。
0: 那没关系。那我们来讲，你们说这几年对那个布农族自己在地的文化做一些传承，比如说你们是希望能够传承的是刚刚讲说射箭，这个是平常你们就会办的活动吗？
1: 平常其实在乡内跟部落都
0: 会
1: 有一些前辈，他们都还是有在持续用传统弓射箭，乡会举办一些传统射箭的
0: 射箭比赛。
1: 对，
0: 那还有什么你们会去就是说希望能够把它传承，或者是去开办一些课程，比如说编织吗？布农族编织算不算一种特色？
1: 对，我们也是在持续规划这个课程。编织，然后
0: 还有什么？
1: 像猎人课程，
0: 猎人，
1: 再来是那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语言。
0: 母语的这个部分哈。
1: 对对对 对, 對。
0: 那你们语言的话是说就是用教的，还是说会有出什么儿童绘本之类的
1: 啊？目前有在想出一本书，一本
0: 书，
1: 就是原生物种跟 日常用品的那个
0: 的词汇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原生物种，比如说你觉得比较有特色，比如说像什么？
0: 有一些像，金刚力那些，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因为它会让金刚力是很多山上的动物很喜欢吃，所以这边他们会会让这边的生态会比较好一点。
1: 会比较，你刚刚说这个植物叫做什么？青冈栎呀？
0: 对对对，青
1: 它是什么？它是一种菜，还是一种谷类，还是什么？
0: 小果实。
1: 哦，小果实，然后吃起来是怎样？对你们来说是酸的、甜的，还是是拿来当，比如说水果，还是说它是可以拿来当做那个蔬菜主食之类的？
0: 它是主要动物很喜欢吃的食物啦，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青冈栎的季节，我们就会特别去
1: 就会去那边守着，可能就有动物跑出来。
0: 对对对，
1: 守株待兔。可是你们自己吃是怎样？只吃果实吗？
0: 我像我的话，我是没有吃过它的那个果实。
1: 嘿，
0: 对，我也没有。因为我只知道说台湾的原生动物都特别喜欢吃这种、
1: 特别喜欢吃这一种青冈栎啊。
0: 对啊，
1: 所以你们是因为它吸引很多动物来，那你们就去守在，所以它成熟，它那个果实成熟大概是什么时候，什么季节啊？
0: 大概差不多
1: 夏天还是那个
0: 十月左右。
1: 十月啊。
0: 对，
1: 哇，这样也蛮聪明的，蛮省力的啦。所以你们这里的部落里面的原生种植物有蛮多的，就对了。
0: 对对对。
1: 所以、
0: 我们这个还那时候调查，我们的那个文档还在建，还在建。
1: 资料还在建立，就对了哈。
0: 对。
1: 那就是说，希望将来就是有这样的出版品，可以让大家知道哈，这样其实也是蛮好的哈。
0: 对，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词汇，这个怎么说？这个怎么说？顺便
1: 要学习，
0: 对啊，
1: 就是学习母语，然后又可以对照那个图片，知道它是什么，这样哈。所以你们基本上在生态维护上，其实这是你们很看重的一个部分，是不是？
0: 对，我们的，因为我们算是现在以部落来讲，我们现在还保持一个。比较原生的
1: 那样的状态哈。
0: 对对对。
1: 意思就是说，因为即便全台各地部落啦哈，大家不同，因为环境啊、地理位置不一样，有的它会比较平地化一些哈。
0: 对，
1: 或者它就是变成开发是比较多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的意思说，你们这边还比较保有是原乡的一个特色，是不是？
0: 对，因为像其他原乡部落可能已经有可能饭店什么什么，
1: 对对对啊，你们这边没有民宿什么的，
0: 我们这边都可能最多就露营区
1: 哦，有露营区啦，还有天主堂可以借宿吗？
0: 对，露营区就是还是大家那个村民都是保留原始做特别开发的去做经营这样子。
1: 是哦，所以也可以来这边露营就对了。
0: 对，我们这边有露营、
1: 所以来到潭南部落这边自然景观，这是你们强项啦。好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是很好奇部落这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就特色饮食啦。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休息一下咯。

0: 后来是 OK 合唱团哈，用不同族群的这个童谣，然后很可爱的歌曲哦。那最主要是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的特色乡里，就是呢位于我们南投信义乡这边有个潭南部落，因为它在日月潭的南边，所以这地名叫潭南哦，这个很好记哦。但是潭南部落在最近这几年哦，这是在南投只要讲到赏萤景点它必然会被提到的，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赏萤景点之一哦。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潭南社区发展协会的松维凡理事长哦。好，理事长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们之前办那个萤火虫祭嘛哈，然后就是你们是只有两周的时间嘛？
1: 对，我们以往只有两周，有那个市集跟体验活动。
0: 哦，市集跟体验活动，哎呀，你们体验那时候是给大家体验什么？
1: 传统射箭跟那个倒小米。
0: 倒小米哈、哦。
1: 对 对。
0: OK， 这就是一般游客都做得到的那一种啊，对不对？
1: 对，小朋友也可以。
0: 我是很好奇，那射箭是怎样射什么？
1: 我们就射一个，我会做一把给你一个。
0: 哦，那是小朋友也来参加吗？
1: 对，小朋友这个是亲子活动。
0: 哦，亲子活动哈。那因为在那个活动的当下呢，一定也会提供风味餐嘛，哈。
1: 是的。
0: 然后比较好奇，你们那个当时风味餐的内容是什么？
1: 我们风味餐内容就我们主食饭，我们就是用糯米跟红豆来煮的一个
0: 糯米跟红豆。你们是用蒸的还是下去熬煮成粥啊？
1: 我们这是用蒸的。
0: 哦，蒸的啊。
1: 蒸的。
0: 那糯米跟红豆，那你们吃起来就是原味还是说有加糖还怎么样？
1: 它应该是说它这样子搭配起来就它就会。
0: 就已经有一点天然的甜味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会很甜。
0: 哦，所以这个是你们在部落，你们平常也会这样吃吗？还是说要特殊的活动场合才会做那个红豆糯米来吃？
1: 这个是老人家长辈他们比较喜欢吃的、哎、啊，就是我们就可能用、
0: 哦、
1: 我们就想说可以拿来当我们部落的
0: 来当那个
1: 特色
0: 品。不错不错。那蒸是说有用叶子去包起来还是怎么样？

0: 诶，如果有用过
1: 嘿。
0: 那个锄去这样子慢慢，也是用叶子这样子盖着这样子，
1: 哦，然
0: 但
1: 后
0: 是有时候
1: 对，因
0: 要。
1: 为如果有那个叶子的话，植物的叶子它会有一种清香嘛，哈。
0: 对，
1: 哦，所以你们这里不是把它塞在竹筒里面，
0: 没有，我们就
1: 哦，
0: 是一
1: 直接把
0: 锅，
1: 它蒸熟这样子。
0: 对，蒸熟，然后一锅大家，
1: 哇哦，做一大锅
0: 对，一
1: 哦，
0: 大锅这样。
1: 哦，那很棒，好。然后呢，除了这算是主食啦，
0: 这
1: 哦，
0: 是主食，
1: 那
0: 那
1: 还有什
0: 嗯，
1: 么？
0: 还会有一些烤地瓜，它那个连
1: 啊，
0: 皮都可以一
1: 嘿，
0: 起，
1: 烤地瓜，所以烤
0: 对。
1: 地瓜在部落这边，这也是你们很普遍的那个，就是
0: 对，
1: 也是常拿来吃这样子，对啊，
0: 可能日常
1: 嘿，
0: 想要当个点心来吃，那个都是
1: 哦，
0: 些地瓜这样子
1: 哦，
0: 啊。
1: 烤地瓜，嘿，
0: 客人来的话也是烤地瓜放桌上给他们这样子自己当点心这样子使用。
1: 嘿嘿。好，这个烤地瓜，我想大部分人没有谁不能吃的啦。哦，然后，
0: 对。
1: 那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料理吗？听说是你们那时候用鸡肉下去做料理，是啊？
0: 对，就是我们在地养殖的
1: 嘿，
0: 鸡，然后搭配那个刺葱去
1: 哦，
0: 养。
1: 刺葱，所以
0: 对，
1: 像刺葱在部落这边本来自己就都有种，这是算家家户户会自己种一些，还是说会有一个规模的？种植，
0: 应该是每一户都会
1: 自
0: 种
1: 己
0: 几
1: 本
0: 颗。
1: 来就都会种一些刺葱这样子，
0: 对，因为那个
1: 哇，
0: 很好配料。
1: 哦，刺葱
0: 对。
1: 除了配鸡肉，你们还会拿来，就主要是煮汤吗？还是说也会拿来炒菜？
0: 都
1: 嘿，
0: 炒菜是主要了啊，有些人是煮汤，
1: 哦，
0: 也丢进去做。
1: 刺葱就是跟一般我们看到那个大葱是类似嘛，只是说刺葱它是怎样，是香味更辣，就是那个味道更浓，然后口感更辣，会不会
0: 应该是比较刺，香，它的
1: 比较
0: 香气
1: 香？
0: 更重一点这样子。对
1: 哈哈哈哈哈！
0: 啊，它。比较麻烦的是，它有时候要那个叶子要处理一下。
1: 那个刺葱之所以叫刺葱，它的叶子有刺吗？
0: 对，它的刺在那个叶子中间那个
1: 哎
0: 根。
1: 呦，这样子啊，
0: 对，但是你煮汤的话，就有
1: 嘿，
0: 些人就是，
1: 就不用处理，就直接下去给它炖到很熟，就不怕那
0: 对，
1: 个刺了，是
0: 它就是也不太会说话。
1: 刺葱说："那我再多刺也没有用，然后我就被煮熟了。好
0: 再玩。可以
1: ，OK。
0: 吃。
1: 那因为台南部落现在就是说，他们因为属于真的是非常纯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所在，哈。"那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理事长他是有这样的想法，未来想要帮社区这边规划那个一日游的游程，哈，那就说到时候可能也会可以考虑搭配这种特色餐点啊，哈。但是就是说，目前这个他们还在规划当中。那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理事长，就是如果我们在这5月份呢、啊？然后有朋友想要来到台南部落、台南社区这边来玩，因为还可以欣赏萤火虫嘛，哈、哦。然后你们除了萤火虫，你们这里自然景观还有哪边是你觉得很值得欣赏的自然景观的部分？
0: 自然景观，
1: 嘿，
0: 我们有彩绘墙，有一
1: 哦，
0: 些
1: 彩绘墙啊，部
0: 传统
1: 落
0: 部落
1: 里
0: 的
1: 边
0: 彩绘，
1: 吗？
0: 对，有一个
1: 哎，
0: 介绍布农族的一些彩绘墙，
1: 哦。
0: 对啊，沿着彩绘墙这样走上去，
1: 嘿，
0: 在部落最顶端就是可以打卡点，就是我们的那个耶稣像，
1: 哦，你说那个天主堂那边，
0: 对，环绕整个部落的耶稣像，
1: 哇，嘿，那样子走，比如说从彩绘墙走到那个天主堂那里，大概要多久的时间？用走的，
0: 用走
1: 嘿，
0: 的10分钟
1: 哦，
0: 内就到，
1: 哦，那
0: 但
1: 很
0: 是
1: 快啦，
0: 因
1: 嘿。
0: 为你要考验的是你们大腿的力量了，因为
1: 哦，
0: 这边
1: 因
0: 都
1: 为它
0: 是，
1: 是比较陡，是不是？
0: 对，我们这边都是上坡，
1: 哦，都是上坡，那所以如果是考验，所以老人家可能不太适合直接这样走哦，是不是？
0: 对，车子可以到的话，老人
1: 哦哦，
0: 家
1: 那
0: 给你面
1: 车子可以开上去吗？
0: 是可以
1: 哦哦，可以，但是如果年轻的朋友要挑战一下自己有没有资格当个勇士啦，哈，
0: 对，
1: 你们这里算好汉坡的那么陡。

0: 吗？有那么陡吗？
1: 就有一段上去的话，有一段是
0: 很陡的要。
1: 陡一点的，对。
0: 哦，OK，这个有时候到部落来这边就是要练练腿力啦，哦。
1: 对，就是我觉得比较融入了，变放慢步伐。
0: 哎 那你们这里的步道除了那个赏萤步道之外，因为这里也是山区嘛，哈，所以说不定有一些人想要在这边爬山，你们这边也有那种步道是可以让他去走动的吗？除了赏萤步道之外，
1: 目前有在跑一个计划，就是我们的一个
0: 哎，
1: 猎人步道，
0: 哦，
1: 它在
0: 猎
1: 我们，
0: 人步道啊，然
1: 对，
0: 后，
1: 它
0: 哎，
1: 在我们一个林线，
0: 哦，
1: 然
0: 在
1: 后它
0: 林
1: 看，
0: 线上面呐，哎呦，
1: 对，它
0: 哦，
1: 看得到那个慈恩塔，然
0: 哎，
1: 后步道的尾末端，它就是可以俯瞰日月潭，
0: 哦，可以
1: 对，
0: 俯瞰日月潭了。所
1: 对
0: 以
1: 对对。
0: 你说那个猎人，他算古道吗？
1: 他应该是因为以前
0: 嘿，
1: 就
0: 以
1: 是
0: 前
1: 大家
0: 猎人就走那个棱线，就山上面最，
1: 对在
0: 哦，
1: 那边放陷阱啊，打猎
0: 哦，
1: 啊，
0: 这样子哈、哦。但是因为如果棱线的话，它可能就不是那么平哦，还是说没有那么宽，对不对？
1: 它是平的，因为这个
0: 哦，
1: 山
0: 平
1: 不会
0: 的。
1: 不像高山那么尖这样子，
0: 哦，
1: 对对
0: 所以
1: 对对对。
0: 你们现在希望未来也可以把规划成一条步道，让大家可以去走，这样就对了。
1: 对对，这个计划
0: 哦，都还在努力哈，
1: 还在进
0: 哇，
1: 行当中。
0: 好，那个为什么要找来这个年轻力壮的理事长？原因就在这里了哈，因为部落里面好多事情要做哈。
1: 对，要跑来跑去啊。
0: 哦，但是就说来这边自然景观是真的，这是你们的强项啦，哈。
1: 对对。
0: 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理事长，就说我如果我想要来这边看萤火虫嘛，哈。但是我这个一天呐、啊，你觉得我应该是怎么规划？因为也许有的人就想说，我可以来这边露营，这是一个嘛，这等于可以过夜了，他时间比较弹性。那万一我就是那个一日游的，我不在这边过夜，但是我又希望把萤火虫的这个行程，包含进来，你会建议，比如说早上几点出发来到这边，然后或者周遭还有什么景点可以串联吗？
1: 我是会觉得，我们
0: 嘿。
1: 早上如果你是从水里方向来的
0: 来，
1: 话，
0: 嘿，
1: 你午餐，早上出发到水里可以，可能去。
0: 在那边先
1: 大
0: 停留，在那边
1: 概，对，
0: 吃
1: 大
0: 完
1: 概
0: 午餐，是不是？
1: 去逛个车程，跟水里蛇咬吃个饭，再开始
0: 嗯，
1: 往我们山区比较餐点比较都是要用预定的。
0: 对对对，所以建议就是说，现在就你先在水里那边，你先把自己的肚子喂饱。
1: 对对对对，
0: 那所
1: 然后
0: 以来到部落这边，我只要排半天的时间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因为你差不多吃晚餐用晚餐上来。
0: 哎，
1: 也可以，然后再就往那个双龙七彩吊桥那边消化运动消化一下。
0: 哦，那边你们部落旁边还有双，就离双龙七彩吊桥也很近，是不是？
1: 对对对，10分钟左右。
0: 哦，那很好，离日月潭也很近，双吊
1: 对，
0: 桥也很近，所以
1: 我们在
0: 在那边先我就是可以走动一下。那你觉得大概几点来到部落这边是比较 OK 的？
1: 如果要赏萤的话，
0: 对，
1: 大概。五
0: 五
1: 六
0: 点
1: 点
0: 傍晚的时候来，
1: 对对对，
0: 哦，
1: 因为7点萤火
0: 哦，他
1: 虫，
0: 才打卡上班呐，对不对？哈、哦，萤火虫也不会太早来上班这样子，哦，
1: 对啊，对，
0: 那。
1: 一日游的话，其实
0: 嘿，
1: 我比较建议搭配赏萤的活动，比较建议搭配住宿了，比较不用那么累，
0: 哦，对对，住宿
1: 对。
0: 的话，可是住宿有的就是会考虑在这边露营嘛，哈、哦，
1: 对，
0: 也
1: 就
0: 有
1: 是
0: 的
1: 说，
0: 可能就是回到附近水里那边，哈、
1: 一打
0: 哦，
1: 扫比
0: 一
1: 较，
0: 打少就日月潭一打少那边，
1: 对
0: 哈、
1: 对。
0: 哦，OK，但是我想跟你请问一个气候的问题，因为我印象中在山区通常午后山岚就起来，你们这边会有山岚的现象吗？
1: 午后三男。
0: 嘿，会不会？会不会就是视线就比较没那么好？还是说你们这边其实不太会有影响？
1: 某几段路，就
0: 嘿，
1: 像我们 往日月潭
0: 嘿嘿。
1: 那段路，它有一个制高点，
0: 哎，
1: 会比较，
0: 比较容易起雾那种状
1: 对
0: 态，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对对对，会
0: 哦，那还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安全哦。
1: 对对对对
0: 哦 ，OK， 但是基本上就是像这个傍晚的时候，我那个开车

0: 上山，除了比较那个小范围那个地方要注意，大部分因为有的是比如说像阿里山啊，那大概午后以后你就觉得、哇到处雾茫茫的这样子、因为它很高嘛，但你们这边因为海拔没那么高、所以还不至于到那样情况、对不对？
1: 其实也是我们这边在浊水溪这一条四个部落，我们这边是比较容易起雾、
0: 哦，比较容易起雾。那这样我知道，基本上建议大家其实可以早一点到部落来嘛，哈、
1: 对。
0: 然后对这边，因为大自然景观这边发呆啊，去看看天主堂啊，对不对？哈、到晚上只是说，那到了看完萤火虫，那我们建议可能还是在山上先停留一下吧，哈、在夜间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在山区开车了？
1: 对，就可能不熟悉的话，就是慢慢开，慢慢开，因为像路灯，我们这条山路的路灯在去年也是已经有帮我们
0: 有整顿过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好。
1: 到去年以前，我们这边其实山路还都是没有路灯的状况。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对。
0: 那真的感谢今年来有路灯了哦。对不对？
1: 去年开始有帮我们增设几盏路灯
0: 了。太好了，太感谢了。好，总之呢，这个像一个非常淳朴的一颗宝石哈、那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潭南部落这边，可以好好感受一下他们这种大自然的一种美感哦，还有族群的文化。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松尾坂理事长，谢谢哦。
1: 好，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呢，我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次大首播测试的相关的事情啊。其实就是因为呢，微博不给志毅直播了嘛，那我想这样子蛮可惜的，所以呢，就想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取代直播。当然，这次的大首播也不算是成功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就会跟志毅说啊，可以在微信啦，或者是其他的大陆的这个 app 来直播啊。告诉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这些我都试过了啊，那我连直播的这个栏目都没有，根本没办法去使用。甚或是呢，即使我申请了这些 app， 那你看呢，我的 IP 是在台湾，可能就不让我直播了啊，所以直播这条路呢势必是过不了了啊，所以我一直在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取代。这个过程对我来讲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对于这些的软体我不是那么的熟悉，再加上呢身边也没有人可以询问啊。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些就客服的部分通通都是智能客服，通常呢答的这些内容也未必能够让我真正的使用上啊，所以就是不断的自己测试跟摸索。就好像呢这次大首播我希望能够有弹幕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就想起了微博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因为我曾经呢就看过，就是我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出现了弹幕，可是我又想到说好像呢在我的微博的这些视频上又没有出现，我就开始很努力的回想到底我是在哪里看到的啊。后来才发现啊，原来是在电脑版当中，我必须呢要到这个视频区里面呢

去选择这一则视频，从里面看，从里面来留言，它就会出现弹幕了啊。但是啊，我发现好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呢都是使用手机版的微博，那手机版的微博我还真的还没有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那这样子对我们的大首播来讲呢，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因为毕竟呢要出现弹幕才知道大家留了什么言啊。因为我们以前在直播的时候呢，它就有类似像弹幕的一个效果啊，就是大家写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呢，如果是用在微博观看视频的话呢，就是你留言我留言，其实彼此呢会看不到对方的留言。如果你要看到最新的留言的时候，你势必要跳出去再进来，就会导致呢这个影片又从头开始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困难点，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真的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已经试了太多太多的方法了，每一次呢都失败。那文哥都说我是越挫越勇，其实一点都没有，我好几次真的就是很想跌倒了就躺在那里不想爬起来了，因为太没成就感了。就算我找到了直播的方式，那可能呢要稍微的复杂一点点，就像呢现在我发现有这个哔哩哔哩哈，就是这个 B 站可以呢有弹幕的效果，而且听众朋友绝对是可以进入到这个网站。那志毅呢也在那边做了一个测试，开了一个账号，也把这样的讯息呢放在微博上。但是目前为止呢，去哔哩哔哩呢加入志毅关注的好像也只有两个人而已哈，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呢，就是我一头很热的在努力当中，但是却找不到路径啊，其实真的是很着急又很困扰的啊。其实我要准备这个大首播的测试，我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神跟力气哈，不只是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宣传，在微博里面也是，那我还要去做这个测试的影片啊。但是呢要做一个影片的拍摄跟剪辑呢，对我来讲那又是跨一个新的领域啊。包括了像这次的视频，大家也看得出来，我就是自己拿着手机呢，就架在桌上，然后自拍，自拍完了以后呢，把这些素材再丢到呢，现在流行的这些剪辑的影音软体当中呢，来做剪辑。这些对我来讲呢，都是新的尝试啊。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说，之前志毅不是也常常会拍很多的视频放在微博上？没错啊，那但是那都非常非常简单，就像是节目视频一样。我只要呢把一些照片丢上去，然后把声音放上去就可以了。但是呢你现在要拍摄内容之后呢要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在这个虽然短短的30分钟之内呢不要觉得这么的单一或者是大家看一看呢立马走人的这样子的感觉。而且呢我们为了测试大首播也不可能去做妆发啊，就露了一个老脸在那里啊，其实视觉效果一定是没有那么的好啊，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在绞尽脑汁，希望如何让它能够看起来呢比较有一点点活泼的感觉。那所以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就选择了这个 APP 让我呢会有这个四朵花的效果，就是希望大家呢在视觉上呢能够转移一些些哈。那当我把这些影片放上去的时候，我还特别做了一些就是影音当中的效果哈，有泡泡啦，有爱心啦，有星星啦，就是希望呢能够让这个画面看起来不要这么的单调啊。那中间呢我还特别就是穿插了志毅呢做的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因为毕竟呢这里面还有其他的画面能够呈现，就是希望呢大家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视觉上呢变化是有的啊，而不是很枯燥的就看到一个志毅呢坐在那里跟大家叽里呱啦的讲半天哈，其实那真的是需要呢精心去做设计的。当时我就想到说，我有央广即时通十周年的纪念歌曲啊，虽然我在微博上播出过，但是很快的就透过了这个洗版呢，大家可能有些人会漏掉并没有看到哈。那这首歌曲呢我也是很精心的写了就是这十年来的心得的歌词，然后把它谱成曲，那音乐录影带的部分呢大部分都是放上我们听众朋友的照片啊，有一些是听众朋友呢传给志毅的
听友之间相见欢的照片，那也有一些呢是志毅去大陆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合拍的照片，还有一些呢是听众朋友来到央广的啊，这些照片呢我都整理出来然后来呈现哈。那我想这样子呢应该比较容易引起话题嘛，因为也有很

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在里面呢、啊，但是当我在播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发现好像呢进来讨论相关内容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就偶尔会有人说啊，我在里面呢看到了有一些掉入到这个回忆当中，但是比我预期的少了很多。哈哈，真的，那听众朋友的口味到底在哪里我也抓不准啊，再加上这真的不是我擅长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在这里面呢也会觉得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有一种无力感啊。那另外呢我又播了两个影片啊，这个两个影片呢是我自己在做情绪音乐计划当中的歌曲啊，其实跟戴胜峰老师合作就是有关于心理学来看音乐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开始观察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相处，然后会发现、哦、原来呢这些都是一些情绪的现象哈。那我就把这些现象呢也是一样化成歌词做成歌曲，然后把它剪成音乐录影带来呈现。其实在做这些音乐录影带的时候我也是很用心啊，动用了很多的 AI 啊，比方说有做音乐的 AI，有做图的 AI， 然后呢有要把这些影片串起来成为音乐录影带的 AI， 所以用了很多的这个工具呢把它做出来，那其实也是花了我很多的时间，总是希望呢在播出之后也能够得到大家的一种反馈吧哈。因为我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都可能会碰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难免会碰到一些比较爱耍无赖的人，或者是呢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人，好，那如果在你周遭碰到这样的人，应该呢看了这样的歌曲之后会产生一些共鸣啊。但是在留言区里面呢，同样啊来讨论这整个内容的部分呢也是很少啊。其实当时在播这些音乐的时候，记忆还特别强调说我会呢透过这个画面呢再来出题目，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专心的看哈，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猜答案。那可是我发现也许大家太认真的在看了，可能也没有时间来做留言这件事情吧哈。所以整个的一种规划呢最后呈现出来的和我自己预期的效果其实是有落差的，而且这个落差非常的大啊，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参与这个大首播的测试啊，难免很多人会跟志毅一样手忙脚乱啊，因为它毕竟不太像是直播，直播的时候只要是留言它会立刻的呈现出来啊，就真的有那个跑马的效果啊。但是呢在这次的视频当中呢它没有办法像大首播这样子出现弹幕啊，所以很多人只能看到自己的留言，那要想再去看别人的留言的时候呢我们就势必的要重新去刷新啊，当我们刷新的时候发现诶影片又从头开始了，就变成这个大首播大家并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点了。这文哥碰到这样的状况，志毅也碰到这样的状况，我相信其他听众朋友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尤其天马老师也是这么说啊，他说当天呢已经帮我们贡献了很多次的这个点阅率啊，因为出去又进来出去又进来，对，这就是呢测试当中会碰到的一些状况跟问题，所以可见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大首播的话它的效果是不彰的啊。老实讲呢应该算是非常的不成功啦哈，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善心的听众朋友像天猫老师就说没有啊也不算不失败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很会安慰质疑啊。确实因为从不能够开始直播之后呢我觉得我的那个能量电池啊不断的在往下降啊，然后一直降到现在已经快要这个出现红线了哈，那再降下去的话就完全没有动力了，就是因为啊碰到太多的挫折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虽然我很努力了可是呢我努力的效果也不彰啊，那试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可是呢在微博上的跟进的速度呢也没有办法就是和我预期的是这样啊，当然了因为这些对大家来讲都是有困难的，我这么困难那我当然因为是工作的关系我必须的不断的去克服它，可是站在听众朋友的角度太困难的话那我就不看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其实是我能理解的啊，所以这也是目前呢我觉得最慌张的部分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东西可以看，或者是呢没有办法得到自己预期的那种便利性，然后就渐渐的流失呢，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对我来说呢现在好像经历到一个非常大的瓶颈，而且还找不到一些突破的方式，那虽然
志毅呢多次

0: 是向听众朋友求救啊，可是听众朋友可能也不了解，就是因为我在台湾，所以我可能碰到的状况是听众朋友比较想象不到的状况，所以也难帮志毅来做这个解决啊。透过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志毅的难处到底在哪里了啊，真的好难好难哦。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身为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要去面对这么多要解决的问题啊，真的是难倒我了。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五月份嘛，好，所以我的置顶呢也换了，现在呢会放上就是哔哩哔哩的志毅的连结啊。那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的话，可以到这里来先关注志毅，那等累积一些粉丝之后呢，我可能就会在哔哩哔哩来做一个大首播的测试了哈。但是前提要告诉听众朋友，来到这里呢，也不是像微博这么的方便啊，直接就可以留言，恐怕呢还要经过就是这个网站里面的一些就是问答题的部分了哈。其实志毅也试过了，其实他问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我就乱点哈，乱点之后呢，他还是给我到了一定的这个门槛的条件了，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就是可能要多花一点点你的时间跟力气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的话，也许未尝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啊。所以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就试着就是到这个哔哩哔哩里面去哈，可以去申请一个账号，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志毅。可以的话呢，就在上面留个言，让我知道您也来了啊。那累积了一些人之后呢，也许我们就可以有下一个步骤跟动作咯啊。当然当然，在这里也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有些听众朋友呢就是在哔哩哔哩有使用过，或者是呢很有经验，很理解呢他们就是操作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私底下跟志毅说一声呢？因为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就是当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状况跟问题，至少有人可以询问啊。如果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是您有朋友啊，他们很擅长使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帮志毅引荐一下？不然呢，每一次就是在操作的时候碰壁啊，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会耽误很多很多的时间。这点就要请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多多帮忙咯。好啦，说了这么多啊，还是要感谢呢愿意听我唠叨这么久的听众朋友在这里继续的支持我哈。唯有你们呢，我的那个电池的电力呢才能够就是慢慢的累积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加持的话，哇，那真的就会进入到停电的状态了。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顾雅丽顾左右而言他嘟囔着，其实是想压抑内心对妈妈的妖怪一词的熟悉感。那段记忆虽然遥远，却还是很清晰。从一名五官模糊的孩子嘴里，那个诡异的名词憎恨似的吐了出来。顾雅丽永远记得那一年，在邹家大院的第一个夏天，邹俊彦兴高采烈地把老妈还有她带离了那栋布满壁癌的老家，开着香槟色的宾士车，光鲜亮丽地把他们接回邹家大院。刚开始，邹子睿还借住在邹杏子的家里，偌大的宅院只有邹俊彦、老妈跟他。几位白天的帮佣或杂工通常在晚餐以后就会各自回家，屋子里并没有留宿的全职佣人。每个深夜里，古色古香的雕花木门、日式窗棱上透着诡异的光彩，或是后花园中一颗颗像人头一样大的无尽下绣球花晃动着，都是桂雅丽初来乍到时的惊魂梦魇。老妈有时候缠着邹俊彦，不晓得在哪间

0: 房里甜言蜜语或翻云覆雨。小小的桂雅丽通常会乖乖地待在客厅的角落拼乐高积木或者玩风火轮小汽车。她一直觉得那栋阴森森的日式老房子里或许住着什么看不见的古老鬼怪。直到有一天，桂雅丽真的看到了，在半露天的长廊尽头，仿佛是从幽暗的后花园里匍匐爬上来的蝾螈，缓缓将自己蜷缩在黑暗的角落，就像蚯蚓一样坐立不安地蠕动着。桂雅丽看不清楚那个像剪影一样的人到底是谁，尽管她才搬过来没几天，宅院上下也没认识几个人。不过她非常确定那个身形应该是个小孩子，而且或许是个跟她年纪差不多的孩子。倚在纸门边玩积木的她，距离那个像剪影一样的孩子只有十多公尺，仿佛还可以听见对方细微的抽泣声，还有喃喃自语。桂雅丽原本还打算假装没看见，继续低头专心玩乐高，各种问号跟好奇心却不断在她的小脑袋瓜里面盘旋。她终于斜着眼偷偷抬起头，用力端详着阴影中的那个角落。桂雅丽多么希望那只是自己眼角里的错觉或残影，还不断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如果有的话，沉到巴士海峡当海底人的老爸早就会变成鬼回来看他了。要是有的话，老妈当初也不会那么明目张胆让不同的裙下之臣躺在死去丈夫那一边的床位。桂雅丽鼓起勇气把头探出纸门，朝着长廊角落的她问道，
1: 你为什么在哭？
0: 抽泣的声音突然停止，但还是像虫一样不安稳地蠕动着说，
1: 我没有在哭，只是冷而已。
0: 桂雅丽这才看见后花园的几个水洼上不断绽出急促的涟漪，才发现原本的毛毛雨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转成倾盆大雨了。而她也更确定对方的声线是个小孩子，也或者是一缕小孩子的亡灵吧。桂雅丽推下老妈刚才披在她肩膀上那张布满卡通图案的小毯子，放在光滑的榉木地板上，使劲儿地朝对方的角落滑过去。而对方马上从阴影中伸出了手，一把抓了过去，把小毯子从头到脚包裹住，原本隐约可以看见的脸孔剪影也只剩下巴还露出来。桂雅丽又问，
1: 你也住在这里吗？
0: 孩童的剪影摇了摇头。桂雅丽再问，
1: 这么晚了你为什么跑到这里？
2: 我妈妈不喜欢我，常常把我关起来，我是刚刚才逃出来的。
1: 啊，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妈咪都会保护自己的小朋友，为什么你妈咪要把你关起来？
2: 我不是普通的小朋友，我是妖怪，我是妈妈说的妖怪。
0: 桂雅丽听完目瞪口呆，身子不禁往后倾了一点。
2: 我是会让大人丢脸的妖怪，他必须要把我关起来我才会听话。
0: 小小的桂雅丽一直以为妖怪应该就是妖怪生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妈妈生出了妖怪，还要将与众不同的孩子关起来呢？她的小脑袋瓜子里面开始想着一些安慰的话。
1: 哎呀，你不要难过了，其实我老爸是海底人哦。老妈说因为她已经不喜欢我老爸了，老爸才会回到海里去当海底人。
2: 啊，你是海底人的儿子？
1: 对啊，应该就是人类跟人鱼生的那一种奇怪小孩，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2: 我们是一样的。
0: 那个剪影重复着桂雅丽说的话。桂雅丽虽然看不见剪影的表情， 却可以感觉到对

0: 方的目光正凝视着他的脸孔。正当顾雅丽想询问那个剪影妖怪的名字的时候，老妈边走边叫着他的声音传了过来，听起来还些许有些醉意。
1: 啊，妈妈，你快来看，这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0: 就在顾雅丽朝着丁月荣说话的时候，长廊的外面传来一阵响声，那个剪影早就像青蛙一样的跳进了后花园的草丛里，消失在大雨滂沱的泥泞中。丁月荣看了看纸门外的长廊一眼，他说：
2: 见鬼啦，哪有什么人，你不要故意吓妈妈哦。
0: 然后丁月荣心不在焉地躺到沙发上，按下了遥控器，看着他的电视节目。那一年顾雅丽差不多六岁，非常确定并不是自己的幻觉，他见过一个小孩子的亡灵，或者是雨夜中才会出现的孩童妖怪。只不过那一次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像剪影一样的妖怪了。他也经常在心中问着自己，逃离妈妈监禁的妖怪后来跑到什么地方，是不是还过着让他痛不欲生的日子呢？有人说，小孩在六岁之前可以看到周遭大人所看不见的妖魔鬼怪，甚至记得很多前世的记忆，只不过长大了之后，那些能力也会被封印起来，再也没办法跟不知名的灵体或生命体沟通了。也许顾雅丽六岁的时候的能力已经消失了，可是却抹不去她对妈妈的妖怪这个词的深刻印象，而那遥远的名词如今却从这个女警的嘴里再度敲进她的记忆中。娘家莎这时又问了一次：
3: 妈妈的妖怪是你在暗网上的昵称吗？
4: 什么妖怪啦，我比较像妈妈的小宝贝吧，啾咪。
0: 听着顾雅丽又开始油嘴滑舌，杨家莎开始不耐烦了。
3: 你明明就知道些什么，却还是一问三不知的在跟我打哑谜。好，那我就向检察署的关护人公事公办的回报咯。
4: 你们别要挟我了，你要我说什么？是不是要我告诉你，我小时候在邹家大院的时候遇过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称自己是妈妈的妖怪的人，还是告诉你他是个被自己妈妈囚禁的小孩或灵体，或者他当时刚刚逃离妈妈的魔掌？哼，你会相信那些鬼话连篇吗？当然不会啊，搞不好还会让检察署取消我的假释，直接把我送到精神疗养院去。
0: 杨家莎任由顾雅丽一股脑去发泄，一直到他自讨没趣地停了下来。
3: 你有和他交谈过？哎，你觉得他当时应该是什么年纪啊？
4: 十几年前的事情，我哪会记得那么清楚啊？可能跟我差不多六七八岁吧。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啊？这跟你们在查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也许他真的是个妖怪或灵体而已啊，或者也只是我小时候自己天马行空的幻想。
0: 杨家莎并没有理会顾雅丽冲动胡诌后的自圆其说。前几天他跟童琪杰阅读过那个匿名为妈妈的妖怪的账号所发布的文档，也就是在暗网某个 TOR 站台上一些关于糖火箭的化学理论，甚至是以各种方式触发火焰与爆破的研究日志。童琪杰从行文的惯用语气跟用字遣词非常确定对方应该是在20到30岁之间，而他也对妈妈的妖怪有一些不太寻常的见解。童琪杰突然有一种熟悉的即视感，却又说不上来是什么。
5: 他所写的文章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格式结构，除了整篇文章设定了强制齐头尾，迫使每一个文字与前后左右的文字都是对齐的，就像小时候见过的国庆大阅兵，那些整齐划一的三军一队，从各个角度看都对得整整齐齐。他的文章从来不遵从分段换行的作文法则，更没有段落与段落之间空一行的基本格式， 最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使用句号，也或许是不喜欢使用。大姐姐，你看，这篇长篇大论的日志，却只有结尾的时候用一个句号。
3: 哎呦，真的假的？你从作文的格式也可以看出什么端倪？
5: 只是情绪模式了。妈妈的妖怪应该是个急性子，要不就是曾经有阅读与表达上的障碍。你可以从他密密茫茫的行文方式窥探出他迫切希望所有人都能了解他，他的思维，他所说的话，所以常会惯性的将想说的话不吐不快，一口气从头写到尾，不让人有机会弃读，也因此令人阅读时会有一种紧迫盯人的感觉和视觉上的压迫感。
0: 童琪杰看着杨家沙办公桌上的电脑荧幕，歪了歪头看着妈妈的妖怪所写的一篇文章，然后用滑鼠点了点缩放键，把整篇文章缩小成 50% 的浏览画面。接着他用脚一撑，把电脑椅往后滑，隔了4-5公尺远细看那篇文章。几秒之后他兴奋地喊着，
5: 大姐姐，你觉得这一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像什么？
3: 怎么会这样？
5: 是不是就像是一盘布局的密密麻麻的棋盘，丝毫不让对手有子空接地圈地为王的机会？
0: 杨家沙听童琪杰那样说，也把电脑椅再往后退了一些。
3: 还真的，很像日本报章杂志上常会出现的那种对弈记录的围棋谱。假如妈妈的妖怪就是三界火宅之人，难道他也是个围棋高手吗？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天事、
1: 时事、
2: 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2: 放心，通通交给
1: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主持这个节目啊，五年多来访问了将近200位来宾，算一算应该有200位，让我体会到一件事。科学思考不是在比谁记得多记得久，往往是要学习如何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比如说节目当中有聊过人类已知用火带来的巨大改变，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思考过，那已知用冷，不是用火，是用冷，又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变化嘞？因为委托人问说啊，老祖宗已知用火，现代人已知用了。前不久听名侦探科普男节目，林博士介绍了人类用火的历史以及火星式的观念，让我非常的受用。不过呢，在一天比一天热，即将迈入夏季的时候，倒是让我好奇起人类是怎么学会用冷，这似乎比用火还困难呢。如果用火是带来的美味的熟食，那用冷就是延长美食的保存期限，方便打开冰箱想吃就吃吗？这个问题好问题，从火从热到冷到冰，这个火跟冷之间的两端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邀请到名侦探来宾帮我们延续的回答。邀请的来宾是演化人类学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的版主韩波。先欢迎韩波。
4: 东阳好，听众各位大家好。
3: 韩波来聊今天已知用冷这个话题，好像跟你的名字有点像，韩波的寒，看起来是跟寒冷的寒，

0: 对，这个如果想要知道韩波的名字的由来的话，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今天先不谈，而是要先谈一下韩波。你记得你最近一次开冰箱是什么时候吗？
1: 其实一开始你会想到是自己家的冰箱啊，但是你转念想不对，因为刚刚你去超市或便利商店里面其实很多冰箱，
0: 但你那个可能不是开，它有点开放式的，或者说那个
1: 就是不同的冰箱，
0: 对，就是冷藏区啦，冷冻区啊这些。那先回到你家的冰箱好了，你先想起来你家冰箱装什么东西吗？
1: 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做菜啊，所以大部分是饮料啊
0: 饮料
1: 之类的。哦，对，
0: 那昨天没吃完东西你会冰冰箱吗？
1: 会
0: 也会吗？
1: 对。
0: 有没有那种你可能某一天翻冰箱才发现到说，这个一年前的东西原来在冰箱某个小角落？
1: 通常不会那么久，但是确实有时候冰箱东西太多就会忘记。
0: 我一个朋友就讲说，冰箱是一个时间暂停器，就你东西丢进去之后，你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可以多放个一个礼拜，多放个一个月。但冰箱这说起来，冰箱就变成我们延长食物保存期限的好帮手。可是你身为科学家，科学家工作里头好像有这种冰箱，但不见得是放吃的，放更多东西。而且这种制冷，我们如果讲准确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制冷的机器，它带来哪些实用以及不可或缺的角色？
1: 像比方说生物学很多分子生物的实验，
0: 是
1: 那基本上都要有制冰机，然后把那些材料放在冰上面操作。
0: 那个制冰机其实就跟我们的冰箱的原理，或是那制冰盒掉出来的，
1: 其实都是冰块，
0: 都是冰块。只是那个是我们用的水，不是那种食用水哈。有时候可能是用一般的水，有时候是用去离子水去处理那些冰块。
1: 那像 DNA、RNA， 这个平常保存，因为它们很脆弱，
0: 是，
1: 所以平常就是放在冰箱里。做实验的话，就是拿出来用。
0: 但那个冰箱的温度，
1: 冰箱。应该实验室通常用的，比方说一般也是3度4度的，那就一般的冷藏
0: 是。
1: 但是有些，比方说 DNA 或 RNA， 你可能就要放比较久，那为了怕它坏掉，
0: 是
1: 可能就放到-20度，
0: -20，
1: 对。然后还有一些酵素啊，酵素反或是抗体，不是那个人制造出来对抗病菌的抗体，是。染色跟标记的，
0: 对对对
1: 的那个抗体，那个可能放-4度或是那种-20，
0: 是。
1: 那还有一种就是-80度，
0: 对，-80度的，
1: 对，就是有些-80度冰箱里面的东西可能就跟那个单位一样老，搞不好里面放了50年，
0: 对，
1: 所以停电的时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0: 没错，
1: -80。
0: 因为刚韩博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我以前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的确就有这些一般的冷藏的4度C 冰箱，或者是到刚刚讲冷冻型的，到了那种这真的那个冰柜打开，就像我一些像放海鲜啊放冰棒那种-20度的，以及更冷的你需要戴手套-80度的冰箱。当初在用的时候我真没想到说这些，刚刚讲停电可是一个麻烦，可是这种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冰存的年代就很麻烦哦，在没有这种制冷的工具啊手段之前啊，以前的人类是怎么用冷的？
1: 那其实比方说现在有这个冰淇淋，冰棒
0: 是
1: 很容易买到，
0: 对。
1: 但其实古代也有这种东西，
0: 多古代？
1: 可能反正可能有人类以来就有
0: 哦，
1: 但是古时候因为比方说。人已知用火就是知道把东西找燃料把它烧起来，
0: 是。
1: 那加热的话呢，就是本质上物理学它就是去消耗能量，
0: 是
1: 就会放出热量，
0: 没错。
1: 但是冷的话是反过来的，就是冷是不要有热量，
0: 要把热量给抽走，
1: 对。所以如果环境有热量，那你还要让它降温，你就要花更多的能量去把它降温，
0: 是。
1: 那古代人的科技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0: 他没有办法去做这种热的交换，
1: 就是他可以升温但是他没办法降温，
0: 因为升温只要把东西烧起来基本上那个温度就会提高，但是他把温度降下去的话，在过去是没有这个手段的。
1: 那所以古代 就古代人还是可能吃到类似冰淇淋什么东西，但是就除非他住在冰的附近，不然就是他非常有钱，比方说以前罗马贵族或中国古代贵族看有冰窖啊，
0: 冰窖，
1: 像我记得明朝皇帝他就特别有那种冰鱼的那种冰库，保持新鲜。
0: 那个冰哪里来的？

0: 能就自然力量的血或冰。嗯，
1: 那他把它给
0: 放在
1: 温起来，好，移动
0: 窖之类的。
1: 是，所以刚讲冰窖、冰柜、冰库这些是存放里面有冰块，不是里面有一个压缩机，里面有一台马达，一台冰箱放在里面。它是让这种环境变得冷，而且地窖的话，可能相对地底温度也会比较低一些，借此来保冷。
0: 所以其实那个制冷这件事就是把温度降下来啊。
1: 嗯，
0: 它其实人类可以稳定的做到这件事还不到200年吧。
1: 还不到200年。
0: 其实应该就100多。
1: 嗯，
0: 就100多年前才开始有那种冷藏啊，然后用火车运那个冷藏的肉之类的。
1: 是。
0: 就非常非常的近。
1: 它不是用原来的冰块，而是有一个空间，刚刚讲说用压缩机用一些方法制冷，好，让空间冷下来之后把东西堆进去。所以如果我们刚刚在前头的比喻，是因为我用火用热可以把东西加热，那加热的话可能方便吃啊，方便使用啊，所以要让东西变冷或是我要用冷，在过去人类的文明上面意义是在哪里？
0: 那用冷其实对我们，其实以我们一大部分台湾人，我们都算活在现代社会里，
1: 嗯嗯，
0: 应该没有听众是自己住在山上然后完全自给自足嘛。
1: 嗯，
0: 那比方说，好，那有一个很简单的食物，
1: 嗯，
0: 可以让大家想象就是到底冷的影响力，那就是起司汉堡。
1: 起司汉堡
0: Cheeseburger。
1: Cheeseburger 不应该都是热的吗？或者是即便是冷都要去加热，但它跟冷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现在是你要吃到起司汉堡很容易，
1: 对，
0: 你就去买，
1: 嗯，
0: 他现做或是他做好，你微波
1: 是。
0: 那你最麻烦的就是你买绞肉，
1: 嗯，
0: 跟买面粉回来自己烤面包，
1: 哦，就从头从原料开始，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从头做，
1: 嗯，
0: 就是比方说菜要自己种，
1: 对，
0: 牛要自己养，
1: 嗯，
0: 牛乳要自己挤，然后发酵成起司，嗯，
1: 是。
0: 然后小麦要从种子开始种，那这些。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组成一个起司汉堡的成分。首先呢，哦，它有菜嘛，
1: 对，
0: 就莴苣，
1: 嗯，
0: 番茄，
1: 嗯，
0: 番茄算菜嘛，当做菜，
1: 或小黄瓜，有腌黄瓜、香黄瓜。
0: 那这些东西呢，当你没有冰箱的时候，
1: 嗯，
0: 它放不久，
1: 对，
0: 所以你只能够在它的产季，
1: 嗯，
0: 而你要有个番茄树。然后你要有田种莴苣，然后你摘了马上可以用，
1: 嗯嗯，
0: 那这是很好想象的。
1: 对，
0: 那还有小麦，
1: 嗯，
0: 小麦有生长剂嘛，
1: 因为做那个面包体的时候要有小麦做面包。
0: 那小生长剂就是当然你可以把面粉磨好，
1: 嗯，
0: 放着，
1: 是，
0: 这可以放，
1: 嗯，
0: 但是另一个就是牛肉跟牛乳起司要怎么来，这个其实有点麻烦，
1: 嗯，
0: 因为牛其实也有生长的季节，
1: 是。
0: 那你说牛会生牛奶，公牛不会有牛乳嘛？
1: 嗯嗯，
0: 你有母牛，
1: 对。
0: 那母牛，但是它产牛乳，就是你没有现代科技的话，它其实也有它的时间
1: 挤出来之后，对
0: 对，还有牛肉，
1: 嗯。
0: 所以你想说你要同时把蔬菜，
1: 嗯，
0: 番茄，然后小麦。跟牛肉还有牛乳的发酵品，
1: 嗯，
0: 这些都凑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冷藏技术的话，
1: 嗯，
0: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光那个季节一年四季的更替，刚刚讲是他们各有自己的生长周期的时候，你要凑那个时间点，绝对不是一年365天每天都可以吃到东西。
0: 因为古代人都会强调就是吃东西要照时令来吃，
1: 嗯，
0: 春天要吃春天，然后夏天要吃夏天，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在管这个，
1: 虽然有些作物可能变成它原本种的季节会因此拉长，但像刚刚如果以 cheeseburger 用 cheese 汉堡来去讲的话，那些食材要把它都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每天都可以吃得到，是因为冷藏，因为制冷技术。
0: 对，而且不只是制冷，还有就是冷链。
1: 冷链，哦，
0: 对，就是因为，嗯，比方牛肉的话，
1: 嗯，
0: 牛肉你现在都是在屠宰场杀完牛，
1: 是，
0: 然后把肉啊骨头各部分分开来，
1: 嗯，
0: 然后就坐车坐船就送到各地去了，
1: 是，
0: 所以大家吃到的牛肉牛乳其实离

0: 一产地其实都相当远，
1: 没错。
0: 那这个就是冷链的意义，
1: 就是冷冻的东西、冷藏的东西，它因为较低温去运送的时候，它不是只有说啊那艘船而已啦，船到陆地之后，它那船靠岸的时候，它要靠货车，然后或者说刚刚讲到说从屠宰场到船只等等，有非常多，它变成是一个动态的环境的时候，哎，就从刚刚讲到的冰箱单一个单位扩充到冷链的系统，而冷链系统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跟今天韩博聊节目当中跟我们讲，已知用冷，人类到底有哪些用冷的方法手段勒？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黄立行带来的《冷水澡》。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韩波来聊已知用冷。在过去我们用已知用火，在网络上面它其实是一个乡民用语，假如说哦，你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已知用火带某种嘲讽意味的。但搞不好我们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已知用冷。在前半段节目当中，韩波跟我们分享了原来用冷的技术、用冷的手段、用的用途有哪些。所以这个用途呢，已经从不是只有冷一个地方，例如冰箱，而移动到其他地方更是重点。我们不要讲其他的，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冷链，疫苗做好，疫苗保持低温，疫苗运送。

0: 这个冷链，所以我就拿这个作为例子啊，尤其是当年的疫情时刻，讲到冷链的重要性呢。
1: 说到这个，其实刚刚说到实验，很多都要用到冰嘛。
0: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地方，也都需要很多的冷藏冷冻。
0: 哪里？
1: 就医院。
0: 医院哦，是。
1: 就大家观察医院啊、药局啊，
0: 对，
1: 很多药啊，或是像什么那个血啊，
0: 对，血
1: 库、血浆，对，那些都是平常都是冰的，
0: 没错。
1: 然后另一方面，像疫苗，就比方说最近发明的mRNA 疫苗，
0: 是
1: 前面也说过嘛 ，RNA 很容易分解，
0: 那种分子 DNA、RNA 都是容易在因为温度的影响就分解掉了。
1: 所以如果说，比方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然后你路上又没有那种冷藏车的话，
0: 是，
1: 其实你没办法把 RNA 疫苗或要冷藏的疫苗送过去。
0: 没错，
1: 不过蛋白质疫苗有的应该是可以
0: 常温
1: 好几天，
0: 对。
1: 所以就是不同疫苗还是各有它的功能。
0: 而且刚刚讲起来那个疫苗，我记得当年疫情的时候，这中间比如说要去打针了，要去打疫苗了，你还真不知道说这个疫苗中间运送过程当中有没有温度，有没有控制住，它不是只有冷而已哦，它控制在哪一些范围之内，也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那这个冷度要如何去维持它，以及这中间比如说拿出来了啊，有没有人记得把它冰回冰箱？这些都是一个在当时有被讨论的话题，所以冷链的重要性在疫苗上面是有这个取决于它还有没有效力，还有没有那种活性的用意。
1: 其实现在已经维持冷的技术其实已经很发达，
0: 对，
1: 大家可能晚上啊下午去便利商店看外面就停了一台货车，那个里面就是冷藏配送，
0: 是，
1: 而且其实我们身边还有，其实还有一种冰箱
0: 哦，
1: 但是你正常都不会觉得那叫冰箱。
0: 一般的冰箱不就家里打开，像刚刚讲说冷藏、冷冻啊，然后吃完的、没吃完的东西放里面，
1: 就是贩卖机。
0: 诶，对，
1: 贩卖机其实就是一个很稳定、长期放的冰箱。那日本的话，就什么都可以卖啊。
0: 对，
1: 当然日本有些不是冷的。但是至少贩卖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一台
0: 是
1: 插电，
0: 它
1: 就可以源源不绝的维持那个四度啊、三度这样子，
0: 甚至有些会是那种，比如上排是热饮，下排是冷饮哈。
1: 对，
0: 那种像贩卖机，
1: 对，所以现在其实会出问题，大部分可能都是人的问题了。
0: 或突然断电哈，没有电，哇，那就没办法冷了的问题。
1: 对，
0: 嗯，
1: 那所以冷对现代生活确实是无所不在，
0: 是，所以这种以没有制冷就没有现代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说有多现代你还是脱离不了。刚刚讲到说这些可能因为冰箱啊、制冷技术啊，那个冷还不是冷气的冷，是讲到保存的部分。所以有没有哪些例子，你刚才前头是介绍的是起司汉堡，有没有其他的例子跟冷链也有关系的？
1: 其实讲到这个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新鲜什么样叫做新鲜，就是冰箱拿出来摸起来冰冰的叫新鲜吗？
0: 还是说没有臭就叫新鲜？
1: 其实你说美国的话，
0: 100
1: 多年前美国刚开始有冷藏的时候，大部分的人觉得摸起来冰就是不新鲜。
0: 哦，冰反而是不新鲜的，
1: 因为大家觉得你番茄摘下来怎么会是冰的？
0: 欸，
1: 菜摘下来牛肉沙这都是温的嘛。
0: 是，
1: 那你冰的它就不新鲜了。但
0: 是
1: 现在我们很多人想法应该相反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离什么番茄、莴苣啊、牛肉都太远了。像牛奶如果不冰你敢喝吗？优酪乳
0: 温温等于觉得，欸，这个东西是坏坏坏坏的。
1: 所以我们现代习惯的就会觉得摸起来冰的，也许它其实坏掉，但我们心里就觉得它新鲜，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它也改变了一些食物，
0: 是，
1: 还是那个番茄，
0: 对，
1: 因为以前你要吃番茄，就是还是番茄不是番茄酱的话，你一定要在番茄还没有烂掉的范围内，
0: 是，
1: 可是有了冷藏跟冷链以后，再种番茄，就是大部分农夫种的番茄，他预计都不是附近的人吃的，都是要冷藏送到别的地方。
0: 是，
1: 所以 那所以农夫种番茄他选适合的品系就变了，
0: 嗯，
1: 就是他本来是种就是在范围内新鲜好吃的番茄，
0: 是
1: 现在他的标准就换成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番茄，就是他可以冷藏比较久，
0: 是，
1: 但是偏偏能冷藏比较久通常会影响食物本身的味道，
0: 是，
1: 那所以现在很多食物它的味道啊，据说是比以前更没有味道。
0: 嗯，
1: 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很多是大量生产，
0: 是
1: 可能长得更快啊，量更大，那所以风味就比较不足。
0: 是，
1: 可是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适合冷藏冷冻的，它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生产的食物，所以它味道就牺牲了。
0: 说起来说为了冷藏冷冻，其实为了移动更远的距离，好像比如说如果我们讲到是在台湾本地生产的话，搞不好你的产地跟去买到买回家的路程就已经有一段距离了，更不用讲是那些进口的食品，进口的新鲜的，你刚刚 讲说我们用生鲜来说好了，那个生鲜已经不是像你现摘现采现吃的那种新鲜，哎，的确，这真的是跟刚刚讲制冷啊、冷链的技术啦、啊，以及你看起来是对我们生活当中便利许多，哎，但好像这项技术其实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1: 那当然，大家最容易想到负面影响就是那个食物冰箱放太久坏，
0: 嗯，
1: 或者是因为冷藏冷冻的东西通常比较便宜嘛。
0: 是，
1: 然后常常促销啊，
0: 嗯，
1: 那你不小心就买太多，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会觉得东西放到冰箱好像就不会坏，
0: 嗯，
1: 自我安慰嘛，
0: 是，
1: 其实是会坏的，
0: 它是延缓了它摔坏的时间。
1: 那像台湾这样，美国应该更严重，
0: 嗯，
1: 就是美国人每年浪费的食物也非常多，
0: 甚至不止浪费，如果那些东西其实已经过了保存期限还吃下去的话，搞不好会拉肚子，还会有其他问题。
1: 不过冷藏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它大幅减少了食物中毒，
0: 是
1: 因为就是跟完全没有冷藏比，食物中毒还是就是会少很多。
0: 嗯嗯嗯。
1: 不过讲到这个，就是事情其实有两面，
0: 对，
1: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因为冷藏冷冻而浪费的食物，那个浪费都是在消费者这边，
0: 是，
1: 可是大家想比方说牛奶啊，
0: 嗯，
1: 比方说酪农就是养乳牛的农夫，
0: 是，
1: 他把牛奶挤出来，那他要拿去卖。那现在的牛奶都是他去把牛奶每一家收集，然后交给集中的，再处理，再统一，再包装，
0: 是，
1: 再卖出来。
0: 嗯，
1: 那像比方说，卢安达，
0: 嗯，
1: 跟美国是两个极端。
0: 卢安达，非洲卢安达跟美国是两个极端，怎么样的极端呢？
1: 像美国是因为制冷非常发达，所以很多浪费。
0: 嗯，
1: 那卢安达是全国可能也没有几台制冰机。
0: 嗯，
1: 所以你可以想象，卢安达的酪农他把牛奶挤了，要送去收集的过程中，如果路程远一点，今天热一点，
0: 嗯，
1: 就坏了。
0: 是，
1: 而且那个比例相当高。
0: 而且那坏不是只有一瓶一瓶坏，它是全部集中一台，是用整卡车，就是整个容器里面都坏掉。
1: 就是它稍微检验一下，哎、欸，这个变质了，
0: 嗯，
1: 不收。
0: 对，
1: 还有鱼啊，鱼补上来，然后大家想，就是如果我们菜市场的鱼没有冰块的话，
0: 嗯嗯，
1: 那个能放多久？
0: 对啊，
1: 所以卢安达它完全几乎没有制冷，但是他也浪费很多食物，
0: 是，
1: 但是他的浪费是在生产那边，
0: 嗯，就是一个消费端，一个是生产端，
1: 对，
0: 嗯，
1: 所以你说要怎么改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问题不一样嘛，
0: 是，
1: 缺冷的你就想办法普及这个冷啊，
0: 嗯嗯，
1: 然后太频繁浪费的你就要优化那个过程，跟还有包括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乱买东西，
0: 嗯，
1: 别这些冷的消费者的观念，嗯，
0: 是。所以已知用冷这件事情跟已知用火有点像，就你知道了，但有没有聪明的去运用它，聪明的去使用它，聪明的把这种用冷用火的技术转移到像刚刚提到的，欸，它不要浪费，它不应该产生浪费，甚至遏止浪费，以及，欸，刚刚我们讲到因为制冷它其实会产生跟热的关系，所以如果这种冷的东西多了，其实它造成的热量的排放 也是问题之一。
1: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

0: 方向就是有些保存或什么它其实不见得需要用冷的技术啊，
1: 嗯嗯，
0: 比方说保持干燥啦
1: 是
0: 之类的，
1: 对，
0: 那当然这些都，但我们现代社会毕竟是离不开冷的嘛，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观念就是保持这个更有效率，然后不要就是太过头，
1: 嗯，但我们得先知道用冷的技术、用冷的原理之后，才去知道说，哎，那不浪费的方法不只是消费端，还包括使用的整个过程。哎，这些整个过程其实跟近期刚好说一本书哈，书名叫做《已知用冷》。韩博你也看了，我也看哈，这本书你有推荐，想要推荐谁来读它吗？
0: 嗯，其实这本算是一个美国的专栏作家写给美国人看的书，
1: 写给美国人，我完全赞同。
0: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看大概也可以接受其中七八成，
1: 是
0: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生活确实跟美国除了没有那么浪费，没有那么可能没有那么多冷冻食品以外，
1: 嗯，嗯，
0: 我们其实蛮类似的，
1: 生活习惯是相近的。但我刚会笑一下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里面提到非常多，包括品牌啦，包括里面的，就真的是针对美国的读者而写的时候，但里面的概念、里面的重要的一些，对台湾读者来说，或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哎，你有一些科学的基本知识之后，去阅读这本书，反而也会理解到更多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聪明的去用冷，也包括今天韩博聊节目当中，我们除了从制冷用冷的科学面切入之外，也带入了大家的生活面而更有感觉。科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你我的思维哦。今天非常谢谢韩博。
0: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
1: 明知冷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吃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英灵。静君，我们都是在讲海边的事情啊，好，其实事实上我们也常碰到很多渔村里面的问题，就是生下老人家。
5: 对啊，我想很多地方都有相同的问题哦。
6: 对，就是偏乡的地方，
5: 对，
6: 都会剩下一些老人家固守的家园，但是他们希望他的后一代，然后或者更年轻一代出去外面赚钱
5: 闯荡了。
6: 这是以前的概念啦，
5: 不过也无可厚非，因为以前的机会大部分都在城市当中比较多嘛，
6: 对，
5: 不管是就学就业也好。
6: 对，
5: 诶，但是我们这几次有外访的机会，诶，印尼我觉得令我很欣喜的是，我发现好多年轻人开始返乡了耶。
6: 对啊，其实台湾也有鼓励年轻人回游返乡，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也对故乡有贡献的事情。但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不知道他回去要做什么。
5: 哎，没错。而且呢，你回去以后要怎么样维持住，就是至少能维生，不然的话你的家里长辈可能会说啊，你留在这个偏僻地方干嘛？又没有发展，也不能赚钱哦。
6: 所以真的要找出一个自己家乡的特色，然后自己又能够在这里谋得你的生活，甚至把它发扬光大的机会，还需要一点创意跟想象。
5: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访问的这个来宾呢，他也是归于回流，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呢还小有成就咯。
6: 对，而且他非常的年轻，
5: 很年轻，
6: 二十几岁，快三十而已。
5: 没错。但谈起家乡的事情哦，可以说是娓娓道来哦，如数家珍。那我们音乐过后呢，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咯。海洋问题

0: 题大考验。我是李桃出走的杨富慈，然后想问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各自亲近海洋的途径跟方式？
1: 进军，我们今天在澎湖啊，有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想要采访的人，今天终于把他请到节目中，不是，是我们到他的，
2: 我们就亲自来到澎湖，因为他要离岛出走，可是我们也想离开台湾岛，
1: 我们也离岛出走，来到澎湖这边，到澎湖的红螺村拜访了杨富慈。富慈是我一直很想采访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因为她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就是要把澎湖的石户修复回来。因为我们一直知道澎湖有很多的石户嘛，大概有多少个石户的历史？
0: 澎湖的石户可以追溯，就是以文献来说可以追溯到大概清朝时期。那澎湖在过去主要的渔业的经济来源可以说是以石户渔业为重，因为我们在澎湖的群岛这边有很宽阔的潮间带，以及因为我们有玄武岩，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拿来到海边抵风抗浪来建造石户的石材，所以我们发展了这样的一个捕鱼方式。那因为石户它主要捕获的是洄游性的鱼类，没有针对是特异的物种。那我们过去的渔业的丰收那个时期，它其实是可以养家活口，所以我们澎湖也用不动产的概念来管理石户。
1: 等一下，所以石户是一个不动产。
0: 在早期可以说是这样的概念，
2: 像房屋一样。
0: 对，它其实是可以传承，然后可以继承或是买卖。那因为早期的时候建一口户，它需要非常多的时间跟人力，所以可能像比较小一点规模石户，就大概需要五六年的时间。那所以它没办法单靠个人的力量来建造完成，所以有点像是海里的股份有限公司。那召集的股东就找了很多也想一起来投资盖这一间石户公司的人。人一起来盖这口户，那因为有很多个股东嘛，所以他们当时就会订立契约，我们叫户部，然后上面就会有很清楚的条款，就是写哪一个部位是哪个户主负责，那我们每一天捕鱼的顺序是怎么样？因为如果当天那个退潮时间，
1: 大家都想要来抢啊，
0: 对，都来抢，那个渔获很难分配，对，所以那个户部都会很好的去订立跟这样子的关系。
1: 所以有一个规则，
0: 对规则，但是看个人
1: 用部位来分配，还是用时间来天数？
0: 对，渔获分配的话，比较是看天数，就是今天轮到谁，明天轮到谁，这样子轮流。那部位的话，是有点像哪个地方坏掉了，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部位是哪一个主人要负责的，他就要负责来维修。
1: 也对齁，就每个股东都要负一点责任嘛。
0: 对对对。
1: 对，这样才是一个这个互助合作社的一个概念。
0: 对对对。
1: 没错。
0: 对。但后来因为石户的发展之后，政府这边因为海洋变国有地，所以我们没办法说老户主去说这个是我家的，因为他没有法律的保障。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为了要尊重这样子的习俗传统，所以有订立石户相关的渔业权的政策。就变成说，我们的户主来提供在这边捕捞的证明、建造的证明等等，他就可以申请到在这个户捕鱼的权利，但他就是每隔几年又要重新申请一次。
1: 好，那我就很好奇啊，你年纪很轻，富慈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女生，你怎么会对石户这么好奇？
0: 那个时候刚返乡的时候，我当时主要是进到渔村做调查，然后是因缘际会，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就是跟我分享说他平时会跟他的家人去石户捕鱼，然后我当时我就吓到，我想说我们澎湖不是只有七美岛有双星石户吗？
1: 对，大家都这样讲。
0: 对，而且我在岛上生活，就从小这边出生长大，然后我才就想说原来在我们本岛也有户吗？然后后来有一次跟着他去之后，我就对这样的传统渔法感到很有兴趣。第一个是我觉得他在捕捞的那个过程让我可以亲眼的见证说，原来我们还是有可以友善自然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在谈永续这件事情，现在好像是要有新的方式或新的材质、新的材料，但是我们其实旧有的生活方式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类本来就有 先天的条件或是我们本来的本能，就是可以创造好的环境的方法，
1: 而且依靠一些自然的方法去做就好了。
0: 对、嗯、然后它又很像一个海里的城堡，因为它本身的存在建造完之后，它有点像一个人工鱼角、嗯、就是那边会有很好对于珊瑚啊或是藻类富裕的地方、嗯、所以慢慢那边会形成一个生态系、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当时无人机后来那时候刚兴起啊、嗯，然后那时候用那个调查工具操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这个户的规模，它可能跟我们的小岛差不多，然后我们的岛礁就是被这样一串又一串的户包围，就那个地理环境的景色的景观，我觉得非常壮丽。然后我才惊觉觉得说，哎，这个即将凋零的文化，它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跟可以在未来存在的价值，那、嗯、就一股脑就很喜欢。
2: 哦、所以父子刚说你是返乡，
0: 嗯，我是返乡，
2: 所以你是原来小时候是在这里，
0: 我小时候在
2: 这里读书的时候才去，
0: 对，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所技职大学，所以这边长大的年轻人、嗯、通常读到高中高职毕业就会离开家乡。嗯，
1: 那你大学学了什么？
0: 我大学的时候是读设计相关的科系。
1: 嗯，完全不会
2: 跟
1: 盖石户啊，
2: 或者是
1: 完全不是是海洋生态相关的。
0: 对，嗯，那时候刚好我们的科系就是有去修，就是像气管那边的科系，然后那时候修到绿色企业，嗯，有点像现在社会企业的在谈这样的概念，嗯，然后那时候去到台湾本岛一些比较乡村的地方去见学的时候，嗯、我就看到哎、欸、有年轻人回来，那时候大概是2015。那时候然后才让我发现说原来很边陲或是我们觉得资源稀少的地方也是可以有年轻人回去发展，然后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印象的可能公务员或者是传统的观光业，然后我就有一点想说起心动念，我是不是也可以回到澎湖这边来去像他们一样做相关的事情。
2: 哇、嗯、这样听父子这样说就觉得政府哦，这十几年来推动青年返乡还是蛮有成果的，
1: 有成果哎、欸，
2: 父子自己看到了偏远的地方有青年返乡，他自己也返回澎湖来，所以、嗯、离岛出走就是你回来返乡回来的时候所成立的吗？
0: 对，他是我返乡回来之后过了两年，当时就是跟我的另外一位伙伴佑吉然后一起创立的。
1: 嗯哦嗯，那当初就是为了就推广这个石户的修复，嗯，这个工作，嗯，好，那有一个问题了，石户已经被荒废那么久了，那连老人家他们自己都不太想，不太记得怎么修了，那你们怎么样从头开始吸引的社区的大家一起来修护呢？
0: 嗯，我当时回家乡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做调查中，第二件事就是修复。嗯，那时候就是调查完之后就是发现有无主状态的户，然后就想说可以把它修复好，来以这个场域来发展看看，但是那时候还很模糊，只是想实验。那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可是我们不会修，我们要怎么找到相关的讲师？
2: 对、啊
0: 嗯、那时候是先用有一点比较无头苍蝇的方法，就是先找了相关文献，然后知道有哪些学者在做研究、嗯、然后刚好那一年我就有看到有些老师在讲座的讯息，那我就去听了，然后听完之后我就是有问学者相关这些讲师的资讯，那那时候其中一位是澎科大的李明儒教授，他就引荐了这个村庄的一位师傅叫洪正坤，我们都叫他坤塞，那他就给了我他的电话，然后我就来趁着一个下午就想说老人家的作息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打电话跟他说就是师傅你好，我想要做修复。然后因为师傅那时候的想法会以为是我可能是某一个
1: 研究生
0: 、
1: 啊、
0: 然后协助老师
1: 要来采访、啊、
0: 对然后有个研究计划这样，但他来到场域之后就发现怎么就我一个人，然后还有其他的青年伙伴、嗯、他才发现说是一群年轻人反向要做这件事。 然后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有点观望的态度，可是那个是
1: 现在少年的不知道被冲下、嗯、
0: 对
2: 被待很久一时兴起而已
0: 对
1: 对、啊、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师傅说我的 计划经费大概只有多少，然后只能修到哪里。但他就是一开始就先以工作的想法跟我谈嘛，结果在修复的过程他就发现说，欸，他以往在做修复的工作他都是有点像发包，然后他自己去修他跟他的工班，结果怎么就是我们是每一天也跟着他们一起下去，对，一起下海。

0: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有被那样子的过程给感动，
1: 感动到了，
0: 嗯，然后有一天他就是自己跟我说，哎，我明天我们会放假，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想放假，他就说我很久没有去海了，可是我想说他不是每天都去做修复，
2: 对啊，
0: 但他是说他很久没去钓鱼，就是开船出海啊，嗯，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看看嘛，然后他是红螺人，嗯，然后我就隔天跟他一起来这边，然后出海，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朝夕的互动下，他自己就是师父们会觉得说，欸，早期做这个海的修复的工作会觉得可能我们就是工人，嗯，可是因为年轻人一起来学好像，欸，这件事情有学习的人
2: 有传承，
0: 好像是师父，嗯嗯嗯，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有说，欸，那师父你有后代也在留在澎湖嘛，然后要不要找他们一起，如果有兴趣一起来学，嗯，然后那时候也找到他儿子啊，这样一起来，
1: 哦，嗯，所以你们一群开始跟着师父学修复，嗯，然后也学到了这样的技巧，
0: 嗯，对，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在过程中那个身份价值的转换，
1: 嗯，
0: 然后跟我们在过程中，因为那时候早期在看一些其他的文献的时候，会有针对石器功法的介绍，但因为我们刚好修的护士有点像从无到有，因为它崩塌状况非常严重，
1: 啊，
0: 嗯，然后那时候跟着师父学修了两口护之后，我的那时候毕业论文的专题就是以功法的脉络来出，就是从基础到进阶，那以红螺这边的工班就可以分成八项功法，嗯，
1: 哇，
0: 那后来这八项功法把它系统跟资料库化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一些传习的工作，嗯，
1: 哦，
2: 八项功法其实难易度有差，嗯，是不是
0: 它有点像是有难易度也有差，然后它也有点像是怎么样从无到有，每一个步骤其实不太一样，
2: 哦，从找石头啊，嗯，然后怎么堆啊，
0: 对，收集材料，嗯嗯，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挖跟掘，就是比较埋在泥沙里面的石头，分石头的大小，运用的工具也不太一样，嗯，虽然我们在看石物那么稳固，有些人还会以为它可能有粘着剂，
1: 嗯，
0: 它其实没有，
2: 对，
0: 它其实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然后运用人工用工法的方式来把它砌成，但它又要抵风抗浪，它又要越咬越稳，它其实有一些的技巧跟技术在里头，
2: 以前可能这些师傅是靠经验，嗯，靠传承，但是你们把它比较系统化科学化的分成八个步骤，这样的一般的民众来认识了解就比较清楚一点，
0: 对，没错，而且它也可以变得更有效率的修复，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发现说这八项功法最适合运用的时机，因为我发现在做修复或是在做实物的工作最难的是对于潮汐的掌握，因为澎湖这边是半日潮，就是一天有两次潮汐，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有最大的那个潮汐可以做这个工作，
1: 嗯，
0: 那差不多至少要-60以上，所以一个月只有白天，哦，只有13天到15天的时间
2: 工作日期，
0: 对，工作日期，嗯，然后一天只有3到4小时，
1: 哇，
0: 所以怎么有效率的去运用这个时间，
2: 这工作不错，啊，
0: 对，
2: 一个月只要工作是34天
0: 对对对，
2: 一天只要3小时4小时
3: 就退潮的时候赶快来做，
0: 对，退潮的时间，嗯，就是修复工作，嗯嗯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与海的节目，我是海风庆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
0: 刚刚负责有讲到说他来这边做调研的时候，也就是返乡的动机是他用无人机上去看最大的这个澎湖本岛的周围，其实有很多很多以前留下来现在都很残破的石户，那会选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师傅的关系对不对？
1: 对，会选在这边是因为师傅的关系，就是澎湖总共我们自己调查统计至少有654口。
0: 哇，好多。
1: 对，那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小岛基贝岛，但是最有名的石户反而在最南方，因为那边有一个很先天的条件，就是旁边有个高处可以往下看。
2: 对，是那空拍机没有就往高处看。
0: 不过真的一定要高处看下来，因为你看连富慈是当地人他都不知道本岛有石户，要不是你用空拍机上去看。 对，
1: 真的跟我关注这个议题，不然它也是一个本来离我很遥远的一个议题。
0: 对，不过我们之前访问过桃园，他也有在修护

0: 石户哦，
1: 就是他们也有利用这种石户功法去捕鱼，
0: 对，他们也有自己家传的石户、哦、他们也在推动，然后他们也在把这个功法技艺在修复、嗯、不知道你们澎湖的石户跟台湾本岛的石户有没有互相交流一下怎么推动，或者说就两个地方不同的石户有不同的地方吗？
2: 嗯，那边的石户主要在石材应用的不同、嗯、因为像台湾本岛的石户用的石头是鹅卵石、哦、那鹅卵石因为它圆滚滚的，所以它的透水性可能没有像玄武岩一样这么好，因为玄武岩的是有棱有角、嗯、那所以台湾本岛的户通常有一些户它会增设一个设施叫涵洞、嗯、对，那可能每个区域的称呼方式不一样，那主要就是一个排水的设施 嗯, 嗯，然后主要的形态是像鱼鳞状就是弧形的、嗯、但澎湖这边就是因为我们潮间带的宽阔，因为有时候整个大退潮的时候可能潮间带的海洋的土地面积是大于陆地上的面积
1: 对,
2: 对，所以我们可以发展说像新型这样子的设施有很多其他增加捕鱼效率的构造，像护防就是爱心或是鱼井拿来暂时储放鱼的一口井，
0: 心形的话就是像我们看双星石户那样子，
2: 對對對，
0: 一个心脏就爱心的心，然后中间这个洞让它可以进去這樣子，
2: 对，没错，它是主要集中渔获的、
0: 嗯、然后桃园的话它鱼鳞其实是一片一片往外 的,
2: 一片一片的，
0: 对，所以这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1: 对，因应地方跟这个地理环境的不一样，
2: 地理环境还有像水流、嗯、因为我们澎湖这边是八卦流、嗯、就是水流是四面八方乱窜的、哦、那因为户的开口它必须正对着退潮时候水流的方向，所以我们的方向是也可以拿来辨别这边当地的水流方位、可能台湾本岛主要是以南北向为主，
0: 对，所以这边八卦流就它可能开口是在不同地方，
2: 没错，
0: 就看当地的流向
2: 对对对 对, 对，
0: 哇、嗯、真的是都不同的学问、哦、
3: 什么都学问、欸嗯、那夫子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那种真的很难过不想继续再做的时候啊？
2: 哦，挫折的时候吗？
3: 对呀、啊，
2: 我觉得每个时期的挫折都不一样。嗯，我觉得多少都还是会有。我觉得在初期刚返乡的时候的难度是，我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延续？因为我后来蛮确定说，我想以这个主题为发展。嗯，那时候就开始思考说，如果要留在家乡创业，那我要以非利组织，还是我是要以盈利的组织这些的思考。那因为我们后来决定是创地方的公司，那我们就在想，那发展例如旅游服务这一块，嗯，他要去对话的民众又不太一样了，就是这个大众他不一定是本来就喜欢海洋的人，嗯，那怎么样创造服务是具有商业价值，但他们又因为过程中可以引起他们对这主题的好奇，
0: 对，
2: 我觉得是那个过程创业的难不一样，
0: 又有娱乐性质、嗯、还有兼教育性质，
2: 对，
0: 这样子，
2: 嗯，然后逐步的可能开始有一点稳定之后，又可能有能力上就是人资管理的一些困难啊，
0: 还要扩充人手、哦、
2: 对对对，或者是有更厉害的伙伴进来、嗯、但怎么样跟不同的伙伴去、哦、找到一个一起能够也符合他们期待，嗯，因为像很多年轻人回来不一定是好的薪资条件，他可能有更多的人生的期待、嗯、
3: 理想
2: 理想，对、嗯、我们怎么样去让彼此的理想可以在当中达到、嗯、然后还有中间当然对于地方上的沟通也很难，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回来可能很多长辈也会觉得年轻人回来为什么要做一个他们原本以为是一个凋零的文化，
3: 夕阳工业这样子，
2: 对，然后那你想做创新，在创新对于他们来说你必须要先有个结果让他们看到、嗯、他们才会相信、嗯、所以怎么熬过那个前面跟他们沟通的时间，
3: 大家等着看着这个时间、嗯、
2: 对，
0: 所以从成立离岛出走到现在多少年了？
2: 现在七年多，
0: 七年多了、嗯、那这个过程应该已经慢慢克服了吧？
2: 就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真的都在克服不同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最好的面对克服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心智要强大，
0: 对、嗯、因为每个困难都要克服啦，
2: 对
0: 对，刚刚有讲到说我们要让外面来的人好了解、嗯、而且甚至愿意出钱来加入这个活动，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在外面也看到你们因应活动有一些设备，所以你们现在主要的一个行程设计是如何，大概要多少时间、嗯
2: 嗯、我们主要是以石户这个主题来设计我们的游程概念、嗯、然后有不同的路线， 那因为我们发现说每天的退潮时间不一样，所以就是有发展说白天、黄昏或者是夜晚这样子石虎的探索的路径。那我那时候是觉得说，欸，其实台湾人喜欢爬山或者是走古道，嗯，
0: 对。
2: 那既然澎湖有这么上百口的湖，每一口湖就像是限定时间海里所发展出来的一条古道的一个路径，

0: 那去走每一口户，因为这个户他在的村庄或是他在的环境会因为他的栖地不一样，认识的生物也不一样，所以用这种上百条的这样的户来发展出不一样的路径。所以像我们有十户的探索者，那这一条路径就是他除了去看十户之外，他又可以去看我们的古生物后、或者是其他的传统渔业、那或像十户夜行者，他是在晚上的十户、那去十户的过程中，他晚上会有很多沙虾跑出来、所以有点像不一样的就是十户的路线，然后每一条路线大约都是2个小时左右。然后后来我们有点改变修复的方法，因为早期是有点像工程发包，请一个工班来做修缮、但我现在是找我们的指导匠师来做指导，因为他也年迈了嘛，所以他也很难直接亲自下去做全部、那师傅是也很鼓励有很多年轻人来学，所以我们在办完观光季的秋天，我们就会办一个企划叫移工换宿，就是有潮间匠人，然后另外一个是传习生，就是来报名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来学这样的技术，然后或者是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来我们这边做生活的交换，就是他付出他的劳动，但他也可以来体验来这边澎湖的生活。然后修复好的户它就会变成隔年我们新推出的一个有新
1: 的
0: 路线
1: 的部分。
0: 对对对。
2: 那目前修复的速度如何？
0: 我们现在因为我返乡7年多，我们现在主要已经修复4到5口市户。
1: 哇、好棒哦。
0: 然后就是会以这4到5口户有发展不一样的游程路线，那就希望可以以这样的模式持续下去。
2: 我觉得澎湖的那个海洋物产这么丰富，那澎湖的石户是不是物产也会特别的多，就是比起其他的地方呢可以收集到的
1: 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了解石户会收获到哪些。
0: 我们主要是洄游性的鱼类都会跑进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早期的时候金鱼也有跑进来石户的地方、
2: 金鱼
0: 对我们有
1: 搁浅过来了、
0: 真的有历史的记载，就是那时候像日治时期总共的那个文献记载有4次金鱼跑进来过，所以像吉贝岛有一口户，他那时候就是有金鱼不小心误闯，然后还在那边留下了一个坑洞，然后我们吉贝岛人就说那是金鱼窟、
2: 金鱼洞，
0: 对对对，
2: 金鱼撞出来的。
0: 对，然后像鲨鱼啊，或者是主要高经济价值的，像红干。
2: 哇，红干也有、
0: 对，然后丁香鱼这几年也很多、或拉伦、对，哇，或鲶鱼，
1: 听起来就是那种洄游性的鱼类容易跑进来、
0: 对，或头足类，那当然罗贝类也常见，就罗贝类是有点是就长在那个石头，
1: 附着在那边，
0: 对，附着在那边。
2: 哇，最高经济价值的物种就很多、鱼类就很多。那这几年在石户的收获上应该是跟几年前或是比较远古时候不能比，对不对？因为以前居然有金鱼还有鲨鱼、
0: 对，它完全不能比，因为它就是近海渔业。那我们澎湖这几年近海渔业的收获非常非常的少、那石户的影响基本上
2: 已经不是以收获为主了，
0: 对，不是不是收获为主了，有时候常去也不一定在里面可以看得到鱼、
2: 对，但它的存在价值是让大家知道这曾经是靠这个来做鱼类，而且它非常的与环境自然共存，
0: 对，
2: 非常环保永续。
0: 然后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国家赋予它、就是它是台湾世界遗产的潜力点，
1: 是，
0: 对。那我们知道国际上有很多地方是以世界遗产这样子的身份来去带动地方的经济观光也好或是教育，所以它能够被赋予这样的身份其实就代表它有各方面具有文化的普世价值，是怎么被看见。
1: 其实保存这个不只是保存一个石户而已，保存的是全村的人还有全村的历史，然后包括整个澎湖的历史都在里面了。
0: 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找日本的研究石户的学者来到这边做交流，然后其实从他们的研究或者是他们的眼里，因为有一位地理学家就是田和正孝教授，就是他其实走遍了全世界非常多的国家去研究世界各地的石户、对于石户研究这么久的学者来讲，他就是讲澎湖这边是他觉得一个非常珍贵一个很惊艳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么小的岛可以去建造出这么多数量然后形态壮丽复杂这样的功能的户，是一个很讲户很代表性的岛屿。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国际对话这一块是我们未来觉得石户可能对于很多大众来说还是很陌生，但或许它可以从这样子国际对话的角色跟方式来被大家更多人看见跟重视它。
2: 节目进行到最后一分钟，来请副慈回答他一开始的这个提问。
0: 嗯，我觉得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一个

0: 离海很近的小岛上，但是我从小却觉得我对海很陌生。然后我反而是因为石户让我打开跟海亲近的方法。我其实非常害怕海洋，然后水性也不好，嗯，但是石户给了我一个很安全的时间跟一个地带，嗯，然后我觉得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那样子的被包围的方法是我很喜欢。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也从他身上去找到回家的路，嗯，因为
1: 可以返乡，
0: 因为我家族也有石户，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曾经也是可能被户滋养长大的小孩，在我阿
1: 是海里面的小地主，
0: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关系就会让我看到说，哎，我的家人因为觉得户已经失去价值，加上他们也不希望小孩从事跟海有关的工作，所以他们觉得没有提及的必要，哦，但反而因为我做了这个工作，让我把哎跟家的这个连接找回来。然后也让我跟我家族的长辈有对话的那个语言，他们也可以慢慢接纳关于年轻人回来然后又从事海有关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方法这件事。
1: 嗯，好，
2: 可以感觉到姨母笑在看着他
1: 不动产又回来了好，我们今天谢谢李老出走的夫子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
1: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
0: 谢谢，
1: 我们下次节目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吴生明建筑师，建筑却是这世界上唯一遗留的一个产业，是你会从无到有生产一个东西，所以你是一个全人的体验。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师和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吴生明建筑师。他以老屋新生与公共设计获奖无数，从历史修复到城市再生，他用建筑让记忆被看见，也让未来被想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
1: 那时候市政府希望我们台湾区块链的基地急需把一栋老的房子把它改造成区块链的育成中心，所以我们拿了一个旧仓库，我们就把它打成立体的，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造型很像方舟。
0: 那你怎么来看呢？在欧洲的绿建筑跟台湾的在地的环境，因为台湾现在呢也提倡绿建筑了，所以很多人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观念，因为毕竟全球暖化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您认为呢最需要调整或是重新诠释的观念是什么呢？
1: 绿建筑它是为了减缓碳排放量跟现在全世界的能源危机嘛，要去节能减碳，所以它的出发点是让整个生命跟环境变得更永续嘛。可是呢我还是会回归到一点，就是我们假如仍然是居住是用空调用比较好的建材可以回收的，可是呢我们真正是要去说服我们的使用者说，你可不可以少用一点空调，你可不可以让你的身体跟大自然稍微交接一下。所以就算我们设计的办公室美术馆，我们就是强迫你在我们设计美术馆，我们都会强迫你在逛展的东西你要几度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我们也会有个换气层，就是我们走进走出就是让你的身体去体验相对的低功率空调，会建议说来

0: 逛我们的空间，你可不可以穿轻松的短袖或者什么？我们不会把空间弄那么正式，而是你的衣着、你的心情就可以调配，你可以接受低功率的空调，然后你可以接触到绿，接触到阳光，还有空气。
1: 接触到阳光，如果是中南部的话，热死了、
0: 对啊，但是你会这样说，我们阳光不晒你身上，是晒空间，把那个空间晒下去，所以我们是一个用空间来晒太阳，晒太阳的地方它的湿度会降低，那我们再用引流去把那个干燥的空气引进来、
1: 这个倒是不错哎。
0: 对，所以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1: 哦，所以这个在很多的这个公共空间可以这么做，或是上班的地方也可以这么做。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我们来谈一下你得奖作品，因为我们刚才有讲过呢，因为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所以你在国外也得了不少的奖。我们来看一下您在思维上面哦，你荣获呢台北老屋新生金奖哦，阿嬷家和平跟女性人权馆，你怎么来透过空间来设计承载女性的记忆跟历史的伤痕？给我的资料当中啊，就阿嬷家这种感觉呢，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就会想点进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的方式啊。我觉得那个字帖写得很酷哎、所以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0: 那个案子是台湾第一座实体的慰安妇博物馆，时间点是2017年2018年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婆婆年纪都大了，
1: 对，
0: 所以对日求偿街头运动其实比较难做了，而且、慢慢都有人过世，所以我们急需一个空间把这段口述历史，已经叫口述历史，可以博物馆化，可以变成一个实体的空间去体验他们的生命过程。那时候馆方定的名字就是阿嬷家，因为当这群慰安妇婆婆被认定或是找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七八十岁了，所以叫阿嬷其实会有种亲切感。而且家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空间，我们的设计出发点并不是仇恨，不是指责，而是用温暖及原谅包容，所以我们整个空间在迪化街老房子，那里面有那种栏杆啊、扶手啊，就是里面的空间，就是它虽然没有开，但只要那时候开，有去过的听众朋友一定可以感受到，它是台湾唯一的一个博物馆，你进去你可以牵着扶手一楼走完二楼，二楼走到一楼、扶手都在你旁边，很像婆婆牵你的手，或是你牵着婆婆的手。
1: 您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您会去听他的口述历史，然后他们的故事吗？
0: 会啊，因为我们有幸参与这样的案子，就是可以去看以前婆婆他们怎么面对他们那人生的经历，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把我所听到所感受到融入到那个空间。有时候我们不会说建筑师你会发明什么，没有，我们只是一个传话的人，说故事的人，听的故事就是我听到，我消化完把这故事传给你，所以我们是一个传递者，而不是一个我有个很酷的建筑理论你就要听我的，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建筑师所学出来的建筑的教育的背景其实大同小异，可是呢要随着这个建筑师他自己本身的历练，或者是他自己也许有到海外去，也许没有，他自己本身个人的体会或是他自己的想法都会呢注入在你自己很多的建筑的作品当中哦。好，那你另外一个得奖的呢，就是在台北方舟社区空间大奖的台北方舟的 Park 台北的这个呢区块链的创新基地哦，怎么样跟一个历史的空间取得一个平衡呢？
0: 这个基地在南港啊，它在松山南港那边，它原本是一个台电的旧仓库，那时候市政府希望说我们台湾区块链的基地，因为像比特币啊区块链，假如我们不做的话，我们就会落后东南亚的国家，很多韩国日本其实都已经有了，我们再不设就完了，所以我们急需把一栋老的房子把它改造成区块链的育成中心，所以我们拿了一个旧仓库，我们就把它打成立体的，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造型很像方舟。因为我们就是把一个一二楼的传统的仓库打开，前面有个两层楼高的演讲厅，然后里面挖一个很大的洞，像船舱一样，你那里面走来走去，就是你可以边走边上班，所以一样的概念就是我们找到新的机能到旧的空间，我们就给它新的生命。这个我非常建议，现在屋况有点旧了，但是我还希望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看一下
0: 就旧房子。
1: 它开放吗？
0: 开放开放、 敲门就进去了。
1: 哦，
0: 那我觉得区块链我可以分享一下，一开始我觉得它是一个创意跟让大家可以去吸收这种区块链的知识的空间。我觉得它现在有更重要的时代任务，他们里面很多的伙伴都是反诈骗，说这是假的，这是真的，所以

0: 就要去走一下，就
1: 真相介绍所，边走边介绍，
0: 真的呀。
1: 所以我们的空间就边走边看，变成一种
0: 哇，这样太好了。那应该要让一些长者要赶快去一下看一下。
1: 对对，所以我们的空间非常平缓，
0: 太棒了，太棒了。好，另外你获得的公共景观原野奖，这个呢讲的是平石营区的中央公园。哎，我觉得很特别，我还特别看一下，哎，平石营区中央公园哦。所以呢，你是特别以树作为主角的设计哦，是不是呢？就像我们其实从一开始访谈到现在，生命建筑是非常重视人跟空间的对话，这个也是不是要回应在当代的城市跟自然的一种重新的一种连结呢？
1: 对啊，那这个是在台南的一个军营吗？
0: 是。
1: 那军营改造完就变成台南市中心的一个中央公园。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原本废弃的军营，然后它旁边有很多那个树，那首先我们就先请树医生去看这些榕树好不好。
0: 嗯，
1: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叫做我们要疏伐。
0: 哦，疏伐。
1: 因为这些树种得很密，但都长不高，因为种得太密，加上军人在军营多走来走去，他都无法呼吸，所以你必须把几棵树拿掉。
0: 哦，
1: 树就变得两倍大。
0: 那那些拔掉的树有没有种到别的地方去？
1: 移到旁边它会长得更好，就是疏伐嘛。
0: 哦，
1: 让它树可以呼吸。当疏伐的时候啊，是不是就留下空间？所以我们那个案子为什么会得奖，我们就是把拿掉的树，然后我们的建筑就在树里面流淌，所以我们房子很像是一个彩带在树林间。
0: 对，
1: 它踩的地方就是砍掉的树，但原本的树就会长得更大。它的意思为什么会得奖，是它有点像是我们是砍树达人，没有，我们是让原本的树变得两倍大，让它的土地是可以呼吸的。
0: 这些的想法是您自己本身从小的时候喜欢玩沙那些空间，还是你自己本身念了建筑系到了海外去工作之后你自己本身的感受？你喜欢绘画吗？
1: 喜欢啊，所以我在说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喜欢玩沙，喜欢画画，因为外国的画画就是拿东西往就把画布上面填嘛。
0: 哦，
1: 那就是填成你要的感觉，现代艺术是这样，以前是画得很像真的。那沙就是它都会崩掉，所以你要给它弄点水，让它缓慢的在那边。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想要盖房子的时候，满满的森林，满满的树林，我就要去森林，它不舒服啊，所以我们要找到自己可以放东西的机会。
0: 所以你们的逻辑思维非常的好哎呦，要是我可能就一团乱了。另外一个呢，也同样是获得了原野奖的湖尾眷村文化特区，就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眷村哦，所以是特别标注就是建国一村。你是如何用故事线呢，让这个历史呢重新被阅读，而不是被保存或成为一个标本呢？
1: 嗯，这个建国一村它很特别，它在二战的时候是日本神风特工队的村落，所以它把飞机放在这里，会藏在这里，所以它是一个日本时期就在的军村好了。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国军就来台湾嘛，所以它就变成眷村了。
0: 对，
1: 所以呢这栋房子它承载了两阶段的历史，是它现在眷改，所以居民都走了，所以里面有日本留下来的防空洞，然后跟日本留下来的生活纹理街道，然后它也有后来眷村后面加厨房啊，前街加后巷加盖啊，盖乱七八糟。但是
0: 你们都有把它保留下来吗？
1: 对，但是这时候我们那个设计叫 storyline 的意思就是它非得破坏才看得到，因为后面被盖乱七八糟，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个眷村中间拆开，用一道就是我们用建筑拆除的方式，像手术刀切开，然后让你在里面漫游，直接看断面。断面的意思就是就像我们身体的那种核磁共振，你们要看那个断面才知道，哎，这有没有肿瘤？因为我们这样才可以切开，才看到的，这日本留下来的，这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然后这是我们后来增建的。那我们会地下会时不时，台湾蛮有趣的，只要它被指定古迹、古迹建就会火灾，所以那房子也被火烧过。所以我们做了补墙再切开，然后进去就是它现在是没有屋顶的，但是我们会看到以前的生活的角落痕迹，以前的厨房，以前的厕所，以前的街道，所以我们 storyline 其实是切开去展示它。
0: 诶，为什么不要有那个屋顶呢，是把它变成一个空的呢？
1: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不是修复型的建筑师，我们是改造型的。它最适合就是没有屋顶的时候，因为我们认为 它是眷村，它现在是变成开放的公园跟场域。居民走了，我们不可能叫他回来住，我们也不希望说变成民宿啊，变旅游，而是变成露天市集的地方。因为我们是那个案子的第一期，我们知道我们要用这个旧的房子去产生活动的市集跟广场。

0: 新的活动可以进来，在办市集办活动是在旧的空间里面。
1: 哦，原来是要方便他们办市集。
0: 对，所以我们那个切开就变成你逛市集的动线。
1: 真的是 storyline、哦、
0: storyline 对、
1: 哦、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好，那在斗南城镇之星的这个计划呢，在二线城镇呢你反而保留了很多的记忆哦。那这个呢是不是也意味着，因为在斗南城镇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南部的地方它本来开发就是没有像北部这么的迅速，所以没有开发反而是成为它的一种优势呢？
0: 对啊，像这刚刚讲的斗南的这城镇之星，我们有时候都会戏称说没有资源就是最大的资源
1: 反而保留原来的吗？
0: 对，就把原本的糖铁的仓库啊、台铁的仓库啊，那块车站旁边斗南车站脚印，上网 Google 一下，就是每年台风来下雨就淹水，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它刚好旁边有一块很大的地，完全40年都没有人用，我们就用这个去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园、公园里面就有糖铁的仓库、台铁的仓库，就会把它变成那变个大公园，同时呢里面放家扶中心，所以让很多的小朋友有身障警长可以在那边被辅导，然后训练身体，大肌肉区、小肌肉区，然后有那种你轮椅也可以健身的一些器材、我们会说这些家扶真的小朋友还是快快乐的，重点是爸爸妈妈，所以里面有爸爸妈妈智商中心。那我们外面的那个公园啊，就是接在那种老街区里面，让刻意是等到你五六点的时候太阳下山，你居民可以在那边散步运动，所以我们用那种糖铁的铁道，你可以慢跑，你可以散步，都不会互相干扰，你跟着你的铁道走就好，铁道是发散的。
1: 好棒，单位得奖。
0: 对，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吴生明建筑师他强调，参与式设计是让使用者真正进入决策，让空间产生归属感。从自在美术馆到各类的公共场域，它持续实践自下而上的建筑思维，回应城市，也承担世代的责任。他说，
0: 不要忘了，我们不是修复型的建筑师，我们是改造型的。
1: 那另外呢，你也得了一个 Good Design Award 的这个公家美术馆，因为你刚才有提到了，其实这些工人阶级人反正他们的地位应该是要高的哦。你怎么样来设计呢，让这个美术馆不只是展示，而是成为人民一般民众的生活的一部分呢？
0: 这个公家美术馆是在台中的绿园道，它旁边成品旁边有个很大的工地，那时候工地就说我们会有五年都是工地，可是五年我们有公务所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公务所旁边有这么漂亮的森林，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居民可以或是游客可以进来体验的地方。本来是业主希望我们做垂直美术馆，因为我们原本很大的地只有一小块开放，所以是用垂直绿化。我们说旁边那么大的森林就会跟人讲话，最好的方式是我要自我介绍，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地方就变成把工人的工作状态跟他们对自己的专业怎么认真的这种文化放在这里，有一种像是台式的职人精神、所以我们的公家美术馆就是用这个公家，公家嘛、我们开放就是公家，台语是这样，然后让大家进来，然后我们留下一棵老树，所以我们一样是工人走在树里面，然后那房子就是层层叠起来，所以里面用一个小小的立体的开放空间，里面可以买到工人的便当，可以看到工人的文化跟工人的展览空间，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公务所的会议室就那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正在讨论工程，有些很专业的地方。
1: 哦，那现在还在吗？
0: 他工地结束啊，现在已经是新的美术馆盖完了，然后新的饭店跟房地产房都盖好了。
1: 哇，好可惜哦。
0: 但我们的任务就是短暂的3年到4年的存在，所以他得了奖就变成他的指标意义蛮重要的。
1: 好，那其实呢您有强调呢让使用者参与设计哦，使用者参与设计可能有些人可能还不清楚到底要什么，可能只是讲一些的方法以后由你们这些建筑师或设计师告诉我，我说哦对对对对，那就是我要的。那你怎么样来让这些非专业的人真正参与，而不是呢就是流于形式，如果呢设计出来的话说他觉得不满意，哎，又是你们的责任了。
0: 我先说，因为我没有在台湾上班过，所以我们石河一开始第一个训练是我们都让业主去看到我们在画什么图，因为你会看很多建筑师都画那种专业的施工图啊、平面图啊、剖面图啊，
1: 画不
0: 画不就算你看得懂，你只是看到买房子说哦这里有桌子椅子沙发电器，
1: 对对对，
0: 你其实是靠那些家具去定位那空间的大小，然后几平啊，比如说30平就

0: 有三房两厅，
1: 对，
0: 我们不这样，我们一开始就是用 3D 的软体、哦、用 3D 的透视邀请到我们公司去用电脑的世界去转那个模型给他看，说你以后你家要长这样，所以你要告诉我你要什么、啊、你的限制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什么，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共同都用他听得懂的界面跟我能够用的工具，也就是说我们都会让业主去熟悉我现在所用的绘图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就是我把我的工具秀给你看，所以我们中间的沟通成本就会降低。所谓的参与式设计并不是说他真的能够画图，不是，而是他知道我用什么工具，当你知道我用什么工具，你也看得懂我的工具的时候，我告诉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沟通成本，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参与再次强调是他知道我在做什么、
1: 欸、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我这种完全没有那种空间概念型的人、嗯、我还真的是要看那个 3D 的图，每次看我让我看那个画图的，我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空间到底有多大。
0: 对，而且我们建筑师有时候为了要去贩卖空间，就是你要得到案子嘛、嗯、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很漂亮的渲染图，像 AI 也很容易做的，其实就把它弄得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就会说乌托邦只会存在在这种 Photoshop 里面。你说现在那种网络网美的那种漂亮图，我们建筑师可是空间美图的专家，所以我们反而用另一种方式，我们也会画漂亮的图，但是我们会说它的空间尺度是这样哦，然后我们 3D 软体里面就是赤裸裸的大小、嗯、尺寸可以看到什么。
1: 好，那在你的作品当中归属感的这种关键字，其实我发现你蛮强调，不论呢是一个设计者或者是呢就是业者的参与者，最重要就是让他们进去之后呢，或是他想要再改建或是重新建造的，就一定要有一种归属感，否则他就不用再重新了、哦、所以呢真正的空间的设计、哦、其实可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吗？您有没有一些真的这样子一个案例呢？
0: 这边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们在上周才去拜访全公司差不多20个人去拜访我们4年前完成的一个小住宅，他们一家人住在里面、wow。 这个案子是原本要修房子变成新建，然后这4年前完成，然后因为现在这批同事说诶，我们想去看我们有在用有使用者，然后刚好我们上周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这家人4年前入住到现在那房子一点都没有变旧，然后越来越漂亮。
1: 真的哦？
0: 对，然后你可以感受，这个不骗你，就是我们里面设计的它是一个一家人三代同堂，然后奶奶说哦，这个房子让我学很多。我学什么？断舍离。
1: 断舍离
0: 就是我什么东西都不能要，还有我会想我什么东西是要。他入住这房子的时候他学会的东西就是送东西，他把他不要的送出去，而送东西他会想说你要什么我才送你，所以他在给予的时候、
1: 哦、给对的人。
0: 对，所以他们的房子被我们改造之后新建之后，他发现那空间变成刚刚好。
1: 哇哦，
0: 刚刚好就是他知道留什么跟给什么，所以他变得更舍得了。他们爸爸妈妈三代同台北市地狭人稠，所以房子一定是立体、嗯、5-6楼，所以他们的客厅可能是2楼3楼，所以每一个房间的层间的流动就是爬楼梯变成很重要的事情，有电梯、哦、但是爬1层2层是可以，就是我们设计一个楼梯就是中间是没有隔板的，声音可以传递，所以奶奶说或妈妈说吃饭了全栋楼都听得到、
1: 哦、然后那个空间，
0: 对，那个楼梯是大家传声器、
1: 哦、
0: 那只要年纪大可以坐电梯嘛，但是那个楼梯就是传声器，那楼梯它是悬浮的，不用想象，就是当你踩上去它是悬浮，它会有弹力，你每踩一阶它像钢琴键，它会回弹给你。
1: 不觉得不安全吗？
0: 我们的弹力是刻意的，所以你每踩一步它就跟你讲话，噔噔噔噔噔，
1: 就在弹琴一样。
0: 所以我是说我们同事去的时候他感受到那个楼梯跟他讲，虽然每次走这个楼梯的时候我们同事每次听我讲说建筑师你骗人，真的走的时候哎、欸，真的哎、欸，噔噔噔，因为人可以感受到，这就是触感，实体的手机按下去咚咚咚碰萤幕，可是呢你弹过钢琴或是你按过实体按键回馈感，所以这个楼梯它不是说我在晃，回馈你踩了这一步反弹一点，所以我们是把钢筋稍微修一下让它增加它的弹性。所以我刚刚说所谓的归属感其实就是回馈感，就是很多现在声音的世界都是没有表情，都是冷冰冰的嘛，所以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你会走楼梯，我就让这楼梯来代替家人之间的对话吧。
1: 哇，好棒哦。是什么样的一个个人的学习会让你在空间上面或在设计上面有一些不同于一般人的想法呢？
0: 我有 有蛮严重的那个类似社交障碍，所以你有发现我们永远都是用一种我的工具，我用的东西，然后跟我设计的空间来跟我们的业主跟我们的使用者对话。
1: 对，
0: 所以我跟你面前一定是摆了一个作品，所以我必须具备一个能力，就是我必须要形容这个东西、哦、我最不会形容是我怎么想，我是谁没办法，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我可以让你去进入我的世界，或是我可以进入你的世界，我们去讨论这种回馈感啊。所以我们会用楼梯当做我给你的礼物，那你会用这个楼梯去知道我馈赠你给你什么。
1: 这个大概只有你吧，
0: 某种障碍就会某种工具。
1: 目前呢，生命建筑是你们在进行的是自在美术馆、哦、那您这个的建案当中是不是会延续过去微型介入了这样的一个策略，还是呢你会进入到另外一种尺度的挑战呢？
0: 这个自在美术馆，首先它的名字就很特别，它是私人的美术馆，它的概念叫自在，也就是说这就是业主他可能他的职业生涯比较末期，他希望可以提出一种生活观的美术馆，所以他是私人的。他原本在内湖，这个有个小故事我可以分享，就是业主就是他在全世界看很多建筑，他就想要说我在台湾也要做自己的美术馆，他就在内湖买了一个厂办，他说五层楼高，然后他那时候就邀请笔图嘛，我是其中一个受邀的，然后我们就说不好意思，你这个房子买错，你在外国看的美术馆都是1000平方米，就300平就可以做
1: 一层，要300平还是加起来300平？
0: 就是总共的空间是300平，1000平方米、哦、房子有450平方米，感觉就够嘛。你刚刚说的关键问题，看到外国美术馆是不是1000平方米300平都是平的，要连续的，因为美术馆空间是个连续的空间，欣赏画欣赏雕塑是不是都连续的，这个空间是逛完一楼再逛二楼、哦再逛完三楼，你每次都走楼电梯，你空间就短了。所以最早要找我们做设计的时候是改建哦，我们在里面做了一个超级大的旋转梯，跟空间一样大，有点像彩带把空间串在一起，所以它在一楼到二楼就有 1.1 层、 1.5 层、 1.8 层，二楼每一个都是独立的空间、
1: 哦、
0: 你每走一阶就出现一个小展厅，是立体的、
1: 哦、
0: 所以所谓的自在它变成一个在旧房子串接，所以它再也不是所谓的从下而上，它是在这个尺度里面去创造一个美术馆的动线空间，这个是超乎楼层间的想象、哦、所以它的自在是它的楼层不是1、2、3、4、5，而是1、1.1、1.5、1.8、2、2.1、2.0，理解吗？就是这样一阶一阶去数空间。所以为什么这个案子有一种我觉得特别感，是我们开始把这种立体的堆叠当做一个空间的串接。建筑师最大的任务是我必须要用口语或是用叙述，所以我才大胆说先生你房子买错，但说你买错我就得到了这个答案的诠释权利，我说你都这样，所以我设计了一个300平是串在一起的，但你还是有一楼二楼三楼。
1: 哇哦，
0: 嗯，
1: 你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耶。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让那个语境变成对你有利的，所以有利就是你必须把诠释权利抓在身上，就是我重新诠释了什么叫做连续型的美术馆空间。
1: 哦，
0: 所以这个是这个案子最可爱的地方。嗯，
1: 这个什么时候会完成？
0: 明年会完成哦。
1: 他为什么自己要盖一个私人的美术馆？他会开放给其他的业者来参展、
0: 嗯、对，因为这也是我们认同的一个理念哦。现在是 AI 的时代，现在是科技产业的时代，可是呢真正的所谓的资本不是钱，而是文化。因为总有一天台湾的水平，我们的社会认知越高，我们的富裕的一代，他需要用文化去升级。当你到一定的有钱，你要去懂文化跟艺术，你才有办法去品会这个世界。我们的公部门的美术馆更多是去告诉你现在世界流行什么，它要一个认证。可是呢我们在地的艺术家或是很多外国的那种小型的艺术家，他如何被认证？他需要空间，他需要展览，他需要被告知。而且现代艺术重点是你要跟艺术家交流，但是当我们每次都讲什么场域好几亿，我们的陈澄波很贵很贵，那个东西都已经被标下一个艺术是无法触碰，它是完全的资本的化身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这个美术馆就变成是一个新的艺术家新的交流空间，然后这业主用这个空间去变成空间当做一个资源，然后去喂养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很像我们之前的建筑艺术中心，所以我们才会把空间，我是把空间切小重新再把它编进去。所以你可以开始理解这个案子它 又是我们的所有的核心，但是它却突破我们之前所谓的微型变巨大，它没有了，它直接在致密的城市直接创造新的可能性。
1: 哇，太棒了，我觉得真的非常棒。就如同您所说的，文化跟艺术呢，其实呢要普及化哦。那如果也想从事建筑的朋友的话，生命建筑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会说自己很辛苦，但我要保证哦，这个建筑这个叫你要念建筑铁定很辛苦，辛苦到天上去了哦，他很血汗，但是我又可以说他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工作之一。因为呢，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东西都被切得很碎，你做 iPhone 的人你是设计其中一部分，你装 iPhone 或者什么，我用 iPhone 来解释这个，可是呢建筑却是这世界上唯一遗留的一个产业，是你会从无到有生产一个东西，然后你会遇到他想要盖他的人，想要实际盖他的人，跟实际用他的人，然后你又是设计他人，所以你是一个全人的体验，所以他的满足感很难获得，可是他却可以去陪伴一个建筑物，他其实一群人的生命历程哦。那我觉得这种真的对这个环境的归属感跟人的连接感，会让这建筑师的职业独一无二。
1: 解释的真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诗和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生命建筑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相当的精彩，也谢谢您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感谢吴生明建筑师，让我们了解了不一样的建筑，同时也祝福他以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什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那今天我很高兴邀请到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一个很敬佩的朋友，但是我们要讲一个很沉重的主题。那听到我讲沉重的主题，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不意外，因为我好像没有谈过什么轻松的主题，但是这也让我们大家可以应该去进一步去思考一个问题。从农历年后，我们邀请到朱佑勋跟洪明道谈这个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的一些政治受难者，再加上上两个礼拜我们邀请到吴伯伟来谈这个新店的安康接待室，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讲台湾历史好像永远都不见得是永远啦，但是大部分的比例会谈到政治受难者或者是一些被迫害或者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经验。当然这个不是台湾史的全部，但是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一个好朋友，他是这个东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博士，然后现在是在台大文学所当博士后研究员，他叫做林运宏。他最近刚好在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谈台湾历史中或台湾文学上的苦难写作。那运宏，可不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 嘉轩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运宏。
1: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好，这个运宏其实我也认识应该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那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这个同辈的文化工作者，他的经验也非常丰富，但是我们等一下可以请他谈一下他的学识历程啊，就是刚才有谈到他是东华的中文系博士毕业，然后现在在台大博士后做研究，也当过促转会的副研究员，然后也是我在担任卓展有书店长的时候的前任店长。那我们等一下会请运宏来谈说他提到的台湾文坛的苦难写作这件事情，但是在此之前我先想要好奇啊，问一下运宏，就是说你的学术经验还蛮特别，就是你先是念中文系，然后又转到台文系，那台文系之后你其实在

0: 我看你是非常有才华，不管是研究能力以及文采都是非常杰出的，但是你也没有做学术工作，但是你反而对政治充满了热情，所以你担任过促转会的副研究员，然后我觉得你的关怀也都一直在环绕着政治，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自己怎么去看你自己的你的人生，或者是你的这个职涯的学术兴趣的转变？
1: 好，就是我跟嘉轩差不多大了。
0: 嗯，
1: 那其实呢，我们这一辈的博士呢，都是台湾那个高教崩溃的牺牲品，所以说没有留在学术界，
0: 很残酷的事实，
1: 其实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常态啦。这个倒不是说跟个人的抱负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但是嘉轩讲的一点可能就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为什么我念中文系，然后后来又关注台湾文学这样子，
0: 是
1: 是。那其实就是说这个展开来讲会讲很久，但是我很简单的讲，就说台湾文学会有这个科系在大学里面出现，
0: 嗯，是
1: 它其实是很短的事情，还不到20年，
0: 嗯，是啊，
1: 那其实之所以
0: 有20多年多一些的啦，
1: 多一些，对啊，哦，对对，多一些，啊，超过20年了，
0: 对，不到30年，嗯，
1: 不到30年，刚刚讲错，
0: 对，
1: 其实你可以想象说，就是说我们对于教育体系或者研究体系里面对于台湾文史的关注，
0: 嗯，
1: 它就是有一点是跟台湾民主化同步的，
0: 是，
1: 但稍迟一点，
0: 是，
1: 那所以这个不是我个人是这样子啦，就是跟我同辈的，嗯，或者再长我一点点的有非常多的人都是他本来可能对文学有兴趣，然后后来发现他也希望在文学这个领域里面关心土地，
0: 嗯，
1: 所以就会朝向这个本土的研究。
0: OK，
1: 那嘉轩可能刚才讲到说一个政治的关怀，
0: 对，
1: 就说因为台湾文学它其实就是你可以说它是民主运动的一个产物。
0: OK，
1: 所以我想在受到这个学科训练的人，我们其实天生对于政治跟现实都有很强烈的关心，嗯，特别是台湾文学的主流里面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叫做写实主义，
0: 嗯，
1: 他就是希望替这个受苦的人
0: 是
1: 发出不平之名的一种流派，
0: 也有一点左翼的思想倾向，
1: 对，
0: 可是我还是想回到我的好奇，就是就很多念中文系的人就一头栽进去了，那不可否认的中国这个历史非常悠久，过去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家，我相信这个你也不会否认，哦，这个我们也很喜欢看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这金庸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并没有吸引你，让你继续愿意留在中国文学的领域里。
1: 嗯，就是一是说，先回答嘉轩刚刚讲，就是说是不是有很多念中文系的人转向台文，
0: 嗯，
1: 你比以前一片空白，那当然是不少了。
0: 对，
1: 但是你说整体的比例，我是觉得还好。
0: OK，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嘉轩问说，为什么，中国文学也很博大精深，它也很有趣啊。
0: 是
1: 啊，但是这可能就比较涉及文学专业了，嗯，就是说某种意义上，台湾的中文系，
0: 嗯，
1: 它比较关心的是古典，
0: 嗯，
1: 而且它其实不那么文学，它比较文化。就是以前陈方明就讲过一个蛮好的话，哦，就说台湾没有中国文学系，
0: 嗯，
1: 台湾中国文学系其实就是念中国文化，因为你念中文系，你要包括文字学，
0: 嗯，
1: 包括思想史，
0: 对，
1: 也包括一些历史。
0: Okay，
1: 其实文学只是几分之几而已。
0: 那
1: 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中国文学因为它关注古典嘛，
0: 对，
1: 所以即使是在中文系里面的文学研究，某一种意义上，它其实和现代文学是有相当程度的断裂的。
0: OK，OK，OK。你这样讲就会让我理解说，哎，为什么像北一女的欧桂芝老师，他不只是教中文之外，他还很强调那个背后的道德意义，哦，所以你要去，你不是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文学技巧，它背后又这个有支持，又有这个诚信，一种意识形态就在背后的。
1: 我很尊敬欧老师啊，但是欧老师他这样其实就是典型的中文系的一个训练，就是他那欧老师真的很棒，但是我要，哎，不是，欧老师是那一个，我弄错了，我把他跟北女另外一个弄混了，对对对，拍谁拍谁，
0: 我现在一头问号，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就先不追究
1: 下去。OK，
0: 对，但是那后来为什么进了促转会呢？这个也是，
1: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就是我们那一辈的博士其实都有失业问题，就找不到教职的问题，啊，然后刚好就是杨翠老师知道我还没有找到教职，
0: okay，
1: 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进去这样子，
0: 哦，你就这样意外的到了处长
1: 也没有意外啦，因为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说我的同侪里面我们也是一直对于本土历史然后对于文化殖民的这一个过往我们都是非常关注，所以等于转型正义虽然是说比较晚近的名词，引入台湾大概是2000年之后，
0: 对，
1: 但其实说这个转型正义这个精神其实在 台湾文学的这个系谱里面就长久以来一直存在。
0: 是是是、嗯、哦，所以你是说在这个词汇或者说这个组织成立之前，转型正义这个概念在台湾文学里一直都大家都在关注的、
1: 应该说有这个精神，就可能没有把它概念化，但是就是台湾文学的一个核心主轴，它就是去思考说如果当一个文化语言遭到践踏，外来政权的践踏，那如何在当代的世界里面让它恢复它应有的地位，嗯，那其实这就是转型正义要谈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0: 你现在可以想到几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哦，没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台湾文学的祖师爷嘛、哦、就是叶石涛、
0: 就是
1: 那像叶石涛前辈，他其实他的很多的作品，他第一是他有一个面向，就是在写他以前遭受这个白色恐怖的这个个人的受难经验。那另外一个是呢，叶石涛他为什么对台湾文学影响很大，因为他是第一个把台湾文学系统化的人、
0: 哦、
1: 他写一本书叫做《台湾文学史纲》。
0: 是，
1: 那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他写书的那个年代，其实一般国民党的官方的标准就是认为说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支一省，对对对。但是叶石涛不敢明着去挑战这件事情，但他多次的强调台湾文学是立足在海岛上的，
0: 有自己的传统，
1: 养分有原住民的口传，也有中原带来的这个，对，就是他等于是重新定义了我们思考文学的过往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其实也是跟转型正义是做类似的工作，就是你要去想一想过去的世界发生了什么，让你现在有这样的主流价值。
0: 而且其实如果我们回去看1920年代、30年代，那个时候的台湾因为受到日本殖民的关系啊，而且日本至少在就客观来讲，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不会去否认，就是至少在跟西方文明的接轨，这包含在器物层次乃至于对言论自由或者是提供给作家的环境上，远远是应该是好于当时的中国。所以据我的理解，就是其实日治时代的台湾人，其实或者是文坛，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它是比中国的文坛放在世界的谱系里面是走在前面的。但是1945年的政权转替之后，他一下之间他的言论自由，先不要说语言被迫要去官方语言被迫更换，他的言论自由也受到非常大的限制，然后又被28白色恐怖接连的破坏，使得他们用那种很明显的反差，就感觉说，哎，其实我本来是希望回归祖国，但是结果反而过着不管是自由程度上或者是物质享受上远远不如被殖民的时候得到的待遇这样子。
1: 嗯，对，就嘉宾讲的没有错，就是转型正义一个很核心的元素，就是人要思考它跟国家的关系。
0: OK，
1: 因为国家是连续的，国家很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做出了逾越国家分际的事情，
0: 是是是，
1: 比如说侵害人权，
0: 是是是，
1: 比如说文化殖民啊、那像这个部分就是跟台湾文学为何会有一种呼声，要从中国文学或者从国民党版本的文化史里面独立出来
0: ，OK
1: 的一个。Okay.的一个起源这样子、
0: okay. 那玉宏，我可以再请教你，因为你也在出转会做了副研究员，那最近一阵子包含我们怎么去看林宅血案啊，包含档案的开放，这些背后很多问题其实也都是出转会当初要理论上他要处理的。当然对出转会的工作的成效成果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啊，有的是当然是肯定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它是台湾转型正义上的很重要的一步，但是也有人对他觉得说好像没有达到很多人期待的效果。那你自己在那边，你在那边不算太长的时间了，对不对？
1: 两年，
0: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 你自己待过那里你怎么看它的成效，或者是说它受到哪些限制这样。
1: 嗯，就当然我先声明啊，就说以下讲的都是就是一个观察而已啦，我没有绝对没有人能代表处长会。
0: 当然当然、
1: 那嘉轩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处长会其实好像起码对于支持转型正义的人来说，我想不少人是有点失望的。
0: 是 是、
1: 那怎么看待这种失望呢？我觉得起码有两个层面应该分开来，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客观上可以承认、那处长会在推动转型正义的这个社会工作上，
0: 嗯，
1: 算不算太成功？
0: 嗯，
1: 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说不算非常成功。
0: 嗯, 嗯，
1: 这个我觉得，
0: 但是不成功理由有很多啦，对, 對, 對, 對, 對，
1: 所以这是第二个层次，
0: 是是是，
1: 就是说，那如果说客观上呢，不管支持他的人、反对他的人就不用讲了，反正他的人就是觉得他是在 政治斗争嘛，那、啊、当然其实不是。
0: 对，
1: 但是如果他被讲政治斗争，那显然也是觉得他失败。
0: 对，
1: 所以支持反对的人恐怕都觉得他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嗯、好的，那在这个层次上，我觉得怎么看待这个不满意？那当然这也很复杂，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核心的，我会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处长会做得不好，
0: 嗯
1: 啊、
0: 嗯，
1: 那第一个我会觉得要去问。转型正义是一个政府机构的责任吗？
0: 嗯、
1: 我觉得它不完全是，就是政府机构显然有一些作为国家、作为统治机关必须要负担的事情。但是转型正义是关系到一个社会整体的怎么去看待我们曾经走过的令人唏嘘的过往、哦
0: 嗯、
1: 所以我会觉得
0: 你这个角度蛮特别的，
1: 对，就是说
0: 这国家不见得需要承担这个责任，
1: 不是说不要需要，但是就是说、嗯，这个责任不能只有国家承担，
0: okay, 是是是是是是，
1: 对对，就是很多谈论转型正义理论的社会学家也会讨论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去思考到承认自己，就是对一般人来说，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参与过一个很邪恶的组织或者权力体系、嗯？
0: 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社会能不能去。去重新反思过去的一个前提，
0: 有道理。
1: 对，
0: 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再回来，谢谢。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每个人对促转会的功能有不同的，就每个你可以褒可以贬，但是这个褒贬他客观上做了什么事情是一回事，但是你认为他做的东西做得好还是坏，其实本身带着你自己对转型工作这件事情的定位跟期待。好，那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他这个事情不能只是政府在推，不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组织在推，他其实牵涉到了还是整个社会，整个我们整个台湾族群怎么看这过去的历史。如果大家对这些事情相对的是冷漠消极，那少数几个政府官员一头热的推其实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的酝酿。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回到你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苦难书写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之前我们也谈过，就是这个林宅血案或者是说这个世纪血案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多人对过去白色恐怖时间的关注，之后才去做这个补课的动作。但是补课之所以可以成立，是因为很多人留下了大量的书写，大量的记录。但是回到我刚才前面一开始谈到，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历史特别多这种悲哀的事情哦，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就不要管这些事情了哦，反正过去都过去了，你何必再把这个疮疤揭出来呢？何必要去谈论这些不愉快的话题呢？但是在你的观念里面，你是觉得这些苦难是有特别的意义，然后去理解它有非常绝对的重要性。你可不可以跟大家

0: 他谈一下，就是说苦难书写，就你这个可以说是你自己发明的一个概念，可以这样讲吗？
1: 应该不能这样讲，就是，但我可以重新梳理一下嘉轩刚刚讲的这个核心的词，就是说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历史的记忆。
0: 对
1: 啊，那可是如果我们去比较宏观的看，其实你可以发现哦，大部分的民族国家，他们的历史记忆都跟这个民族所承受的巨大苦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苦难它其实它一方面通向神圣，
0: 是，
1: 那另外一方面它通向这个界定，
0: 嗯，
1: 谁受苦，嗯，当然就是我们的祖先，
0: 哦，啊，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太拘泥于说，就是书写苦难这件事情它叫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是，为什么在各种版本的历史里面，
0: 嗯，
1: 铭记苦难这件事情它都有不等的重要性。那在台湾，我们是如何铭记苦难的？就是应该说，我非常关心台湾如何铭记苦难的。那这铭记的方式有一些是虚构的、创造的，比如说嘉轩刚刚讲。世纪血案这样子的电影，它也是一种方式。
0: 对，
1: 那可能悲情城市也是一种，那可能大蒙也是一种，但他们都是关于苦难的，这倒是没有错，虽然他们立场不一样，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要铭记苦难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有艺术性的创造，比如说田秋瑾委员，他愿意去接受陈新聪大哥的访谈，或者是说这个以前当年的政治受难者，比如说陆哭的政治受难者，把他小时候的经验接受国史馆。把它记载成册，那这些都是关于一个苦难的记忆，就是我觉得核心在于此，作为台湾人，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记忆曾经遭受的巨大苦难。
0: 你刚刚讲到陆哭啊，田秋瑾委员这个接受的采访，让我想到最近正要播的一个纪录片哦，那个讲那个高医生的女儿高菊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看了让人非常感动，非常不舍。然后但是感动不舍之外，特别是佩服她的勇气，她年纪很大了，但是愿意去把一个女性在年轻的时候受到国家暴力做的一些逼迫，她去做一些很不愿意的事情，愿意去把它讲出来。然后也不止他的家属还要去面对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个电影的名称叫什么？我现在突然忘了。
1: 传奇女伶，
0: 传奇女伶
1: 高菊花，还是派娜娜？传奇女伶
0: 派
1: 娜
0: 娜，
1: 我忘记了，我也忘了。
0: 好，就是但是就是高医生的女儿高菊花，一个周族的知名的歌手的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一下。回到你刚刚谈的这个苦难书写。我好奇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圣经，就是犹太人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是犹太人的故事就始于这个出埃及记啊等等，他就是一连串的苦难，但是他我觉得他有一个重点是说，他讲的不只是苦难而已，如果只是痛苦本身是没有太大的，就是做痛苦而已，但是他赋予苦难的意义，就是我是上帝的选民，然后我遭受苦难是有意义的，是神在考验我，然后我透过去忍受这些苦难去完成神所期待你的东西，让他成为一个不凡的民族，那我觉得这个是犹太人的诠释方法。哦，这个比如说你想想看，这个美国人历史，美国人也会讲说，哦，这个1776年之前，在这个抗争期间受到了压迫，受到了怎样各种不义，那或者是说他在西部开发时这种拓荒非常的艰辛，被这个当然这是美国人观点啊，被印第安人这个伏击啊、屠杀等等，然后。对你，所以你这样讲的时候，让我想到说，好像各个民族真的都是这样，但是也有的民族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可能会常常听到，就是中国的会不太的去讲说，哦，我被南京大屠杀，所以我的苦难来自于日本，所以我们要复仇，我们要这个摆脱百年屈辱，这也是另外一个形态。我们先不做道德评论啊，这个大家自己都可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大议题。但是你觉得台湾的苦难，或者是说？在你认自己的苦难书写，他们那些作者或者记录的人是怎么去看待那些苦难？
1: 其实我会觉得啦，就是说大部分的现代国家，他们其实他们的历史起源都是非常聚焦于苦难，就是刚刚嘉轩也有讲到嘛，像当代的以色列，他其实就是重塑了这个当代犹太人的受苦史，尤其是纳粹
0: 流离2000年，
1: 这个是他们能够占夺巴基斯坦这块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一个 叙事的安排嘛，对对对。

0: 我这两个词是你用的，
1: 我用的，我用的，我的观点，对对对。那其实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基本上可以称为必要之恶，就是说任何一个集体在创造集体认同的时候，其实你诉诸这一个集体曾经遭遇过的创伤、苦难，或者是说悲剧啊，它其实都是有最强烈的感染力的啊。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它有很多讨论的地方，但是就某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诉诸悲痛的过往，这件事情无可厚非，
0: 是。
1: 但是呢，如果在台湾，我们思考说这一个公事它有没有发生什么问题，那我觉得问题就很大了。就是说，
0: 你说公事是公共供电是吗？
1: 不是，我说公事是化学公事。就是如果说记忆历史、创造集体认同需要某一些文化的公事的话，那我们刚刚不是说？重塑苦难是个公式的一个要素嘛？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觉得问题是在于，台湾当然也采用了重塑苦难这个公式，但是我们可能一个比较大的面向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大多数的人，对于哪一个苦难是我们的祖先所承受的，
0: 就你的苦难跟我的苦难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这件事情它就影响到很多当代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蓝绿会分裂，为什么现在是比较好，但也许在20年前外省人跟本省人还一直保存着某一些社会区隔，等于说如果我们可以先承认从苦难追溯起源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现在社会非常普遍的一种历史观点的话，那在台湾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我们没有共享一个苦难，因此我们没有共享一个起源，那这个问题就是到了当代，我觉得它就变成非常多的形状，或者你可以说有很多人对于，就是有很多蓝色支持者对于绿色支持者的仇恨，或是反过来，其强度之高，其不问是非之那个，可能都来自于他们的苦难记忆有很大的差异。
0: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很有，要说很有趣不太对，但是很值得关注，而且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议题哦，就是像我小时候，因为有时候我是外省家庭嘛，那个或者是说也不见得是外省家庭，但是如果你熟悉的国民党教育下的这个史观的话，讲到苦难，你可能首先讲到应该是8年抗战，对不对？或者列强入侵、不平等条约，这个我们这个年纪，
1: 那个转进大陆，
0: 对，
1: 转进台湾了，
0: 对对对对，或者是北伐抗战啊，或者是这个退出联合国，所谓的退出联合国。那撇开我觉得官方的党国的叙事，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就有一群人真的的苦难，就是或者说我们简单说，就是外省人跟本省人的苦难是不一样的哦，像。我小时候，因为我是眷村，算半个眷村长大，我大概一直到很久，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听到人家谈228，都还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觉得你谈一个很陌生的东西，我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也不表示我对你去讲什么八年抗战啊，或者是在这个流亡四川啊，或转进台湾这些东西，我就特别有感动。
1: 对，
0: 我也没有，但是当然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是历史的关系嘛，那毕竟都是有好几可能两代以前的事情，但是确实你身边就听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哦。我相信可能很多本省籍的小孩就是从小就听到说家里隔壁或者谁谁谁突然就消失了，或者是有人这个被抓去关，然后回来之后受到被警察特务机关监视，那让他对国民党心生恐惧这样。那这种东西在我的生命经验里是没有的，相反的我听到的是常常是说哦，我们这个外省人来台湾之后多么辛苦啊，住在眷村里这个吃不饱饭啊，哦，但是他们当另外一方面他就会想说哦，这个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照顾这样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就像你说的，跟你有共同受苦记忆的人，你比较容易会把他当作是自己人，大家一起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记忆，然后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忍耐，互相的关照，然后我们一起走过这一个痛苦的经验。所以说这个确实他界定了，就像你说的，其实他界定了你是谁这件事情。但是我很好奇，就是这个东西难道苦难跟苦难之间找不到一个交集吗？或者是说难道我们不能去同理别人的苦难吗？你觉得为什么我讲我的苦难的时候会有一种排他的可能？你觉得这个是必然的吗？简短讲一下，两分钟。
1: 这问题太难。 好，
0: 没关系，我们之后可以再回来。对，你就先两分钟做个段落。
1: 好，苦难是不是排他的？我觉得本质上不是。
0: 嗯，
1: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常常会有排他的操作。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0: 因为你变成我的加害者。
1: 对，等一下，等等再说。但是嘉轩刚刚讲出一个，我觉得一定就是我这边可能要补充一下，就嘉轩说。他小时候没有听过这种家里失踪的这种苦难的经验。
0: 对, 对, 对, 对。
1: 可是我也要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台湾的社会，我跟嘉轩差不多大嘛。
0: 嗯。
1: 其实呢你说齁，这个在台湾的国家暴力的情境底下，那些暴力的受害者敢不敢讲自己家里有人失踪，其实基本上没有人讲。
0: 你这样讲没错。对对对，
1: 非常少的家庭敢讲这件事情。是是是，就那些失踪的记忆，他就是真的就是在50年代60年代段他就封闭了。
0: 对。
1: 对，就是如果台湾没有民主化，那其实当代的口述史，当代关于苦难的口述史，我觉得可能会少10%，绝对不夸张。
0: OK，所以也是自由化之后，大家才敢愿意把以前的东西讲出来了。或者回到你刚刚讲的东西，就是也许很多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或者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你也不知道。
1: 就是一句话一句话，就是回到刚刚嘉轩讲的，苦难排不排他？本质上不排他，
0: 对，
1: 但在现实里太容易排他。
0: 了解。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下礼拜再请你来继续谈这个问题。大家下礼拜见。

0: 气象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哲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时候，两个人会后拍照啊，高市早苗忽然摆出日本动漫《七龙珠》的这个标准的龟派气功手势啊，一下逗得也同时是动漫迷的马克龙他大笑，马上摆出同样的手势、啊、给记者拍照，然后形成了一个七龙珠啊的一个地缘政治版哈。那马克龙本来就是七龙珠的粉丝了哈，表示这个高市早苗做了很完美的调查哈。那日本动漫同样风靡全球的还有很多，比方说超级马里奥哈，从2023年超级马里奥兄弟电影啊版赚取$13亿以后，曾经推出热卖全球的小小兵系列的照明娱乐跟任天堂再度合作，又在今年推出超级马里欧的银河电影版。那这个背后除了商业利益还有什么考量呢？为什么超级马里欧银河电影版啊的这个大众跟影评的评分都不一样？今天节目我要再度请 Lisa 啊，透过这个话题啊来谈美日关系啊新时代，进一步讨论当前影视胃口的新的形式啊。AI 加入了啊，然后有非常多的那个新的影像啊，过去所我没有经历过的角度跟没有经历过的拍摄的思考哈，那一种新潮流，这个时代变化到底怎么回事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经济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之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庆红。今天节目连线的是台湾领兵人 Leader 啊 ，Leader， 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哎，我在，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eader 接受访谈。任天堂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啊 ，Leader 帮我们介绍一下任天堂这了不起的公司啊。
1: 对，任天堂它已经超有130年历史，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代表说它熬过了这个战争，而且还能够存在。那它原本做花牌，那到了今天它已经是日本一个很重要的文化 IP 的这个政府指定的重要的一个企业之一。那我们会发现说，从这个花牌到游戏再到 IP 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他们探索，就是一个体验可以是怎么样的状态。那以前他当游戏公司的时候，他赚的是这种硬体跟软体的销售。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卖游戏，尤其是这个单机游戏本身，他赚的钱并没有到那么的多，但是 IP 公司呢，它可以赚整个这个品牌的这个生命周期，意思就是只要这个 IP 大家喜欢，大家就会买电影，所以它就可以授权做各式各样的周边产品。那串流它可以去开发电视剧，这个开发这种动画，然后可以开发这种各式各样的节目。那主题乐园这个是今年刚好是2026年，在10年前的时候呢，环球影业他们的这个环球影城跟这个日本的这个任天堂敲定说增加这个马里奥的这个园区，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去日本的这个环球影城你会看到任天堂的这个马里奥在里面。那他们2016的时候开始就是要建，然后后来弄到2021的时候建好了。那现在这个已经是就是环球影城最热卖的最有人气的这个景点的前几名了。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说，从这个单一的商品到整个 IP， 它其实是要走向的是一种包覆式的这种宇宙的这种体验。那任天堂它厉害不是说只是有这种塑造这种体验，也不是说只有它的创意，也不是说只是会做角色。我们今天看这个这次的这个美日合作，像是马里奥大电影2023年到现在最近上的这个马里奥银河这个电影，会发现说他们已经进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不再只是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些了，现在他们要深度的去介入就是好莱坞拍电影这件事情。
0: 是，那这种环节大概就是大家经历过，那你认为在中间整个轴线，我称之为 storytelling 啊，是说故事，那以及其中所产生的非常多的 surprise 惊奇创意啊，那因为它是动漫，所以它就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呐、去穿梭啊，那任何的创意都可以在这个里头啊，被我所讲的就是suspension of disbelief。啊，就是把你看了，你说这个不是吗？这个根本就是小孩在那边幻想嘛，然后这是怎么样呢？总之你不相信，理性上说这个现实世界不存在，哎，这个任天堂玩的就是现实世界不存在啊。
1: 对。而且
0: 在这个不存在的现实世界里头，它就变成是100%的创意可以无限发挥，对吧？
1: 对，而且我们也会发现说，它的这种创意发挥，它其实有一个强烈的目的性。你世界越乱的时候，你去电影院，你还会想要再看更多关于 世界有多乱，有多少问题没有解决的电影吗？很难，一般对于至少对于一般的，
0: 这是理性，
1: 对吧？除非你是专业人士，对吧？你一般大众，你上完班就累得半死，好不容易假日你安排去电影院，就他跟你讲说地球要灭绝了，
0: 逃避一下现实，
1: 对啊。可是你去看马里奥的这个

0: 砖头跑出道具，对吧？这种事情现实是没有的嘛。那我把它放在或者我踩在香菇上面，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柔软性，我就弹起来了。那我观众在里面看的这一切，它的故事只是为了展示这一种任天堂的设定下的这种世界，它的跟我们现实不一样的物理环境，然后在这种状况下面产生的视觉的景观。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说为什么他们的影评跟观众两极化，不论是2023年还是现在。可是影评跟观众两极化，另外一方面他却仍然的开出就是年度票房新高，就是一开始的这种头几个礼拜非常的热门。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在想的东西就是因为这次的这无论是2023年的参与或者说2026年的参与，都有宫本茂，就是创造马里奥的人的这个游戏设计师，这个任天堂的一个头牌的游戏制作人的参与，你会发现说其实他是用游戏的概念，然后让角色，让里面的角色像是游戏角色，然后带你去体验任天堂创造的这种机制。而故事本身你不会说它没有故事，可是它故事不需要到很复杂。那这个照明娱乐很擅长啊，像杨大哥你可能有看过小小兵，有可能没有。
1: 有，我有看过。
0: 对，你看
1: 第一次看就觉得他那个造型上面完全突破了我们对于美学的看法。
0: 对啊，怎么会？
1: 他的确是达到可爱的目的，尤其他的声音哈，加上他的形象跟那一种这愚蠢吧，或是
0: 对
1: 愚蠢变成是一个好像很美的，
0: 几乎让观众忘记一件事情是，他们是坏蛋，他们是。就是他们一开始的目标是想要帮坏蛋做事情啊，
1: 是啊，
0: 对啊，所以造型设计
1: 蠢货，
0: 对，但是他们是
1: 就看着蠢货在那边搞七年八，
0: 对对对。可是你就观众的角度，他就觉得很治愈，他觉得哇，我疗愈了，
1: 疗愈，
0: 我看完我的像洗了三温暖之后，我很开心，我小孩也开心，然后我还买了这个小小兵的玩具或是涂鸦册，那我的假日就这样子开心的结束了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这跟任天堂是一拍即合。
1: Yeah.
0: 像迪士尼，这是前几年他们还有一些任务，他们希望在电影放入一些议题，然后看引导他们，就引导社会朝他们认为的这个进步的方向去走。那后来这个东西在票房上面它就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任天堂像马里奥，我们知道马里奥是什么样的故事，就是马里奥在游戏里面他就是去救这个公主嘛，然后要打赢一个怪兽，就是那个库巴嘛，就讲完了。然后这公主是这个蘑菇王国的公主，就非常简单的，因为游戏常常是不需要太复杂的，它的复杂性是来自于
1: 它是过程啊，
0: 对，是那个过程，你跟这个世界的互动的过程。当然
1: 那你还有很多关要闯关，
0: 对对，
1: 所以又有所谓的闯关秘籍，
0: 对。所以当然我们不会说就是马里奥完全没有说在故事上，比如说如果是以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话，我们讲马里奥的故事，我们一定主要全部的视角都会放在马里奥上面。可是你会发现这个2023或2026的这个马里奥的这个故事，其实那里面的公主她是从第一集被抓，然后去马里奥去救她，到第二集她是要去寻找自己的身世，然后马里奥也没有要求说一定要一直伴着公主，她有她的这个故事线，两条故事线构成了这个续集的叙事。
1: 其实在这里啊，我让任天堂，我当时候跟我们的家庭啊，跟小孩大家一起很娱乐。

0: 的部分倒不是马里奥，是他的胃。
1: 家庭
0: 那胃里头很多运动项目。
1: 对对对，胃运动。
0: 那可以打网球，可以打保龄球，而且都是非常领真的哈。
1: 对。
0: 那当然，那个把手本身呢、的设计，其实在当时哦，我、那有多少年了哈、多少年了，都20年我看都有了，20年前就有这个功力哈、任天堂。那我觉得那个游戏很值了，很值得，
1: 对，
0: 非常值得。就是他创造了家庭的另外一个和乐的空间，
1: 对。而且不只是空间哦，
0: 所以因此我们为此去买了比较大的电视啊，
1: 对，
0: 因为希望模拟出比较像的那个球场，
1: 就像那个运动场所的那种感觉啊，
0: 对，
1: 在网球场上面就是你来我往这种啊，
0: 是是。
1: 杨大哥，你现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当你开始回忆这件事后，他已经不只是个游戏，它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0: 它是一个你的家庭生活，
1: 对。那
0: 就胃跟家庭生活就连在一起了，
1: 所以这个就是任天堂，
0: 当然也顺便就带动了马里奥游戏。
1: 对啊，
0: 那因为马里奥游戏也可以多人玩嘛，
1: 对啊，你们可以赛车，他们也可以去打网球，
0: 有赛车，
1: 对啊，
0: 对这些东西，那个你可以选角色嘛，可以去选角色，这些都任天堂游戏。当然呢 ，PS2 啦什么。后面都跟上来了嘛，也是很好玩，所以这也是不是只有天真天堂了、还有其他公司啊、也在用他们的方式啊、在那个创造一种家庭，以家庭为背景的啊、
1: 而且这个故事的这个体验的主角其实是你自己，因为你们在游玩的过程中建构了一个真实的这个回忆。这个构成的
0: 我们当时最大的惊讶就是我们的小孩啊，当时才几岁，就是很年轻嘛，我们就觉得这个游戏是他的原生游戏了，就是我们还要去学习，他几乎没有学习、他拿起把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任天堂把他设计的很直觉，这样子
0: 很直觉，然后他所以到最后的那个我们的小孩呢，那时候我记得是7岁吧，还是8岁？这个时候呢，他的那个，比如说打那个高尔夫球，我们有打高尔夫球，也打那个网球，也打这个保龄球，他的分数都超过我们。我们还有一些要想一下的空间，他没有，他完全直觉来了，出手。就 bingo 就打出去了，那好像我记得也有棒球了，
1: 因为其实小孩子就是他们对于这种身体性的学习是非常的快速的，
0: 哇，所以我们第一次感觉到说游戏有这个后来的优势，年轻小孩反而在这一部分呢根本我不认为他有学习，因为我们根本没教他，
1: 可是
0: 他拿起来，那看着画面，他就知道要怎么
1: 做。对，可是那个任天堂利用他的画面的引导跟他的这个把手的设计，很自然而然的让那个小孩可以学会。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任天堂跟其他游戏公司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 Wii 是一个伟大的画面，不过那个游戏后来好像就 face out 了，对不对？就没有了。
1: 他们后来就在做各式各样的新的，不过最近他们又推出了网球啦，对。
0: 又推出网球，
1: 对，其实就是你会发现说，其实热卖那几个类型对于任天堂而言，就是他们发现说这些东西就是你过好10年了，画面都进步了，技术也进步了，大家还是想要去玩运动。
0: 对，运动其实是在家里头，如果客厅够大的话，那这个还可以打双打，
1: 对，
0: 四只把手打双打。哦，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1: 所以杨大哥，你看，如果这些体验这么的，就是触动人心、然后这些这么多玩游戏的小孩，他们长大之后变成主力消费者，那你想任天堂在电影的市场有多大的潜力啊？
0: 当然了，就是我可以看得出，我的小孩只要有这一类的电影，他们都会去看，
1: 对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当这些观众他们进场的时候。 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会先在意的是，就是说哦，剧情有写到多细吗？可能不是吧。他们可能首先是看他当初借由任天堂的这个游戏手把这些呢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些机制有没有在电影院里面被还原出来，然后这个连接到他的童年，他的情怀，这个其实有点像
0: 是，然后对未来的时代的更迭，
1: 对对对，
0: 他也进入了，所以这一部分好像这一部分就更有那个这个未来感哈。
1: 对，
0: 你怎么看？
1: 尤其其实你看现在他们估计这个超级英雄之前十年是都在夯超级英雄嘛，你只要拍了就很容易就赚了，尤其像是漫威跟 DC 两大的。但是后来就是2019之后，这个票房啊它就变成说，诶，不是你拍了我就会观众就买账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片场他们把就是目光集中到游戏上面。因为你到集中到游戏上面，它的叙事重点就完全不一样咯。那以前好莱坞的想法就是，我无论我借什么 IP 我都要做成一个故事的形状，他没有想过其实他是可以一个玩法驱动去构思整部电影要怎么去布局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让这种电玩改变的他并不能够纯粹只是看成说，哦，今天我还要找到另外一个热门的 IP 来做成电影，因为他整个的思维都不一样。你想宫本茂他是游戏制作人，他去参与电影制作，他们提供的意见跟那些好莱坞的电影人会是一样的吗？肯定是会看的方式就是差非常多的。因为游戏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互动性，我怎么样，我看到一个东西我知道我要去跟他互动，这个是游戏业他们一直在处理的问题。我怎么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0: 也就是不要只当观众了，
1: 对，
0: 还要深度参与。那你觉得这一部分我想稍微关心一下中国的部分，中国部分在这个部分其实他们尤其是类似动漫像哪吒这一类的也盛极一时然后有一些这个也非常跳出传统格局的故事他们也做了出来可是看起来都不连接，不像日本这样子变成一种产业的打带跑那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觉得？
1: 因为他们没有放到体制里面，他们你会发现这些就是好的作品，常在中国是，我这个东西出来了，然后呢，有的没有然后了，然后另外有的就是
0: 没有然后，对吧？没有以下，
1: 像因为他的一个创意的集合、创意的涌现，他需要很多条件跟资金。
0: 是，
1: 可是当你的一个市场，你对于就是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只在乎我短期内我就是要回收，我就是要赚到钱，那你当然不可能像任天堂一样，他人家跑了130年的马拉松，他们都从做花牌到做游戏再到做 IP， 他们始终关心的就是人跟这个世界去怎么互动，那你没有这个底蕴，然后或者说你制度上面呢，我的版权，我的这些东西没有得到充足的保护，我可能被我自己的同行抄袭，然后他可能找官来压我。你看像美国，像日本，为什么他们对于这种版权，对于这些财产这么重视？因为你这些东西你的规矩没有先立好，那你没办法说服人在这方面就是投入他的毕生，然后去投注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讲，它是一个这个虚构的世界，它是一个在人类世界以外的那个世界，但它又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你要花多少的精力去建构这个世界，然后你要前提是你要知道说我投入了，我成功了，我真的能够享受到我的成功，而不是被归为国有，或是开始有其他的人的 手的伸进来，像是任天堂跟环球影业。

0: 的都是民间的、啊，但是他们背后的，
1: 而且他有体系的，他有一个 institute，
0: 对、啊，他们官方很清楚背后的日本的政府或是美国的政府，他们清楚说我们是后面我们是当推手，我们是帮手，我们不能够把它经营到说变成我们自己是主角嘛？
1: 是，那台湾呢？你觉得台湾在这部分看起来我们的市场，
0: 我觉得主要台湾
1: 位置，
0: 我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多就是游戏也好，电影也好，各式各样 的技术人才，可是现在的问题
1: 是，但
0: 是
1: 我们可能没有故事哦，
0: 我觉得
1: 没有故事，因为连电影都拍的那个故事性那么弱。
0: 我觉得现在的比如说像是前阵子你看那个大蒙的那个那部片，他其实他在拍的时候他也是想要做成游戏的概念，但是他没有讲，他没有去跟任何人讲这件事情，他就我建造一个世界，然后把主要角色丢进去，然后带观众看这个白色恐怖的世界，为什么人变得就是只逐利。你看其实陈玉勋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人，他不会跟任何人讲，因为不会有人去问他这个。可是你会发现这个逻辑跟我刚刚讲的这个马里奥的逻辑是一样的。那当然这个是只是一部电影，我们想要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生产的产物，而不是让它断点的话，像是文策院他们开始做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有，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到底国际制片的那些流程要怎么做，有些东西他自己是制作公司，他其实不懂要怎么去跟其他的这些通路去谈判。所以就是说其实整个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全球的这种内容产业的供应链就像半导体一样，他们在重建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在里面找到位置，那个位置在这个产业链有上游到下游，像 Netflix 最近也放那个机身嘛，就是柯震东主演的那个连续剧，是关于就是去有台湾的这些宗教，然后有跟打妖魔鬼怪，然后有跟人有关的这个故事，那是 Netflix 是平台，也就是说我们从完全没有机会到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合作跟交流了，这是我们花了这么多年慢慢打好基础之后才有的成果。所以我觉得重点到最后回归到就是你的制度能不能够让你的创作者这些制作团队甚至说让金主可以放心，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的优势是我们不用去从头造轮子，因为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日本，尤其是日本，不是都讲台日友好吗？有这么多已经在做的这些实际的项目跟实际的过程，我们可以参考了。
1: 是，所以这个看起来，表面上是个动画了，其实未来的 AI 在迭代上来啊，会有完全全新的景象。台湾在半导体 AI 方面一直在往前追赶啊，或是说我们一直领先了啊，别人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少的就是故事，我们少的就是内容，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硬体跟软体方面其实是够强的，可是就是没有把会说故事的人啊联合进来啊，
0: 对，
1: 形成一种新的一种所谓的合作团队，那这个其实是政府的责任了啊，应该是可以努力。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谢谢 Lisa 带来这个话题，谢谢，
0: 谢谢。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2: Hello， 大家好，慧芝姐好。
1: 好，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谈健康减重、饮食跟运动重要性，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时时关注的话题，而且不时的有一些新的观念会进来。请孟凡从营养学的概念跟大家分析，还有他的很多病例的 case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都非常的好。那当我们在谈健康减重、健康的饮食啊等等这个部分，其实饮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2: 对，
1: 很多人对于饮水有不同的概念。
2: 是，
1: 在我的节目里有一些来宾认为喝水要有一定的分量，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摄取量应该有多少，鼓励多喝水，这样的人是比较多的。
2: 对，
1: 但也有一些来宾认为呢，喝水其实这个水的分量不像我们想象的有这么多，
2: 嗯，
1: 好，而且喝太多的话，其实会影响我们身体某一些机能，
2: 嗯，
1: 所以呢，这些多或者少，怎么样才叫做适量？其实真的因人而异。
2: 是，
1: 那是不是有一些固定的概念会限制住大家了，或者是形成了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规定，就是我每天一定要喝多少水？
2: 对，
1: 那没有喝到就不行，或者对这个水的分量你应该怎么计算，也都是一些迷思。
2: 对，
1: 那我们知道孟凡最近刚好就有你的粉丝问你有关于饮水的问题，所以这是不是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有关于饮水的迷思，或者说怎么样正确的饮水概念。
2: 嗯，其实是昨天啦，昨天我们有一个营养师群组，然后就突然有人放了一张截图，然后是那个现在年轻人很红的那个 Threads， 就是上面很多讨论嘛。我平常其实老实说我没有在用 Threads，
1: 是，
2: 对，但是他就是给我看那个截图，上面就写说有一个饮料店的人，他在问说关于饮水的迷思，就是他觉得营养师们应该要打一架来决定，因为他说、哦、对，他说每个营养师讲的也不一样、嗯、然后他就是搜寻说咖啡可以算水吗、
1: 嗯、
2: 然后刚好因为那个截图刚好跑出来，那个 Google 跑出来的前两个网站，一个就是我的、嗯、我个人架的网站、
1: 嗯、
2: 然后我在解释这件事情、
1: 嗯、
2: 然后底下就又有一个营养师说什么体重乘 35cc 只能是水，咖啡茶都不算，营养师路过、
1: 嗯、
2: 然后我就忍不住打开我年久没有用的这个 thread 去留言、
1: 嗯哼嗯哼，
2: 对，因为就是体重乘 35cc 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它是我们营养学上面的一个公式，但是这个乘以35这个算出来的 cc 数它不是只有白开水，
1: 嗯、
2: 它是包含所有的，包括你食物里面吃的东西会有水分，包括你喝茶、喝咖啡、喝牛奶、喝豆浆，这个全部都可以算进去体重乘 35cc、嗯哼嗯哼，对，那我就觉得

0: 觉得说为什么要就为什么要坚持那个只能是白开水嘞、嗯？因为我看过，因为我之前真的对这件事情觉得产生很多的疑问，因为看到太多人说只能喝白开水，嗯、我想说我自己念营养学，难道我记错了吗？对，然后我就去找了各大就是原文教科书，去找了 WHO 怎么说，去找了一些膳食营养委员会怎么说，嗯、我就很确定那个乘以35就是所有的水分。嗯，还有举例来讲，我之前还在台大医院上班的时候，嗯、因为会有很多那种心脏很不好的需要限水的个案。对不对？
1: 肾脏也会，
0: 对，它比如限水1500，限水1000，那个都是要把食物的水分给算进去的啊。
1: 对，
0: 那凭什么一般人在喝水，那个体重乘35就只能是白开水？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嗯、对，所以我就再澄清一次，然后说，就是这个乘以35的这个是包含食物的水跟所有饮品的水。那当然啦，因为老实说，食物的水它很难计算，因为每一种食物的含水量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就算是营养师，就算是我，我也背不起来。就比如说饭到底是几%是水或是什么、嗯，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乘35，你简单计算的话，你就是算所有的液体，就是包括茶、嗯、咖啡这些全部都算进去。嗯嗯。对，那昨天我在粉专放了这一篇之后，就引起热烈的讨论、嗯，然后马上也有记者来跟我要文章。嗯嗯嗯，对，然后。而且我还想到我之前上电视节目的时候、嗯、对、嗯、然后那一集不知道为什么讲一讲突然主持人就对着我他就对着我、嗯、然后就说你们这些医疗人员都说那个水只能是白开水啦不能是饮料然后其实我很恼就是我当下、嗯、我当下就是千头万绪、嗯、因为我脑中跑过很多想法、嗯、我想说没有啊
1: 你
0: 不是
1: 这样
0: 我没有这样想可是因为他说你们这些医疗人员我就想说那如果其他的来宾全部都这样讲啊只有我不这样讲的话不是变得很奇怪，然后我要解释很久，有没有？
1: 是，
0: 想算了算了，所以我就點點
1: 而且还要面对可能有些人的攻击啊。
0: 对，所以我就点点，然后、嗯、就有点孬这样。对，可是因为昨天是在我个人的页面上，我就觉得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对，所以而且这是一个科学的东西，嗯、而且我还为此有请教过我很喜欢的一个肾脏科医师，叫王接力医师，因为他是很厉害的肾脏科医师，我就问他说那个水的问题啊，然后他也说没有啊，就是全部都可以算进去。嗯，对，就是包含说那。但是我也很怕有一些人看了这样、嗯、他就会无限上纲、嗯、他就会说哦，那我就是比如说 1500cc 全部都喝咖啡嗯，对就是确实也会有这种人在
1: 对
0: 那当然也不行嘛因为咖啡的问题是什么、
1: 啊、
0: 是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风险如果你喝这么多适量的咖啡对身体是非常好的有很多好处、嗯、可是我看过的研究啦他是说一天如果330毫克以上的咖啡因就有可能增加骨松的风险嗯，对所以我觉得黑咖啡或者是拿铁这些东西还是要适量
1: 对
0: 对那又或者是有些人就说那我就都喝手摇饮那手摇饮如果你是喝无糖茶的话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问题是在糖对所以那个我们教科书上有写他说虽然饮料这些都可以算在总的饮水量里面但是因为饮料尤其是含糖饮料有糖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所以他不鼓励用含糖饮料去取代就是白开水
1: 对我觉得手摇饮真的比较值得商榷一点因为我前阵子看到一篇文章写的就是说、嗯、无糖饮料、哦嗯、其实它还是有含糖就是根据台大研究、哦、高达 55.6% 的无糖手摇饮仍然被检测出有糖分主要原因就是珍珠啊等等这些配料预先泡过糖水原料本身也含糖或者添加代糖那根据康健杂志的报道、哦、没有加糖不等于无糖许多的食物啊像是牛奶或者果汁自带糖分根据联合新闻网也指出呢部分手摇饮实测总糖量高于标示喝下肚仍然容易导致肥胖跟脂肪肝这手摇饮不管是糖分
0: 是
1: 用什么糖、
0: 哦、
1: 或者它的原料是怎么来的
0: 是是是
1: 其实都很值得商榷要小心
0: 对然后就引发非常多那还有一个人留言他说就是他很好笑他举了一个例子、嗯、他说那些主张就是喝茶跟咖啡不能算水的人啊，他说那如果我今天就是我先咬咖啡粉咬完之后再喝 300cc 的白开水
1: 算不算
0: 这样就算水吗就是他说这样很逻辑不通啊
1: 对对对
0: 我就觉得他们也很有趣然后还有人说他觉得只是方便计算就是直接乘以35、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都 OK 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硬要讲说那个只能是白开水我真的是、嗯、老实说我个人是一个也不太爱喝白开水的人啦、嗯、对啊我至今我不觉得我的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那当然我不喝含糖饮料嗯哼，对所以我的水分大概就是我一天控制2杯拿铁 然后我可能会喝一些淡的茶，嗯，然后喝气泡水，嗯，对，因为我老实说我真的也不喜欢白开水就是没有味道的感觉，嗯，对，我应该这样子行之有年，我觉得我印象中我从成年后一直都是这样，那我健康上面我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就是当然喝白开水很好，我绝对鼓励啦，嗯，但是就是说嗯，科学就是科学嘛，嗯，所以还是不需要把它混淆。对，嗯，
1: 之前这个来宾医生有讲过，嗯，说这个水分其实是所有水分都要算的，啊。不过当时我也是觉得，所有的水分呢，你大概就只能算一个大概，因为，嗯，没有办法很精确，就像您刚刚讲的，有一些这个食物里面含的水分，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了，哦，所以其实每个人大概也知道自己的状况，啊，你自己可以有一个调整。就是你今天可能吃了多水分的水果，啊，你水可以少喝一点，
0: 对对对
1: 对对，你觉得今天就足够了嘛？
0: 还有想到一个啊，汤啦，嗯，
1: 是汤也算啊，
0: 汤，对对对啊，汤的问题是你喝太多的话，你是可能钠会摄取的太多，对，对，所以它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原理在里面，嗯，对，我很讨厌人家用一句就是斩钉截铁的话就把事情说死，嗯，因为营养就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啊，嗯，都是相对的，嗯，
1: 对对，的确是这样啊，哦。那最近呢又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一个啦啦队员啊，欸，他秀出一张照片，觉得哇他的腹肌也太厉害了，哦，
0: 是，
1: 他就讲他的一些饮食的方式，那当然因为他是啦啦队员，所以他运动量应该是很足够的，但他说他也是持之以恒的，
0: 是，
1: 就是在睡前他会做5到10分钟的一个运动，嗯，他不会超过，可能不超过5分钟，
0: 跟我之前很像，
1: 就是，对，就是他持之以恒，然后做他就觉得说这有个加成效果，他就训练出这样子的一个腹肌，然后饮食上他也讲他也跟你一样，他就是少糖少油，
0: 对，
1: 哦，这个东西你自己特别注意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欸，身体的状况不一样啊，
0: 真的
1: 体态也比较好，你自然就会有恒心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因为它给你带来是正向嘛，
0: 是，
1: 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刻意限制什么东西，但是当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你养成以后，就像你不吃糖你持之以恒的，
0: 对，
1: 久了之后你就不会想吃那样的东西啊，
0: 真的真的，
1: 其实在吃那东西你会觉得非常甜而且很不适应，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你就有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
0: 对，
1: 然后还有持之以恒的运动，
0: 真的
1: 我觉得就很棒，你不是说去强硬规定他什么，就像那个啦啦队员他也说，欸，有时候他也是会稍微的放纵一下，
0: 是啊，
1: 可是他会马上就回来，
0: 啊，
1: 因为这已经是他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样才会比较正确，也大家比较好实行啦，
0: 真的，嗯，就是因为看
1: 有些人你越限制他越想吃反而不好，
0: 欸，对，我觉得一定要适度的放松，嗯，我有的时候也会想要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啊，嗯嗯，像我上礼拜有一天好饿，去演讲，去中南部演讲，回来台北，嗯，我就觉得好饿好饿，然后我就突然很想吃汉堡排，嗯，然后我就跑去点汉堡排了啊，那个东西汉堡排就是一个，因为它一定是用比较高脂肪的肉去做的嘛，比较油腻一点，而且我还特别喜欢 cheese， 然后那一家它就是有淋一个 cheese 酱，嗯，我还是去吃啦，那可是我能做到的微调，比如说因为我常年不吃炸的东西嘛，嗯，他本来那个会附几个薯条，我就跟那个他说你不要给我薯条，他还很惊讶，有没有，他说可是我们不能换别的东西，我说没关系，不能换你还是不要给我，又给了我就是不会吃，嗯，对，浪费，嗯，然后比如说我就跟他说还有白饭的部分你就给我半碗就好了，哦，对，然后我本来想加点蔬菜，因为他有加点蔬菜这个选项，
1: 是，
0: 然后我就看他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加30块加青花野菜，嗯，另外一个他且加50块加中合蔬菜，嗯，然后我就突然灵机一动，我本来想点综合蔬菜，嗯，就问他说请问你们综合蔬菜有什么，嗯，结果他就说就是本来在盘上的东西，就是他有青花菜嘛，嗯，然后有四季豆，嗯，但是呢另外两个不是蔬菜，玉米跟地瓜，
1: 哦，
0: 还好我有问，然后我就跟他说哦，那不要，我就加30块加青花也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其实 cheese 汉堡排一定在，因为很有趣，那天我也有分享在我的粉专，
1: 这是一个聪明饮食法，而且我觉得经济实惠，我觉得大家要学起来，就有时候我们去外面就一听说哦，综合蔬菜感觉一定就很多，
0: 对，
1: 其实你就问一下那个内容，因为有时候一来的时候你会很惊讶说哦，原来综合蔬菜就
0: 是
1: 这样子，
0: 不是蔬菜，
1: 对
0: 对，然后我就是我也有 po 在我的粉专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人也很有趣，他就留言说，他说他真心想要问我，就是他觉得汉堡排不是一个比起吃淀粉更不健康的东西吗，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说就是营养这个东西你不能只看一个面向，嗯，就是我就回答我说我在意的是血糖，因为我前几年就是快要进入糖尿病前期嘛，我有那个基因在嘛，嗯，所以我一直在解的是血糖，那这个汉堡排本身不好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它油很多，而且它是饱和脂肪，嗯，对不对，所以它可能会生胆固醇，对不对，
1: 是，
0: 可是胆固醇这东西并不是你吃一餐 它就立刻升高的，可是血糖是血糖你每餐每餐怎么吃、你每餐血糖就长什么样嘛、所以我说我要控制的是我每餐的血糖。

0: 那但是胆固醇这个东西看的是长期，
1: 嗯，
0: 那我平常不吃油炸的，第一个我很少吃红肉，
1: 嗯，
0: 然后我也不太吃很油的东西啊，
1: 嗯，
0: 那我就今天突然肚子就突然很想吃这个东西，嗯，我吃有什么关系呢？
1: 嗯嗯，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你在意的是什么，跟这个食物影响到你的是哪一个部分啦，啊，而不是说就是汉堡排不健康我就永远不要吃汉堡排，
1: 嗯，
0: 对，就是都可以调整
1: 的，对啊，没错，的确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不过你刚刚讲到血糖的问题，是现代人常常有的问题，因为加工食品实在太多，
0: 是
1: 你说能够很有恒心毅力的，啊，就是遵循这种健康法则，就是啊，我一定这些加工食品都不吃或一定怎么样，诱惑太多了，
0: 哦，对，
1: 所以很多人就会经不起诱惑。
0: 对，
1: 你是因为有自制力，比如说吃了一次汉堡排，你可能就是哦，偶尔吃一次。可是有些人可能一吃了之后呢，食髓知味，他就觉得哎，好好吃哦，就会养成一个习惯，一直吃了。你知道，啊，这有时候是人性的弱点。
0: 对对，讲到血糖，我又想到，就是今年度我有受到高雄的一个公司邀请，去帮他们做职场的健康讲座，
1: 嗯，
0: 而且他是一串的活动，
1: 嗯，
0: 然后要我去讲三场这样子，嗯，然后他就是要我全部都讲血糖，
1: 嗯，
0: 我很意外，因为通常血糖哦，老实说这个主题，你大概一堂课一个小时就讲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但是他要三堂，
1: 三堂，欸，
0: 啊，然后他还要我出回家作业给员工做，
1: 可见这个他们健检出来可能血糖，
0: 慧子姐好聪明，他说因为他们健检出来很多人都有血糖问题，就是那个糖化血色素都已经在那个糖尿病前期的那个范围，
1: 嗯，
0: 所以他们今年度的主题才会定在降血糖，
1: 哦，
0: 啊，他们的那个
1: 这公司很好，
0: 食安室的那个很认真，
1: 嗯，
0: 他还寄出就是高额奖金，
1: 哇，
0: 对，
1: 这公司怎么这么好啊，
0: 对不对，因为他就是小组竞赛，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糖化血色素在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中最后有降的最多的可以得到奖金，
1: 哦，
0: 对，
1: 这公司很棒，因为他也知道说员工的健康其实就是公司的资产，
0: 是，
1: 对，
0: 是
1: 真的很重要，
0: 我觉得很不错，
1: 对，那结果你去讲的那个重点，你三堂课大概重点是讲什么，
0: 是
1: 我们待会来请教你了，
0: 好啊，好啊，
1: 这是血糖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0: 对，
1: 我们再回到这个水的这个部分，现在有很多的饮料，
0: 对，
1: 比如说可乐啦汽水啦，这个有些人还是喜欢喝，
0: 是啊，
1: 比如说气泡水，
0: 啊，
1: 哇，有那个气的声音他们都觉得很疗愈，很解这个忧愁或怎么样的，就很爱喝，
0: 对，
1: 那这些饮料这么琳琅满目，包括手摇饮，台湾真的是三步一家五步一家的手摇饮，这个对我们健康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其实它不只是探讨水分，其实跟血糖也有关系，
0: 应该说跟血糖直接有相关的东西就是糖分而已啊，
1: 嗯，
0: 所以我像我的门诊个案跟我说他会喝手摇饮，但他都点无糖的，那我其实不会去管他，
1: 嗯，
0: 哦，我还会精进问说那你们加料，因为你说点无糖，但你加的料其实
1: 里面
0: 是一样的，
1: 珍珠
0: 还不
1: 是有，
0: 对，因为珍珠都泡在糖水里嘛，所以你点无糖的还是整杯都变甜的这样子，嗯，对，如果你真的不加料然后也不加糖的话，其实我不太会去禁止我的个案喝手摇饮，欸，因为我觉得比起他都不喝液体来讲的话，
1: 嗯嗯嗯，
0: 他愿意喝这个其实也是好事啊，就是有，嗯，人还是要啊，刚刚还要讲就是体重乘35cc， 老实说我个人我也没有每天在算我自己喝多少水啊，
1: 对，
0: 對
1: 你像每天这样子喝水，
0: 对，
1: 你会变成一
0: 种压力，
1: 对，你会变成为喝水而喝水，像我也不是那么爱规定自己喝水，
0: 对，
1: 因为你喝了这些水在此刻你并不想喝，可是你觉得你要喝的时候那杯水喝下去真的蛮痛苦的，
0: 对，
1: 可是有一些人他早上起来已经养成习惯他一定要这样喝，那当然有些人他就是因为已经养成习惯他可能也不觉得怎么样，
0: 是是是，
1: 他已经习惯了，然后喝了之后他才会排便，可是一旦他没有这样做
0: 他就不排了，
1: 对，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并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不是应该是我们自然的功能吗，
0: 对，我觉得慧智姐讲到的也是很对，这是一个重点，嗯，我觉得哦，还有一个我们的教科书教大家很简单辨别的啊，
1: 嗯，
0: 就是其实你是口渴了就喝水，
1: 对
0: 就
1: 对
0: 了，对
1: 对，
0: 这不是我们乱讲，是教科书上写的，然后还有你观察你尿液的颜色嘛，嗯，就如果你突然间尿到觉得变好深，那就是真的是你可能缺水了，
1: 嗯，
0: 所以你就多喝点水，
1: 嗯，
0: 就是用这种最基本的方式去辨别，
1: 嗯，
0: 我其实觉得就可以了，没有一定强迫，比如说像我刚刚说我自己本人不太想要喝白开水，可是因为像我现在一直讲话一讲话，其实我现在就很想喝水，
1: 对，在我们大汗淋漓的时候什么时候，哎，喝一口白开水很舒服，
0: 啊，对
1: 啊，
0: 就是所以我觉得不用，真的不要把这种事情变成一个压力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人很常问我说，因为现在很多减重的派别就是他会故意强调说你每天要喝很多的水，
1: 嗯，
0: 对，然后有一个人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就问我说，我想要请问哦，就是这个减重的过程中 一直很多人要强调喝很多水这件事情，到底是实际上这样会消耗比较多热量呢，还是说其实只是让你饱而已？然后我就觉得他问得很好，嗯，就是因为其实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告诉我们减重要喝很多
1: 水
0: 嗯，对。那我觉得饱是一个确实的，因为你吃饭前你灌了一大杯水之后，其实你会吃不多，
1: 抑制食欲，没错，
0: 对，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一定。你看我没有这样强迫自己一直喝水，我也是瘦瘦的，
1: 啊，对呀，
0: 啊，就是
1: 因为你还很有自制力啦，所以要维持健康的体态哦，都要有一些正确的健康概念，
0: 是，
1: 然后你可以持之以恒的做，这才是重点。
0: 对，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继续来跟我们说健康饮食、健康减重的重要性，还有我们也会谈到运动也是不可或缺的。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继续的请教孟凡。孟凡，刚刚就要请教您哦，您到了这个高雄的这个企业演讲，三个小时都要讲跟血糖相关的话题哦，你要怎么样撑这三个小时？
1: 没错，
0: 还是说可以让他们发问？
1: 对，他三个小时是拆开的，就是分三次。嗯，对，然后我上次我已经去第一次了，下个月要去第二次。可是他们员工人数很多，而且他们物流业，所以他们不能一次太多人离开岗位，所以是我讲三个小时，但是我是讲三场一样的东西。
0: 啊，对，啊，okay,
1: 对
0: okay,
1: 啊，下个月再讲第二场。
0: 嗯，
1: 那我第一场我就是跟他们介绍基本的，就是说，比如说六大类食物里面，就是哪些会影响血糖。就是血糖就葡萄糖嘛，所以就是很直接的，就是说如果这东西吃进去它有碳水化合物，然后它分解到最后可以产生葡萄糖，那个东西你的血糖就会上来。
0: 嗯嗯，
1: 对，所以比如说六大类食物里面主要就是淀粉嘛，这大家都知道，然后水果嘛，然后再一个是牛奶，因为牛奶有乳糖。
0: 嗯，
1: 对，所以主要是这三个在影响血糖。嗯，那含糖饮料不用讲嘛，就是肯定会影响血糖。嗯，或是你吃甜食什么的。
0: 嗯，
1: 对，所以低糖因为是最基本的，我觉得一定要让他们先了解这些东西。嗯，所以我就是比较仔细的介绍这个基本的生理学的部分啦。
0: 嗯嗯，
1: 对，然后我有带到就是我的不听话个案的那个血糖给他们看。
0: 是，
1: 就是我有一个个案，他从我在台大医院的时期就已经跟我的诊了，他现在50岁出头的男性。嗯，他刚来找我的时候才39岁，他39岁的时候他已经糖尿病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吃东西就是乱七八糟。
0: 嗯，
1: 因为他当时是在那个机场当机务人员，修理飞机的。
0: 哦，是，
1: 对对对，然后他吃东西可能就他可能又有时候要夜班。
0: 嗯，
1: 对，所以他吃东西就是乱七八糟，然后都吃机场的一些东西。嗯，他的糖化血色素啊，从来我认识他到现在十几年了，从来没有低于 7.0 过。就糖尿病患者他们的目标是 6.5 到7嘛，正常人是 5.6 以下。
0: 嗯，
1: 5.7 到 6.4 叫做糖尿病前期。
0: 嗯 嗯， 嗯，
1: 对，那他就是从来没有低于7。
0: 嗯，
1: 对，然后他就是跟我跟到现在这个诊所，因为现在流行那个装连续血糖监测器嘛。
0: 嗯，
1: 就是可以看你24小时的血糖变化。那他很有趣哦，他的慢性处方签的糖尿病药他还是在台大医院拿。
0: 嗯，
1: 可是他每次因为糖化血色素这个东西是三个月抽一次，他是看长期的状况，他每次在隔次抽血的前大概一个月或两周就会跑来我的诊所找我装那个连续血糖监测器。嗯，我都说你这个临时抱佛脚，就是我都不知道你前两个月在吃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对，然后再回来装，然后他最近又回来装了，就他上礼拜装完嘛，前三天他连续三天给我喝含糖饮料。
0: 嗯，
1: 一天喝可乐，然后一天喝什么有糖的绿茶，然后喝什么，然后就被我骂，就被我臭骂一顿。我
0: 就说他就是一点没有想要改变啊，
1: 他有微妙的改变，但就是不多。
0: uh-huh. Uh-huh.
1: 对，然后我就一直骂他，我说你就是这样乱搞你的血糖，然后冲到300啊什么的这样子。
0: 哦，
1: 对对对，他很好笑，他也不介意我分享。嗯，我经过他同意把他的那个血糖数值贴在我的粉砖，然后跟那个高雄那些人讲。
0: 嗯，
1: 他们每个人看到都快笑死他，因为那一天的饮食他就是乱吃啊，什么吃了一碗饭之后然后又吃香蕉，然后再宵夜给我吃什么四神汤加上某个东西，反正就是淀粉一堆这样子，然后就是血糖就是这样咚咚咚乱冲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大家真的要有一个认知，是高血糖这件事情就是短时间确实不会有什么影响啦，你不会因为一次的血糖冲到300你就怎么样，可是长时间下来其实最可怕的是并发症啊。
0: 嗯，
1: 就是肾脏坏掉嘛。
0: 嗯
1: 嗯，然后眼睛坏掉嘛。
0: 嗯，
1: 因为那个血管特别细特别密的地方就特别容易坏掉，因为那个眼睛视网膜很多小血管嘛。
0: 嗯，
1: 然后那个肾脏里面本来就很多血管，它要负责过滤你的尿液啊。
0: 嗯，
1: 你可以想象就是那些很细很小很薄的微血管，然后它里面都在输送糖水啊，那一定会坏掉啊。
0: 嗯，
1: 因为你东西泡在糖水里它肯定会坏嘛。
0: 嗯，
1: 还有一个是那个脚底就神经病变嘛。
0: 嗯，
1: 所以那个糖尿病的那个有进入医院的追踪系统的那些个案，他们会隔一阵子会做一次什么眼底检查。
0: 嗯，
1: 就是帮你照你的视网膜。
0: 嗯，
1: 然后也会做一个很有趣的是脚底的神经检查。
0: 嗯，
1: 我们以前有做过，就是个案就躺在床上嘛，然后我们就拿那个小针。
0: 嗯，
1: 然后去你的脚底这样点。
0: 嗯，
1: 然后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感觉。
0: 嗯，
1: 对啊，如果他已经有神经病变的话，就是会有的时候你点到某个点但那个案完全没有感觉， 对，那就是你可能就有危险这样子。
0: 就是说他的脚底神经已经比较迟钝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个是肾脏的检查，肾脏就抽血检查嘛、嗯、看你的肌酸酐就是反正是多少这样、
0: 嗯、
1: 对啊。然后我那个很皮的个案哦，我觉得很有趣，他上次回来还跟我说我的肾脏很健康，他说什么杨医师说我的肾脏很健康，他帮我检查肾脏指数这样子，他就很得意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诶、欸、你这个不知道可以健康到什么时候，因为肾脏要坏掉有的时候真的是，当然慢性肾脏病不会是突然间的啦、
0: 嗯、
1: 但是他累积到什么阈值的时候，他突然间就是、嗯、因为你前面都不好控制，
0: 对对，
1: 他就进入那个不健康的阈值、嗯、这很难讲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劝他你好好控制你的血糖、
0: 嗯、
1: 然后他不是前三天喝含糖饮料被我骂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那三天在搞不定钱的事情，他心情不好就给我乱吃、
0: 嗯、
1: 然后他说这几天台湾的股市很好，所以他心情好了，然后他血糖就真的很漂亮哦，都在200以下、
0: 欸、所以可见这个心情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耶，就是要常常保持开心也很重要，
1: 一定会、
0: 嗯、
1: 心情会影响身体健康，就是心情也会影响你吃东西，
0: 嗯，
1: 很多人就是心情不好就乱吃啊，用吃来纾压、嗯、我们谈过的那个情绪性进食嘛，
0: 嗯，
1: 他应该就是这种的啦，
0: 嗯，
1: 啊，现在心情好了就好好吃，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这样，
0: 但是很难，因为如果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可能这方面也是一样哦。
1: 对，
0: 那怎么样让血糖保持稳定？你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1: 我觉得除了就我们刚刚控制那个含糖食物的分量嘛、
0: 嗯、
1: 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改变进食顺序，这个我低糖也有跟他们讲、
0: 嗯、
1: 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蛋白质、嗯、最后吃淀粉，这件事情就是它是有确实的科学证据的、
0: 嗯、
1: 因为我为了讲这场演讲我有去找几篇 paper 然后直接给他们看那个图，
0: 嗯，
1: 非常的厉害哦，就是他就是找健康跟糖尿病的，然后就是让他们吃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一组可能就是先吃淀粉、
0: 嗯、
1: 再吃其他东西，另外一组就是先吃蔬菜蛋白质然后再吃淀粉，你就看到那血糖非常的明显，明明就是一样的东西，可是那个先吃淀粉那组他血糖就是直接冲到最高，那比较后面吃淀粉的他就是比他低了很多啦，就是那个波形很明显，就是一个很高的山跟一个比较低的山，但他们是吃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对，所以光是改变进食顺序这件事情就已经可以达到很显著的一个降血糖的效果，让你血糖比较稳定，
0: 嗯，
1: 对，所以第一个是说如果你已经觉得你的淀粉吃的很少了，比如说你已经都是一餐只吃半碗饭了、嗯、坦白说我不会叫你再吃更少，对，所以如果你吃半碗饭你血糖还是高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就是我刚刚讲的改变进食顺序，把淀粉铺在最后吃、
0: 嗯、
1: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嗯、我之前也是在台大医院的时候也碰过一个个案，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就他来咨询也是因为他糖尿病前期，
0: 嗯，
1: 一个阿伯、
0: 嗯、
1: 然后他三餐都吃得很健康，然后也有规律的运动，所以我听完他的三餐饮食我就觉得他没有需要去减少他的淀粉量，我就跟他讲了这个方法，那个年代我觉得这可能有10年前，那个年代这个方法还没有红起来、
0: 嗯、
1: 我说你改变进食顺序试试看、
0: 嗯、
1: 结果后来隔了几个月我有一次在医院里面巡访的时候他刚好路过，然后就把我叫下来，他就说那个营养师谢谢你上次跟我讲那个方法，他说他光靠那个方法糖化血色素就降回正常。

0: 数字里面了、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方法是实证有效的、
1: 嗯、
0: 对，那、
1: 嗯、
0: 但是必须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用了这个方法，然后你也控糖了，然后你血糖还是高的话，那就是你真的有问题啊，那你就不要排斥去看医生吃血糖药，
1: 那就可能有点遗传或者是病态那样子的。
0: 对啊，像我就是嘛、嗯、我就是遗传性的啊，所以我的控糖能力就是很差嘛。所以如果你已经做到了，你控量了，你也做到了运动哦，我现在还有运动，
1: 嗯，
0: 然后你也做到了改变进食顺序，你全部能做的事情都做的时候，那你就是考虑吃药。我很不喜欢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干脆全部都不吃淀粉，因为淀粉是你身体必须要的一个东西啊、
1: 嗯、
0: 就是你不是为了控糖然后你就都不吃淀粉，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是真的你各种努力都做了，那需要吃药的时候还是吃药，因为吃药其实就是帮你控制你的血糖。我觉得还有一个老一辈的人常有的观念，他们觉得吃药就会伤身，
1: 嗯，
0: 吃药伤肾脏什么什么的，可是医生们讲过很经典的话，他就说你担心吃血糖药让你的肾脏坏掉，但是其实你不吃血糖药，你血糖乱七八糟，你肾脏才会坏掉。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要有正确的医学观念很重要啦。
1: 嗯，
0: 对啊。
1: 可是像这种血糖药，是不是有些就是抑制你的食欲，就让你吃的比较少？
0: 其实不太会，就是传统的这几种用行之有年的血糖药不太会抑制食欲啦。
1: 嗯，
0: 那现在新兴的就是这个嘛，猛健乐或者是什么的、
1: 嗯、
0: 它确实就有抑制食欲的效果。
1: 嗯哼，
0: 对对对对，所以看你吃，如果是口服降血糖药物比较传统的这些，像那个 metformin 是最通常医生第一颗开的就是 metformin 这种的，它不太会抑制食欲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行，就是不用。
1: 那为什么有一些糖尿病人会越来越瘦的那种感觉、
0: 哦、那是控制的很差
1: 哦、
0: 就是不是吃多喝多尿多嘛，
1: 嗯，
0: 那个很多人刚开始发现的，
1: 嗯，
0: 就是你吃很多但是却一直瘦，有些人一开始还以为得癌症有没有、
1: 嗯、
0: 不是，是糖尿病，就是因为你的身体胰岛素已经失去它的作用了、
1: 嗯、
0: 就是你吃了很多碳水对不对，但是那个胰岛素没办法发挥作用，所以那个糖分进不到你的细胞里，它就都在血液里头，
1: 嗯，
0: 进不到细胞里就排出去了、
1: 嗯、
0: 所以更严重的是以前什么尿尿的时候你看马桶有蚂蚁、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糖都完整的从尿里面跑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蚂蚁就来了嘛，因为甜甜的、
1: 嗯、
0: 对，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你会一直瘦，因为你身体吸收不了养分，虽然你吃的热量可能很多，你又吃的很甜什么的，但是就是还是一直瘦，这通常是很极端，就是真的你糖化血色素十几的这种在医院看过的、
1: 嗯、
0: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可是通常七啊八之类的就是不太会，我比较少碰到。哦，我刚刚讲的那个皮皮哥，他那天就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啊、哦，因为我叫他减重，他有点肥胖、
1: 嗯嗯嗯、
0: 他就说欸，可是不是糖尿病人不能瘦吗？我说不是，如果你是肥胖或者是过重的状态，你又有糖尿病，通常你成功的减重你血糖都会降下来。
1: 嗯，
0: 对，所谓就是糖尿病人不能瘦，他讲的是惠智姐刚讲的那种，就是真的血糖太高了，然后又没有控制血糖的时候暴瘦，那个是不健康的瘦、
1: 嗯、
0: 所以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1: 嗯，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难怪哦，因为以前我们都以为说糖尿病人应该是胖胖的，但后来说发现他们就瘦瘦的，
0: 对，
1: 而且有时候发现他们吃了药以后好像感觉更瘦，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不是很健康的瘦的感觉。
0: 哦、
1: 嗯，
0: 我爸爸也糖尿病二十几年啦、
1: 嗯、
0: 对啊，
1: 他都有吃药控制、
0: 他控制的很好，他糖化血色素大概都在 6.2 到 6.5、嗯、
1: 然后这个去控制他主要是因为怕影响到肾脏的功能还有
0: 其他
1: 的
0: 慢性病、
1: 嗯、
0: 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真的是并发症啦，
1: 嗯嗯，
0: 后续的这些、
1: 嗯、
0: 你肾脏坏掉你生活品质一定差的嘛，你要洗肾啊、嗯、
1: 对，
0: 就是坏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1: 嗯、
0: 就得洗肾了嘛，啊，眼睛看不到更麻烦，
1: 嗯嗯，
0: 然后脚底病变那个也是啊，就是有些要截肢严重的、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所以 嗯可怕的是这些。
1: 嗯，那所以有哪一些除了说我们去检查出来这个数值之外，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预先可以感受到说你可能要注意
0: 血糖、哦、
1: 你血糖高了，对，或者是糖尿病的侦测，您刚刚也讲到说、欸、有的人他脚底没感觉，
0: 那个都是后期了。
1: 哦，那已经后期
0: 了,、那个、后期
1: 了才没感觉。哦，
0: 对，不会你一开始就这样、哦、所以那个健康检查还
1: 是
0: 很重要、
1: 嗯、
0: 定时健康检查很重要啦，而且我会鼓励大家一定要特别去验糖化血色素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糖化血色素我刚刚讲它是看三个月的平均值嘛，
1: 嗯，
0: 你如果只验饭前饭后血糖其实看不出，就是、嗯、比如说你前一天刚好就故意很乖都不吃东西，然后你血糖就看起来很漂亮有没有、
1: 嗯、
0: 可是糖化血色素是骗不了人的啦，所以因为它三个月嘛、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健康

0: 检查一定要验这个东西、嗯、因为我知道政府现在有成人健检，
1: 嗯，
0: 不知道超过几岁然后可以免费做一次嘛，就我去年做我才发现成人健检的套组里面不包含糖化血色素
1: 哦，
0: 所以我就主动加盐加钱加盐、
1: 嗯、
0: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这样做、
1: 嗯、
0: 我觉得、
1: 嗯、会比较完整而且提早的了解你大概自己的糖尿病的状况如何，是不是可能有糖尿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了解自己的血糖的问题，所以啊体重还是不能太重，因为不只是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可能也连带的会让其他的器官负担很重啊，比如说心脏啦血管啦胆固醇啦这个阻塞啊中风什么都有可能，
0: 是是，
1: 所以说减重其实就是我们维持到标准的体重还是蛮重要的。
0: 嗯，
1: 那这个食物的选择就有技巧了，刚刚孟凡也跟大家提到、哦、你甚至吃东西的顺序这都蛮重要，关系到血糖，那其实食物的选择还是有它的重点的、
0: 嗯、有啊、嗯、就是我通常就会分六大类食物来跟大家做介绍嘛，
1: 是是是、嗯哼嗯哼，
0: 首先是这个全
1: 谷
0: 杂
1: 粮
0: 淀粉的部分、嗯、对，淀粉的选择其实就是我们先讲外食好了，就是我会建议大家选择比较干净的淀粉，就是什么叫脏的淀粉，就
1: 是
0: 复杂啦、
1: 嗯、
0: 复杂淀粉像什么炒饭，
1: 嗯，
0: 它很复杂，因为加油，
1: 对，
0: 要油才可以炒，而且它要炒得很好吃的话、
1: 嗯、
0: 它的油就要很多，
1: 对，
0: 才会粒粒分开。
1: 我觉得外面的餐厅呢、哦，它为什么会好吃都是因为它的油很多，然后这个调味也很重，还有火候也很够啦，
0: 对，
1: 对，
0: 所以炒饭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淀粉，
1: 是
0: 就是减重的时候不建议吃的东西、
1: 啊、
0: 对，不然就是你要吃你就是控量、
1: 嗯、
0: 因为外面那个餐厅的炒饭就是那种便宜的，有没有，它不是都一个纸盒方方的然后铺满这样，你去外面小吃店买的话，
1: 对
0: 哦，那个都是超级多饭的，就是它那个一定超过你一餐需要吃的淀粉量、
1: 嗯嗯、
0: 对，然后还有很可怕烩饭，
1: 嗯，
0: 那个也是复杂的淀粉，
1: 嗯，
0: 对，烩饭就又勾芡嘛，
1: 是
0: 哦，又是那个不乖个案，他这礼拜也给我去吃烩饭，
1: 因为有些人他就很爱吃烩饭，
0: 他那天晚上血糖就冲超高我就跟他说你不能吃烩饭啊、嗯、就不能吃，其实我很讨厌讲不能吃，
1: 因为
0: 什么东西都能吃，
1: 他就会觉得被限制住他就更想吃、欸、
0: 可是因为这个人就是欠骂所以我就跟他说你看看你这个血糖这餐冲成什么样子，你就不适合烩饭啊、
1: 嗯、
0: 对，因为勾芡、
1: 嗯、
0: 然后这种就叫做所谓复杂淀粉，
1: 是，
0: 所以与其你去吃炒饭或者是烩饭，我宁可你吃白饭嘞、
1: 嗯、
0: 就是白米饭就好了、
1: 嗯嗯、
0: 那就是每个人会有他适合的分量啦、
1: 嗯、
0: 比如说我那个个案因为他其实蛮高的，有没有，他180公分，
1: 嗯、
0: 其实他是一餐可以吃到一碗满满的饭的人，所以我也不会叫他减到什么8分满半碗啊、
1: 嗯嗯、
0: 所以我给他的量其实就是你一餐就是一碗的饭、
1: 嗯、
0: 可是你要配够的青菜跟够的蛋白质，
1: 嗯，
0: 对，然后你可以就我也是叫他先吃青菜跟蛋白质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他去吃自助餐，有没有，他照着我的方法点的时候、嗯、他血糖其实就很漂亮，
1: 嗯，
0: 对，我就跟他说，
1: 所以你看还是有差别的哈。
0: 对啊，他一样是吃一碗饭啊，也没有特别少、
1: 嗯、
0: 对，所以回到全谷杂粮类的部分、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精致的会比较不好嘛，就比如说你白米白面，但是白米你说它不好，我觉得它还是比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好啦、
1: 嗯、
0: 因为它精致的过程中会不好，原因是它的膳食纤维被去掉了、
1: 嗯、
0: 但是膳食纤维是一个可以缓冲血糖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吃同样一碗白米跟同样一碗糙米，你的血糖也会长不一样嘛、
1: 嗯、
0: 就是它碳水都一样多、
1: 嗯、
0: 但是糙米的话血糖会比较漂亮、
1: 嗯、
0: 对，所以它是因为差在膳食纤维的关系啦、
1: 嗯、
0: 那但是有的人就真的很不喜欢吃糙米啊、
1: 嗯、
0: 那我就说好吧，你吃白米也可以啦、
1: 嗯、
0: 但你就是一样掌握那个先吃很多膳食纤维跟蛋白质的方式、
1: 嗯、
0: 这样子你就算吃白米你的血糖也不会冲太快，
1: 嗯，
0: 对哦，还有一个现在那个健康便当超爱放的就是紫米，
1: 嗯哼，
0: 紫米齁，我必须说虽然说它有花青素、
1: 嗯、
0: 它也有膳食纤维，它很健康，对不对，
1: 是，
0: 可是我看很多装那个连续血糖监测的个案，他们只要吃健康便当那个血糖就是爆掉、
1: 哦、
0: 嗯，原因是紫米它是糯米、
1: 哦、
0: 糯米类的东西就升血糖升很快，
1: 嗯
0: 嗯，我真的看的那么多个案里面无一幸免，只要他吃紫米饭那个血糖一定是冲超快，
1: 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啦，就是如果你已经有血糖方面的问题的话，就是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吃紫米饭啦，
1: 嗯哼，
0: 对，可是其实紫米它有紫糯米跟另外一种它是黑米，有没有、
1: 嗯、
0: 黑米也有黑糯米跟黑糙米，所以你如果特别去选到，可是老实说外面的不太会是黑糙米，
1: 嗯，
0: 对， 可是我去超市认真找的时候

0: 截这些所谓的类见证者无人机呢？
1: 好，其实像这种类见证者，应该说好，它适合应该是说它在你整个防空系统里面，你要去设法好把这一段哦，能够把它纳进你的这个所谓的防空系统里面。因为像以我们台湾来讲，我们面对大陆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行动的时候呢，从以前我们在制空制海反登陆的这样一个阶段呢，我们哈有一套这个防空完整的体系叫弹机弹机弹，好听起来是哈跟你这个冰箱里面鸡蛋有关吗？不是，哦，这个弹机弹机弹，也就是说，当大陆的这个对台发动军事攻击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些防空武器啊，包含像长射程的这个爱国者啊，或天宫三啊，或未来强攻啊等等，它可能是要做最远距离的拦截，那这个拦截目标可能是对方的这个弹道飞弹，或是好高价值的大型的这个空中的这个飞机等等。好，那时候你用飞弹去拦，然后等到你的这些飞弹啊，防空飞弹没拦完的时候，那敌方的这个空中目标继续好啊逼近你的这个台海防卫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各种的战机 F-16 啊就用 AM120 啊，幻象啊就用 Mika， 然后呢 FCK-1 经过战机就用天剑2啊，这种雷达主动中程导引的这个空对空飞弹，然后再去拦一次，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机弹，前面是那个天宫啊、天宫三啊、强攻啦、或爱国者啦等等，然后我们飞机，好，飞机载的，好像米卡啦、AM120 啦，或是好这个天剑二啊等等。然后呢，当这一段的拦截还没有打光的时候，那这时候你不能说那个在空中一直拦着它啊、缠着它或追它回来，因为为什么？你后面紧接着会有一个防空网，另外又是弹，像过去我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英式飞弹啊等等就拦这一段那个海军的标一啊等等。那这个时候你像现在好英式飞弹已经除役了嘛，我们地面部队可能会是用一个新的叫 NASAMS， 就是一种新的这样的系统来啊，之中有一个好 ESSM 可以补这一段。然后等到这一段过之后呢，又离台湾更近了，那这时候你的战机好又要再开辟一个空中走廊，然后去拦啊，包含这个像那种缠斗飞弹啊，你这个响尾蛇啊，或是那个 Magic 2啊这种啊短程的红外线的空对空的飞弹再去拦。然后实在不行啊，就进到野战防空阶段。但我们刚刚讲你这个无人机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有可能啊，你必须要在飞机这个阶段了、再运用到好类似像这种好我们现在这种未来要那个引进的这种就是好那个初级教练机、现在这种新的这种初级教练机啊，这个地球上好那个基本上来讲能够提供这种成熟产品有非常多，像美国有一种好那个做这个德州鸟，那个其他国家巴西也有做什么大嘴鸟等等、这种好那个双座的这种教练机啊，它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为了要做好教练机的角色，所以它的航程呢相对来说它可以做比较长的在一个空中的那个飞行。为什么？让这个教官有足够学生教这个学生飞行嘛，甚至一次的这个教学飞行可以飞个好几课嘛等等好都可以这样弄。所以呢它这种飞机其实就有个特色，就是好航程非常长，但是啊它的飞机我们刚刚讲又不小，然后那个挂载量又很大，所以呢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从这种我们刚刚讲这种好初级教练机呢、很多好又把它改装啊成为一种轻型的攻击机，也就是装上一个这个可见光啊或是这个雷射啊等等，它飞机底下还可以挂一些挂架等等，挂一些轻型的这个空对地的这个武器。那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拦截机，那种类似见证者拦截机很讨厌，就是它好在你的这个防线里面飞啊、飞很久。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如果说今天你要用这些啊防空飞弹去拦它，不见得好都拦得到。那这种好直升机好那去飞的话，其实直升机不是一个坏点子，但直升机有个问题，就是直升机的成本很高。大家看到直升机在飞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直升机飞一个小时的成本往往是一架固定翼飞机，就我们刚刚讲到这种好这个轻型攻击机啊，这个固定翼飞行机的成本大概可能是五倍以上哦。所以它的飞行成本是非常昂贵的。那直升机又有一个特色，它在空中滞留时间通常不会太长，因为它飞机的这个油量又有限嘛。所以好，那这个时候虽然说不可否认你拿这些直升机去反制好这些好类见证者无人机不是坏事，也蛮聪明，因为你飞得慢它也慢，所以相对来说你可以在空中看到它了我就飞过去，然后用固定武装机炮啊什么蹦蹦蹦就把它打掉了。但对不起啊，你的飞行时间也没有办法让你巡弋太久跟巡弋太远。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到这种轻型的这个初级教练机，它能够在战场上飞的时间相对来说就比较长，它可以长时间的飞行，然后去找，然后去看到甚至于好这个地面有人观测到通知它，然后它就飞过去就把它击落了。整体来说这种好那个轻型的攻击机，我不是说它是唯一手段，而是你必须要去思考，就是因为好你任何一个防空手段真正能够达到那个成功拦截的目的，不是你自己本身有多强，而是你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在你的这个系统接站时间之内去做最大量的处理？像我刚刚前面跟大家讲到那个弹机弹机弹的概念嘛，好。

0: 哦，这很简单啊。当对面可能有假设说100架的这个空中目标过来，你第一个弹啊打掉大概 25, 第二个弹又打掉 25, 第三个弹打掉 10, 第四个弹打掉 5, 那你最后好野战防空这个阶段可能只剩下几个目标要去处理，而不是原先的 100。 如果当好你的这个就算你的这个最后弹机弹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NASAMS 这个系统再强，你如果前面没有那一些人帮你处理掉前面，把它从这个100打到剩下 25, 剩下 10, 我跟你讲100个通通过来，我跟你讲你挡也挡不住，就算你好这个武功再强，猛虎难敌猴群啊。所以好，其实现代那个军事作战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分段分层阶级，然后呢然后让你好这个每一个系统都能够在最大或最优先的那个最能够发挥性能这个状况下，对敌方的这个系统去做最大量拦截，拦截不完那再说嘛，后面还有别人的这个做这个备份 backup 来帮你处理，而不要说哈所有东西通通到你头上，你弄不完哈就整个防线崩溃，这样也不行。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今天你这个轻型的这个教练机啊，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担任这样的角色。那其实像比如说陆军的情况哈，也有点类似。陆军像比如说他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个 OH-58D 这个战收直升机要汰除勒？这 OH-58 这个战收直升机啊，其实在台湾服役相当久了，那个其实甚至主持人还在跑军事的时候啊，跟着国防部出差都看过一个很小巧的一个直升机大概就两个人坐的，然后他起飞以后呢，那个声音也很小，干嘛呢？他就可能飞到怎么厂房的后面，或是那个树丛的后面，然后然后呢，他飞机啊，那个把那个旋翼上面有一个好叫做尾顶哈，一个球哈，把它露出来。所以你其实说真的啊，那个如果你的那个背景啊选的非常得当的话，他真的从树梢后面露出一个尾顶征收，你还不容易看到他。但他看得到你，看不到他，打仗就是这样嘛。好，这个时候他看到你了，他在叫这个 AH-1W 战斗直升机过来，然后从空中啊给你一顿啊这个地狱火飞弹呐、啊，或是啊这种火箭弹啊等等，通通照到你头上。因为像 AH-58 这个它的尾顶不但有这个所谓的光电，也有这个雷射嘛，它可以帮你做雷射标定。等于说我今天好用雷射打在这个敌方战车上，你 AH 这个 1W 飞过来，你也不用照准，你直接把这个飞弹射出去之后呢，你 A 射我 B 来帮你导引来这样做的这样的作战。其实在过去的这个部分来讲， AH-1W 它跟 OH-58 的确有这样一个搭配的这个需求。但是地球这个变化又非常快。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当你把这个尾顶哦，就是那么复杂这个装备放在你直升机那个旋翼会旋转那个旋翼的那个翅膀的最那个顶端的时候呢，哎，它就容易坏。然后呢，而且坏了之后那个零件等等又非常多又非常贵。所以呢，就变成说哈，而且呢，最主要就是啊，美军原本用 OH-58 是美国陆军，美国陆军过去哈，为什么需要就是说它跟这个 AH-64 搭配呢？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哈，陆空哈这种资料链路它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它就变成说要用 H64D 啊跟他做连线。但后来等到美军啊这个 H61 出来之后，哎，他的那个资料链非常强了，然后 H61 又有很强的那个长弓的阿帕奇雷达，等于我看到什么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看到的东西通通告诉没有带这个长弓阿帕奇雷达 H61 知道，所以在空中就可以轻易接战了。所以 OH-58D 哈在美军的这个重要性啊就快速的下降。那我们但是还要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就跟他买了很多料件，但是用了这么多年也不行了。
1: 所以说这个 OH-58 要退役了，所以陆军是想要黑鹰直升机武装型来补强。像这个黑鹰直升机哦，在美军有时候我们会偶尔会听到发生黑鹰直升机坠毁的事件啊、有一些不幸的事件，所以是不是它的安全性要考量，还有它的训练如何，那到底适不适合做我们陆军的这个补强呢？
0: 对，陆军现在其实面对的这个直升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过去美国曾经军售给台湾60架黑鹰直升机。
1: 对，
0: 这黑鹰直升机它主要是要取代过去陆军的这个 UH-1H 啊这个 HU-1 号这个运输直升机的。那这个黑鹰直升机进来之后啊，因为它这个性能太好了，然后再加上马前总统碰到这个88风灾以后啊，那个整个这个那个硬处啊有点这个失据，所以一开始呢，他曾经最早是说，哎，这个我们陆军的黑鹰直升机少买一点，我们买45架好了，然后剩下我们去买专业的搜救直升机。但后来美国报价发现啊，因为飞机购售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有时候你买45架跟你买60架，搞不好他给你报价是一样的。哎，对不起，还真的就发生这个情况，因为那个飞机之间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定价，哎，我们买车 车嘛，你去买一个那个车啊，你要什么什么配备，
1: 那可以讨价还价吗？
0: 对，好，那这个很难，其实军购要讨价还价非常困难，对。所以呢后来呢最后后来啊发现啊搞了半天你买60架跟买40架还是一样，好，那怎么办，
1: 他不买性能好的啊，
0: 马
1: 贵的。
0: 马英九的做个做法就是哎其实黑鹰性能不差，所以呢但是呢那马英九的做法就是好吧，那你一样还是买60架，那这60架进来以后呢15架就拨给空勤总队，好让他去做搜救任务啦。然后呢后面用一用，因为空军的那个海鸥直升机也老了嘛，所以呢、嗯、

0: 海鸥之声就退了，哎，又拨了15架给空军了，后来两边各摔了一架，那陆军反而就原本他就有60架的运输需求，就变成说我只剩下30架，其实说真的那个操得很凶啊，然后不太够用，所以再加上这个 OH-58 哈，因为现在在这个陆军的这个陆航里面感觉也就没什么太大的陆用了哈，包括虾米陆用啊，好好吧，那我就再加上因为我们刚刚讲美军太熟之后，虽然说我们跟他买了10年份的这样一个零件，但用到现在已经6、7年了，我们也不能等到真的等到10年到了我们再去思考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陆军的想法就希望好能够再跟美国争购这个战斗的这个黑鹰型直升机，因为战斗黑鹰直升机哦，它本身有做一些好补强，就是要针对它的这个对地好打击的能力好，其实是有加强的，让它这个飞机啊，比如说以黑鹰直升机来讲，因为它机体也够大等等，所以它吸挂的这个武器的这个能力啊，其实居然跟好 H-61 战斗直升机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 H-64 可以挂16枚地狱火，黑鹰直升机也可以挂16枚地狱火。然后如果就是说你好在这个那个对地接战的时候来，你这个黑鹰直升机啊，其实如果用上了这些好这个它你们前面装一个我们刚刚讲到一个 EOIR， 也就是红外线跟这个雷射的这个标定投射，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好这样一个来对敌方的这个地面做一个打击跟攻击哈，所以。再加上我们刚刚讲那个武装型的黑鹰直升机其实还保有运输的能力，所以对于陆军来说他们的算盘就是诶，我既然 OH-58 不要，因为 OH-58 除了观测之外它也有一个轻型的攻击能力，它可以挂个这个飞弹架，可以挂个几枚这个地狱火飞弹跟加个机枪包嘛等等，虽然说装挂能力远不如 H-1W 跟 H-64， 但是好歹是一个空中武力的这个投射能力的嘛。好，那既然我这 OH-58 那个太熟了，但是我现在又要的是又要有运输能力，那这个时候你黑鹰直升机进来哈，如果又是武装黑鹰，又能够补足我原本 OH-58 的这个空对地的这个能力，又能够哈补足我这个现在不足的30架黑鹰直升机的运输能力，对我来说哎一举两得嘛，那又买了一个飞机，同样两种不同的这个功用，哎，那就可以让这个陆军的这个又能够达到就降低好这个预算的这个需求，又能够做同样对陆军来讲，而且甚至还有一个点，他的这个飞机的维修，哎，就变成说他原本可能现在他又要养 H-1W 又要养这个 OH-58 又要养 H-61 又要养这个 UH-60， 哎，少掉一个 OH-58 他变成说只要去专心养那个黑鹰直升机好阿帕奇跟 H-1W 就好了，哎，相对来说他还有几种简化的那个优点，而且我们刚刚讲既然是战斗型黑鹰直升机的话，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不是说用这个轻型的这个初级教练机武装化以后也可以拿来拦像这种类歼侦者无人机啊，哎，你黑鹰直升机也可以做这个事，虽然说黑鹰直升机我们刚刚讲它的缺点是航程相对来说比较短等等，然后那飞行那个距离好的它的那个巡守范围比较小，但是哎，对陆军来讲我又多了一个可以用来好这个在现在最热门的这个反制无人机的这个项目上，武装黑鹰直升机也可以进到它的这个效益，对陆军来说这样的安排是好这个百益而无一害的，对。
1: 那有这个无人黑鹰直升机哦，无人黑鹰运输的能力哦比有人黑鹰直升机更大，效益更好，那所以又是无人机比较好啊。
0: 哎，应该这么说，就是其实这是美军一个应该说不能讲美军，是 Sikorsky 就是生产黑鹰直升机这个公司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因为其实你现在的这种好黑鹰直升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战场上运输的时候你还要有人嘛，那你这个直升机如果要有人的话，其实就很麻烦的是你一定要有一套操控系统，然后你要有空间让这个飞行员能够坐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黑鹰直升机飞过来说最前面两个人是他的正副驾驶还有整套操控系统，他们现在就想说既然无人的这个操控系统已经这么成熟了，那我干脆我就把它拿掉，然后来甚至让有人的这个那个黑鹰直升机或甚至于地面的这个操控来把它操控掉之后呢，解决这个操控问题之后，甚至我原先来装人的这个空间我也可以把它变成货舱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好它叫那个U-Hawk 就是 Unmanned Hawk 就是无人的黑鹰直升机，是还在美国这个 Sikorsky 公司对他来说是一个还蛮新的这样的概念，等于说好我现在就开发一款新的这个运输直升机，我就把这个飞行员跟正副驾驶移掉，那他们的空间我也可以把它拿来载货，然后也可以拿来做成那个让这个直升机上下货的这样一个坡道一个甚至于向前开的这样一个蚌壳门，所以这么一弄之后呢，这个无人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因为我们刚刚讲它省掉了这个原先也要有人装的这些设备之后，让它飞机自己本身重量减轻了，然后它的装载力就加强，它的这个内部就你用个装货的这样一个方式 运输啊，甚至外面还可以吊挂，加重起来可以挂到大概5000公斤左右啊，所以甚至比以前的黑鹰直升机运载量更大。当然啦，那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飞机它未来的战场感知能力可能会比较差，就比如说它必须要能够在其他的这个黑鹰直升机或甚至有战斗直升机好协同作业的这个情况下，但是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刚刚讲你这个无人的这个运输直升机的优异性就是，诶，我今天如果是有人的这个直升机我去做运输，我飞机被打掉了，那个直升机被打了可能是飞行员加人啊，如果万一我是一个无人的黑鹰直升机过去的话，我万一这个无人黑鹰被打掉，了不起就是飞机上这个货物，我不会有人员的这样一个损失啊，当然你有可能是负载兵员，那个负载兵员有可能会损失，另外一回事，但不管怎么说，对于好 Sikorsky 公司来说，它这个 UHawk 也就是无人的黑鹰直升机是它一个新的概念，而且它这个新的概念推出去之后呢，还有不少的这个国家或军方好有兴趣。其实像我们国军来讲也是啊，我们刚刚讲你陆军其实就是很缺黑鹰运输直升机嘛，运输直升机能量运输能量不够嘛，那你再加上其实国军还另外一个问题啊，员额问题。我们的军队好就是好老是好发现这个进来的这个人啊，这个数量不够，不够用。所以好陆军好也跟空军一样，好飞行员有这种所谓的员额不足的这个问题。那既然员额不足，那你就把一些好这个运输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变成无人化以后，相对来说就可以降低你的人员需求的压力啊，对不对？然后你就有一部分呢是无人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因为它毕竟维修啊什么等等都跟有人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其实差不多嘛，等于说你的维护人员的不变的情况下，你还多养一批无人的黑鹰，然后但是它可以降低你哈啊飞行员这个需求，因为人哈在整个飞行器里面，其实你会为什么会他会发现现在无人飞行器那么大行其道，因为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因为它不需要人哦在上面去操控，它底下人可以轮班去操控，因此让它哈可以好大幅的增加它的时间，等于说它在空中去绕那个不停啊，或者运用个不停，你人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人员的这个需求。
1: 嗯，那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主题就是说有人机反制无人机的这个想法，你觉得其实还是有人机比较强吗？
0: 有人机是有优点啊，但是无人机现在在战场上也展露出越来越多好无人机的这个优点，就比如说像这种运输这种东西的话，如果你未来甚至于使用这种好这个无人化来进行运输，然后把珍贵的人力好去挪到在有人机的这个操控上，比如说你战斗直升机你一定要有人在上面嘛，因为战斗直升机对战场的这个感知认知好要求非常高，那你运输直升机可能甚至于像现在中国大陆还出了很多那种所谓的低空机，产生了很多那种大重量的那种好这个运输的这个无人载具，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会为未来的这个空中运输引起一个非常大的革命，也就是未来这种如果你是专门运货的，像比如说他这次美国这个无人黑鹰，它的概念就是这种前线跟后方这个补给你可以用到无人的黑鹰直升机去做，那甚至于未来你说像这种大陆开的很多这种大型的就是中大型的齁那大运量的这种无人机，未来也有可能在战场上大幅使用，其实你这种运输的相对来说，因为你要运输一定是设定在一个好那个往来哈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你才会用这个直升机运输嘛。那这个时候这些东西运输的部分可能可以考虑到就变成由无人机来担任，但是有人机要去做好相对来说危险性相对其实可能比较高的战场战斗直升机的操控，因为你战斗直升机飞行员他的战场的感知能力他一定要人在现场才能对战场有最完整的这样一个掌握跟感知，其实这个地方才真的需要有人直接在前线的一个部分。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为大家就有人机无人机之间的这个优缺点相关话题为我们做的深入分析，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脑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呢，我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次大首播测试的相关的事情啊。其实就是因为呢，微博不给志毅直播了嘛，那我想这样子蛮可惜的，所以呢，就想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取代直播。当然，这次的大首播也不算是成功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就会跟志毅说啊，可以在微信啦，或者是其他的大陆的这个 app 来直播啊。告诉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这些我都试过了啊，那我连直播的这个栏目都没有，根本没办法去使用。甚或是呢，即使我申请了这些 app， 那你看呢，我的 IP 是在台湾，可能就不让我直播了啊，所以直播这条路呢势必是过不了了啊，所以我一直在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取代。这个过程对我来讲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对于这些的软体我不是那么的熟悉，再加上呢身边也没有人可以询问啊。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些就客服的部分通通都是智能客服，通常呢答的这些内容也未必能够让我真正的使用上啊，所以就是不断的自己测试跟摸索。就好像呢这次大首播我希望能够有弹幕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就想起了微博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因为我曾经呢就看过，就是我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出现了弹幕，可是我又想到说诶，好像呢在我的微博的这些视频上又没有出现，我就开始很努力的回想到底我是在哪里看到的啊。后来才发现了，原来是在电脑版当中，我必须呢要到这个视频区里面呢去选择这一则视频，从里面看，从里面来留言，它就会出现弹幕了啊。但是啊，我发现好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呢都是使用手机版的微博，那手机版的微博我还真的还没有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那这样子对我们的大首播来讲呢，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因为毕竟呢要出现弹幕才知道大家留了什么言啊，因为我们以前在直播的时候呢，它就有类似像弹幕的一个效果啊，就是大家写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呢如果是用在微博观看视频的话呢，就是你留言我留言，其实彼此呢会看不到对方的留言，如果你要看到最新的留言的时候，你势必要跳出去再进来，就会导致呢这个影片又从头开始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困难点。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真的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已经试了太多太多的方法了，每一次呢都失败啊。那文哥都说我是越挫越勇，其实一点都没有，我好几次真的就是很想跌倒了就躺在那里不想爬起来了，因为太没成就感了。就算我找到了直播的方式，那可能呢要稍微的复杂一点点，就像呢现在我发现有这个哔哩哔哩哈，就是这个 B 站可以呢有弹幕的效果，而且听众朋友绝对是可以进入到这个网站。那志毅呢也在那边做了一个测试，开了一个账号，也把这样的讯息呢放在微博上，但是目前为止呢去哔哩哔哩呢加入志毅关注的好像也只有两个人而已哈，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呢就是我一头很热的在努力当中，但是却找不到路径啊，其实真的是很着急又很困扰的啊。其实我要准备这个大首播的测试，我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神跟力气哈，不只是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宣传，在微博里面也是，那我还要去做这个测试的影片啊。但是呢要做一个影片的拍摄跟剪辑呢，对我来讲那又是跨一个新的领域啊。包括了像这次的视频，大家也看得出来，我就是自己拿着手机呢，就架在桌上，然后自拍，自拍完了以后呢，把这些素材再丢到呢，现在流行的这些剪辑的影音软体当中呢，来做剪辑。这些对我来讲呢，都是新的尝试啊。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说，诶，之前志毅不是也常常会拍很多的视频放在微博上？没错啊，那但是那都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像是节目视频一样。我只要呢把一些照片丢上去，然后把声音放上去就可以了。但是呢你现在要拍摄内容之后呢要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在这个虽然短短的30分钟之内呢不要觉得这么的单一或者是大家看一看呢立马走人的这样子的感觉哈。而且呢我们为了测试大首播也不可能去做妆发啊，就露了一个老脸在那里啊，其实视觉上

效果一定是没有那么的好啊，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在绞尽脑汁，希望如何让它能够看起来呢，比较有一点点活泼的感觉。那所以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就选择了这个 app， 让我呢会有这个四朵花的效果。就是希望大家呢在视觉上呢能够转移一些些哈。那当我把这些影片放上去的时候，我还特别做了一些就是影音当中的效果哈，有泡泡啦，有爱心啦，有星星啦，就是希望呢能够让这个画面看起来不要这么的单调啊。那中间呢我还特别就是穿插了知音呢做的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因为毕竟呢这里面还有其他的画面能够呈现，就是希望呢大家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视觉上呢变化是有的啊，而不是很枯燥的就看到一个志毅呢坐在那里跟大家叽里呱啦的讲半天哈。其实那真的是需要呢精心去做设计的。当时我就想到说，我有央广即时通十周年的纪念歌曲啊，虽然我在微博上播出过，但是很快的就透过了这个洗版呢，大家可能有些人会漏掉并没有看到哈。那这首歌曲呢，我也是很精心的写了就是这十年来的心得的歌词，然后把它谱成曲。那音乐录影带的部分呢，大部分都是放上我们听众朋友的照片啊，有一些是听众朋友呢传给志毅的听友之间相见欢的照片，那也有一些呢是志毅去大陆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合拍的照片，还有一些呢是听众朋友来到央广的啊，这些照片呢我都整理出来然后来呈现哈。那我想这样子呢应该比较容易引起话题嘛，因为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在里面呢、啊、但是当我在播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发现好像呢进来讨论相关内容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就偶尔会有人说啊，我在里面呢看到了有一些掉入到这个回忆当中，但是比我预期的少了很多。真的，那听众朋友的口味到底在哪里我也抓不准啊，再加上这真的不是我擅长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在这里面呢也会觉得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有一种无力感啊。那另外呢我又播了两个影片啊，这个两个影片呢是我自己在做情绪音乐计划当中的歌曲啊，其实跟戴胜峰老师合作就是有关于心理学来看音乐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开始观察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相处，然后会发现哦，原来呢这些都是一些情绪的现象哈。那我就把这些现象呢也是一样化成歌词做成歌曲，然后把它剪成音乐录影带来呈现。其实在做这些音乐录影带的时候我也是很用心啊，动用了很多的 AI 啊，比方说有做音乐的 AI，有做图的 AI， 然后呢有要把这些影片串起来成为音乐录影带的 AI， 所以用了很多的这个工具呢把它做出来。那其实也是花了我很多的时间，总是希望呢在播出之后也能够得到大家的一种反馈吧哈。因为我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都可能会碰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难免会碰到一些比较爱耍无赖的人，或者是呢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人啊。那如果在你周遭碰到这样的人，应该呢看了这样的歌曲之后会产生一些共鸣啊。但是在留言区里面呢同样啊来讨论这整个内容的部分呢也是很少啊。其实当时在播这些音乐的时候，记忆还特别强调说我会呢透过这个画面呢再来出题目，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专心的看哈，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猜答案。那可是我发现也许大家太认真的在看了，可能也没有时间来做留言这件事情吧哈。所以整个的一种规划呢最后呈现出来的和我自己预期的效果其实是有落差的，而且这个落差非常的大啊。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参与这个大首播的测试啊，难免很多人会跟志毅一样手忙脚乱啊，因为它毕竟不太像是直播，直播的时候只要是留言它会立刻的呈现出来啊，就真的有那个跑马的效果啊。但是呢在这次的视频当中呢它没有办法像大首播这样子出现弹幕啊，所以很多人只能看到自己的留言，那要想再去看别人的留言的时候呢我们就势必的要重新去刷新啊。当我们刷新的时候发现影片又从头开始了，就变成这个
个大首播大家并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点了，这文哥碰到这样的状况，知意也碰到这样的状况，我相信其他听众朋友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尤其天马老

老师也是这么说啊，他说当天呢已经帮我们贡献了很多次的这个点阅率啊，因为出去又进来，出去又进来，对，这就是呢测试当中会碰到的一些状况跟问题，所以可见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大首播的话，它的效果是不彰的啊。老实讲呢，应该算是非常的不成功啦哈。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善心的听众朋友，像天猫老师就说没有啊，也不算不失败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很会安慰质疑啊。确实，因为从不能够开始直播之后呢，我觉得我的那个能量电池啊不断的在往下降，然后一直降到现在已经快要这个出现红线了哈，那再降下去的话就完全没有动力了，就是因为啊碰到太多的挫折，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虽然我很努力了，可是呢我努力的效果也不彰啊，那试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可是呢在微博上的跟进的速度呢也没有办法就是和我预期的是这样啊，当然啦，因为这些对大家来讲都是有困难的，我这么困难那我当然因为是工作的关系，我必须的不断的去克服它，可是站在听众朋友的角度，太困难的话那我就不看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其实是我能理解的啊，所以这也是目前呢我觉得最慌张的部分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东西可以看，或者是呢没有办法得到自己预期的那种便利性，然后就渐渐的流失呢？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对我来说呢，现在好像经历到一个非常大的瓶颈，而且还找不到一些突破的方式。那虽然志毅呢多次向听众朋友求救啊，可是听众朋友可能也不了解，就是因为我在台湾，所以我可能碰到的状况是听众朋友比较想象不到的状况，所以也难帮志毅来做这个解决啊。透过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志毅的难处到底在哪里了啊，真的好难好难哦。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身为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要去面对这么多要解决的问题啊，真的是难倒我了。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五月份嘛，好，所以我的置顶呢也换了，现在呢会放上就是Bilibili 的志毅的连结啊。那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的话，可以到这里来先关注志毅，那等累积一些粉丝之后呢，我可能就会在 Bilibili 来做一个大首播的测试了哈。但是前提要告诉听众朋友，来到这里呢也不是像微博这么的方便啊，直接就可以留言，恐怕呢还要经过就是这个网站里面的一些就是问答题的部分了哈。其实志毅也试过了，其实他问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我就乱点哈，乱点之后呢他还是给我到了一定的这个门槛的条件了，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就是可能要多花一点点你的时间跟力气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的话，也许未尝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啊。所以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就试着就是到这个 Bilibili 里面去哈，可以去申请一个账号，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志毅，可以的话呢就在上面留个言，让我知道您也来了哈。那累积了一些人之后呢，也许我们就可以有下一个步骤跟动作咯啊。当然在这里也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有些听众朋友呢就是在 Bilibili 有使用过，或者是呢很有经验，很理解呢他们就是操作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私底下跟志毅说一声呢？因为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也就是当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状况跟问题，至少有人可以询问啊。如果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是您有朋友啊，他们很擅长使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帮志毅引荐一下？不然呢，每一次就是在操作的时候碰壁啊，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会耽误很多很多的时间。这点就要请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多多帮忙咯。好啦，说了这么多啊，还是要感谢呢愿意听我唠叨这么久的听众朋友在这里继续的支持我哈，唯有你们呢我的那个电池的电力呢才能够就是慢慢的累积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加持的话，哇，那真的就会进入到停电的状态了。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你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听的是当代的饶舌音乐，要怎么样饶出一个况味。而这个饶舌的好朋友，他生长在台东，东部的大地的滋养带给他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看见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Yash 余耀祖。
1: 大家好，哪一吼，我是来自台东都兰部落的阿美族音乐人 Yash 余耀祖。
0: 最近我的节目被都兰这个气息深深的包围住啊，这个已经算是台东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了，不晓得在地人有什么想法，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我们今天一开始要来听这个歌，叫做《牧羊的孩子》。您是一个牧羊人吗？
1: 我觉得这首歌会叫做《牧羊的孩子》，是因为当然可能更一开始我想叫放羊的孩子，但是放羊的孩子就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正向，所以我就会觉得牧羊其实是一个比较龙毛毛的感觉，对，包覆一个动物的感觉，一个温暖的感觉。那会这首歌会创作出来，其实是跟家里阿嬷家有关系，因为阿嬷家在都兰所以阿嬷家的位置很距离海边跟山
0: 是
1: 对，然后附近有草原。那个时候我这个歌词里面就有写到水母一只一只的浮上来，因为我很喜欢冲浪，所以阿嬷家靠近海边，我有时候都从阿嬷家走到海边，
0: 是，
1: 然后再从玩水的时候，再从海边走到阿嬷家。对，这个路上就会看到草原，然后跟海边，还有阿嬷的背影，
0: 是，
1: 就比较没有那么高楼大厦的感觉，所以我就会想要反映出来说，一个其实我到高楼大厦的地方的时候，反而会很想念阿嬷家的那个附近的环境，这样子。对，
0: 从头听到尾，目前都没有听到羊这件事情，所以等一下听完歌再继续来感受一下，到底谁是Yash余耀祖？其实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发表他的全创作专辑了，而且等一下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成就一个音乐人梦想，幕后总是有些推手，他的制作人古一，等一下也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天。我们先听歌，待会再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要一起来听亚余耀祖的创作乐声。刚刚在节目一开始送上的这首作品叫《牧羊的孩子》，这个歌是在都兰一个有着海

0: 景色，海风吹来也有山的一个气息的一个地方完成的，也有你家乡的一个情感，
1: 对，
0: 但跟牧羊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是会比较叫做牧羊，就是因为我觉得阿嬷给我的那个感觉，阿嬷胖胖的
0: 啊、哦，
1: 对，所以他会觉得，我会觉得他很有那个温暖的感觉，
0: 哦、
1: 对对对。
0: 反正歌曲都是自己想象、自己创作，这就是艺术可贵的地方。我为什么要那么具象呢？所以我接下来要来问一下，要让这个心中应该有一些怪想法、脑筋回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音乐家的东西可以诞生，嗯、背后应该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音乐人或制作人的存在吧。
1: 是，
0: 我接下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陪着亚许啊余耀祖一起完成他创作的一个啊，也算是一个资深的金牌金曲的制作人哦。因为过去我们访问过，也是蛮不受控的一组乐团，就是漂流出口。哎，我发现这样子想一想，他应该是蛮能够驾驭一些疯狂的人。欢迎制作人古一许盛荣。
2: 大家好，我是登陆音乐古一盛荣。
0: 登陆是登上陆地那个登陆，对不对？
2: Landing、
0: oh, Landing 的意思。好，我过去访问过几次漂流出口乐团，也是你过去合作的伙伴，
2: 没错。
0: 那你知道我访问一些来宾有时候要先做好三天的一些心理预备但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但是跟他们聊天后来我已经抓到一个诀窍，就是你不要设限，到底你会得到什么答案，你自然就会享受在跟他们对话过程。如果因为像我们做主持有时候会有一些框框
2: 啊，
0: 我觉得我自从认识这些好朋友之后，我就觉得打破框框吧。
2: 嗯，
0: 譬如说刚刚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是余耀祖亚许，他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人？
2: 他对我来说就比较，因为他的人生就是他，我十年前大概就是大概约十年前认识他，也是因为滑板嘛。然后，但就是那时候他写了一段词，然后因为一个活动，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年轻人18、19岁，他写了一段词，然后又唱 rap， 然后又唱了一些旋律，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他唱歌的歌声这么让我有画面？
0: 哎，
2: 所以这个画面就印象让我非常深刻，
0: 是。
2: 然后后来他就去屏东念书了，
0: 嗯
2: 对，那时候我在台东一直在做录音混音幕后的这种相关。
0: 好，各位朋友，我先把他们身世解释一下。
2: 嗯，
0: 我们今天的歌手是啊亚许耀祖，他是台东都兰的孩子。那我们的制作人古一许盛荣是屏东太武乡的孩子，台湾族，
2: 对对对，
0: 啊。阿美族，
1: 对，
0: 好，那但是某一段时间他们交换彼此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对，我从屏东到
0: 台东，对
2: 对，然后就都是从事录音混音的工作，十多年到现在，然后啊，这中间就是要去念书之后，然后大概5年前吧，然后我自己有一个 studio 叫登陆音乐，然后我就哎，我想要去完成。就是帮他做他的那个专辑，然后就从第一张，就有母语啊，有中文，有台语，
0: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的状况就是，我也感受到他的那个福的感觉，
0: 哦，福，
2: 对。然后那时候歌曲也就是给人家画面就是很跳，然后我就尽量把他跳的东西把它融合在一起，
0: 是。
2: 那第二张的时候就是比较能够具象一点，尤其是他唱的口吻就更有画面，就是这张叫 Home， 但其实那个 Home 的连结主要就是 Home 不是空间的概念，
0: 是，
2: 而是你跟你的家人、跟朋友、跟动物
0: 啊。
2: 所以在听完这张专辑的时候，可能会有说哦。原来耀祖看动物是这种画面，
0: 是，
2: 他对家人是这个画面，对爱的人是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就尽量把他这个画面呈现出来。
0: 对，你刚刚说你一开始认识的他是有几个字嘛，譬如福啊，很跳，但是也就是他很可贵的地方。
2: 对，
0: 但是身为一个制作人，还是很理性把这些东西给构筑完成哈，怎么样保有他的跳啊、福啊，然后又能够让大家更听得懂、更听得进去他的音乐，这就是制作人制作本事。但我想每个人相遇有很多不同的开端，刚刚有谈到一个运动就叫做滑板，
2: 对，
0: 而且听说不只是滑板还有冲浪，
2: 对，
0: 这件事情让你们彼此相遇了，感觉冲浪应该是只有在都兰可以发生吧，
1: 对，都兰到东河，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屏东应该是没有办法冲浪 但是可以滑板。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运动使你们相遇在一块。但是这个我想因为今天请第一次认识歌手这个

0: 耀祖，讲讲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这也是一个大灾问了。
1: 嗯，
0: 而嘻哈也很快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又碰到了这个盛荣，
1: 是
0: 这些过程，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啊，
1: 是在音乐这条路上我怎么进去的？
0: 嗯，
1: 跟一开始我组团，
0: 嗯，
1: 就是在我17、18岁的那个时候，嗯，我跟自己的朋友组一个团，
0: 嗯，
1: 那时候当然像制作人说的，那时候的状态很浮，嗯，很跳，
0: 嗯，
1: 所以有朋友在，
0: 年轻的不受控，
1: 对对对对
0: 对，就是很自然可以想象的了，
1: 对，嗯，然后比较想要放飞自我的感觉，
0: 对对对，嗯，
1: 那当然就我们五个人，所以可能会比较敢讲话，
0: 嗯，
1: 会比较有一起的感觉，
0: 是，
1: 但到后来因为大家工作的关系，嗯，所以就团体就解散了，嗯，那解散之后我就变得比较不太敢说话，
0: 哦哦，
1: 欸，因为
0: 失去了一个自信的舞台了，
1: 对对对对，哦，然后朋友又不在了，团员，
0: 嗯，
1: 所以就会想说很多话我不敢说出口，嗯，就会闷在心里面，
0: 是，
1: 嗯，对，所以那时候也导致说其实蛮多人问我说你怎么不继续走下去，为什么因为要解散了你就跟着他们一起不玩音乐，哦，这样子，嗯，所以我想我也是抱持这个想法，朋友之间的想法还有家人给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你都要这样子创作这么多歌了，嗯，那你就有始有终，
0: 是，嗯，
1: 做到一个里程碑。
0: 嗯嗯，
1: 所以我想这也是让我持续走下去遇到奎哥的一个时间，
0: 哦，
1: 时间点。那在遇到奎哥之后，他给我很多想法跟做音乐的道理，
0: 嗯，
1: 跟可能旋律
0: 啊，
1: 哦，对，教导我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也更不可能那个时候放弃，
0: 是，
1: 嗯，继续走下去。我觉得必须给他一个他对我这么喜欢的一个，
0: 嗯，
1: 对答案。
0: 其实那时候你不会觉得也很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因为
1: 是
0: 说实在啊，我们盛荣发现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 nobody 嘛，
1: 对，
0: 就是一个说实在是小屁孩。
1: 嗯，
0: 哎，欸，这个贵盛荣，嗯，你旁边有很多这种对音乐有梦想的，尤其你在部落的生活，嗯，一定有很多本来就天资聪颖有能力的，嗯，可是。哎，这个人，你这个家伙，
1: 嗯，
0: 也就是说，哎，我应该可以跟他继续 work 下去。当然，第一个他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就是你们彼此的这样配合了。
1: 嗯，
0: 那就一定有一些你觉得说非做不可，然后因为也要让你投注很多的心理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做音乐就不是一个讨好的事情嘛。
2: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
2: 就，如果是我应该是这么讲，我的经历过程就是。嗯我原本是家里人就很希望我去当老师
0: 哦，
2: 然后那个时期阶段，其实我自己有在玩乐团，
0: 嗯嗯，
2: 然后后来我放弃老师这，就是也有去教课啊，就是实习啊，嗯，等等的，嗯嗯，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个东西一直在推动我，
0: 嗯，
2: 就是说我的家里人就说，你虽然你不想走这个，嗯，但虽然家里超级反对我走音乐的，但我还是觉得说，哎，欸，我很想走，
0: 嗯。
2: 这样一路走来到现在，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会推动你的身体跟你的手。
0: 我喜欢这句话，就是因为你的热情大过可能现实上面的一些挑战，热情会推着你往前进的。哦，
2: 就是有这个东西推动的时候，你做起一件事情来，你一定会看得出来那个力道是不同的，
0: 是
2: 耀祖在唱歌这个我有看到这个，
0: 哦，
2: 所以我就觉得，欸，这个人 不容易，
0: 是
2: 确实我一定会遇到很多人，
0: 嗯，
2: 我好想要走艺人，我好想要这样，
0: 对，
2: 但是那个东西有太多你没有看见的东西，
0: 是
2: 我第一个想要知道就是什么东西在推动你，
0: 嗯嗯，
2: 看得见的吗还是看不见的，
0: 是
2: 因为看不见的会比过看得见的更多，
0: 是，
2: 嗯，因为更多的时候是你在房间，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也没有未来，那我就会好奇啊，
0: 嗯，
2: 推动你的是什么？信仰吗？家人吗？
0: 是，
2: 嗯，还是钱吗？
0: 嗯，
2: 你要搞清楚这三件事。
0: 嗯嗯，
2: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可以很爱着你身边的人，
0: 嗯嗯，
2: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你能够往前走，其实他们给你的，
0: 嗯，
2: 但是Home其实都有在讲到这个，
0: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说，哦，耀祖，嗯，其实有这个，他可能也不知道，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
0: 是是是，
2: 对，因为更多的时候并不是在舞台上的时候，
0: 我觉得大多数的表演者，所有的时间就是舞台上面只是昙花一现啦，
2: 对，
0: 最重要还是他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真实的人生，他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或者有着什么样的坚持等等。哦， 这位小恐龙先生哎，因为刚刚一直说他心中到底有什么，其实他心中有一只叫做小恐龙的。
3: 对
1: 对对对，
0: 我是不是很可以很会解歌哎，因为我在听耀祖专辑的时候，我想说我今天到底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音乐人啊？因为有一些歌就是稍微那个，虽然阿姨我已经是也是有年纪了，但听了也想说啊，不知道，这大家自己去听嘛。
1: 嗯，
0: 有一些就是真实年轻人的生活的样态，然后想说我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人呢？结果我目前跟你对话十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老实人呢，怎么会跟那个嘻？大家是不是对嘻哈歌手都有一些错误的印象？哎，这个盛荣制作人，你会不会觉得很多人觉得嘻哈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2: 其实都会了。
0: 对
2: 对，就是像我年轻，我很喜欢玩滑板，到现在还是会玩，尽管有受伤了，但那个时候我跟街头运动或是街头的嘻哈很近，确实会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想法，但还是有少数人像耀祖这样，
0: 就是、很 pure， 看起来
2: 对
0: 是一个。教授的那种感觉
2: 就是我觉得耀祖他是在舞台上就会展现出来他那种他对这个事情的执着跟热爱，
0: 对
2: 对，那在台下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谁啊？没有
0: 因为我就还是举一个都兰的例子好了，因为大家都认识宿命嘛，
1: 是
0: 就是他上舞台跟他私底下就是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状态，就是私底下就是一个超严肃的一个人那我想说啊，这个有没有精神分裂？没有，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样子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认识一下亚曲于耀祖，各位朋友怎么记他名字，就是光宗耀祖的耀祖，那耀祖那一个年轻人有这么老派的一个名字，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棒。然后我刚刚问他说你会不会因为这名字有点困扰吗？结果你的答案是
1: 我很喜欢，
0: 很棒，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爱自己而且很享受自己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因为第一次认识你，所以我们从上一张就是心中的小恐龙，还有这次最新专辑叫 Home， 听说那个 Home 要念得很用力，是不是？
1: 对，
0: 要怎么念比较好？
1: Home
0: 不是要像我们正确英文发音是要把嘴巴闭起来叫 home， 对不对？没有，你是要叫我们念 home 哦？为什么都是的呢？
1: 哎呦，我觉得其实他用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想表达的一件事情。他必须要很有力量，必须要很有能量的感觉，因为四声其实对，我要告诉你，这个家是这个空间。是我要传递给你，我给你的温暖，我很肯定的一个感觉，
0: 是是是，哦，所以发音上面其实是有一些特别的安排了，所以不然我们等一下介绍 home 和 home 的时候，那个听众朋友就说咖啡猫，你今天讲话要台湾狗音，没有，是人家自己决定要 home 的，好吗？好，但我们先回头来听，我要去找寻一下于耀祖同学你心中的那个小恐龙，这个心中小恐龙你想要讲什么？画面，
1: 在这张专辑，第一张专辑其实是代表我的心里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年轻的想法，跟比较冲，但也其实就是反映出来，其实我可能在某些环境下生长的时候，或者是在都市上，很多话你不可能直接对另外一个人说，所以你就会变得很憋在心里面，我想憋在心里面的那感觉就很像一只恐龙
0: 啊，
1: 对对，在心里面
0: 随时要暴走的感觉，
1: 对，但是你它不可能爆发，对，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想法，
0: 对对对，我们每天都是带着恐龙在过日子，
1: 对对对，快爆发了，但是你会告诉自己不对，现在还不是时候，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像我对家里人爸妈想要说我爱你这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基本上是不可能讲出来这种话，应该是说没有勇气，那我想这份勇气就是你放在心里面，等到像现在我可能28、29对爱比较成熟的时候，我想也就像 home 一样，我可以直接跟你说妈我爱你，这样子，
0: 是是，
1: 对对对，
0: 这个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很想张狂的时刻啊，
1: 是，
0: 但心中的小恐到底怎么样跟你真实的人生来互动呢？我们来听听来自于亚许于耀祖的心中的小恐龙。

0: 今天和大家来推荐的是创作歌手亚许于耀祖的创作乐声。刚刚大家听到这个心中的小恐龙，你有去把你的小恐龙叫出来一下吗？诶，那怎么办呢？小恐龙可以出来吗？亚许
1: 就是小恐龙出来的时候，就是在我演出的时候，表演的时候。
0: OK， 对，平常不要随便把它放出来，
1: 有点危险，
0: 有点危险。好，我们来谈谈嘻哈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当然我们遇上很多真的超会唱的原名的歌手，但我现在发现，今天制作人盛荣也在现场嘛，就是你经手的也都是一些很奇特的乐风，比如说我们一直讲漂流出口，我都一直到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怎么定义他们的曲风，请问制作人，我们应该怎么 正式的介绍他们的曲风会是你觉得很合理的？
2: 你是说漂流吗？
0: 对啊，
2: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们比较像 Nirvana 那种感觉啊，又有一点旋律的节奏。
0: 对啊，
2: 我觉得就像 Grunge 这样，就是我觉得啦，因为那时候
0: 车库音乐好了，
2: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当时很多年前我跟他们工作一起五年，
0: 对，
2: 然后其实我们是喜欢一样的音乐，
0: 是是是，
2: 所以那时候但他们也是冲浪滑板，
0: 对对对
2: 对对对，然后就是原来其实大家听的音乐很接近，就会就是说你在比如说一起制作一起在做事的时候会很
0: 快就可以对话了啦，
2: 对，
0: 对不对？
2: 那当然，他们因为他们有母语，他们唱什么其实我都听不懂，因为阿美语。
0: 对对，你们毕竟不同族群的，
2: 对对对。但我是觉得说，只要那个风格 OK 就可以了，对，就是。
0: 所以曲风上面，譬如我们刚刚提到车库摇滚啦，
2: 对对对，
0: 或是你要说它是超脱合唱团 style，
2: 对 对， 对，
0: 都 OK 啦，
2: 对 对， 对。
0: 好，但是它绝对不会只是用单纯用摇滚这件事情来定调，因为摇滚其实细分还是有非常多的，
2: 对对对对对
0: 的类别的。好，但是我们来探索一下面前的这个书生，他真的不太像我认识的嘻哈歌手会有的一种气质，但我相信如果阿姨有机会去姐姐有机会去现场看的话，也许我真的能够真的就是嘻哈精神。但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嘻哈呢？你刚刚上一段有说其实有一些话你想说但那时候没有机会可以说，也许我相信创作会是你的一个出口，但有很多不同的曲风嘛，其实你的音乐里面也有一些不同的 style，
1: 对，
0: 不论是叙事的手法或是音乐的类型也蛮多，但终归来说你还是走向饶舌的这件事情
1: 是对于 hip hop 嘻哈来讲，当然很多人会定义它为是一个比较有态度的风格，那在一开始当然17、18岁那个时候我也是那个状态，就是我可以很比较硬派比较凶，
0: 对，
1: 我那时候的状态是这样。

0: 不是说今天我要啪啪啪啪啪，
1: 是
0: 对、嗯，当然那个是一个很愤世嫉俗的感觉，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更需要爱，我觉得可能夜晚的时候多愁善感，那想让大家更能知道我想表达的画面，
1: 是
0: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1: 我其实最认同的一个就是关于嘻哈音乐的这个关键字，就是关于态度嘛。但是其实表现态度有很多不同的手法。其实我们长到了某一个年纪，你会发现什么什么的。

0: Holy， 然后或者是 Choir， 然后或者是像美式的圣诞节，就是很多那种抒情歌。但你们整个就是一个太棒了，就是哎，热的地方也要过圣诞节啊！我曾经有发现过，那澳洲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的那个 Santa Claus 都是会穿。就是很清凉的，
1: 因为是夏天嘛，
0: 对对对对，是完全不一样。哎，谈谈你们怎么玩圣诞节那个歌。哎，制作人，你先回想一下好了。
1: 哦，当时给我的 demo 其实不是长这样。哦，然后我就想说，哦，
0: 你该不会本来也是听到 Holy Holy 的那种感觉吗？
1: 没有没有，那时候就是他那时候有跟我讲这个故事，就是他失恋，然后就刚好就是在圣诞节那附近，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然后我想要把这个态度很不高兴，就是觉得哦，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然后但我就想说，啊，不然我做雷鬼的 beats 好了。
0: 对。
1: 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没有很了解，我就想说，我就问我的鼓手，我说，哎，我做一个 beats， 你们可以 follow 这个吗？然后因为我想要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去让他的态度出来，就是
0: 是
1: 我真的很不开心那一天遇到的事情，然后但是又有点听完你反馈，哎，是不是快乐的歌吗？还是什么？
0: 因为其实雷鬼音乐就是带给大家快乐的，啊，
1: 对对
0: 对，
1: 就是。然后那时候我又请 keyboard 手说，你可以帮我弹一段那个。有点像 Christmas 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是哦，好，就。我那时候画面就是这样出来，然后后来他听到这个就是歌的时候，他唱一唱，我一直跟耀祖讲说，把那时候的很不喜悦的，就是我怎么那么衰的那种感觉，
0: 表现出来的，
1: 对对对对，然后就。
0: 这是音乐曲风上面那个当时制作人做的一个决定了，我觉得感谢你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因为你知道我们 Christmas 要播很多 Christmas 的歌，我终于可以播一首比较跳的歌。但亚什，你怎么想这件事情？我其实现在背后就已经在播这个歌，听众朋友你自己真把耳朵打开一点来听一下，你谈谈这个歌。
2: 这首歌就像制作人说的，是在写一个我失恋的状态。那时候当然也有一些故事了，我想要简单说。一下，
0: 在讲的时候会哭吗？
2: 啊，对对对对，现在已经在掉眼泪了。
0: Okay,
2: 那时候是因为我的大学的女朋友的另外一半，然后我们想说，
0: 大学的女朋友的另外一半啊，故事已经有点开始复杂了。
2: 大学的女朋友，对，那时候的另外一半。
0: OK，
2: 对对对，
0: 好。
2: 然后我们想说预定圣诞节，要去义大游乐世界做摩天轮，
0: 是是是，
2: 对。那因为当然，
0: 大学生谈恋爱都是这个路线，
2: 对对对
0: 对，
1: 真的真的，
0: 很清纯的感觉，哈哈。好，
2: 然后就想说，那因为也是晚上，那我们不然我们就睡那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学生没什么钱，所以我就先拿我妈妈的卡去刷这个饭店的钱。
0: 哎，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记得不好点。妈妈是有知道这个事情吗？
2: 后来有知道。
0: Okay, okay, okay,
2: 对对对，那就刷完之后，其实我就跟他说，那不如我们 AA 制，因为我没什么钱，饭店一个晚上就快5000多块了，然后不然我们就一人一半。
0: 对
2: 对，当然他可能觉得不开心，圣诞节你应该送我礼物啊，
0: 对，
2: 怎么会跟我收钱？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就开始吵架了。那在吵架之前就开始翻了很多旧账，就变成其实越来越惨，越来越剧烈。那当然就吵到一半就分手，连圣诞节都还没到。分手之后我就打算要把这个饭店退掉。那退掉之后因为要付那个定金，
0: 对对，
2: 所以他会扣掉一半。
0: 对，
2: 那对这件事情我就非常的觉得怎么会这么衰，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写成一个这首歌。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表达的是，圣诞节其实有时候当然看起来很温馨，
1: 对，
2: 但我们可能有时候可以关心一下身边的人，或许他可能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特别感伤。
0: 没错没错，因为节庆嘛，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對, 對, 對，
2: 可能看到大家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的家人现在生病的状态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或许也是有一种关心的节日。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其实我们常常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当很多人在街上狂欢过节的时候，其实还有一大票人他是自己一个人的，不只是 Christmas 啦，过年的，像是情人节的等等各方面。其实我们还是感谢所有生命中带来的苦痛，其实会成就一个人的生命，然后还带给你创作的历程。就不要再以后就有能力不要再 AA 制了。哎呦，因为女生有时候还，也不要讲这个，不是性别的议题了，所以有时候就是大

0: 大家希望被在乎啦，也不是不一定是那个钱的问题，
1: 对，
0: 但是最好的还是会来到你的身边，就等待那个时刻。今天和大家的认识啊，亚视余耀祖也很开心，他的制作人叫鬼
2: 盛荣，对，
0: 许盛荣，啊，一个屏东太武长大的音乐制作人和一个在都兰长大的歌手，他们在某时候交换灵魂，不是换了彼此的一个居所，但是所以其实这种其实也让你们彼此更对方的文化更加的理解，更加的感同身受。但是我想，因为鬼，我知道你有很多丰富的经历，像刚刚录音开始之前，我就说其实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就是前几个月还是去年，我们在传艺中心听了众歌者的那个大型的演唱会，是一个把不同世代的金曲部落歌王歌后齐聚于一堂的一个超大型的音乐会。我想你对声音这件事情一定是很坚持的，因为这是你最在意的专业，所以你的这个坚持怎么样反映在这几次跟我们的耀祖合作，你讲讲你的，你应该也后来也一定是很满意这个作品才会让它出版吗？
2: 没错，就是因为我是 studio 就录制作品跟 live 我都做，就是那时候我其实有跟耀祖讲一个观念，就是录制作品是要听50年的，
0: 对，
2: 现场作品就是一次性，
0: 没错没错。
2: 那但就是录制作品的人他听的可能都耳机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细节上是要比现场作品要更用力去做的，
0: 是，
2: 所以你不能后悔，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一直在磨 vocal 的时候，我又特别在意 vocal， 然后有时候我也不刻意去 tune 他的 vocal，对，
0: 你要让他最真实的状态，
2: 对，有一些情绪我认为就是在录音的时候就是
0: 要做到了，
2: 对，就是第一个当然是你要唱准，这是对，但我后来去做一些就是混音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时候他没有很准的时候我很喜欢，为什么呢，原来我发现那个画面感就是从那边出来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挺特别的，
0: 是，
2: 就是我宁愿保留他这一个
0: 真诚的生命力的东西，
2: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专辑就像相簿一样，以前我们就类比时代有那个叫相机，
0: 对，
2: 底片，然后你会去洗相片，然后就一本一本的，其实我觉得专辑现在对我来讲比较像是这样，就记录要走这个阶段，
0: 是是是，
2: 对，然后以后或许他的小孩还是什么，他可以分享，而且他也可以分享他当时的故事，我觉得也有很多想法可以传达，
0: 对
2: 对，就是主要还是告诉耀祖说，我觉得音乐的技术上那个是我们随着时间你可以慢慢去work，
0: 对，
2: 但是情感表达这我真的很难讲，就是我只能说你必须有你的心去推动，你才可以把这个情感唱出来，
0: 对对对，
2: 去因为这就我们就录的就是当下那个 moment，
0: 是，
2: 然后我知道技术已经很高超，现在的科技很高了，但我还是希望可以把那个东西留下来，然后我也很开心第二张他做到
0: 呀，
2: 真的，
0: 而且一定有更成熟的一个展现，对不对，
2: 对，
0: 在这个 home
2: 对
0: 家的这个专辑，我觉得这个亚许你很 lucky 吧，你碰到一个这个哥哥，
1: 对，
0: 他这么在意，第一个他很在意的其实是你的生命的特质，
1: 对，
0: 就他发现了你的热情，因为这个热情可以，因为就大家都很辛苦嘛，你没热情的话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他很愿意去保留你那个最朴实的一个状态，但是也还是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1: 对对对，
0: 不然其实说实在就像我，因为盛荣你们可以用很多的科技把这个事情弄得很精准，
2: 对，
0: 但我也没有很喜欢很干净的东西，其实在我节目当中常播的就是那种现场演出，有时候他们甚至都一直在笑啊，但是你就会觉得啊，我好像也重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然后刚刚这个鬼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有很多把刷子，因为他谈到类比这件事情，类比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种好像那个博物馆里面的一个一个名词，好，但是我想这个到了第二章，我觉得耀祖你还是要讲一下你这次你自己觉得你的一个成长吧，在录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1: 是在第二张专辑《Home》 就跟这个名字其实是很

0: 大的关系、嗯、我更想把这个专辑里面的八首歌融合在一个比喻它成是一个行李箱，
1: 嗯，
0: 对，它其实是一个行李箱，
1: 嗯嗯，
0: 像这张专辑它下面可能有轮胎，我把它当作行李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想法丢到一个箱子里面、嗯、就像丢到自己的心里面的状态、嗯、你可能没办法及时表现出来你对这个人的爱，或者是你的 不舒服不开心想讲出来的事情、嗯、在这张专辑八首歌里面它其实是很有波动的，就从一开始的对于家里，然后到中间其实有看到黑暗、
1: 嗯、
0: 对没有光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到最后其实的歌第八首歌是光明，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更把它形容是从我把我的心境放到行李箱关起来之后里面是黑暗的、
1: 嗯、
0: 到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空间，比如说我的家、
1: 嗯、
0: 我自己属于我的环境，再把这行李箱打开光照进去，
1: 是
0: 我觉得才是我对于这张专辑的一个整个概念、
1: yeah.
0: 对对对，
1: 其实很电影感、欸
0: 嗯嗯、
1: 大家可以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也许有一些歌真的是可以包围住你，因为其实我们在讲到箱子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安全的空间，
0: 对，
1: 我在这里面我可以很自在的大声歌唱，但我也可以在这边发呆，然后甚至痛哭，甚至我想要骂人，
0: 是
1: 反正别人也听不到，
0: 对对对
1: 对, 对，但是终究我们把箱子打开，因为最终我们还是，我觉得人还是需要那个光进到自己的生命当中。今天和大家推荐亚什余耀祖，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他的相关社群媒体，听说有一个演唱会6月5号要登场了，来介绍一下。
0: 是、嗯，我们在6月5号在台北野地方有举办一个专场，
1: 嗯，
0: 那我们把Home 这整张专辑直接变成现场，
1: 嗯，
0: 那也会把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唱给大家听，
1: 嗯嗯，
0: 那当然还有未发行的歌曲也会当天会唱给大家听，
1: 哦，是是是，
0: 对，可以来购票的相关资讯是可以到我们的登录音乐平台，
1: okay.
0: 或者是我的社群平台搜寻 YASH 余耀祖就可以找到相关购票资讯。
1: OK， 最后的一首歌叫做《四年又三天》。这个也有一种戏曲的感觉的，那里面唱的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蛮温暖的故事啊。
0: 嗯，这首歌《四年又三天》，其实他在说动物看人，跟人看动物。
1: 嗯，
0: 啊，大家会觉得说，什么叫做动物看人，人看动物？其实就是一个，假如今天大家有时候会养动物嘛，家里会养动物，那小爸爸妈妈都会把动物当作自己的小孩，
1: 嗯，
0: 因为说小孩不会长期待在家里，他一定会到外县市工作读书，
1: 嗯嗯，
0: 那我想其实动物是陪伴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的生命，
1: 嗯，
0: 对，那其实有时候动物可能你一不小心他就跑掉了，失踪，
1: 嗯，
0: 消失了，
1: 嗯，
0: 那当然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动物是一个孩子，当然不见的时候他可能会非常心急，
1: 是，
0: 对，我想把这个心境写出来，就是人看动物，
1: 啊，嗯，
0: 那当然有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就人看动物而已嘛，那当然都没有人想到动物看人是什么，
1: 是是是
0: 什么视角，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写成一个动物离开家里了，
1: 嗯，
0: 在车水马龙的街上，
1: 啊，
0: 或者他走到哪里他完全不知道，
1: 嗯，
0: 我想大家应该都看过动物那种很紧张的表情，
1: 没错没错，
0: 对，我就特别模拟了那个画面，嗯，就是我现在很想急着找到我的主人，对对对，这种相呼应的感觉，那中间其实也有，嗯，的制作人，
2: 啊，我也有写词，
1: 是
2: 就是，
1: 嗯，
2: 会讲到动物，我跟我另外一半女朋友，嗯，我们有养一只鹅，鹅哦，鹅，真的鹅。
1: OK，
2: 对，
1: 有，我现在已经发现大家的就是想象动物绝对不会只有猫啊、狗或鸟之类的，
2: 它是宠物，
1: 对对对对，
2: 家宠
1: 是的。
2: 那时候他这首歌写到动物的时候，嗯，其实我就想，哎，欸，因为他那时候给 demo 的时候，我就想，都是你写动物，动物写人，那有没有互找的时候？
1: 嗯，
2: 所以有一段歌词就是我沿着公园草丛。然后我就把那一段写下来，然后我也赶快哼给他听，嗯，然后就说如果有这个画面感，就是你们彼此的在互找，
1: 是，嗯，
2: 对，或许我觉得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
1: 嗯嗯嗯，
2: 然后以及加上最后一段副歌，嗯，就是我害怕你不再回来，
1: 哦，
2: 其实也是动物看人，
1: 人
2: 看
1: 动物，
2: 对，
1: 哇，这是很紧密的一个情感，就对，
2: 对对对对，嗯，就是，嗯，因为我们养鹅，我也会怕它走失，
1: 嗯，
2: 就是有时候带它晃晃晃晃晃。
1: 了解，
2: 对对对，嗯，
1: 时间很不够，哎，欸，下次访登录音乐又加上了一个新的议题，到底鹅是一个什么样的宠物朋友呢？下一回再聊。

0: 但今天在节目最后来听这段很温暖的歌，叫四年又三天。六月五号请不要忘记可以来听亚雪在台北野地方的 Home 专辑发行的专场。今天要谢谢我们的亚雪余耀祖，也要谢谢鬼许慎荣。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持人。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主持这个节目啊，五年多来访问了将近200位来宾，算一算应该有200位，让我体会到一件事，科学思考不是在比谁记得多记得久，往往是要学习如何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比如说节目当中有聊过人类已知用火带来的巨大改变，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思考过，那已知用冷，不是用火，是用冷，又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变化呢？因为委托人问说啊，老祖宗已知用火，现代人已知用了。前不久听名侦探科普男节目，林博士介绍了人类用火的历史以及火星式的观念，让我非常的受用。不过呢，在一天比一天热，即将迈入夏季的时候，倒是让我好奇起人类是怎么学会用冷，这似乎比用火还困难呢。如果用火是带来的美味的熟食，那用冷就是延长美食的保存期限，方便打开冰箱想吃就吃吗？这个问题好问题，从火从热到冷到冰，这个火跟冷之间的两端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邀请到名侦探来宾帮我们延续在回答。邀请到来宾是演化人类学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版主韩波，先欢迎韩波。
4: 东阳好，听众各位大家好。
3: 韩波来聊今天已知用冷这个话题哈。好像跟你的名字有点像哦，韩波的韩嘛，看起来是跟寒冷的寒，不对，这个如果想要知道韩波的名字的由来的话，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今天先不谈，而是要先谈一下，韩波，你记得你最近一次开冰箱是什么时候吗？
4: 其实一开始你会想到是自己家的冰箱啊，但是你转念想不对，因为刚刚你去超市或便利商店里面其实很多冰箱，
3: 但你那个可能不是开，它有点开放式的，或者说那个
4: 就是不同的冰箱，
3: 对，就是冷藏区啦，冷冻区啊这些。那先回到你家的冰箱好了，你先想起来你家冰箱装什么东西吗？
4: 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做菜啊，所以大部分是饮料啊
3: 饮料
4: 之类的。对，
3: 那昨天没吃完东西你会冰冰箱吗？
4: 会对。
3: 有没有那种你可能某一天翻冰箱才发现，他说：“这个一年前的东西，原来在冰箱的小角落。”
4: 通常不会那么久，但是确实有时候冰箱东西太多就会忘记。
3: 我一个朋友就讲说，冰箱是一个，时间暂停器哈，就你东西丢进去之后，你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可以多放个一个礼拜，多放个一个月。但冰箱，这说起来，冰箱就变成我们延长食物保存期限的好帮手。可是你身为科学家，科学家工作里头，好像有这种冰箱，但不见得是放吃的，放更多东西，而且这种制冷，我如果讲准确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制冷的机器，它带来哪些实用以及不可或缺的角色？
4: 像比方说生物学很多分子生物的实验，
3: 是
4: 那基本上都要有制冰机，然后把那些材料放在冰上面操作。
3: 那个制冰机其实跟我们的冰箱的原理，或是那制冰盒掉出来的，
4: 其实都是冰块，
3: 都是冰块。只是那个是我们用的水，不是那种食用水哈。有时候可能是用一般的水，有时候可能是用去离子水去处理那些冰块。
4: 那像 DNA、RNA， 这个平常保存，因为它们很脆弱，
3: 是，
4: 所以平常就是放在冰箱里做实验的话，就是拿出来用。
3: 但那个冰箱的温度，
4: 冰箱。应该实验室通常用的，比方说一般也是3度、4度的，那就一般的冷藏。
3: 是，
4: 但是有些，比方说 DNA 或 RNA， 你可能就要放比较久，那为了怕它坏掉，
3: 是，
4: 可能就放到-20度。
3: -20，
4: 对。然后还有一些酵素啊，酵素反或是抗体，不是那个人制造出来对抗病菌的抗体，是。染色跟标记的，
3: 对对对，
4: 的那个抗体，
3: 嗯，
4: 那个可能放-4度或是那种-20，
3: 是。
4: 那还有一种就是-80度，
3: 对，-80度的，
4: 对，就是有些-80度冰箱里面的东西可能就跟那个单位一样老， 搞不好里面放了50年。
3: 对，
4: 所以停电的时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3: 没错，
4: 负八十。
3: 因为刚韩博跟我分享这一段，我以前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的确就有这些一般的冷藏的四路式冰箱，或者是到刚刚讲冷冻型的，到了那种真正那个冰柜打开，就像有一些像放海鲜啊、放冰棒那种负二十度的，以及更冷的，你需要戴手套，负八十度的冰箱。欸，当初在用的时候，我真没想到说这些啊，刚刚讲停电可是个麻烦，可是这种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冰存的年代，就很麻烦哦。在没有这种制冷的工具啊手段之前啊，以前的人类是怎么用冷的？
4: 那其实比方说现在有这个冰淇淋，冰棒
3: 是
4: 很容易买到。
3: 对，
4: 但其实古代也有这种东西。
3: 多古代？
4: 可能反正可能有人类以来就有
3: 哦。
4: 但是古时候，因为比方说人已知用火，就是知道把东西找燃料把它烧起来。
3: 是。
4: 那加热的话呢，就是本质上物理学它就是去消耗能量，
3: 是
4: 就会放出热量。
3: 没错。
4: 但是冷的话是反过来的，就是冷是不要有热量，
3: 要把热量给抽走。
4: 对，所以如果环境有热量，那你还要让它降温，你就要花更多的能量去把它降温。
3: 是。
4: 那古代人的科技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3: 他没有办法去做这种热的交换，
4: 就是他可以升温，但是他没办法降温。
3: 因为升温只要把东西烧起来，基本上那个温度就会提高，但是你要把温度降下去的话，在过去是没有这个手段的。
4: 那所以古代人还是可能吃到类似冰淇淋什么东西，但是就除非他住在冰的附近，不然就是他非常有钱，比方说以前罗马贵族或中国古代贵族，看有冰窖啊，
3: 冰窖，
4: 像我记得明朝皇帝他就特别有那种冰鱼的那种冰库，保持新鲜。
3: 那个冰哪里来的？
4: 就是从天然的冰雪那些采集的。
3: 不是从现在我们的概念是冰箱打开里面就是冷的，或是那把冰块移到某个地方让某个地方变冷，所以它那个冰块可能比如说从纬度比较高，
4: 以前只能就自然力量的雪或冰，
3: 那它把它给
4: 放在
3: 温起来，移动
4: 地窖之类的。
3: 是，所以刚讲冰窖、冰柜、冰库这些是存放里面有冰块，不是里面有一个压缩机，里面有一台马达，一台冰箱放在里面，它是让这种环境变得冷，而且地窖的话可能相对地底温度也会比较低一些，借此来保冷。
4: 所以其实那个制冷这件事就是把温度降下来啊，它其实人类可以稳定的做到这件事还不到200年吧，
3: 还不到200年，
4: 其实应该就100多，
3: 就
4: 100多年前才开始有那种冷藏啊，然后用火车运那个冷藏的肉之类的，
3: 是，
4: 就非常非常的近。
3: 它不是用原来的冰块，而是有一个空间，刚刚讲说用压缩机用一些方法制冷，好，让空间冷下来之后把东西堆进去。所以如果我们刚刚在前头的比喻，是因为我用火用热可以把东西加热，那加热的话可能方便吃啊，方便使用啊，所以要让东西变冷，或是我要用冷，在过去人类的文明上面意义是在哪里？
4: 那用冷其实对我们，其实以我们一大部分台湾人，我们都算活在现代社会里，应该没有听众是自己住在山上然后完全自给自足嘛，那比方说好，那有一个很简单的食物，可以让大家想象就是到底冷的影响力，那就是起司汉堡。
3: 起司汉堡
4: Cheeseburger
3: 不应该都是热的吗？或者是即便是冷都要去加热，但它跟冷有什么关系呢？
4: 我们现在是你要吃到起司汉堡很容易，
3: 对，
4: 你就去买，
3: 它
4: 现做或是它做好，你微波
3: 是。
4: 那你最麻烦的就是你买绞肉，跟买面粉回来自己烤面包，
3: 哦，就从头从原料开始，
4: 对，
3: 但
4: 是如果你真的要从头做，
3: 就
4: 是比方说菜要自己种，
3: 对，
4: 牛要自己养。
3: 嗯，
4: 牛乳要自己挤，然后发酵成起司，
3: 是，
4: 然后小麦要从种子开始种。那这些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组成一个起司汉堡的成分。首先呢，哦，它有菜嘛，
3: 对，
4: 就莴苣，
3: 嗯，
4: 番茄，
3: 嗯，
4: 番茄算菜嘛，当做菜，
3: 或小黄瓜，有腌黄瓜，香黄瓜。
4: 那这些东西呢，当你没有冰箱的时候，
3: 嗯，
4: 它放不久，
3: 对，
4: 所以你只能够在它的产季，
3: 嗯，
4: 而你要有个番茄树。然后你要有田种莴苣、然后你摘了马上可以用。
3: 嗯嗯，
4: 那这是很好想象的。
3: 对，
4: 那还有小麦。
3: 嗯，
4: 小麦有生长剂嘛？
3: 因为做那个面包体的时候要有小麦做面包。
4: 那小生长剂就是，当然你可以把面粉磨好、放着，
3: 是
4: 这可以放。
3: 嗯，
4: 但是另一个就是牛肉跟牛乳起司要怎么来？这个其实有点麻烦，因为牛其实也有生长的季节，
3: 是。
4: 那你说牛会生牛奶，公牛不会有牛乳嘛？
3: 嗯嗯，
4: 你有母牛，
3: 对。
4: 那母牛，但是它产牛乳，就是你没有现代科技的话，它其实也有它的时间
3: 挤出来之后，对
4: 对，还有牛肉，
3: 嗯。
4: 所以你想说你要同时把蔬菜，
3: 嗯，
4: 番茄，然后小麦。跟牛肉还有牛乳的发酵品、这些都凑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冷藏技术的话、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3: 光那个季节一年四季的更替，刚刚讲是他们各有自己的生长周期的时候，你要凑那个时间点，绝对不是一年365天每天都可以吃到东西。
4: 因为古代人都会强调就是吃东西要照时令来吃，
3: 嗯，
4: 春天要吃春天，然后夏天要吃夏天，
3: 对。
4: 那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在管这个、
3: 虽然有些作物可能变成它原本种的季节会因此拉长，但像刚刚如果以 cheeseburger 用 cheese 汉堡来去讲的话，

0: 那些食材要把它都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每天都可以吃得到，是因为冷藏，因为制冷技术。
1: 对，而且不只是制冷，还有就是冷链。
0: 冷链，
1: 对，就是因为，比如牛肉的话，牛肉你现在都是在屠宰场杀完牛，
0: 是，
1: 然后把肉啊、骨头各部位分开来，然后就坐车、坐船就送到各地去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吃到的牛肉、牛乳，其实离产地其实都相当远。
0: 没错。
1: 那这个就是冷链的意义。
0: 就是冷冻的东西、冷藏的东西，它因为较低温去运送的时候，它不是只有说啊那艘船而已啦，船到陆地之后，它那船靠岸的时候，它要靠货车，然后或者说刚刚讲到说从屠宰场到船只等等，有非常多，它变成是一个动态的环境的时候，诶，就从刚刚讲到的冰箱单一个单位扩充到冷链的系统，而冷链系统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跟今天韩博聊节目当中跟我们讲，已知用冷，人类到底有哪些用冷的方法手段嘞？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黄立行带来的《冷水澡》。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韩波来聊已知用冷。在过去我们用已知用火在网络上面，它其实是一个乡民用语，

0: 说哦，你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已知用火带某种嘲讽意味的，但搞不好我们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已知用冷。在前半段节目当中，韩博跟我们分享了、哦、原来用冷的技术、用冷的手段、用的用途有哪些，所以这个用途呢，已经从不是只有冷一个地方，例如冰箱，而移动到其他地方更是重点。我们不要讲其他的，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冷链，疫苗做好，疫苗保持低温，疫苗运送这个冷链，是不是我们就拿这个作为例子，尤其是当年的疫情时刻讲到冷链的重要性呢？
1: 说到这个，其实刚刚说到实验很多都要用到冰嘛，
0: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地方也都需要很多的冷藏冷冻，
0: 哪里？
1: 就医院。
0: 医院哦，是。
1: 就大家观察医院啊、药局啊，
0: 对，
1: 很多药啊，或是像什么那个血啊，
0: 对，血库、
1: 血浆，对、嗯，那些都是平常都是冰的，
0: 没错。
1: 然后另一方面，像疫苗，就比方说最近发明的 mRNA 疫苗，
0: 是
1: 前面也说过嘛 ，RNA 很容易分解。
0: 那种分子 DNA、RNA 都是容易在因为温度的影响就分解掉了。
1: 所以如果说，比方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然后你路上又没有那种冷藏车的话，
0: 是，
1: 其实你没办法把 RNA 疫苗或要冷藏的疫苗送过去。
0: 没错。
1: 不过蛋白质疫苗有的应该是可以
0: 常温，
1: 常温好几天。
0: 对。
1: 所以就是不同疫苗还是各有它的功能。
0: 而且刚刚讲起来那个疫苗，我记得当年疫情的时候，这中间比如说要去打针了，要去打疫苗了，你还真不知道说这个疫苗中间运送过程当中有没有温度，有没有控制住，它不是只有冷而已哦，它控制在哪一些范围之内，你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那这个冷度要如何去维持它，以及这中间比如说拿出来了啊，有没有人记得把它冰回冰箱，这些都是一个在当时有被讨论的话题。所以冷链的重要性在疫苗上面是有这个取决于它还有没有效力，还没有那种活性的用意。
1: 其实现在已经维持冷的技术其实已经很发达。
0: 对，
1: 大家可能晚上啊、下午去便利商店看，外面就停了一台货车，那个里面就是冷藏配送。
0: 是，
1: 而且其实我们身边还有一种冰箱
0: 哦，
1: 但是你正常都不会觉得那叫冰箱。
0: 一般的冰箱不就家里打开，像刚刚讲说冷藏冷冻啊，然后吃完的没吃完的东西放里面，
1: 就是贩卖机。
0: 诶，对，
1: 贩卖机其实就是一个很稳定长期放的冰箱。那日本的话就什么都可以卖啊。
0: 对，
1: 当然日本有些不是冷的。但是至少贩卖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一台，
0: 是
1: 插电。
0: 它
1: 就可以源源不绝的维持那个四度啊、三度这样子，
0: 甚至有些会是那种，比如上排是热饮，下排是冷饮哈、哦。
1: 对，
0: 那种像贩卖机，
1: 对，所以现在其实会出问题，大部分可能都是冷的问题了。
0: 或突然断电了哈，没有电，哇，那就没办法冷了的问题。
1: 对，
0: 嗯，
1: 那所以冷对现代生活确实是无所不在。
0: 是，所以这种以没有制冷就没有现代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说有多现代你还是脱离不了。刚刚讲到说这些可能因为冰箱啊、制冷技术啊，那个冷还不是冷气的冷，是讲到保存的部分。所以有没有哪些例子，你刚才前头是介绍的是起司汉堡，有没有其他的例子跟冷链也有关系的？
1: 其实讲到这个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新鲜，什么样叫做新鲜？就是冰箱拿出来摸起来冰冰的叫新鲜吗？
0: 还是说没有臭就叫新鲜？
1: 其实你说美国的话，
0: 100
1: 多年前美国刚开始有冷藏的时候，大部分的人觉得摸起来冰就是不新鲜。
0: 哦，冰反而是不新鲜的。
1: 因为大家觉得你番茄摘下来怎么会是冰的？菜摘下来牛肉沙了，这都是温的嘛。
0: 是。
1: 那你冰了它就不新鲜了。但现在我们很多人想法应该相反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离什么番茄、莴苣啊、牛肉都太远了。像牛奶如果不冰你敢喝吗？优酪乳。
0: 温温等于觉得诶、欸、这个东西是坏坏坏坏。
1: 对。所以我们现代习惯的就会觉得摸起来冰的也许它其实坏掉。但我们心里就觉得它新鲜。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它也改变了一些食物，
0: 是
1: 还是那个番茄，
0: 对，
1: 因为以前你要吃番茄，就是还是番茄不是番茄酱的话，
0: 嗯，
1: 你一定要在番茄还没有烂掉的范围内。
0: 是，
1: 可是有了冷藏跟冷链以后，再种番茄，就是大部分农夫种的番茄，他预计都不是附近的人吃的，
0: 嗯，
1: 都是要冷藏送到别的地方。
0: 是，
1: 所以农夫种番茄，他选适合的品系就变了，
0: 嗯，
1: 就是他本来是种就是在范围内新鲜好吃的番茄，
0: 是，
1: 现在他的标准就换成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番茄，就是他可以冷藏比较久，
0: 是，
1: 但是偏偏能冷藏比较久通常会影响食物本身的味道。
0: 是，
1: 那所以现在很多食物它的味道啊，据说是比以前更没有味道。
0: 嗯，
1: 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很多是大量生产，
0: 是，
1: 可能长得更快啊，量更大，那所以风味就比较不足。
0: 是，
1: 可是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为了适合冷藏冷冻的，
0: 嗯，
1: 它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生产的食物，所以它味道就牺牲了。
0: 说起来说为了冷藏冷冻，其实为了移动更远的距离，好像比如说如果我们讲到的是在台湾本地生产的话，搞不好你的产地跟去买到买回家的路程就已经有一段距离了，更不用讲是那些进口的食品，进口的新鲜的，你看讲说我们用生鲜来说好了，那个生鲜已经不是像你现摘现采现吃的那种新鲜，哎，的确，这真的是跟刚刚讲制冷啊、冷链的技术啦、啊，以及你看起来是对我们生活当中便利许多，哎，但好像这项技术其实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1: 那当然，大家最容易想到负面影响就是那个食物冰箱放太久坏，
0: 嗯，
1: 或者是因为冷藏冷冻的东西通常比较便宜嘛，
0: 是，
1: 然后常常促销啊，
0: 嗯，
1: 那你不小心就买太多，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会觉得东西放到冰箱好像就不会坏，
0: 嗯，
1: 自我安慰嘛，
0: 是，
1: 其实是会坏的，
0: 它是延缓了它摔坏的时间。
1: 那像台湾这样，美国应该更严重，
0: 嗯嗯，
1: 就是美国人每年浪费的食物也非常多，
0: 甚至不止浪费，如果那些东西其实已经过了保存期限还吃下去的话，搞不好会拉肚子，还会有其他问题。
1: 不过冷藏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它大幅减少了食物中毒，
0: 是
1: 因为就是跟完全没有冷藏比，食物中毒还是就是会少很多。
0: 嗯嗯嗯。
1: 不过讲到这个，就是事情其实有两面。
0: 对，
1: 用我们前面讲的，因为冷藏冷冻而浪费的食物，那个浪费都是在消费者这边。
0: 是，
1: 可是大家想，比方说牛奶啊，
0: 嗯，
1: 比方说酪农就是养乳牛的农夫，
0: 是，
1: 他把牛奶挤出来，那他要拿去卖。那现在的牛奶都是他去把牛奶每一家收集，然后交给集中的，再处理，再统一，再包装，
0: 是，
1: 再卖出来。
0: 嗯，
1: 那像比方说，卢安达，
0: 嗯，
1: 跟美国是两个极端。
0: 卢安达，非洲卢安达跟美国是两个极端，怎么样的极端呢？
1: 像美国是因为制冷非常发达，
0: 是，
1: 所以很多浪费。
0: 嗯，
1: 那卢安达是全国可能也没有几台制冰机，
0: 嗯，
1: 所以你可以想象，卢安达的酪农他把牛奶挤了，要送去收集的过程中，如果路程远一点，今天热一点，
0: 嗯，
1: 就坏了，
0: 是，
1: 而且那个比例相当高，
0: 而且那坏不是只有一瓶一瓶坏，它是全部集中一台，是那个整卡车就整个容器里面都坏掉了。
1: 就是他稍微检验一下，哎、欸，这个变质了，
0: 嗯，
1: 不收。
0: 对，
1: 还有鱼啊，鱼补上来，然后大家想，就是如果我们菜市场的鱼没有冰块的话，
0: 嗯嗯，
1: 那个能放多久？
0: 对啊，
1: 所以卢安达他完全几乎没有制冷，但是他也浪费很多食物。
0: 是，
1: 但是他的浪费是在生产那边，
0: 嗯，就是一个消费端，一个是生产端。
1: 对，
0: 嗯。
1: 所以你说要怎么改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问题不一样嘛。
0: 是，
1: 缺冷的你就想办法普及这个冷啊。
0: 嗯嗯。
1: 然后太频繁浪费的你就要优化那个过程，跟还有包括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乱买东西，
0: 嗯，
1: 别这些冷的消费者的观念。
0: 是。 所以已知用冷这件事情跟已知用火有点像，就你知道了，但有没有聪明的去运用它，聪明的去使用它，聪明的把这种用冷用火的技术转移到像刚刚提到的，它不要浪费，它 不应该产生浪费，甚至遏止浪费。以及刚刚我们讲到，因为制冷它其实会产生跟热的关系，所以如果这种冷的东西多了，其实它造成的热量的排放也是问题之一。
1: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方向，就是有些保存或什么它其实不见得需要用冷的技术啊，比方说保持干燥啦
0: 是
1: 之类的。
0: 对，
1: 那当然这些都，但我们现代社会毕竟是离不开冷的嘛，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观念就是保持这个更有效率，然后不要就是太过头。
0: 但我们得先知道用冷的技术、用冷的原理之后，才去知道说，那不浪费的方法不只是消费端，还包括使用的整个过程。这些整个过程其实跟近期刚好说一本书，书名叫做《已知用冷》。韩博你也看了，我也看了，这本书你有推荐，想要推荐谁来读它吗？
1: 其实这本算是一个美国的专栏作家写给美国人看的书。
0: 写给美国人，我完全赞同。
1: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看大概也可以接受其中七八成。
0: 是。
1: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生活确实跟美国除了没有那么浪费，没有那么可能没有那么多冷冻食品以外，那我们其实蛮类似的，
0: 生活习惯是相近的。但我刚会笑一下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里面提到非常多，包括品牌啦，包括里面的就真的是针对美国的读者而写的时候，但里面的概念里面的重要的一些对台湾读者来说，或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你有一些科学的基本知识之后去阅读这本书，反而也会理解到更多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聪明的去用冷，也包括今天韩博聊节目当中，我们除了从制冷用冷的科学面切入之外，也带入了大家的生活面而更有感觉。科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你我的思维哦。今天非常谢谢韩博。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
0: 明智的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好，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非常难得啊，邀请到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邱主委啊，邱主委跟大家问候一下。
2: 是啊、主持人振林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那最近啊，邱主委今天来这里，当然就是畅谈这个两岸关系啊。那两岸关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一个微妙，而且变化也很多。那很多的一些议题呢，啊，那非常的值得我们进一步的一个深入探讨。那我们今天因为这个诸位难得来到这里哈，所以我们会从比较一个宏观的一个框架跟角度来先整体性来看这个两岸的一个关系啊。那从宏观的角度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具体而为的一些细节个案的部分，乃至个案的部分，好，再从个案的部分啊深入去探讨一下我们整个目前的一个框架跟那个议题，乃至于相关的一个法令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是可能会陆陆续续针对四个一个大部分的一个议题来跟诸位请教。那第一个部分可能会针对一个政策立场跟政治框架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可以谈到一些特别的一些个案哦，那会有一些法律行政以及未来的一个展望的一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两岸交流还有民间互动的一些问题啊，那最后我们可以从这个国际地缘政治跟国安的一个角度来探讨两岸的一个发展啊。那我想先就这个政策立场跟政治框架的部分啊，我先就叫这个主委啊。那现在我们来看，其实两岸的一个关系目前感觉就僵在那里哦，好像这个两边都知道对方在讲什么，然后也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啊，但是就是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沟通，或者说一个官方的一个互动等等。那现在这个诸位，你多次都强调，这个两岸的这个政策立场，现在是我们是不卑不亢啊，那维持现状嘛哈。但是在这个对岸这个持续在加强军事威胁了啊，还有法律战的一些因素等等哈，我们现在这个认定的一个现状，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实质性的突破，或者是完全无解了？反正这个只要中共这边完全这个无意啊来跟我们台湾这边官方来做对话或沟通的话，那这一局完全就僵住了啊。整体来讲的话，是不是请诸位来帮我们做一个说明？
2: 谢谢振林兄的提问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这边上节目。好，那刚刚许多问题啊，我觉得都是这个社会不断在讨论的。
1: 嗯，
2: 那也难得有机会啊来这里啊跟大家讲讲刚刚也提到什么是两岸的现状啊。
1: 对。
2: 那我们的两岸政策一直都是希望在对等尊严不预设前提的原则下，
1: 嗯，
2: 希望跟中国大陆来进行正常健康有序的这个交流跟对话。
1: 嗯哼嗯哼
2: 我们向来的政策都没有改变。
1: 嗯
2: 所谓的现状是什么？
1: 嗯，
2: 那当然是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台湾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台海的现状以及客观事实。
1: 嗯，是。
2: 那我们也常提到，我们过去您刚刚提到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1: 嗯，
2: 我们维持的除了是主权的现状之外，我们也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现状。
1: 嗯哼，
2: 我们也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啊繁荣的现状，
1: 嗯
2: 啊，那这都是我们对现状的坚持，
1: 嗯
2: 啊，那反过来中国大陆啊，他都一定要我们接受他的政治原则，
1: 九二共识，
2: 哎，
1: 一中原则，
2: 好，比如说啊，国共最近在讲要接受啊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
1: 对，
2: 啊，那像这个我们就没办法接受中共这些政治前提，
1: 嗯，
2: 啊，比如说他讲九二共识，
1: 嗯哼，
2: 像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前提，因为对岸一直坚持了哈，接受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前提啊，
1: 嗯，
2: 是两岸重启啊官方这个对话，
1: 嗯，
2: 啊跟互动的一个政治基础，
1: 嗯，
2: 那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什么是九二共识？
1: 是对，
2: 啊，那
1: 这个在台湾已经翻页了呢，
2: 对，翻了很多页，嗯，啊，
1: 对，
2: 那事实上这个也很有历史哈，啊，
1: 对，
2: 当年在1992年就没有这个九二共识这个东西，
1: 对，
2: 啊，实务上就没有，
1: 嗯，
2: 那一直到现在呢，啊，国民党啊，反而是在呼应对岸的说法，
1: 嗯，
2: 那对岸最常讲的就是各表一中，
1: 对，
2: 啊，就是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嗯，
1: 这个部分他们也不讲了，现在也不讲了，
2: 这个是，
1: 当下
2: 共产党或者国台办常讲的，
1: 对，
2: 好，那这个部分呢，反而是最近国民党许多的重要的领导人都在呼应这种说法，
1: 嗯嗯嗯，
2: 好，
1: 嗯，
2: 我们当年我们都反对这种各表一中的说法，
1: 嗯，
2: 因为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1: 嗯，
2: 好，哦，那么甚至后面还加共识，
1: 对，
2: 啊，哦，以来证明啊，当年有九二共识，
1: 嗯，
2: 事实上过去啊传统的说法，那当然这也不是执政党的现在的说法，
1: 对，
2: 传统啊，哦，过去因为国民党也曾经是执政党。
1: 嗯，
2: 他们还有一中各表的说法，这个完整的说法哈，啊，就是说在当年海基会，
1: 嗯
2: 啊，或者我们一般政府的说法，就是说是一种一中各表的说法啊。
1: 是，
2: 比如说他们会提到1992年啊，公保无法进行所谓政治议题的协商，而且会特别突出两岸事务性的商谈与政治性的议题无关。
1: 嗯，
2: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那时候会突出两岸对于一中的含义
1: 是
2: 认知鲜有不同，
1: 哦，对，这个是重点，
2: 对，那么所以是建议双方采取口头的方式各自表述，
1: 嗯，
2: 所以这个是比较完整，回到当年在1992年，哦，年底大家文书传来传去，
1: 嗯，
2: 我方在12月3号最后一封的这个有关于所谓的九二会谈的内容，
1: 嗯，
2: 是两岸对于一中的含义认知鲜有不同，
1: 嗯，
2: 建议双方采取口头方式各自表述，
1: 嗯，
2: 所以他是比较倾向一中各表，
1: 嗯
2: 啊，那就给他表层空间就大了嘛，啊，
1: 这一套论述，啊，我在现在回想起来，现在看了当下，啊，就是说当时是国民党执政的一个状况下，啊，有这样的一个会谈，但是在国会里头好像没有被讨论，或者说获得国会的一个正式的一个通过嘛？
2: 这个各表一中啊，一中各表啊，这个好，只有参与其间的人才懂得其中的奥妙
1: 是
2: 跟不同，一般民众也分不清楚。
1: 对，
2: 好，总之会觉得各表一中向来是中共的用法，
1: 嗯，
2: 因为大家用口头声明方式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重点他坚持这个原则的这个定义啊是有固定的意见，
1: 嗯哼，
2: 哦，特别是向来对岸都把它界定为
1: 嗯
2: 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1: 对，
2: 一个中国原则后来被界定只有 PRC 存在的空间，
1: 哎，
2: 哦，这里面就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
1: 嗯哼
2: 哼，那我们一中各表就比较可以各自表达，因为有特别突出当年1992年或者1993年啊谈的就是事务性协商，
1: 嗯，对，
2: 所以是跟政治性的议题无关，同时双方不可能就一中达成共识了，
1: 对，哦，
2: 所以对于一中的含义双方认知鲜有不同，就是差异， 所以才会采取用口头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述。
1: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表成中华民国、嗯、我们一定要表成中华民国。
1: 当然
2: 后来你也知道国民党他的一中各表就是表示中华民国。
1: 嗯，
2: 那我们今天啊也不是在深究哪边对好、哦、哪边怎么样，
1: 对，
2: 而是说我们要回到一个最后在2019年，
1: 嗯，
2: 元月2号，
1: 嗯，
2: 习近平啊、哦、这个总书记他有召开一个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
1: 哦、对，
2: 就那一次提出所谓习五条。在那一次呢习近平也有清楚的重新界定这个九二共识。
1: 嗯，
2: 他的界定是这样，两岸同属一中，
1: 嗯，
2: 共谋国家统一，
1: 嗯，
2: 统一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上。
1: 嗯，
2: 从此之间
1: 什么是台湾方案？
2: 对
1: 对
2: 对、
1: 欸、
2: 什么叫做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1: 对，
2: 在一国两制里面，
1: 嗯，
2: 好、哦、这个也包括他所谓的

0: 一国两制成为三位一体的对台政策。
1: 嗯，
0: 在这个框架里面或是在这个原则里面，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1: 嗯哼，
0: 比如说九二共识里面也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1: 他们也已经重新定义了，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当初我们现在包括在野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讲所谓的九二共识，也非当年的那种真正的一些意涵跟精神。
0: 对，所以我看到国民党的主席跟副主席啊，
1: 对，
0: 常常讲的是国台办讲的各表一中，
1: 嗯，
0: 然后你又不去深究。
1: 嗯，
0: 你一中内容把它表成中华民国的努力，
1: 对，
0: 你就接受现阶段啊、哦，
1: 嗯，
0: 中共所强调的啊、哦、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
1: 是，
0: 而你忽略了2019年，
1: 嗯，
0: 中共已经重新定义的九二共识，
1: 嗯，
0: 在它的意涵里面，
1: 嗯，
0: 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1: 嗯，
0: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国共这个去论坛，
1: 对，
0: 哦。我们有强调你接受片面接受、
1: 嗯
0: 啊、对岸的这个政治前提、
1: 嗯、
0: 你是接受一个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1: 嗯、
0: 如果你把它接受了，我试问、
1: 嗯嗯、
0: 你是不是帮助中共在消灭中华民 国在并吞台湾，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认为啊，两岸之间啊，应该要在不预设前提下好、哦、来发展，才有良性互动的可能。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不管是对等尊严，好、哦，或是不预设任何政治前提，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在这里。
1: 嗯哼，
0: 你不能说你跟对岸对话，你跟对岸有进行官方的交流，你是牺牲自己国家的主权。
1: 是，
0: 哦，我想这个是全台湾人民都不会接受的。
1: 对。
0: 好，这是基本原则，
1: 完全没有空间，也没有一个退路的一个状况下，这绝对不是台湾人民所能够接受的一种论述跟立场。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好，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来，我们今天继续在请教，就是说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主委难得来节目，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两岸政策的一个说明跟一些内容的一些分析。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说上个月这个4月10号的时候，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呢率了一个团去中国大陆访问。那关键中的所谓的关键呢，就是见了习近平总书记啊。那这个政习会的一个部分呢，两边有就一些还是一样啦，就是谈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新意啊。那郑主席呢虽然也有谈到，就讲还是讲是一个所谓一个中国啊，但是连一中各表的部分都已经完全把它忽略掉，都不讲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那后来政习会一个结束，那后面马上就是说这个国台办这边就抛出一个所谓会台十项政策的一个内涵的一个东西。那这份那个内容呢，大概是以农渔牧啦、观光啦，还有一些这个两岸这个往来的一个部分为主啊。感觉上好像真的是会谈，但是你说对台湾来讲，真的是一个好处吗？或者说是非得接受的一个东西不可吗？那这中间的一个落差，还有它实质的一个内涵。好像我们好像政府单位官方也有人来做一个比喻了，就好像这个会台十项措施好像是用甜不辣来换一个佛跳墙，那台湾的佛跳墙是准备被端走了嘛，有这样的一个比喻。那究竟它实质的一个内涵是什么，是不是请诸位来帮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我想我们一直强调啊，

0: 们政府是支持两岸健康有序的交流，我们必须要对等尊严啊，不预设任何政治前提。
1: 嗯哼，
0: 那显然国共他们是有政治前提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节、嗯、他还接受了中共的政治前提啊，九二共识、嗯、那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九二共识里面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你怎么可以去接受这个政治前提啊？那你说我们损失了这个对国家主权的这个坚持，
1: 嗯，
0: 你也说你应该表述中华民国的存在啊，
1: 是
0: 啊，结果国民党果然只能在南京中山陵稍微提到中华民国，
1: 而且他是讲历史哦，他不是讲现行哦。
0: 那你出了之后啊，都没有说中华民国屹立115年，也没讲啊，
1: 嗯哼，
0: 你有讲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1: 嗯，
0: 但是现在的中华民国台湾民主的实践，
1: 嗯，
0: 常常在国际社会的评比，特别是在亚洲，我们都是第一名，
1: 嗯，
0: 你都不讲我们这个民主的成就，
1: 嗯
0: 啊，你也都不提啊，
1: 嗯，
0: 那简单讲，你都没有突出中华民国，
1: 嗯哼，
0: 客观存在，
1: 嗯
0: 啊，这事实，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郑丽文附录的时候啊，都有不断的说啊，你至少啊要请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1: 对，
0: 啊，要请中国大陆啊要正视台湾人民对于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坚持，
1: 对，
0: 啊，还有一点哦，因为郑丽文啊出了是2019年啊元月二号习五条去的，我们特别知道你刚刚讲的那个习五条。好，每一条都是要和平统一啊，那也重新定义九二共识，
1: 是
0: 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
1: 嗯哼，
0: 但是他也没有提到这个。更重要的是，刚才你也提到，他只带回来那个石像，他忘记了。我们现在啊，从2022年开始，
1: 嗯，
0: 每天都有军机舰扰台。
1: 嗯哼，
0: 我们也呼吁啊，你郑丽文去啊，你如果要什么和平之旅，你至少应该对着中共的面前啊，要请他。立刻要暂停对台湾或者停止对台湾的军机舰扰台啊！
1: 是，
0: 2022年开始啊，我想中国大陆就开始对台啊采取强制性统一的做法，比如军机舰扰台，
1: 嗯，
0: 外交打压，
1: 嗯，
0: 经济胁迫，社会渗透，
1: 嗯，
0: 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1: 嗯，
0: 好，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
1: 是
0: 灰色地带侵扰，这些我们就称为复合性的施压。
1: 嗯，
0: 中共这些复合性的施压，从2022年开始啊，就开始对台湾极限施压，步步紧逼。
1: 嗯，
0: 面临这样的一种中共对台空前的威胁，怎么连当着习近平的面说要停止对台军机舰扰台都没做到？你这个怎么叫和平之旅？
1: 没有站在台湾的一个立场，台湾老百姓的一个愿望啊，来自中华民国的安全跟尊严的一个立场，
0: 啊，
1: 都没有。
0: 你没有表达主流民意嘛？
1: 是
0: 啊，而且行前我们也透过很多管道跟他呼吁啊，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当然最主要是呼吁要严肃看待中共并吞台湾的野心，
1: 嗯，
0: 不要沦为中共统战的工具。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还是沦为这个中共对台的一个统战工具。
1: 嗯，
0: 刚刚您主持人提到十项，不是就如此吗？
1: 对，
0: 这十项里面很多都是基于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前提嘛。
1: 嗯嗯
0: 啊，
1: 嗯，
0: 那我们真的蛮遗憾的，而且这十项啊，你把它拆开来看，很多都是以前的
1: 都有做过，然后又收回去。
0: 对啊，
1: 嗯，
0: 好，这些大礼包都是
1: 看他高兴不高兴，
0: 送来送去送很多次。
1: 好，
0: 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会台啦，
1: 是
0: 他有一些是扰台乱台，
1: 嗯，
0: 甚至是对台养套杀的。
1: 哦，这样其实危机更大。
0: 是啊，
1: 对于台湾的，比如说农渔民也好，或者说一些，
0: 啊，
1: 你说旅游业者来讲的话，那个真的是你被他这个已经习惯了这一套，或者说你。好像觉得这个市场已经有了一席之地，
0: 对
1: 啊，但是最后的时候，他可以无预警的，
0: 啊，
1: 可以随他高兴，啊，看他自己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运用的话，马上就把你封锁掉了，
0: 对，
1: 封杀掉了。
0: 这个郑林是台南人嘛，
1: 对，
0: 台南人有很多的水果啊，
1: 对，
0: 农产品，
1: 芒果
0: 啊，或是鱼产品啊，
1: 石
0: 目鱼，
1: 石目鱼，
0: 好。

0: 过去啊，这些农渔产品啊，这个国共在2005年第一次联合会，
1: 对，
0: 好，就好像对这些农渔产品啊，
1: 嗯，
0: 就把它当成对台统战的工具嘛。
1: 是，
0: 那个时候就说啊，可以零关税啊，进口到中国大陆去，
1: 嗯，
0: 也成为那时候惠台措施。
1: 嗯，
0: 你看，一直到现在啊，我发现有许多农渔产品啊，也都被中国大陆禁下来。
1: 嗯，
0: 你比如说，台南最有名的芒果，
1: 嗯，
0: 现在是不能进口到中国。
1: 嗯哼，
0: 啊，当初发现介壳虫，
1: 对，马上就找一个小理由就把你那个
0: 关禁了。
1: 对，
0: 还有像台湾盛产凤梨，
1: 嗯，
0: 叫做凤梨，那个时候早就也是哎可以进口到中国的零关税，现在也不行。
1: 嗯哼，
0: 好，这个在分别在2021年、2023年，中国大陆都以啊这些水果都有介壳虫，哈，那个禁止那个进口中国，就封杀了，
1: 嗯，
0: 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也多次呼吁啊，我们农政单位也呼吁对岸啊，
1: 嗯，
0: 应该依照两岸啊这个检验检疫的合作协议下的精神，共同来探讨怎么把介壳虫这个消除掉嘛。
1: 对，
0: 科学上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他说禁就禁了。
1: 台湾这些农产品一样在其他国家畅行无阻，啊，
0: 对，像台湾重要的水果，其他像莲雾、柑橘，截至目前为止，
1: 对啊，
0: 都是台湾主力的水果，通通被禁。
1: 嗯哼，
0: 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些说好开放，然后又被禁，然后重新又经过啊统战的需要，重新对台开放。
1: 嗯，
0: 我们要特别要留意的是，像比较弱势的农渔移民，
1: 嗯，
0: 他们对于改变地形地貌。农耕的投入非常庞大，嗯，
1: 对，
0: 往往有这些政治风险啊，
1: 嗯，
0: 会带来他这个庞大的损失，
1: 嗯，
0: 一时之间也投诉无门，
1: 嗯，
0: 所以这个农渔民也比较保守，
1: 嗯，
0: 所以我们过去的农政单位啊，都积极在辅导其他比较稳定的，
1: 嗯，
0: 外销，
1: 对，
0: 啊，就说有稳定的市场，不要受到政治的这个风险，
1: 对，
0: 一种不确定，
1: 嗯，
0: 没有制度性保障。
1: 嗯，
0: 说断就断，嗯，说停就停，
1: 对，
0: 哦，那这个都对农渔民带来很大的伤害。
1: 嗯哼，
0: 像观光客也是一样。
1: 嗯，
0: 好，哦，像我们这里面，哦，开放观光客，我记得在2019年7月31号，
1: 嗯，
0: 笑一点，嗯，因为我那时候也在陆委会，
1: 嗯，
0: 那时候对岸就说基于两岸的形势，8月1号。
1: 即日
0: 暂缓对台个人游就自由行，
1: 嗯哼，
0: 哦，那你看他连讨论都不讨论，
1: 对，
0: 说断就断，
1: 是
0: 说停就停，
1: 嗯，
0: 让我们那时候的旅游业者啊，可以说血本无归，
1: 嗯，
0: 哭诉无门，
1: 嗯哼，
0: 因为我因为工作的缘故啊，还常常带我们的旅游业者啊，
1: 嗯，
0: 就到处啊跟各个单位寻求纾困，
1: 嗯，啊，嗯，
0: 政府怎么替他解决问题，
1: 是
0: 那时候真的是业者啊。哀鸿遍野，
1: 嗯，
0: 难道我们要重新再来一次吗？
1: 是
0: 要重蹈覆辙吗？
1: 嗯，
0: 所以面对这些啊，很类似糖衣毒药的大礼包，
1: 对
0: 国人要特别的要非常的警惕，这种对中国大陆不正常的经济依赖会被武器化。
1: 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啊，我想你刚刚说那个石像，是惠台吗？
1: 嗯，
0: 哦，我想
1: 要刮胡了，
0: 当然要刮胡，
1: 嗯，对，
0: 而且啊，我们说它是。包着糖衣毒药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哦，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农渔民我们的观光业啊，
1: 嗯，
0: 有更多收入啊，
1: 嗯，
0: 但是不是建立在这个有风险上面，没有机制性，没有制度性啊，只透过国共之间
1: 对
0: 啊再来进行的这些所谓的礼包，
1: 嗯，
0: 所谓的涉台政策，
1: 对
0: 啊，都要非常小心，任何这个都要由政府啊来协助。
1: 嗯，
0: 那我们政府会在准备好之后，
1: 嗯，
0: 当然对于照顾农民、照顾旅游业者、观光业者的这些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这种有机制化、
1: 嗯、
0: 制度化的保障，
1: 开大门走大路嘛，
0: 我们政府会站在业者的立场，
1: 嗯，
0: 永远一致对外啊，争取到应有的福利。
1: 嗯哼，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你面对的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政权跟国家，然后时常就把这个所谓的一些互动往来的一些内涵，就把它当作 政治筹码在运用啊，这样是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那我们还有一个议题啊，就是说在一个政治框架

0: 这个问题我们也再谈一下，就是说现在中共对台湾地方选举的一个渗透，其实不止地方选举了，那是因为今年是地方选举，就县市长选举还有县市议员的选举等等。那以过往的经验来讲的话，其实中共也是无意不语的，每次选举他都想要去干预或者说去操控。你看像前不久这个连国民党的党主席的选举他都有办法去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操弄，但是一个大型的选举来讲的话，他的操弄他的控制不会停，但是他的成效或者说我们老百姓他台湾民众来讲的话，是不是也要特别去留意这些所谓的一些认知作战的还有一些他其他的一些不健康的一个干扰的一些手段，是不是请这个诸位补充一下。
1: 我想中共的界限啊，就具体手段啊，我想绝对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他的手段啊，我想都会超乎我们想象，可以说是一种全方位的统战渗透以及认知作战。他意图就是从我们内部来裂解台湾社会的团结信任，来制造政党之间的矛盾，制造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来降低政府的威信。您刚刚提到不管是透过各种的假讯息认知作战，
0: 对，
1: 那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来防范的。因为两岸之间呢，它有两个不对称的结构，这是认知作战，它会对台湾像铺天盖地，来影响我们。第一个就是两岸有成本的不对称，就是说攻击方像中国大陆攻击认知战那么强，是因为它成本很低。
0: 对，
1: 那我们为了防御，为了揭露，为了溯源调查，我们很辛苦，所以我们成本很高。所以成本的不对称会造成中国大陆啊食髓知味，不断的用认知战来攻击我们。第二个是体制的不对称。
0: 对
1: 啊，我们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讯息的传递非常的快，那相对于中国大陆是一个封闭强控制的社会，所以我们体制的不对称也让它暂时之间对台湾的这个渗透啊会很快，所以讯息的作战，身为的这个AI 的这些
0: 流传
1: 那些影片，或是机器人账号，透过网络平台铺天盖地，来渗透台湾，这是很快，特别在选举期间，这个你很难查证，他企图来影响我们的选举结果，这个是对于我们今年年底啊非常重要的一种民主防卫，所以我想各个单位政府部门特别是我们民间，都应该要来确保我们要让这个中共对于我们认知作战，我们要提高警觉，要建立应有的民主防卫机制，是当务之急。
0: OK， 这个要时时刻刻的注意了哈，就是这个邪恶政权无所不在啊，手段也很多哈，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也会持续的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跟留意。好，那个节目进行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5: 我是海天使英灵。静君，我们都是在讲海边的事情啊，哈。其实事实上，我们也常碰到很多渔村里面的问题，就是生下老人家。
0: 对啊，我想很多地方都有相同的问题哦。
5: 对，就是偏乡的地方，
0: 对，
5: 都会剩下一些老人家固守的家园，但是他们希望他的后一代，然后或者更年轻一代出去外面赚钱
0: 闯荡啦。
5: 这是以前的概念啦，
0: 不过也无可厚非，因为以前的机会大部分都在

0: 城市当中比较多嘛，
1: 对，
0: 不管是就学就业也好，
1: 对，
0: 诶，但是我们这几次齁有外访的机会，诶，印尼我觉得令我很欣喜的是，我发现好多年轻人开始返乡了耶。
1: 对啊，其实台湾也有鼓励年轻人回游返乡，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也对故乡有贡献的事情。
0: 嗯，
1: 但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不知道他回去要做什么。
0: 哎，没错。
1: 嗯，
0: 而且呢，你回去以后要怎么样维持住，就是至少能维生，不然的话，你的家里长辈可能会说，啊，你留在这个偏僻地方干嘛？又没有发展，也不能赚钱哦。
1: 所以真的要找出一个自己家乡的特色，然后自己又能够在这里谋得你的生活，甚至把它发扬光大的机会，还需要一点创意跟想象。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访问的这个来宾呢，他也是归于回流，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呢还小有成就咯。
1: 对、嗯、而且他非常的年轻，
0: 很年轻，
1: 才二十几岁，快三十而已。
0: 没错，但谈起家乡的事情哦，可以说是娓娓道来哦，如数家珍。那我们音乐过后呢，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我是离岛出走的杨富慈，然后想问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各自亲近海洋的途径跟方式？
4: 进军，我们今天在澎湖啊，有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想要采访的人、
0: 嗯、
4: 今天终于把他请到节目中，哎，不是，是我们到他的
0: 我们就亲自来到澎湖，因为他要离岛出走，可是我们也想离开台湾岛，
4: 我们也离岛出走来到澎湖这边，到澎湖的红螺村拜访了杨富慈。富慈是我一直很想采访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因为她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就是要把澎湖的石户修复回来。诶，因为我们一直知道澎湖有很多的石户嘛、嗯、大概有多少个石户的历史？
3: 澎湖的石户可以追溯，就是以文献来说可以追溯到大概清朝时期。那澎湖在过去主要的渔业的经济来源可以说是以石户渔业为重，因为我们在澎湖的群岛这边有很宽阔的潮间带，以及因为我们有玄武岩，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拿来到海边抵风抗浪来建造石户的石材，所以我们发展了这样的一个捕鱼方式。那因为石户它主要捕获的是洄游性的鱼类，没有针对是特异的物种、
0: 嗯、
3: 那我们过去的渔业的丰收那个时期，它其实是可以养家活口，所以我们澎湖也用不动产的概念来管理石户、
4: 嗯、等一下，所以石户是一个不动产。
3: 嗯，在早期可以说是这样的概念，
0: 像房屋一样。
3: 对，它其实是可以传承，然后可以继承或是买卖。那因为早期的时候建一口户它需要非常多时间跟人力、
0: 嗯、
3: 所以可能像比较小一点规模石户就大概需要五六年的时间、
0: 嗯、
3: 那所以它没办法单靠个人的力量来建造完成，所以有点像是海里的股份有限公司，那召集的股东就找了很多也想一起来投资盖这一间石户公司的人一起来盖这口户。那因为有很多个股东嘛，所以他们当时就会订立契约，我们叫户部，然后上面就会有很清楚的条款，就是写哪一个部位是哪个户主负责，那我们每一天捕鱼的顺序是怎么样。因为如果当天那个退潮时间
4: 大家都想要来抢啊，
3: 对，来抢、那个渔获很难分配、
0: 嗯、
3: 对、
4: 哦、
3: 所以那个户部都会很好的去订立跟这样子的关系，
4: 所以有一个规则，
3: 对，规则、但是看个人
4: 用部位来分配还是用时间来天数。
3: 对，渔获分配的话比较是看天数，就是今天轮到谁明天轮到谁这样子轮流、哦、那部位的话是有点像哪个地方坏掉了，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部位是哪一个主人要负责的、
4: 哦嗯、
3: 他就要负责来维修。
4: 哦，也对齁、嗯、就每个股东都要负一点责任嘛。
3: 对对对。
4: 对，这样才是一个这个互助合作社的一个概念。
3: 对对对。
0: 没错。
3: 对。但后来因为石户的发展之后，政府这边因为海洋变国有地、
4: 嗯、
3: 所以我们没办法说老户主去说这个是我家的，因为他没有法律的保障。嗯、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为了要尊重这样子的习俗传统，所以有订立石户相关的渔业权的政策。

0: 就变成说、我们的户主来提供在这边捕捞的证明、建造的证明等等，他就可以申请到在这个户捕鱼的权利，但他就是每隔几年又要重新申请一次。
1: 好，那我就很好奇啊，你年纪很轻，父子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女生、你怎么会对食户这么好奇？
0: 那个时候刚返乡的时候，我当时主要是进到渔村做调查，然后是因缘际会，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就是跟我分享说他平时会跟他的家人去食户捕鱼，然后我当时我就吓到，我想说我们澎湖不是只有七美岛有双星食户吗？
1: 大家都这样讲。
0: 对，而且我在岛上生活，就是从小这边出生长大，然后我才就想说原来在我们本岛也有户吗？然后后来有一次跟着他去之后，我就对这样的传统渔法感到很有兴趣。第一个是我觉得他在捕捞的那个过程让我可以亲眼的见证说，原来我们还是有可以友善自然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在谈永续这件事情，现在好像是要有新的方式或新的材质、新的材料，但是我们其实旧有的生活方式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类本来就有先天的条件，或是我们本来的本能，就是可以创造好的环境的方法，
1: 而且依靠一些自然的方法去做就好了。
0: 对、然后它又很像一个海里的城堡，因为它本身的存在建造完之后，它有点像一个人工鱼礁，就是那边会有很好对于珊瑚啊或是藻类富裕的地方，所以慢慢那边会形成一个生态系。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当时无人机后来那时候刚兴起然后那时候用那个调查工具操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这个户的规模它可能跟我们的小岛差不多，然后我们的岛礁就是被这样一串又一串的户包围，就那个地理环境的景色的景观我觉得非常壮丽，然后我才惊觉觉得说这个即将凋零的文化它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跟可以在未来存在的价值，那就一股脑就很喜欢。
2: 所以父子刚说你是返乡，
0: 我是返乡，
2: 所以你是原来小时候是在这里，
0: 我小时候在这里
2: 读书的时候才去，
0: 对，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所基址大学，所以这边长大的年轻人通常读到高中高职毕业就会离开家乡。
1: 那你大学学了什么？
0: 我大学的时候是读设计相关的科系。
1: 完全不会
2: 跟
1: 盖食户啊，
2: 或者是
1: 完全不是是海洋生态相关的。
0: 对，那时候刚好我们的科系就是有去修，就是像企管那边的科系，然后那时候修到绿色企业，有点像现在社会企业的在谈这样的概念。然后那时候去到台湾本岛一些比较乡村的地方去见学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年轻人回来，那时候大概是2015那时候，然后才让我发现说原来很边陲或是我们觉得资源稀少的地方也是可以有年轻人回去发展，然后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印象的可能公务员或者是传统的观光业，然后我就有一点想说起心动念，我是不是也可以回到澎湖这边来去像他们一样做相关的事情。
2: 哇，这样听父子这样说就觉得政府这十几年来推动青年返乡还是蛮有成果的。
1: 有成果
2: 父子自己看到了偏远的地方有青年返乡，他自己也返回澎湖来，所以离岛出走就是你回来返乡回来的时候所成立的吗？
0: 对，他是我返乡回来之后过了两年，当时就是跟我的另外一位伙伴佑吉然后一起创立的。
1: 那当初就是为了就推广这个食户的修复这个工作。好，那有一个问题啦，食户已经被荒废那么久了，那连老人家他们自己都不太想不太记得怎么修了，那你们怎么样从头开始吸引的社区的大家一起来修护呢？
0: 我当时回家乡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做调查中，第二件事就是修复。那时候就是调查完之后就是发现有无主状态的户，然后就想说可以把它修复好来以这个场域来发展看看，但是那时候还很模糊，只是想实验。那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可是我们不会修，我们要怎么找到相关的讲师？
1: 对，
0: 那时候是先用有一点比较无头苍蝇的方法，就是先找了相关文献，然后知道有哪些学者在做研究。然后刚好那一年我就有看到有些老师在

0: 讲座的讯息，然后我就去听了，然后听完之后我就是有问学者相关这些讲师的资讯，那那时候其中一位是彭科大的李明儒教授，他就引荐了这个村庄的一位师傅叫洪正坤，我们都叫他坤塞，那他就给了我他的电话，然后我就来趁着一个下午就想说，哎，老人家的作息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打电话跟他说就是师傅你好，我想要做修复。然后因为师傅那时候的想法会以为是我可能是某一个
1: 研究生
0: 、然后协助老师、
1: 啊、
0: 对然后有个研究计划这样，但他来到场域之后就发现怎么就我一个人，然后还有其他的青年伙伴、他才发现说是一群年轻人反而想要做这件事。 然后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有点观望的态度，可是那个是
1: 现在少年的不知道被冲下
0: 对
2: 会待很久一时兴起而已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师傅说我的计划经费大概只有多少，然后只能修到哪里，但他就是一开始就先以工作的想法跟我谈嘛，结果在修复的过程他就发现说他以往在做修复的工作他都是有点像发包，然后他自己去修他跟他的工班、结果怎么就是我们是每一天也跟着他们一起
1: 下
0: 去下对一起下海，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有被那样子的过程给感动然后有一天他就是自己跟我说我明天我们会放假，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想放假，他就说我很久没有去海了，可是我想说他不是每天都去做修复、但他是说他很久没去钓鱼，就是开船出海、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看看嘛，然后他是红螺人、然后我就隔天跟他一起来这边然后出海，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朝夕的互动下，他自己就是师傅们会觉得说早期做这个海的修复的工作会觉得可能我们就是工人、可是因为年轻人一起来学好像这件事情有学习的人
1: 有传承，
0: 好像是师傅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有说那师傅你有后代也在留在澎湖嘛，然后要不要找他们一起，如果有兴趣一起来学然后那时候也找到他儿子啊这样一起来
1: 所以你们一群开始跟着师傅学修复然后也学到了这样的技巧
0: 对，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在过程中那个身份价值的转换然后跟我们在过程中，因为那时候早期在看一些其他的文献的时候会有针对石器工法的介绍，但因为我们刚好修的户是有点像从无到有，因为它崩塌状况非常严重然后那时候跟着师傅学修了两口户之后，我的那时候毕业论文的专题就是以工法的脉络来出，就是从基础到进阶，那以红螺这边的工班就可以分成八项工法那后来这八项工法把它系统跟资料库化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一些传习的工作
2: 八项工法其实难易度有差是不是
0: 它有点像是有难易度也有差，然后它也有点像是怎么样从无到有，每一个步骤其实不太一样
2: 从找石头啊然后怎么堆
0: 对收集材料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挖跟掘就是比较埋在泥沙里面的石头分石头的大小运用的工具也不太一样虽然我们在看石物那么稳固，有些人还会以为它可能有粘着剂它其实没有
2: 对，
0: 它其实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然后运用人工用工法的方式来把它砌成，但它又要抵风抗浪，它又要越咬越稳，它其实有一些的技巧跟技术在里头。
2: 以前可能这些师傅是靠经验靠传承，但是你们把它比较系统化科学化的分成八个步骤，这样的一般的民众来认识了解就比较清楚一点
0: 对没错而且它也可以变得更有效率的修复因为我们也发现说这八项工法最适合运用的时机，因为我发现在做修复或是在做实物的工作最难的是对于潮汐的掌握，因为澎湖这边是半日潮，就是一天有两次潮汐但是我们就最大的那个潮汐可以做这个工作那差不多都至少要-60以上，所以一个月只有白天只有13天到15天的时间
1: 工作日期，
0: 对工作日期然后一天只有3到4小时所以怎么有效率的去运用这个时间，
1: 这工作不错
0: 对
1: 一个月只要工作是34天一天只要3小时4小时
2: 就退潮的时候赶快来做
0: 对退潮的时间就是修复工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与海的节目，我是海风清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
0: 刚刚父子有讲到说他来这边做调研的时候，也就是返乡的动机是他用无人机上去看最大的这个澎湖本岛的周围，其实有很多很多以前留下来现在都很残破的食物，那会选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师傅的关系对不对？
1: 对，会选在这边是因为师傅的关系，就是澎湖总共我们自己调查统计至少有654口，
0: 好多。
1: 对，那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小岛吉贝岛，但是最有名的食物反而在最南方，因为那边有一个很先天的条件，就是旁边有个高处可以往下看。
2: 对，是是，那空拍机没有就往高处看。
0: 不过真的一定要高处看下来，因为你看连父慈是当地人他都不知道本岛有食物，要不是你用空拍机上去看。
1: 对，
0: 对， 对，
1: 真的跟我关注这个议题，不然它也是一个本来离我很遥远的一个议题。
0: 对，不过我们之前访问过桃园，他也有在修复石户哦，就是
2: 他们也有利用这种石户工法去，
0: 对，他们也有自己家传的石户，他们也在推动，然后他们也在把这个工法技艺在修复。不知道你们澎湖的石户跟台湾本岛的石户有没有互相交流一下怎么推动，或者说就两个地方不同的石户有不同的地方吗？
1: 那边的石户主要在石材应用的不同，因为像台湾本岛的石户用的石头是鹅卵石，那鹅卵石因为它圆滚滚的，所以它的透水性可能没有像玄武岩一样这么好，因为玄武岩的是有棱有角。那所以台湾本岛户通常有一些户它会增设一个设施叫涵洞。对，那可能每个区域的称呼方式不一样，那主要就是一个排水的设施。然后主要的形态是像鱼鳞状，就是弧形的。但澎湖这边就是因为我们潮间带的宽阔，因为有时候整个大退潮的时候可能潮间带的海洋的土地面积是大于陆地上的面积
2: 对，
1: 对，所以我们可以发展说像新型这样子的设施，有很多其他增加捕鱼效率的构造，像护防就是爱心，或是鱼井拿来暂时储放鱼的一口井。
0: 新型的话就是像我们看双星石户那样子，對對對，一个心脏就爱心的心，然后中间这个洞让它可以进去這樣子。
1: 对，没错，它是主要集中渔获的。
0: 然后桃园的话它鱼鳞其实是一片一片往外 的，
2: 一片一片
0: 的，对，所以这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2: 对，因应地方跟这个地理环境的不一样，
1: 地理环境还有像水流，因为我们澎湖是八卦流，就是水流是四面八方乱窜的。那因为户的开口它必须正对着退潮时候水流的方向，所以我们的方向是也可以拿来辨别这边当地的水流方位。可能台湾本岛主要是以南北向为主，
0: 对，所以这边八卦流就它可能开口是在不同地方，
1: 没错，
0: 就看当地的流向。
1: 对对对对，
0: 哇，真的是都不同的学问、
2: 什么都学问。那父子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那种真的很难过不想继续再做的时候啊？
1: 哦，挫折的时候吗？
2: 对呀、
1: 我觉得每个时期的挫折都不一样。我觉得多少都还是会有。我觉得在初期刚返乡的时候的难度是，我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延续？因为我后来蛮确定说，我想以这个主题为发展。那时候就开始思考说，如果我要留在家乡创业，那我要以非利组织，还是我是要以盈利的组织这些的思考。那因为我们后来决定是创地方的公司，那我们就在想，那发展例如旅游服务这一块，他要去对话的民众又不太一样了，就是这个大众他不一定是本来就喜欢海洋的人，那怎么样创造服务是具有商业价值，但他们又因为过程中可以引起他们对这主题的好奇。
0: 对，
1: 我觉得是那个过程创业的难不一样，
0: 又有娱乐性质还有兼教育性质，
1: 对，
0: 这样子。
1: 然后逐步的可能开始有一点稳定之后，又可能有能力上就是人资管理的一些困难啊，
0: 还要扩充人手
1: 的时候，对对对，或者是有更厉害的伙伴进来，但怎么样跟不同的伙伴去找到一个一起能够也符合他们期待。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回来不一定是好的薪资条件，他可能有更多人生的期待、
2: 理想
1: 理想，对，我们怎么样去让彼此的理想可以在当中达到。然后还有中间当然对于地方上的沟通也很难，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回来可能很多长辈也会觉得年轻人回来 为什么要做一个他们原本以为是一个凋零的
2: 文化夕阳工业这样子，
1: 对，然后那你想做创新，在创新对于他们来说你必须要先有个结果让他们看到，嗯，他们才会相信，嗯，所以怎么熬过那个前面跟他们沟通的时间，
2: 大家等着看着这个时间，嗯，
1: 对，
0: 所以从成立离岛出走到现在多少年了，
1: 现在七年多了
0: 、嗯，那这个过程应该已经慢慢克服了吧，
1: 就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真的都在克服不同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最好的面对克服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心智要强大，
0: 对，嗯，因为每个困难都要克服啦，
1: 对
0: 对，刚刚有讲到说我们要让外面来的人好了解，嗯，而且甚至愿意出钱来加入这个活动，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在外面也看到你们因应活动有一些设备，所以你们现在主要的一个行程设计是如何，大概要多少时间，嗯
1: 嗯，我们以主要是以石户这个主题来设计我们的游程概念，嗯，然后有不同的路线，那因为我们发现说每天的退潮时间不一样，所以就是有发展说白天、黄昏或者是夜晚这样子石户的探索的路径。那我那时候是觉得说，欸，其实台湾人喜欢爬山或者是走古道，嗯，
0: 对，
1: 那既然澎湖有这么上百口的户，每一口户就像是限定时间海里所发展出来的一条古道的一个路径，
0: 没错，
1: 那去走每一口户，因为这个户它在的村庄或是它在的环境会因为它的栖地不一样，认识的生物也不一样，所以用这种上百条的这样的户来发展出不一样的路径，所以像我们有石户的探索者，那这一条路径就是他除了去看石户之外，他又可以去看我们的古生物后，哦，或者是其他的传统渔业，嗯，那或像石户夜行者，他是在晚上的石户，那去石户的过程中他晚上会有很多沙虾跑出来，所以有点像不一样的就是石户的路线，然后每一条路线大约都是2个小时左右，然后后来我们有点改变修复的方法，因为早期是有点像工程发包请一个工班来做修缮，嗯，但我现在是找我们的指导匠师来做指导，因为他也年迈了嘛，所以他也很难直接亲自下去做全部，那师傅是也很鼓励有很多年轻人来学，所以我们在办完观光季的秋天，我们就会办一个企划叫移工换宿，就是有潮间匠人，然后另外一个是传习生，就是来报名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来学这样的技术，然后或者是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来我们这边做生活的交换，就他付出他的劳动，但他也可以来体验来这边澎湖的生活，然后修复好的户它就会变成隔年我们新推出的一个有新
2: 的
1: 路线，对对对，
0: 那目前修复的速度如何，
1: 我们现在因为我返乡七年多，我们现在主要已经修复4到5口石户，
2: 哇，嗯，好棒哦，
1: 然后就是会以这4到5口户有发展，欸，不一样的游程路线，那就希望可以以这样的模式持续下去，
0: 我觉得澎湖的那个海洋物产这么丰富，那澎湖的石户是不是物产也会特别的多，就是比起其他的地方呢可以收集到的东西，
2: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了解石户会收获到哪些，
1: 嗯嗯，我们主要是洄游性的鱼类都会跑进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早期的时候金鱼也有跑进来石户的，
0: 金鱼也
1: 可以，
0: 哦，
1: 对，我们有
2: 过来了，
1: 真的有历史的记载，就是那时候享日治时期总共的那个文献记载有4次金鱼跑进来过，所以像吉贝岛有一口户，他那时候就是有金鱼不小心误闯，然后还在那边留下了一个坑洞，然后我们吉贝岛人就说那是金鱼窟，
0: 金鱼洞，
1: 对 对, 對，
0: 金鱼撞出来的，
1: 对，然后像鲨鱼啊，或者是主要高经济价值的像红干。
0: 哇，红干也有，哦，
1: 对，然后丁香鱼这几年也很多，嗯，或拉伦，对，哇，或鲶鱼，
2: 听起来就是那种洄游性的鱼类容易跑进来，
1: 对，或头足类，那当然罗贝类也常见，就罗贝类是有点是就长在那个
2: 附着在那边，
1: 对，附着在那边，
0: 哇，嗯，最高经济价值的物种就很多，鱼类就很多，那这几年在石户的收获上应该是跟几年前或是比较远古时候不能比，对不对，因为以前居然有金鱼还有鲨鱼，
1: 对，它完全不能比，因为它就是近海渔业，那我们澎湖这几年近海渔业的收获非常非常的少，哦，那石户的影响基本上
0: 已经不是以收获为主了，
1: 对，不是不是收获为主了，有时候常去也不一定在里面可以看得到鱼，
0: 嗯，对，但它的存在价值是让大家知道这曾经 哦，是靠这个来做鱼的，而且它非常的与环境自然共存，
1: 对，
0: 非常环保永续。
1: 然后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国家赋予它，就是它是台湾世界遗产的潜力点，
2: 是
1: 对。那我们知道国际上有很多地方是以世界遗产这样子的身份来去带动地方的经济观光也好，或是教育，所以它能够被赋予这样的身份，其实就代表它有各方面具有文化的普世价值，是怎么被看见。
2: 其实保存这个不只是保存一个石户而已，保存的是全村的人还有全村的历史，然后包括整个澎湖的历史都在里面了。
1: 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找日本的研究石户的学者来到这边做交流，然后其实从他们的研究或者是他们的眼里，因为有一位地理学家就是田和正孝教授，就是他其实走遍了全世界非常多的国家去研究世界各地的石户。对于石户研究这么久的学者来讲，他就是讲澎湖这边是他觉得一个非常珍贵，一个很惊艳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么小的岛可以去建造出这么多数量，然后形态壮丽复杂这样功能的户，是一个很讲户很代表性的岛屿。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国际对话这一块，是我们未来觉得石户可能对于很多大众来说还是很陌生，但或许它可以从这样子国际对话的角色跟方式来被大家更多人看见跟重视它。
0: 节目进行到最后一分钟，来请傅慈回答他一开始的这个提问。
1: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一个离海很近的小岛上，但是我从小却觉得我对海很陌生，然后我反而是因为石户让我打开跟海亲近的方法。我其实非常害怕海洋，然后水性也不好，但是食物给了我一个很安全的时间跟一个地带。然后我觉得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那样子的被包围的方法是我很喜欢。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也从他身上去找到回家的路，因为
2: 可以返乡，
1: 因为我家族也有石户，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曾经也是可能被户滋养长大的小孩，在我阿公
2: 是海里面的小地主。
1: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关系就会让我看到说，我的家人因为觉得户已经失去价值，加上他们也不希望小孩从事跟海有关的工作，所以他们觉得没有提及的必要。但反而因为我做了这个工作，让我把跟家的这个连结找回来，然后也让我跟我家族的长辈有对话的那个语言，他们也可以慢慢接纳关于年轻人回来然后又从事海有关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方法这件事。
2: 好，可以感觉到姨母笑在看着他。
0: 不动产又回来了。好，我们今天谢谢李老出走的夫子接受我们的采访，
1: 谢
0: 谢，也
1: 谢
0: 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拜
2: 拜。
0: 拜
2: 拜。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著名的时事评论人，也是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先生啊。主计处4月30日公布经济的概估哈，台湾今年的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居然达到 13.69%， 比二月预期啊大幅上修2.23%啊，创1987年第三季以来啊近39年来单季最高点，那成长力道优于预期哈，跟邻近国家比哈，中国 5% 啊，这有灌水了哈。那南韩这个可能是真的 3.6%， 新加坡 4.6% 也是真的，不过台湾表现这可以说遥遥领先。那针对外界关注二月底爆发中东的战事对台的经济影响，主计处说依目前掌握三月的这个部分数据来看，尚未明显有冲击啊。主计处的总处的分析是说，第一季经济成长优于预期，主要是来自于出口哈。那民间投资跟民间消费三大支柱啊，也同时有贡献。那其中又以出口动能最能够有关键哈。那这个受惠 AI 浪潮、高效能的运算，还有云端基础建设需求非常畅旺啊，加上国内的股市创新高哈，引起财务的效果，台湾的经济正展现非常强劲的成长动能啊。战争是在打的哦，啊，怎么会这样呢？那随着经济成长率大幅上修，今年台湾全年人均 GDP 啊，极有可能写下历史的新纪录，跨越40,000美元大关哈。那在此同时啊，台湾股市加权指数今天也站上40,000点哈。这些经济表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一个常年面对大国武统压力的岛国，而且现在这个完全没有能源的国家，那这中东目前的战事还没有定局，在这种情况，国际政治非常非常不明的状况底下，台湾的经济一枝独秀哈。今天节目我要请吴家龙老师来跟我谈谈这要怎么观察了，这里有没有有没有一点点这个逆势哈，逆全世界之势呢？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台湾著名的时事评论人、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吴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吴老师来节目，这个实在是非常需要你来解释，这个我们很多人看都看不懂。那主计总处4月30的说法，这第一季啊，这个是 two digit， 两位数的成长，是 3.69， 而且不是只破10而已啊，已经破到 13.69 了，创39年来单季最高点，这个数字好久没看到了，那很惊艳。那台湾经济成长动能是什么因素呢？战争正在打，
1: 对，我们回顾一下台湾在战后的经济成长里面，高成长时期大概在排在日本后面。日本在1960年代出现了两位数的这种高成长，那个时候有韩战、越战这些因素然后80年代就轮到台湾，所谓高成长的开头就是平均增长率在 12%，然后以后呢变成 10%、8%、6%， 到后来连 10% 都很困难，到最后大概 2.5%、3.5% 就很正常了，很不错，超过 3.5% 的话那就是说非常好的了，是这样。这个是经济增长率有一种阶段，有阶段。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连续120个月两位数字成长
1: 啊。对啊，是不是应该 是十年了，
0: 十年啊，对吗？
1: 对，
0: 就120个月。
1: 对，日本也是这样，然后后来的韩国，再后来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可能不止十年，
0: 不止，
1: 对，就是说你落后追赶你会有一段时间呢，进入高成长时期，
0: 因为基期低，
1: 还有基期低当然是了，因为在发展中嘛，这主要就是叫做那个
0: 后
1: 发者优势，
0: 对，
1: 后发优势，这个也是那个什么伊朗人林立夫在中国大陆卖的那个理论就是说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一个第一个你可以观摩前人的发展经验，少走弯路，少交学费这种情形，
0: 避免跌倒。
1: 别人可能当初摸索这里跌倒那里跌倒，那你现在后来者的话，你看看别人的发展经验，你知道你该补什么课你该做什么样的投资，再该做什么样的大型建设等等，补课嘛。那结果呢，这个可以解说你这个后来者有这个优势少走弯路，少交学费。好，现在看到台湾又重新回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不过还比12%多，到了13.69%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毫无疑问是一件事情，就是 AI 产业革命啊。现在问题是大家都知道 AI 产业革命台湾
0: 大家都有啊，
1: 大家都
0: 全球都有啊。
1: 问题来了，是在这里，
0: 对，
1: 就是这个 AI 产业革命，从晶片到 AI 有软件硬件不同的部分这个产业革命超过我们预期太多。我们知道有产业革命，我们知道台湾是供应链重镇产业链的重镇，从晶片到 AI 台湾都有很多的供应链。我们也预期，你现在看你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比如说是像去年是 8%， 我们今年估去年 8.7%， 今年估计 7.6%，可是你第一季 13.69， 所以可见真实在进行的这个产业革命的势头超过我们预期而且超过很多你现在看，如果台湾经济有 7%、8%， 那已经是放鞭炮了，
0: 是啊，庆祝了，本来就是
1: 啊，对啊，可是现在超过12%、13%，这什么跟什么所以这一波 AI 产业革命来势汹汹，居然超过台湾自己的预期太多问题出在这里。你想看，如果我们是7%，
0: 钱怎么赚都不知道
1: 对，就如果我们是7%、8% 的成长率，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0: 很高兴，很高兴，5% 都好
1: 现在不是，现在不是7%、8%现在是13%
0: Triple， 快 Triple！
1: 我们用英文讲叫做 What's going on here？
0: Yeah，
1: 花钱上面代
0: 金，花钱上面代金。是，今天就要问你啊。
1: 对，第一个结论就是毫无疑问 ，AI 产业革命带来的贡献然后第二个，这个 AI 产业革命来势汹汹，超过台湾自己的预期，而且超过太多。那第二点为什么呢？你看几乎所有大型科技公司，你看那些全球市值排名前十大那些大型科技公司，全部在增加资本支出。而且规模非常庞大，这些资本
0: 比赛出钱，
1: 这些资本支出
0: 好像这个都自己家开银行一样是在那种数量都大到你觉得
1: 非常吓死人
0: 吓死人。
1: 什么比如说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辉达台积电自己也是
0: 是啊，
1: 还有呢，甲骨文还有什么 OpenAI 一大堆，孙正义那些投资创投基金， 今天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超过我们预期太多，所以台湾现在是出货出到来不
0: 出来不及，
1: 昏过去了，早都昏过去了，
0: 昏过去，其实做不来了，有点做不来。
1: 所以呢，
0: 你看那个马斯克说要做一个 TerraFab 啊，在德州，他就先预告说他未来想要抢晶片，可能这个台积电都没有办法提供他所需要的，所以他需要自己做。
1: 就超过我们预期，所以这第一个，这一次确实有 AI 产业革命啊。第二个 AI 产业革命超过我们预期啊。第三个，台湾踩到 AI 产业革命的中心核心地位，
0: 核心地位，
1: 对，所以呢，当仁不让地享受了这个革命浪潮，而且变成所以重要的这个领头羊之一。AI 革命就两只了，两只领头羊了，辉达跟台积电了。啊，然后所有其他公司全部要跟这两家下订单去买设备啊，买那个各种所谓云端运算、高速运算基础设施啊。那现在我们看起来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支撑，第一个，细光子跟光通讯，因为原来用电子传信号，现在用光子，
0: 那我要整整。
1: 再来呢，台积电的那个强优势强处，是因为用先进封装测试，把这个光通讯这些东西呢能够有
0: 放进去。
1: 先进封装测试才是台积电在赢对手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这里哈。然后再来，你用 AI 跑的话，你要用电，所以呢，数据中心、算力中心还有电力中心啊，这个算力及国力啊，可是算力要靠电力啊，所以现在各国全部都要搞电力建设啊，所以重型发电设备的那些也会有很大的那个商机啊。再来，你用电跑开始跑了以后，你在大量的数据里面做搜寻、做推理、做想象、做演算，你需要记忆体，所以记忆体一下子红爆红，然后爆冲，去年下半年就爆冲，今年的话听说是本来说十年内都会缺货，现在好了看一点了，大概四到五年内的话都是好景了。哦，记忆体的话，从原来哈像大宗物资、像商品那样的，像玉米、黄豆那样大宗物资型的哈，没什么特别优势的，现在爆红，因为缺货缺得很严重啊。所以记忆体，比如说哈，原来我们去那个光华市场买电脑的时候，那个记忆体啊，哈，1000块、1500哈，比如说，说现在5000啊，九，哎呦，更甚于更贵啊，
0: 缺货，
1: 哎呀，买不下去哈，这样记忆体。再来，好，你除了电力以外，好像跑记忆体的，你用那个电去跑的结果会热，要散热，散热，听说散热成本在 AI
0: 水冷还气冷，现在那都有，
1: 那个散热成本听说占 AI 成本35%到40%。

0: 就是啊，格陵兰岛。
1: 格陵兰
0: 啊，好，现在讲回来，马斯克到德州去设厂以后，很多人去德州设厂以后才发现那边热嘛，天气热嘛，哦，那所以散热成本很高嘛，啊，那问题是台湾这边散热族群的业绩，全球市占率50%到70%，散热这一块居然也是另一个下一个护国神山啊，好，再散热，啊，记忆体，再来就是刚刚讲光通讯啊，
1: 光通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载板。因为它 很多运算叠起来以后，那个载板变成一个新的技术
1: 哦。现在那个好像股也非常
0: 哎，啊，载板本来是哈没有人管的，没有人
1: 是是是，
0: 现在变成爆红。
1: 我看那个
0: 很多载板的那个
1: 载板的那个公司
0: 哎，叫欢声
1: 欢声，哇，吓死人了
0: 啊！对啊，吓死人
1: 了，这常常这个这涨停板
0: 哎，这个它不是。它也不是涨停板，它涨不停，
1: 涨不停，
0: 不是涨停板哈。好，所以你还有将来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地轨卫星，因为传输讯号可能将来用地，不是用铜线传的，用地轨卫星传。
1: 地轨卫星，哎，那又晶片了，又来晶片，
0: 到处都是晶片啊，到处都是晶片啊。然后呢，这还没完，这些基础设施在平台架设完了之后，接下来各行各业开始有他们的商业应用。然后核心应用到边缘应用纷纷开出来，让这些平台呢有很大的营收获利的空间，这还在第二阶段。所以第一阶段是基础设施投资，现在我们碰到的是这个。第二阶段就是各行各业开始开出自己的应用，从大模型变小模型，然后各国有那个主权，
1: 所以 AI,Edge Computing,边缘。
0: 然后各国有各国自己的文字跟语言系统，各国都要搞自己的主权 AI，
1: 所以主权
0: 全部都要搞自己的这个数据中心，算力中心。我靠，这全世界，
1: 而且看起来都是国家拿出大笔钱来要做
0: 的。这现在是基础设施这个阶段，然后接下来才是各国民间企业去开始搞各种商业应用，我刚刚说嘛，从核心应用到边缘应用等等，这是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怎样呢？大家已经开始适应新的技术架构了嘛，哈，然后呢，顺风顺水走了那个5-6年以后，大家会开始变得乐观起来，然后从乐观主义变成过度乐观，然后呢，就过度举债、过度投资、过度从众，跟着别人跑，对不对？最后呢，资产过那个泡沫化，啊，泡沫最后一定破掉。所以这个是后面的事情，第三阶段的事情。
1: 现在没有人管得了这么久。
0: 对，现在是第一阶段，是享
1: 受叫做什么？
0: 享受泡沫的美好时光。
1: 现在对对对，享受泡沫，而且这个泡沫看起来还很坚硬啊。
0: 啊，对对对，你千万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认定它是泡沫，然后就跟他作对，
1: 那你就糟了，你义无反顾啊，利之所在。
0: 哎，要加入泡沫啊。不能打败他就加入他，泡沫破掉是后面的事情，
1: 没错，泡沫的还很远。
0: 所以这什么含义呢？中间泡沫经济有个特色，就是说大家涨的时候慢慢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吓坏了就会急跌，就是缓涨急跌，那是熊市的。
1: 那这里头就在这时候我们谈论了你刚刚讲的那么一大堆这个融景的时候啊，后面有一个这个仗可是在打的，油可是随时有那个危机的，那油的价格不是今天多少应该100以上嘛，对不对？
0: 附近102而已。
1: 现在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不 care 这个价格，怎么回事啊？
0: 油价本来是说换一个场合讲，不过先简单讲一下这个，
1: 因为这相关的，所以说
0: 油价是这样那个供给如果真的受到限制的话，油价绝对暴涨。当年最高价$147，最近的高价是$126，但是都没有站稳因为伊朗的供油受限制的时候，霍姆兹海峡半封锁状态的时候，有新的能源供给来，新的来源出来就是美国。
1: 美国
0: 现在是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当然它也是最大消费国，对不对？它的产量已经比沙地阿拉伯加俄罗斯加起来还多，很恐怖。
1: 所以供给没问题，
0: 对，
1: 供给面没问题。
0: 你们
1: 在涨什么呢？
0: 啊，
1: 现在涨什么呢？涨价在涨怎样？
0: 涨他们不了解嘛，以为说有歹机、有事情嘛，可是后来发现没事以后就跌下来了嘛，
1: 又跌了，
0: 跌的时候跌得很快嘛，跳水式嘛，
1: 有时候又涨一下。
0: 你看川普这一举布局了很久，你回想一下，他去年1月20号上任，立刻做什么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0: 取消对绿色能源的补助，电动车的那些补助，
1: 因为它要回到石油经济、哦、
0: 然后呢鼓励这个页岩油页岩气的开采，
1: 对，
0: 那甚至于液化天然气的输送，那些码头的设施开始要做、哦、然后呢很多那个能源的输送管道解禁、哦、一年下来美国的石油生产能力暴增，正好、
1: 他又拿到了委内瑞拉这个油源、
0: 哦、对，然后他你想想看，我们打个比方了哈，
1: 对，
0: 你在卖肉羹，别人也卖肉羹哈，
1: 对，
0: 然后你为了抢生意，你叫黑道兄弟去你的对手那边站岗那客人只好跑到你这里吃啊，
1: 对对对，
0: 美国在阿曼湾摆重兵封锁，反向封锁伊朗，对不对，
1: 目的是要把大家赶到美国去装油、
0: 哦、川普呢
1: 这有没有有一点像
0: 黑道啊，黑道
1: 啊，你认为他是黑道、
0: 啊、你、okay. 你派人拿着家伙在对手那边站门口站岗，
1: 然后叫大家说那边有、
0: 哎、那边有，对对对你不觉得很像吗，
1: 全世界人嘛都傻眼，
0: 而且、
1: 哎、神仙人没抗议，赶快把船开过去，
0: 不是全球买家发现中东的能源供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哦、这是那种金融市场的那个中性语言了、啊
1: okay. 嗯
0: 啊、然后于是呢全球买家还真的把大型油轮调去德州拿油，
1: 去拿油，
0: 好，现在问题来了，德州拿油用什么结算，美元哦，
1: 用美元嘛、
0: 啊、你在中东结算的话，听说、哦、沙地阿拉伯的能源交易已经有人民币结算四成 哦好了，就等一下再来说。
1: Okay,
0: 所以现在在中东有战争的情况下、啊
1: 嗯、
0: 那美国为什么还可以让我们看到 AI 产业革命、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AI 的话要有资金推动嘛。
1: Okay,
0: 啊，资金来自谁，中东国家，你忘了吗，去年五月
1: 是啊，那一场
0: 川普去中东国家，
1: 去沙特阿拉伯跟、哦、那个
0: 好、
1: 那 UAD、
0: 欸，反正啊，等一下我们还会有。
1: 我们等一下谈这个。
0: 对，现在我们。
1: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在这里。那台股
0: ，OK， 那我针对你这个，
1: 欸、这算是不是让我们花战争财、啊？
0: 哎、欸，我不，对对对，我补充一下哈、
1: okay.
0: 啊，就是针对你这个是这样。啊，我这个灵感来自马杜罗，马杜罗被抓一月五号左右吧，
1: 哈、啊，
0: 台股因此站上三万二，创新高。
1: 是、啊，哎、啊，那前面还有中共那个什么演习啊？
0: 啊，那个不重要，
1: 不是。
0: 欸因为重点是马杜罗那一天的话，不是马杜罗被抓那一天，台股创历史新高，站上三万二。
1: 对，
0: 好，我们现在在四万嘛，哈。
1: 对
0: 对，一月这一月初的事，
1: 是
0: 啊，现在才那个五月初啊，哈，四个月。好，那我得到一个命题，就是别的地方有事，台湾反而没事。
1: 嗯，
0: 好，什么叫别的地方有事？地缘政治冲突上升，
1: 对
0: 于是会有避险需求。于是会有黄金的买盘进来，黄金会走高。
1: 嗯，
0: 什么叫台湾没事？台股大盘指数走高，我得到这个，
1: 反而外资都跑来这里。
0: 我得到这个灵感以后，我就把石油行情跟台股大盘调出来比对，吓坏了，高度正相关，两个几乎是差不多。黄金一路走高，跟台股一路走高正相关的。统计上，
1: 台股也算避险的一部分吗？
0: 啊，不是啊，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当别的地方有事，台湾反而没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去抓马杜罗那个方式吓坏北京啊，精准转手啊，他深入进去以后，你的那个雷达系统哈、飞弹防御系统侦测不到。然后他到了那个皇宫以后，
1: 所以意思是，就大家相信中共已经没辙了。所以对台湾没有威胁，所以投资台湾放心，这样吗？是这个逻辑？
0: 对，不是你看嘛，马杜罗被抓了之后那几天，中共的军舰、军机对台湾的威胁整个减少嘛。
1: 对，
0: 后来我们开始他奇怪啊，他怎么都没有来，没有来绕了哈，
1: 又没有来绕，
0: 他才意识一下又来绕一下嘛。
1: 嗯，没有了，那个原来是因为要迎接三月的时候，不是说川普要去中国吗？原来记不记得？
0: 哎，不是，他不是三月。他原来是安排的是那个，四月啦，
1: 四月是，
0: 他、后来改成三月三十一号到四月二号了、
1: 对啊，啊不是就为了这个，然后就有一点想表现出所谓的中国善意了。
0: 那你为什么在一月就表达？你可以二月再表达、啊，
1: 因为
0: 一月就只有一件事，
1: 不，因为就你讲啊，就马杜罗被抓这个东西吓坏习近平、啊，
0: 习近平立刻调派十万部队进京，预防可能的特种部队突然降临。把他抓走，
1: 把他抓走。
0: 你如果是中共的话，你要提防美国这一手啊。 特种部队进来搞精准的那个打击定点那个清除啊，
1: 就是、整个清除，
0: 就是说美军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了、啊。这个看在中共眼里，你知道作何感想？听说那个时候习近平赶快调部队进来哈、哦，可能的那个降落地点哈、哦、防备一下，哦，就是没有精神管台湾的，他个人的安全、北京的安全、中国那边的情况更让他费心嘛，哦，让他费心什么？就是习近平更担心他周边他自己，
1: 所以整个世界、
0: 哦、没有精神搞台湾嘛？
1: 整个世界哈、哦哎，推断习近平已经没有能力处理台湾问题。
0: 不，他至少短期内要先关心他个人安全，而且马杜罗那边有个含义哦，他的行踪是被内部的人出卖的哦。
1: 是了，
0: 所以习近平要开始预防，说身边谁可能被美国收买哦。
1: 清除他身边的那些人，
0: 就是身边的人把他的行踪卖给美国的话，他有
1: 他就第一个怀疑张又侠嘛，哈、
0: 哦、啊，对对对，不，他的名义是说委内瑞拉买的那些军备哈、哦、是中共给的嘛，当时装备部、以前的那时候装备部长是张又侠嘛、啊，对，所以呢，他拿这个理由抓张又侠嘛，哈、哦，
1: 所以整的来说，股市加权指数啊，我们太谈的今天哈、哦，站上四万点，那有。你觉得站上四万点以后的股民、啊、有没有觉得居高思维啊？
0: 居高，台股要过五万点，你再跟我讲居高？
1: 问一下嘛，
0: 好，
1: 问一下嘛，
0: 好这样子
1: 啦，对不对？
0: 好这样子哦， okay. 我们知道台股的全指里面、哦、四成是台积电啊，然后我们先说要先讲台积电啊。那台积电呢，去年的那个 EPS 是获利是66块。今年估计会到95、96，就是多30块啊！
1: 多30块，那太厉害了。
0: 如果你我们用整数讲好了啦，100块来算，那本利比如果是25的话，那今年现在看到2200到2500都正常嘛？
1: 对
0: 啊、哦，那个将来哈、哦，就是今年是这样，那明年可能120，后年140嘛，哈、哦，就是每一年增加20块。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的国内外产能陆续完工量产的话，对营收获利当然是加温。它现在的工厂还在盖，产能都已经被包走了嘛，哦，供不应求嘛，哦，需求确实很大。
1: 对未来，
0: 它还在盖的厂的产能已经被包走了嘛，啊、哦，然后苹果啦、辉达都包走了嘛 ，AMD 也在包产能。
1: 未来希望，
0: 哎，对，所以它确定的是供不应求嘛，所以它才敢去新建，哦，有资本支出嘛。
1: 对，是是。
0: 好，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表示啊。我们去推估台积电的获利能力的时候，给他一点成长空间，完全合理。所以我们如果说，比如说三年后可以有希望看到140，我这个保守了，因为有人说是200啊，两百块哈、哦，如果是25倍的那个本利比，现在是大概23到倍，25倍嘛，现在大概23倍到25倍了哈、哦。那你如果本利比是EPS 是200块的话，本利比25倍的话多少？5000啊？
1: 5000啊？
0: 啊，对啊。
1: 那现在还早呢
0: 啊！对呀、啊，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哈？怎么看出这一点，你知道吗？
1: Okay,
0: 他在过1750到2000的这一段，就是创历史新高的一开始连续创历史新高的这个阶段，几乎没什么拉回啊，就一路冲啊。
1: 嗯、
0: 然后战争爆发以后才拉回一下。等到、
1: 那也是意思。
0: 等到哎啊，谈判说哦，好像尘埃落定了，就这个样子了，以后他又开始继续冲啊。
1: 我最近哈、哦，在这个我这特别注意一下股市哈、哦。这个蚂蚁雄兵哦，太强了！台湾的蚂蚁雄兵，你知道这就是从破三万点以后到现在啊、哦，据说啊，新开户啊有30几万人。
0: 重点是啊、哦
1: 嗯，
0: 第一个台积电这种大型股，
1: 对
0: 它的创新高，这个股价不会是散户买出来的，是华人买出来的。
1: 华人买嘛，哦、对。哦
0: 华人各种基金啊，各种什么主权财务基金，各种投资基金啊，他们买就是华人买出来的。华人在这一次买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义无反顾。我刚刚说嘛，从1750开始哈，1850、1950、2000
1: 可以改一个字，义无反顾，
0: 就是
1: 不是义？
0: 他那个涨的势头，你会觉得哈，他知道后面还更高，他才这样买。但现在过了重新过2000以后，你看它现在涨，2050、2150、2250，它这种涨
1: 力不容辞，
0: 不是它这种涨法根本没有在担心回涨，
1: 没有哈、哦，
0: 它不断的在连续创历史新高，这种行情表示什么？买方非常有信心。那为什么？原来传出来目标价5000嘛，哦啊，我打7折啊，3500，我们拿3500来算嘛哈、啊，
1: 对。
0: 台积电每涨股价涨一块钱，对大盘的贡献是8点8个点。
1: 哎呦，
0: 好，那台积电从2000到3500，中间还有1500，乘以8就是12000。那当

0: 初刚刚站上2000的时候，指数是35000，那加12000是多少？47000。
1: 那有人是有人写文章了哈，特别担心说台湾虽然这个这么厉害，可是财富非常集中在少数高科技公司哈。他说传产好像很惨，你觉得你同意吗？
0: 同意啊，
1: 同意。
0: 任何产业革命不可能
1: 都是这样，
0: 不可能说平衡地照顾到各行各业。哎，对
1: 对
0: 对，
1: 一定是
0: 不均衡成长，不均衡成
1: 长，不均衡成
0: 长，一定的。
1: 但是到最后一定会把它拉上去。
0: 多多少少，而且它也会被拉下来。为什么？因为高速成长哈，这个是不可持续。我们坦白说，这个不可持续，
1: 当然要都要调整嘛。
0: 对，然后这里有个特别啊，以前有个叫荷兰病啊，是荷兰发现了能源，
1: 对，
0: 能源出口大增以后有顺差，
1: 对，
0: 顺差以后让荷兰货币升值，升值的结果反而打到它的制造业。
1: 对，
0: 我们现在是打过来，我们是制造业出口大增。好，让
1: 所以不算病嘛？
0: 好，不是，倒过来，然后让台币升值。
1: 这个
0: 台币升值以后有什么好处？进口变得有利。
1: 是啊。
0: 啊，所以我们现在进口东西，能源、粮食，还有设备、材料，我们会享受到进。
1: 所以这个不能
0: 升值的好处。
1: 用荷兰病
0: 倒过
1: 来讲，就刚好是错的。
0: 哎，倒过来，现在我们倒过来。
1: 啊，所以台湾没病啊。
0: 啊，不，台湾用制造业冲出来的贸易顺差带动升值，货币升值以后回来照顾到进口。我们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相对便宜的能源、
1: 啊、
0: 粮食、金属材料、
1: 所以
0: 设备，
1: 所以也有一定百分比让船产得到益处。
0: 哎，当然当然，
1: 啊，船产也不是省油灯啊，他也去买高科技股啊，他也有买股啊。
0: 哎，通常
1: 对 不对？
0: 不是，通常哈、哦，船产是不小心切入供应链，就是这些，比如说哈、哦，比如说我听说是这样哈、哦，就是。数据中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伺服器
1: 啊，
0: 啊，伺服器可能要散热，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硬把它叠在一起的时候不方便，所以你把它改成用抽屉这样拉进来拉出去哈、啊。你要做抽屉的是什么？就是原来传统业者做家具的做抽屉的，
1: 是啊。
0: 结果现在要求他们哈、啊、设计新的东西来满足这个新的科技产品的需求，能够拉动啊，拉进拉出。啊，船产业不小心就切入科技业的供应链，
1: 所以嘛，所以不必担心嘛
0: 啊，
1: 所以有人在那边写的，好像说这个高科技一枝独秀，船产很惨。我问了一个船产业者，他说我们也引进了个 AI， 然后到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我们也买他们股票啊，
0: 就是啊，就是、啊。
1: 所以嘛，他会分散自己风险嘛，
0: 哎，
1: 没问题嘛哈、哦。今天非常感谢台湾著名的时事评论人、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先生。
0: 好，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根据法新社引述机场消息人士报道，赖清德总统在今天结束了对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的国事访问，已经在稍早搭乘国王专机离境。史瓦蒂尼是台湾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赖总统此行出访也因为中国施压而延后。赖总统在今天稍早出席了史王恩史瓦蒂三世国王的国宴。总统表示，此行出访收获丰富，将有助巩固两国邦谊，双方经贸及各项交流合作也将进一步发展。他并强调，中华民国台湾和史瓦蒂尼王国邦谊永固，任何外力的介入只会让两国的情谊更加巩固。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顺利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于当地时间3号晚间出席恩史瓦蒂三世国王国宴。总统致辞时，首先再次感谢史国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的热情邀请与款待，让访团倍感温暖，宾至如归。总统表示，这一趟访问可说是收获满满，除了与国王签署联合公报，也共同见证两国外长签署关顾互助协定。他相信将有助巩固两国邦谊，并进一步发展彼此的经贸以及各项合作交流。总统也谈及他稍早前往参访的国际会议中心 ICC 是国际级建筑，未来势必成为史瓦蒂尼王国地标以及南部非洲会展产业发展中心，同时也是国际会议的场馆。总统也感谢史王勇敢地在各种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并强调中华民国台湾和史瓦蒂尼王国邦谊永固，不会受任何外力干扰。
3: 两国人民的感情不会因为任何的外力干扰而影响，任何的外力的介入只会让我们两国的情谊更加巩固。希望我们两家人共同合作，创造更繁荣、更进步、人民生活更好的国家、更好的社会。
2: 史王恩史瓦蒂三世致辞时则感谢赖总统莅临 ICC， 并指出这座特别先进的建筑不仅将吸引各类会议与高峰会在史瓦蒂尼举行，也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前来造访。尤其自几天前为 ICC 举办启用仪式以来，便持续看到许多史瓦蒂尼人民以及访客前来参观欣赏这项成果。此外，此地区也是通过联合国改革相关宣言的重要地点之一。恩史瓦蒂三世也提到，台湾目前并非联合国会员，无法全面参与所有联合国相关机构。然而，2300万台湾人民都期盼为人类做出贡献，在这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各国人民更应携手合作，彼此支持。他也指出，联合国强调不遗漏任何人，但事实上仍有人被排除在外，因此他要为台湾发出强烈呼吁，希望在不遗漏任何人的精神下，联合国未来能考虑让台湾为全人类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恩史瓦蒂三世并说，在史瓦蒂尼可看到台湾在基础建设、农业发展、供水系统、乡村电气化等方面的贡献，包括台湾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积极参与完成的国际会议中心。他很高兴赖总统能亲自见证这一项成功的实例。恩史瓦蒂三世也指出，台湾在半导体、高科技制造、农业与观光等领域具备强大国际竞争力，他期盼借由台湾的经验引进相关产业，让两国关系能持续深化与成长。国宴结束后，赖总统也与史瓦蒂尼多位王室成员以及内阁官员到演艺厅观赏剧场文化表演以及烟火秀。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政府推行 AI 新十大建设，聚焦在数位基盘、关键技术以及智慧应用这三大主轴。国科会指出，目标是建立台湾自主 AI 研发能量，并且推动产业由硬体代工升级，强化软体实力。政府也正在努力整合供应链，组建国家队，推动台湾供应链由硬体代工升级成 AI 规则的领航者。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4: 台湾 AI 新十大建设研讨会四日登场，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致辞时表示，行政院已经核定 AI 新十大建设方案，希望强化台湾研发 AI 量能。他说，
5: 行政院于今年核定公布 AI 新十大建设方案，跨部会协力推动由印代软策略，涵盖数位基盘、关键技术与智慧应用三大建设主轴，目标打造台湾自主的 AI 研发与应用系统。数位基础建设是发展 AI 的先决条件。国科会除充实我国算力基础建设，包括建制超级电脑与资料中心，公司协力打造 AI 应用平台。
4: 在关键技术方面，他表示将着重矽光子、量子运算以及智慧机器人等三大领域。矽光子将延伸应用至资料中心、边缘运算以及移动载具，并布局全光网路算力架构。量子则聚焦量子处理器以及 AI 加速器的架构与演算法整合。智慧机器人方面，则透过产官学研合作，推动产品及服务落地，回应社会需求，并减缓缺工问题。吴成文表示，政府正努力整合供应链，组建国家队，打造具吸引力的发展环境，吸引资金与人才回流，推动台湾供应链从硬体代工升级，成为 AI 规则的领航者。国发会副主委詹方冠也指出，台湾具备 AI 代工优势，但是在人才培育、模型开发、产业生态系以及应用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面对高龄化与劳动力短缺挑战，政府将聚焦关键技术发展，推动 AI 成果普及应用，扩大产业效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劳动部在今天公布最新的劳动基金绩效，尽管三月单月出现了史上最大的亏损，但官员强调短期市场震荡属于正常波动，从四月以来的金融指标观察，单月表现相当亮眼，渴望回补三月的跌幅。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6: 根据劳动基金运用局统计，今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新台币8兆1874亿元，累计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 5.76%。若合并国民年金及农民退休基金，总规模达8兆9499亿元，收益率 5.67%，收益数4646亿元。不过三月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导致单月收益数大幅回吐3787亿元，不仅吞噬部分前期获利，也刷新历史单月最大亏损记录。劳金局指出，主要是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干扰，包括市场对中东局势升温的疑虑，拖累全球股债市同步修正。劳金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单月表现本来就容易受到短期市场情绪影响，三月确实是获利回吐，但若是从四月初以来的各项金融指标观察，市场已出现明显反弹。他说，
7: 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或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就是非常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像台股三月份单月份跌10.42%，可是四月份单月份涨22.71%，其实这个幅度其实是蛮少见的哈。
6: 他也提到，劳工应以长期角度看待基金绩效，不要过度解读单月数据。从长期绩效来看，劳动基金表现仍属稳健。劳金局统计，近十年平均收益率达9.13%，近五年更达11.11%，显示长期投资具备稳定成长动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近期台北的鼠患问题引发讨论，星光医院感染科医师黄建贤今天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感染汉他病毒常见的症状是发烧、肌肉酸痛等，症状不具有特异性，与其他疾病难以区分，严重者可能会引发弥漫性出血或是败血症，致死率大约是 5%-15%。 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8: 今年首例汉他病毒一月在台北现踪，该名70多岁男性个案因为败血症并多重器官衰竭死亡。疾管署日前公布国内第二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为新北70多岁男性，出现胃寒、喉咙痛、全身肌肉酸痛、尿量减少、腹泻及食欲不振等症状，已治疗出院，无老鼠接触史，出家附近也未捕获老鼠，感染源正调查中。近期许多民众反映台北街头出现老鼠，鼠患问题引发讨论。 星光医院感染科医师黄建贤4号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汉他病毒传染媒介主要是汉他病毒老鼠的排泄物跟唾液，如果老鼠只是单纯经过，民众在接触该处通常不会因此致病，但如果老鼠曾在该处停留一段时间，常见于厨房、餐厅、储藏室等，民众就较容易在遭污染的环境中染病。他便曾遇过一名厨师感染汉他病毒，但该名厨师并未看到也没有接触过老鼠。黄建贤指出，汉他病毒感染症状不具特异性，常见症状为发烧，民众常会误以为是一般感冒或其他疾病，通常是就医进一步检验才会确诊。他指出，汉他病毒有许多型别，国外常见的病毒型别易造成肺部症候群，严重会导致呼吸衰竭，致死率可高达 35%-50%。 国内常见型别则是引发出血热，严重可能导致弥漫性出血或败血症，致死率约 5%-15%。
9: 就是发烧啦，肌肉酸痛，肚子痛啦，就是如果我们抽血检查会发现有血小板降低出血的这个倾向，就是这些症状来讲跟一般的其实感冒或其他疾病差距不大，所以民众比较难自己有注意到说有没有可能得到这样子的感染，通常都是在就医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医师问到这样子有可能接触到老鼠的病史，然后问出来的。
8: 至于如何防范汉他病毒，黄建贤表示，民众应该避免接触老鼠，以免遭咬伤或抓伤。他并提醒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不原则，以降低老鼠可能散播的汉他病毒与钩端螺旋体疾病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一艘荷兰籍的邮轮最近也传出疑似汉他病毒的疫情，已经造成3人死亡，另外有3人出现症状。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今天对此表示，目前无需恐慌，这对社会大众仍然属于低风险。路透社报道，挂荷兰旗的红底雅思号搭载大约150名旅客，大约3周前从南美洲的阿根廷出发，途经南极洲、福克兰群岛以及多处停靠点，原定最终将前往大西洋另一端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发布新闻稿表示，红底雅思号的位置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维德角外海，公司正在处理这艘极地探险游轮上极为严重的医疗状况。WHO 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在声明中表示，这对社会大众仍然属于低风险，目前没有必要恐慌或是实施旅行限制。克鲁格指出， WHO 正迫切采取行动因应疫情爆发与相关国家合作，包括支援医疗照护、撤离、调查以及公卫风险的评估工作。德国社民党、绿党及左派党在今天共同宣布将停止经营社群平台 X 账号，并且批评这个平台近年充斥仇恨言论与假讯息，也难以作为理性公共讨论的空间。中间偏左的大党社民党、肖兹政府时期执政党绿党以及近年受到不少年轻人支持的左派党今天宣布集体退出社群平台 X。这三党皆为德国政治光谱当中的左倾政党。三党在各自的 X 账号发布共同声明，指出 X 近年来已经逐渐陷入混乱，政治讨论应该建立在能够有效传递资讯、促进交流的基础上，但 X 反而越来越助长假讯息传播，因此他们决定不再经营这个账号，未来仍然将在其他平台持续发声与互动。而除了政党，这次退出的账号还包括了三党的国会党团账号，以及左派党主席艾肯与绿党国会党团主席格洛格等主要政治人物的个人账号。根据《民进周刊》，这次集体退群行动是由绿党秘书长艾达拉提安所发起，三党经过15周的协调，透过集体行动释放政治讯号。艾达拉提安受到网络媒体采访时说， X 作为政治资讯与公共讨论平台的重要性已经显著下滑，而且俨然已经是假讯息与仇恨言论的温床。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收看，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吴生明建筑师，建筑却是这世界上唯一遗留的一个产业，是你会从无到有生产一个东西，所以你是一个全人的体验。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师和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吴生明建筑师，他以老屋新生与公共设计获奖无数，从历史修复到城市再生，他用建筑让记忆被看见，也让未来被想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
1: 那时候市政府希望我们台湾区块链的基地急需把一栋老的房子把它改造成区块链的育成中心，所以我们拿了一个旧仓库，我们就把它打成立体的，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造型很像方舟。
0: 那你怎么来看呢？在欧洲的绿建筑跟台湾的在地的环境，因为台湾现在呢也提倡绿建筑了，所以很多人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观念，因为毕竟全球暖化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您认为呢最需要调整或是重新诠释的观念是什么？

0: 什么呢？
1: 绿建筑它是为了减缓碳排放量跟现在全世界的能源危机嘛，要去节能减碳，所以它的出发点是让整个生命跟环境变得更永续嘛。可是呢，我还是会回归到一点，就是我们假如仍然是居住是用空调，用比较好的建材可以回收的，可是呢，我们真正是要去说服我们的使用者说，你可不可以少用一点空调，你可不可以让你的身体跟大自然稍微交接一下。所以就算我们设计的办公室美术馆，我们就是强迫你在我们设计美术馆，我们都会强迫你在逛展的东西你要几度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我们也会有个换气层，就是我们走进走出就是让你的身体去体验相对的低功率空调，会建议说来逛我们的空间你可不可以穿轻松的短袖或者什么，我们不会把空间弄那么正式，而是你的衣着你的心情就可以调配，你可以接受低功率的空调，然后你可以接触到绿，接触到阳光还有空气。
0: 接触到阳光如果是中南部的话热死了、
1: 对啊，但是你会这样说，我们阳光不晒你身上，是晒空间，把那个空间晒下去，所以我们是一个用空间来晒太阳，晒太阳的地方它的湿度会降低，那我们再用引流去把那个干燥的空气引进来、
0: 哦、这个倒是不错耶。
1: 对，所以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0: 哦，所以这个在很多的这个公共空间可以这么做，或是上班的地方也可以这么做。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们来谈一下你得奖作品，因为我们刚才有讲过呢，因为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所以你在国外也得了不少的奖，我们来看一下您在思维上面哦，你荣获呢台北老屋新生金奖哦，阿嬷家和平跟女性人权馆，你怎么来透过空间来设计承载女性的记忆跟历史的伤痕。给我的资料当中啊，就阿嬷家这种感觉呢，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就会想点进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的方式啊。我觉得那个字帖写得很酷耶、所以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呢？
1: 那个案子是台湾第一座实体的慰安妇博物馆，时间点是2017年2018年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婆婆年纪都大了，
0: 对，
1: 所以对日求偿街头运动其实比较难做了，而且、慢慢都有人过世，所以我们急需一个空间把这段口述历史，已经叫口述历史，可以博物馆化，可以变成一个实体的空间去体验他们的生命过程。那时候馆方定的名字就是阿嬷家，因为当这群慰安妇婆婆被认定或是找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七八十岁了，所以叫阿嬷其实会有种亲切感。而且家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空间，我们的设计出发点并不是仇恨，不是指责，而是用温暖及原谅包容，所以我们整个空间在迪化街老房子，那里面有那种栏杆啊扶手啊，就是里面的空间，就是它虽然没有开，但假如那时候开有去过的听众朋友一定可以感受到，它是台湾唯一的一个博物馆，你进去你可以牵着扶手一楼走完二楼，二楼走到一楼、扶手都在你旁边，很像婆婆牵你的手或是你牵着婆婆的手。
0: 您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您会去听他的口述历史然后他们的故事吗？
1: 会啊，因为我们有幸参与这样的案子，就是可以去看以前婆婆他们怎么面对他们那人生的经历，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把我所听到所感受到融入到那个空间。有时候我们不会说建筑师你会发明什么，没有，我们只是一个传话的人，说故事的人，听的故事就是我听到我消化完把这故事传给你，所以我们是一个传递者，而不是一个我有个很酷的建筑理论你就要听我的，没有。
0: 其实我觉得建筑师所学出来的建筑的教育的背景其实大同小异，可是呢要随着这个建筑师他自己本身的历练，或者是他自己也许有到海外去，也许没有，他自己本身个人的体会或是他自己的想法都会呢注入在你自己很多的建筑的作品当中哦。好，那你另外一个得奖的呢，就是在台北方舟社区空间大奖的台北方舟的 Park 台北的这个呢区块链的创新基地哦，怎么样跟一个历史的空间取得一个平衡呢？
1: 这个基地在南港啊，它在松山南港那边，它原本是一个台电的旧仓库。那时候市政府希望说，我们台湾区块链的基地，因为像比特币啊，区块链，假如我们不做的话，我们就会落后东南亚的国家，很多韩国、日本其实都已经有了，我们再不设就完了。所以我们急需把一栋老的房子，把它改造成区块链的育成中心。所以我们拿了一个旧仓库，我们就把它 打成立。

0: 体的，
1: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造型很像方舟。
0: 嗯嗯，
1: 因为我们就是把一个一二楼的传统的仓库打开，前面有个两层楼高的演讲厅，然后里面挖一个很大的洞，
0: 嗯，
1: 像船舱一样，你那里面走来走去，就是你可以边走边上班。所以一样的概念就是我们找到新的机能，到旧的空间，我们就给它新的生命。这个我非常建议，现在屋况有点旧了，但是我还希望大家可以去体验
0: 一
1: 下，就是旧房子。
0: 它开放吗？
1: 开放，开放。
0: 哦哦，
1: 敲门就进去了。
0: 哦，
1: 那我觉得区块链我可以分享一下。一开始我觉得它是一个创意跟让大家可以去吸收这种区块链的知识的空间。我觉得它现在有更重要的时代任务，他们里面很多的伙伴都是反诈骗，说这是假的，这是真的，所以反而是一个真相的，因为区块链很容易诈骗。
0: 哦，对，
1: 所以这个空间从原本是分享会变成一种什么叫做区块链，不要被骗了，它的能够做什么。所以那个动态的空间反而是你走完知道什么是区块链，你就不会接到电话，或是你就不会被人家说赶快投资。
0: 所以呢，反诈骗就要去走一下，就
1: 真相介绍所，边走边介绍，
0: 真的耶。
1: 所以我们的空间就边走边看，变成一种
0: 哇，这样太好了，那应该要让一些长者要赶快去一下看一下。
1: 对对，所以我们的空间非常平缓。
0: 太棒了，太棒了。好，另外你获得的公共景观原野奖，这个呢讲的是平石营区的中央公园。诶，我觉得很特别，我还特别看一下，诶，平石营区中央公园哦。所以呢你是特别以树作为主角的设计哦，是不是呢？就像我们其实从一开始访谈到现在，生命建筑是非常重视人跟空间的对话，这个也是不是要回应在当代的城市跟自然的一种重新的一种连结呢？
1: 对啊，那这个是在台南的一个军营吗？
0: 是，
1: 那军营改造完就变成台南市中心的一个中央公园。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原本废弃的军营，然后它旁边有很多那个树，那首先我们就先请树医生去看这些榕树好不好。
0: 嗯，
1: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叫做我们要疏伐。
0: 哦，疏伐，
1: 因为这些树种得很密，但都长不高，因为种得太密，加上军人在军营很多走来走去，他都无法呼吸，所以你必须把几棵树拿掉。
0: 哦，
1: 树就变得两倍大。
0: 那那些拔掉的树有没有种到别的地方？
1: 移到旁边，它会长得更好，嗯，就是疏伐嘛，让它树可以呼吸。当疏伐的时候啊，是不是就留下空间？所以我们那个案子为什么会得奖？我们就是把拿掉的树，然后我们的建筑就在树里面流淌了，所以我们房子很像是一个彩带在树林间。
0: 对，
1: 它踩的地方就是砍掉的树，但原本的树就会长得更大。它的意思为什么会得奖，是它有点像是我们是砍树达人，没有，我们是让原本的树变得两倍大，让它的土地是可以呼吸的。
0: 这些的想法是您自己本身从小的时候喜欢玩沙那些空间，还是你自己本身念的建筑系到了海外去工作之后你自己本身的感受？你喜欢绘画吗？
1: 喜欢啊，所以我在说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喜欢玩沙，喜欢画画，因为外国的画画就是拿东西往就把画布上面填嘛。
0: 哦，
1: 那就是填成你要的感觉，现代艺术是这样，以前是要画得很像真的，那沙就是它都会崩掉，所以你要给它弄点水，让它缓慢的在那边。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想要盖房子的时候，满满的森林，满满的树林，我就要去森林，它不舒服啊，所以我们要找到自己可以放东西的机会。
0: 所以你们的逻辑思维非常的好哎，要是我可能就一团乱。另外一个呢，也同样是获得了原野奖的湖尾眷村文化特区，就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眷村哦，所以是特别标注就是建国一村。你是如何用故事线呢，让这个历史呢重新被阅读，而不是被保存或成为一个标本呢？
1: 嗯，这个建国一村它很特别，它在二战的时候是日本神风特攻队的村落，所以它把飞机放在这里，会藏在这里，所以它是一个日本时期就在的军村好了。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国军就来台湾嘛，所以它就变成眷村了。
0: 对，
1: 所以呢这栋房子它承载了两阶段的历史，是它现在眷改，所以居民都走了，所以里面有日本留下来的防空洞，然后跟日本留下来的生活纹理街道，然后它也有后来眷村后面加厨房啊，前街加后巷加盖啊，盖乱七八糟，但是
0: 你们都有把它保留下来吗？
1: 对，但是这时候我们那个设计叫 storyline 的意思就是，它非得破坏才看得到，因为后面被盖乱七八糟，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个眷村中间拆开，用一道就是我们用建筑拆除的方式像手术刀切开。
0: 嗯嗯，

0: 然后让你在里面漫游，直接看断面。断面的意思就是，就像我们身体的那种核磁共振，你们要看那个断面才知道，哎，这有没有肿瘤？因为我们这样才可以切开，才看到的，这日本留下来的，这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然后这是我们外征建的。那我们会地下会时不时，台湾蛮有趣的，只要它被指定古迹、古迹建，就会火灾，所以那房子也被火烧过。所以我们做了补墙再切开，然后进去就是它现在是没有屋顶的，但是我们会看到以前的生活的角落痕迹，以前的厨房，以前的厕所，以前的街道，所以我们 storyline 其实是切开去展示它。
1: 诶，为什么不要有那个屋顶呢？是把它变成一个空的呢？
0: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不是修复型的建筑师，我们是改造型的。它最适合就是没有屋顶的时候，因为我们认为它是眷村，它现在是变成开放的公园跟场域。居民走了，我们不可能叫他回来住，我们也不希望说变成民宿啊，变旅游，而是变成露天市集的地方。因为我们是那个案子的第一期，我们知道我们要用这个旧的房子去产生活动的市集跟广场，新的活动可以进来。在办市集办活动是在旧的空间里面。
1: 哦，原来是要方便他们办市集。
0: 对，所以我们那个切开就变成你逛市集的动线。
1: 真的是 storyline、哦、
0: storyline。 对，
1: 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好，那在斗南城镇之信的这个计划呢，在二线城镇呢，你反而保留了很多的记忆哦。那这个呢，是不是也意味着，因为在斗南城镇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南部的地方，它本来开发就是没有像北部这么的迅速，所以没有开发反而是成为它的一种优势呢？
0: 对啊，像这刚刚讲的斗南的这城镇之行，我们有时候都会戏称说，没有资源就是最大的资源。
1: 反而保留原来的吗？
0: 对，就把原本的糖铁的仓库啊、台铁的仓库啊，那块车站旁边，斗南车站脚印，上网 Google 一下，就是每年台风来下雨就淹水。现在好了，现在好了。那刚好旁边有一块很大的地，完全40年都没有人用，我们就用这个去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园。公园里面就有糖铁的仓库、台铁的仓库，就会把它变成那变个大公园。同时呢，里面放家扶中心，所以让很多的小朋友有身障、警长可以在那边被辅导，然后训练身体，大肌肉区、小肌肉区，然后有那种你轮椅也可以健身的一些器材。我们会说这些家扶真的小朋友还是快快乐的，重点是爸爸妈妈，所以里面有爸爸妈妈諮商中心。那我们外面的那个公园呢、啊，就是接在那种老街区里面，让刻意是等到你五六点的时候太阳下山，你居民可以在那边散步运动，所以我们用那种糖铁的铁道，你可以慢跑，你可以散步，都不会互相干扰，你跟着你的铁道走就好，铁道是发散的。
1: 好棒，单位得奖。
0: 对，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吴生明建筑师他强调，参与式设计是让使用者真正进入决策，让空间产生归属感。从自在美术馆到各类的公共场域，它持续实践自下而上的建筑思维，回应城市，也承担世代的责任。他说，
0: 不要忘了，我们不是修复型的建筑师，我们是改造型的。
1: 那另外呢，你也得了一个 Good Design Award 的这个公家美术馆，因为你刚才有提到了，其实这些工人阶级人反正他们的地位应该是要高的哦。你怎么样来设计呢，让这个美术馆不只是展示，而是成为人民一般民众的生活的一部分呢？
0: 这个公家美术馆是在台中的绿园道，它旁边成品旁边有个很大的工地，那时候工地就说我们会有五年都是工地，可是五年我们有公务所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公务所旁边有这么漂亮的森林，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居民可以或是游客可以进来体验的地方。本来是业主希望我们做垂直美术馆，因为我们原本很大的地只有一小块开放，所以是用垂直绿化。我们说旁边那么大的森林就会跟人讲话，最好的方式是我要自我介绍，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地方就变成把工人的工作状态跟他们对自己的专业怎么认真的这种文化放在这里，有一种像是台式的职人精神、嗯、所以我们的公家美术馆就是用这个公家，公家嘛、嗯、我们开放就是公家，台语是这样，然后让大家进来，然后我们留下一棵老树，所以我们一样是工人走在树里面，然后那房子就是层层叠起来，所以里面用一个小小的立体的开放空间，里面可以买到工人的便当， 可以看到功能的文化跟功能的展览空间。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公务所的会议室就那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正在讨论工程，有些很专业的地方。
1: 哦，那现在还在吗？
0: 他工地结束啊，现在已经是新的美术馆盖完了，然后新的饭店跟房地产房都盖好了。
1: 嗯，哇，好可惜哦。
0: 但我们的任务就是短暂的三年到四年的存在，所以他得了奖就变成他的指标意义蛮重要的。
1: 好，那其实呢您有强调呢让使用者参与设计哦，使用者参与设计可能有些人可能还不清楚到底要什么，可能只是讲一些的方法以后由你们这些建筑师或设计师告诉我，我说哦对对对对，那就是我要的。那你怎么样来让这些非专业的人真正参与，而不是呢就是流于形式，如果呢设计出来的话说他觉得不满意，哎，又是你们的责任了。
0: 我先说，因为我没有在台湾上班过，所以我们石河一开始第一个训练是我们都让业主去看到我们在画什么图，因为你会看很多建筑师都画那种专业的施工图啊、平面图啊、剖面图啊，
1: 画不
0: 画不就算你看得懂，你只是看到买房子说哦，这里有桌子椅子沙发电器，
1: 对对对，
0: 你其实是靠那些家具去定位那空间的大小，
1: 嗯，
0: 要几坪啊，比如说30坪就三房两厅。
1: 对，
0: 我们不这样，我们一开始就是用 3D 的软体、哦、用 3D 的透视邀请到我们公司去用电脑的世界去转那个模型给他看，说你以后你家要长这样，所以你要告诉我你要什么、啊、你的限制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什么，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共同都用他听得懂的界面跟我能够用的工具，也就是说我们都会让业主去熟悉我现在所用的绘图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就是我把我的工具秀给你看，所以我们中间的沟通成本就会降低。所谓的参与式设计并不是说他真的能够画图，不是，而是他知道我用什么工具，当你知道我用什么工具，你也看得懂我的工具的时候，我告诉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沟通成本，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参与再次强调是他知道我在做什么、
1: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我这种完全没有那种空间概念型的人、嗯、我还真的是要看那个 3D 的图，每次看我让我看那个画图的，我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空间到底有多大。
0: 对，而且我们建筑师有时候为了要去贩卖空间，就是你要得到案子嘛、嗯、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很漂亮的渲染图，像 AI 也很容易做的，其实就把它弄得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就会说乌托邦只会存在在这种 Photoshop 里面你说现在那种网络网美的那种漂亮图，我们建筑师可是空间美图的专家所以我们反而用另一种方式，我们也会画漂亮的图，但是我们会说它的空间尺度是这样哦，然后我们 3D 软体里面就是赤裸裸的大小、嗯、尺寸可以看到什么。
1: 好，那在你的作品当中归属感的这种关键字，其实我发现你蛮强调，不论呢是一个设计者或者是呢就是业者的参与者，最重要就是让他们进去之后呢，或是他想要再改建或是重新建造的，就一定要有一种归属感，否则他就不用再重新了。所以呢真正的空间的设计其实可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吗？您有没有一些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
0: 这边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们在上周才去拜访全公司差不多20个人去拜访我们4年前完成的一个小住宅，他们一家人住在里面、wow。这个案子是原本要修房子变成新建，然后这4年前完成，然后因为现在这批同事说哎，我们想去看我们有在用有使用者，然后刚好我们上周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这家人4年前入住到现在那房子一点都没有变旧，然后越来越漂亮。
1: 真的哦？
0: 对，然后你可以感受，这个不骗你，就是我们里面设计的它是一个一家人三代同堂，然后奶奶说哦，这个房子让我学很多。我学什么？断舍离。
1: 断舍离
0: 就是我什么东西都不能要，还有我会想我什么东西是要。他入住这房子的时候他学会的东西就是送东西，他把他不要的送出去，而送东西他会想说你要什么我才送你，所以他在给予的时候
1: 给对的人。
0: 对，所以他们的房子被我们改造之后新建之后，他发现那空间变成刚刚好。
1: 哇哦，
0: 刚刚好就是他知道留什么跟给什么，所以他变得更舍得了。他们爸爸妈妈三代同台北市地下人稠，所以房子一定是立体、
1: 嗯、
0: 5、6楼、
1: 嗯、
0: 所以他们的客厅可能是2楼、3楼，所以每一个房间的层间的流动就是爬楼梯变成很重要的事情，有电梯、哦、但是爬一层两层是可以，就是我们设计一个楼梯就是中间是没有隔板的，声音可以传递，所以奶奶说或妈妈说吃饭了全栋楼都听得到、
1: 哦、然后那个空间，
0: 对，那个是楼梯是大家 传声器。
1: 哦，
0: 那只要年纪大可以坐电梯嘛，但是那个楼梯就是传声器。那楼梯它是悬浮的，我用想象就是当你踩上去它是悬浮，它会有弹力，你每踩一阶它像钢琴键，它会回弹给你。
2: 不觉得不安全吗？
0: 我们的弹力是刻意的，所以你每踩一步它就跟你讲话，噔噔噔噔噔，
2: 就在弹琴一样。
0: 所以我是说我们同事去的时候他感受到那个楼梯跟他讲，虽然每次走这个楼梯的时候我们同事每次听我讲说建筑师你骗人，真的走的时候真的噔噔噔，因为人可以感受到，这就是触感。实体的手机按下去咚咚咚碰萤幕，可是呢你弹过钢琴或是你按过实体按键，回馈感。所以这个楼梯它不是说我在晃，回馈你踩了这一步反弹一点，所以我们是把钢筋稍微修一下让它增加它的弹性。所以我刚刚说所谓的归属感其实就是回馈感，就是很多现在声音的世界都是没有表情，都是冷冰冰的嘛，所以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你会走楼梯，我就让这楼梯来代替家人之间的对话吧。
2: 哇好棒哦。是什么样的一个个人的学习会让你在空间上面或在设计上面有一些不同于一般人的想法呢？
0: 我有蛮严重的那个类似社交障碍，所以你有发现我们永远都是用一种我的工具我用的东西，然后跟我设计的空间来跟我们的业主跟我们的使用者对话。
2: 对，
0: 所以我跟你面前一定是摆了一个作品，所以我必须具备一个能力，就是我必须要形容这个东西。我最不会形容是我怎么想，我是谁没办法，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我可以让你去进入我的世界，或是我可以进入你的世界，我们去讨论这种回馈感啊。所以我们会用楼梯当做我给你的礼物，那你会用这个楼梯去知道我馈赠你给你什么。
2: 这个大概只有你吧，
0: 某种障碍就会某种工具。
2: 目前呢生命建筑是你们在进行的是自在美术馆哦，那您这个的建案当中是不是会延续过去微型介入了这样的一个策略，还是呢你会进入到另外一种尺度的挑战呢？
0: 这个自在美术馆首先它的名字就很特别，它是私人的美术馆，它的概念叫自在，也就是说这就是业主他可能他的职业生涯比较末期，他希望可以提出一种生活观的美术馆，所以他是私人的。他原本在内湖，这个有个小故事我可以分享，就是业主就是他在全世界看很多建筑，他就想要说我在台湾也要做自己的美术馆，他就在内湖买了一个厂办，他说五层楼高，然后他那时候就邀请比图嘛，我是其中一个受邀的，然后我们就说不好意思，你这个房子买错，你在外国看的美术馆都是1000平方米，就300平就可以做
2: 一层，要300平还是加起来300平？
0: 就是总共的空间是300平，1000平方米，房子有450平方米，感觉就够嘛。你刚刚说的关键问题，看到外国美术馆是不是1000平方米、300平都是平的，要连续的，因为美术馆空间是个连续的空间，欣赏画、欣赏雕塑是不是都连续的？这个空间是逛完一楼，再逛二楼。在逛完三楼你每次都走楼电梯，你的空间就短了。所以最早要找我们做设计的时候是改建哦，我们在里面做了一个超级大的旋转梯，跟空间一样大，有点像彩带把空间串在一起，所以它在一楼到二楼就有 1.1 层、 1.5 层、 1.8 层，二楼每一个都是独立的空间，你每走一阶就出现一个小展厅，是立体的。所以所谓的自在它变成一个在旧房子串接，所以它再也不是所谓的从下而上，它是在这个尺度里面去创造一个美术馆的动线空间，这个是超乎楼层间的想象。所以它的自在是它的楼层不是1、2、3、4、5，而是1、1.1、1.5、1.8、2、2.1、2.0，理解吗？就是这样一阶一阶去数空间。所以为什么这个案子有一种我觉得特别感，是我们开始把这种立体的堆叠当做一个空间的串接。建筑师最大的任务是我必须要用口语或是用叙述，所以我才大胆说先生你房子买错了，但说你买错了我就得到了这个答案的诠释权利。我说你都这样，所以我设计了一个300平是串在一起的，但你还是有1楼、2楼、3楼。
2: 哇哦，
0: 嗯，
2: 你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耶。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让那个语境变成对你有利的，所以有利就是你必须把诠释权利做在身上，就是我重新诠释了什么叫做连续型的美术馆空间。
2: 哦，
0: 所以这个是这个案子最可爱的地方。嗯，
2: 这个什么时候会完成？
0: 明年会完成哦。
2: 他为什么自己要盖一个私人的美术馆？他会开放给其他的业者来 参展。
0: 对，因为这也是我们认同的一个理念哦。现在是 AI 的时代，现在是科技产业的时代，可是呢，真正的所谓的资本不是钱，而是文化。因为总有一天台湾的水平，我们的社会认知越来越高，我们的富裕的一代

哎，它需要用文化去升级。当你到一定的有钱，你要去懂文化跟艺术，你才有办法去品会这个世界。我们的公部门的美术馆更多是去告诉你现在世界流行什么，它要一个认证。可是呢，我们在地的艺术家或是很多外国的那种小型的艺术家，他如何被认证？他需要空间，他需要展览，他需要被告知。而且现代艺术重点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郭雅丽顾左右而言他嘟囔着，其实是想压抑内心对妈妈的妖怪一词的熟悉感。那段记忆虽然遥远，却还是很清晰。从一名五官模糊的孩子嘴里，那个诡异的名词憎恨似的吐了出来。郭雅丽永远记得那一年，在邹家大院的第一个夏天，邹俊彦兴高采烈地把老妈还有她带离了那栋布满壁癌的老家，开着香槟色的宾士车，光鲜亮丽地把他们接回邹家大院。刚开始，邹子睿还借住在邹杏子的家里，偌大的宅院只有邹俊彦、老妈跟他。几位白天的帮佣或杂工通常在晚餐以后就会各自回家，屋子里并没有留宿的全职佣人。每个深夜里，古色古香的雕花木门，日式窗棱上透着诡异的光彩，或是后花园中一颗颗像人头一样大的无尽下绣球花晃动着，都是桂雅丽初来乍到时的惊魂梦魇。老妈有时候缠着邹俊彦，不晓得在哪间房里甜言蜜语或翻云覆雨。小小的桂雅丽通常会乖乖地待在客厅的角落，拼乐高积木或者玩风火轮小汽车。她一直觉得那栋阴森森的日式老房子里，或许住着什么看不见的古老鬼怪。直到有一天，桂雅丽真的看到了，在半露天的长廊尽头，仿佛是从幽暗的后花园里匍匐爬上来的蝾螈，缓缓将自己蜷缩在黑暗的角落，就像蚯蚓一样坐立不安地蠕动着。桂雅丽看不清楚那个像剪影一样的人到底是谁，尽管他才搬过来没几天，宅院上下也没认识几个人。不过他非常确定那个身形应该是个小孩子，而且或许是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倚在纸门边玩积木的他，距离那个像剪影一样的孩子只有十多公尺，仿佛还可以听见对方细微的抽泣声，还有喃喃自语。郭雅丽原本还打算假装没看见，继续低头专心玩乐高，各种问号跟好奇心却不断在她的小脑袋瓜里面盘旋。她终于斜着眼偷偷抬起头，用力端详着阴影中的那个角落。郭雅丽多么希望那只是自己眼角里的错觉或残影，还不断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如果有的话，沉到巴士海峡当海底人的老爸早就会变成鬼回来看他了。要是有的话，老妈当初也不会那么明目张胆让不同的裙下之臣躺在死去丈夫那一边的床位。桂雅丽鼓起勇气把头探出纸门，朝着长廊角落的她问道，
1: 你为什么在哭？
0: 抽泣的声音突然停止，但还是像虫一样不安稳地蠕动着说，
1: 我没有在哭，只是冷而已。
0: 桂雅丽这才看见后花园的几个水洼上不断绽出急促的涟漪，才发现原本的毛毛雨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转成

0: 成倾盆大雨了，而他也更确定对方的声线是个小孩子，也或者是一缕小孩子的亡灵吧。桂雅丽推下老妈刚才披在她肩膀上那张布满卡通图案的小毯子，放在光滑的榉木地板上，使劲儿地朝对方的角落滑过去。而对方马上从阴影中伸出了手，一把抓了过去，把小毯子从头到脚包裹住，原本隐约可以看见的脸孔剪影也只剩下巴还露出来。桂雅丽又问，
1: 你也住在这里吗？
0: 孩童的剪影摇了摇头。桂雅丽再问，
1: 这么晚了你为什么跑到这里？
2: 我妈妈不喜欢我，常常把我关起来，我是刚刚才逃出来的。
1: 啊，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妈咪都会保护自己的小朋友，为什么你妈咪要把你关起来？
2: 我不是普通的小朋友，我是妖怪，我是妈妈说的妖怪。
0: 桂雅丽听完目瞪口呆，身子不禁往后倾了一点。
2: 我是会让大人丢脸的妖怪，他必须要把我关起来我才会听话。
0: 小小的桂雅丽一直以为妖怪应该就是妖怪生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妈妈生出了妖怪，还要将与众不同的孩子关起来呢？她的小脑袋瓜子里面开始想着一些安慰的话。
1: 哎呀，你不要难过了，其实我老爸是海底人哦。老妈说因为他已经不喜欢我老爸了，老爸才会回到海里去当海底人。
2: 啊，你是海底人的儿子？
1: 对啊，应该就是人类跟人鱼生的那一种奇怪小孩，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2: 我们是一样的。
0: 那个剪影重复着桂雅丽说的话。桂雅丽虽然看不见剪影的表情，却可以感觉到对方的目光正凝视着她的脸孔。正当桂雅丽想询问那个剪影妖怪的名字的时候，老妈边走边叫着她的声音传了过来，听起来还些许有些醉意。
1: 啊，妈妈，你快来看，这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0: 就在桂雅丽朝着丁月荣说话的时候，长廊的外面传来一阵响声，那个剪影早就像青蛙一样的跳进了后花园的草丛里，消失在大雨滂沱的泥泞中。丁月荣看了看纸门外的长廊一眼，他说，
3: 嗯，见鬼啦，哪有什么人，你不要故意吓妈妈哦。
0: 然后丁月荣心不在焉地躺到沙发上，按下了遥控器看着他的电视节目。那一年桂雅丽差不多6岁，非常确定并不是自己的幻觉，她见过一个小孩子的亡灵，或者是雨夜中才会出现的孩童妖怪。只不过那一次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像剪影一样的妖怪了。她也经常在心中问着自己，逃离妈妈监禁的妖怪后来跑到什么地方，是不是还过着让她痛不欲生的日子呢？有人说，小孩在6岁之前可以看到周遭大人所看不见的妖魔鬼怪，甚至记得很多前世的记忆，只不过长大了之后那些能力也会被封印起来，再也没办法跟不知名的灵体或生命体沟通了。也许桂雅丽6岁的时候的能力已经消失了，可是却抹不去他对妈妈的妖怪这个词的深刻印象，而那遥远的名词如今却从这个女警的嘴里再度敲进他的记忆中。杨家沙这时又问了一次，
4: 妈妈的妖怪是你在暗网上的昵称吗？
5: 什么妖怪啦，我比较像妈妈的小宝贝吧，啾咪。
0: 听着桂雅丽又开始油嘴滑舌，杨家沙开始不耐烦了。
4: 你明明就知道些什么，却还是一问三不

0: 知的在跟我打哑谜。
1: 好，
0: 那我就向检察署的关护人公事公办的回报咯。
2: 你们别要挟我了，你要我说什么啊？是不是要我告诉你，我小时候在邹家大院的时候遇过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称自己是妈妈的妖怪的人，还是告诉你他是个被自己妈妈囚禁的小孩或灵体，或者他当时刚刚逃离妈妈的魔掌？哼，你会相信那些鬼话连篇吗？当然不会啊，搞不好还会让检察署取消我的假释，直接把我送到精神疗养院去。
3: 杨家沙任由顾雅丽一股脑去发泄，一直到他自讨没趣的停了下来。
0: 你有和他交谈过？哎，你觉得他当时应该是什么年纪？
2: 十几年前的事情，我哪会记得那么清楚啊？可能跟我差不多六七八岁吧。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啊？这跟你们在查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也许他真的是个妖怪或灵体而已啊，或者也只是我小时候自己天马行空的幻想。
3: 杨家沙并没有理会桂雅丽冲动胡诌后的自圆其说。前几天他跟童吉杰阅读过那个匿名为妈妈的妖怪的账号所发布的文档，也就是在暗网某个 TOR 站台上一些关于糖火箭的化学理论，甚至是以各种方式触发火焰与爆破的研究日志。童吉杰从行文的惯用语气跟用字遣词非常确定对方应该是在20到30岁之间，而他也对妈妈的妖怪有一些不太寻常的见解。童吉杰突然有一种熟悉的即视感，却又说不上来是什么。
4: 他所写的文章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格式结构，除了整篇文章设定了强制齐头尾，迫使每一个文字与前后左右的文字都是对齐的，就像小时候见过的国庆大阅兵，那些整齐划一的三军一队，从各个角度看都对得整整齐齐。他的文章从来不遵从分段换行的作文法则，更没有段落与段落之间空一行的基本格式。最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使用句号，也或许是不喜欢使用。
5: 大姐姐，你看，这篇长篇大论的日志却只有结尾的时候用一个句号。
0: 哎呦，真的假的？你从作文的格式也可以看出什么端倪？
4: 只是情绪模式了。妈妈的妖怪应该是个急性子，要不就是曾经有阅读与表达上的障碍。你可以从他密密麻麻的行文方式窥探出他迫切希望所有人都能了解他，他的思维，他所说的话，所以常会惯性的将想说的话不吐不快，一口气从头写到尾，不让人有机会弃读，也因此令人阅读时会有一种紧迫盯人的感觉和视觉上的压迫感。
3: 童其杰看着杨家沙办公桌上的电脑荧幕，歪了歪头看着妈妈的妖怪所写的一篇文章，然后用滑鼠点了点缩放键，把整篇文章缩小成50%的浏览画面。接着他用脚一撑，把电脑椅往后滑，隔了4-5公尺远细看那篇文章。几秒之后他兴奋地喊着，
4: 大姐姐，你觉得这一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像什么？
0: 怎么会这样？
4: 是不是就像是一盘布局的密密麻麻的棋盘，丝毫不让对手有子空接地圈地为王的机会？
3: 杨家沙听童吉杰那样说，也把电脑椅再往后退了一些。
0: 还真的，很像日本报章杂志上常会出现的那种对弈记录的围棋谱。假如妈妈的妖怪就是三界火宅之人，难道他也是个围棋高手吗？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新闻开始，先来关注中国的就业局势。中国广西爆发大规模的劳资争议事件。香港华盛玩具公司位于广西玉林市的四家工厂日前突然宣布全面停业，导致近万名工人瞬间面临失业的窘境。由于资方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资遣方案，引发数千名员工连续多天聚集抗议，要求企业依法结清工资并且支付赔偿。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拥有50年历史的香港代工老厂华盛玩具4月20号无预警关闭旗下位于广西玉林的英丰、华耀、创丰等四家工厂。消息一出，5000多名工人随即在厂区外发起集会，要求企业结清工资并依法赔偿。抗议者甚至一度占据道路，高举还我血汗钱等标语表达诉求。根据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站上传的现场画面显示，厂区外道路与空地聚集大量女工，有人站在路边观望，也有人围在一起交流情况。部分工人手持手机记录现场，周边车辆通行缓慢，期间有穿制服的警察在场戒备。工人们最大的担忧在于拿不到应有的法定补偿。一名离心工人透露，华盛公司在去年底关闭东莞厂区时，仅以 0.5N 的标准发放补偿金，并未依法足额赔付。由于中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若未提前通知解雇，应给予 N 加1的赔偿。前车之鉴让现有员工对资方的承诺充满疑虑，因此决定站出来维权。工人们也曾向当地劳动部门投诉，但官方不仅未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反而要求劳工寻求漫长的法律途径。现场更有警察派驻戒备，让工人质疑这是在阻挠抗议。华盛公司在停业通知中说明，因受到中美关税贸易摩擦加剧，以及海外客户拖欠货款影响，公司面临资金断裂，因此不得不停止经营业务。北京经济学者韦先生对此分析，这反映了过去依赖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严峻挑战。在订单减少、企业将产能转移至东南亚以降低成本的过程中，劳工安置问题往往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线。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人工智慧 AI 冲击中国的就业市场，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根据环球网的报道，中国一名金融科技公司的主管小周去年遭到公司以技术升级 AI 可升任为由降级，并且降薪 40%， 协商破裂之后将其解雇。小周提起了劳动仲裁，裁定公司调任与解雇是违法的，需要赔偿人民币26万元。公司不服提出抗告，但是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都维持仲裁结果，认定企业以 AI 取代人力并不构成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重大情势变更，而且降薪的幅度过大，协商不具合理性。法院指出，企业以 AI 提升效率虽属市场行为，但不得将转型成本转嫁给劳工。这个案子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多数网民支持判决，视为保障劳权的指标案例，但也有声音认为，实务上企业仍然可能透过其他方式规避责任。这场官司在中国网络上引发热烈的讨论，网友几乎一面倒地支持法院判决及劳动仲裁，并有人形容是难得的好判决。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媒体刻意披露这件判例恐怕有表态及警告的意味，代表企业发展科技可以，但前提不能违

0: 违背中国官方的保就业底线。众所瞩目的川习会进入倒数阶段，美中双方的对峙却没有因此缓和，反而持续在加温中。美方日前就传出已经对多家的晶片制造设备商发出通知，要求暂停向中国第二大晶圆代工厂华虹半导体供应部分设备，围堵中国的意味浓厚。但中国也没有闲着，从年初修订了对外贸易法，到近期抛出商版国安法，甚至喊停了 Meta 对 Manus 的并购案，也招招剑指美国。学者认为，美中双方似乎都在为川习会堆叠谈判的筹码。请听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就按川习会倒数仅剩15天的时间，美中双方的博弈仍然波涛汹涌，丝毫没有放松。为了防堵中国记忆体厂商在没有任何的管制下壮大并窃取技术，记忆体巨头美光正积极地游说美国国会，要求限制先进设备出口至中国，并呼吁建立吹哨者机制，以打击晶片走私。而话才刚说完，美国商务部日前就传出已经对多家的晶片制造设备商发出通知，要求暂停向中国第二大晶圆代工厂华虹半导体供应部分的设备，显示美方正扩大围堵中国先进制程。不过半导体趋势专家前资策会资深总监陈子昂却认为，这很可能是美方正在为川习会堆叠谈判的筹码。他说，
2: 你可以发觉呢，中国的半导体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需求市场，所以，不论是荷兰、美国还是日本的企业，他们很看重中国的半导体市场。那甚至呢，有些不排除占他们的营收超过30%以上。那如果川普政府这个政策一实施，恐怕这几家公司的营收、获利甚至股价都会大受冲击。所以我觉得川普政府只是想要把它拿来当成一个谈判筹码，毕竟呢，真的要实施呢，对那个半导体设备商的影响冲击太大了。
1: 然而，不管美方的喊话是否为真，美中在川习会前的一举一动却实实在在地牵动了全球市场。也因此，相对于美国对围堵中国科技的动作，中国似乎也不能闲着。除了在今年初就新修订了对外贸易法，希望能借此强化贸易战能力，甚至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写入条文中，强调完善对外斗争法律工具箱之外，近期还抛出了被外界称为商版国安法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予以反制。分析指出，这项法令将迫使在中国的外资面临两难困境，企业必须在遵守美国制裁与符合中国法规，不能损害中国产业供应链的国家利益间做出二选一的市场抉择，明显就是要企业在美中两国间选边站，而这无疑会加速美中的脱钩。淡大经济系教授蔡明邦说，
3: 那我想中国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会越来越多，这个是未来美中的供应链在脱钩的时候，虽然美国说他们没有要完全的脱钩，那欧盟说他们只是要去去风险，但是中国这个做法做出来以后，真的是在帮美国，在帮其他对中国有担忧的国家去风险，因为只要那边的市场够大，他们一定会选择市场大的放弃市场小的，因为你现在的法令出来只给他一个选择，就是零跟一，没有零到一的连续区间的可能了。
1: 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中国抢在川习会前破天荒的强制要求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撤销对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Manus 的收购计划。学者认为，这起事件除了标志着北京当局已经正式的将 AI 技术提升至国家主权技术的高度，未来不论你的公司搬到哪里，股权做了什么样的重组，中国仍然可以透过法律以及行政手段全面的落实对源自中国的 AI 技术、数据以及人才的境外管辖权之外，也同时彰显了中国对美谈判强硬态度的重要政治讯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说，
4: 就是说在AI 的人才还有 AI 主权技术的这个领域上啊，中国它不会轻易的退让。 然后中国他也会愿意采取这种强硬的手段来回应美方对于中国 AI 晶片的限制还有制裁。所以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单一的个案啊，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看成说中国他在川习会之前去先设定这种谈判的氛围啊，一方面他展现了北京在 AI 技术议题上的一个姿态，很强硬的姿态，另外一方面他也无形中去增加他在 AI 议题上的这种谈判的筹码。
1: 有分析指出，美中目前就像两块互相挤压的板块，关系看似稳定，但压力却不断的正在累积，而爆发点可能出现在多个地方。华府以及北京都急于在伊朗石油或是 AI 领域补强各自的战略弱点，并抢在川习会面交锋之前建立更多的底部筹码，以利后续双方的谈判。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0: 中国政府日前要求境内的企业拒绝遵守美方制裁，禁止配合华府对五家涉及伊朗石油贸易中国炼油企业进行限制。彭博新闻分析指出，这是北京至今为止对美方祭出金融制裁体系最具攻击性的反制行动，也为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增添了紧张气氛。分析还认为，就在美国对俄罗斯、委内瑞拉与伊朗制裁政策已经出现摇摆之际，中国此举更可能加剧国际金融秩序的震荡。分析机构欧亚集团指出，此举虽然不至会破坏川习会的安排，但美方后续的反应也将会决定情势是否会进一步的升高。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虚拟货币已经成为中国新型的行贿工具。最近重庆市长胡恒华等人落马，就传出涉及收受泰达币。明报在4号报道，虚拟货币在大陆并不是法定货币，交易不受到法律的保护。但由于虚拟货币和持有人身份分离，又与商业银行支付机构体系完全的隔离，可以在区块链上自由交易，不受到地域的限制，跨境流转，隐蔽性非常强，监管难度极大，因此也成为大陆新型的行贿工具。报道指出，最近胡恒华和重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区委书记罗兰先后落马，就传出收取泰达币作为汇款，当中胡恒华受贿人民币2.1亿元。此外，福建厦门前首富、三安光电实际控制人以及中国 LED 大王林秀成以及其女婿、三安光电总经理林科闯也因为涉案被带走，林科闯涉嫌向胡恒华支付了泰达币。报道表示，利用虚拟货币受贿也已经成为中国反腐的新动向。中国广东省正式发布了“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地提出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策略。中国学者乐观认为，这将为香港注入强大的动能。不过，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则提出警告，这项规划明显地以广东为主导，香港可能沦为边陲的角色。请听以下的报道。
5: 广东省近日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未来五年的首要目标，涉港合作的具体计划也大幅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内地省份首次在发展纲要中针对香港单一社区发展提出具体的对接规划，当中包含园区开发、人才引进与科研资金跨境拨付等多个领域的合作。针对这项政策，中港两地出现不同的解读。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鹏认为，广东的积极参与将为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注入强劲的外部动能，核心用意是让香港更深入地迁入大湾区的产业与创新体系之中。然而，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在接受法广访问时点出隐忧，他直言，在大湾区的发展架构下，设立的原意本就是以广东省为主，粤始终先于港，要求港澳配合广东省发展。刘瑞绍指出，在这样的思维下，香港在大湾区中仅发挥引导大湾区走向世界的边陲作用。他警告，中国官方在推动高科技发展时，意图利用香港的科研优势，却不关注这是否会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进而对香港产生负面影响。刘瑞绍分析，由于多数港企对于非地产主导且盈利难料的项目持保留态度，导致北部都会区早期大部分的投资皆来自中国内地，这自然让广东省在北部都会区发展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他感叹，中国目前只看重香港应如何服务大湾区，却日益忽略了香港原有的国际化氛围与推进现代化的综合作用。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7: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要访问的是台湾著名的时事评论人，也是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先生啊。主计处4月30日公布经济的概估哈，台湾今年的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居然达到 13.69%， 比二月预期啊大幅上修2.23%啊，创1987年第三季以来啊近39年来单季最高点，那成长力道优于预期哈，跟邻近国家比哈，中国 5% 啊，这有灌水了哈。那南韩这个可能是真的 3.6%， 新加坡 4.6% 也是真的哈。不过台湾表现这可以说遥遥领先。那针对外界关注二月底爆发中东的战事对台的经济影响，主计处说，依目前掌握三月的这个部分数据来看，尚未明显有冲击啊。主计处的总处的分析是说，第一季经济成长优于预期，主要是来自于出口哈。那民间投资跟民间消费三大支柱啊，也同时有贡献。那其中又以出口动能最能够有关键哈。那这个受惠 AI 浪潮、高效能的运算，还有云端基础建设需求非常畅旺啊，加上国内的股市创新高哈，引起财务的效果，台湾的经济正展现非常强劲的成长动能哈。战争是在打的哦，啊，怎么会这样呢？那随着经济成长率大幅上修，今年台湾全年人均 GDP 啊，极有可能写下历史的新纪录，跨越$40,000大关哈。那在此同时啊，台湾股市加权指数今天也站上40,000点哈。这些经济表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一个常年面对大国武统压力的岛国，而且现在这个完全没有能源的国家，那这中东目前的战事还没有定局，在这种情况，国际政治非常非常不明的状况底下，台湾的经济一枝独秀哈。今天节目我要请吴家龙老师来跟我谈谈这要怎么观察了，这里有没有一点点这个逆势哈，逆全世界之势呢？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今天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台湾著名的时事评论人、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吴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吴老师来节目，这个实在是非常需要你来解释，这个我们很多人看都看不懂。那主计总处4月30的说法，这第一季啊，这个是 two digit 两位数的成长，是 3.69， 而且不是只破10而已啊，已经破到 13.69 了，创39年来单季最高点，这个数字好久没看到了，那很惊艳。那台湾

0: 跟经济成长动能是什么因素呢？哎，战争正在打，哎，
1: 哎，对，我们回顾一下台湾在战后的经济成长里面，哎，高成长时期哈，大概在排在日本后面。日本在1960年代出现了两位数的这种高成长，那个时候有韩战、越战啊这些因素啊哈。然后80年代就轮到台湾哈，所谓高成长的开头了，就是平均增长率在12%啊，然后以后呢变成10%、8%、6%，到后来连10%都很困难，到最后大概2.5%、3.5%就很正常了哈，很不错。超过3.5%的话，那就是说非常好的了啊，是这样。这个是经济增长率哈，有一种阶段啊，有阶段。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连续120个月两位数字成长。
1: 啊，对啊，是不是是十年了啊？
0: 十年啊，对嘛？
1: 对啊，
0: 都120个月。
1: 对，日本也是这样。然后后来的韩国，再后来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可能不止十年，
0: 不止。
1: 对，就是说你落后追赶哈，你会有一段时间呢、啊，进入高成长时期。
0: 因为基期低，
1: 还有
0: 啊，
1: 基期低当然是了哈，因为在发展中嘛哈，这主要就是叫做那个
0: 后
1: 发者优势。
0: 对，
1: 后发优势，这个也是那个什么伊朗的林立夫在中国大陆卖的那个理论了、啊、哈，就是说后发优势。
0: 后发优势
1: 一个第一个哈。你可以观摩前人的发展经验，少走弯路，少交学费啊，这种情形，
0: 避免跌倒。
1: 别人哈、啊、可能当初摸索哈、啊，这里跌倒那里跌倒，那你现在后来者的话，你看看别人的发展经验，你知道你该补什么课哦、啊，你该做什么样的投资，再该做什么样的大型建设等等，补课嘛。那结果呢，这个可以解说你这个后来者有这个优势啊，少走弯路，少交学费。好，现在看到台湾又重新回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啊，不过还比12%多，到了13.69%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毫无疑问是一件事情，就是 AI 产业革命啊。现在问题是大家都知道 AI 产业革命哈、啊，台湾
0: 大家都有啊，
1: 大家都、
0: 全球都有啊。
1: 问题来了，是在这里，
0: 对，
1: 就是。这个 AI 产业革命从晶片到 AI 有软件硬件了哈，不同的部分哈，这个产业革命超过我们预期太多。我们知道有产业革命，我们知道台湾是供应链重镇哈，产业链的重镇，从晶片到 AI 台湾都有很多的供应链。我们也预期，你现在看哈，你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比如说是像去年是8%，我们今年估去年8.7%，今年估计7.6%。可是你第一季13.69%，所以可见啊，真实在进行的这个产业革命的势头超过我们预期啊，而且超过很多啊。你现在看，如果台湾经济有7%、8%，那已经是放鞭炮了，
0: 是
1: 庆祝了，
0: 本来就是
1: 啊，对啊，
0: 本来就应该放鞭炮，
1: 12%、13%，这什么跟什么？我所以这一波 AI 产业革命来势汹汹，居然超过台湾自己的预期太多啊。问题出在这里，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7%，
0: 钱怎么赚都不知道
1: 啊。对，就是如果我们是7%、8%的成长率，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0: 很高兴，很高兴，5% 都好
1: 了。啊，现在不是，
0: 我告诉你，
1: 现在不是7%、8%呢，现在是13%呢，
0: triple， 快 triple。
1: 我们用英文讲叫做花子狗一样呀，花钱上面
0: 等级，花钱上面等级。是，今天就要问你啊，
1: 对，就是第一个结论，就是毫无疑问 AI 产业革命带来的贡献哈。然后第二个，这个 AI 产业革命来势汹汹，超过台湾自己的预期，而且超过太多。那第二点哈，为什么呢？你看哈，几乎所有大型科技公司，你看那些全球市值排名哦，前十大那些大型科技公司，全部在增加资本支出，而且规模非常庞大。这些资本
0: 在出钱，
1: 这些资本支出，哪怕
0: 好像这个都自己家开银行一样
1: 啊，
0: 是那种数量都大到你觉得、
1: 非常吓死人哈，
0: 吓死人。
1: 什么？比如说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哈、辉达哦，台积电自己也是啊哈、
0: 是啊，
1: 还有呢，甲骨文。
0: 甲骨文
1: 哦，还有什么 Open AI 一大堆，孙正利啦，那些投资创投基金。今天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超过我们预期太多，所以台湾现在是出货出到来不
0: 出来不及
1: 了，昏过去了，头都昏过去了，
0: 其实做不来了、有点做不来。
1: 所以呢，
0: 你看那个马斯克说要做一个 Terra Fab 啊，在德州，他就先预告说他未来想要抢晶片，可能这个台积电都没有办法提供他所需要的。所以他需要自己做
1: 就超过我们预期，所以第一个这一次确实有 AI 产业革命啊，第二个 AI 产业革命超过我们预期啊，第三个 台湾踩到 AI 产业革命的中心核心地位，
0: 核心地位，
1: 对，所以呢当仁不让地享受了这个革命浪潮，而且变成最重要的这个领头羊之一。 AI 革命就两只了，两只领头羊了，辉达跟台积电了，然后所有其他公司全部要跟这两家下订单去买设备，买那个各种所谓云端运算高速运算基础设施，那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支撑，第一个细光子跟光通讯，因为原来用电子传信号，现在用光子，再来呢，台积电的那个优势强处，是因为用先进封装测试，把这个光通讯这些东西呢能够有
0: 放进去。
1: 先进封装测试才是台积电现在赢对手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这里哈。然后再来，你用 AI 跑的话，你要用电，所以呢，数据中心、算力中心还有电力中心啊。这个算力及国力 可是算力要靠电力 所以现在各国全部都要搞电力建设所以重型发电设备的那些也会有很大的那个商机再来你用电跑开始跑了以后，你在大量的数据里面做搜寻、做推理、做想象、做演算，你需要记忆体，所以记忆体一下子红爆红，然后爆冲，去年下半年就爆冲，今年的话听说是本来说十年内都会缺货，现在好了看一点了，大概四到五年内的话都是好景了记忆体的话，从原来像大宗物资、像商品那样的，像玉米、黄豆那样大宗物资型的没什么特别优势的，现在爆红，因为缺货缺得很严重所以记忆体，比如说原来我们去那个光华市场买电脑的时候，那个记忆体1000块、1500比如说，说现在5000啊，更甚于更贵啊，
0: 缺货，
1: 买不下去啊，这样记忆体，再来，你除了电力以外，要跑记忆体的，你用那个电去跑的结果会热，要散热，散热，听说散热成本在 AI
0: 水冷还气冷，现在你要都有，
1: 那个散热成本听说占 AI 成本35%到40%，
0: 是，
1: 然后呢，有一个地方是天然的散热厂。就是啊，格陵兰岛啊。好，现在讲回来，马斯克到德州去设厂以后，很多人去德州设厂以后才发现那边热嘛，天气热嘛，那所以散热成本很高嘛，那问题是台湾这边散热族群的业绩，全球市占率50%到70%，散热这一块居然也是另一个下一个护国神山啊。好，再散热啊，记忆体，再来就是刚刚讲光通讯啊，
0: 光通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载板。因为它 很多运算叠起来以后，那个载板变成一个新的技术
0: 哦。现在那个好像股也非常
1: 载板本来是没有人管的，没有人
0: 是是是，
1: 现在变成爆红。
0: 我看那个
1: 很多载板的
0: 那个公司
1: 就翻身
0: 哇，吓死人了
1: 啊！对啊，吓死人了，
0: 这常常这涨停板
1: 这个它不是它也不是涨停板，它涨不停，
0: 涨不停。
1: 不是涨停板所以你还有将来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地轨卫星，因为传输讯号可能将来用地，不是用铜线传的，用地轨卫星传。
0: 地轨卫星，那又是晶片了，又来晶片，
1: 到处都是晶片啊，到处都是晶片啊。然后呢，这还没完，这些基础设施在平台架设完了之后，接下来各行各业开始有他们的商业应用然后核心应用到边缘应用纷纷开出来。让这些平台呢有很大的营收获利的空间，这还在第二阶段。所以第一阶段是基础设施投资，现在我们碰到的是这个。第二阶段就是各行各业开始开出自己的应用，从大模型变小模型然后各国有这个主权，
0: 所以 AI，edge computing 边缘，
1: 然后各国有各国自己的文字跟语言系统，各国都要搞自己的主权 AI，
0: 所以主权
1: 全部都要搞自己的这个数据中心算力中心。我靠，这全世界，
0: 而且看起来都是国家拿出大笔钱来要做的。
1: 这现在是基础设施这个阶段然后接下来还是各国民间企业去开始搞各种商业应用我刚刚说嘛，从核心应用到边缘应用等等这是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怎样呢？大家已经开始适应新的技术架构了嘛然后呢顺风顺水走了那个5-6年以后，大家会开始变得乐观起来，然后从乐观主义变成过度乐观，然后呢就过度举债、过度投资、过度从众，跟着别人跑，对不对？最后呢资产过那个泡沫化泡沫最后一定破掉 所以这个是后面的事情，第三阶段的

0: 自己。
1: 现在没有人管得了这么
0: 久，哎，对，现在是第一，现在是第一阶段，是享
1: 受什么？
0: 享受泡沫的美好时光啊！
1: 现在对对对，享受泡沫，而且这个泡沫看起来还很坚硬啊！
0: 啊，对对对，你千万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认定它是泡沫，然后就跟他作对，
1: 那
0: 你
1: 就糟了，义无反顾啊！啊，利之所在，
0: 哎，要加入泡沫啊！不能打败他就加入他，哎，泡沫破掉是后面的事情，
1: 啊，没错，泡沫在还很远，啊，
0: 所以这什么含义呢？中间泡沫经济有个特色，就是说大家涨的时候慢慢涨，一有什么轰就涨动，吓坏了就会急跌，就是缓涨急跌，那是熊市的，
1: 那这里头就在这时候我们谈论了你刚刚讲的那么一大堆这个融景，哦，的时候啊，后面有一个，哎，这个仗可是在打的，油可是随时有那个危机的，欸，那油的价格不是，今天多少？应该100以上嘛，哦，对不对？
0: 附近102而已。
1: 现在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不 care 这个价格，欸，怎么回事啊？
0: 油价本来是说换一个场合讲，不过先简单讲一下，啊，这个
1: 因为这相关的，啊，所以说
0: 油价是这样啊，那个供给如果真的受到限制的话，油价绝对暴涨。好，
1: 哦 okay.
0: 当年最高价147美元，最近的高价是126美元，但是都没有站稳，哦，因为伊朗的供油受限制的时候，荷姆兹海峡半封锁状态的时候，有新的能源供给来，新的来源出来，就是美国现在是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当然它也是最大消费国，对不对？哦，它的产量已经比沙特阿拉伯加俄罗斯加起来还多，很恐怖，哦，
1: 所以供给没问题，
0: 对，
1: 供给面没问题。
0: 你们
1: 在涨什么呢？
0: 啊，
1: 现在涨什么呢？涨价在涨怎样？
0: 他们不了解嘛，以为说有歹机，有事情嘛，
1: 啊，
0: 可是后来发现没事以后就跌下来了嘛，
1: 跌了说
0: 跌得很快嘛，
1: 啊，又
0: 跳水式嘛，
1: 有时候又涨一下，
0: 啊，你看哈，哦，川普这一局布局了很久。你回想一下，他去年1月20号上任，立刻做什么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1: 对，
0: 取消对绿色能源的补助，电动车那些补助，
1: 因为他要回到石油经济。
0: 然后呢，鼓励这个页岩油、页岩气的开采，
1: 对，
0: 那甚至于液化天然气的输送，那些码头的设施开始要做啊，
1: 哦。
0: 然后呢，很多那个能源的输送管道解禁啊，哦。一年下来，美国的石油生产能力暴增。正好，
1: 他又拿到了委内瑞拉这个油源。
0: 好，哦，对，然后他，你想想看，我们打个比方了哈，
1: 对，
0: 你在卖肉羹，别人也卖肉羹哈，
1: 对，
0: 然后你为了抢生意，你叫黑道兄弟去你的对手那边站岗，那客人只好跑到你这里吃啊。
1: 对对对，
0: 美国在阿曼湾摆重兵封锁，反向封锁伊朗，对不对？
1: 目的是要把大家赶到美国去装油，
0: 哦，川普拿，
1: 欸，这有没有有一点像
0: 黑道？黑道
1: 你认为他是黑道，
0: 啊，你、okay. 你派人拿着家伙在对手那边站门口站岗，
1: 然后叫大家说那边有，
0: 欸，那边有，对对对。你不觉得很像吗？
1: 全世界人嘛都傻眼，
0: 而且，
1: 欸，全世界人没抗议，赶快把船开过去。
0: 不是全球买家发现中东的能源供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哦，这是那种金融市场的那个中性语言了，啊，哈，
1: okay.
0: 啊。然后，于是呢，全球买家还真的把大型油轮调去德州拿油。
1: 去拿油。
0: 好，现在问题来了，德州拿油用什么结算？美元哦。
1: 用美元嘛。
0: 啊，你在中东结算的话，听说哈，哦，沙特阿拉伯的能源交易已经有人民币结算40%哦。
1: 哦。
0: 好了，就等一下再来说。
1: Okay,
0: 所以现在在中东有战争的情况下，哈，
1: 嗯，
0: 那美国为什么还可以让我们看到 AI 产业革命？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AI 的话要有资金推动嘛。
1: OK，
0: 啊，资金来自谁？中东国家，你忘了吗？去年五月
1: 是啊，那一场，那個，
0: 川普去中东国家，
1: 去沙特阿拉伯跟那个
0: 好，
1: 那 UAD。
0: 欸，反正啊，等一下我们还会有。
1: 我们等一下谈这个。
0: 对，现在我们。
1: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在这里。那台股
0: ，OK， 那我针对你这个，
1: 欸，这算是不是我们花战争财，啊？
0: 哎，我不对对对，我补充一下哈，
1: okay.
0: 就是针对你这个是这样。啊，我这个灵感来自马杜罗，马杜罗被抓1月5号左右吧，哈，台股因此站上32000，创新高。
1: 是，啊，是，啊，哎，那，哎，前面还有中共那个什么演习啊？
0: 啊，那个不重要，
1: 不是。
0: 哎， 因为重点是马杜罗那一天的话，不是马杜罗被抓那一天，台股创历史新高，站上32,000。
1: 对
0: 啊，我们现在在40,000嘛，哈。

0: 对，
1: 一月这一月初的事，
0: 是
1: 啊，现在才那个五月初啊，哈，四个月。好，那我得到一个命题，就是别的地方有事，台湾反而没事。
0: 嗯，
1: 好，什么叫别的地方有事？地缘政治冲突上升，
0: 对，
1: 于是会有避险需求，于是会有黄金的买盘进来，黄金会走高。
0: 嗯，
1: 什么叫台湾没事？台股大盘指数走高，我得到这个，
0: 所以反而外资都跑来这里。
1: 我得到这个灵感以后，我就把石油行情跟台股大盘调出来比对，吓坏了，高度正相关，两个几乎是差不多。黄金一路走高，跟台股一路走高正相关的。统计上，
0: 台股也算避险的一部分吗？
1: 啊，不是啊，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当别的地方有事，台湾反而没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去抓马杜罗那个方式吓坏北京啊，精准转手啊，他深入进去以后，你的那个雷达系统哈、飞弹防御系统侦测不到，然后他到了那个皇宫以后，
0: 所以意思是就大家相信中共已经没辙了，所以对台湾没有威胁，所以投资台湾放心，这样吗？是这个逻辑？
1: 对，不是你看嘛，马杜罗被抓了之后那几天，中共的军舰军机对台湾的威胁整个减少嘛。后来我们开始他奇怪啊，他怎么都没有来，没有来绕了哈，
0: 没有来绕，
1: 他才意识一下又来绕一下嘛。
0: 没有了，那个原来是因为要迎接三月的时候，不是说川普要去中国吗？原来记不记得？
1: 不是，他不是三月，他原来是安排的是那个四月啦。
0: 四月、
1: 啊，后来改成3月31号到4月2号了。
0: 对啊。啊不是，就为了这个，然后就有一点想表现出所谓的中国善意了。
1: 那你为什么在一月就表达？你可以二月再表达、啊。
0: 因为
1: 一月就只有一件事，
0: 不，因为就你讲啊，就马杜罗被抓这个东西吓坏习近平、啊。
1: 习近平立刻调派10万部队进京，预防可能的特种部队突然降临，把他抓走，
0: 把他抓走。
1: 你如果是中共的话，你要提防美国这一手啊。特种部队进来搞精准的那个打击定点那个清除啊，
0: 整个清除，
1: 就是说美军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啊，这个看在中共眼里，你知道作何感想？听说那个时候习近平赶快调部队进来哈、可能的那个降落地点哈、防备一下，哦，就是没有精神管台湾的，他个人的安全、北京的安全、中国那边的情况更让他费心嘛，哦，让他费心神嘛。就是习近平更担心他周边他自己，
0: 所以整个、
1: 没有精神搞台湾嘛？
0: 整个世界哈、推断习近平已经没有能力处理台湾
1: 问题。不，他至少短期内要先关心他个人安全，而且马杜罗那边有个含义哦，他的行踪是被内部的人出卖的哦。
0: 是了，
1: 所以习近平要开始预防，说身边谁可能被美国收买哦。
0: 清除他身边的那些人，
1: 就是身边的人把他的行踪卖给美国的话，他有
0: 他就第一个怀疑张又侠嘛，
1: 哈啊，对对对，不，他的名义是说委内瑞拉买的那些军备哈、是中共给的嘛，当时装备部以前的那时候装备部长是张又侠啊，对，所以呢，他拿这个理由抓张又侠嘛，
0: 所以整的来说，股市加权指数啊，我们太谈的今天哈、站上40000点，那有。你觉得站上40000点以后的股民、有没有觉得居高思维啊？
1: 居高，台股要过50000点，你再跟我讲居高，
0: 问一下嘛，
1: 好，
0: 问一下嘛，
1: 好这样子
0: 啦，对不对？
1: 好这样子哦， okay. 我们知道台股的全指里面、40%是台积电啊，然后我们先讲台积电啊，那台积电呢，去年的那个 EPS 是获利是66块。今年估计会到95、96，就是多30块啊！
0: 啊，
1: 那
0: 太厉害了。
1: 如果我们用整数讲好了啦，100块来算，那本利比如果是25的话，那今年看到2200到2500都正常嘛？
0: 对，
1: 啊，那个将来哈、就是今年是这样，那明年可能120，后年140嘛，啊，就是每一年增加20块。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的国内外产能陆续完工量产的话，对营收获利当然是加温。它现在的工厂还在盖，产能都已经被包走了嘛，哦，供不应求嘛，哦，需求确实很大。
0: 对未来，
1: 它还在盖的厂的产能已经被包走了嘛，啊，然后苹果啦、辉达都包走了嘛 ，AMD 也在包产能。
0: 未来希望，
1: 哎，对，所以它确定的是供不应求嘛。所以他才敢去新建，哦，有资本支出嘛？
0: 对，是是。
1: 好，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表示啊，我们去推估台积电的获利能力的时候， 给他一点成长空间，完全合理。所以我们如果说比如说三年后可以有希望看到140，我这个保守了，因为有人说是200啦，200块哈，如果是25倍的那个本利比，现在是大概23到倍，25倍嘛，现在大概23倍到25倍了哈。那你如果本利比是200，EPS 是200块的话，本利比25倍的话多少？5000啊
0: ！
1: 啊，对啊，
0: 那现在还早呢。
1: 啊，对啊，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哈？怎么看出这一点，你知道吗？
0: Okay.
1: 他在过1750到2000的这一段，就是创历史新高的一开始连续创历史新高的这个阶段。几乎没什么拉回啊，就一路冲啊，然后战争爆发以后，战争爆发以后才拉回一下，等到、
0: 那也是意思，
1: 等到啊谈判说哦好像尘埃落定了，就这个样子了，以后他又开始继续冲啊。
0: 我最近哈、在这个我就特别注意一下股市哈、这个蚂蚁雄兵啊、太强了，台湾的蚂蚁雄兵，你知道这个、就是从破30000点以后到现在啊，据说啊新开户啊。有30几万人，
1: 重点是、第一个台积电这种大型股，
0: 对
1: 它的创新高这个股价不会是散户买出来的，是华人买出来的，
0: 华人买嘛、
1: 华人各种基金、各种什么主权财务基金，各种投资基金、他们买就是华人买出来的，华人在这一次买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义无反顾，我刚刚说嘛，从1750开始1850、1950、2000，
0: 可以改一个字，力无反顾，
1: 就是
0: 不是意？
1: 他那个涨的势头，你会觉得哈、他知道后面还更高，他才这样买。
0: 对，
1: 但现在过了重新过2000以后，你看他现在涨啊，2000、2050、2150、2250，他这种涨
0: 力不容辞，
1: 不是他这种涨法根本没有在担心回涨，
0: 没有
1: 他不断的在连续创历史新高，这种行情表示什么？买方非常有信心。那为什么原来传出来目标价5000嘛？哦啊，我打7折啊，3500，我们拿3500来算嘛哈。
0: 对，
1: 台积电每涨股价涨1块钱，对大盘的贡献是8个点。
0: 哎呦，
1: 好、那台积电从2000到3500中间还有1500，乘以8就是12000。那当初刚刚站上2000的时候，指数是35000，那加12000是多少？47000。
0: 那有人写文章了哈。特别担心说台湾虽然这个这么厉害，可是财富非常集中在少数高科技公司哈。啊，说传产好像很惨，你觉得你同意吗？
1: 同意啊，
0: 同意。
1: 任何产业革命不可能
0: 都是这样，
1: 不可能做平衡地照顾到各行各业。哎，对
0: 对
1: 对，
0: 一定是
1: 不均衡成长，不均衡成长，
0: 不均衡成长，
1: 一定的。
0: 但是到最后一定会把它拉上去，
1: 多多少少，而且它也会被拉下来。为什么？因为高速成长，这个是不可持续，我们坦白说，这个不可持续，
0: 当然要调整。

0: 源粮食还有设备材料，我们会享受到
1: 所以这个不能有人用荷兰病
0: 倒过
1: 来讲就刚好是错的，
0: 哎，倒过来这样我们找倒过来，
1: 啊，所以台湾没病啊，
0: 啊不，台湾用制造业冲出来的贸易顺差带动升值，货币升值以后回来照顾到进口，我们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相对便宜的能源粮食，
1: 啊，
0: 金属材料设备，
1: 所以也有一定百分比让船产得到益处，
0: 哎，当然当然，
1: 啊，船产也不是省油灯啊，他也去买 高科技股啊，他也有买股啊，
0: 哎，通常
1: 对
0: 不是通常，哦，船产是不小心切入供应链就是这些比如说，哦，比如说我听说是这样，哦，就是数据中心里面，
1: 啊，
0: 有很多的那个伺服器，
1: 哦，
0: 啊，伺服器可能要散热对不对，哦，然后呢如果你硬把它叠在一起的时候不方便，所以 你把它改成用抽屉这样拉进来拉出去，哦，你要做抽屉的是什么，就是原来传统业者做家具的做抽屉的，
1: 啊，是啊，
0: 结果现在要求他们，哦，设计新的东西来满足这个新的科技产品的需求，能够拉动，哦，拉进拉出，啊，船产业不小心就切入科技业的供应链，
1: 所以嘛，所以不必担心嘛，
0: 啊，
1: 所以有人在那边写的好像说这个高科技一枝独秀，船产很惨。我问了一个船产业者，他说我们也引进了个 AI， 然后到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我们也买他们股票，啊，
0: 就是啊，就是说，
1: 所以嘛，哎，他会分散自己风险嘛，
0: 哎，
1: 没问题嘛，哈，哎。今天非常感谢台湾著名的时事评论人、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先生。
0: 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所以是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我们有请苦情花主厨出场。
2: 大家好，我是苦情花夏之平，今天亲自来报道跟大家问安了。我干嘛上次就跟大家说我是苦情花，我真是后悔了。我
1: 谁要你要学张凌赫，你就说人家当一个侯爷，然后假装好像一天到晚受伤，就博得女主角的青睐。
2: 嗯，可是也没女主角来暗赞呢。
1: 没有，女主角要杀猪养你。
2: 所以这苦情花我是白当了。没有，我怎么会白当，我收获可丰富了。
1: 就是啊，就在上一次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听众朋友红湖黄家口哇创意十足啊，马上呢就帮苦情花写了歌词啊。那写了歌词呢，他就直接在我们那一则的节目视频下面留言。那我就看到啦，我看到也不能装作没看到。
2: 你为什么不能装作没看到？
1: 因为我呢只要看到都会回复的啊、哦，所以我就想说既然歌词都来了，所以本人呢就赶紧的用苦情花的音乐风格呢做了一首歌曲，还帮他取了一个曲名，就叫做你走以后啊。做完以后呢，我就觉得光是这样好像不够啊，我总是要用一个音乐录影带来呈现啊、然后呢就简单用了一张照片加上了一点简单的动画，然后呢就传给了志平，也传给了就是红湖黄家口。红湖黄家口很满意啊，但是我不知道志平你满不满意呢。
2: 我超满意。我当下第一个想法是哇，我终于有了我人生第一首主题曲了。而且以后我到处啊，这个去上别人的节目或到处去哪玩的时候，或是上这个录音的时候，我就说来我唱一遍给大家听。
1: 但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夏世平哪是苦情花的角色，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线跟风格，人家会不知道，会以为我跟红湖黄家口乱给你这个做造型、哦、
2: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不是这样，都是张凌赫害的。完蛋，我
1: 你会被他粉丝，
2: 对，我可能
1: 被
2: 他打。
1: 他的粉丝可是千千万万啊。
2: 哇，真的是30亿的流量。

0: 样哎、
1: 欸，真的，你完蛋了你，而且还是属于全球的粉丝。
0: 哎、欸，那这个啊，咱们这个央广即时通遭言上就红了。没有啦，我特别啊要谢谢洪湖黄家口，尤其是我看了歌词以后，我真的很感动，很喜欢这几句啊，就是基于这个啊、未来正向光明这样的一个原则，苦情花啊开在心头啊，但是呢疼痛却舍不得凋落，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有光明在，它还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让我啊在这个漫长黑夜里继续活下去。你看，靠着回忆微弱的灯火，即便是灯火很微弱，我知道那都是我的希望，多么的正面啊。
1: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我在下音乐指令的时候也有把这个特色给特别写出来、我说前面呢是有一点点苦悲，可是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有点希望。
0: 是、是，但这个歌真是苦了我。
1: 没办法，你知道 AI 他们就是万能的啊、他们没有瑕疵、他们可以飙高音、可以低音很低，
0: 是，
1: 但是一般正常人比较不容易做到。
0: 是，我又不是那个什么那个阉人歌手。我的声音就没那么高，不过呢后来我慢慢慢慢觉得哎，找到诀窍可以唱得上去，改明儿啊咱们来录这首歌好不好？
1: 对，等到录到好之后呢，我们就播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听。
0: 是是是、
1: 听听这个夏志平演唱的版本。之前我已经放了就是AI 唱的版本啊、但是我觉得夏志平的歌喉绝对不输给他，所以我希望能够就是保留在后面。
0: 是，这 AI 算什么呢？我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不是？啊，我一定可以唱的比较好。
1: 反正 AI 不会来打你。
0: 啊、对、啊、对对对对。
1: 所以就请听众朋友期待咯。
0: 我还是非常谢谢洪湖黄家口，真的谢谢你帮我写这首歌、啊。
1: 是。
0: 那么可以的话，哎，其他的听众也可以啊啊。让我这个凑十首歌出一张专辑吧。
1: 你干脆就说干脆出个五十首歌，那我就可以开演唱会了。
0: 哦，那我要先得金曲奖啊。好啦，我们还是要教大家做菜。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今天要教大家什么样的料理呢？
0: 哦，我们来做大阪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都买齐了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大阪烧的这个食材可以做出来的，像比如说文字烧，像比如说广岛烧。
1: 真的假的？什么都会？
0: 其实做法差不多，
1: 嗯
0: 啊，最重要的这个食材跟原料都一样。那既然我们都有了嘛，于是乎我们就每一样都来做一点。然后呢，那天下午就好在家里面一样一样的实验，哇，吃到撑死啊！其实，在日本的庶民料理里面啊，所谓的粉物就是以面粉为主的料理，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呀，文字烧、大阪烧跟广岛烧，那这三者常常被拿出来一起讨论，但其实它各自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而制作的方式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其实也反映了很多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文字烧开始。文字烧的这个日文啊 Mojayaki 啊，其实算是最简单的。它呢是起源于东京的下町地区，尤其是以月岛这个地方最知名。那据说它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当时是小吃的摊贩提供给小朋友们吃的点心，孩子们呢就会用面糊啊在铁板上、来写字啊、一边玩一边吃，所以叫做文字烧。它的特色呢就是在它的这个面糊比例比较高，而且水分很多，那么成品呢呈现会比较湿润一点，略带一点粘稠的状态。那么基本的这个材料就是包括了我们要说的这个面粉啦、高汤啦，还有这个切碎的高丽菜。那天我特别把这高丽菜切得很细很细啊，那然后呢还加进一些海鲜，像虾子啦、像鱿鱼啊、cheese 啊、像猪肉这些配料。那做法上就是你先把这个配料啊在铁板上面炒香，围成一个圆圈，那中间呢再倒进这个很稀的这个面糊，那么稍待凝固之后就混合去翻炒。食用的时候 不用切块啊，因为呢，你是用小铲子啊。

0: 直接啊从这个铁板上面刮取啊，刮下来之后呢就可以送进嘴巴里面，所以算是即炒即吃这样乐趣。
1: 所以在家里面我们没有那个铁板烧的道具的话，那是不是就用一般的平底锅就行了？
0: 可以可以，反正呢马上煮完了马上放到盘子里面去啊，马上就吃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文字烧它的这个乐趣。
1: 嗯，
0: 好，再来看看大板烧Okonomiyaki 啊，这个日文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难Okonomiyaki 然后呢其实 Okonomi 就是这个随你喜欢，你爱放什么放什么、
1: 哦、
0: 依照个人口味去自由搭配的食材，它的起源是在关西地区，尤其是大阪，所以就被称作为大阪烧。大阪烧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这个战后物资匮乏的时代，当地的人呢就把这个面粉跟水还有高丽菜先混合，然后再加上这个猪肉啦或者是虾子 啊这一类的东西，或者是鸡肉，慢慢慢慢就会发展成这样的样貌。跟文字烧不太一样的是，大阪烧的这个面糊啊比较更为浓稠一点，所有的材料呢先混合均匀，然后再倒在这个铁板上煎成比较厚实的圆饼状。
1: 那有问题啊，厚度的话会不会就是不容易熟？
0: 哎，所以你的火候很重要、
1: 哦、
0: 第一个你火也许不用太大，然后呢慢慢慢慢让它熟，因为它很有厚度，你在煎成了金黄色之后呢，表面上再涂上这个咸甜咸甜的酱汁，像比如说伍斯特酱啊，就是伍斯特酱其实现在很好买，你到这个超市里面绝对买得到，那就是加在很多肉制品上面其实很好用的一个酱。
1: 哪几个字怎么写？
0: 伍斯特就是这个行伍的伍，
1: 嗯
0: 啊，斯就是这个司徒思明的斯啊，特是特别的特，伍斯特酱哎就可以了。一去这个超市你问一下马上有，一定有，这个很简单。
1: 哦，
0: 伍斯特酱之外它一定要搭的叫做美乃滋
1: 啊、哦、是是是。
0: 千万记住啊，这美乃滋不是我们一般买到的甜的美乃滋、
1: 嗯、
0: 你要去买稍微带酸口味的美乃滋，加上伍斯特酱其实就非常的巴巴巴很合的意思啦。
1: 好可爱的说法。
0: 啊对对对。然后两样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海苔粉，然后柴鱼片。
1: 哦，
0: 哎，那天我为了要买这两个东西，其实跑了两三个超市才买到、
1: 哦、
0: 然后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时候如果那样东西撒上去可能就更正宗了，就是红姜。
1: 哇，
0: 哎，
1: 你也太讲究了吧
0: 后来我们就说那红姜去什么地方才能买得到呢、
1: 嗯、
0: 大卖场也不一定有啊、
1: 嗯、
0: 那就干脆去那个日式料理餐厅跟他要好了
1: 我还以为说你要去买，原来是厚着脸皮去要
0: 没有，我当然没那么厚脸皮了那天正好我也不是那么爱吃姜，我那天就省略掉、
1: 哦、好,
0: 好，那么当然了，这煎出来的这个大阪烧啊，口感上外层啊稍微啊微酥一点，但是内部还是非常非常柔软的，是相当有饱足感的一道主食。
1: 嗯，好，
0: 这个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样去升级成广岛烧。
1: 好，
0: 其实很简单，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东西都照做，然后呢再加上炒面就可以了。
1: 哦，就这样子。
0: 哎，大致上就是如此。
1: 哦，
0: 哎，所以这个炒面怎么来？你也不要觉得炒面很难。日式炒面当然这个不是很好做，可是呢，你不要忘记，超市里面都有卖那个日式炒面的这个速食面包啊，有没有方便面啊？你把它买回来，用开水把它泡软了，就可以当成炒面了。
1: 哦，这样子
0: 容易的不得了。
1: 哎，
0: 那里面还有什么？还有海苔粉，
1: 是
0: 啊，还有各式各样的调味粉，你要放多少随便你放。
1: 哦，就是简易的方式了、
0: 嗯、对，
1: 一半就是等于说像这个方便面的方式呢来协助就可以了。
0: 没错、嗯、就是炒面啊或乌龙面通通都可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再享受一点，你再打上一颗蛋、哦、
1: 好营养、啊、
0: 对，那煎成半熟蛋一划破那个蛋黄那个蛋黄就流下来、
1: 嗯、
0: 是不是广岛烧多有画面啊？
1: 真的真的，而且非常的有食欲感啊、
0: 嗯、对，
1: 重点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你会觉得很有乐趣，好玩好吃。
0: 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啊，我记得好像是多年前吧，有一次在这个朋友的家里面，他们家就是做这个广岛烧大阪烧，哎呀， 小孩子几乎都疯掉了。
1: 对啊，现在有些餐厅啊，干脆就是放一个铁板在桌上，让你自己去炒，然后让你自己去煎。嗯，
0: 没错没错，这自助式的这个大阪烧广岛烧其实现在也变成了一种算是流行的趋势了。
1: 对啊，就是有乐趣嘛。嗯，哦，那他们也省得帮你处理，干脆你就自己决定要煎多焦。
0: 对，没错。所以说啊，你看刚刚我们介绍这三种，文字烧、大阪烧、广岛烧，这三种呢都是属于面粉为基底的这个铁板料理啊，而且他们的共通性像高丽菜咯、肉类啦、海鲜啦，然后特别是要搭配这个刚刚我们说的伍斯特酱还有调味料美乃滋，基本上这些东西只要在其实都可以呈现出很浓厚的日式风味。
1: 哇，都不用出国，在家里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料理，
0: 是吃到撑死啊。真的，
1: 谁叫你不叫去你们家帮你分担一点
0: 啊啊啊！是那我下回带一点来好了。
1: 好啦，今天要出什么题目考考大家？
0: 哎，很简单，我们介绍这三种这个烧那个烧啊，你吃过吗？或者说你喜欢吃哪一种，你告诉志平好不好？
1: 对，那如果说都没有吃过的话，你会想要吃哪一种？对，或者说你三种都喜欢也可以。
0: 是，
1: 好，就把它写上去就可以了。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要送什么呢？
0: 哎，我们送这个央广最新出产的特别的礼物。
1: 对啊，
0: 然后这个木质的明信片，哇，还可以自己组装哎。
1: 对，而且上面还有印章。嗯，
0: 对，
1: 还可以看到101大楼。
0: 哇哦，还有中正纪念堂，还有烟火哎。好棒哦。
1: 是啊是啊，
0: 天鹅呀。
1: 对，所以听众朋友只要写下你的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友，可以得到这份非常棒的礼物哦。
0: 嗯，
1: 谢谢志平。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红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童琪杰看着杨家莎办公桌上的电脑荧幕，歪了歪头看着妈妈的妖怪所写的一篇文章，然后用滑鼠点了点缩放键，把整篇文章缩小成 50% 的浏览画面。接着他用脚一撑，把电脑椅往后滑，隔了4-5公尺远细看那篇文章。几秒之后，他兴奋地喊着，
1: 大姐姐，你觉得这一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像什么？
2: 怎么会这样？
1: 是不是就像是一盘布局的密密麻麻的棋盘，丝毫不让对手有子空接地圈地为王的机会？
0: 杨家莎听童琪杰那样说，也把电脑椅再往后退了一些。
2: 还真的耶，很像日本报章杂志上常会出现的那种对弈记录的围棋谱。假如妈妈的妖怪就是三界火宅之人，难道他也是个围棋高手吗？
1: 这也不一定。我记得有一位围棋大师曾经说过，围棋的脉络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之中，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在许多画家、作家或设计师的作品当中发现到许多令人啧啧称奇的棋谱，有时候甚至反映着创作者内在感受的光谱呢。
2: 琪姐，你的意思是说，妈妈的妖怪或三界火宅之人有可能是一名介于20到30岁的画家、作家或设计师？
1: 应该不会是作家啦，这样的文章格式或对标点符号的认知不太像是有经验的文字工作者。但是画家、设计师或者统称为艺术工作者就不无可能咯。
2: 介于20到30岁的艺术工作者。
0: 杨家莎边说边把它记到了笔记本里面。童琪杰装模作样地讲了一堆道理，

0: 还是没忘记恢复太傻太天真的原厂设定，俏皮的打了一剂预防针。
1: 大姐姐，我只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以围棋逻辑推敲出来的这些线索，你参考参考就好，不用当真啦。
0: 如果桂雅丽在邹家大院见过的那个自称是妈妈的妖怪的孩子，并不是什么妖怪或灵体，也的确与桂雅丽的年龄相仿的话，十多年后的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是24到26岁左右。
2: 桂雅丽，我会帮你将这一次的警巡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只要你写下在邹家的那几年，你记得与你年纪相仿的人有哪些，包括那几年在邹家大院住过的亲友儿女、附近的邻居小朋友、帮佣或故宫的小孩。
0: 杨家沙脑袋里思索着，是不是遗漏了日常生活中的人脉，才继续说，
2: 我相信你也很想知道小时候所遇上的到底是鬼是妖，或是你的幻想，还是真有其人。我也想确定你说的那个被监禁过的妈妈的妖怪跟暗网上的那个妈妈的妖怪是否为同一个人。
0: 桂雅丽听完倒是没有再啰嗦什么，接过了小毕递过来的纸笔，就低下头奋笔疾书地写着，有时候还会扳起手指头，像是在计算某些人的年龄，有时候则是眼神放空，仰着头凝视着那面单向玻璃的镜子沉思，才又继续低头写下更多的名字。在桂雅丽的名单上，第一个写下来的就是那个她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邹子睿。桂雅丽结束警巡之后，兴冲冲地走下楼，正想步出刑事警察大队办公楼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到了。面向重庆北路跟凉州街的大楼出口外面，密密麻麻的群众挤在人行道上，一大群人手上举着海报或布条，上面写着血红色的标语，连续杀人，天理不容，严审假释特权与假释条件，检察署假释关护人员失职，在台湾杀人抄写经文就可免死。很多人握着拳头叫嚣着，看起来或许是那几起谋杀案遇害者的亲属或是朋友们。被制服警员们隔在人行道另一头的，则是不同的人权团体。领头的女子正握着扩音器嘶喊着，
3: 请给已经接受过法律制裁的更生人机会，请给已经改过自新的更生人温暖，在案情未厘清前，请不要造谣抹黑无辜的更生人。
0: 就连马路旁边也临停了3-4辆各家新闻台的转播车，手中握着麦克风或手机的文字与摄影记者，一看见桂雅丽步出玻璃门，马上像看到生肉的鳄鱼，纷纷往前推挤着。桂雅丽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两派人马是针对她而来，两名制服员警也马上冲了过来护住她。她原本只是想到斜对面第一银行旁边的停车场拿车，如今却需要突破重围才可以走到斑马线。而杨家沙跟小毕也从大楼的玻璃门跑了出来，杨家沙惊慌失措地喊着，
2: 怎么会这样？
0: 一个临危受命的员警强装镇定地回答，
4: 不知道是谁通知了媒体说警方会警巡三界火宅之人的嫌疑人，结果几个小时前才登上电子媒体的版面，马上就引来人权组织和受害者的亲朋好友。
2: 太不像话了。
0: 杨家沙立刻跳进人群中，死命往桂雅丽的方向移动，生怕任何的闪失会造成关系人出事。
2: 请大家冷静下来，这位先生只是提供线索的热心民众，并不是嫌疑人。
0: 然而杨家沙的声音却被扩音器女子的鼓噪声还有受害者亲友们的叫骂声给淹没了。好几位记者也尾随在桂雅丽身后，把麦克风堵到她面前，问了一连串状况外的跳针问题。
5: 为什么要杀人？
6: 有什么话要对死者说吗？
7: 有什么话要对死者的家属说吗？
8: 你现在是不是

0: 很后悔，为什么要残忍地杀害死者？
1: 顾亚丽低头用手臂护着脸，嘴里头却不甘示弱地向记者叨叨念念说：“
2: 吃屎啊！有话要跟你妈说的话，说啊！哼，对啦，后悔啦，后悔我娶了你妈妈。”
1: 杨家叉看见刘满族的女儿方小诗，泪流满面地挤在人群里，还有秋秋美所属的 Lady Fans Only 团队的成员，还有几名与罗美辰一起参与过柳树湿壁画专案的绘师。刘满族的男友邱富仁也含着泪静静地站在人群的外围，还有很多位他约谈过或登门造访过的死者远房家属。杨家沙终于追了上去，护在桂亚丽前方说：“
3: 大家误会了，他并不是连续杀人案的嫌疑犯。”
1: 可是说时迟那时快，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块砖头突然砸在桂亚丽的脑门上，周围的人群跟记者们全都尖叫了出来，往后退了好几步。杨家沙看清楚了那个肇事者的脸，是他看过几张关系人照片上的其中一个，也就是钱德勒下高雄调查过的家暴男刘满族的前夫。刘满族的前夫虽然马上就被远警们给制服了，嘴里却仍然义愤填膺地低吼着：“
4: 你这个畜生，竟然敢杀了我的女人，她是我的。”
1: 杨家沙想起刘满族的女儿方小诗的话，她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家暴妻子，甚至曾经好几次用沉重的烟灰缸把刘满族砸的是头破血流，差点就送了命。杨家沙这时隐约听见刘满族的前夫被制服后的喃喃自语：“
4: 她是我的女人，只有我能够杀她，只有我才能。”
1: 只不过桂亚丽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尽管脸上血流如注滴在花衬衫上面，他还是奋不顾身地扑向了那个家暴男，两个大男人就这样纠缠成一团，在人行道上打滚。桂亚丽不断勾拳暴打着对方的下巴、脸颊跟脑袋。平常打女人的时候威风凛凛的家暴男，这个时候却被打得全服成一尾了赖尿虾。原本想趁机造势、博人眼球的几个人权团体也被波及。一个一个像保龄球瓶一样被撞得花容失色、东倒西歪。一群远警们冲了上来，把桂亚丽从混乱中给拖了出来，并且把那个用砖块攻击她的男人戴上了手铐，就近押回刑事警察大队的办公楼。环绕在桂亚丽四面八方的摄影机、相机或手机还是不断朝着她拍照或摄影。杨家沙一个箭步跑过去，用力拨开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群或是媒体。
3: 我就说他不是嫌疑人，而是热心提供线索的民众，你们是傻了没听懂吗？谁敢刊登出他的照片或胡乱报道，专案小组跟检调单位绝对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
1: 桂亚丽坐在人行道的边缘，血跟汗水不断渗进她的眼皮里，就像是有千百根针不断刺痛着他的双眼。隐约中他看见眼前的车阵里有一辆泛着香槟光泽的轿车慢慢驶过他跟杨家沙的面前，甚至放慢了车速想停下来。他仿佛看见后座的玻璃窗里隐约有张熟悉的模糊脸孔，一个穿着西装笔挺的男子正睁着惊讶的双眼凝视着狼狈的他。只是在对方的车窗还没拉下之前，杨家沙早就冲过去挡住车门，也许还朝着车窗里面使了什么眼色。几秒钟后，那辆车就加快了速度离开了刑事警察大队办公楼的路段。几个女记者也七嘴八舌讨论了起来：“
5: 哎，那是谁的车啊？很眼熟哎，
3: 应该是单向车窗玻璃看不清楚里面的人。”
1: 一个摄影记者终于搭腔了：“
6: 哦，你们是菜鸟哦，那辆应该是润州集团下一任执行长的座车了。”“
7: 你是说邹子睿？
8: 难道他原本也是要到刑事警察大队？”“
5: 有可能哦。哎，这样是不是又可以写些什么有创意的？”“
7: 哎，私立新闻网的，你到底是新闻系毕业，还是哪个创意？”

0: 创意写作班结业的
1: 拜托小姐们，重庆北路那么长一条，是谁规定开车到这里就一定要到刑事警察大队啊？你们啊，机车骑多了。
2: 郭雅丽还是蹲在人行道边缘，听着摄影记者跟其他记者们在闲扯淡，她冷不防朝着路上吐了一口口水，口水里还混杂着从鼻孔倒流到嘴里的鲜红血丝。之后他很不屑地低声说了两句话：
3: 拽什么拽啊，学人家开什么香槟色宾士。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心情，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0: 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来到情绪 small talk 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想象一下，听众朋友，你有意识到在 Trace 上面是很容易碰触到你发表意见之后跟你有不同意见的人吗？
1: 嗯，我觉得有诶，那就是一种推波的过程当中会诞生的事情。
0: 而且在 Trace 上面的演算法好像更倾向这种略略有火药味的讨论。
1: 是，它让触及变得更多嘛。
0: 所以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我有丢给 Andy 一个我看到的文章哦，这个文章是一个出版社跟作者之间的针锋相对，发文的人是一个作家作者，然后这个作家呢，他其实是投了他的文字给出版社，然后他们有很多的信件往来，最后被截成了一页一页的截图，被这个作家发到 Threads 上面，说这个出版社对他进行了人格的羞辱。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就当时我就看，我第一个在乎的是什么礼貌嘛，就书信的往来到底有没有礼貌嘛。
0: 因为我们以前在课堂上我也有教我的学生嘛，就说啊，写邀请信的时候有礼貌哦，这样。
1: 其实我觉得作家其实也还蛮礼貌的，就是
0: 很有礼貌。
1: 对啊，他就很说，诶，我有这个作品，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参阅啊，然后今后你们的回复之类的。那我觉得编辑的回复上，虽然说作者就说好像有对他的人格或者什么做侮辱嘛，但其实我自己在看那个时候，我觉得编辑写到很多很详细的事项，包括他认为说作者在比如说什么环节的设计上他觉得哪边有问题，那还有一个这个编辑可能他最当时推荐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个编辑觉得哦，这一篇作品踩到了某些大众的道德底线，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应该出版，然后他很严厉的跟这个作者去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这件事情或这个东西踩到了大众的底线。可是我觉得作者好像有点难过编辑用了一些某些字眼，其实对他的创作来讲其实伤害很大。这样
0: 这一个文章的提出，在 Thread 上面这个文章是作者提的嘛，所以当然我们会先看到作者的角度，他用文字说明说他认为他被羞辱了，因为主编，对，他是主编，那主编这个职位代表的可能就是在这间公司里面地位蛮高的一个人咯，蛮关键决策权的一个人咯，那能够当上一个出版社的主编，表示他在这个领域一可能经验非常丰富，二他可能看过大量的作品，
1: 阅稿无数嘛。
0: 对，第三他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对着一个来问有没有出版机会的作者回应的前提是拒绝的时候，他到底该给他什么样子的 feedback？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层我们要思考的事情，因为刚刚 Andy 讲了，他是非常苦口婆心的，
1: 详尽的写出了那他觉得哪边不好，
0: 几乎很像是老师的角色，然后这里面又特别去提到了，因为他的用字遣词有一些可能踩到了出版的伦理底线，例如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提到关键是可能有恋童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就是儿少权益的问题这样。
0: 对，所以他在最后面他可能又再度严肃的重申说，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那是不是可以想想看写作的初衷跟写作的时候需要符合什么样子的状态，这一类的真的就很像是一个老师在教一个学生东西。那为什么这个学生会气成这个样子，然后还上网，这真的已经有点像公审的意味了。
1: 我觉得就他的角度而言，我后来能够理解的点是，他其实点出了一个点，就是他说这位主编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主角的名字，就是他可能主角的名字也打错了，然后或者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运用到了非常多的比较很主观性的字眼，比如说令人作呕、猥亵、犯罪等等的东西去定义他的字，所以我会觉得他当然看的话会觉得很不舒服啊。
0: 因为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其实创作出来的作品很像自己的小孩，
1: 对啊，
0: 我记得他也有提到类似的词汇，然后需要去捍卫所谓在台湾的创作自由、创作的精神。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他的确是有一种慷慨就义的那种心情，在发这个文的时候。
1: 毕竟你知道，创作自由跟所谓的就是到底能不能出版这件事情，会有个界限在啦。
0: 因为创作本身是自由的，可是当这个创作变成了一个商业互动的行为之后，它其实是有其他人 必须要来参与跟共同承担这个作品面对市场面对道德时候所谓的成或不成所有的风险其实是共同承担。所以对于一个出版社的主编来说，我个人认为他在做的事情是针对这一件事适不适合跟他们合作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闹那么大？这涉及到了主编认为他的责任到哪里？我有试着去还原那个主编的心情。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主编有一点点像是当他已经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看到很多对于创作有热情的人，或者是对于创作还在摸索的人，他们的作品里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共同的问题，或是可能曾经发生过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他会想要告诉这一位作者说，其实不是只有没有跟我合作这样而已，而是你要去思考没有合作的原因是什么。他等于是在把出版社的立场回复给这一位作者，让这一位作者知道说，未来当他到了其他的，比方说他拿了同一个作品去到其他出版社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这一个评论或是想法当成一个参考，而这个参考或许对他未来的创作能有一些帮助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主编，他在他这个职业位置上面好像也可以拥有一种作为这个工作的一个很关键角色的某种责任。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他的工作清单之一，所以他很认真的回复了对方。其实底下在 thread 上面这篇文章，它是有一个蛮明显的立场对比跟风向的。立场对比跟风向的意思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是站在主编
1: 的立场。其实很多人都有讲到嘛，就是编辑其实花那么多时间回复你，甚至他真的看完了你的内容，他写的每一个东西，包括你他觉得他反派写的怎么样啊，他都把每一个条件都列出来了。所以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编辑不是说哦你这个题材我不喜欢，而是他很仔细的去了解了你的题材内容并给你建议。所以底下有人说编辑很热心的回复你了这么多他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那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其实要很多时候业界你在寄信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他不想采用，他大可回一个我觉得不适合所以不用，
0: 或
1: 者是他就不回你了。
0: 那你自己看待这两边的情绪状况，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1: 我自己的心得是，就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会收到这位主编的回复，我可能就算觉得很不爽，我还是会回复他谢谢你的指点。因为我觉得他毕竟他在教我一些很多事情，虽然说我可能创作的时候我有我的立场，但如果我真的不喜欢你的回复，我大可可以投别的出版社因为搞不好他们喜欢呢、啊，那这是你的想法。那偶尔我觉得你可能提到的东西我会采用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好像是我曾经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可以去做修改，所以我也会简单的回复他说谢谢他的评论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主编在写的过程当中，这也让我去想到另一个问题啦。对于这个作品的评价，这主编用到的词语确实比较主观而且比较偏激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就算回复的话，他可以使用一些比较中性的用词，他并不要使用就比如说像是作者提到什么令人作呕啊，或者是这种让人听起来不舒服的字眼去做处理。
0: 你觉得他应该要修饰他的评论？
1: 对，我觉得他应该修饰一下。
0: 我自己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认为最有价值大家可以讨论的事情其实是有关于评论。当我们在面对社群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每天多多少少都会看到陌生人的评论。所谓的陌生人是过往我们活在跟朋友之间嘛，所以可能你会问朋友说啊，我今天穿的好不好看，这个评论也是啊，朋友会回应你一个评论嘛，他的想法啊，或者是你问你的家人说啊，你们觉得这个学校好不好啊，我未来要不要去念这个学校，他也会讲他的 观点。那光是我们讲以上的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对方的回应让你不太高兴的言辞，更何况今天要评论的过程可能是面对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不管是在社群上，或者是像刚刚所提到的这种邮件往返，可是你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基础认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去多思考的事情是，作为一个评论者，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去面对我们书写的评论。我从事教育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心得蛮强烈的，就是我认为教育是一门专业，而专业是有对价关系的。对价关系不是说只有金钱这件事，而是说如果今天对方有需求，而你愿意当志工，那当然今天这一个教育是可以成立的，或者是今天对方付了你钱，你很细心的去就你的专业辅导或者是调整他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合理的就你的专业去发挥的。而一旦涉及到教育有价的这个概念，不管是今天评论的人或是被评论的人，都会有一种学习跟教导的立场跟角色还有心态，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面对这样子的互动会比较，即便用了这一些词汇，那么我想今天作为一个被教育的人，他也会比较知道说，啊，没关系，对方是老师嘛，那我理解了老师的意思，可是我要不要采用，或是我怎么消化情绪，没办法，因为是我请老师来，我想要跟老师学习。我觉得所谓的教育有价来自于对这件事情的讨论，而在今天我们的例子里面，似乎作者并没有想要被教育，他并没有提出这个教育的请求，所以当今天作为一个有影响力有决策权的人，他到底有没有需要去做到这么多，然后甚至是让自己面对像这样子的舆论风波，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层大家可以一起去思考的事情。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大的心情跟想法是，那当我们在接受别人的评论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作为一个创作者，也会有人到我们的，例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个 podcaster， 你今天是个广播人，也会有听众朋友他们

0: 针对你的节目内容给予回馈。这个回馈会像 Andy 刚刚所说的，它涉及到了两个层面，一个叫做无的放矢的恶意评论。我们先都讲负面的哦，我们没有讲正面的称赞。正面称赞只说你赞啊，这个我想大家都会开心。可是回到所谓的负面评论的时候，一个可能是无的放矢，我觉得你很难听，我觉得这节目没什么，这节目好无聊，好古板，好老，
1: 他也没指出你的问题在哪。
0: 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可能也会觉得莫名其妙，但你或许会这样跟自己说，你会说没关系，反正他也具体指不出什么指教来，所以这是一个无效建议，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在意呢？你可以有一个心情是这样做调整，但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评论者，你有需要做这样的评论吗？这个是第一层要思考的。还是当你真的不喜欢，你应该要告诉别人你觉得他哪里做的不好，就像刚刚讲的这一位主编所做的一样。可是当那个被评论的人，当那个创作者收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消化这个情绪？或许你也可以思考，人家至少很具体的告诉了你，而不是只说你好烂。所以当很具体告诉你，其实对方也付出了他的情感劳动，当他付出了他的情感劳动来告诉你的时候，或许他是希望大家一起共好，而不是真的对于你在做一个无的放矢的攻击。当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们能够理解这两件事情的差别，或许对于我们未来的作品，因为作品一旦跟世人见面，它就是一个会被评论的东西。当它是一个会被评论的东西，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怎么样面对这个评论？我觉得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乐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又到了情绪来做客的单元了。Andy 非常热爱讨论这个议题，然后把这个议题带到节目现场来。那这个议题是什么？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还原一下，你看看这个情绪张力对你而言是什么。假设今天你像在看电视哦，这不是你身上，而是你在看电视。然后你看到电视里面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他的亲人进了加护病房或进了医院，然后这个医院经过了很努力的抢救之后，这一个主角的重要他人离开了。然后离开之后呢，接下来有一组医疗团队要走出来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要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受到最大的情绪张力来自于谁身上？这个或许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小聊一下，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议题，对，我们又要来聊死亡这件事情。利用连续两周的时间，我们来聊聊有关于死亡当中我们会看见的情绪课题，而特别当它结合了医院的专业角度，或我们等一下来请教这位来宾的医疗沟通的时候，他会在台湾或者是在我们的心中是什么样的风景呢？让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院本

0: 创新永续发展中心的副主任赵康义副主任。老师你好。
1: 诶，奈克你好。诶，大家好。
0: 我相信从你的职业选择当中，你可能会更关注的事情是医生说出口的时候要怎么说。
1: 是因为其实在医疗现场哦，医生要说出口这件事情也并不是这么的容易的。就算说是医疗人员，其实常在面对生老病死上面其实相对的比较有经验，但是也有非常多的医师没有办法说，在他判断病患比如说可能还剩下两个月啦三个月啦，他不一定有办法做到能够告知病患家属的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整个文化里面，对于死亡这件事情要说出口还是会蛮有所谓的阻力的，
0: 而且好像会开始去思考说，哇，那今天对方承受得住承受不住，或者是今天会不会有其他情绪张力是来自于你怎么没有好好的治疗他这一类的事情。老师我想要请教，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沟通的范畴吗？
1: 是，绝对的。这医疗沟通其实它包含的范畴非常的广泛，从医病关系的这种沟通，又到医师护理师之间的沟通，各职类的这个沟通都算是医疗沟通的一环哦。
0: 是。
1: 那所以当我们在医疗人员在面对病患甚至病患家属的时候，该用怎么样的沟通方式讲的东西可以让他们听得懂，那听得懂之外能够让他们接受。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要谈到这个关于死亡的这个话题，安宁这个议题其实普遍的没有太容易让家属接受，所以在去做医疗沟通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小小的妹妹嘎嘎我们要去注意。但是这个场合就像内科刚刚所讲的，情绪张力很大，
0: 对，
1: 我们并不一定有办法完全去专注在怎么样去把这个医疗沟通做得完美上面。
0: 哦，老师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专注在不管医疗沟通或是医疗人文？因为老师过往也曾经有这个人文书院相关的这个工作经验，在医院里面的人文书院这个单位哦，你自己的选择在看的这个视角好像就跟我们传统去想到医疗的时候的视角不太一样。
1: 是，没有错。就是跟内科这边哦，就是你刚刚所提到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职业，主要追溯回我当时还在美国念书哦。我当时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后来选了一个方向就是念医疗沟通。那我那个时候我的这个指导教授，他又是 WHO 里面世界卫生组织再去负责亚洲地区健康势能的一个资深顾问。那既然他是所用的东西是医疗沟通，我觉得这个题目算是很有趣了。连当时还在美国的时候，大概美国不到五间学校有这样一个科系。那学了这个有关于医病沟通、医疗沟通之后，回到台湾，进到医疗领域之后呢，开始接触到所谓的医学人文。那医学人文里面推广的范畴就很广泛了，医疗沟通啦、健康势能啦、死亡势能啦、安宁疗护啦等等的。基本上我们把它要做一个总结，大概就是说，我们把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哦，融入到医疗里面，让我们医疗上面在面对的东西不再是比如说病理切片啦，不再只是病灶的部位哦，而是我们从这个人甚至延伸到这个人他所爱的其他人，他的家人，他整个生命和灵魂都把它包含在里面。
0: 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关键，我不晓得如果你长期关注那天情绪课听众朋友，你应该好像有一点，我好像曾经听过这个议题，对，我帮你复习一下，就是过往我们曾经找过成大的老师，他在成大也在专注于医疗人文这个领域的教学。那 我记得当时他讲了一个心得，我也想要请教老师，如果到医护现场是不是这是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因为老师就说，其实在学校面对这些准医生们，他们常常会连他们都搞不清楚我干嘛要人文，或者是医疗人文对我来说很重要吗？我不是就是把这个病治好，或是把这个东西分析好，知道怎么样所谓对症下药就好了吗？为什么我需要这个？然后他就说，其实在教学现场花了蛮多的力气在告诉他们这件事情的重要，甚至是举了很多的医病关系的例子来去做分享。那回到如果已经到职业现场了之后，老师你觉得他面对的挑战，面对这些医护人员要让他们知道医疗人文这件事情，也一样是有很多美感要去做设计的吗？
1: 如内克所讲的，没有说在医疗现场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导入医学人文这件事情啊，它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首先他们会觉得说，普遍啊会觉得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人命啦，或者是伤口啦、trauma 这些要去先顾到。那医学人文什么，他们就把它摆到其次。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该看的医学人文，它其实是一个医疗的返璞归真。从最早的医疗，他看的东西其实就是人，或者我们讲到说中医最早的这个望闻问切啦等等，其实就是在所谓的人与人的接触之上。但是问题在这个医学人文的推广上面呢、

0: 当然我们讲到一些实质的层面啦，他比如说在 PF 点数上面啦，或者说有没有办法帮医院增加这么大的营收，从这一块来看，以长远来看，它确实一定会提升病患的满意度，会提升这个医院的 reputation， 但是如果再以短的方式来去看，它有没有办法创造这么大的医疗人员认为拥有的价值。所以这边提到价值，就是说所谓医学人文，它算是一个文化的转变。那我们医疗界像是一个大船一样，大船要转弯它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转换成大家会认为说医学人文这一件事情它是有价值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坎了。
1: 这样子的状况，我有在想会不会对于医师而言，其实是他们也有一点像是边执行他们的职涯，边感受到其实加入了导入了医学人文之后，对他们整理好自己的情绪或是面对医疗沟通是有帮助的。
0: 这个绝对会是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在做文化转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让更多的医护人愿意投入这个所谓的医学人的推广啦，或安宁的推广，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用故事，我们用影片，用这些实际的东西来慢慢去感动他们，让他们觉得说其实在我们去做这个医学人文里面，或者我们在做这个安宁疗护里面，他们可以获得的东西是远超过他们本来以为的价值的。
1: 嗯哼，记得之前曾经在那天的情绪课，我们每一次聊医护人员或医疗人员相关的议题，都会提到那个四道
0: 人生。
1: 对，就是听众还记得吗？就是道谢、道歉、道爱、
0: 道别。
1: 对，在这四道里面，我发现医护人员他们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感。那像这个是不是其实就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融入，去告诉大家有关于医学人文或者是生命势能这样子的概念的重要吗？老师，
0: 确实没有错，因为四道人生其实我们去试想说，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充满很多我们曾经感谢的人，或者我们觉得抱歉的一些人啊，或者事情，那也有我们所爱的人。那最后当然我们讲到说，不管是临终啦，甚至讲说不是临终啊，道别这件事情，其实它可以是很轻，也可以是很重。比如说我们讲说很重，重到说一个人临终前跟他家人最后一次的告别，那我们又可以把它讲得很轻。比如说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孩提时代，有时候我们去公园玩，我们莫名其妙跟某一个孩子玩得很开心，一整个下午就这样度过了。那等到夕阳西下，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刚才讲的再见，可能就是你跟这个下午的挚友这辈子最后一次的见面了。而这个也是所谓的再见，也是所谓的道别。
1: 嗯，我知道老师其实会很常不管面对医护人员或是面对你的学生，会用一些故事让他们也感受到，无论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在医疗从业的现场，像刚刚讲到的四道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发生，只是当你面对这个四道的时候，你还有一个责任在肩膀，你可能是医护人员，或者是你今天是家属，你会站在什么样子的选择路口。老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当这一段的一个小 ending？
0: 有一个例子其实是相对难忘的，就是说当然四道人生这件事情啊，它并不是一定说是所谓的 SOP， 不是每一个个案我们都一定要做让他们道谢道爱道歉道别，
1: 不是一个 checklist， 有人去打勾，不是哦，不是哦，
0: 是。但是我们在做的东西其实有点像，就是说如果平常对于情绪表达比较擅长的这个所谓的家属等等，我们并不一定要去用到这一段，因为他平常就已经会表达他对家人的关爱啦。但是对不擅长表达的人，我们就会把四道人生来当做一个起始的工具，让他们可以用这个来方式，他可以知道下一步他可以怎么做，有哪些事情他可以去说出来。而其中其实我们也在发现，在这个临床现场啊，往往事后出问题的都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个四道人生，没有做到四道人生，就会造成说这个遗嘱留下的遗嘱，可能他会在某一天看某一个电影某一个片段的时候，突然想到为什么当初我没有去跟他好好的讲再见，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讲谢谢，或者说他未来的某一天听到某一个同样别的遗嘱讲说当时他有进行这四道人生，他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当时医院没有让我这么做，后续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哦。那刚刚内科所提到说有没有哪些案例，其实有个案例我们是相对印象深的，他不是说遗嘱的亲属，而是他是当时照顾这位奶奶的外佣。那这位奶奶这个照护者呢，他一开始奶奶他的症状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糟糕，所以当时他来照顾这个奶奶只要陪他散散步啦或什么这样就好。但是后来因为病情急转直下，这奶奶很快就失能了，失能了之后不管

是这个大小便啦、洗澡啦、翻身啦都没有办法自理。那也就是说，这个照护者身上增加了很多的本来没有的 loading， 他其实那个时候情绪是很不好的，所以当然他在照顾奶奶身上可能就会有一些他自己认为不是这么恰当的举动或者是情绪。但是当最后呢，奶奶在离开了，在奶奶临终之前啊，我没有带着他一起去做这个所谓的思考。

0: 整个你也不是说愧体，而是情绪表达出来了。他觉得他对奶奶非常的抱歉，他其实他还是也是很爱很关心这个奶奶的，但是在照顾他的同时，他因为所增加的 loading 啦、压力啦等等的，造成他觉得在他在照护的期间对奶奶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友善。那他在奶奶临终之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而这个奶奶也是哦，用他其实已经没什么意识的这个手，他们两个手是握在一起的。那这个其实我们就叫做一个所谓的生命裂痕的弥补。如果今天没有做到这一步，那其实这个东西就会梗在这个照护者身上一辈子。他下半辈子有没有办法真的走出来其实不知道，但是我们透过四道人生让他可以在这个奶奶离开之前，他们两个能够再次把手牵起来，把这个情绪把这个裂痕给弥补起来。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说四道人生不只是对离开的这个人很重要，而对于留下来的这些人呢有更重要的一个意义。
1: 是是是，老师刚才讲的时候我就发现确实哦，当你把医疗人文的概念放进来，或是说生命势能的概念导入，你会发现其实它方方面面耶。因为同样的四道，你很直觉的是哦，感觉应该是这一个病患跟他的亲密关系人，例如说他的儿女或是他父母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这当然是一环，但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聊医护和照护人员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在执行这四道的过程当中成长。你要想如果今天是一个护理师，他长期在照护这一个病患，忽然间面对病患真的要走了，而他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是可以透过这四道来去完成它。那另外就是我们回到了刚刚老师所讲的例子，可能是跟他在照护关系当中甚至是有点冲突的人，或许透过这个可以去把这个裂痕或者是这个伤痕先去做一个修补。那么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在聊有关于面对死亡的情绪当中蛮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们第一个段要先休息一下，再请老师继续分享，因为这个概念其实非常大，让我们慢慢的去厘清这些事情对我而言，对你而言，为什么这么的需要去思考跟理解。听歌的时间来了，
0: 那接下来我想要播放这一首歌哦，是来自于葬送的福利莲里面它的一个片尾曲叫 Anytime Anywhere。 它这首歌主要讲的是说，今天就算我离开了，不管时间地点 Anytime Anywhere， 我都还在你的身边。那这首歌放在我葬礼上的歌单，我其实想要献给我的太太，我最爱的。

0: 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关键，我现在来请教老师。所以你已经把你的葬礼歌单排好了？
1: 没有错，其实我已经排好了我自己的人生中的葬礼歌单。
0: 这件事很有趣，因为我们今天要提死亡嘛，我们先放下医疗的部分，我们回来我们自己人生的阶段小讨论一下事情。是，有没有你会觉得你应该要先写好遗书，或者是你应该要先这个安排好你的死亡歌单吗？就是你在葬礼当中，你的葬礼哦，就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大家缅怀你的时候要播的歌单，你会这么做吗？还是你心里会闪过一丝的不安，就是我干嘛做这个蹙眉头？我们先小聊一下这件事情可能的情绪，还有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好不好？
1: 为什么会开始思索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产出这一件歌单？其实是在几年前了，大概六七年前，我有一个国中的好朋友、好兄弟，他自杀了。那自杀之后呢，我们去了他的这个公祭。在公祭上面，我在看着他瞻仰遗容，在缅怀我们过去那些岁月的时候，突然我就听到了有一个很奇怪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面，他是

0: 消防旗的末班车，但是他这个末班车不是一般的版本，而是一个不是很会唱歌的人的清唱版本。那就是当场在主持这个公祭的这个主持的这个主祭者啊，他用清唱的版本唱这个消防旗，因为他们好像没有这个正版的授权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们讲说人生大事齁，除了生老病死之外，人生三件大事，一个是出生、结婚和死亡。出生时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但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自己的歌单啊，比如说一进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歌啦，或二进场的时候要怎么样歌，那送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歌。那既然结婚这种婚姻大事可以这样去选择，为什么死亡的时候我们讲说一个人的人生成功与否是盖棺论定嘛？那我最后我要离开的时候，难道我不能够去选择这所谓的歌曲吗？因为我觉得歌曲，以一个电影来讲，歌曲它就是电影的灵魂，它可以去塑造当下的情境，甚至说我们很多人有自己的歌单，认为歌单可以表达我们自己的品味。那难不成我在我人生最后一段路，亲友们来看我最后一趟，我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我这个人的品味，我一定要去接受人家去帮我安排的一些其实我生前根本没有去听过的一些音乐吗？所以从这个契机上面来，我就认为说，那我必须要先把这个所谓的身后事给安排好，所以我才安排了一些所谓的希望在我葬礼上面播放的歌单
1: 啊。老师，我想请教一个有一点哲学的问题，你觉得像你这么自在的去安排这个，到底是因为你走你现在这个职业路，因此你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看法让你可以产生这样的想法，还是其实是你本来就有这样的人格特质而才走上了这一条道路啊？因为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忽然间延伸岔开这一题，是刚刚老师在讲，我就在想，对，因为其实我也是那个早就已经决定好歌单的人，但我的理由超简单的，我理由只是我不能接受别人帮我排歌单啊，因为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啊，
0: 没错，
1: 我的歌单当然我自己排啊，开什么玩笑。所以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职业跟你人生当中面对各种重大课题的思考其实是可以对话的。
0: 应该这样讲啊，说或许我人格的特质上面本来就是我是偏比较感性一点的人，所以会比较有多的这种所谓我在看电影啦，或者是我在有时候在聆听一些不管是广播节目啦歌曲的时候，我就会蹦出像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当然也因为说在这个医疗院所过去所见识到一些东西，我发觉人生中有太多的所谓的来不及，就是我们总是认为哦，可能还有明天哦，我们的人生不会突然间就结束了，但是死亡有时候来的就是这么的一刹那，那就没有了。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我们会必须要在死前来去做准备，而就是因为在医疗现场所看到的这些所谓的来不及，那我不希望这些遗憾发生。所以其实来讲说我也不是说我在规划死亡，而是说我在去帮替我爱的人去减少一些混乱和负担，所以我在我的死之前，在我意识清楚之前，我就把一些事情给安排下来。那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可以一个像当初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说不用那么紧张啊，因为今天我们两个，我们不是这个 event planner 哦， event planner 是这个婚礼的公司，
1: 是啊，
0: 我们明天就是男女主角，很开心的去参加就好，不要有这种紧张的负担。那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人生最后一场葬礼也是这样啊，我们都规划好了之后，我们就很，你要讲很开心很奇怪啦，但是你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参加这样一个你人生最后的一个所谓的告别的一个典礼。
1: 因为认真想想，生命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倒数啊，生命没有在增加，生命比较像是倒数的概念嘛。然后你知道依现行的我们能够理解的科学能力，我们就是会迈向终点，就是死亡嘛。未来怎么样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现在知道的状况是这样。我觉得这种理性的判断它其实可以产生出感性的内容，这很有趣。大家都会觉得感性跟理性是分开，但是我越来越发现它有很多互通的可能，只是你要怎么样去看到那个感性的层面，或是运用那个感性的层面，让你的理性运作的过程当中能够更自然，没有压力。我会这样讲的感触是因为我想要请教老师，在医疗院所跟医疗场景的时候，我们很直觉的是医生是那个权威性的人，所以医生或者是医疗人员，当他们在面对病情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很理性，甚至他们要告诉你的是分析解答。可是我们刚刚听的过程，我们会知道其实感性的事情包含了上一段讲到四道，或是我们刚刚在提到的葬礼歌单这些事，它其实这种感性层面的揭露或者是温度，其实不管是对于医疗人员自我的照顾，或者是他们在面对疫病沟通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应该是会有帮助的。 但你要怎么样去让这些已经习惯用理性来放在最前线，我们不要讲伪装，我们把它放在最前面，觉得这个是职业道德或是职业需求的人，也能够适度的去凸显他的感性层面呢？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会需要透过所谓的练习哦，不管一些练习，比如说医院里面我们会有所谓的拟真教学，拟真教学就是我们叫把模拟一个真实的情况，那我们就把一个可能会在医疗临床现场出现情况模拟到 99% 的真实，比如说我们会有所谓的标准化病人 SP 标准化病人，他今天可能帮我们扮演一个马上就要离开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病人，那旁边也会有其他标准病人去扮演他的亲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真实的医护人员会上场在这个地方，那就会演出这个所谓的临终的情境，那你该怎么样去告知这个病人说你即将离开了，你该怎么样去跟这些家属讲说你所爱的这个病人即将离开了，他们会把这个真实情境给呈现给你看，所以就可以在这个所谓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教学中，你可以尝试去当真实的这个情境降临了，你可以怎么样去应对。但是当然我们讲哦，就算说这个拟真教学我们做了99次做了100次，真实发生的时候那个情感可能还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1: 是啊，
0: 所以前面所讲那个人格特质其实也是有差异哦。我们发觉说会留下来走在安宁这条路上面的这个所谓的医护的专业人员，他们其实也共通都会有一些所谓的不同的人格特质，他们在理性跟感性的层面里面可能他可以取得某一个所谓的平衡，他也知道该怎么样，有时候需要的不是医疗而只是所谓的陪伴，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因为我记得其实我曾经听过医护人员分享一个两难，就是例如说今天很信赖他或是他长期互动的病患，然后你要告诉他他的病况并不乐观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样讲才可以让他还是抱着希望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里路，甚至抱着可能会好转的希望，即便那个希望的 percent 数非常的低，但以医疗逻辑来说不会说是 0% 嘛，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机会，你要怎么样去让他看见那一定的机会，可是又不要让他过度的投入在那一定的机会，而等到那一定的机会真的没有的时候开始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说我会好，或是家属说你说他会好，你为什么现在他就真的又走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两难往往让很多的医护人员他或许也不敢把他的感性特质或者是在做选择的时候没有办法纯粹像一个朋友般的陪伴。
0: 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以医疗上面专业来讲，他是必须要做到所谓的告知的，不管情况是好是坏，其实要做到是说我们把好坏两个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诚实的去跟他讲，
1: 是
0: 用这样的方式让他有办法去提早做出决策，不然就会像那个刚刚所提到的哦，我们事先都没有去跟你讲，你根本都不知道，结果突然发生的时候就会崩溃，而这个时候不只说病人本身会崩溃哦，连他的家人也会出现崩溃情况，就比如说像 WHO 啊，他里面有曾经讲过，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机会提前去谈论死亡，那在他临终之前他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他这个时候才会发觉到他有很多的关系，有很多的情绪他都没有去打理好，所以在这个所谓的临床现场一定要做到所谓的确实的告知。那在做这一块的时候，其实我们讲说会把专业的情感啊等等来去做一些切分，这两者其实不冲突的，当你专业的身份来告知说你再来可能去面临的你的 health condition 是怎么样的情况，你未来可能会有哪两条路走，可能会变成怎么样，但是跟我把你像当成朋友啦，付出关爱啦，我希望你还是可以好好再努力一下，我们在一起怎么样怎么样的，或者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我们先把它完成，这个东西两者其实它不会有冲突。
1: 老师今天讲的这样的概念，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会站在谁的立场，它可能跟你的生命经验故事还有职业的选择有关系，那我觉得我们下一集要开始进入比较多的事情是，那当我们在面对所谓的安宁这样的概念，还有在医学领域上面，如果我们面对到照护这件事情必须得走向终点的时候，那这样子不管是医护人员也好，或是陪伴的家属也好，甚至你可能是当时病患也好的时候，大概在临床看到的状态是什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要播最后一首歌了，但刚刚已经先跟你提醒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一定要继续锁定下一集，我们会再继续请副主任来跟我们聊天。
0: 那接下来呢，我希望带来的歌曲是上位诗人的、哦、Monster。Monster 这个他是特别讲父子之间的感情的、哦、所以我会希望说这也是我的死亡歌单里面其中的一首、哦、那我就把这个 Monster 来献给不管是我的儿子们或者是说我的爸爸、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歌单的其中一首。
1: 那天的情绪课，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今天呢，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刚刚好就是立夏节气的到来。哇，你知道这个节气哈，其实跟天文的概念哈，或者一些天文现象，它有非常巧妙的一种连结哦。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邀来了哈这个台北天文馆的专家，然后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要进入到夏季了，听说在夏季对观星这件事情来讲是一个非常应景的时刻哈。好，所以而且我们也要来跟大家介绍哦，今天我们有个非常有趣的主题，是在夏季呢蛮适合来观看所谓的银河哈。好，我们先来欢迎，这是台北天文馆的许敬义。Hello， 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哎，许敬义，我先问一下哈，立夏节气的到来，我记得天文馆好像也会提供每一年那个节气，就是那个叫什么时间到哈，就是进，比如说以立夏节气，它每一年的交替的时间是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天文年鉴里面呢，其实是会明确的标示出，哎，你的黄金几度到的时候，就是某一个节气到。
0: 哎，对，那个节气的刻度都非常准确的，这个不含糊，对不对？
1: 对，在我们的天文计算的表上面，就有一个数字，
0: 你们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刻度，
1: 零度、十五度，就是每隔十五度
0: 就是一个节气嘛，哈。但是我们先让大家了解黄道是什么。
1: 黄道是太阳在天空中所会经过的轨迹，那因为它是像轨道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黄道。
0: 所以横竖它就是会绕一圈，所以才会去做这一年二十四个节气这样来分，跟它对应就对了。
1: 其实二十四节气是因为符合我们华人文化的最主要的形容方式，但是实际上呢，它只是为了对应一整年嘛。可是我们一整年又是365.2422天，
0: 每一年的时间长度有稍微不一样，对不对？
1: 每一年的时间长度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必须为了它而做出一些适度的变化。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天突然多说，哎，我今年就过多0.2422天，这要怎么办到？
0: 哦，
1: 所以我们刻意的干什么？每一年都是365嘛，
0: 对，
1: 然后每隔4年就加一天，
0: 哦，
1: 因为零点。

0: 24乘以4的时候会是 0.96 嘛。
1: 对对。
0: 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补上了一天之后，哎，好像多。
1: 就是又调回来了。
0: 又调回来了。但是其实你还是多调了一点点。
1: 啊啊啊。
0: 所以每隔100年还会再扣一次一天。
1: 啊。
0: 对，所以会有一个四年论一次，百年不论。就是这个原理。
1: 所以就是说一个对一般大众来讲，一般老百姓来讲，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标准嘛。但是对你们天文的计算来讲，其实你要求是非常精准的。
0: 就是希望能够符合地球的真正的公转时间。
1: 哎，所以立夏节气来讲，它通常我知道节气大概前后两天，它有时候会不太一样。而且呢，可能就算在同一天，它的交替，每一年交替的时间也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们都会很精准的连那个时间都标示出来，
0: 精确到秒。
1: 哇，真的呀。好 OK， 好，那因为刚好就在这个立夏节气，所以我今天拜托起静怡来，因为我刚好就是前阵子在找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说在夏天是很适合观赏银河的时候啊。
0: 夏天应该说每一个季节，
1: 一年四季其实都看得到吧，
0: 都可以看得到。但是、
1: 哦、那为什么大家都说夏天最容易？
0: 的确，因为夏天看起来的银河，在台湾来说，夏天的银河是最壮观，也是最容易看的。
1: 哦，所以一年四季它都在，都看得到。
0: 对，
1: 只是明显跟不明显，然后也分地区吗？
0: 其实，南端一点的话会比较好。
1: 哦，
0: 就是台湾的偏南方会，
1: 南方会比较好，会比北部更好就对了。
0: 对，但是如果是夏天的话，其实会差不多了。
1: OK， 好，所以啊，我们才会想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仰望星空。请问一下，银河是我抬头一看就很容易看得到的吗？
0: 银河要看、其实非常的麻烦
1: 啊，麻烦，难度很高，是不是？
0: 我觉得难度算蛮高
1: 的。真
0: 的
1: 吗？来讲一下，具备什么条件？
0: 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光害，
1: 光
0: 害严重。
1: 这那跟它观看的时间点，它大概比几点比较容易观看到？
0: 每一个季节的时间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
1: 在夏季呢，
0: 我们取最容易的就是夏季嘛。夏季其实就是晚上八点。到凌晨三点，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1: 那还行啊。照理来讲，八点还好，但是大概十二点一点那时候，应该大部分大家都熄灯了嘛，大家都睡了嘛。
0: 其实是一个蛮长的，对夏季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不太容易在我们现在的台湾找到没光害的地方。
1: 尤其你如果在都会地区。那可能真的要到山区咯，比较高山的地区。
0: 对，可能要去一些偏远的乡村啊，或者说一些部落啊。甚至是你要跑到什么玉山或五岭这些地方。
1: 重点就是要没有光害。
0: 对，要尽量没有光害。
1: 好哦，那我请问，如果就是我找到一个没有光害，我是不是就很容易看得到银河了？
0: 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但是你有可能会认错
1: 啊！但是我在想，有时候我们看，比如说那颗星啊，什么金星啊，什么水星啊，有时候我们还不见得看，就是觉得它就小小一点嘛。那银河是那个面积蛮大的，不是吗？
0: 对啊，就是因为它面积蛮大的，所以你会误会啊。
1: 哦，
0: 你会误会它是什么？天空中的云朵。
1: 真的啊，
0: 这一整片
1: 会把银河看成像云朵，是那么大一片啊，
0: 就是那么大一片，大一片，我会觉得，那个是云还是银河呢？
1: 哦，这样子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银河哈，太有趣了。就是在远古时代或在早期，因为我们听到很多跟银河有关的一些传说或神话嘛，但是我们以前的印象啊，就古老印象都说银河就是一条河嘛。像袋子一样这样长长的，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是以前古老的一个，或者我们肉眼看到觉得它像一个袋子。那可是你刚刚说有可能是一片云哦，所以你会怎么去形容银河的那种形状？
0: 如果说你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天气很好的夜晚，但是呢有那么一点点薄云在天空中的感觉。
1: 哦，所以它不是这样窄窄的一条线而已，
0: 它有点像是，它的确是
1: 有
0: 像河流一样在天空中嘛。
1: 但是
0: 可是因为这个河流在你没有看过银河之前，
1: 对对对，
0: 你会主观的认为说
1: 那是一片云啊，
0: 那是 一整片的云带。
1: 我这样听你讲，我仿佛印象搞不好

0: 我有瞄过，
1: 搞不好你看过，对不对？但是你以为那是云，
0: 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晚上还有这么明显的？为什么还看得到云哦？
1: 对啊，哎，云的下面怎么还有星星啊？
0: 哎，
1: 这样子
0: 哦，这样子哦，
1: 其实那是银河啊。
0: 哎呦，所以具体在讲，银河到底应该算什么样的形状？
1: 银河其实就是一堆星星，很密密麻麻的编织在我们的天空中。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肉眼的能见度有限，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只能够看到一些亮度比较亮的星。
0: 嘿嘿，
1: 那这些比较暗的星，当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
0: 它变成一个阴影，是不是？
1: 对，它变成一个稍微有点亮度的雾蒙蒙的东西。
0: 哦哦，所以难怪你说我们用肉眼，而且这么远看，你会觉得好像有可能一层薄薄的云。
1: 对，就很像一层薄薄的云在天空中，欸，啊。可是呢，这片云呢，
0: 欸，
1: 它不会动。
0: 哎，
1: 欸欸，如果是正常的云，哦，有可能会因为风吹会飘动，
0: 欸，它会飘动。
1: 可是你发现它看起来很像云，哎，但是呢，它又不会动的时候，那你应该是看到银河了。
0: 我现在知道有很多人可能看过但不知道自己看过银河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他以为想说，诶，这个我下次真的去注意一下。你说如果在没有光害的情况下，是从晚上八点到隔天凌晨的一点多，
1: 三点都可以
0: 哦，那行啊，还蛮长的时间啊，哦，好，那就是说这个是以前我们用肉眼看的，哦，我以前就是银河，你看嘛，以中国来讲，最古老的那个传说说它是一条银河，所以牛郎跟织女那个传说是跟王母娘娘有关的，好像说他把它化开，要把他们两个分开嘛，对不对？
1: 就是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故事啊，相信大家从小时候到
0: 都听
1: 到长大以后，这个版本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版本
0: 了。他为什么很多人认为银河就是一条长长的带子，就像一条河，来自这个传说哈。
1: 对，
0: 而且说还有鹊桥嘛，你知道每一年七夕的时候，我都很努力想要看看有没有鹊桥，不是重点是连银河都不见得看得到啊。
1: 啊对啊，你连银河都不见得看，但是你可以看到织女星跟牛郎星。
0: 哦，对
1: 啊，他们两颗星会怎么样呢？会撞在一起吗？不可能
0: ，他们
1: 天空中两颗星永远都是。
0: 永远不会碰在一起的，哦，所以我就会想说，你看哦，同样一个天文现象，哦，一般的人，一般的市井小民跟那个学者来看的态度是真的很不一样，哦，然后呢，这个是东方的一个说法，然后呢，在希腊神话里面它有个英文名字好像叫什么
1: Milky Way，
0: 对，牛奶路吗？
1: 对，
0: 的
1: 是
0: 这样，
1: 就是牛奶路，对，
0: 就是牛奶。
1: 对，
0: 在希腊神话里面是跟宙斯的老婆，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天后，
0: 哦，天后
1: 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希拉或是赫拉嘛。
0: 哦，对对对，
1: 它是英文是 Hera 嘛。
0: 就是他，因为那个在希腊神话里面，宙斯是一个花心很花的王，对不对？他有很多，你知道，他很多对象，
1: 丰功伟业，
0: 他非常多对象。可是为什么这个会跟，就是这个天后，为什么他银河把他叫成那个牛奶鹿这样子啊？
1: 因为这个是算是天神宙斯跟天后赫拉他们两个生的孩子。
0: 哦，这是他们自己生的，我以为是他跟别人生的。
1: 没有没有，就完全不太有，哦，这是很正常的，哦，就是海格力斯，
0: 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1: 就海格力斯，
0: 嗯，
1: 就是那个大力士。
0: 对对对，
1: 那海格力斯小时候就是他咬东西的时候会比较，
0: 哦，他是大力士，所以他从 baby 的时候就都
1: 很有
0: 力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就不小心把他娘的奶水，
0: 啊，他在哺乳的时候
1: 挤了太多出来，
0: 哎呦，
1: 就是因为小朋友在婴儿时期会在挤奶的时候可能会对就是妈妈出点力，
0: 对，因为他是大力士啊，
1: 对，然后他出的力又太多了，因为他是大力士，
0: 妈妈受不了，
1: 这受不了，所以就
0: 把他推开之类的嘛，
1: 有点像是要阻止自己变得更痛吧，所以就想要把它推开，但是因为它一挤又挤得太多，所以就整个挤出来成为了牛奶，
0: 哦，那个母乳就喷出来。
1: 对，
0: 哦，这是希腊神话里面，
1: 对，这是希腊神话。
0: 这个连结也蛮有趣，你看东方跟西方的想法那个说法差很多，东方这个比较浪漫啊，哦，虽然是凄美的。然后哦，然后 我还有看到像是乌拉圭那边他们那个原住民的传说，他是把银河把它具象化，把它像是讲成像一只大鸟的感觉，它就也有一点那个跟那个文化的一个连结了。
1: 对，其实在各个不同文化哦，对于银河有不同的想象，像埃及也有，他是说是一个女神伊努，她是在做拱桥的样子。
0: 哦，所以是女神造出来的，
1: 化成了一整个天空、
0: 哦、化的哦。然后印度认为那叫天上的恒河，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哦、地底下有恒河，因为这对他们来讲最熟悉，所以他认为天上那个是也是他们的恒河，就
1: 对,
0: 对
1: 对，因为既然地面上有圣河嘛，上面就应该要有一个相对应的东西。
0: 对，
1: 所以那个也是银河就变成天上的圣河，所以因为地面上圣河是恒河，所以天空上的圣河自然也应该要叫恒河，只是它改成多了天上这样。
0: 所以就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熟悉的事物去解释它嘛、哦、如果今天我要跟别人说我看到什么的话，我觉得用一些我们了解的故事啊，或者这个比喻啊，我们就比较可以懂、
1: 哦、对对没错。
0: 但是那是说以前的人因为没有像现代科技这么发达，很多望远镜啊，那个望远镜可以看到好远啊，看到好清楚，以前都是用肉眼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个银河想象就是大家各有各的想象。但是我刚问说那个银河的形状，你说有的人看起来认为它是一个薄薄的像一层云这样子，但我也有看到一个说法说它很像一张大型的唱片啊。
1: 嗯，这个就在于我们是在银河系里面看它，或者是银河系外面看它。
0: 诶、哦、讲到银河系哈，我们太阳地球是在太阳系里面嘛？
1: 是。
0: 太阳系是在银河系里面嘛？
1: 对。
0: 那感觉银河系已经，因为我看过那个数字，好像说银河系大约至少有1000亿颗行星组合起来的嘛。
1: 它是一个大概率的数字、啊、
0: 概率
1: 就是千亿颗到4000亿颗，
0: 哇，
1: 这样子的数字，
0: 所以那个数量是非常非常惊人，对不对？
1: 就意思就是说，在银河系里面、哦、还有数千亿颗像太阳这样的恒星、
0: 嗯、那正常来说应该我们会理解为这应该就包含全世界啦，全宇宙。
1: 对，在100年前确实是这样。
0: 100年前被这样认为。
1: 对，
0: 但是意思是这并不是正确答案，是不是？
1: 这当然不是正确答案，我们只是银河系
0: 呢，那只是其中，还只是其中一个
1: 千亿个星系里面的其中一个、
0: 啊、天哪，这宇宙，那宇宙真的浩瀚无垠啊，没有个边际。那你说100年前都还是这样认为，那后来到底是遇到什么情况？现在有正确的答案出来吗？
1: 也不能算正确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破解100年前的想象。
0: 所以100年前那个说法不是正确的，
1: 因为100年前有两派科学家在争论到底他们的哪一方是正确的。
0: 对，
1: 就是有一方是在说哎，银河系就是整个
0: 宇宙了，就是全宇宙
1: 了，这是第一派的学者认为的。另外一派学者是认为说银河系呢只是其中一个岛而已，
0: 哎呦，
1: 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生活在这一个岛，你到底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岛的存在。
0: 哇，
1: 所以其实这一派学者来讲，岛宇宙的这一派学者反而比较接近我们现在认知中的，因为我们知道外面还有其他的星系存在。
0: 哎、欸，也是，也是。
1: 但是呢，他对于岛宇宙的推估的大小，
0: 哎、欸，
1: 有一点太岛了一点。他认为的、
0: 哦，他认为其实是很小。
1: 对，他认为的太小了。
0: 哦，那后来是谁又提出什么样见解，可以得到一种这个证明吗？还是怎么样？
1: 就是哈勃。
0: 哦，哈勃。
1: 对。
0: 哎、欸，这个人，即便我不懂天文学，但是觉得他很有名、欸。
1: 哎，对，
0: 在天文学
1: 大家都知道哈勃，
0: 他最大的成就、哦，那个望远镜，太空望远镜是他发明的吗？
1: 是以他为名的。
0: 那是为什么以他为名？是因为他在天文学的贡献非常巨大，是不是？
1: 对，因为他在就是我们讲的100年前，我们现在来算，今年是2026嘛，100年前是1926。
0: 对，
1: 那他推出的一个理论叫哈勃定律，这件事情是1929年的事情。
0: 哦哦，
1: 那1929年他推出哈勃定律代表着什么？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而所有的东西都在远离我们。
0: 哦、
1: 这是当时
0: 这句话好有趣哦，
1: 所知道的事情。
0: 我们在膨胀，我们的宇宙在膨胀，然后一切在远离我们。
1: 对，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整个宇宙就像是一个面团，还没有发了面团，
0: 还没有，就是我先把它揉做好了。

0: 我要和面，我和好了，
1: 对，
0: 通常我们要放在那边醒面嘛，醒面它会再膨胀更大一些，
1: 然后你再把它拿进烤箱里面烤，它就会膨得更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好像里面的其中一个葡萄干，
0: 哎、哦，
1: 你跟葡萄干，你不会只放一个葡萄干吧？
0: 对对对，
1: 通常来说，我们的吐司里面可能会放很多葡萄干，
0: 好多好多葡萄干，搞不好还有其他的，
1: 对，可能会有蔓越莓
0: 啊，
1: 或坚果，对。那其实就很简单，我们是想知道说，哎，除了我们这个葡萄干，就是这个银河系里面，外面还有没有其他的葡萄干？
0: 还有其他葡萄干，
1: 对。所以当时就是在争论这件事情，可是当时的争论就是刚刚讲的是，我们认为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就是葡萄干就是整个宇宙啦、
0: 对，
1: 我们看不到其他吐司外面的东西。
0: 嗯，
1: 但是这一派显然是错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是错的。那另外一派说的是，哦，我们这个葡萄干呢，虽然是只是其中一个，可是应该没有这么大吧？
0: 哦、
1: 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对于这些东西的推估都是错误的，都太小了。
0: 嗯，
1: 因为哈勃定律里面讲的东西，它的尺度已经扩大到当时的人们所无法认知的长度了，
0: 所以他前面的第一句说我们在膨胀，宇宙在膨胀，这我们可以理解、
1: 嗯、
0: 但是离跟其他越离越远，意思就是说那个距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大，是不是？
1: 就是当你想要往那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你只会发现你会离它越来越远
0: 哦，
1: 因为你前进的速度比不上空间膨胀的速度、
0: 这个好厉害哦，能够提出这样的，
1: 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房间里面，你想要往门的外面走，但是你永远走不到门，
0: 走不到门，因为那个门房子一直在变大，
1: 对，那个房子一直在变大，
0: 哦、那个门离我越来越远，
1: 对，那个门又离你越来越远。
0: 哎呦，好哦，虽然说我们竟然讲到，这算是宇宙的一个非常大的辩证，是不是？
1: 对，它是一个100年前我们把它叫做宇宙大辩论、哦、
0: 但是我们待会还是要把焦点拉回来银河，我们的关心的是以前在没有望远镜，太空望远镜之前，大家对银河真的充满了想象，但是后来有这个真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望远镜了以后，那个大家的认知对于那个银河有非常更清晰的一个见解了哈。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标题就叫做银河。其实还蛮多音乐会用银河来做一个创作的主题，那他们这一首歌真的符合那一种，有时候我们在夜空里边，然后你看，如果你真的知道那是银河的话，你会觉得它又充满了一种神秘感，一种特殊朦胧的美感。好，今天我们要揭开神秘的面纱，所以我们邀来的是天文方面的专家，他目前是任职台北天文馆，这是许敬义。好，来，许敬义，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刚说银河在以前哦，我们用肉眼看的时候，本来它就有很多的揣测，应该说我们会用各自的想象力去诠释它嘛，哈。但是刚刚说现在我们在看很多的天文现象都会透过望远镜，对不对？
1: 嗯，
0: 好，我先请问一下，真正能够去观看天文现象的比较清楚的这种望远镜大概是多久以前？大约那个年代大概是有大概是多久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1: 其实从1609年吧，
0: 啊，那么早以前，啊，
1: 就是伽利略刚发明望远镜的那个时间。
0: 但是他发明那个望远镜是足以看到很远很远吗？
1: 其实在那个年代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唯一不同的在于解析度。
0: 哦，他的解析度，当然就是他想当年他那么早就发明了，觉得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嘛。
1: 对，因为解析度一定不一样嘛。
0: 哦，但是基本上意思说伽利略那个发明那个望远镜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了，是吧？
1: 对，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0: 了。那在他那个望远镜发明之后，大家就开始看到更细详细的银河的状态了吗？
1: 大家在发明望远镜的当下呢，其实最喜欢看的是什么？那些行星，太阳系里面的行星，
0: 月亮是不是？
1: 月亮啦，土星啦，木星啦，火星啦，这些东西。
0: 尤其月亮是大家很大兴趣，因为自古以来那里面住了好多人，好多人物在那上面，对，
1: 就是伽利略当时在看土星的时候，他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土星旁边有长耳朵？
0: 就那个环的意思吗？
1: 不是，他在他的书上面，就是他所记录的笔记上面，
0: 土星星球本身，他认为他看到有
1: 长
0: 耳朵，旁
1: 边长了一个半月形的东西，
0: 真的啊，
1: 他画出来就是一个半月形，
0: 半月形啊，
1: 这表示什么？他的解析度真的太差了。
0: 那个半月形到底是什么？
1: 就是土星的环啊！
0: 啊，土星环。哇，那真的差蛮多，应该是一个圆的环，他把它看成只是一节啦。
1: 他就只看到左右两边，
0: 那个，
1: 这样子，好像长了耳朵这样子。
0: 哇，他真的是太奇特了。
1: 所以直到我们现在能够看清楚土星的环，其实没有差很多，真的没有差很多，
0: 哦，没有差很多，只是它的完整性不一样。
1: 对，完整性不一样。没错，
0: 他以为他只是两个耳朵，人家是一整个环这样。
1: 对，
0: 哦，那时候看行星，可是真正对银河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大概是又到后来的嘛。
1: 其实在这之后差不多，所有的天文学家其实已经分成很多种派系嘛，就是有人会专注于看行星，有人会专注于看星云，有些人会专注于看一些星点，
0: 所以星点，
1: 对，有的是点状的，有的是雾状，朦胧状的，那这种就称为星云或是星系。
0: 哦，就大家各自想要看的不一样。
1: 对，大家想要看的内容就不一样。
0: 嗯，
1: 那当然大家也会好奇，就是那一条云带状的东西里面到底有什么。那这个就是大家开始在看银河系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才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发现银河系里面的很多不同的东西。
0: 嗯，因为以前在只是用肉眼看的时候，除了说大家对那个银河有很多想象，我还看到一种说法，就以前认为银河有断裂，就是它有一些地方感觉好像有断掉，因为都没有，不见得全部都那么亮，不是吗？
1: 因为这是我们肉眼的极限啊。
0: 对，
1: 我们肉眼能够接收到的光是可见光嘛。
0: 嘿，
1: 可是呢，因为在银河系的正中央的位置，其实它的所谓的天体的厚度很非常，应该算是它是很多星在那边。但是呢，因为有这一坨很多星在那边，就好像是一坨障碍物。它会把后面的星光也盖掉。
0: 哦，
1: 因为这一碟芯太多了，
0: 太多了，它变成
1: 它会把后面的光盖掉
0: 啊、哦，太密了，那个光根本透不过去。
1: 对，有的时候它光透不过来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可是会有人想说，可是前面也有芯啊，那前面的芯跟后面的芯叠起来应该会更亮啊。
0: 啊、
1: 哦，所以照这样来算的话，我们天空永远不会有晚上哎、
0: 欸，哎、欸。对，如果说大家叠在一起都很亮的话，
1: 对，叠在一起大家都很亮嘛，所以曾经在18、19世纪，
0: 这又是一种辩论了。
1: 有一个很有趣的悖论，叫做奥伯斯杨谬，就是天空为什么是暗的？
0: 哎呦，我们都认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本来那个就会天亮天黑，但科学家会很好奇为什么要证明就对了，是吧？
1: 因为他想要知道说，牛顿已经讲过了。整个宇宙的星空是无限的，
0: 对，
1: 那天上的星星也是无限的，
0: 正常来
1: 讲，所以在任何位置如果都有星星的话，那所有位置都应该要有星星，
0: 对、啊、
1: 所以整个天空永远都会是白天啊，
0: 大家都不用睡了，
1: 对，大家都不用睡了、
0: 哦、
1: 可是后来知道说，其实因为宇宙不是无限的，
0: 嗯嗯嗯，
1: 而且

0: 宇宙来的星光也不是没有衰减的，
1: 而且它离我们真的太远了，
0: 对
1: 不对？
0: 再来就是它离我们真的很远，
1: 离那么远，我们现在看到的光线也不是当下的光线，对不对？
0: 所以刚刚我们所讲的银河系的中心，虽然星星很密，但是它离我们很远，所以它传来的光的亮度就不足了，所以我们看起来那一块是黑色的，
1: 对。
0: 可是呢，实际上它有发出什么光？红外线
1: 哦，
0: 无线电
1: 哦，可是我们肉眼对红外线的、那个，
0: 我们肉眼就是看不到红外线啊。
1: 哦，我们只能看到可见光而已。
0: 我们只能够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
1: 银河说我有发光，是你们自己看不到而已。
0: 是你自己看不到这样子。
1: 哦，好哦，那因为肉眼时代哈，后来既然有这种比较精密的望远镜的时候，大家看到的银河有什么是跟我们原来想的是差很多的？
0: 嗯。有了望远镜之后，其实还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使用的就是普通的镜片，
1: 所以解析度还是没那么高，
0: 它还是一样用可见光在看。
1: 哦哦，这样子啊。
0: 嗯，
1: 哦，
0: 是直到后来发明了，知道了红外线的存在，然后知道了 X 射线，或者说知道了无线电波，这些不同的可见光跟所谓不可见光，这些电磁波的存在，我们才能够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接收。
1: 所以现在的仪器已经有办法去看到这些不可见光吗？
0: 对，
1: 哦，
0: 所以天空中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黑色的部分，就是银河系其实中间蛮黑的，那是可见光很黑，可是你如果透过红外线或是无线电波去看，
1: 你会发现
0: 它就超级亮
1: 哇。所以好在我们的肉眼是有极限的，对不对？你要是什么都看得见，那真的也蛮麻烦的。
0: 那就会变成刚刚讲的整个天空都是亮的。
1: 对，晚上都不用睡了。哦哦，太有趣。但因为你知道银河哦，始终我不晓得你，因为很多那个漫画里边啊都会用银河来做那个创作主题嘛。哦，你自己以前因为有我知道许静怡从小就是对天文啊就是一些自然科学方面其实也蛮有兴趣，你自己对天那个银河你有没有什么样那个观念的改变啊？就是你小时候或者从动漫的角度去看过它，你会不会啊？
0: 因为小时候其实也没有真的去看过所谓银河长什么样子，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没有想过说哎，银河到底应该在心目中会长什么样。我第一次跟动画有关的银河的内容其实是那个中华一番小当家的那个那部动画里面，他们有一集做了银河面。
1: 哦，银河面啊。
0: 对，那一集的银河面、就是、
1: 请问他银河面是用什么来当做银河？
0: 就是用墨鱼的用墨鱼的汁来把那个墨鱼把
1: 面染黑，不是吗？
0: 对，把面染黑。
1: 那跟银河有什么关系啊？
0: 然后他又撒了珍珠粉
1: 啊、
0: 哦，然后他接着又把这个所谓的环境的灯都关掉，所以看起来就像、
1: 哦、端出来的时候，真的从银河出来的一碗面，
0: 对，就有点像是银河面这样子、
1: 哦。我跟你讲，我小时候一直很想找银河在哪里，因为听了很多那个神话故事，然后我就一直想说，那一条河如果哪一天被我发现了啊、哦。虽然小时候不懂，所以一直觉得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一条河，这样就很想要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船啊，或者因为那个什么银河铁道嘛，对不对？都在想着有没有那一班火车可以去搭。小时候一直在找这样的路径，你知道吗？好、就是很有趣，就是说银河其实坦白讲，它跟我们的位置来讲，离我们距离非常非常远哈、哦。如果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状态，可是它又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很多人生活回忆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连结哈。好，那刚刚说因为后来透过比较精密的而且可以看到不可见光这样的仪器，对银河完全那真的是颠覆了先前的一些想法或传说。然后呢现在在台北天文馆这边哈，你们我看一下你们最近有一场叫银河不可思议之旅哈，说把科学变成一场宇宙的冒险、哦、来讲一下你们这是让大家看到银河的意思吗？
0: 其实在我们的原本的展示场里面就已经有关于银河的介绍，那今年的这一次的特展从3月31号一直到双十节的大概10月11号为止，这段时间里面的这个特展呢其实是完全免费的，让大家以这个叫深入其境的方式去了解银河系。 我们不是让你走

0: 进银河系，我们是让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银河系。
1: 就是说我在这展览里面可以得到很多讯息，就了解银河系是什么，是不是？
0: 从最一开始我们会告诉你说，欸，在神话当中怎么想象的，就像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埃及认为的银河，
1: 对，
0: 印度认为的银河，乌拉圭认为的银河，就是中国认为的银河之类的，这些从各种文化的角度去看银河，这是最一开始。
1: 对，
0: 再来就是从我们地球上看到的银河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
1: 地球上看到的银河应该，你说应该就是代表不是用我们肉眼来看的那个形状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吗？
0: 其实就是以肉眼来看到底会是什么形状。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都市环境已经难以让你看到银河，
1: 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说，有的人其实已经看过银河，但他不知道那是银河。
0: 对，
1: 所以你们会具体把银河的那种形象让大家看到就对了。
0: 对，但是有点不真实，因为他把色彩弄得太明显了，
1: 哦，
0: 我们其实在真实在看的时候我们没有
1: 办
0: 法
1: 那么亮，
0: 对，
1: 对，
0: 没有办法那么亮，
1: 哦，但是就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嘛。
0: 对，
1: 但我比较好奇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望远镜真的可以看到银河，在这个展览里边。
0: 因为银河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整片的东西，所以你透过望远镜看，你反而看不到这一整片，你只能够看到那一整片，
1: 其中一个部分
0: 里面其中一个部分。
1: 所以你会想说这哪是银河啊，
0: 这就变成只是在看某个星团或是某个星系，
1: 那这样子
0: 星云这样子，
1: 就说反而我们用肉眼看还比较能够涵盖到大的范围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要用肉眼看才能看到大范围，否则的话你就要特别为了望远镜然后去缩小你的放大倍率，
1: 然后我看你们在展览里面还谈到那个盖亚任务，
0: 这个就是跟在地球上看不一样。
1: 每次讲到盖亚我都想到那个动漫你知道，但其实盖亚这样的一个盖亚任务到底你们指的是哪一个部分啊？
0: 因为有一台望远镜，应该说我们叫无人太空船吧，它就叫盖亚号。
1: 哦，无人太空船，但是它有望远镜的功能，是不是？
0: 对，然后它飞到地球外大概100多万公里的地方，去收集整个天空有关于整个就是地球的角度能够扫描到的所有
1: 的周遭到底这个星系的环境是什么样。
0: 对，它已经扫了全天空至少 95% 以上的天空了，
1: 意思就派他出去飞那么远，他就是负责去拍照把影像收集传回来就对了。
0: 对对对，到目前为止所释出的这个 data 已经到我们平常来讲在电脑里面你会看到几 G 嘛，
1: 对，
0: 他就再上去一个阶层 T。
1: 哇，T 啊， T 那蛮大的呢。
0: 对对对，而且连 T 都有点不太够用， T 可能还会在接近破千的破千题，就是他收集的资讯量就是这么大。那最主要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让科学家分析说我们的整个宇宙到底长什么样子，就是从这样的观点去看。那这个时候就不是我们从地球里面看银河了，我们就变成从外太空的方式离开银河系的角度去看银河。
1: 看银河，
0: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出银河是一个圆盘状的。
1: 哦，那真的是角度不同就对了。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好像过去的这个一段诗，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对，
0: 那相当于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套用在银河里面，就变成不是银河真面目，只缘身在此河中。
1: 就是说你的意思说我们现在你本身在银河系里面，我等于是从中心点往外看的意思吗？
0: 我们不是在中心点，
1: 或者就我们是在内部，
0: 我们是在银河系的里面的稍微边边的位置。
1: 哦，在你还稍微边边，但是至少是由内而外的意思。
0: 对，它相当于由内而外看。哦，
1: 但是你现在说的那个望远镜，它可以从外面来看银河的意思。
0: 它其实某种程度，它移动的距离也不足以让它让我们知道说，欸，它其实在银河系外面，因为银河系的外面还非常非常遥远，这是不可能送太空船到外面去的。
1: 对，
0: 但是透过它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跟我们在地球上观测的资料，你会有两个不同的基点。
1: 嘿，
0: 那你会
1: 而且看到的视觉影像是很截然不同的，
0: 就会
1: 观感不一样，
0: 会稍微有

0: 有点不同。
1: 哦，难怪，所以你说从外面看过来，他说就像一个大的圆盘这样子。
0: 对，所以你在两个位置看到的东西，你可以透过三角函数
1: 哦
0: 去建模。
1: 数学又来了。
0: 对，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建构整个天空的地图。
1: 我跟你讲，我这深刻体会到不只是天文学，包括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就所谓现在大家在讲那个命理的东西，全部都是数学作为基底，都是数学算出来的。就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规律这样齁。太有趣。但是刚刚讲，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去了解一些天文现象，这我觉得这挺哲学的咧。就是看待这个事情或者这样的一个世间万物，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你是从哪边看过去，对不对？齁。虽然我们比较难，我们只是一个人类而已，我们只能从地球上望出去，但现在透过望远镜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很这个叫怎么样，很新鲜的视野了。
0: 就是其实也不只是单纯的望远镜，还必须要配合有科学家的推测
1: 哦，
0: 然后还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
1: 哦，这里面需要很多的想象啊。
0: 因为有的时候
1: 不是资料都在那里了吗？
0: 资料在那边，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怎么运用这些资料
1: 哦。
0: 比如说我想要证明某一件事情它是不是真的的时候，你会透过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哎，地球旁边有一颗月亮在，可是实际上只有一颗月亮吗？其实地球旁边有五颗月亮在
1: 啊，
0: 但是你不知道，对不对？
1: 月亮那么多颗啊！
0: 对对对，我们把它叫做准卫星
1: 啊、哦。所以我们以为太阳一个嘛，月亮一个，所以这也不对，
0: 因为像
1: 月亮其实好几个。
0: 像比如说以木星来说，它有。
1: 它有好几个卫星，
0: 它有好几个卫星、哦、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到底地球真的只有这一颗卫星吗？
1: 嗯，
0: 其实有很多颗、嗯，但是说它们还不足以定为卫星，
1: 嗨、嗯，
0: 因为它的轨道可能没隔多久就会散掉跑走，
1: 对，
0: 那这样就不符合我们所谓卫星的定义，但是它符合准卫星的定义，嗯、就是它实际上有绕着我们转，
1: 只要有绕着我们转。它都可以称之为卫星，这样是不是？
0: 对，只是说卫星到底这个卫星是它是有没有符合我们要求的？
1: 还有就是我们看得到看不到啊，这也是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
0: 可是我们会讲说，哎，这个东西其实只要绕着我们转，其实如果能够符合一定的轨道跟持续时间够久，我们就可以把它判断为卫星，即使是我们看不到，它还是卫星。
1: 哇，
0: 就好像我们现在天空中有一大堆人造卫星，
1: 哎、欸，对，
0: 这些也是卫星啊，
1: 哦、
0: 尤其是这些像马斯克最近这几年来，
1: 大家都想要做
0: 上去了好几颗了嘛，
1: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就认为我们仰望出去看到这个苍穹，觉得它已经非常非常辽阔，但事实上，如果你真的从天文学角度，真的我们就是在一个。怎么讲？刚说那个像岛宇宙概念，即便像岛一样，我们也是其中一个浮游而已。
0: 对，我们只是其中
1: 真的浮游或一个灰尘。
0: 对对对，可能比灰尘还要小。对，
1: 天老爷啊！哦，今天我们请许静怡来哈、哦，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银河这里面很多的一个科学概念，然后也讲一下他们天文馆最近的展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哈、哦，因为我们还会请他讲，因为在夏季的时候。然后其实仰望星空不止银河啦，还有其他可以看的重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中。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
4: senggak saya santai
5: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6: Sosa sangat menyenangkan story sampai
7: Kombayan mana mungkin.

0: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是郁可唯的版本宁夏，现在才刚刚从春天转到夏天，所以这个夏天没有很张扬，也没有很高调，甚至有时候早晚有一点凉。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邀来的是台北天文馆这个天文方面的专家，就是许静义。那今天请静义来呢，就要跟大家聊夏季在台湾这边是很适合来观看银河的。那刚好最近天文馆这边他们有一个展览叫银河不可思议之旅。诶，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刚讲说在这个展览里边有盖亚任务嘛，然后你们还会介绍韦伯望远镜，是
1: 就是在韦伯望远镜升空以后，其实我们对于整个天空又有更多的认知，不单只是银河系里面的啦，还有其他更外面的一些天体啊，或者说我们想要认识的所谓的系外行星。
0: 系外是银河系之外的意思吗？
1: 是太阳系之外。
0: 哦，等一下，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太阳系是在银河系里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太阳系的太阳只是银河系里面的，
0: 我们不要说银河，连太阳系
1: 好多颗里面的其中一颗。
0: 我很好奇，对研究天文来讲，当你们知道而且确切知道，你看你知道人难怪以前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这真的叫天外有天。
1: 是，
0: 你知道宇宙简直是没有限制，根本看不到尽头，你会有什么感觉啊？觉得惊喜，觉得太好了，还是觉得可怕？
1: 觉得我要看的东西又更多了。
0: 哦，
1: 就是说
0: 你可以看的东西更多。
1: 当我了解了这一部分的知识之后，可是呢这个知识之外又告诉我，欸，你

0: 还有这么多没看到哦。哦，然后当我又看完了这一片知识之后，他又告诉我，诶，你还外面还是有更多没看到、哦
1: 这个、你现在所知道的还不是真正的全部。
0: 诶，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哇，那真的就像刚讲那个理论，就是宇宙一直在膨胀嘛，对不对？当我以为我已经到了边缘的时候，他突然又，我又找不到门了。
0: 对，
1: 是是，
0: 你的门呢？怎么我们还没到门啊？当你试着想要往门走的时候，你发现你永远走不到门、
1: 哎。我觉得投入在天文研究，这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没有回头的地方，因为只会一直往前走嘛，哈。
0: 对，如果
1: 没有折返的地方就对
0: 了。如果只是知识的部分还好，如果砸钱就很可怕了。
1: 砸钱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
1: 你说相关的设备吗？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在买望远镜的时候，都会希望越大只越好，
1: 想那个倍数啊要更高，
0: 就是我们的口径要越大这样子、嗯，然后你就去买一个很大的，然后你会发现、嗯、这只用的不是很舒服，
1: 好像
0: 就要再多买几只更大的，
1: 看得还不够清楚。啊，所以你们很多钱都花在那个望远镜上面。
0: 我自己是没有啦，但是我们的天文同好很多就是把这个当作黑洞，它是一个吸钱的坑。
1: 真是太有趣了齁。有时候天文其实也蛮人性的啦齁。来，然后我来问一下，在你们那个展览里面是有提出一个那个主题叫仙女座星系未来会撞上银河系。我先问，仙女座星系跟太阳系的关系是怎样？邻居？就是大家都另外一个葡萄干、指的是这样吗？
0: 刚刚讲到的部分、喔、其实太阳系是银河系里面的东西。
1: 对。
0: 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仙女座星系是另外一个银河系。
1: 哦。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说如果那个银河系
0: 是一个葡萄干。
1: 葡萄干，
0: 那
1: 仙女座星系
0: 就是另外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葡萄干。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刚刚讲了我们的银河系它的、嗯组成群体大概是数千亿颗恒星嘛。
1: 对对。
0: 那我们推估仙女座星系应该是
1: 更多，
0: 一兆到两兆。
1: 哎呦。
0: 颗恒星。
1: 那等一下好，仙女座星系未来会撞上银河系，这都有什么逻辑啊？
0: 因为我们现在透过刚刚讲到的哈勃定律。
1: 嗯。
0: 其实按理说
1: 就一直在膨胀。
0: 按理说所有的天体都在远离我们嘛。
1: 对啊，不是会越来越远。
0: 对对对，合理上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仙女座星系离我们够近
1: 哦，
0: 所以它的膨胀程度啊没有办法让它减缓撞过来的速度
1: 啊。我知道了，我们还是从面包的概念来说吧，哈。
0: 对对对，
1: 两个面团我把它摆得太近，当它发起来的时候，它很可能会黏住之类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当它两个面团里面各自
1: 发得太大了，
0: 各自有各自的那个葡萄干嘛。
1: 对，
0: 那当它这一坨面团
1: 膨胀的时候，
0: 跟另外一坨面团摆在一起很靠近的时候，哎、嗯。两个面团之间的葡萄干，你明明是在膨胀，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呢，左边或是右边的这个面团，当它放在旁边的时候，它膨胀的时候反而是相靠近的。
1: 对 对, 对。
0: 那在这样相靠近的情况下呢？
1: 嗯，
0: 仙女座星系跟银河系就可能会发生碰撞。
1: 哎、天哪，我们在银河系里哈，那我是很好奇，这两个这样子星系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怎样？
0: 嗯，其实不会怎么样。
1: 不会怎样？
0: 对，这很神奇，对
1: 不
0: 对？
1: 这
0: 不
1: 是一个有形的，你知道那么多颗行星，对不对？
0: 恒星，恒星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太空的认知里面呢，就是天文的认知里面，
1: 嗯，
0: 今天不管是我们太阳系可能跟什么什么发生碰撞，
1: 嗯，
0: 其实在空间的想象中，它的空置率是很高的。
1: 空置率是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房间里面、只有我跟陈琳两位，
1: 对，
0: 其实旁边都是空气分子，
1: 哎，对啊对啊，
0: 所以我们两个要相撞的机会高不高？
1: 不高不高。
0: 对，但是
1: 隔那么远，
0: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
1: 因为我们之间的空间够大，
0: 我们空间够大。好，但是呢现在是仙女座星系跟银河系、它的星体的群体数很多嘛、
1: 对，
0: 但是呢仍然不会相撞，不容易相撞，应该说你要真正的面对面相撞其实有点困难，因为差别在于什么，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1: 太大了，
0: 所以即使他们两个互相
1: 接近
0: 的时候，或许会有部分相撞，但是几乎不相撞。
1: 可是我想的不是相撞，我想会不会 combine， 就是两边就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更大的了。
0: 对，
1: 会不会？
0: 没错，这是当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应该说它是两坨两坨沙。
1: 对，
0: 就好像我这边拿着一盘沙，你那边也拿着一盘沙，我们互相砸向对方，把这一盘沙互相砸向对方。
1: 两个沙本来就可以，
0: 两个沙本来就可能合流，然后呢掉在地上嘛。如果这按照地球的有重力的逻辑是这样嘛，可是在太空中没有所谓的会掉下来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就是单纯的。
1: 各自漂浮着，
0: 漂浮着，然后呢会受到各自引力
1: 的
0: 牵引，它可能会稍微撞，
1: 可能会接近，但也有可能被推开了。
0: 对，它会有部分的东西会洒掉，
1: 哎呦，
0: 会散出去，但是会有大部分的东西留下来，然后结合起来。
1: 我到今天才深刻体会到，天文是如此的哲学，应该有天文哲学这一类哦，因为他的思维真的好哲学哦，
0: 其实
1: 太有趣了。
0: 很多的早期的哲学家其实也
1: 是通天文的，对不对？
0: 也是通天文的，
1: 就是他们从天象里面然后看到很多事情，觉得可以对，真的是蛮哲学的。
0: 像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的人啊，他就很喜欢把这些事情，就是把他观察到的现象，然后从他的自己的思想去产生新的说法，然后就成为哲学嘛。但实际上这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观察天文的现象而得到的东西。
1: OK， 好。不过是这样啦，也许我们不是天文学家，我们也不是哲学家，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啊，对不对？看对我们来讲是最简单的。
0: 对对对。
1: 那我先问，就是说在夏季里面你说观看银河大概在没有光害的地方，晚上八点到隔天两三点都可以的凌晨。
0: 因为它从东边一样，这些银河也是从东边升起，
1: 它也是这样子，
0: 然后西边落下。
1: 哦，
0: 所以我刚说的八点就是因为它大概会从八点的时候从东边升起，然后呢大概凌晨三点的时候会到西边落下。
1: 哇，
0: 它是一条带状的，它会就是有点像是，
1: 或者看像起来有点，甚至有时候像一片云那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1: 大家下次注意，它是不太动的云，是不是？
0: 对，它是不太动的云，就是在你认知中你不太容易看得出它会动，但其实它会有一点点动，
1: 一点点，
0: 只是说动的程度呢绝对不会是肉眼可以
1: 感受的。真的，我要去核对，因为我听许信一这样说，我想我应该有看过，只是当下不知道，
0: 会觉得那是云。
1: 对，好哦。最后剩一点时间，那个夏天里面除了看银河，在观星部分主要还有什么重点？
0: 就是银河里面的跟旁边的吧。
1: 嘿，
0: 银河附近其实就是刚刚讲到了那个牛郎星跟织女星。
1: 哦，牛郎星跟织女星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比较明显吗？还是怎样？
0: 就是刚刚讲过的，就是因为晚上八点的时候，
1: 嘿，
0: 东方的天空其实你会看到一个比较稍微亮一点的星啊，那一颗其实就是织女星了，不用太特别的去找，
1: 不用什么望远镜，
0: 对，
1: 我右眼就可以看得到。
0: 那个其实就是可以用来判断银河是不是在这里。
1: 哦，那如果我找到织女星，意思就是说那个它的旁边就会有银河吗？
0: 对，合理上来说应该这样，但是最好是你要把那个牛郎星也找到。
1: 但他们一定是在对岸吗？
0: 对对，他们一定是在对岸，
1: 他们相对的
0: 就对
1: 了。
0: 对，所以在他们中间那个一定是银河。
1: 哦，不是云哦，是银河。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定位很好。而且牛郎星跟织女星是我们肉眼就可以看得到的。
0: 对，都是肉眼看得到的。
1: 那太好了，那太好。因为坦白讲，夏季观星也许很多重点，但我觉得我们有办法看到牛郎、织女星，还有重点是看到那个银河，就已经觉得非常开心了啦。
0: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说天空说很亮，织女星的确很亮，但是牛郎星稍微暗一点，可是牛郎星旁边有
1: 还有
0: 两个孩子，
1: 这样哦，所以还会比较小的星，但是也是有亮度，
0: 对，也是有亮度的，我们就把它叫做扁担星，它因为它就是牛郎，
1: 它就是一个主星旁边还有两颗小的，
0: 对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合谷一。合谷二是牛郎星，合谷三是另外一个
1: 小孩。这我真的相信神话故事是科学家编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只是要做科普，因为我跟你讲那么多你也听不懂，我用这种非常具象的故事我就知道啦。对，因为你讲牛郎旁边有两个星，因为他是照顾孩子的爹嘛，
0: 对,
1: 对不对？ 哇，好哦，我觉得今年夏天我们别的我们不多求啦，我们只要找到那个银河杖就可以了啦，哦，好好观赏一下哦。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许敬义的分享，谢谢哦。
0: 好，谢谢大家。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两岸 ING》节目的内容为您安排播出新闻部记者刘品希专访卫福部长石崇良，谈民众非常关心的国际间缺药、用药安全以及健保保费等议题。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节目。
2: 各位央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卫福部长石崇良来到现场，跟我们谈一谈面对国际缺药已成常态，政府要如何确保民众的用药安全。部长您好。
3: 品希好，还有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2: 部长，因为大家都很关心缺药的这个问题，美国四月初的时候他寄出的这个药品关税，还有我们现在一直在持续的中东战争，其实对于全球的药品供应链都影响很大。那对我们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台湾的药品还有医材供应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价格也可能会大幅上涨。那政府现在有提出了哪一些的对策？
3: 好，我想从这个俄乌战争以来哈，那么再加上美国的这些关税政策的变革，一直到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其实这一连串的世界的外在环境的动荡，其实对于这个全球的药品供应都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我就先从几个哈，从近期的这个因应措施到远期的因应作为，我来分别跟大家做说明哈。第一个是针对最近期的，就是因为伊朗跟这个以色列的战争，那么造成原油的运输，主要在这个原油的运输上面的供应，那么以原油的下端的产品来讲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医材医药品最关系的就是聚乙烯，因为聚乙烯是个塑胶的原料，那么会影响到像我们药品的包材，那么像我们的点滴筒那个塑胶软袋，包含这个导管等等这一些，
2: 针筒
3: 那些，这些都可能是重要的这个塑胶需要供应的。那在三月开始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其实在行政院就成立了一个应变小组，每个礼拜开一到两次的会议在讨论这些事情。那么第一个确认呢，就是要确保这个原料的供应无虞，所以行政院这边呢就已经宣示把医材已经放入，就是我们医药品的供应是放在我们的最先优先顺位，是 priority one 的意思啦。所以在这个经济部呢，他在提供这个原料，他就去协调在这个原料聚乙烯的供应上面呢，提供给医材相关业者的是不短缺的，只要有原料的不足立刻通报就没合。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原料的供应是都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绝对不会缺。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成本也会受到影响，像这个油价政府就寄出了这个冻涨的政策嘛。那在我们这个医材的部分，因为它的范围是很广，所以我们在去年呢，行政院也刚好有这个特别

0: 算，就是韧性条例的特别预算，也拨给了这个健保呢200亿的预算，那么现在是放在健保基金里面，我们也会用这个来做因应啊，如果原料供应没有问题啊，那么制造供应没有问题，那但是如果在成本上受到影响提升，我们也不能够让这个厂商业者赔本经营嘛，所以如果是这适当的补助补贴，那么我们已经也启动这个机制，所以在这个短期的最近的这个议题上面呢，也是可以请国人放心。那第二个呢是比较中期的，就是美国关税，因为这个一直在谈判当中嘛，还没有完全定案嘛。那么近期川普总统啊公布的他的这个药品关税的政策上，那么有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是，先针对了专利药，就是所谓的新药啦，跟它的原料药来做这个关税的课征，以前这个是零关税，所以它这个有关税的课征。那么这个对台湾的产业的影响，先从产业的影响来讲，那么我们国产的业者主要都是以制造这个原料药跟学名药为主，那么真正呢有到美国出口到美国的专利药，经我们盘点呢也只有一个是专利药，而这个药厂呢也已经规划在美国设厂，所以理论上它最后也能够免除这样的一个关税。所以在这整体的台湾的这个制药产业来讲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但是这个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这个关税的政策一直在变动啊。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还要观察的重点是说，它这样的关税当然是只针对其他国家的专利药新药进入到美国的市场课征关税，台湾当然是没有，可是因为它课征了这个关税之后，会不会造成一些国际药厂价格的变动，而影响到我们在国内用药的时候的成本会增加，这个是我们在密切观察注意当中。
1: 部长您刚提到，就是它的确是因为它影响的是全球整个药厂它定价策略嘛，
0: 对，
1: 所以因为它有规定说我们美国进口到那边的药的价格不可以高于其他先进国家，
0: 对，
1: 所以药厂可能就会来拉高其他国家的药价，
0: 对，
1: 那就会造成我们成本增加。
0: 对，
1: 那您刚刚有说我们现在有个200亿，虽然不知道这金额够不够啦，但另外除了这个我们就是成本要补贴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个缺药危机，就是说可能会他们药厂会直接因为台湾的市场小干脆就直接放弃了，或者是说就是新药我们延迟进入台湾，他们就可以有等于就是说有一个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他们就可以跟美国好谈判。那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要怎么解决？
0: 所以我们也有好几个策略啦哈。那不过呢近期其实我们也已经做了两项的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我们今年的药价的调整大概是历来幅度最小，就是我们每年到4月1号都会有根据前一年度的药价调查来调整今年的药价，所以今年的药价的品项是历来最少，我们今年健保供应的药品大概是14000多项，那么今年呢真正有调到药价的也就是会有被砍药价的大概2000多项，大概是历年来最少，那么它的幅度也占我们整个药费的大概不到 2%、所以今年度我们已经把这个药价的调整的幅度大幅缩小，不论是品项或者是价格。那么第二个呢，那么我想总统也已经对外宣布，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3年呢，我们会先停止药价的调整，当然这个刚过专利期的那个是例外，因为它一刚过专利期那个药价一定会有调整，这个是会照上实施，可是我们常规性的每年的这个药价调整，每年的新药价，那么我们会暂停，那么我们会来观察这个整个世界上外在环境的变动，那么再做一些新的规定的或者是未来的药价调整的这个方式的改变，所以大概这是我们短期的。当然另外一个也要有一些措施来鼓励国人可以拿到 新的药嘛，刚刚提到那个是对已经既有的药在这个砍药价的时候我们舒缓了，那但是如何去鼓励到新的药能够进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所以我们大概以几个做法，第一个就是说在取得药证的速度要让它加快，所以我们现在正朝几个方向在进行。第一个呢，就是TFDA 就是这个食药署在它的新药的审查的部分希望去缩短这个时间，过去可能要12个月，我们尽量的缩短时间到6个月甚至到3个月左右，所以在做这个行政程序上的缩减。同时对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药，那么紧急需要或者是临床上使用有缺口，我们叫做 unmet medical need、那这个是国人需要的药，那么我们在这个健保的核价的制度上也做改变，过去是要先拿到 TFDA 食药署的药证许可才可以来申请进入健保，那但是对于某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药，那么临床上有缺口的药，我们找用平行审查来大幅的缩短，从他申请药证到进入到健保给付的时间可以缩短加快。那第三个呢，当然就是资源的挹注要让它增加，所以我们的健保的总额的成长，我们今年的总额的成长呢，那么去年较前一年的总额成长是增加531亿，今年更高到了将近600亿，那整个还加上了政府也有用了这个癌症新药基金，所以整个政府挹注在健保的相关大概已经超过1兆，所以我们也增加这个预算来支撑这个我们需要的药品。
1: 嗯，部长，所以面对缺药这个问题，其实卫福部一直有在做很多的准备。那行政院之前是已经宣布说会推动一个为期4年的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卫福部要盘点出至少50种的关键药物要国药国造。那这部分的话，目前盘点的进度怎么样？
0: 我们因应的这个药品供应韧性，在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大的这个外在环境的挑战之下，各国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稳定供应。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哪些药物希望这个关键的药品、要能够有自制能力，就是说这个国产、或者是很友好的供应、能够去稳定。那因此呢，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呢，那么行政院就核定从今年开始4年，为期4年的这个国家药品韧性准备计划，4年240亿。那么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提升原料药，因为现在全球、主要的做药的前面的这个原料药呢，是一个比较污染性的这个事业。这个原料药的供应、在全世界来看目前多数都仰赖印度跟中国、那为什么这样？是当然一部分是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污染的行业啦，所以大概先进国家都慢慢都不做原料药了、都这些都是仰赖进口。台湾也是一样、台湾的这个能够自制，就是在国内自行提供的原料药的占比大概是只有 16%。 所以第一个呢，要提升我们的这个原料的供应，不然你就算有制药能力，没有原料，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所以第一个呢，在这个国家药品韧性准备计划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原料药。所以我们会去挑哪一些重要的一些 原料，它可以供应后面的这个关键药物的。所以第二个呢，就是关键药物的盘点，到底哪一些呢是在国人的用药啦，那么是非常关键、日常不可或缺的，所以这个也要盘点出来。
1: 譬如有哪些？
0: 第二个，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些糖尿病的用药、像这个前一阵子大家大概也都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胰岛素、糖尿病的胰岛素缺药的问题，这个我们就很关心了。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困难的东西的哈，这个是个老药。那只不过是因为近年来有一个新的药，就是瘦瘦针GLP-1 非常的风行，那所以这个国际的药厂呢，它就改变了它的策略， 所以他开始把他的产线转移了，所以原本他制造的这个比较传统的短效型的这个胰岛素他就缩减产线，这个结果就造成全球供应的量的大减，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键药。就是说有一些病人他第一型的糖尿病病人没有胰岛素是不行的，他不能靠其他的这个刚刚说的 GLP-1 对他们没有用的，他一定要依赖胰岛素，这个就是所谓的关键用药。还有一些抗生素也是很基础的很传统的，可是这个抗生素呢是救命的，好，所以这个也是关键用药。好，所以大概我们就会盘点一些关键用药，那么来让国内也要能够有制造的能力。当然呢有了制造你后面要有人买啊，所以在这个健保的核价上面呢就要有鼓励的措施，对这些学名药，因为这个都是老药，对这些学名药呢，那么要鼓励我们国内的厂商，所以价格上
1: 要一些加成，
0: 要给他一些加成，然后呢在临床上也要鼓励临床的医师要开出来，这样才能够国药国产也要国用，这个才是一个一连串的政策。可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台湾的市场小，所以呢如果自己制造出来市场不够大也没有办法永续发展，所以还要把市场的外销这个也要考虑进来。那另外呢区域性的合作也很重要，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在这些思考这样的问题，可是我相信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制造所有他所需要的药，所以就要合作来互补，所以第五个策略上就是要区域合作，所以我们希望跟日本，因为日本的制药能力很强，那么跟我们距离又近，所以呢如果能够在区域性的做合作，或者是亚洲的邻近国家，那大家互相的资源互补，这样就会让我们的整个药品的供应韧性就会大大的提升。
1: 部长，那关键是那这个有没有一个期程，你们目标大概什么时候可以？
0: 我们这个是四年的计划，第一年当然就是先盘点，好，那么列出清单，然后开始呢选定厂商，所以这个大概是今年就会开始做，那么其中一项呢大概已经之前已经开始推动，那今年就开始有应该就可以开始量产了，就是血袋。血袋大家看似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输血的时候的血袋，那个从你捐血到输血都需要用，那过去国内是没有自制能力啊，这个也是一个基础的医材啦，它是算医材，所以今年大概已经有国内的业者可以供应，那个这对于这个必要的时候要突然间的增加，或者是国外的厂商供应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确保你没有这个血袋，这个是救命的，你就没有办法收集血跟输血了。
1: 刚刚我们谈了民众很关心的缺药问题，那接下来也是跟民生相关的，就是健保费。部长，台湾已经在去年底的时候是迈入了超高龄社会，我们的医疗支出是越来越多的。那现在的健保一般保费的费率是 5.17%， 距离健保法规规定的 6% 这个天花板其实已经不远了。那您之前也曾经说过说这个天花板一定要打开，那目前有没有修法的规划？
0: 好，以我们今年的财务预估，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的总额成长是 5.5%， 来到了9883亿，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支出的预估，然后再以我们去年的这个健保收入来做预估的话呢，大概到今年年底呢都还可以有将近2个多月的安全准备金，好，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健保法的这个安全准备范围里面，好，就1到3个月的范围里面。展望明年的话，好，那么如果是以我们今年的成长，我们历年的成长这两年算是高的，大概都比前一年要增加，大概一年是531亿，一年是近600亿。那么以这样的规模来推估的话，应该啊，按照我的推估，除非有特殊的情形那么影响我们的收入，不然以这样的支出啊，跟去年的财务收入来做一个推估的话，应该在明年年底之前我们仍然可以有超过1个月的安全准备金。 换言之，大概明年的健保的费率是不会有调涨的压力的、所以这个大概用我现在看到的财务情形跟推估大概是这样。
1: 你说是推估明年也是 5.5 去算吗？
0: 没有，就是说我们历年来大概都是这两年算是成长多的、大概在500亿到600亿之间嘛、
1: 用这金额算的话，
0: 用这个金额来推估未来的话、那按照我们目前预估到年底前的这个安全准备金的存量，它跟去年的收入情形推估的话，那么大概应该在明年的年底，我们的这个安全准备金仍然可以达到法定的要求，所以大概是不会需要调保费。除非当然有太大的变动，那就很难说了哈、不过当现在看起来是大概是这个情形。
1: 太大变动是指哪一方面？
0: 比如说这个收入上、跟我们的预估差很多，因为这两年哈、那么大家都知道股市破40000点嘛，
1: 哈、
0: 因为这个股市好，然后各个公司有赚钱，所以呢奖金发得多，这个我们就有补充保费收入嘛。那么再来股息股利发得多，那我们也有补充保费收入嘛，所以这个从我们过去这两年来看，这两块的补充保费的收入挹注不少、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健保呢，那么仍然还可以从容因应啊、但是当然长期来讲，我常常也都这么说嘛、这个高龄化的社会的医疗的需求，当然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努力、让国人更健康啊，不要这个一直生病哈。那、但是呢，医疗费用的成长当然是难免，因为我们的余命也在延长。那因此呢，这个保费的费率要维持住像这样的这个费率呢，那么不太可能永远不涨啊、因为我们的其实人口是在下降，我们的特别工作人口啊，从15岁到65岁的工作人口其实是在下降的，那还好是说我们的薪资还有一些调升啊，不然缴费人口下降，理论上这个整个保费的收入是会下降的，那是因为这个薪资上也有成长，然后再加上补充保费的挹注，还有这两年呢政府也都有挹注公务预算到这个健保的基金来，所以才能够维持这样。可是长期要健保永续的话，那么还是必须考虑到合理的费率的调涨机制跟这个其他的裁员的扩大、除了费率之外，那么裁员的费机啦、所谓的费机的扩大，或者是有其他的裁员的挹注、那么才能够让这个民众呢依赖的这个健保能够持续的保护大家。
1: 部长，所以您提到两个，一个是费率，一个就是其他来源嘛，那我们先谈费率这部分的话，
0: 费率费机跟其他来源，
1: 好，费率跟其他来源。对，那像是因为其实你刚也有提到说我们不可能是一直不调涨的，那医界他们也一直有一个倡议，他们的概念是说其实医疗支出是一个投资而不是成本，所以的确政府有一直在调高这个健保总额，让这个医疗支出是可以不断成长的，所以这个健保费不可能一直动涨，那当然要从民众的口袋拿钱是不容易啦，所以你有没有想好说要怎么样来说服企业主还有劳工，就是我们要再多缴一点钱，然后但是这个让他们的反弹的声浪不要太大。
0: 好，应该这么说哈，就是说健保的挹注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支出，这个概念要建立在我们怎么用健保，都不要只是放在后端生大病的时候，要更多一点放在前端，所以这两年我们把这个888计划也纳入在健保里面、就是所谓的888计划，就是早一点发现疾病，那么代谢症候群，我们最大的疾病负荷在慢性病、三高跟这个 CKD 嘛，肾脏病的部分，所以怎么样早一点发现，所以国家呢特别是从这个去年开始嘛，那个预防保健的预算大幅的增加，包含这个健检的年龄也往下嘛，把它降到这个30岁就可以来做第一次的成人的健检一样，他就是希望早一点发现这些三高的问题，那甚至代谢症候群，那么健保来介入，那就是可以减缓后面产生的这些并发症啊，或者是重病，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健保的支付上呢，那么也开始在做这些调整，这个是投资的健康的概念。但是呢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所以还是要

0: 本于我们这个社会保险的精神，量能付费，那么有能力的人就多付一点啊，但是大家都要省着花，该花则花，不要浪费。这个是我们大家在健保这个全世界呢最成功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哈，大家的共识应该是要这样才对。因此呢，我们会考虑到的一个是费率，怎么样来募资哈，所以费率、费基跟其他裁员，我们都是从这三个部分来讨论。那第一个就是费率的部分，费率的部分我们现在是 5.17， 那么按照健保法的规定呢，我们只能最高到6，如果要超过6的话，那就要修法。啊，以我们目前来看，这个叫做一般保费的费率 5.17， 它主要是来自于这个薪资阶级的，从薪资所得这边来的。所以当然未来在调整的部分呢，我们也不希望它调得太多，因为这个是对受薪阶级来讲。那但是呢，把这个投保薪资的上限往上拉，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投保薪资最高的等级，那随着收入的增加，那也许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个上一级的投保薪资的上限把它往上拉，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前年拉过一次嘛，那么就要看整个所谓的这个薪资所得的变化。但是第二个呢，我们也要考虑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普通保费的费率要不要脱钩。我们现在的补充保费的费率这个 2.2， 它是跟着一般保费的费率的 5.17 联动，所以要 5.17 调多少 percent， 那么这个补充保费就调固定的 percent。 但是呢，这两个的属性其实有点不一样，因为一般保费的课费的这个主要都是劳务所得、薪资所得这边来的，那但是补充保费它就有两种属性，所以有一些是资本利得，有一些是比较也是算劳务啦，有一些像兼职所得那一些也是算劳务，所以要不要把它做一点调整，让这个补充保费的费率跟一般保费的费率脱钩啊？当然这个也涉及要修健保法，所以这是第二个可以考虑的。那另外有一些像大家提到的也获得蛮多支持的，就是这一些补充保费的上限，课的上限，就刚刚讲的跟那个一般保费的薪资等级有类似的概念，好像我们现在的股息股利最高课到1000万，所以这个上限的部分要不要拉高一点，天花板再往上拉一点，甚至不要天花板，这个也可以增加我们不少的补充保费收入，所以这个是费率的部分是这样。那至于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纳入保费的费基或者是其他的来源，像有的国家会去征这个酒捐或者是糖捐，像我们是课这个烟捐，那么这个所谓的健康捐这其他的财务来源大家可以讨论。
1: 他们烟捐已经要给长照了，不能再给健保了。
0: 应该是这样讲，因为烟捐后来已经把它稍微这个长照的基金它多了那个房地合一税，它
1: 比较大宗的来源，
0: 大宗的来源其实它现在主要是靠那个部分的，那以这个长照基金的财务目前是还算 OK 啦，但是这两个其实都要一并考虑的，一起考虑的。
1: 部长，你刚刚提到那个就是补充保费它那个费率的问题，那所以像是你说像是资本利的那些的集聚是不是拉高一点，这个我知道健保署一直有在研议，那目前研议的进度怎么样呢？
0: 大概有一些草案，大概健保那边已经有一些的草案了，可是这个也一样涉及到健保法的修法，所以它可能要并同其他的条文一起讨论出来。我刚刚提到费率上限，还有补充保费跟一般保费的费率脱钩，还有这个天花板的打开或上调，这个都涉及要修订到健保法的母法，所以我们可能会要一点时间，然后另外要开始对外去做一些公听会说明会，就是让各个 stakeholder 刚刚你特别关心到企业主，因为任何的保费的调整，就是像有一些补充保费奖金的部分是很大的来源，那奖金的部分是雇主也要负担的嘛，那一般保费 费率就更不用讲了、嗯、啊。不过这几年说实在话，这个国内的经济不错、嗯、所以这个企业主应该也都有赚钱了、嗯、应该不会利于帮他的员工多缴一点了、
1: 嗯嗯嗯、相对好说话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好，部长在这一段谈了健保改革的议题。好，谢谢部长，谢谢。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ING》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跟上礼拜我们的嘉宾一样，今天来的也是一位二宝妈，只是她的二宝还在幼儿阶段。上礼拜的节目结语的时候，我说到了父母的眼中，孩子不论多大其实都觉得长不大。今天的一开始就请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顺便说说此刻面对他的两位还在就读幼儿园的孩子感觉又是如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卓，我是来自上海，然后在台湾已经生活了5年多快6年的陆妻。对，我其实已经来过 Sam 的节目一次，这是第二次嘛，然后也很开心 Sam 可以再邀请我就是来录播。我现在两个孩子，他们现在一个是4岁，一个是6岁。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长大是在我看他们过去的影片，就是给他们记录下来的那些影片，就会发现说哇，他们原来这么小这么小，然后现在其实看起来有这么大这么大，就平时他们的点滴的变化你是看不到的，你是感受不到的，你只有在对比说他在1岁的时候的那个状态，你就会发现原来我孩子每天长大，而且长大的那个速度好快，快到我都觉得啊，你们不要长这么快，你们这么快我都会感觉你们很快长大就会离开我了。
0: 是的，所以在场的卓卓好像现在已经有了还要好久才应该有的空巢期的感觉提前来临啊。
1: 对，因为我先生经常会提醒我，你的孩子有一天会离开你，你要放手，就他时不时会提醒我一下。
0: 是，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主要的内容之前，延续上个礼拜我曾经请教嘉宾的一个问题，因为卓卓你现在住的是台湾双北啊，算是首善之区嘛。
1: 嗯，
0: 对于育儿有一些福利措施
1: 啊。对对对，就是我有点忘记具体开始的那个时间，就是那个牛奶，那个鲜奶，就是他们每发了一个幸福卡，每周可以兑换一个指定的牛奶。然后我发现 Seven 和那个全家还不一样，哎，就是它的产品不一样。有一次我就很好笑，就是我在 Seven 就习惯比如兑换某一个品牌的牛奶，然后呢我就去全家就顺手就拿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不一样，然后放的时候他说这个不是兑换的那个对象，然后说哦，原来还不一样，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然后他有一次就是他比如说有活动说本周可以再加一，这样等于是一个孩子他这个周期他就可以有2瓶牛奶兑换。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贴心好贴心哦。
0: 是，他不止鲜奶哦，他
1: 还
0: 有
1: 豆浆。对，
0: 豆浆还有
1: 什么
0: 优酪乳。
1: 对对，我没有看到啊。
0: 他的活动基本上是包含这一些，而且你刚感受到的，我也是听广告才知道哦，
1: 嗯，
0: 他一直到年底以前，你该兑换就兑换的，你在双月份还可以参加抽奖，他有 bonus。
1: 抽奖是在哪里抽？
0: 相关单位，他会根据你的大数据嘛？
1: 哦，
0: 所以
1: 你是说兑换的时候突然说你中奖？
0: 不会，我想您家里是住在淡水嘛？
1: 嗯，
0: 新北市政府相关局处，
1: 嗯，
0: 会来直接通知你，不要担心那是诈骗。
1: 哦，好的，好的。
0: 所以你刚刚已经表达了，你觉得这是一点小确幸吗？
1: 嗯，对对，它不是什么好像很大的一个支持，但是它每周都给你一种关怀，我的感觉是这样。
0: 嗯，卓卓，因为你跟先生在现阶段不是双薪，你在家照顾。
1: 对，我以照顾家庭为主，但是就是有在做 YouTube， 然后做一些法律相关的兼职，但是只能说是兼职。对，嗯，也不能称得上是双薪。我
0: 对，所以还是觉得育儿会有一些压力吗？
1: 我觉得会耶，因为就小孩的开支，你说从教育上来讲，其实我们都会觉得首先是学校的费用，因为我们是读私立嘛，那读私立两个小孩就 double 嘛。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课后每个孩子总是要为他找到一点方向兴趣什么的，那我现在就会很有压力，我就觉得 像音乐的我就不敢去培养他，比如说乐器，因为我知道音乐的老师其实收费一定会比较高，暂时就是按照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嘛，所以我就也发现女儿喜欢画画，那我就鼓励她去画画，她也很乐意去画画。那我儿子的话就暂时暂停，想说他再大一点再帮他找到他的兴趣去培养，就这些都是一个支出。双宝的话就是，而且你可能很想培养你的孩子一个分享的精神，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会为一样东西去争执，就是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就他会很难理解哎，这个是你们共有的，就是我会找到一个方式说这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借给你们的，不是送给你们的，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不是你们的，我借给你们，你们吵了就我就要收回来，就是我试图用这种方式，但发现有的时候好像有时候好像会管用，因为孩子在吵架的时候会说哎，你抢什么抢，这是妈妈的那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还是会争执，就是因为此刻我就想要这个东西，他们就会吵起来，妈妈心软嘛，那有的时候就要什么东西要准备两份，所以这种成本我觉得就不可避免。
0: 是，朋友们，现场的是双宝妈卓卓。听卓卓分享，其实你会发现他面对孩子的教育的，有时候好像理性，但是偶尔其实是很感性的。另外也发现了卓卓的性格当中是非常细腻的。你觉得这份细腻的观察是来自于您所受的教育吗？
1: 我觉得我好像从小性格应该算是比较细腻一点，就是我还是蛮喜欢思考的，但是我思考的不是说有多么有深度的事情，像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我的同学给我的评价，就他们说我总觉得你总是紧锁眉头，好像在想事情，就是我好像很投入在一种想事情
0: 沉思当中
1: 对对对，我好像很习惯这样，然后去想，而且我非常喜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想，而且我特别欣赏就是如果我读到一本书，它是一个跳脱出我们常有的思维，然后给了我另外一个思维的这样一个角度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惊喜，我就会觉得这本书读起来特别有意思。
0: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访问卓卓要进入今天的核心了，因为刚好提到他是一名 YouTuber， 我就是在最近看到他分享的一支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是大宝还是二宝的一句话反馈给他有很深的影响。小朋友说到，不好意思，是大宝和二宝？
1: 二宝。
0: 好像给你有很深的震撼啊，而是触动到你的心里面了。
1: 对，因为我们二宝才4岁嘛，平时如果要教他礼貌

0: 就是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比如说你说见到人要说，比如说叔叔好，阿姨好，那有时候他真的就很主动的会这样去说，但有时候你跟他说你要这样说的时候，他就就躲到你后面去，就是他好像愿不愿意说是在基于不同的情绪当中。所以那天是因为我会为小朋友准备一个小马桶，然后他从小用小马桶以后，他就习惯坐在那个小马桶上，所以每次用完我就必须要给他去洗干净。那天正好是大便嘛，这样，然后它味道就会很臭。那我其实每次做这个事情，情绪当然不会非常好嘛，就觉得啊，快点，我要把它洗掉，这样子。他那天就是突然说：“妈妈，不好意思，我可以先洗手嘛。”就他因为也是从学校回来，他想我想要先洗手，那他说了一个不好意思，就超级萌的，我当时就愣了一下，我就觉得哇，他怎么那么可爱？然后就引发了很多想象。
1: 所以我会说，我看了您的那支影片以后哦，其实我是反复看了很多次，然后偶尔您过往分享的很多影片，我都发现不会是很大的议题，而是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是跟朋友聊天，有时候是你观察一些事物，就非常愿意分享。
0: 对，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追求吧，就我比较喜欢细腻的、温馨的、温暖的一些小细节，所以我会特别在意，然后又很希望有机会，就是把这些观察能够用文字的方式把它表述出来。但我其实觉得我做这些主题就不算是踩在流量密码上吧。
1: 我知道，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归类的话，我只能说你是生活博主啊，你不是那种为着商业目的做自媒的啊。
0: 对，应该如果说真的是为了流量的话，应该还是走不太一样的路线哈。但我是觉得，其实我做频道做到现在啊，就像有一位律师，他是台湾律师，在上海，然后他偶然就是看到我的频道，然后他其实蛮想跟我合作，就做两岸家事这一块。我们就有一次电话，他来联络，我们就电话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收益太低了。”他说：“你这么低，还不如就是不要再做了，就停了就好了。你想，我们做律师做一个案子转换的话，都比你这个一年的这个收益好太多倍，这样子，你就可以想象我那个收益真的是象征性的收益。”但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对我来讲，做这个频道做到现在，为什么我不舍得放掉，就是因为他真的为我在台湾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转机。这个转机是说，比如说一个新的人或事或物发生，是有变数的。因为我在台湾，如果就是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变数，就是每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做这个频道，就会认识一些人，有一些人透过我的频道来了解我，然后
1: 跟你互
0: 接触、
1: 动，
0: 跟我互动，然后我自己甚至可以在观众朋友的留言当中又学到好多，而且我会发现有一些很新鲜的观点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就自己很受益，就这些变数会让我觉得很有收获。
1: 是因为佐佐以前是职业的律师，生活非常的忙碌，那视野也是非常的宽广。跟夫婿结婚来到台湾之后，他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了，事业大概就是家庭，然后有了大宝，有了二宝，再来，因为你有信仰，大概你的生活圈子就是如此。
0: 对。
1: 因为你做了自媒体，就像您刚刚所说的，audience 有一些 feedback 的时候，可以让你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也让你在台湾的生活，我不愿意用多姿多彩，而是触角也变得比较宽了。
0: 对，可能跟我做律师的路会变得很不一样。对，我是觉得有趣的地方啦。
1: 是，朋友们，第一故乡在上海，现在住在新北淡水的佐佐，他跟先生育有还在幼儿园的双宝。佐佐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我若没有记错，您的先生是高中的老师嘛？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只是听说他的职业， 我后来在

0: 连谈吐都很像。
1: 他当时给我留的第一个语音的时候，我就吓一跳啊，就想他是台湾人吗？怎么会如此的字正腔圆？
0: 哦，台湾有很多人字正腔圆呢、啊。
1: 对，像您也是，但我当时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就是歌手啦，然后演员啊，就他们大部分还是有那个特别的台湾腔嘛，所以我就想说，哎，他的声音怎么不太一样？
0: 是，谈到这儿，我们要稍事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就想请卓卓分享，毕竟你受法学教育很长的时间，那你也曾经是职业律师，随着孩子的成长，相信对孩子的教育担子也要逐渐可以放轻，之后你有没有可能再重新回到职场，又有什么样的规划？
1: 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双宝还在幼儿园的妈妈卓卓今天在这里。卓卓因为不要一直提说啊，你的个性到底是理性多于感性，还是感性多于理性？只是可能就是对于专业人士的一种执念吧，因为您以前是律师，那总是觉得律师不可能一天到晚都是非常的感性，你面对你的当事人必须得理性嘛。
2: 嗯，
1: 前面已经把问题丢给你了，就是孩子总要长大，就当他们慢慢脱离了幼儿园，上小学，上国中、高中，甚或是大学，虽然你天天看，你不觉得他们在长大，可你刚刚也说了，哎呀，一看影片，他们已经这么大了，他终究要长大。你对于你的职业会不会做什么样的规划？
2: 其实相对的，我现在还很难想象啊，就是完全把孩子放掉的那个状态是什么。但我觉得，随着孩子长大，当然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嘛。如果可能的话，在自己的事业上，我其实是愿意做很多探索的，不是说只是律师的身份。因为我其实在我在上海职业的时候，我有段时期我还自己做那福音的礼品，有丝巾啊，有冰箱贴啊，有装饰画，都是我自己设计，然后自己找厂商把它制作出来。我做那个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教会，他们为了就是送给朋友嘛，但是那个礼品实在是太丑了，就丑到我觉得我都拿不出手。你怎么会期待别人会把它收下，然后很开心的每天用它呢，或者每天看着它呢？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个感动，我就想要自己画自己做。所以我不觉得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只是做法律，但法律是我爱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应该还是会比较偏向于可能涉及两岸的台商啊，或者是台商去美国啊，就是跟我的专业比较相关的一些法律上面的咨询或者是服务，这是我想去发展的。对我来讲，我好像真的有很多可能性都是我很想去尝试的。
1: 专长是一回事，但是其实也发现你是有兴趣爱好的吗？
2: 对，而且很多想法。
1: 很好啊，因为斜杠就是这么发生的。接着就要直接再问卓卓了。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大概没有人可以自外于 AI， 你目前涉猎的情况怎么样？
2: 我一直觉得没有人可以拒绝 AI，不是说 AI 它已经万能，或者是它有多么优秀，

0: 但是它就是一个趋势，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抗拒这个大趋势。而且很多不同的平台上你都可以听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就是未来的人才应该是那个如何驾驭 AI 的那个人，不是说 AI 它完全取代了人的工作。
1: AI 它从来没有想要取代或者是统治人了。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工具，你要善用这个工具，你不要只是想着说它会取代我，你要想的是我怎么驾驭它，它就是工具。像他们说有蓝领要那个嘛，要发展了，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掉，那白领很多工作，基础性的工作它会被取代掉，还有一些陪伴类的，那肯定是需要人来做的。情感陪伴，这个是机器或者 AI 是它替代不了的，因为 AI 它本质就是你跟它对话你就知道了，它是越来越了解你，它越来越了解你，它都比较符合你的想法在跟你对话。对，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
1: 我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
0: 对，
1: 要照顾长者变成是很重要的事情。或许 AI 机器人它可以从事劳务方面的多一些照护，因为照看人，比如说特别是肢体不是太方便的长者，必须要很多的劳力付出。也许发展出来的机器人它可以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就像是佐佐您刚所说的，情感陪伴不是机器人能做的。
0: 对，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上次我在看影片的时候看到刷到一个大陆的某一家公司，他现在已经发明出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轮椅是可以上楼梯的，不是说你只能坐那个升降电梯，它是可以上楼梯的，这样子会爬坡的这样子上去。
1: 哦，台湾现在一样有这种爬楼梯的轮椅，
0: 你是说可以在外面自己爬楼梯？哦，那我没有看到，反正我当时看到就觉得很新鲜，这样他就完全不需要有人就是帮忙，就是一定要找到那个升降电梯，他就可以自己爬楼梯。
1: 不过那个前提还是使用人你必须手能够操控了。那我刚刚讲的已经是可能卧床太久的乐龄长者或者是失能的人，他的照看在机器人方面是可以来做的，但是陪伴，
0: 对，陪伴不一样。就像我之前就打，就是很简单一个比方，就是在你快不醒的时候，眼睛要闭上之前，你说我是拿出那个奖状啊，或者是我的荣誉拿出来看，还是说我只想见到我最亲近的那几个人在我身边送我，就你这样一想就明白了嘛，就是情感陪伴它是没有办法被替代掉的。
1: 是的，刚刚请教佐佐了，他在孩子年龄渐长以后可能从事的一个从前从事的法律工作，但是具体的方向呢还是要等可行的时候啊，或者是慢慢慢慢明朗。那另外呢，在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在职场或者是不到职场工作，那个斜杠的事情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哦。我都还在想，佐佐有没有可能等孩子进入小学，你成为学校里家长会的重要人物，因为我就觉得你是非常干练的，比如说谈很多事情条理分明，你对这个会不会有兴趣嘞？
0: 我其实还不是很了解这一块的运作，但比我就是孩子大一点的妈妈，她有在那家长会提供服务吧，那我不是很了解她具体做什么，但我也有听过他们说，就是家长会的那个 leader 好像是财力什么各方面要比较雄厚，不是什么？
1: 不一定是。
0: 不一定是。
1: 对，有这样的人数不少，但是其实也发现有很多家长会的会长好了，他就是非常有才能，至少你可以代表学生的家长群体跟学校有很多清楚有力的沟通，然后共同让孩子的学习环境变得更好。我想这样你应该就比较有兴趣了嘛，
0: 可以接下来了解一下。
1: 我也期待可能

0: 到了你们家大宝进入小学，你要实际接触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能够看到你的影片当中有谈论到这类的话题。反正我已经订阅了你的 YouTube， 我是你的粉丝了，
1: 谢谢
0: 卓粉那也期待卓粉可以得到你的设计小商品，这是我的衷心期盼。因为我觉得啦，要当粉丝就必须要跟媒体的主人有很深的交流。当然有些粉丝永远就是暗赞，他没有浮出水面，可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双向，那才是现在有这么多的自媒体存在的真正意义嘛。
1: 哦，
0: 只是提供你参考。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卓卓在百忙当中能够抽空来上节目。
1: 不会不会
0: 也希望你的生活平安顺利。
1: 谢谢谢谢 Simon。

0: 电脑工程师，
1: 学校老师，
2: 铁匠职人，
1: 自媒体电商，
0: 表演艺术家，
1: 你的未来想做什么？
0: 365行职场技能，职人带你一窥职场内幕，
3: 开箱职人吧。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学弟学妹们，欢迎来到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图杰。来到了3月份到5月份，开箱职人吧的系列专题是有关于运动以及运科，我们会邀请到在运动产业以及运动科学的相关人士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呢，真的是重量级的人物，是之前担任国家运科中心的首任执行长，并且呢在去年2025年9月上任运动部政务次长的黄启煌次长。
4: 哇，涂小姐你好，还有听众们大家好。
1: 那么次长，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就您之前在运科中心的经验聊一聊，随着台湾这些顶尖选手在国际的亮眼表现，运科其实也开始备受全民的关注。我想先了解一下，到底运科的范畴是包含了哪些部分呢？
4: 哦，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啦齁。你如果要讲科学，你我们所知道的科学包含生理的、心理的、力学的、肌肉力量的、解剖的、医学的、科技的都有，甚至还有些时候是要像科技的东西，包含动作分析、情收，都属于我们运动科学的一部分。那你要如何做得好，那就是细腻度了。
5: 嗯，所以其实里面包含不只是生理上面的协助表现，同时也有心理上面要怎么样让选手可以克服压力，在最舒服的状况之下可以表现自己日常当时所做出来的那一些内容，
4: 没错。
5: 以及最后一个刚刚讲到情搜，其实情搜这一块也是现在其实大众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块，很好奇。
4: 情搜有分很多种啦，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这个12强棒球那个情搜，大家就知道说好，我们去收集了很多的对手的习惯，那透过影片的算是截取或 download， 然后去分析某一些投手的球路，那或者是这一位打者在哪在九宫格当中哪一个区块打得比较不好，他们都会有一些策略去攻击他的弱点。
5: 嗯，
4: 啊，这个就是一个情搜的过程。那包含要的细腻度到说要去看投手的动作，他有没有哪一些前置的动作，我们就会去猜他大概会投什么球。因为在棒球上来讲，从投手把球离手到进到捕手的手套里不到 0.4 秒，所以你根本就不太容易去说我看到球了，我决定了我来打没呼啦，所以某种程度都有一些设定，不然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怎么会挥棒落空呢？他明明球还没来你就挥了，因为他设定他是快速球，结果他投了一个变速球。最难的是投手的出手的动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打者看不出来。那这个就是在情搜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提供这些数据。好，那比如说某一个人他速度快，他很会盗垒，假设他上了一垒，那我们对他的牵制，我们对他的看守就要有所准备。那这个是只是棒球，可是在像在其他对战类，比如说柔道，柔道选手们都有所谓的得意技，他比较厉害的一些技术，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分析他的得意技是什么。那他在占到优势之前的前奏，他一定会有个过程才会抢到那个位置，然后去做他的进攻。所以我们的教练就要看这些情搜分析之后去跟选手说，如果他做这些东西你要去防，所以你不会被他攻进去。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多，那你桌球与羽毛球都有啊，所有对战类的东西都有情搜啊。那个情搜就要花大量的时间，第一是要先取得影片，那一场比赛下来有些时候要1-2个小时，我们不可能让教练让选手自己去看，花2个小时去看一场比赛，所以我们情搜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先去分类，把一场比赛2个小时的比赛把它弄成搞不好只剩下15分钟啊，分类，比如说他的得意计划进攻或是失分，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失分，我们叫他归类，然后让教练选手去看，去拟出对战策略啊，这个就是情搜，
5: 等于是我帮他找到精华， 跟选手可以拿来用的资讯。
4: 对，
5: 你就不用花这么多的时间，每一场你的对手每一个赛事你通通都去看。
4: 像以巴黎奥运的时候，我们就为了这个事情，就有一群在台湾的伙伴几乎没睡觉。我们用拳击做例子好了，不是只有拳击，然后拳击是还好，是因为他比完之后下一场可以中间会休息两天，所以还没那么急迫。可是对战类的球类就很快了，他今天比完了，我们就知道他明天要跟谁比。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是看我们的比赛，去看他预定的下一场对手的对战。那谁输谁赢还不知道，我们就去看，看完以后我们就把那场比赛download下来，然后去做分析啊，就不睡觉，然后就做完以后就传回去巴黎给我们的教练。
5: 这么及时？
4: 对，
5: 是可以用到这么快的速度，是因为科技的协助吗？
4: 都有、对，有科技的协助，然后包含大量的人力。因为标记这件事情现阶段科技还没有办法全部，所以有部分科技、有部分人力。那我们就是尝试的去教这个系统，因为系统不认识运动，要我们去教它啊，慢慢的系统会越来越聪明。那我们就是去年就是花了大量的人力去做这样的标记啊，整理好回传去给教练啊，做出一个算是情收报告啊，就传回去给教练看。那我们就在现场做了传输，在我们的中继站就放了几个算是观看的那个房间啊，有荧幕，教练跟选手如果要看就到那边去看呀。
5: 其实我想象运动科学应该也是有一段进步跟演进的历程，就像刚刚前面在说我们收集资料的时候，现在可以用部分的电脑判读，可以有一些部分是 AI，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还是必须依赖人工的方式来进行。但早期以前一开始在关注运科的时候，应该真的就是人乖乖的在那边记，
4: 对啊，
5: 这边是这个一垒安打，然后他这边这一拳是有用的，就必须靠人力。
4: 对，
5: 这个人力跟科技的方式，它的最大的不同跟差异在哪里？
4: 科技就是省力、省时间、快速，而且当你做好系统之后，它可以把本来要两个小时的时间，15分钟都做好，搞不好5分钟做好，比较厉害的搞不好几秒钟都做好。那么因为现在都以刚刚讲这个标记的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全部自动，所以它还要花一点点时间。那可是其他地方的科技就不是了，比如说我们最近开发了一个系统，就是我们做肌力训练不是会举那个重量吗？假设同一个重量我让你举10下，第一下我移动的这个重量的速度跟我第10下显然不会一样，因为我会疲劳会没力。那你这个第一下跟第10下的这个移动速度的递减，如果它递减率太多了，在训练上面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那过去根本就看不出来啊，你用人眼、那是0.几秒之间的差异，怎么可能看得出来？
5: 速度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子看就测得出来？
4: 所以现在就是用影像辨识的方式帮我们去算这一件事情。那它侦测到之后，接下来就是演算，它有一个公式可以去演算，然后我们很快的做完演算之后，就回过头来到现场放在我们的平板上面，让教练知道说刚刚那一趟选手做了怎么样子啊，你要不要去调整重量，那是教练的决定。那至少我们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到了啊，这就是我讲的我们要去了解训练过程当中的细腻度的这件事情。那科技的导入之后，让这些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变成可能了。
5: 其实运动科学绝对不会是这几年大家突然好像知道了它、关注了它它才发生、他们其实很早以前你们就已经开始运作，包含比如像国训中心、以前的话你们是有运科处、甚至是到亚运或是奥运这种大型赛事的时候会有运科小组、但我很意外竟然到2023年的时候才成立了运科中心，我以为会更早就开始成立这件事情。
4: 成立运科中心其实是一种过程啊，就是说看到国际上那一些运动表现比较强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比如说澳洲、英国、日本、中国大陆、韩国这几个比较显著的国家，那在更久以前的

0: 苏联跟俄罗斯，他们其实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以前因为都有这种小组的方式，在国军中心有一个处在做这个执行，所以也就做了一阵子了。只是后来有鉴于2020年，那日本来说，他们在20几年我都忘记了，他们成立了 JISS 2002年的样子的，从那个之后他们的成绩就一直稳定的全世界前十名。所以也因为看到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过程，那我们认为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运动科学既然能够帮助他们的国家队那么的好，那为什么我们也不用一个类似的机构更 focus 更专注的整合更多的力量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才会在2023年去成立。其实这样的想法在2017、18年就已经有了，可是很多事情酝酿都是一个过程。那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看到了，就是之前有一些做法，2020年东京奥运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不错，而且有些时候就是社会的一个过程，然后氛围到了，那他去提就很容易过。所以你看看当时这个我们中心的设置条例在立法院是前所未有的速度之快，朝野全力支持，从行政院提出版本到立法院通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可是就是因为氛围到，回想到如果是10年前去提这个，那说不定还不会那么快。所以有些时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哎呀，
1: 时机到了就会水到渠成。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2023年正式挂牌，2024年你们马上就面临到你们的第一个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巴黎奥运了。
0: 是的，是的。
1: 如何第一次以院科中心的方式来出任务？
0: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才刚成立嘛，我们其实是借用大量的大学端的资源，也就是说大学的人才。当时在选择，因为每个队伍的需求都不一样啊，我们因为刚开始没有所谓的系统，所以我必须是针对个别队伍的需求去帮他直接做他最需要的。所以在个别队伍上面，我们就做了，找了大学端的老师变成我们合聘的研究员。那我当时在选择这些合聘的研究员的唯一的条件，他必须的条件是能够跟我们的总教练有已经很好的互信跟互动存在，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层的互信存在的话，你几乎无法介入。因为教练能够成为国家的教练，能够带出奥运的选手，他都已经有他的一个成长跟成功的历程跟经验，你某种程度要跟他说你再多做这一点会更好，他不见得会接受。所以必须要先让两个人可以对话开始，我们的介入才有可能成功。所以当时我在找人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我寻遍了，我问遍了可能的人选，那我找到的人，那当然也没办法全部都找到，可是有几个重点的运动选手我就先找到了，他们进来啊，进来之后就跟他讨论，你跟教练一起讨论，拟出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方法，那具体的就把它做出来。
1: 所以其实听起来是有这个技术或者是有这个科技，最重要是怎么样子来去运用。
0: 对，没错。
1: 因为像你自己本身以前也是运动员嘛，
0: 然后
1: 你，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来思考，如果做这个运科的研发相关的人员，他们以前曾经做过这个运动，他曾经是选手，或者是他是业余的，他自己兴趣，他有接触到这项运动，能够帮助他在做好他的运科研究的时候用在选手身上，其实这个沟通的渠道会变得更完整。
0: 是的，是的。我必须要说，不能说有做过运动员的人才可以来做，不是的。有运动的经历，特别是我们曾经当过国家队的这种程度的运动背景或运动经历，会让我们的沟通会更到位。因为我自己曾经当过2种运动的选手，我自己大学以前是田径选手，我自己练，我当时是中学的铅球纪录保持人，可是我身材不够壮，哎呀，就是太小了，没有什么可能性。那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改去打橄榄球，那就是另外一种团队运动，完全不一样类型的运动方式，可是我都很 enjoy。 可是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反思，因为自己本身是学体，我读的是体育系，所以就去思考说，这些理论跟运动之间的关联性，会自己去问自己。那后来我去读书，我拿到了博士，回来之后我又做了一些临床上的应用，我本身的学术领域是运动防护、运动复健。

0: 健运动训练，这是我比较专长的学术领域。那回到学校台湾教书之后，我也没有离开现场，我随时我维持在防护室里面帮选手做复健做训练。那对于他们发生伤害的原因，我了如指掌，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更好，我了如指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深切的知道选手痛在哪里，不只是说身体受伤的痛，就是说他们在技术上的限制会在哪里。然后因为我有在教练所教过课，教练的想法我多多少少也知道，所以我从来不会用一个相对高姿态的说我是科学家，你不听我就是你训，不会的。我们反而应该蹲下来来跟教练平面的沟通，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沟通，说这个东西这样好像还不错，你要不要试试看。一定是用这种方法，而不是很高级高姿态跟他说你赶快用，不用就是你那个突发炼钢。我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沟通的。所以就是要站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水平面之上来跟大家沟通啊，提供建议而不是强制的要求，让教练让选手看到真的是有帮助。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现在的身体的体脂肪比较多，可是他这个运动又需要比较多一点的肌肉量，那假设我要把他的体脂肪从 28% 把它降到 20%， 他不是叫你一天到晚去跑不让你吃你就会达到，不是的，他有一个过程啊，那个过程有科学的方法，但还有心理的辅导，因为那个过程说实话心情会很不好。控制体重的人
1: 真的减肥的时候通常心情都不好。
0: 那你又要他维持平常训练，要在有一个相对高的这个觉醒的程度啊，那个有他的困难度。所以反过来，当我有机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跟我们的研究员说姿态不要太高。我常常不会说你找他来开会，不会的，我说你去找他聊天，其实是透过聊天的方式，而不是很那种很官式的来开会检讨谁厉害谁不，怎么会讲那个没塞在内了。你本来东西就是透过闲聊的方式让他去体认到重要性跟必要性，他才有可能落实。
1: 哇，其实我觉得好难哦，因为大家会想象说运动科学它就是一个数据化或者是白纸黑字，大家分析完你就照做啊。可是运动员是人，
0: 没错，
1: 对，我们不是机器，
0: 没错。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生理之外，心理上面
0: 他要打从心里去接受，他也认为这个有帮助。比如说我们去年帮一位选手，就不要讲谁了哈，他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评估，那就把他身体的能力，我指的是身体能力，做了比较完整的评估之后，我们把他拿去做对照，对照世界类似运动选手的能力指标，就发现他有两种能力比较差，另外四项不差之外还很好。所以某种程度他可以，我就有一种鼓励。第一呢，我说你看看你这四项很厉害很棒啊，就我就很有信心。可是同一时间让他看到那两项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也给他一种鼓励，一种刺激，说你看啊，如果你要更好，你在训练的时候你可能要花点时间在这上面的增强，所以你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顶尖。那这个过程当中数据只是引导他们，那数据不是拿来压他们的。
1: 但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数据可以去做量化其实是蛮好，就像我们以前大家考试也是一样嘛，你这个国英数理化好，然后你会知道说你哪一个成绩比较好，所以你会加强你的两项弱科。可是在运动员的这个生理上面的结构，或者是刚刚讲比如说有爆发力啊肌耐力啊，如果你没有透过这些数据的话，你只会说我感觉我还可以，
0: 对
1: 我感觉不累，但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以前只是靠感觉，而且这个感觉有时候传达出来还可能还会扣点分。
0: 所以我才会说现代的运动科学必须要融入科技的元素去做细腻的追踪。比如说我们用跑步来讲好了，400公尺如果了解这一项运动人都知道是非常难跑的一个距离，假设你要从头冲刺到尾，最后那一段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乳酸的累积啊，如果你平常训练不够的话或不到位的话，你后半段这一段速度的递减率会非常非常的高。那好，请问你怎么知道你递减率多少？你只知道你一开始枪响你按码表，最后结束你跑了48秒，你完全不知道你的分段的速度。那你分段你要如何去配速你自己，所以你后面的递减跟你最后的总成绩是最好的， 这都必须要非常细腻的去看待。那如果再把这个距离弄成400中栏的这一项运动，栏与栏之间的步数，顶尖选手用13步跑完，那你要不要盯13步？而你前面付出代价，你信不信你后面的递减率就越高？
1: 嗯，
0: 选手现在的能力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策略，这都必须要透过平常的训练的追踪记录啊，提供给教练分析，然后去看看。
1: 那如果我最后测出来之后发现啊，对啦，我的这个能力值好像，或是身体的素质，就是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吃香。
0: 嗯，
1: 可是我已经是很不错了，我来到国训中心了。那难道这个时候我就说 OK？ 所以，但我到不了这么顶尖的地方，难道我要换项目吗？
0: 不会，进到国训队的选手基本上不可能换项目了，因为他可以报名的项目就是那个。只是说我们在发展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当他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去了解他有没有可能性。那所以就有一些技术，像基因分析的技术，它可以用出来。可是这个东西因为牵涉到非常的隐私的讯息，要做技术是有，但是我们没有全面做，我们把这个可能性提供给选手，选手在充分了解可以做的事情，充分了解得到的讯息可以揭露给谁，那我们都会限制得很清楚，他愿意了我们才会做。比如说有些选手他在对于某些营养素的吸收比较慢，所以他受伤之后的恢复能力很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透过医疗的方式怎么样加速他的愈合，让他，因为愈合本身都靠自己，我们不能帮他愈合，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环境上面，所以环境就是协议当中的这些元素啦，其他的周边的环境，给他一个适合他愈合的环境。有些人愈合慢，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假设是某一个轻微的伤，我们4个礼拜就可以让他回场训练，我们或许要把他拖到2个月去。所以这种分析就是变成个别化的分析，那有选手愿意做我们就帮他做。
1: 但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的，
0: 对啊，
1: 就是我可以知道怎么样子来调配最适合你的方式，
0: 对，
1: 大家不会用同一套训练模式，
0: 对对，
1: 然后希冀能够压出一样的模板。
0: 对对，像我们正在做一个研究案啊，这个研究案可以讲，就是说因为不牵涉到个人，就是文献上面告诉我们说身体里面有个菌相可以协助我们人体对乳酸的抵抗能力会增强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拜托我们阳明交通大学的吴俊云医师带着我们，因为他是台湾这方面研究的顶尖第一把交椅，我们很感谢我们董事长找到他，拜托他来带领我们做这样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对我们的运动员找出他肠子里面的这一个菌，希望能够可以给他帮助。目前还没找到，我正在努力当中。
1: 哇哦，哎，这就是真的是非常细节的，
0: 非常非常细的，
1: 不是像大家想的说没有我大数据哒哒哒，然后经过电脑跑一跑出来之后，我们就能够应用让运动员能够有好的表现。
0: 谢谢你提到这一点啊，那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广大的听众了解一个概念哦。我自己在做这个工作，理论上我应该希望大家很看重我们，这个是事实，可是必须要讲是不要去神化运动科学了。今天我们用棒球来讲好了，禽兽做得再好，我就是打不到你的球，我都知道你要投什么，我是所谓的我就是我自己了。他丢150公里，我也知道他丢150的时速给我，我就是打不到，因为我没那个能力啊。
1: 所以运动员的实力，
0: 没错，
1: 本身自己的累积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科学只是站在从旁辅助，提供你一个比较有竞争的可能性，真正要赢的还是选手，不是吗？
1: 我听到现在其实有点感动哎，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来都会想说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做的有多好，我们有多努力。
0: no, 没有，
1: 可是这一次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运动员，运动员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付出，而且他们愿意一起沟通使用这些工具，大家其实是一个 team。
0: 大家支持运动科学的推动，我感谢也应该，好，我们要努力去做，但是千千万不要把说啊，有了运科中心什么都好了，没有，这只是我们跟上世界潮流，做我们该做的基础工作。
1: 我最后有两个问题想问，因为其实大家在想到院科中心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讲到你们有很多的分析，然后协助在训练方面，但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的时候，当时中心有开发了一套服务预约系统、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界面里面的内容、跟我们想象中的确实你们在照顾运动员的方式有非常多的面向，其中一个也是可以让他们轻松的没有压力的来去做使用。
0: 对，就是这个算是中继站的服务的预约系统是这样子、我们中继站这个概念其实来自于日本，我们真正开始在做是在上一次2022年的亚运会上面，后来是2023年才举行，就是杭州亚运，我们做了初步的，那就是用人工的方式去送餐啊，预约训练场，那就是因为就大家的沟通没那么快速，所以后来我们要去巴黎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如果这样子服务可以有一个系统让彼此知道，因为我们可以送餐的车子就那几台，我们可以训练的场地就是在那一边，那如果大家同一个时间都要来，那反而会更乱，所以我们就想说就做出一个类似 Uber E 的这种预约系统，就是说你去登记你的时间，那我们跟你讲那个时间有没有人，好啊，没有人你就来，那我们就知道派车过去去哪里接你，那就是提供选手一个好的服务，当时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了。
1: 这个服务就是刚刚说到的细致，很贴心、就是也让大家在使用上面来讲会变得更方便一些些、那其实最后这边我也想要问的是，我们刚刚讨论到的都是院科在顶尖运动员上面他们怎么样子来辅助、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运动科学其实也落实到所有的国民的日常当中了，你觉得运动科学能够为台湾打造一个什么样子的运动环境？
0: 在一般人的运动科学的使用上面就不要讲那么的科学，比如说我们最近正在做一件事情，肥胖是一个社会问题，那要在透过运动的方式去燃烧脂肪，它有它的一定的过程，所以我就让我们的团队去开发一个公式，一个方法，假设我们用脚踏车来作为一个运动方式，因为你踩它就需要能量嘛，那能量需要身体去提供，那你能量来源不外乎燃烧糖或者是燃烧脂肪，那我们在身体有一个运动的负荷强度，它刚刚好会比较多的去燃烧脂肪，那就是透过这样的引导，可以让想要燃烧脂肪的人在从事这项运动之后，透过我们 APP 的引导设定你去做有效的踩踏，所以你现在踩完之后你会很高兴，我烧了不少油出去，所以我曾经想说把这个东西弄好之后我可以去办烧油比赛、你就在运动中心也好，在你自己家里，只要你有那个原地的脚踏车，你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量到心跳，我大概就可以引导你去做这个了。这个刚刚讲的是理论，就是科学的方法弄进来，另外一种就是一般民众要运动的动机，要讲动机之前先讲阻碍，有哪一些因素是造成你不去运动的理由，对吧？啊，有些人无聊啊，太忙啊什么的，有一个过去的研究告诉他，有伴是一个好的动机让你来运动。那你这个伴说实话在你的周遭不容易找，可是我们就透过科技的方式，也就是在网络的虚拟世界当中，我帮你们揪一个团，那你的数据可以跟他们的数据共同去做参考，我们不一定要同一时间运动，但是我们可以在虚拟的环境之下去跑，去骑同样的路线，我心跳多快啊，我流多少汗啊什么啊，这个东西就会是有更多的参与感，就会鼓励我啊，我今天的输你哦，我赢，我个混人之类，我后摆要赢你，我搞不好从来跟这个人素昧平生，可是在那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其实是可以是同一个团队啊，彼此互相的帮忙鼓励。
1: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科技好像相对起来会比较冷冰冰、但其实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科技，所以接下来能够把这些喜爱运动或者是准备踌躇不前觉得想要尝试看看运动的人来去做一个串接跟串联，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资讯，也能够透过运动里面找到自己的快乐跟成就感、这就是运动科学
0: 啊。那个就是透过社交的方式啊，这个一个虚拟的社交环境，鼓励大家愿意进到那个情境当中来跟大家互动。
1: 那么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相信也颠覆了学弟妹们对于运动科学的想象，其实他们有那么狭隘，
2: 它是蛮广泛的，甚至呢不只是顶尖选手、精英选手，它也可以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当中。当然运动不只是给这些运动选手，我们光是观看体育的比赛，或者是关心体育项目，甚至是我们自己开始每天五分钟、十分钟动起来，其实我们都包含在这一个全民运动产业当中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职员吧。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运科对运动员的影响或是支援，

0: 也可以收听一样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 Go for Go 金牌神队友这个节目。那么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了奥运以及亚运的选手，甚至还有支援他们的运科团队及教练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主持人一样是我，你们非常熟悉的图杰学姐。那么学弟妹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0: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图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0: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杰斐亚娃小芳姐。
4: 嗨，各位听众，杰儿大家好。
0: 小芳姐，其实呢，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多很多的生态资源，包含我们有山有海，然后也因为我们的山其实很特别，我们明明就是岛屿国家，
4: 对啊对啊，
0: 但是我们小岛，我们的山又很高欸，
4: 是啊是啊，因为真的是造山运动造成的，所以起伏变化非常的大，因此呢台湾是有那种山高水急。
0: 哦，对，
4: 你知道山高水急会形成什么吗？
0: 瀑布。我最喜欢夏天的时候去瀑布玩了。
4: 对啊，而且你知道台湾的一个瀑布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丰富的溪谷河床去冲刷出来的，所以它是那种鬼斧神工的瀑布美景。你知道大小瀑布整个在台湾来讲很多，数都数不尽哦，因为你有时候要看看它的雨势够不够，所以有些小瀑布有丝卷般的，有什么的吧，从北到南的瀑布景致都不太一样。可是你可以知道到底有哪几种瀑布吗？
0: 啊，你是说瀑布有分种类吗？
4: 哦，当然是啊，开什么玩笑，瀑布有分好吗？
0: 我觉得我去国外比较常看到的都是那种很宽很宽很宽的瀑布。
4: 是啦，
0: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瀑布啊，会让我觉得他们是很有那一种灵气的感觉的。
4: 哎呦，你山不在高，
0: 有仙则
4: 对呀、啊，陋室铭不是常讲吗？
0: 所以不在深有龙则灵。
4: 是啊，所以瀑布对整个这个是很有画龙点睛的效果，你知道吗？
0: 所以我只知道有宽的跟窄的，这不算吗？
4: 宽的跟窄的
0: 也可以啦，你是说这种种类吗？
4: 对，因为你知道宽度要够宽才会叫做帘幕瀑布，像帘幕
0: 一样。水帘洞。不是吗？
4: 好了好了，也可以啦，
0: 那一种的可以吧，
4: 就是像一整个巨一幅巨大的水帘。那当我们有一样代表，像石门瀑布啦、黄金瀑布，都是属于这个帘幕瀑布。
0: OK，
4: 那另外一个是有水流直接从高处啪坠落下来的，其实这是会有重复的，所以石门瀑布也叫做悬垂瀑布。另外一个叫倾泻石的瀑布。
0: 什么是倾泻石？
4: 倾泻瀑布就是它是沿着不规则的倾斜的岩面，但是会有好多个小断层。然后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下来、
0: 哦、有点小阶梯的那种感觉，
4: 所以聊到最后可能在下方看到的时候就会比较柔和，比方说像泰鲁格的支流就会有这样子所谓倾泻的瀑布，就是分段分层的。另外也有真正所谓的分层瀑布、就是好几个明显的这种岩石平台。
0: 哦，哪里有啊？
4: 乌来。
0: 哇，
4: 是不是瀑布也蛮有学问？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只是列举了其中三四个而已。
0: 天哪，长知识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平如说，我就会叫它十分瀑布，但我不会去思考说
4: 它有、哦、是什么类型的，
0: 它是什么类型？因为我以为瀑布就是有水，然后它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这不就叫瀑布吗？
4: 所以我们就要先来讲十分瀑布，因为刚刚讲的四种，它占了两三种以上，你知道吗？
0: 哦，
4: 你知道为什么吗？十分瀑布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0: 就在不是就十分吗？等一下，对吧？我没有讲错吧？新北
4: 是就在新北，那它有台湾尼加拉瀑布，不是尼加拉瀑布。大家对这个瀑布一定不陌生，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十分瀑布，它因为在北部最长的基隆河上游，瀑布一般来讲，好在上游的部分，其实我会觉得它会有点水源瀑布的概念。
0: 哦，
4: 你知道水源瀑布其实对我们整个生态来讲是比较不一样，非常重要。所以这边因为河水切割的地形，所以有很多的断层跟这个不一样的岩石。那十分瀑布就是有数个断层岩石所构成，但是又是因为够宽，所以是帘幕瀑布。所以刚刚有讲的就两个啦。
0: 第一个问题，问问题，
4: 请说。
0: 够宽是有一个数字，或者是怎么样才知道它叫够宽？比如说跟我的手掌一样大，
4: 怎么可能？

0: 对，我的
1: 意思是你好歹要二三十公尺以上嘛，像十分瀑布这种帘幕就有四十公尺的宽度。
2: OK，
1: 你可以想象吗？四十公尺，
2: 我懂。
1: 是，但是它因为它也是有很多断层，所以也可能像我们刚刚讲的分层瀑布，它也属于其中之一。
2: 哦，
1: 所以你看又有帘幕，又所以十分瀑布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定要去看那么一次，至少。
2: 但我其实我觉得我对瀑布的印象啊，就是除了下来然后那个水汽很凉之外，像有时候夏天或者是那种春天下午时间去阳光洒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有那个溅起来的彩虹吗？
1: 哎呦，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去过十分瀑布几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阳光，
2: 你就有看见
1: 阳光普照的时候看到彩虹，
2: 奇怪，你知道彩虹你为什么都看得到、啊？
1: 哇塞，
2: 你人品真的很好，你平常有常常扶老太太过马路、
1: 欸？对，这个一定要做的。所以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十分瀑布大家一定要抽空，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去一次都是不够的，要去好几次。因为最主要，我那时候有分，我去的第二次，因为刚下过，我第一次有看到彩虹嘛，第二次去看刚下过，所以你知道那个瀑布那个量就像是千军万马啪倾泻而下，你知道吗、就像有人说它是帘幕，又有像因为是够白色，那个白色就像一匹很宽的那个白色的绸缎，然后直接坠入在一个很宽的深潭里面，所以因为这样的瀑布，所以水汽会上来，再经过阳光的照射，就会很容易出现彩虹。
2: 小旅客们有没有听到，这就是一个有读书的人会形容出来的瀑布的样子。他刚刚讲说他像是绸缎然后这样倾泻下去，我刚刚就只是讲就说哇那个水就会溅出来，差别就在这里。
1: 所以他在十分瀑布看到彩虹的几率很高，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彩虹渊。
2: 哦，但我对十分瀑布的印象是好像不用走太多路就可以看得到。我记得他是搭他们那个小火车嘛，
1: 对，
2: 然后一出去走没几步路就可以看得见。
1: 我先讲我分享过的交通工具，因为我是搭大众交通，我有搭台湾好行就到十分站那个下车，只要走路就过去了。然后你也可以搭火车，然后就走，这个可以玩一整系列。所以顺游跟加十分瀑布这整个起来一天玩不完呢。首先我先讲，你去看十分瀑布的时候，不是只有到你要怎么，它是有一个路线的，不是你想去看就这样去看而已。我们从车站走到十分瀑布会经过四广潭桥，就是天那个桥下有可以看到那种天然的湖穴地形。大家知道湖穴地形，其实台湾蛮多地方有这个湖穴地形，你就先看一下湖穴地形，然后有个观瀑吊桥，因为旁边就是 火车的那个轨道，所以很容易到这个地方。观瀑吊桥看了之后，因为它有四个观瀑点，你就慢慢依着这个指标慢慢往上，所以不一样哦，真的不一样。
2: 我以为就是只有那个火车走出来的地方，
1: 没有，
2: 所以我还错过了很多。
1: 你错过太多了，你要深入，因为它真的有四个地方可以看这个瀑布。比方说我看到第一个观瀑点，我就觉得哦，惊为天人，原来后面还有更让我吓一跳的，你知道吗？你慢慢这样子走的那个栈道往这个洞线，然后就根据这个指标慢慢走上去，慢慢走上去。那基本上因为十分瀑布是台铁支线，就是平溪线著名的景点，所以这边呢你真的不是只有看瀑布，你可以从这个瀑布公园里面进行你整个十分寮瀑布的路线规划。那因为它下令时间，所以因为有公园，所以这个地方天然景观它是有开放时间的。下令开放就你看到很多天然景观，我想什么时候去？
2: 啊、
1: 我如果很早去，很早起床，我就很早。不是，因为这个公园你要从公园里面去观瀑嘛，所以它会有一个下令的开放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所以你要根据这个进行你的观瀑计划。所以这个不是，虽然是一个天然景点，但是因为它有整个公园去管，应该是说去规划、去管理，你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天然环境。然后因为大家都喜欢到那边嘛，就会旁边也会有卖一些，你就可以坐在那个观瀑点吃吃东西啦，然后洗手间也有啊。它是真的观光客元素都有的一个地方。
2: 哇，
1: 我真的超推荐
2: 负离子。
1: 对，大家都知道芬多精在森林里就可以享受得到，可是真正要负离子一定要到水源瀑布，
2: 有瀑布
1: 的地方。对，有瀑布的地方。
2: 其实这附近的话呢，顺游景点就是大家可以去平溪啊，
1: 对，
2: 这边有很多的这个矿业文化相关的可以去做体验，
1: 对，
2: 真的是可以玩一整天，我觉得没有问题。
1: 是因为你知道平溪大家都会去放天灯，但是个人又要讲一下，大家现在我这几次放天灯都是去放电子天灯，就是去那个警察局放，因为你知道我有一次 真的就又坐火车到望谷，因为望谷就是菱角车站这一块，这个地方其实现在有通了，以前好像前两年是因为天后怎么样有回损，最近刚好又开通了。我到了那个地方也是可以看瀑布的地方，就是菱角瀑布跟望谷瀑布这两个瀑布，大家都可以根据小火车下站的点然后进去走。但是我到了望谷瀑布，因为我们是有当地的一个村长带我们进去，他就跟我说，我就看远远有看到一个吊在那个电灯路灯上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就这样吊悬吊的，一看就知道是天灯。
2: 啊，我懂，就是也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1: 就问村长说，哎，那怎么办？他说，就是那边的天灯掉过来，所以他们有一个自己有组了一个，也不能讲救助会啊，就是自己对，然后妈去把这些给捞下来。
2: 对，
1: 因为很高哎，那个路灯蛮高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可以，大家就放放电子天灯。
2: 我觉得环保永续啦，就当然知道大家想要祈福，但现在其实有一些比较科技一点或者环保一点的方式。可以一样让大家有这一个乐趣，
1: 对对对，
2: 我觉得重点是还是有做到这一个动作，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所以我那一次去完十分瀑布之后，我就去了几个这个我们讲的台铁站的，你看像金铜车站啦，然后因为你有些百年矿业的部分，那最主要我又去了两个瀑布，就刚刚讲菱角瀑布跟还有望谷瀑布。那其中有的瀑布只能欣赏不可以戏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大家都以为像刚刚讲的十分瀑布你也不能戏水啊，因为它真的下面那个潭水是很深的，所以大家真的要遵照人家，就是有些严禁的地方，以免自己的安全有疑虑。所以人家说禁止戏水，你就不要戏水，这句话我讲的有点生气。
2: 不是因为真的，我
1: 很奇怪，
2: 如果没已经写了，然后你又去做这件事，到时候会造成这个地方可能要封闭或封锁。
1: 对，
2: 那我们可能就看不到这样子的美景了，是非常可惜。那
1: 因为那个。这个瀑布的潭面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知道它会不会有漩涡等等的问题，所以人家禁止你戏水你就不要戏水啊，这件事不要挑战，然后自己的安全本来就要自己注意啊，为什么要去违反当下的规定。
2: 真的，
1: 总之这些美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维护它。
2: 我觉得其实大自然就是这样啦，就是瀑布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条件，所以有可以戏水的瀑布旁边的，
1: 对啊，
2: 有那种潭
1: 还可以跳下去的，
2: 对，有，但是有的地方就是不行，
1: 所
2: 以希望大家在看这些自然景致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遵守这些相关的规则。
1: 是的，
2: 或是你至少就是要问一下当地人，我觉得因为像有一些在深山里面的瀑布可能没有那么多管理者的话，我觉得至少依旧不论是你的水性问题，还有你问一下当地人状态，因为你不懂的话那些地形其实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
1: 对对对，像你知道我们讲一些秘境的时候啊，这个村长都跟我们讲说都不晓得要不要告诉你们，一堆人来又破坏规定，然后不告诉你们又觉得过意不去，我说你告诉我们会把它写出来，或告诉大家一定要遵守，对，
2: 要遵守这个规则。不过其实呢也有一些瀑布呢，大家就是不会想着要跳下去，大家就会想着要跟他拍照，它就是个美景地区。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地方呢，哇，真的是应该这五年来吧，3到5年之间
1: IG 上很热门
2: IG 热门打卡点，
1: 哇，就是新店的银河洞瀑布，哇，他们就比喻是很仙气的地方。但我觉得新店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到嘛，那它其实在北宜公路旁边有一个登山入口，你大概走到15分钟20分钟你就可以走到我现在讲的这个瀑布，
2: 完全不难哦，
1: 它就叫银河洞瀑布。那银河洞瀑布为什么会大家这么喜欢拍照，当然有它的原因嘛，可是我一定要先讲这个拍照顶点其实就是一个吕洞宾
2: 庙，对，
1: 但是它是建于这个峭壁岩洞。你有没有觉得建在峭壁岩洞的吕洞宾庙这个故事也蛮特别的吧？
2: 我觉得很酷耶，但我只想到说不要跟情人一起去
1: 对啊，大家都知道可是现在这件事也不太成，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平台上，因为它就在
2: 拍照，
1: 对， 對，它这个平台在这个峭壁的旁边嘛，因为你在平台是可以看到前面这种飞斜的下来的瀑布，所以拍起照来就特别仙气逼人。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拍照你拍有拍就好，也不要一直摆拍，因为你会影响别人来，所以有拍到就好。因为前阵子也有个新闻嘛，你只要有拍到就好，不要真的一直刻意在摆拍，因为后面的人也想好好的在这边拍照
2: 啊，
1: 所以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最主要你可以在别的地方用你的眼睛去真正欣赏峭壁后面这个寺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吕洞宾庙，连这个所谓银河洞瀑布构成的一个美图，我觉得蛮重要的。
2: 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自然跟人工之间，
1: 是，
2: 对对对，就位在这两个之间，然后也因为 刚刚讲到那种仙气，然后瀑布垂下来的感觉，然后它有被香。

0: 迁在山壁的当中，你会觉得说哇，这边的神明感觉会特别灵验，就是那个灵性感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感觉。
1: 对。
0: 那我也要提醒啦，就是像小芳姐刚刚有提到说大家不要拍太久，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没有，你就是觉得要拍到美照才就是你有来过的话，那选平常日。
1: 对，
0: 你就
1: 后面又没有人，你当然尽可能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啊。
0: 因为像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平常日。

0: 啊，如果你穿得很漂亮，他还会说妹妹穿得很美哦。就你干脆就
1: 选人情味十足
0: 这样的时间。那就如果是周末去的话，因为有的人他也不只是来拍照，他可能真的是来拜拜的。
1: 是，
0: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旅游的过程中还是要互相体谅一下，
1: 是啊是啦，对，不要造成别人的不便了，对不对？
0: 但这里的话其实离猫空缆车很近，对不对？
1: 你下山走 1.9 公里、我不知道 1.9 公里对你来讲是怎样，对我来讲
0: 可以
1: 超 easy 的，
0: 还可以，
1: 你就可以去那个猫空缆车，你知道猫空缆车有一些店啊，就是那种品茶店，
0: 好啦，大家可以准备去喝茶。
1: 对啊，品茶，
0: 看山景啊。
1: 你讲
0: 喝
1: 茶，我讲品茶，就是希望有点茶的文化，因为那边有一些
0: 茶人
1: 嘛，對，
0: 我
1: 覺
0: 得茶喝到饱的人这样。没有啦，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一整个下来，你看你就是看完了瀑布，然后下午去品茶，
1: 对对对，
0: 感觉其实会觉得哦，今天一整天都有被净化下来的感觉。
1: 仙气嘛，两个字很重要，仙气，
0: 仙气很重要，要当仙女。對對對，但我觉得其实如果舍弃掉猫空缆车那一条线的话，另外一条线
1: 是，因为我是坐捷运嘛，那我就到碧潭那个新店站旁边就是碧潭风景区嘛，我个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是因为好朋友小死住在那边，然后就把他叫出来，然后带我去玩。我说哎，很好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从那个风景区一进去，它旁边有很多那种餐厅啦、特色餐厅什么，然后他就带我走到那个渡船头去坐那个船，然后到对面，然后走那个碧潭吊桥。我没有想到新北市新店有这么多所谓历史悠久的一个观光胜地，因为风景真的超优美的，
0: 那个渡船头也很特别。
1: 对对对 对，我看这样撑过去，哦，真的很厉害，
0: 五分钟十分钟吧，
1: 一下就到了。
0: 他们说以前的人家从那一边过来要上学的时候，真的都是用这样的渡船的方式。
1: 对，现在是不是很有人文历史在里面？
0: 我小时候其实蛮常去碧潭的。
1: 有啊，你有告诉过我妈妈会带你去，
0: 对，去打弹珠
1: 啊。打弹珠，
0: 碧潭区那边有很多、哦
1: 啊，它就有很多那个小、小商家，
0: 对，小童玩的那一种，这样我觉得很可爱。但现在那是大概20年前的事了，现在20年后，我觉得长得完全不一样。
1: 对，现在比较商业化，但是还是好玩啊。对一些小朋友来讲，我觉得在城市里面有一个好像城市绿洲的概念，
0: 对，
1: 还蛮好的。
0: 我觉得情侣约会或者是亲子出游啊，这边其实都还算
1: 那里好吃的很多，
0: 对，都还算是蛮适合的。
1: 对，
0: 不过其实如果要提瀑布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下一个新店、也算离新店算蛮近的吧，
1: 对啊，40分钟就可以到。
0: 没错，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也有非常经典的瀑布。
1: 没错，我们刚刚有提到瀑布有很多种，其中分层瀑布就是在这个乌来是最具代表性
0: 的。
1: 我个人超爱乌来的。那乌来你知道它不但有瀑布，它有温泉嘛，所以等于而且它的瀑布是所谓高山瀑布，因为就是山下来的瀑布，这个很重要。
0: 我印象当中的瀑布，乌来那边的瀑布好像还是要走一下下，对不对？
1: 是啦，
0: 我记得温泉是特别好到的啦。
1: 哎呀，不是，现在有新的玩法，我先教大家、哦、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会先到温泉老街、因为整个泰雅风情的一些，
0: 没错，
1: 对，吃原住民的一些小吃啊，对对对，麻糕、我很爱耶、然后烤山猪啊，或者竹筒饭啊，或者是这边也有一些小竹芋，就是那个竹芋你也可以泡泡汤哈、不管你要怎么玩，我觉得这边吃是一定很重要的、所以通常我都是在老街吃完午餐之后会进行我下一个动作、我不会走路走到瀑布那里好吗？虽然是高山瀑布的代表、
0: 但那要怎么
1: 去？聪明一点，我要带你们去。你知道全台湾只有这里是可以载客的观光台车，有没有听过台车？
0: 所以有车子可以动，我不用用走的，是不是？
1: 我告诉你，台车就是以前伐木时代的时候，它是载这个木材的。我简单这样跟大家形容这样这个观光台车，你就知道它大概长什么样子。这个台车就是我们刚刚讲，它有两个站，就是从乌来站到瀑布站。乌来站到瀑布站其实只有 1.6 公里，所以你要走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全台湾可以载客的台车，全长只有 1.5 公里、因为两站才 1.6 公里，所以这个所谓的你搭这个台车的距离也只有 1.5 公里，但是时速很快、25公里，所以噗一下
0: 就到了，
1: 好好玩哦，你知道吗？因为你除了享受这种小台车给你的速度感之外、你还可以去欣赏旁边的青山绿水，我觉得很有趣耶。
0: 我记得我在那边有看到过他们以前就是这个台车啊、不只是载他们就是那个木头资源，他们有时候也会载他们当地的那个住民这样、然后以前有人结婚 就是用、
1: 哦、真的吗、
0: 就是、
1: 这个我倒没看过，
0: 就是搭在这个台车上面，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呢，我记得他们有一个那个文化馆，然后里面就有一些黑白、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黑白照
1: 片
0: 然后就是他们是在新郎新娘就

0: 坐在台车上面取亲这样子，蛮、酷的。
1: 所以简单来讲，台车在乌来瀑布，在乌来基本上是一个蛮经典的，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很有人文，重点是它现在还能够搭、我那个时候就傻里呱唧的，我就是用走的。
1: 啊，你没有去搭，我当然很能走，可是我觉得要搭一段啊，至少要搭一段啊。好，你自己下次去了。
0: 我们那个时候有排队，但人比较多一点，
1: 哦、
0: 就是假日，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我觉得平常日真的是很棒。哦，就是
1: 下次你就多一点耐心去等候咯。
0: 我就是一个没耐心的人，所以我就走路，就会觉得说一点多公里，我就想说可以走。
1: 是啊、
0: 但要先跟大家讲，我觉得还是不要啦，就是搭，因为不要走。
1: 哦，
0: 你可以搭台车上去，然后你走路
1: 下
0: 来。
1: 走
0: 下
1: 来，
0: 对
1: 对，
0: 因为上去真的有点陡。我就直接告诉大家我的亲身经验。
1: 我都说乌来瀑布是高山瀑布，所以它的海拔是非常不是一般般的啊。
0: 但上去我觉得蛮值得的，
1: 很漂亮。那为什么乌来瀑布会被列为所谓高山瀑布？当然就是因为山高，那山高就会云雾多啦。
0: 对，
1: 所以他们的当地人使用每天在清晨的时候，这个山岚飘渺弥漫，所以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银河之水天上来，奔赴西中不复返，所以又叫银河瀑布，是不是跟刚刚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0: 真的是要邀请有文化的来宾好吗？这个节目瞬间就被高级了起来。
1: 好，没有，就是有人这样形容它，我们就必须怎样传承下去嘛，要宣传一下。那最主要它因为高80公尺，80公尺很算高咯。然后呢，我刚刚一直有讲，就是它分上下两层，所以叫分层瀑布，所以它宽大概有10公尺。所以当你水流，你其实你在它下面看，你就可以看到水流从高处的岩壁下来，就很优雅的被分为两段了，是看得出来的。那下方当然就汇集成一个所谓清澈的溪流。
0: 对，
1: 那因为你听到光瀑布那个哗啦啦水声，我跟你讲，那就是一种你说白噪音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认为就是一个很让我很轻松的感觉。我很喜欢在乌来瀑布就这样静静看的那个瀑布一分为二的时候，就分上下两层啦，然后你就会觉得听到瀑布的水声，它其实有时候的效果大过于你眼睛看到的水流。对，
0: 可是其实在乌来这一个区域，如果要再继续走的话，其实还有蛮多的森林区。
1: 对啊，其中有一个被誉为娃娃谷的内洞国家森林区。那你知道为什么叫娃娃谷吗？最主要其实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以前挖很多青蛙，而且种类非常多，那青蛙就会哇哇哇。
0: 请问这个娃娃谷里面有些什么可以看的？
1: 它其实有新北最美的观瀑瀑步道，因为我们知道观瀑有很多种，比方说你就在瀑布下看，瀑布中间看，观瀑点在哪里看，
0: 不同的点。
1: 但是观瀑步道这一个部分就很酷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沿路大概只有1公里，很短啦，你大概30分钟就可以走完。这三十分钟你还可以做很多事，例如你可以赏景。然后有森林，那一定嘛，森林浴一定要做的。
0: 对，
1: 但是基本上他看到很多蕨类的生态，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我自己很喜欢在森林看绿色地毯，绿色地毯谁造就，就是这些蕨类
0: 哦，
1: 软绵绵的，有没有？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爱，他们是有生命的，你不要觉得地毯给人家踩掉就不是。我觉得这个生态让我很舒服，我喜欢看那种看起来很 smooth 的那种，一整个很和缓的那种。一整片绿色地毯，所以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只有看走森林，好像享受森林浴的好感，而是真的看到一些比较不一的地方。那你走上步道没有多久，你就会先看到南势溪支流的一个乌沙溪瀑布。所以哦，这边不是只有看瀑布哦，还有看好多个哦，所以它是整个所谓的内洞国家森林区，它让你看到的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瀑布。那你看到乌沙溪瀑布，你再往前慢慢走，它都有指标，你就是这样走，而且很好走。再来就是一个非常壮观的罗好水坝。罗好呢，当然是泰雅族一个名字，就是森林浓密的一个意思。那水坝大家知道吗？水坝整个在整个森林区，它会有一些水力发电的一些功能嘛。但水坝在我来说，当它的水往下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人工瀑布。
0: 哦，哎，对，真的，
1: 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很棒。再来，你再走一下，大概就会到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乐水桥咯。乐水桥看到什么呢？就是可以看到那栋瀑布的上下层瀑布
0: 哦，各种不同的角度。
1: 哎，我讲到这现在有点累，但还没结束，你知道吗？因为你还要再继续走一段木栅道，就可以看到赏瀑平台。刚刚我讲观瀑景点嘛，它是有赏瀑景台。赏瀑平台是干嘛？要让你跟瀑布合影，也就是你非常接近瀑布。我刚刚有特别讲森林浴的分多精，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真正有瀑布的负离子 对我来讲，闻起来整个真的很舒畅，心生舒畅。我很喜欢吸收大大很多的这种满满的负离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嗯，我很喜欢在瀑布旁边，尤其一定要水源瀑布旁边，就会因为这样大量的负离子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0: 嗯，其实就会觉得很舒服。有时候大家去瀑布会觉得说只是很清凉而已，
1: 对，
0: 但我觉得远远更超过那个。大家在那边深呼吸的时候，你所感觉到的氛围是你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在城市里面没有办法感受到
1: 的。是
0: 的，
1: 所以我很蛮推荐大家乌来，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瀑布那一栋国家森林区，真的不要错过，而且老少咸宜。
0: 今天最后一个地方呢，要带大家去到的是瑞芳区这一边的黄金瀑布了。
1: 哎，黄金瀑布，我觉得这件事情用它来形容它真的是完全非常非常的贴切。但是呢，哦，它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帘幕瀑布。那为什么要叫黄金瀑布？当然有它的原因啦。先讲它在哪边，这样就在瑞芳区水南洞旁边的公路旁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瀑布。它并不是普通的山泉水汇集出来的，而是从金瓜石的矿区山洞地底下涌出来的地下水。
0: 难不成里面会有金子吗？
1: 啊，有矿物是有啦，金子不知道。那因为这些
0: 被大家挖完了，
1: 因为它流经这些矿脉，所以矿物的反应让它的水会变成金黄色、橘红色。哦，因为你知道有些铁矿之类的会变成
0: 这样子，
1: 对，很多。那在阳光的一个照射下呢，它就这样闪闪发出金色的光芒。最重要的是旁边裸露的石块也是金色，
0: 也是黄色的。
1: 对，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就是黄金岩壁。嗯，才会有人称它为黄金瀑布。
0: 欸，我真的以为是因为它经过那些矿脉里面会夹杂那种黄金沙，然后大家
1: 都去掏金了。
0: 对，那都被掏完啦。啊，前辈也不留一些给我。
1: 你讲的当然是对。但是我觉得黄金瀑布因为它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些我们讲的地质环境嘛，让它变成这样黄金瀑布。所以这个黄金瀑布怎样，你知道吗？千万不可以戏水哦。
0: 欸，为什么？矿物质太多了，
1: 这不是对人体有利的东西啊。因为它里面是属于矿脉，可能要提炼还是干嘛，这个我不是很懂。但是里面是不可以戏水的。
0: 理解。
1: 我当然也会觉得因为它可能自己吸流一些的反应各方面，所以这个黄金瀑布眼观不得亵玩焉。 OK，
0: 好的，大家我们说不行就是不行，好吗？
1: 对。
0: 但是在这边的话，除了看这个黄金瀑布的奇景，它周边其实也有很多可以玩的点。
1: 其实瑞芳我会蛮建议用健行的方式去赏这些美景啦，因为你可以从淡蓝古道的三貂岭段这一块有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这个金字碑古道。嗯，那金字碑里面有个上面，当然顾名思义会有一个碑文啦，但是因为上面的文词诗句是用有贴上金箔，所以才叫金字碑古道。哦，但我觉得这个金箔慢慢的也都快
0: 慢慢掉了。
1: 对，一定的嘛。那至少这个步道你可以知道所谓以前矿业的一个发展，还有以前古道历史的一些气氛啦。所以沿途你可以去享受一些它原始的风貌。那一路走你就可以到不厌亭啊，还有本山矿场，最后走到这个黄金步道。那黄金瀑布前你可以先看那个探幽亭，因为它可以看整个基隆屿还有瑞滨地区。嗯，那我个人觉得走这一段啊，就是你可以先自己有一些期许，就是对我们台湾的矿业去了解一下，因为你知道矿业跟古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沿路为什么当初这些我们刚刚讲淡蓝古道它会有这些跟矿业有关系的，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毕竟我们讲的瑞芳它的本山矿场或者是黄金瀑布都跟矿有关系嘛，那我们就来一段认识台湾矿产之旅也不错哟。嗯，
0: 我觉得其实小芳姐今天帮我们整理的北台湾的瀑布区域很棒的是，它不仅仅只是瀑布，它的周遭环境里面加起来有些可能是加了古道，有些加了人文，有些加了矿业，有些加了原住民。嗯，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我们可以在一个游程里面去完成。
1: 是的。
0: 当然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刚刚有提到过这些瀑布到底要怎么走怎么玩，地图在哪里，小芳姐都已经帮大家整理好在她的部落格里面，只要搜寻
1: 杰飞鸟娃
0: 就可以找得到了。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小芳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自生活林子浩。我的座右铭是：人的价值来自你解决多大的问题，创造多少的效益。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在2012年，智生活科技董事长林子浩进入公司，当时多数人追逐电商红利，他却接下一个正在亏损的家族事业。林子浩董事长没有选择守城，而是把视角拉回社区，把繁琐日常变成系统，把一次次更换物业与委员的混乱化为可长可久的管理模式。从谷底到转型，直到2025年，他将智生活科技推动上新贵。他用行动证明了人的价值来自你解决了多大的问题。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社区很多的日常系统化，让委员跟委员交接，就系统就还在啊。我们不会说这些纸本文件不见，管理制度不见，那新的物业跟旧的物业交接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系统就在那边，我们就解决这种每年都要换物业换委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的董事长林子浩。哇，他真的是本人跟他的照片一样青年才俊啊！感谢他远从台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在看到资料当中呢，他是 1.5 代。为什么叫做 1.5 代呢？因为他其实呢是有接了他父亲呢并没有营运很好的公司，但是呢他现在呢是智生活科技，而且是在去年已经是上新柜了。所以他怎么做到的呢？更重要的是呢，我也很惊讶，他学的是理工的背景，可是他现在做的都是一些管理跟商的事情啊。那我们就讨教一下呢林董呢，他怎么样来营运公司。首先我们先请董事长林子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林董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智生活科技林子浩。
0: 好，所以呢，你的英文名字叫 Zack， 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要叫你 Zack 还是叫你林董？
1: 叫我 Zack 就好了。
0: 好，
1: 对，或叫我子浩也 OK， 轻松就好
0: 了。不然的话，把你叫老了。好，那我很好奇哦，当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自己本身想要回去接家业呢？
1: 就是我父亲本身的创业是在做社区宽频网络，那我大学就是读电子系，所以以我们选择电子系毕业，就是要考一个好的研究所，
0: 对，
1: 然后进主科，
0: 是，
1: 然后进台湾的科技业台积电，这是原本
0: 你的规划，
1: 我的规划的路，所以我一路走来都是读理工科。那个时候，因为我家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嘛，一个小孩，我是独子。在我大学那个阶段，我们家的金网宽频社区宽频网络公司，其实遇到一些产业的竞争，导致它的获利或者是它的业绩成长是不断的衰退。那那个时候遇到什么事，就是4G、4G 起来了，所以很多小的家庭或者是单身，他其实家里就不需要上网了。后来也有 5G， 然后速度越快，然后还有很便宜的资费，导致越来越多的客户他是家里不上网换手机上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第四台的业者的竞争，有线电视，因为有线电视在某个时段开始年轻人不看了，家里不一定会有有线电视，所以他们也要做转型，很积极的切入宽频网络的市场，因为他们原本的电视的电缆它其实可以也可以转换做网络讯号做销售，所以我们在面对 4G 5G 面对有线电视的这种竞争，宽频网络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跟

0: 服务，它并不会透过创新激发更多的消费者。全台湾就是这么多家庭，就是用这些宽频网络。那时候公司就遇到一些竞争的状况，就是连续五年的业绩都是衰退的。那个时候就跟家里的讨论说，还是就不要继续往电子业发展。那毕业就回家里帮忙。
1: 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这件事，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做了一件蛮特别的事啊，就是我把我所有电子相关的课程全部去拜托教授让我退掉。
1: 为什么？
0: 然后全部都去修商管。
1: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但是
1: 双主修的意思吗？
0: 我就修完之后，我再同时办转系考。
1: 哦，
0: 所以我就先学，然后准备转系考，然后后来我就是转到土地管理系，然后辅修行销。
1: 所以你等于是理科方面、电子方面你有了解了，因为你以前的目标就是想要进竹科嘛。
0: 对。
1: 之后你又学了这些的商管。哦，难怪我想说，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呢，有跟 Zack 聊了一下，我想说，哎，为什么那么有商业的概念呢？原来如此。
0: 对对对。
1: 你就准备要进家里面事业开始工作了。
0: 对，就会提前准备。对。
1: 那当时你有问您父亲，您父亲是民国86年成立了金网宽频。
0: 对。
1: 当时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宽频的网络呢？成立这样的公司呢？
0: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他也看到一个很好的趋势。民国86年那个时候确实还很多家里还是用早期的拨接。对，那拨接其实那个时候会算流量费。对，那开始转到宽频上网固网的时候，就是开始有那种吃到饱啊，一个月多少。所以那个时候他也看到了这个机会跟发展，所以他本来也是做房地产相关的工作，那也跟朋友跟伙伴一起创业做社区的宽频网络服务。
1: 所以呢86年成立了金网宽频，2013年呢成立了子公司做社区电商。那个时候你已经进公司了吗？你是什么时候进公司的？
0: 我100年毕业当个兵，所以应该也是2012左右进公司。
1: 那差不多。
0: 对对。
1: 所以你进公司没多久呢，这个子公司做社区电商是您父亲成立还是您进去以后成立的？
0: 那个时候其实电商很火，很多小公司、大公司或者是制造业各个或者大厂都在做电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宽频网络有一些用户，那他用我们的网络，如果我们卖他商品，应该他们也会买单。好，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变成是创业的趋势都走电商，然后我们又觉得我们有一点点客户，那个时候可能几万个客户，当时也是
1: 在全台吗？分布全台？
0: 那个时候只有台北跟台中。
1: 对，
0: 当时我觉得也蛮天真的，就觉得那几万个客户，每个客户一个月跟你买1000的商品就很棒了，买1000元的商品就很棒了。但其实创业之后，其实创电商并没有那么容易啊。好，因为当时也很多这种专门做电商的公司，
1: 对，那一些大的平台，
0: 对，然后他台湾很多制造业嘛，所以他就是例如买白牌的人，他可能很多代工的，那买来然后用很便宜的价格，
1: 对，
0: 这个当时也有成功的。那当时也是 Momo 啊、 PC Home 啊、雅虎拍卖、雅虎的购物其实也都很竞争。那个时候我们在做其实不容易，坦白说也做不好。我们就想说，我们到底凭什么有这个能力在电商这块去跟这些那么厉害的对手竞争。那后来我们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客户不认识我们也不信任我们，所以在他的大脑里他并没有觉得需要找我们买东西啊。他不会想到像我们现在买东西，直觉会想到去虾皮、去某某、甚至 PC Home。
1: 对，
0: 可是再回到那个时候，其实他没有一个理由要想到跟我们买东西。
1: 所以你当时算错了。
0: 当时反正那个时候的团队或者是主管或者是我父亲，他们觉得趋势就是这样，就该做。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压力也很大，因为你不确定是策略错还是因为我们做不好所以没做好。
1: 您父亲是2013年成立这个子公司做这个社区电商的时候，那您进公司之后，您大概12年、13年进去之后，您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是怎么样的事情，觉得这已经饱和了，要说服你父亲可能要做其他的转型？
0: 应该说整个脉络是，就是宽频网络不好，我们要嘛让它卖得更好嘛。有没有办法靠我去扭转一些东西？
1: 对，
0: 好，那个时候也做了一些决策，有进步一些，但是还是没有在大趋势之下扭转出来。那个时候我就做官网卖网络，那个时候主管啊跟大家都觉得

0: 你很奇怪。
1: 嗯，
0: 人家有办法上网查你的网路，就是他上官网查嘛。
1: 对对对，
0: 那代表他家有网路啊，
1: 是，
0: 所以他就不会办网路啊。
1: 嗯，
0: 好，但是其实我那时候看到是很多人有网路，但是他也可以选择换别家，他原本的不好，原本的不符合他的期待，他可以想换别家。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线上，在线上卖宽频网路，其实是有一些效果，也不错。好，但是整体的趋势还是不好。那那个时候就想说，就如同刚才讲的，电商很兴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做。那个时候我爸主管们也决定做这件事，我们就做。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严选好东西的角度来定义我们的品牌。
1: 嗯嗯，
0: 回到刚刚，就是住户的心智，就像是我举例中华电信，他拥有全台湾最多的客户，或者是远传电信，他们做电商就会成功吗？其实
1: 也未必，
0: 也未必。但是他们拥有很多客户
1: 资源，
0: 对，跟资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之后看不到成效，那我就发现就是客户不信任我们，也没有跟我们互动的经验，所以不容易跟我们买，想到要跟我买东西。过了几年我们就决定再转型一次，做社区的系统，社区的管理系统。
1: 所以那个时候是2016年，
0: 那时候2016年我们再做一次的转型。
1: 嗯，
0: 对。
1: 那这个转型跟前一次的社区电商的转型又有哪些不同呢？
0: 我们认为我们要找个理由掌握人流，对，
1: 这是重点。
0: 那我们那时候观察到一个社区的问题是，委员会每年都会换人，主委啊副主委每年都要改选。
1: 每年吗？不是两三年才换一次吗？
0: 或许就是每两三年，要看每一个委员会
1: 的
0: 规定，有些是两年，有些是一年。他们每年也都会去评估要不要换一间新的物业公司在服务社区。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很辛苦的是，这一任委员交接出去之后，很多流程纸本资料新的委员其实不知道怎么接。
1: 嗯，
0: 也遇到一些委员他们很痛苦，就是他觉得他们的社区管理被物业公司绑架。哦，他说诶，如果你把我换掉的话，那我这些流程制度我建的我要带走啊。我如果是个上班族的主委，我就会说哈，那这样子
1: 这么麻烦，
0: 我还要去管这些，我很痛苦，很麻烦。
1: 对啊，
0: 离开的物业也不会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好好的把社区的资料交给下一个要接手他的竞争对手。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社区很多的日常系统化，让委员跟委员交接就系统就还在啊，我们不会说这些纸本文件不见，管理制度不见，那新的物业跟旧的物业交接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系统就在那边。
1: 哦，
0: 公告的流程，包裹的流程，这些我们就解决这种每年都要换物业换委员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就解决了一件事，所以社区跟客户愿意使用我们的系统。那但是做这件事我们也没有办法获利，所以我们又看到第二个问题是，很多委员会跟物业公司跟住户是没有好的沟通管道。要回想到大概八九年前，其实住户也不会，大家都加赖啊，不会想跟管理员加赖啊，对，就完全不想，这是我的隐私嘛。那但是有的时候常常就是没有好的沟通，造成很多冲突。我举个例，可能有一个住户，他今天他发现电梯坏了，他没办法上楼，所以他就很多的抱怨，觉得委员会都没做事，然后物业公司都没做事，怎么电梯坏了。可是有可能他前几天有公告啊，说今天要保养电梯，我就没有去大厅呢。
1: 嗯，
0: 我怎么知道？所以停水也是一个问题
1: 哦。
0: 然后洗水塔
1: 哦，对，
0: 机电维修，
1: 嗯，
0: 或者是消防警报在测试。
1: 对对，
0: 我突然我就会被吓到，因为我都没有去大厅看公告。如果影响到住户的生活，他就会觉得委员会物业都没在做事。
1: 嗯，
0: 我们就透过系统，我们让每一个社区的柜台都有一个管理系统，那他这些重要资讯都可以透过云端的资讯推播到住户的手机 APP。 所以早期的管理员很辛苦，是他包裹堆在大厅，住户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包裹来了他就会去挂那个牌子嘛。
1: 对对对，挂信箱呢，
0: 挂在瓶子或投纸条嘛，都是这样。那他就要多这个动作，可是我就开车我就不会去看，所以社区就堆了一大堆的包裹，
1: 都没来领，
0: 没来领，那就会乱七八糟。
1: 对啊，
0: 那乱七八糟的结果就是包裹很容易不见。
1: 是，
0: 所以这个又会让住户觉得委员会到底在干嘛，物业公司到底在干嘛。我们用系统就解决这个问题啊，包裹一到，管理员就有点像 Seven 刷个条码，点一点，也不用写了，也不用纸本了，直接通知给住户。那住户就马上看到，
1: 所以住户要下载那个 APP， 就是
0: 要下载我们自称为 APP。 当他两天没领，我们系统可以设定自动通知。
1: 哦，

0: 我会再提醒他一下，
1: 提醒他要来。那是不是对管理员，他有一些社区是他真的堆满了，他还要看监视器，看住户有没有回来打对讲机叫他下来领。所以我们除了解决他们系统流程的问题，去纸本，我们也解决沟通的问题，包括公告啊，沟通的问题也解决，包括投票，有的时候有
0: 投票也可以在上面投了，
1: 也可以在上面投，就是
0: 投什么？投委员吗？
1: 有些社区会说，圣诞节要办把费，还是要办什么活动？大家要不要参加？什么日期比较好？其实以前都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你办3月1号就有一堆3月1号不能去，
0: 对啊，
1: 3月10号才能去嘛，那我们就投票啊，要办几号，
0: 取多数
1: 要吃什么，要出去外面办区全会，还是在社区办 buffet， 还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有投票的制度。还有一个社区最重要的是收费，我们台湾的话大概有3000多个社区的管理费都是我们帮他们收的，
0: 管理费是你们收的，
1: 我们一年可以帮社区收大概100多亿的管理费，
0: 加你们自生活的、
1: 就是、对，就是住户可以用系统缴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是以前很多社区是拿到柜台缴，
0: 对啊对啊，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冲突的点，就是像超商其实餐厅每天收钱都还是会多钱少钱嘛，人为收管理费多难免也都会有多钱少钱，
0: 对，
1: 可是每当一少钱又来了，住户又觉得委员会一定是在干嘛，物业公司一定手脚不干净，其实对他们很不公平，
0: 对，
1: 确实也有一些案例是真的收现金就跑掉的，也有。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件事呢？我们就透过系统发电子账单到手机的 APP、那住户一收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刷卡，他可以转账，他也可以拿着 APP 去便利超商缴费，所以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让住户的缴费更便利，那大家就比较不会拖不缴管理费、另外我们让所有人都没碰到现金，所以就很安全。那我们用系统化管理，对账又很容易，因为我们每一个住户都有专属的叫做虚拟账号，所以以前大家都还要对那个后五码，那今天爸爸会的明天妈妈会的后五码又不一样，就在那边查来查去，
0: 那怎么办？虚拟账号
1: 很麻烦，所以我们每一个住户都有一个专属 ID， 他用他的户别下去缴，其实后台一看就知道谁有缴钱谁没缴钱，一样就是没缴钱的我还可以全部再做推拨通知。好，所以我们就在解决社区上面这种互动啊，传递资讯啊，然后标准系统流程这件事。那这个是社区是其实也蛮可怜的，就是没有系统商愿意为他们做系统，因为公司比如说工厂企业就有 ERP 嘛，公司会赚钱，所以他愿意付钱买 ERP， 但是委员会他不是赚钱的单位啊，他是有点某种程度要省钱的单位，所以厂商就觉得这个市场没有任何的价值，系统厂商。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我们要来做这件事，来解决社区的问题，跟客户建立信任，让他开始认识自生活，我们再来做生意。
0: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好，但是为什么会想要这种方式来做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一条宽屏开始，他做的其实不是服务，而是客户的信任。林子浩董事长把这份信任一路延伸，从网络对讲机、充电桩到智慧柜，甚至走进道府的水电服务，把社区的生活一层一层串起来。公司目前有70多位的研发人员，每天持续创新，并且上万户的社区正在使用。它证明了一件事，真正能被扩张的不只是系统。

0: 而是被累积的信任，它又是如何解决社区的痛点呢？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们做自生活其实也亏钱，亏了六年，亏了很多钱，但是我们因为看到每一个社区导入后在宽频网络上有进步，我们就很坚信是我们做到1000栋10000栋社区它是会成功的。在100万户的时候，我们就花了更多的资源做居家生活，所以我们现在是软体公司，但我们也是全台湾最大的水电公司。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的董事长林子浩 Zik。 我们刚才的前一段呢，听到了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哇，其实他真的是非常有商业头脑，所以呢2016年呢他就开始做了转型的社区平台，就是智生活。刚才呢 Zik 你说呢，你就是希望呢所有的一些的住户，有一些呢这些大楼的住户他的一个系统，可是呢那个时候只有你们一家在做这个系统嘛，应该不是吧？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你们智生活呢？
1: 其实我们在做这套系统，我们不是最早做的。印象当初我们在做每一个城市至少都会有3到5家的领导者，就是比我们早进来的。那个时候的竞争者有一些是建设公司，他为了服务客户他做社区的管理系统，有些物业公司为了增加他的公司的能力竞争力，自己也做系统来管理。那当然还有这种小型的软体公司，就是几个人创业的这种小型软体公司。先讲物业公司好了，物业公司他们做系统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他就是一线现场的人。
0: 对，
1: 可是物业公司它会有一个先天上的最大的缺点，是我自己物业公司开发的系统竞争对手不想用你的系统，因为他会觉得我如果是 A 物业公司，我用你 B 物业公司开发的系统，我的资料我的社区什么都被你监控了，
0: 对，
1: 而且我可能还会被你绑架，说系统要收我钱要涨价，我就会有经营的压力。好，所以物业公司它很难去做到一个让全台湾都使用的系统，它产业的特性就是这样。建商的话通常都会觉得因为建商很有钱嘛，他就会花个500万开发一套系统，可是他面临是这套系统要升级啊，要维护啊，要资讯主管啊，要开发服务的 PM 啊，因为 APP 做出来还要串一些好东西进来。
0: 对，
1: 那他发现那这样子好像跟他的本意有点不太一样，他本来是要送个系统给住户，可是他本来编制没有研发主管，没有商开的主管，所以他们就做得很辛苦。然后面临是过了一年住户有很多反馈要修系统升级，那今年还要再花200万升级嘛，所以建设公司的系统他也因为这样，在 again 就是 A 建设公司的 APP 也不会想用 B 建设公司开发的嘛，所以他也做不大。那软体系统一定是我开发完越多人用越好。那再来的话就是纯软体公司，很多软体公司软体平台他们是很喜欢做云端，很喜欢做行销很强，但是地面部队并不强。地面部队就想象是我要挨家挨户的去每个社区问要不要用这个系统啊，用系统都是管理大哥管理伯伯，我们还遇过根本这辈子没开过电脑，所以早期的软体公司会觉得我应该丢广告提供给你优惠你就会下载使用了。
0: 对，
1: 那其实在社区这个场域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系统开发完我们会有社区的顾问，我们有很多，我们有100个社区的顾问，就是社区的业务，那他不会用我就去教他怎么用，陪着他用。
0: 这个顾问是将来要再回到他们的社区去帮助他们社区里面的人来解决问题吗？
1: 对，我们社区顾问的概念就是我们导系统我来服务社区，那社区跟我的顾问有信赖，我就会说那你的系统要不要升级一些付费的啊，比如说像 Gmail 我们都用免费的嘛，可以升级企业版或付费版，我们的系统里面也有很多付费的价值功能，比如说充电桩，我们的系统可以跟充电桩结合，我们的系统可以跟智慧柜结合，我们的系统可以跟门禁跟对讲机结合，那这样他就要社区就要买设备，然后也要买服务，买服务费，那我们就是建立信赖的顾问服务，让他陆陆续续增加对社区更有帮助的智慧化的产品。
0: 那如果不是每一户都需要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办？那有些要有些不要怎么办？
1: 这个其实也蛮多解法的，比如说柜子没办法，就是买一个柜大家用嘛，社区就要投票，但是买一个柜子20-30万他们很难决策，那我们做法就是柜子我们买，你跟我租1个月5-6千租一下吧，觉得好用再继续嘛，这个预算如果不高的话管理委员会就可以自己决定了。
0: 对，
1: 对讲机也是可以这样做，很多对讲机社区大概十几年后对讲机都坏掉，可能是主机坏掉，有可能是家里的那台
0: 萤幕坏掉，
1: 萤幕坏掉。

0: 话筒坏掉，
1: 对，
0: 然后更有可能是线路坏掉，线路里面有生锈啊、积水啊，或者是老鼠咬，你找不到。那我们的做法是全部走云端，所以通常大概100户左右的维修费、翻修费大概都要300万左右，对，
1: 一年吗？
0: 就是他如果过了10年，对讲机的系统坏掉，他要重拉线嘛，那100户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话机要换嘛，
1: 对，
0: 大厅跟大门的设备也要换，
1: 对，
0: 大概就是200-300万起跳。我们的做法很不一样，我们是你只要换大厅跟大门的设备，其他都用 APP。
1: 那有没有会有一些miss 掉的这个案例？
0: 并不会，miss 掉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侦测跟修复。
1: 那万一我手机没有电怎么办？
0: 哦，那就真的没办法了。对，好，那但是我觉得我们蛮特别的是，我们的对讲机可以一户多台手机都可以开啊。爸爸的没电，妈妈的可能会收到，
1: 就打电话叫你家人帮你开一下。
0: 对对，就是家人都可以加到这个户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客户还蛮喜欢的，就是我听有一些客户是他每次听到那个门铃声叮叮叮都很焦虑，可能在房间就要冲出去，上厕所上到一半要冲出去，不然还会再按嘛。早期的那个都很大声，很可怕，对不 对, 对, 对？但他现在很轻松啊，他在床上手机接了，哦，对 ，OK， 就开门就放行。这对很多人觉得也是蛮棒的。那重点是我们就是收月租费，我们就收一户十几块，它变成是一个月几千块的问题，跟要不要300万换一套系统，10年后可能还会再坏。
1: 哦，那这个就不用换了吗？这要云端要维护吗？
0: 云端我们就是只要付月租费我们就持续维护 啊。
1: 那这月租费是每一户去付呢，还是管委会统一付呢？
0: 通常是管委会统一付，对，那当然还是有少数的特例是有用的才要付，但比例非常非常少。
1: 2016年开始做这个自生活，你也很优秀啊，居然呢后来这子公司呢就并了你们的自己的母公司啊。
0: 对，
1: 现在目前只有你们这一家吗？还是你们有遇到其他的竞争对手呢？
0: 其实到现在的话，渐渐在这7-8年的时间，那种物业公司的就慢慢的退出市场，建设公司的也慢慢退出市场。物业公司退出市场是因为现在大概90%的物业公司都会用我们的系统，然后我们就免费提供给他们用。对，其实我们基本的功能，刚刚聊到的邮物啊、公告啊、领包裹啊、然后投票啊，这些都是免费的。
1: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成立这样的一个智生活？而且呢，你是从一个社区也销售商品，然后去解决社区的平台。你们现在目前智生活有哪些的部门，还能够把所有的住户他们所碰到的问题，他们想到的跟他们还没有想到的问题，你们都要想方设法先很完整的想到，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当时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环节，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从电商经验，就是我们买要线上购物，我们就会去 Momo 啊、虾皮啊、雅虎啊、PC Home， 但我们要买家里的服务，我发现大家不知道要找谁，所以他在做公司策略跟品牌策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赛道有没有品牌已经占据大家的心智的直觉。那我们发现服务好像没有，到家里的服务你要找谁？
1: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现服务没有？
0: 其实我们在做自生活的时候，我们叫自生活，就是智慧生活，要解决你生活上的服务嘛。
1: 对对，而且还有智慧。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们确定要做，我们就是要做服务，它其实这个是有历程的，就是你做错顺序可能公司就倒了，但是我们顺序有规划过，我们先把我们的系统做得很好，很多人用，所以就开始很多用户会社区会使用会下载，所以我们在大概100多万人的时候，我们现在有10000多个社区使用下载，用户300多万人，
1: 全台吗？
0: 全台湾。好，所以我们在100多万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基础还算 OK 了，还算有一点基础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卖服务。那我们卖服务当然第一个就是卖原本那个宽频网络啊。对，宽频网络其实我们在里面卖宽频网络的效果就好很多，因为以前我们的网络可能要提供给某一个社区，我们就要去建机房啊、拉线啊等等，可是这些用完我可能进去了1-2年，住户还不知道我社区有金网宽频可以使用，他就没有看到公告，他就没有看到任何的资讯。那个时候早期我们的业务都要下班时间去发 DM， 住户才会知道原来我们公司有金网宽频可以选。但有了自生活不一样啊，我 APP 推播包裹的时候，旁边可能就可以放个广告，就说其实这个社区有金网宽频，是一个很棒的宽频公司，你可以体验看看。或者是我们进去某一个社区，刚进去的时候我就可以丢广告，所以以前可能

0: 能我要花3年甚至更久，整个住户才会知道，哎，有监网宽频。
1: 嗯，
0: 可是我可能现在3个月，可能大部分一半以上的住户就会知道，所以我们就发现，哎，那个很传统的宽频网络，透过自生活的协助，发现有进自生活的这个系统的社区，以前刚刚讲到我们网络连续衰退5年嘛，
1: 对啊，
0: 只要自生活进去。就是成长，所以我们就很坚信，哎，这个是可以增加客户对我们的认识。我们做自生活其实也亏钱，亏了6年，亏了很多钱。但是我们因为看到每一个社区导入后，在宽频网络上有进步，我们就很坚信是我们做到1000栋、10000栋社区，它是会成功的。所以我们就很坚持的做这件事。
1: 所以你前面也是要有那个本钱，可以亏6年啦。
0: 啊，也是啊，对对。
1: 但是呢，你怎么说服这个社区要用你们的自生活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0: 它分不同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委员会会很担心有系统啊，有个资的问题，系统会不会有问题，
1: 啊，
0: 物业公司也会觉得我干嘛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干嘛用。那我们就真的是一栋一栋的社区，一间一间的物业公司去拜访，去介绍这个的好，
1: 哦，
0: 就如同刚刚讲的，哎，那个收管理费的问题啊，公告的问题啊，
1: 嗯，
0: 很棒对不对，
1: 嗯，
0: 还免费让你用，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做了很大一个策略，就是免费让社区用。
1: 哦，难怪亏6年。
0: 对，没错，就亏很辛苦，对，
1: 哦，
0: 其实我们就回到是我们在开始导入的社区发现服务卖得动，所以宽频网络卖得动，在100万户的时候我们就花了更多的资源做居家生活，所以我们现在是软体公司，但我们也是全台湾最大的水电公司。
1: 水电，
0: 对，我们一年帮社区住户大概洗5-6万台的冷气跟洗衣机。
1: 洗衣机跟冷气，
0: 对啊，欸，那个需要保养的，哦，
1: 是的，
0: 对对。
1: 你也太聪明了，怎么看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市场啊。
0: 对，所以我们从宽频服务我觉得哎，成功了，很传统的宽频服务，嗯，我们就试着卖一些到府的服务。我们当然也有卖打扫啊维修啊，但这个都需要供应商的配合，
1: 所以真是居家生活，欸，
0: 真是居家生活啊。我觉得冷气也可以讲一下，就是那时候我把全台湾的冷气供应商都找遍，就是要跟我们合作嘛，我们要挑够好的供应商，嗯，我才敢给我的社区住户用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他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些小的供应商，因为这种服务类都是中小企业，
1: 嗯，不稳定吗？
0: 对，一个不稳定，第二个是当他到了夏天旺季的时候，
1: 哦，
0: 他就想要去装冷气，嗯，他就会觉得哎，我原本标准要洗一个半小时，他就要赶工洗一个小时，洗半个小时，
1: 哦，
0: 或者是他在夏天的时候要赚钱，
1: 对，
0: 他就请了很多新人，会不会的不管都上，有一单算一单。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客数一直在20-30%，我们是没办法接受，自生活就是做客户的信任，所以我们很难接受这么大的客数率。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求我们的网络工程的主管要去学修冷气跟洗冷气，对，就是有点被我们强硬的要求，找种子啊，我们就找种子去把这些技术都学会，嗯，然后我们建立一个研发的训练中心，冷气清洗的研发训练中心，
1: 由你们自己去，
0: 我们自己去学怎么修怎么洗，然后开课，有点像 Uber 的架构，就是我们开课让这些洗冷气想加入我们的来学，然后就配对起来。
1: 哇，你真的好有智慧哦，怎么会想到这些的问题哦。
0: 对，
1: 而且呢刚才呢 Rick 有说了一个，就是呢在这个大楼的住户呢，因为其实油污啊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所以你看到了他们的痛点，你从这个当成一个切入口，当这些的大楼开始呢物业啦等等开始接受你们的自生活之后，因为你免费帮他们用嘛，哦，
0: 对对，
1: 等到之后6年以后你就开始自己收费吗？还是说这些物流业他们就觉得说哎，算算还是跟你们自生活自己去接吧。
0: 如果讲油物有分2块，一块是各家的物流送到社区，嗯，那本来他在买商品的时候那个油物就算掉了嘛，
1: 嗯，
0: 所以他就是帮他们收包裹，然后保管包裹，然后资讯传递给住户，
1: 嗯，
0: 那确实我们有做另外一个服务，就是寄包裹
1: 啊，还可以寄包裹。
0: 对，我们还有寄包裹，
1: 下载 APP 请你们来收件吗？
0: 一样，就是在那个 APP，
1: 哦，
0: 我们不用再去邮局，不用去超商了，我在 APP 下单完，
1: 哦，
0: 就把包裹放在柜台，
1: 哦，
0: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物流伙伴
1: 哦，你们还有一个物流，
0: 物流我们没做，但是我们就跟嘉里大龙啊、哦、黑猫啊、
1: 哦、跟他们做配合，
0: 我们做系统串接、
1: 哦、
0: 对，
1: 就像便利商店一样。
0: 对，我们另外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要让所有想进社区做生意的人很容易进去、嗯、所以我们找这些物流公司合作，他觉得哎、欸、很好啊，对不对？社区的住户都把包裹放在柜台、嗯、
1: 对啊，
0: 我顺路的时候再去收就好啦。
1: 对啊，
0: 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些优惠啊，分自身我一点钱啊。他如果没有透过自身活，他费用就很高。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住透天，那是不是物流公司要来跟我收包裹，他就要打电话给我，
1: 对啊，
0: 问我在不在家。
1: 哦，
0: 那我跟他讲说，欸，我在上厕所，等我十分钟。
1: 嗯，
0: 所以他是不是浪费了电话费？
1: 哦，对，
0: 等待的时间不确定性、嗯。可是我们社区大楼都是放着，我就会告诉他，欸，包裹在楼下了。
1: 嗯哼，
0: 你有空的时候来。
1: 所以他会有个定点一个时间，每天有个定点时间去收就对了。
0: 对，他就物流公司就可以很自在的顺路安排啊。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些减少，我们叫营运效能，减少从头到最尾端每一个流程让他省钱，然后把这个省钱的利益回馈给供应商，回馈给住户，那这样我就觉得就可以创造一些价值出来。
1: 刚才这个你说呢，你们现在自生活的服务的部门啊，你有分哪些的不同的分类呢？
0: 我们有宽频网络的这种单位、
1: 嗯、
0: 就是工程，像我们的工程师有也将近大概100位左右。
1: 哇，
0: 就是装网络嘛，然后社区如果要装对讲机、
1: 嗯、
0: 要装充电桩，要装智慧柜、嗯、我们有这种实体的工程师去做服务。我们是少数软体业有业务单位，实体业务单位我们有将近100个左右的业务。那每个业务它就是有点，我们叫社区顾问，就是这个业务就是负责把这100个社区照顾好。
1: 嗯，
0: 他们软体不会用去教，他们社区想要洗冷气的时候我们去办个团购，他们社区诶开始有人在想说有5台电动车想要装充电桩，我们去帮他们评估，我们就可以开始长期的跟社区建立一个很好的情感跟互信、哦、所以这是另外一部门。那再来我们的部门还有专门在开发智慧社区产品的产品开发跟研发、嗯、所以我们直到现在我们软体可能开发的蛮完善的，但是我们还是有70几个研发人员每天都在做创新的产品开发。对，
1: 那开发哪些的产品呢？
0: 就像是刚刚讲的诶智慧柜啊，也是要投资源开发、啊哦、对讲机啊，充电桩啊，然后有些社区又说他很需要一个点餐系统，
1: 嗯，
0: 我就帮他开发点餐系统。有些最近我们也在开发账务管理系统。
1: 账务？
0: 对，
1: 管什么账务？
0: 就是社区的收支啊，签核啊，就不用都用纸本或者是用手签、哦、我们就慢慢做。我们几乎台湾 90% 的物业公司都会用我们的系统，所以我们还帮物业公司做总部管理系统，他在总部就可以看到他每一栋社区有什么抱怨，然后每一个每一个那个管理员有没有准时上班打卡、哦、所以我们帮物业公司做总部管理系统。我们还帮建设公司，刚刚有分享到就是建设公司早期会自己开发 APP，
1: 对，
0: 但他发现诶自生活一直开发他们很难跟上，
1: 嗯，
0: 所以他就把他的需求告诉我们。
1: 你有没有帮他开发？
0: 我们开发专属于建设公司的模组，因为建设公司要的就是品牌露出嘛，
1: 对，
0: 然后工程期款报修，然后新案的时候要能跟客户互动，
1: 嗯，
0: 然后办办茶会，那这些功能我可以做给他，
1: 嗯，
0: 那其他70%的功能还是用自生活原本的功能、
1: 嗯、
0: 那他们也觉得很棒。
1: 你太厉害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社区管理正迎来数位革命，智生活科技董事长林子浩看准市场的缺口，将社区服务数位秘书化等不仅成功进驻万间社区，更凭借着两三百人的线下部队筑起难以超越的竞争门槛。然而面对高龄化与少子化的社会挑战，也是公司未来的布局。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蓝海策略。他说，
1: 去年上新柜，我认为平台的企业一定要浮出台面让大家知道。可是我其实在去年上新柜前，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任何的媒体曝光，不打品牌，告诉大家我们做得多好，觉得我们还扎得不够深。是直到我们去年我们破一万栋，我们觉得应该可以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个公司存在。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的董事长林子浩 Zack。 从前面两段访问下来，我真的是觉得他真是太有智慧了，跟他们科技公司是一样，是一个智者。但是呢，我也很好奇的是呢，你怎么会想到说要想做水电这个区块，譬如说冷气啦，或者是洗衣机啦，这个服务你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的服务呢？
1: 它会分两块，一块就是刚刚有

0: 聊到就是服务这个赛道其实并没有领导品牌在大家的心智当中，
1: 对，
0: 这是一块，所以这在竞争面是好像值得做。那另外一块，其实我们在分析台湾人啊，台湾人很辛苦，台湾人好像是全世界工时最高的前三名，现在又进入少子化老人化嘛，因为工时很高，生活压力大，养小孩又很花钱，所以就小孩也很少。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回到家不要再为家里的琐事烦恼太多，我要找个人来我家，我会不会担心洗个冷气他就告诉我冷气是坏掉的，要灌冷媒，要换冷气，
1: 对，
0: 通水管就说要换马桶，
1: 也不知道他的专业程度好不好。
0: 对，那我们就觉得其实台湾人太辛苦了，工时很长，所以回到家最好有一个值得他信赖的角色，像可以帮他解决这些生活问题。那我常常跟我的同事们比喻，就是希望有自生活的社区就像是住在豪宅的社区一样，豪宅的社区的场景的管理都有秘书，最顶级的豪宅它不需要系统，因为秘书会观察你到家了没，然后你到家就会把你的包裹直接放到你家里门口，然后按门铃叫你开门拿，那你告诉他诶，我不喜欢被按门铃，就放在门口他就做，这是秘书在社区场景。那我们就把社区的管理变成系统化，就有点像一个数位电子的秘书，回到家里豪宅都有管家，打扫也不用烦恼，修水电也
1: 不用，现在有扫地机器人
0: 啊对，扫地机器人确实没错，有些地方扫不到嘛，或者是窗户坏掉嘛，对，水管不通，
1: 对，
0: 管家他就会打理这些事。自生活或许可以随着我们服务越做越多变成他的虚拟管家，我就找到有信任的人来打扫啊，洗冷气啊，洗坏了有人会负责到底啊，然后不会换个灯泡要给我乱收钱啊，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服务真的不好做，因为每个人都是变数，所以我们只能一样一样的找到志同道合的供应商。那如果真的找不到，我们是会自己下去做的。
1: 就跟你刚才讲的那个水电、冷气、
0: 冷气、
1: 洗衣机，
0: 对，水电那种修电的那个有点还是太难了，短期没办法，但是冷气就可以标准化。台湾的型号就那些嘛，品牌就那些，我们一定可以建这个资料库把它学起来。那为什么又要下手下去做，就刚刚回答的是我们要建立信赖，客数就一定不能高啊，
1: 对，
0: 我们要建立信赖，要么厂商要很专业，要么我们要很专业。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就是不容易找到可以买市面上所有品牌的冷气都买回去拆开研究的伙伴所以我们就买了所有的冷气回来拆开研究，然后教我们的技师怎么处理这些事。所以这也是回到原点，就是我们希望让大家的生活更美好，从环境竞争是服务没有一个领导品牌在大家的心中，那也是值得做的事情。
1: 是没错，我真的觉得把这个服务的项目呢，家庭所需要的面面观你都已经打点到了。那目前智生活的员工有多少人呢？
0: 我们有440几个人，400多人。我们的合作的供应商也非常多，合作的刚刚讲的有受过训练考试然后拿到我们发的证照的冷气跟洗衣机的技师也有200位左右，
1: 所以跟外围的连接起来的话应该有500-600人了。
0: 超过，
1: 都超过了，
0: 对，
1: 哇，很多人一些的大的公司看到你做成功了，他们可能会下来跟你做一些竞争。
0: 会啊，
1: 对，如果这些那个龙头的这些平台他们想要跟你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们的不可取代性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件事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害怕，
1: 所以你常常会居安思危吗？
0: 非常啊，对，就是我们去年上新柜，因为我认为平台的企业一定要浮出台面让大家知道，可是我其实在去年上新柜前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任何的媒体曝光。
1: 诶，为什么呢？
0: 也不打品牌，也不告诉大家我们做得多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扎得不够深。是直到我们去年我们破10000栋，我们觉得应该有一点基础了，可以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个公司存在。对，所以以前我们就是工程师的性格嘛，在家就是把产品做到最棒，
1: 最好，
0: 但是我们很不懂得行销来让大家觉得我们很棒，让大家觉得诶，这个生意是很好做很美好。好，那这个之前我们都没做。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我认为现在要 被甲级取代也很难，因为我们是少数拥有陆军线下部队的一个平台公司，数位平台、哦、我们线下的工程师业务就两三百人啊、
1: 哦、
0: 做实体的服务，所以这个东西是大企业很难，不太容易进来。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些产品也跟很大的公司合作一起推服务、嗯、后来这个大企业他就放弃了、
1: 哦、为什么呢？
0: 他说哦，你们社区卖东西都要等晚上才能去检报，
1: 嗯，
0: 然后有时候要等到九点十点那。

0: 那才能做啊。
1: 对对对，
0: 可是这样我们加班成本很高欸，而且他又不能马上决定还要一次两次来，
1: 对，
0: 他后来玩一玩就不玩了，或者是就是讲完了还要假日再去区全会报告，然后讲一次不行还要讲两次，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太辛苦太麻烦
1: 太耗时。
0: 对、嗯、对，我们的机制，我们就是服务社区，我们就做这件事。
1: 嗯，
0: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业务是、啊、时间你就自己安排啊。
1: 嗯，
0: 委员会要晚上那你就晚上去啊、嗯、OK、嗯、我们都懂、嗯、我们都能理解。对，我们有线上打卡的机制，我们的业务去他不是卖一件东西啊，他是每次接触什么东西都可以问，顺手又卖那个，顺手又卖这个，然后顺手又做这件事。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在业务推广，我们有地面部队，而且我们一次可以做好几件事。这些服务完要有设备安装，要工程师，诶，公司也准备好了。但是这些事是非常辛苦的，要做实体服务是超级辛苦超级难的、
1: 嗯、是。
0: 那我们选择这个难的事做，做久了就会有一些优势跟学习、
1: 嗯、
0: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遇到大型企业要来进来这个市场竞争，我们的防御的方向是这个。
1: 既然这些大型企业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竞争的话，而且你们现在整个呢，像去年已经破了10,000栋了，而且就是有80%的市占率了，你反而会担心什么呢？为什么还有担心呢？
0: 我们80%的市占率是有用系统的社区，我们占80%以上，台湾有4,000-5,000栋社区，所以等于还有80%的空白还没进去。社区有分几个属性啊，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是100户以上的是一种属性。
1: 对，
0: 100户以上它的属性就是可以请得起24小时的管理员，大家摊一个管理员摊得了。再往上就是顶级豪宅又是一种属性、
1: 嗯、
0: 它的生态就是都用秘书，它可能一个社区会请10几个保全跟秘书管理。好，那这就是一种属性的社区。
1: 这种呢你们也接？
0: 我们这种坦白说接的并不多。
1: 嗯，
0: 因为他们还不需要节流这件事、哦、比较不是他们聚焦，他们要最棒的服务、
1: 哦、
0: 人的服务，有温度的服务。那另外一种社区是100户以下的、
1: 嗯、
0: 那100户以下要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只能请得起一般的管理员，一般的管理就是可能8小时跟12小时的这种管理员。那另外一种更小是连管理员都请不了，我们基本上是有管理员服务的都会用我们。那还有一些很小的社区，他们会需要一些解决方案来服务他们，那这也是我们未来很积极在开发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1: 哦，你说小的社区？
0: 对，比如说他只有一只梯的啊、华夏的啊、这种，他们其实要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未来就是我们到80%了，但是市场还有80%的空白，这种小社区的空白。
1: 所以刚才呢这个所说的全台湾大概有4,000-5,000栋
0: 的
1: 话呢，是包含像这种单独的电梯的，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定义是它有成立管委会，有一些旧社区它没成立管委会，但是也有一些社区是它只有8户它也成立管委会，所以我们以政府的资料是有成立管委会，大概就是4,000-5,000栋。
1: 那现在呢，因为刚才这个有提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真正进入高龄化的社会了，对于这种高龄化的社会呢，跟你们现在这种智生活的连结的话，您认为呢社区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们又可以呢提供这些的银发族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服务呢？
0: 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社区遇到高龄化，他开始找不到夜班的管理员、因为薪资上涨年轻人变少嘛，
1: 对，
0: 那大家也不一定想去做夜班，
1: 对，
0: 办大夜班的管理员。好，所以解决这个高龄化没有人去做社区的服务就用系统、所以我就刚刚讲的，我们做智慧柜为什么要做智慧柜，是因为有些社区他晚上请不到人或者请不起人，我们就租他一个像虾皮啊爱油箱这个柜子，他晚上住户要领包裹就可以领啊，因为白天的下班就把包裹都放在柜子里面、然后他一放进去 APP 就会告诉他说
1: 他有东西，
0: 你的柜子从柜台放到了柜子了、所以回家晚上记得去柜子里。
1: 那个柜子是大家一起用吗？还是只有他自己？
0: 我们
1: 有个人会错拿？
0: 我们是用身份机制做管控，然后大家共享柜子，这样对社区才是最省。我举例就是假设我的包裹到了、我就可以放到我的智慧柜，管理员可以把这个包裹放到这个智慧柜里面。
1: 对，
0: 如果第二个包裹到，管理员还是可以放在同一格里面，不是每天大家都在订包裹啊。
1: 对，
0: 所以假设你要让100户放100个格子是不切实际的、
1: 嗯、
0: 因为太贵了，很占空间，社区也没地方放。
1: 对，
0: 所以我们大概100户我们只要20%的柜口格子就够了，因为不一定大家都会订 啊，啊一家如果订个两三个，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在同一格里面。
1: A 户跟 B 户又放在一起呢？
0: 哦，A 户跟 B 户绝对。

0: 不会放在一起、哦、对，因为我们的系统全部监控啊，
1: 所以那个柜子就只有你自己来用就对了，
0: 应该是这个柜子就只有如果是你家的那一户的包裹放到一号柜，那就只有你手机的那个 QR code 可以开一号柜
1: 哦，
0: 对
1: 哦，这样比较安全，
0: 我们就是
1: 有些人会错拿，
0: 对、嗯、所以住户其实也很简单，他去就刷他的 QR code、嗯、啊，两个包裹就跳出来，就领两个包裹、嗯、三个就跳三个，对
1: 哦，那这样子 OK 的。好，
0: 对，
1: 目前呢在去年就是智生活已经进入了新柜嘛，是不是有一些对于公司有进程中程远程的一些的规划呢？这个
0: 有，其实我们现在在智慧城市这一块花了很多资源跟投入很多研发，就是要解决刚刚讲的少子化、老人化、请不到人，当我们这些智慧的社区的产品跟服务做更完整，其实未来我们也可以以这样的技术进到家里面了、
1: 哦、
0: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觉得很重要的事，就是随着台湾产业的发展，如果我们准备好了，那有partner 或伙伴要进来，我们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服务这个高龄化所需要的相关的服务。那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我们先把它进去前要的东西先准备好，到时候有对应的厂商或产品进来，我们就把那个接口接起来、嗯、水管接起来就可以服务了。
1: 这是进程中程呢？
0: 中程的话就是随着我们的服务，其实现在有十几项的这种便利生活到府服务，还觉得很多机会可以扩大，就是刚刚讲的水电也还没有做啊，对，因为水电比较难培训、嗯、我们觉得总是有机会，或者是
1: 可以跟水电行合作，
0: 可以跟他合作，可是像我们水电行就可能只有在台中、嗯、因为我们的单给他就满了，而且他还说哎、欸，太多了，我只能负责几个行政区，我们也会做居家的打扫啊清洁的服务，这也是我们以后会发展的方向跟规划、嗯、那现在这个服务是供不应求，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嘛，
1: 对、
0: 哦、所以上班每天都加班还要扫厕所，就觉得很烦，
1: 对，
0: 我很讶异很多年轻人是甘愿花这种钱的、哦、不一定是
1: 年长者，
0: 年长者收入好了，反正年长者还舍不得，年轻人很舍得，像我们之前有同事就是也是社会新鲜人，
1: 嗯，
0: 他就说我上班都很累了，我还要换衣服化妆去斜对面的 7 买东西，我觉得很烦，我就直接叫 Uber、嗯、对，现在就是大家对自己很好，
1: 消费习惯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对
1: 那远程呢？
0: 那远程的话一定是把高龄化以及现在的电越来越缺电的电能化的管理会放在我们社区的场域，会有一些应用开始做，所以电能化的管理我们就是先从充电桩进去，我们先帮社区管所有电动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也有50-60个社区几百支充电桩，这个服务才推2年多而已，就很多社区用，那我们做的很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们都是用情境的方式去设计所有的服务，车子充电了，那要设定电费，那是不是要让管委会设定电费、
1: 嗯、对，
0: 那住户又不是每个人充，有充的人要付费，那他不缴费怎么办？
1: 嗯，
0: 那我们就把他的缴费并入到管理费一起缴，那他没缴了，他就是赖皮不缴怎么办？诶，我们可以他没缴系统自动断他的电，让他没办法再充好，而且是全家都没办法充，
1: 不得不缴、嗯、
0: 就不得不缴，他可能忘记，我们就推拨给他手机，就是可以刷卡缴掉、哦、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做充电桩管理系统很多，但是他就是停车场啊商场啊，但是没有人像我们这么专注，是把社区委员会物业跟住户的
1: 全部
0: 连起来，那有异常我要通知委员啊，比如说、嗯、哦，这个桩过热了，我要通知管理员，我要通知委员，通知住户说哎，你这个有异常了，要怎么注意怎么管理，
1: 嗯，
0: 好，所以就是电能化高龄化跟少子化找不到人，这些都是我们持续一直在布局要解决的事情。
1: 其实从一开始访问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好多，那你有压力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式纾压？这个
0: 压力的话我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哦、一个部分是从事情来的压力，一种就是从人来的压力，其实它
1: 这两个都有吧，
0: 一定都会有啊，但是它不太一样、嗯哦、从事来的压力就是可能诶这个东西推出来效果不好啊，目标没达成啊，还是突然又有这个客诉大家要去救火、哦、这是事的压力，但我对事的压力就还好，是因为我只要确定我比昨天更好了，其实我还蛮可以过得去的。
1: 嗯，
0: 对，就是诶好啊，做错事了，我们有没有学习明天变得更好，我觉得这种东西就还蛮容易过去的。业绩没达标，我们有没有找到机会点去进步，只要找到 那个压力就会被释放掉，所以这是死的压力。那当然很多东西还是不会嘛，那就要去学习找

0: 姿势来舒缓，那只要看到进步压力就会小。人的压力就比较特别，就是可能有一些冲突，不论是供应商，不论是团队，他会有一些情绪的冲突，那是人的压力。最近在学那个经济学，有在教那个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投入了，就不要再想了。比如说我们在上课，老师就说诶，你已经缴学费了，你就不要再去思考你明天要不要来上课，因为你都缴了，你来跟不来
1: 都一样，钱都缴了，
0: 钱都缴了，你要看你的机会成本，你不来跟来你会获得什么。我觉得情绪的就是这样，就是你那种冲突还是被客户厂商给予情绪的攻击，它已经发生了，换到明天啊，你再去纠结那件事是没有用，因为它已经发生了，所以就要看那明天要干嘛会更好。唯一就是要去理解这件事，就不要再去想它了。所以情绪的压力，我觉得这阵子就是自己的体悟，也觉得越来越还好，就是找个东西去分心一下，对，休息一下。那我觉得情绪的压力就用观念来说服自己去舒缓。
1: 那如果也想要创业的话呢，这个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吗？或是接班的人跟你一样是不管是 1.5 代或是二代接班的话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创业我个人是蛮推荐的，但是现在好的东西其实都被做过，创业家他也会面临是这些大企业他也是要成长，所以他会一直去找好的东西去做。所以两个，一个是好的都被做光了，中等好的大企业也会看到，所以他也会想要来做，那你凭什么赢他？我还是觉得这段要想清楚，就是你所要创业的选项是否是符合你的优势，或者是大企业可能并没有在做，或许这些东西你又觉得有热忱是可以投资的。但是创业它还是会要天时地利人和嘛，好的时机现在越来越少，但是可以取得一些好的资源跟知识来协助你判断。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要创业的朋友要加入一些社团，认识一些成功的创业者，去跟他们互动，去了解他对事情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对于从无到有的这种，那我觉得你家里有一些基业或者是基础，我非常推荐要去创业，因为你赢了这些没基础的人，所以你的胜算会高一些。
1: 你说你是说接家业？
0: 接家业的，对，你有家业，你就要去盘算，就是这个市场还没有机会。那你原本的核心能力，还是你有的资源，可不可以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做一些转型或者第二曲线？想，哎，你觉得有一个市场不错，机会不错，那跟你的家业或本业有关系，那就是很好，因为你赢在人家的起跑点。
1: 哇，今天收获真的是满满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的林子浩 Zig 董事长。难怪您是智慧社区的第一品牌哦！
0: 谢谢
1: 您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智生活科技董事长林子浩，他让解决问题成为企业最长久的价值。祝福智生活科技业绩长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4: 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杰菲亚娃小芳。

0: 姐，
1: 嗨，各位听众，杰儿，大家好。
0: 小芳姐，其实呢，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多很多的生态资源，包含我们有山有海，然后也因为我们的山其实很特别，我们明明就是岛屿国家，
1: 对啊，对啊。
0: 但是我们小岛，我们的山又很高，哎，
1: 是啊，是啊，因为真的是造山运动造成的，所以起伏变化非常的大。因此呢，台湾是有那种山高水急。
0: 哦，对，
1: 你知道山高水急会形成什么吗？
0: 瀑布，我最喜欢夏天的时候去瀑布玩了。
1: 对啊，而且你知道台湾的一个瀑布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丰富的溪谷河床去冲刷出来的，所以它是那种鬼斧神工的瀑布美景。你知道大小瀑布整个在台湾来讲很多，数都数不尽哦，因为你有时候要看看它的雨势够不够，所以有些小瀑布有丝卷般的，有什么的吧，从北到南的瀑布景致都不太一样。可是你可以知道到底有哪几种瀑布吗？
0: 哈，你是说瀑布有分种类吗？
1: 哦，当然是啊，开什么玩笑，瀑布有分好吗？
0: 我觉得我去国外比较常看到的都是那种很宽很宽很宽的瀑布。
1: 是啦，
0: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瀑布啊，会让我觉得他们是很有那一种灵气的感觉的。
1: 哎呦，你山不在高，
0: 有仙则
1: 对呀、啊，陋室铭不是常讲吗？
0: 所以不在深有龙则灵。
1: 是啊，所以瀑布对整个这个是很有画龙点睛的效果，你知道吗？
0: 所以我只知道有宽的跟窄的，这不算吗？
1: 宽的跟窄的也可以啦，
0: 你是说这种种类吗？
1: 对，因为你知道宽度要够宽才会叫做帘幕瀑布，像帘幕
0: 一样。水帘洞。不是吗？
1: 好啦也可以啦，
0: 那一种的可以吧，
1: 就是像一整个巨一幅巨大的水帘。那当我们有一样代表像石奔瀑布啦、黄金瀑布都是属于这个帘幕瀑布。
0: OK
1: 那另外一个是有水流直接从高处啪坠落下来的，其实这是会有重复的，所以石奔瀑布也叫做悬垂瀑布。另外一个叫倾泻石的瀑布。
0: 什么是倾泻石？
1: 倾泻瀑布就是它是沿着不规则的倾斜的岩面，但是会有好多个小断层，然后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下来、
0: 哦、有点小阶梯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聊到最后可能在下方看到的时候就会比较柔和，比方说像太鲁阁的支流就会有这样子所谓倾泻的瀑布，就是分段分层的。另外也有真正所谓的分层瀑布，就是好几个明显的这种岩石平台。
0: 哦，哪里有啊？
1: 乌来。
0: 哇，
1: 是不是瀑布也蛮有学问？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只是列举了其中三四个而已。
0: 天哪，长知识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平如说，我就会叫它十分瀑布，但我不会去思考说
1: 它有、哦、是什么类型的，
0: 它是什么类型？因为我以为瀑布就是有水，然后它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这不就叫瀑布吗？
1: 所以我们就要先来讲十分瀑布，因为刚刚讲的四种，它占了两三种以上，你知道吗？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十分瀑布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0: 就在不是就十分吗？等一下，对吧？我没有讲错吧？新北
1: 是就在新北，那它有台湾尼加拉瀑布，不是尼加拉瀑布。大家对这个瀑布一定不陌生，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十分瀑布，它因为在北部最长的基隆河上游，瀑布一般来讲，好在上游的部分，其实我会觉得它会有点水源瀑布的概念。
0: 哦，
1: 你知道水源瀑布其实对我们整个生态来讲是比较不一样，非常重要。所以这边因为河水切割的地形，所以有很多的断层跟这个不一样的岩石。那十分瀑布就是有数个断层岩石所构成，但是又是因为够宽，所以是帘幕瀑布。所以刚刚有讲的就两个啦。
0: 第一个问题，问题，
1: 请说。
0: 够宽是有一个数字，或者是怎么样才知道它叫够宽？比如说跟我的手掌一样大，
1: 怎么可能？
0: 对，我的意思
1: 你好歹要二三十公尺以上嘛。像十分瀑布这种帘幕就有40公尺的宽度。
0: OK，
1: 你可以想象吗？40公尺，
0: 我懂。
1: 但是它因为它也是有很多断层，所以也可能像我们刚刚讲的分层瀑布，它也属于其中之一。
0: 哦，
1: 所以你看又有帘幕，又所以十分瀑布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定要去看那么一次，至少。
0: 但我其实我觉得我对瀑布的印象啊，就是除了下来，然后那个水气很凉之外，像有时候夏天或者是那种春天下午时间去，阳光洒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有那个溅起来的彩虹。
1: 哎呦，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去过十分瀑布几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阳光，
0: 你就有看见
1: 阳光普照的时候看到彩虹。
0: 奇怪，你为什么什么都看得到、啊？
1: 哇塞，
0: 你人品真的很好。你平常有常常扶老太太过马路？
1: 对，这个一定要做的。所以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十分瀑布大家一定要抽空。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去一次都是不够的，要去好几次。因为最主要，我那时候有分 我去的第二次，因为刚下过，我第一次有看到彩虹嘛，第二次去看刚下过，所以你知道那个瀑布那个量就像是千军万马啪倾泻而下，你知道吗？就像有人说它是帘幕，又有像因为是够白色，那个白色就像一匹很宽的那个白色的绸缎，然后直接坠入在一个很宽的深潭里面，所以因为这样的瀑布，所以水汽会上来，在经过阳光的照射，就会很容易出现彩虹。
0: 小旅客们有没有听到？这就是一个有读书的人会形容出来的瀑布的样子。他刚刚讲说，它像是绸缎，然后这样倾泻下去。我刚刚就只是讲，就说哇，那个水就会溅出来，差别就在这里。
1: 所以他在石门瀑布看到彩虹的几率很高，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彩虹渊。
0: 哦，但我对十分瀑布的印象是好像不用走太多路就可以看得到。我记得他是搭他们那个小火车嘛，
1: 对，
0: 然后一出去走没几步路就可以看得见。
1: 我先讲我分享过的交通工具，因为我是搭大众交通，我有搭台湾海巡就到十分站那个下车，然后走路就过去了，然后你也可以搭火车，然后就走，这个可以玩一整系列。所以顺游跟加十分瀑布这整个起来一天玩不完呢。首先我先讲，你去看十分瀑布的时候，不是只有到你要怎么，它是有一个路线的，不是你想去看就这样去看而已。我们从车站走到十分瀑布会经过四广潭桥，就是天那个桥下有可以看到那种天然的湖穴地形。大家知道湖穴地形，其实台湾蛮多地方有这个湖穴地形，你就先看一下湖穴地形，然后有个观瀑吊桥，因为旁边就是 火车的那个轨道，所以很容易到这个地方。观瀑吊桥看了之后，因为它有四个观瀑点，你就慢慢依着这个指标慢慢往上，所以不一样哦，真的不一样。
0: 我以为就是只有那个火车走出来的地方。
1: 没有，
0: 所以我还错过了很多。
1: 你错过太多了，你要深入，因为它真的有四个地方可以看这个瀑布。比方说我看到第一个观瀑点，我就觉得哦，惊为天人，原来后面还有更让我吓一跳的，你知道吗？你慢慢这样子走的那个栈道往这个动线，然后就根据这个指标慢慢走上去，慢慢走上去。那基本上因为十分瀑布是台铁支线，就是平溪线著名的景点，所以这边呢，你真的不是只有看瀑布，你可以从这个瀑布公园里面进行你整个十分寮瀑布的路线规划。那因为它夏令时间，所以因为有公园，所以这个地方天然景观它是有开放时间的。夏令开放就你看到很多天然景观，我想什么时候去？
0: 啊、
1: 我如果很早去，很早起床，我就很早。不是，因为这个公园你要从公园里面去观瀑嘛，所以它会有一个夏令的开放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钟。所以你要根据这个进行你的观瀑计划。所以这个不是，虽然是一个天然景点，但是因为它有整个公园去管，应该是说去规划去管理，你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天然环境。然后因为大家都喜欢到那边嘛，就会旁边也会有卖一些，你就可以坐在那个观瀑点吃东西啦，然后洗手间也有啦，它是真的观光客元素都有的一个地方。
0: 哇，
1: 真的超推荐。
0: 负离子
1: 对，大家都知道芬多精在森林里就可以享受得到，可是真正要负离子一定要到水源瀑布，
0: 有瀑布
1: 的地方。对，有瀑布的地方。
0: 其实这附近的话呢，顺游景点就是大家可以去平溪啊，
1: 对，
0: 这边有很多的这个矿业文化相关的可以去做体验，
1: 对，
0: 真的是可以玩一整天，我觉得没有问题。
1: 是因为你知道平溪大家都会去放天灯，但是个人又要讲一下，大家现在我这几次放天灯都是去放电子天灯，就是去那个警察局放。因为你知道我有一次真的就又坐火车到望谷，因为望谷就是菱角车站这一块，这个地方其实现在有通了，以前好像前两年是因为天后怎么样有回损，最近刚好又开通了。我到了那个地方也是可以看瀑布的地方，就是菱角瀑布跟望谷瀑布这两个瀑布，大家都可以根据小火车下站的点然后进去走。但是我到了望谷瀑布，因为我们是有当地的一个村长带我们进去，他就跟我说，我就看远远有看到一个吊在那个电灯路灯上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就这样吊悬吊着，一看就知道是天灯。
0: 我懂，就是也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1: 就问村长说，那怎么办？他说，就是那边的天灯掉过来，所以他们有一个自己有组了一个，也不能讲救助会，就是自己，对，然后他们要去把这些给捞下来。
0: 对，
1: 因为很高哎、欸，那个路灯蛮高的、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可以，大家就放放电子天灯。
0: 我觉得环保永续啦，就当然知道大家想要祈福，但现在其实有一些比较科技一点或者环保一点的方式，可以一样让大家有这一个乐趣。
1: 對對對，
0: 我觉得重点是还是有做到这一个动作，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所以我那一次去玩十分。

0: 瀑布之后，我就去了几个这个我们讲的台铁站的，你看像金铜车站啦，然后因为你有些百年矿业的部分，那最主要我又去了两个瀑布，就刚刚讲的菱角瀑布跟还有望谷瀑布、嗯、那其中有的瀑布只能欣赏不可以戏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大家都以为哦，像刚刚讲的十分瀑布你也不能戏水啊，因为它真的下面那个潭水是很深的，所以大家真的要遵照人家就是有些严禁的地方、嗯，以免自己的安全有疑虑，所以人家说禁止戏水你就不要戏水，这句话我讲的有点生气。
1: 不是因为真的我
0: 很奇怪，
1: 如果没已经写了然后你又去做这件事，到时候会造成这个地方可能要封闭或封锁，
0: 对，
1: 那我们可能就看不到这样子的美景了，是非常可惜。那
0: 因为那个、嗯、这个瀑布的潭面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知道它会不会有漩涡等等的问题，所以人家禁止你戏水你就不要戏水啊，这件事不要挑战，然后自己的安全本来就要自己注意啊，为什么要去违反当下的规定？
1: 真的，
0: 总之这些美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维护它。
1: 我觉得其实大自然就是这样啦，就是瀑布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条件、嗯、所以有可以戏水的瀑布旁边的，
0: 对啊，
1: 有那种潭
0: 还可以跳下去的，
1: 对，有，但是有的地方就是不行，
0: 所
1: 以希望大家在看这些自然景致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遵守这些相关的规则，
0: 是的，
1: 或是你至少就是要问一下当地人，我觉得因为像有一些在深山里面的瀑布可能没有那么多管理者的话，我觉得至少依旧不论是你的水性问题还有你问一下当地人状态，因为你不懂的话那些地形其实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
0: 对对对，像你知道我们讲一些秘境的时候啊，这个村长都跟我们讲说都不晓得要不要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一堆人来又破坏规定，然后不告诉你们又觉得过意不去，我说你告诉我们会把它写出来，或告诉大家一定要遵守，
1: 告诉大家要遵守这个规则。
0: 嗯哼，
1: 不过其实呢也有一些瀑布呢，大家就是不会想着要跳下去，大家就会想着要跟他拍照，它就是个美景地区。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地方呢，哇，真的是应该这五年来吧，三到五年之间
0: ，IG 上很热门
1: ，IG 热门打卡点，
0: 哇，就是新店的银河洞瀑布，哇，哦、他们就比喻是很仙气的地方。但我觉得新店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到嘛，那它其实在北宜公路旁边有一个登山入口，你大概走到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你就可以走到我现在讲的这个瀑布
1: 点，完全不难哦，
0: 它就叫银河洞瀑布。嗯、那银河洞瀑布为什么会大家这么喜欢拍照？当然有它的原因嘛，嗯、可是我一定要先讲，这个拍照顶点其实就是一个吕洞宾庙，
1: 对，
0: 但是它是建于这个峭壁岩洞。你有没有觉得，哎，建在峭壁岩洞的吕洞宾庙？这个故事也蛮特别的吧，
1: 我觉得很酷耶，但我只想到说不要跟情人一起去
0: 对啊，大家都知道、嗯、可是现在 这件事也不太成，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平台上，因为他就在
1: 拍照，
0: 对他这个平台在这个峭壁的旁边嘛、嗯、因为你在平台是可以看到前面这种飞斜的下来的瀑布，所以拍起照来就特别仙气逼人。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拍照你拍有拍就好，也不要一直摆拍，因为你会影响别人来，所以有拍到就好。因为前阵子也有个新闻嘛，你只要有拍到就好，不要真的一直刻意在摆拍，
1: 嗯，
0: 因为后面的人也想好好的在这边拍照
1: 啊，
0: 所以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最主要你可以在别的地方用你的眼睛去真正欣赏峭壁后面这个寺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吕洞宾庙，连这个所谓银河洞瀑布构成的一个美图，我觉得蛮重要的。
1: 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嗯、自然跟人工之间，
0: 是，
1: 对对对，就位在这两个之间，然后也因为刚刚讲到那种仙气，然后瀑布垂下来的感觉，然后它有被镶嵌在山壁的当中，你会觉得说哇，这边的神明感觉会特别灵验，就是那个灵性感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感觉。
0: 对。
1: 那我也要提醒啦，就是像小芳姐刚刚提到说大家不要拍太久，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没有，你就是觉得要拍到美照才就是你有来过的话，那选平常日。
0: 对，
1: 你就
0: 后面又没有人，你当然尽可能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啊、嗯、
1: 因为像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平常日的早上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那个阿伯阿嬷，就是哥哥姐姐们会来这边，就是他们会在爬山旁边的步道走，这样子他们也不会跟你抢拍照，
0: 对，因为他们没有要拍照啊，
1: 一是他没有拍照，二是他每天都在看，
0: 是，
1: 对，所以他觉得没有关系啊。如果你穿得很漂亮，他还会说妹妹穿得很美哦、喔、就你干脆就
0: 选人情味十足
1: 这样的时间。那就如果是周末去的话，因为有的人他也不只是来拍照，他可能真的是来拜拜的，
0: 是，
1: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旅游的过程中还是要互相体谅一下，
0: 是啊是啦、啊、
1: 对，
0: 不要造成别人的不便了，对不对？
1: 但这里的话其实离猫空缆车很近，对不对？
0: 你下山走 1.9 公里、嗯、我不知道 1.9 公里对你来讲是怎样，对我来讲
1: 可以
0: 超 easy 的，
1: 还可以，
0: 你就可以去那个猫空缆车、嗯、你知道猫空缆车有一些

0: 店啊，就是那种品茶店，
1: 大家可以准备去喝茶。
0: 对啊，
1: 看山景啊，
0: 你讲喝
1: 茶，
0: 我讲品茶，就是希望有点茶的文化，因为那边有一些
1: 茶
0: 园嘛，茶
1: 喝到饱的人这样。没有啦，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一整个下来，你看你就是看完了瀑布，然后下午去品茶，
0: 对对对，
1: 感觉其实会觉得哦，今天一整天都有被净化下来的感觉，
0: 仙气嘛，
1: 对，
0: 两个字很重要，
1: 仙
0: 气，仙
1: 气很重要，要当仙女。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如果舍弃掉猫空缆车那一条线的话，也另外一条线，
0: 因为我是坐捷运嘛，那我就到碧潭那个新店站旁边就是碧潭风景区嘛。我个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是因为好朋友小死住在那边，然后就把他叫出来，然后带我去玩。我说哎呦，很好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从那个风景区一进去，它旁边有很多那种餐厅啊，特色餐厅什么，然后他就带我走到那个渡船头去坐那个船，然后到对面，然后走那个碧潭吊桥。我没有想到新北市新店有这么多所谓历史悠久的一个观光胜地，因为风景真的超优美的，
1: 那个渡船头也很特别。
0: 对对对 对，我看这样撑过去，哦，真的很厉害，
1: 五分钟十分钟吧，
0: 一下就到了。
1: 他们说以前的人家从那一边过来要上学的时候，真的都是用这样的渡船的方式。
0: 对，所以是不是很有人文历史在里面？
1: 我小时候其实蛮常去碧潭，
0: 有啊，你有告诉过我妈妈会带你去，
1: 对，去打弹珠
0: 啊。打弹珠，
1: 碧潭区那边有很多、哦
0: 啊，它就有很多那个小、小商家，
1: 对，小童玩的那一种，这样我觉得很可爱。但现在那是大概20年前的事了，现在20年后，我觉得长得完全不一样。
0: 对，现在比较商业化，但是还是好玩啊。对一些小朋友来讲，我觉得在城市里面有一个好像城市绿洲的概念，
1: 对，
0: 还蛮好的。
1: 我觉得情侣约会。或者是亲子出游啊，这边其实都还
0: 算那里好吃的很多，
1: 对，都还算是蛮适合的。
0: 对，
1: 不过其实如果要提瀑布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下一个新店、也算离新店算蛮近的吧，
0: 对啊，40分钟就可以到。
1: 没错，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也有非常经典的瀑布。
0: 没错，我们刚刚有提到瀑布有很多种，其中分层瀑布就是在这个乌来是最具代表性
1: 的。
0: 我个人超爱乌来的。那乌来你知道它不但有瀑布，它有温泉嘛，所以等于而且它的瀑布是所谓高山瀑布，因为就是山下来的瀑布，这个很重要。
1: 我印象当中的乌来那边的瀑布好像还是要走一下下，对不对？
0: 是啦，
1: 我记得温泉是特别好到的啦。
0: 哎呀，不是，现在有新的玩法，我先教大家、哦、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会先到温泉老街、因为整个泰雅风情的一些，
1: 没错，
0: 对，吃原住民的一些小吃啊，
1: 马告，
0: 对对对，马告、哦、我很爱耶、然后烤山猪啊，或者竹筒饭啊，或者是这边也有一些小竹芋，就是那个竹芋你也可以泡一泡泡泡汤哈、不管你要怎么玩，我觉得这边吃是一定很重要的、所以通常我都是在老街吃完午餐之后会进行我下一个动作、我不会走路走到瀑布那里好吗？虽然是高山瀑布的代表、
1: 但那要怎么去？
0: 聪明一点，我要带你们去。你知道全台湾只有这里是可以载客的观光台车，有没有听过台车？
1: 哦，所以有车子可以动，我不用用走的，是不是？
0: 我告诉你，台车就是以前伐木时代的时候，它是载这个木材的。我简单这样跟大家形容这样这个观光台车，你就知道它大概长什么样子。这个台车就是我们刚刚讲，它有两个站，就是从乌来站到瀑布站。乌来站到瀑布站其实只有 1.6公里，所以你要走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全台湾可以载客的台车，全长只有 1.5公里、因为两站才1.6公里，所以这个所谓的你搭这个台车的距离也只有 1.5 公里，但是时速很快、25公里，所以咻一下
1: 就到了，
0: 好好玩哦，你知道吗？因为你除了享受这种小台车给你的速度感之外、你还可以去欣赏旁边的青山绿水，我觉得很有趣耶。
1: 我记得我在那边有看到过他们以前就是这个台车啊、不只是载他们就是那个木头资源，他们有时候也会载他们当地的那个住民这样、然后以前有人结婚就是用、
0: 真的吗？这个我倒没看过，
1: 就是搭在这个台车上面，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呢，我记得他们有一个那个文化馆，然后里面就有一些黑白、黑白照
0: 片、
1: 然后就是他们是在新郎新娘就坐在台车上面娶亲这样子，蛮、酷的。
0: 所以简单来讲，台车在乌来瀑布，在乌来基本上是一个蛮经典的，你知道吗？
1: 对，然后很有人文，重点是他现在还能够搭、我那个时候就傻里呱唧的，我就是用走路。
0: 啊，你没有去搭，我当然很能走，可是我觉得要搭一段啊，至少要搭一段啊。你自己下次去了。
1: 我们那个时候有排队，但人比较多一点，
0: 哦、
1: 就是假日，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我觉得平常日真的是很棒。 哦，就是
0: 家人就多一点耐心去等候咯。
1: 我就是一个没耐心。

0: 心人，所以我就走路，就会觉得说一点多公里，我就想说可以走，
1: 是啊、
0: 但要先跟大家讲。我觉得还是不要啦，就是大家因为不要走
1: 哦，
0: 你可以搭台车上去，然后你走路
1: 下
0: 来，
1: 对
0: 对，因为上去真的有点陡，我就直接告诉大家我的亲身经验。
1: 我都说乌来瀑布是高山瀑布，所以它的海拔是非常不是一般般的啊，
0: 但上去我觉得蛮值得的，
1: 很漂亮。那为什么乌来瀑布会被列为所谓高山瀑布？当然就是因为山高，那山高就会云雾多啦，
0: 对，
1: 所以他们的当地人形容每天在清晨的时候，这个山岚飘渺弥漫，所以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银河之水天上来，奔赴溪中不复返，所以又叫银河瀑布，是不是跟刚刚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0: 真的是要邀请有文化的来宾好吗？这个节目瞬间就被高级了起来。
1: 好，没有，就是有人这样形容它，我们就必须怎样传承下去嘛，要宣传一下。那最主要它因为高80公尺，80公尺很算高了。然后呢，我刚刚一直有讲，就是它分上下两层，所以叫分层瀑布，所以它宽大概有10公尺。所以当你水流，你其实你在它下面看，你就可以看到水流从高处的岩壁下来，就很优雅的被分为两段了，是看得出来的。那下方当然就汇集成一个所谓清澈的溪流。
0: 对，
1: 那因为你听到光瀑布那哗啦啦水声，我跟你讲，那就是一种你说白噪音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认为就是一个很让我很轻松的感觉。我很喜欢在乌来瀑布就这样静静看的那个瀑布一分为二的时候，就是分上下两层啦，然后你就会觉得听到瀑布的水声，它其实有时候的效果大过于你眼睛看到的水流。对，
0: 可是其实在乌来这一个区域，如果要再继续走的话，其实还有蛮多的森林区。
1: 对啊，其中有一个被誉为娃娃谷的内洞国家森林区。那你知道为什么叫娃娃谷吗？最主要其实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以前挖很多青蛙，而且种类非常多，那青蛙就会挖挖挖。
0: 请问这个娃娃谷里面有些什么可以看的？
1: 那其实有新北最美的观瀑瀑步道，因为我们知道观瀑有很多种，比方说你就在瀑布下看，瀑布中间看，观瀑点在哪里看，
0: 不同的点。
1: 但是观瀑步道这一个部分就很酷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沿路大概只有1公里，很短啦，你大概30分钟就可以走完。这三十分钟你还可以做很多事，例如你可以赏景，然后有森林，那一定嘛，森林浴一定要做的。但是基本上他看到很多蕨类的生态，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我自己很喜欢在森林看绿色地毯，绿色地毯谁造就，就是这些蕨类
0: 哦，
1: 软绵绵的，有没有？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爱，他们是有生命的，你不要觉得地毯给人家踩到就不是，我觉得这个生态让我很舒服，我喜欢看那种看起来很 smooth 的那种，一整个很和缓的那种一整片绿色地毯，所以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只有看走森林，好像享受森林浴的好感，而是真的看到一些比较不一的地方。那你走上步道没有多久，你就会先看到南势溪支流的一个乌沙溪瀑布。所以哦，这边不是只有看瀑布哦，还有看好多个哦，所以它是整个所谓的内洞国家森林区，它让你看到的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瀑布。那你看到乌沙溪瀑布，你再往前慢慢走，它都有指标，你就是这样走，而且很好走。再来就是一个非常壮观的罗好水坝。罗好呢，当然是泰雅族一个名字，就是森林浓密的一个意思。那水坝大家知道吗？水坝整个在整个森林区，它会有一些水力发电的一些功能嘛。但是水坝在我来说，当它的水往下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人工瀑布。
0: 哦，哎，对，真的，
1: 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很棒。再来，你再走一下，大概就会到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乐水桥咯。乐水桥看到什么呢？就是可以看到那栋瀑布的上下层瀑布
0: 哦，各种不同的角度。
1: 哎，我讲到这现在有点累，但还没结束，你知道吗？因为你还要再继续走一段木栅道，就可以看到赏瀑平台。刚刚我讲观瀑景点嘛，它是有赏瀑平台。赏瀑平台是干嘛？要让你跟瀑布合影，也就是你非常接近瀑布。我刚刚特别讲森林浴的分多精，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真正有瀑布的负离子，对我来讲闻起来整个真的很舒畅，心生舒畅。我很喜欢吸收大很多的这种满满的负离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很喜欢在瀑布旁边，尤其一定要水源瀑布旁边，就会因为这样大量的负离子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0: 其实就会觉得很舒服。有时候大家去 瀑布会觉得说只是很清凉而已，
1: 对，
0: 但我觉得远远更超过那个大家在那边深呼吸的时候你所感觉到的氛围，是你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在城市里面没有办法感受到
1: 的。是
0: 的，
1: 所以我很蛮推荐大家乌来，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瀑布那一栋国家森林区真的不要错过，而且老少咸宜。
0: 今天最后一个地方呢，要带大家去到的是瑞芳区这一边的黄金瀑布了。
1: 哎，黄金瀑布，我觉得这件事情用它来形容它真的是完全非常非常的贴切，但是呢、它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帘幕瀑布。那为什么要叫黄金瀑布？当然有它的原因啦。先讲它在哪边，像就在瑞芳区水南洞旁边的公路旁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瀑布。它并不是普通的山泉水汇集出来的，而是从金瓜石的矿区山洞地底下涌出来的地下水。
0: 难不成里面会有金子吗？
1: 啊，有矿物是有啦，金子不知道那因为这些
0: 被大家挖完了，
1: 因为它流经这些矿脉，所以矿物的反应让它的水会变成金黄色、橘红色。因为你知道有些铁矿之类的会变成
0: 矿物质很多，
1: 对，很多。那在阳光的一个照射下呢，它就这样闪闪发出金色的光芒。最重要的是旁边裸露的石块也是金色，
0: 也是黄色的，
1: 对，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就是黄金岩壁，才会有人称它为黄金瀑布。
0: 欸，我真的以为是因为它经过那些矿脉里面会夹杂那种黄金沙，然后大家
1: 都去掏金了，
0: 对，那都被掏完啦，前辈也不留一些给我。
1: 你讲的当然是对但是我觉得黄金瀑布因为它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些我们讲的地质环境嘛，让它变成这样黄金瀑布，所以这个黄金瀑布怎样，你知道吗？千万不可以戏水哦。
0: 诶，为什么？矿物质太多了。
1: 这不是对人体有利的东西啊，因为它里面是属于矿脉，可能要提炼还是干嘛，这个我不是很懂，但是里面是不可以戏水的。
0: 理解。
1: 我当然也会觉得因为它可能自己吸流一些的反应各方面，所以这个黄金瀑布眼观不得亵玩焉。 OK，
0: 好的，大家我们说不行就是不行好吗
1: 对
0: 但是在这边的话，除了看这个黄金瀑布的奇景，它周边其实也有很多可以玩的点。
1: 其实瑞芳我会蛮建议用健行的方式去赏这些美景啦，因为你可以从淡蓝古道的三雕岭段这一块有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这个金字碑古道。
0: 嗯，
1: 那金字碑里面有个上面，当然顾名思义会有一个碑文啦，但是因为上面的文词诗句是用有贴上金箔，所以才叫金字碑古道。
0: 哦，
1: 但我觉得这个金箔慢慢的也都快
0: 慢慢掉了，
1: 对，一定的嘛。那至少这个步道你可以知道所谓以前矿业的一个发展，还有以前古道历史的一些气氛啦，所以沿途你可以去享受一些它原始的风貌。那一路走你就可以到不厌亭啊，还有本山矿场，最后走到这个黄金步道。那黄金瀑布前你可以先看那个探幽亭，因为它可以看整个金龙屿还有瑞滨地区。那我个人觉得走这一段啊，就是你可以先自己有一些期许，就是对我们台湾的矿业去了解一下，因为你知道矿业跟古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沿路为什么当初这些我们刚刚讲淡蓝古道它会有这些跟矿业有关系的，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毕竟我们讲的瑞芳它的本山矿场或者是黄金瀑布都跟矿有关系嘛，那我们就来一段认识台湾矿产之旅也不错哟。
0: 我觉得其实小芳姐今天帮我们整理的北台湾的瀑布区域很棒的是，它不仅仅只是瀑布，它的周遭环境里面加起来有些可能是加了古道，有些加了人文，有些加了矿业，有些加了原住民，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我们可以在一个游程里面去完成。
1: 是的，
0: 当然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刚刚有提到过这些瀑布到底要怎么走怎么玩，地图在哪里，小芳姐都已经帮大家
1: 整理好
0: 在她的部落格里面，只要搜寻
1: 杰飞咬娃
0: 就可以找得到了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小芳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法新社引述机场消息人士报道指出，赖清德总统在4号结束对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的国事访问，已经在稍早搭乘国王专机离境。史瓦蒂尼是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

0: 邦交国，赖幸德总统此行一出访，因为中国施压而延后。史瓦蒂尼主要机场一位不具名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赖总统已在4号早上搭乘国王专机离开，整个离境安排都保持低调。稍早，赖总统在当地时间3号晚间，台北时间4号凌晨出席恩史瓦蒂三世国王的国宴。总统表示，此行出访收获丰富，将有助于巩固两国邦谊，双方经贸及各项合作交流也将进一步发展。他并且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与史瓦蒂尼王国邦谊永固，任何外力的介入只会让两国的情谊更加巩固。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顺利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于当地时间3号晚间出席恩史瓦蒂三世国王国宴。总统致辞时，首先再次感谢史国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的热情邀请与款待，让访团倍感温暖，宾至如归。总统表示，这一趟访问可说是收获满满，除了与国王签署联合公报，也共同见证两国外长签署关顾互助协定。他相信将有助巩固两国邦谊，并进一步发展彼此的经贸以及各项合作交流。总统也谈及他稍早前往参访的国际会议中心 ICC 是国际级建筑，未来势必成为史瓦蒂尼王国地标以及南部非洲会展产业发展中心，同时也是国际会议的场馆。总统也感谢史王勇敢地在各种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并强调中华民国台湾和史瓦蒂尼王国邦谊永固，不会受任何外力干扰。
2: 两国人民的感情不会因为任何的外力干扰而影响，任何的外力的介入只会让我们两国的情谊更加巩固。希望我们两家人共同合作，创造更繁荣、更进步、人民生活更好的国家、更好的社会。
1: 史王恩史瓦蒂三世致辞时则感谢赖总统莅临 ICC， 并指出这座特别先进的建筑不仅将吸引各类会议与高峰会在史瓦蒂尼举行，也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前来造访。尤其自几天前为 ICC 举办启用仪式以来，便持续看到许多史瓦蒂尼人民以及访客前来参观欣赏这项成果。此外，此地区也是通过联合国改革相关宣言的重要地点之一。恩史瓦蒂三世也提到，台湾目前并非联合国会员，无法全面参与所有联合国相关机构。然而，2300万台湾人民都期盼为人类做出贡献，在这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各国人民更应携手合作，彼此支持。他也指出，联合国强调不遗漏任何人，但事实上仍有人被排除在外，因此他要为台湾发出强烈呼吁，希望在不遗漏任何人的精神下，联合国未来能考虑让台湾为全人类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恩史瓦蒂三世并说，在史瓦蒂尼可看到台湾在基础建设、农业发展、供水系统、乡村电气化等方面的贡献，包括台湾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积极参与完成的国际会议中心。他很高兴赖总统能亲自见证这一项成功的实例。恩史瓦蒂三世也指出，台湾在半导体、高科技制造、农业与观光等领域具备强大国际竞争力，他期盼借由台湾的经验引进相关产业，让两国关系能持续深化与成长。国宴结束后，赖总统也与史瓦蒂尼多位王室成员以及内阁官员到演艺厅观赏剧场文化表演以及烟火秀。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面对中共阻挠，赖幸德总统仍然成功出访史瓦蒂尼。国内学者指出，此行除了实质展现台湾在外交上的韧性，也代表台湾已经从中共灰色地带的侵扰找出因应之道，还能适度将台湾面临的国际航路规则问题转化为国际问题，引起全球关注。如此多重对策的展现，将使中共未来打压台湾的成本和代价越来越高。前天记者陈宽仁的专题采访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原定4月22号到24号率团前往史瓦蒂尼参加史王恩史瓦蒂三世登基40周年及史王58岁华诞庆典，因遭中共阻挠，迫使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等三国政府

0: 取消专机飞航许可。总统府在出发前一天宣布暂缓行程，改为指派外交部长林佳龙担任特使前往斯瓦蒂尼。不过就在台北时间5月2号晚上，赖清德总统在脸书发文表示他已抵达斯瓦蒂尼。原来在林佳龙抵达史国后，史王派出史国副总理札杜利担任特使，搭乘国王专机来台，再请赖总统搭国王专机前往斯瓦蒂尼访问。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说，得知这个消息真的太惊喜，
1: 就是哇，就代表说我们针对中国的灰色地带的这个做法，我们台湾已经开始找出有效的应应之道。
0: 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指出，这是中共首次以胁迫其他国家取消飞航许可来阻止我国总统出访，但总统府的对策很精心，先以风险为名义采取保守退让，待对方松懈了，转以积极态势主动出击。
2: 先保守后主动是这个策略来处理这个事情。当然现在的核心是府方这一次把对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的打压充分就转换成是对国际的这个规则议题，就是对国际这个航路的可不可以当作武器化，把台湾的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聪明的策略。
0: 赖荣伟也谈到，看得出来现阶段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动武的可能性更低了，将持续以大量灰色地带的做法来履行他们想要的目标，也就是在不构成战争理由又不是在和平的情况下，透过对国际法的运用逐步降低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以便走向所谓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政府的对策充满弹性且及时，而且会让各国都开始思考国际法的漏洞，以及如果中共拿灰色地带手段对付自己国家时该如何因应。对于斯瓦蒂尼这次力挺台湾，赖荣伟表示，相较于中国对一些非洲国家所采取的新殖民主义，台湾和邦交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干涉他国内政，采取对等互惠的原则，共创双赢局面，相信斯瓦蒂尼都感受到了。金元宙则提到，斯瓦蒂尼一方面看到台湾为他们带来的实质协助和利益，另一方面也掌握了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台湾在非洲唯一的友邦，
2: 他可以获得我们台湾哈，包括我们所有的高层，还有我们所有的资源，包括医疗团、农技团，还有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所以说，他其实在操作这个稀缺性跟唯一性。
0: 赖荣伟则指出，中共未来一定会用更大的力量对斯瓦蒂尼的王室进行分化，并展开认知战。
3: 中国一定会见缝插针，从国王的这些身边的幕僚，或是王室里面的精英下手来渗透。他可能透过交流的方式来进行渗透，他也可能呢，在斯瓦蒂尼的这个国内里面进行认知渗透，就跟他对台湾做认知渗透一样啊。这个不断的凸显中国的故事是之好，台湾故事之烂这样子。这些民间社会跟这些反对党，以及这个国王身边的这些，包括这些总理、副总理，都是他未来想下手，他就是可能会改变这个国王的决策，或者是引发社会的舆论，逼的国王不得不改变对台湾的友好态度。我想这个是中国以后会做的事情啊，他一直以来也一直在说。
0: 金元宙说，原本中共企图借由让赖总统出访受阻，提升其他国家和台湾互动的心理压力，体认与台湾友好或成为友邦的代价太大，最好以后少互动。但在赖总统成功出访斯瓦蒂尼后，反过来是让中共体认到，未来如果要持续打压台湾、封锁台湾，成本和代价会越来越高。赖荣伟也提到，赖总统此行实质展现了台湾的韧性，也让一些遭受中共打压或想和台湾互动的国家不仅多了一层防范，也多了一层信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4: 继续关注国防动态。国防部昨天表示，中共对台认知作战与统战威胁已经由单点渗透转变为系统性的部件。国防部除了运用现行机制由专责单位监控及反制，也将加强跨部会链结共同应对，并且透过国际战略沟通，建立与友盟国家在反制认知作战叙事合作，以有效降低对台湾的影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在6号将邀请国防部长顾立雄进行业务报告，书面报告书在昨天下午已经送抵立法院。 为了有效反制中共认知作战，国防部在报告当中指出，已建制大数据舆情系统，针对争议错假讯息事实反制。

0: 并且同步通报事实查核中心，发布新闻。另外，积极结合官兵爱国教育以及全民国防教育，制播识破红色陷阱、媒体试毒与保防反情报教育等节目，强化民众及官兵媒体试毒能力和敌情意识。 国防部指出，中共对台认知作战与统战威胁已经由单点渗透转变为系统性部件。国防部除了运用现行机制，由专责单位监控及反制之外，也将加强跨部会联结共同应对，并且透过国际战略沟通，建立与友盟国家在反制认知作战方面进行叙事合作，以有效降低对台湾的影响。至于防范渗透的部分，国防部表示， 将持续扩大教育面，建立官兵保防素养以及正确认知，透过完善内控机制，降低泄密风险，以确保国安。关注国际消息，韩国政府4号表示，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韩国货船在霍默兹海峡爆炸起火。 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这条关键的中东航道已经几乎被封锁。 韩国外交部在声明当中指出，船上有24名船员，包括6名韩国人和18名外籍人士。截至目前，没有人伤亡。至于爆炸和火灾的原因以及具体损害情形，目前都在调查当中。
1: 何默兹海峡情势升温，美国军方4号表示，配备导弹的数艘美国军队驱逐舰已经进入波斯湾，开始执行护送船只通过海峡的任务。在伊朗的封锁之下，美国总统川普3号宣布展开自由计划行动，以重启这条关键水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有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成功通过了何默兹海峡。川普4号发文表示，
0: 伊朗向何默兹海峡的数艘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了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则是集成了德黑兰当局7艘快艇。川普声称，除了韩国船只受损，伊朗的袭击没有造成其他任何损害。我外交部指出，目前全球约有1600艘船舶滞留在何默兹海峡，其中包含8艘台湾业者的船舶。 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请外交部与外国政府及台湾企业保持联系，妥善说明协助方案及期程，希望务必尽速协助船舶恢复正常的航行。欧盟官员在4号表示，欧盟正在删减给予一些洁净科技计划的公共资金，这些计划使用特定的中国技术，可能对欧盟电网构成风险。根据法新社报道， 近年来，欧盟对于中国主导绿色科技领域的疑虑是越来越深，担心欧盟依赖中国的供应会日益成为严重的弱点。欧盟当局已经宣布，将禁止欧盟资金流向中国制的逆变器。逆变器被称为是太阳能系统的大脑，可以协助将再生能源接入电网。一名欧盟官员表示， 禁令自从4月初起就已经生效，适用于新计划，对于已经推进的计划则是给予部分弹性。该官员补充表示，这项政策适用于来自中国，特别是来自华为及阳光电源等公司的逆变器，同时也涵盖来自俄罗斯、伊朗、北韩的产品。欧盟计划优先采用欧洲制造的逆变器，或是选择被认为是理念相近国家的供应商，例如日本、韩国、美国或瑞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劳动部在昨天公布最新的劳动基金绩效，尽管三月单月出现了史上最大亏损，但是官员强调，短期市场震荡属于正常波动，从四月以来的金融指标观察，单月表现相当亮眼，渴望回补三月的跌幅。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根据劳动基金运用局统计，今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新台币8兆1874亿元，累计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 5.76%。若合并国民年金及农民退休基金，总规模达8兆9499亿元，收益率 5.67%，收益数4646亿元。不过，三月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导致单月收益数大幅回吐3787亿元，不仅吞噬部分前期获利，也刷新历史单月最大亏损记录。劳金局指出，主要是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因素。

0: 回吐，但若是从四月初以来的各项金融指标观察，市场已出现明显反弹。他说，
1: 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就是非常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像台股三月份单月份跌10.42%，可是四月份单月份涨22.71%，其实这个幅度其实是蛮少见的哈。
0: 他也提到，劳工应以长期角度看待基金绩效，不要过度解读单月数据。从长期绩效来看，劳动基金表现仍属稳健。劳监局统计，近十年平均收益率达9.13%，近五年更达11.11%，显示长期投资具备稳定成长动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在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企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与半导体需求持续扩张带动之上，中华经济研究院在昨天公布2026年4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大幅回升了 4.9 个百分点，来到 60.3%， 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0: 中经院4号公布4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已连续7个月扩张，指数回升 4.9 个百分点至 60.3%， 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NMI 也由 54.3% 上升至 58.3%， 连续14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四月 PMI 显著攀升主要来自三大因素。首先，美伊冲突推升原物料不确定性，企业为避免供应中断，纷纷提前拉货，使需求快速升温。其次，台湾第一季出口表现强劲，三月出口值达800亿美元，尤其电子产业景气热络。第三， AI 与电子产业扩张带动其他产业同步成长，形成整体制造业动能提升。他说，
3: 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其实事实上是我们看到它其他的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0: 另外，制造业未来六个月展望指数回升至 63.9%， 连续第五个月扩张，但产业间分歧仍在扩大。电子及光学、电力设备及基础原物料产业维持乐观，但化学及生技医疗、食品纺织及交通工具产业则因成本压力与需求不确定性，对未来景气仍偏保守。中研院经济所研究员简景汉则提醒，当前全球制造业与经济成长动能高度集中于 AI 投资，虽短期带动 PMI 与经济数据上行，但也潜藏结构性风险。他认为，荷姆兹海峡还在封闭中，能源价格对亚洲与欧洲形成压力。另一方面，全球包括台湾与美国的经济成长，主要由 AI 相关所驱动，而非全面性需求扩张，显示成长动能偏向单一产业。一旦 AI 投资趋缓或外部风险升高，可能对整体景气造成较大波动，因此需审慎关注后续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城市治理的议题，台北市鼠患议题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昨天表示，中央有说明疫情并没有升温的趋势，北市府也已经召开跨局处会议，研拟从各面向处理老鼠问题，接下来也会拟定更具体的因应措施。至于是否会制作投药地图，北市环保局局长徐世新指出，投药是最后手段，目前会优先采取填补鼠洞、环境清洁等方法，也会公开相关资讯，让民众更了解。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4: 台北市民近来频频反映街头出现老鼠，台北市议员林亮君日前质疑台北市政府投放老鼠药的方式恐害小孩与宠物误触误食，遭批评设局诱导北市环保局投药，再将回报结果拿来操作，引发的争议持续延烧。对此，林亮君4号在民进党发言人胡锡堂主持的直播节目《古今 Live》中表示，使用鼠饵战避免儿童与宠物误食都是台北市政府自己的 SOP。台北市政府有空放新闻修理议员，却无法解决鼠患问题。林亮君并强调，他会持续为民发声，绝不畏惧抹黑。 台北市长蒋万安4号出席劳动节活动前接受媒体联访。

0: 对媒体询问环保局与林亮君当时沟通的过程，蒋焕安表示，市政府从年初开始就一直努力处理老鼠问题，之后也会提出更具体的做法。
1: 市政府我们一直以来就跨局处在进行整个处理老鼠的问题，全面的来进行，从年初开始我们都没有松懈，中央也说了现在疫情并没有升温的趋势，所以我们依然持续的努力。那另一方面，我想也还是必须要为基层同仁来说几句话，他们敬业付出而坚守岗位，我想这部分还是要给他们一个公道。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也召集了跨局的会议，再次研拟各个面向来进行处理老鼠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拟定很具体的应应措施。
0: 针对林亮君质疑北市府的投药方式，环保局长徐世勋出面受访时则说明，环保局是依照标准程序在鼠洞口周边投药，为了让外界了解，环保局同仁还特别将洞口的树叶拉开拍照，再提供给议员办公室，但照片被放大了很多倍，甚至遭到质疑随便投放，让第一线同仁非常沮丧。徐世勋呼吁大家回归理性，尊重专业。至于是否要采取荷尔蒙性用药，以及未来是否会制作投药地图，徐世勋说，环保局已与环境部确认过，目前台湾没有核准使用荷尔蒙性用药。至于用药地图，徐世勋表示，真正能处理鼠患的重点还是要着重三不原则，包含填补鼠洞、废弃物清理、环境有效清洁等，投药是最后手段。他并强调，市府会统一公开鼠笼设置以及用药、清洁等相关资讯，让民众可以更容易了解与取得。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针对近期台北市鼠害问题，北市环保局局长徐世勋在4号下午率队拜会环境部，由环境部次长谢燕如、沈志修亲自接见。环境部提出四项精进建议，包括分工合作应变、资讯公开透明、落实区域分工、召开专家会议。双方达成应该从断粮、堵漏、灭除这三大核心原则出发，动态调整策略。环境部重申，中央将持续提供专业技术支援，协助地方政府执行防治工作。继续关注艺文消息。为了强化台湾影视内容创作动能，培育编剧人才，由文化部推动的台湾影视编剧学院在昨天举行的专案实作结业分享会，八名学员完成进入影视开发现场的实务训练，并且发表成果。文化部长李远出席表示，编剧是影视产业的源头，政府除了持续投入资源，也希望建立支持创作的生态系，协助创作者在实务历练当中稳定成长。前天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3: 由台湾影视编剧协会主办，中华编剧学会协办，并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推动的台湾影视编剧学院4号举办专案实作结业分享会，八名学员经历数月培训与实务磨练，首度对外呈现创作成果，展现从课程学习走入产业现场的阶段性成果分享。学员郑文婷表示，课程中最大收获在于发现自身过往的写作盲点。他指出，过去创作时常一味追求创意，却忽略观众需求。有时候不是创意越多越好，而是要思考这个创意是不是观众想要的。学员周礼群也分享参与实作的收获，指出编剧职涯需要长时间累积，而学院提供了快速接轨产业的机会。
4: 因为编剧进入业界之后，其实要成为一个成熟的职业编剧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我觉得学院就是帮助我们从一个案源比较少、人脉比较少的状态下，就是迅速的建立经验值，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3: 学员李义轩也认同，能借此计划贴近产业实况的历练，对未来投入编剧工作很有帮助。文化部长李远致辞时则表示，文化部不仅提供补助，更希望建立支持创作的生态系，让创作者彼此交流，共同成长。他强调，编剧的关键在于对情绪的掌握，也提醒创作之路充满不确定与挫折，但仍要懂得自得其乐。李远说，
5: 编剧是一个非常没有成就感的事情，你也有可能一辈子写剧本没有人要，所以你一定得自得其乐，一定得很快乐，不然你真的不能做这个行业。你要告诉自己，你就算写出来了，有人买你的剧本， 拍出来了，说不定你会更悲伤，因为票房不好，人家骂你，所以你要心存侥幸，说不定一辈子就写剧本没有拍成，你还是想象中自己是一个很棒的编剧。以上跟大家致勉。
3: 文化部表示，编剧学院今年一到四月，每和八名学员进入影视开发团队，完成至少150个小时的实作训练。透过贴近业界流程的培育机制，协助创作者累积经验，接轨产业。未来也将持续强化人才培育，跨域合作，为台湾影视产业注入新动能。央广记者赵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德国社民党绿党与左派党4号同步宣布将停止经营社群平台 X 账号，批评该平台近年充斥着仇恨言论和错假讯息，已经难以作为理性公共讨论的空间。这三党都是德国政治光谱当中的左派政党，他们在各自的 X 账号发布共同声明，表示 X 近年来已经逐渐陷入混乱，政治讨论应该建立在能够有效传递资讯、促进交流的基础上，但是 X 平台反而越来越助长假讯息的传播，因此他们决定不再经营这些账号，未来仍将在其他平台持续发声与互动。除了政党，此次退出的账号也包括了三党的国会党团账号以及主要政治人物的个人账号。2022年，全球首富马斯克收购美国社群平台 Twitter。他在交易前夕曾经表示，买下 Twitter 的原因是为了打造一个健康而且自由的公共辩论空间，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然而 Twitter 交易易主之后，民进周刊报道认为，除了改名为 X 平台，演算法对于内容管理是越来越宽松，种族歧视和反犹太等仇恨言论更受到更少的约束，使得平台逐渐成为假讯息和激进言论扩散的场域，虽然更加开放，却违反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去年德国大选前夕，马斯克力挺极右派另类选择党，德国各界曾经因此发起退出 X 运动，当前包括联邦司法部等政府机关及大学等学术单位都已经停止更新 X 平台的账号。德国相关当局指出，东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4号有一辆汽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2人丧命，目前得知已有另外有20多人受伤。根据法新社报道，这台车辆的驾驶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子，他当场遭到逮捕，当局官员表示目前仍不清楚其犯案动机为何。莱比锡所在的萨克森邦首长克里契迈表示，这起案件让他深感震惊。他还提到，将会尽一切的努力，迅速而且彻底调查此事。另外，根据当地消防部门的说法，该案导致2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在今天早安现场这个单元里面，志平跟您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最近啊，台北市长啊的这个下一届的台北市长啊的这个选举啊，特别受到大家的瞩目。那么，当然我们干脆啊，立刻啊、就来看一看，今年2026的这个年底九合一选举，到底啊六都的选战该怎么去看待？待会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彰化国立师

0: 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系的副教授刘兆龙，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解析这个话题。那在跟刘老师连线访谈之前呢，这边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呢、大家有志一同啊，联合报、中国时报跟自由时报所谈到的通通都是赖总统的这个出访行程即将结束了。赖清德总统出访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那么台湾对于相关行程跟赖总统什么时候到底可以返台保密到家。不过呢，台北时间昨天晚上6:50，赖总统去程所搭乘的 A340 的史瓦蒂尼国王专机从史瓦蒂尼起飞了。那么预计啊，赖总统搭乘这个飞机，这架飞机会返回台湾。根据推算，如果专机直飞返台的话，那么赖总统渴望在今天上午返抵桃园国际机场。法新社也报道说，赖总统四号已经结束了访问行程。那么一名史瓦蒂尼主要机场的消息人士在不具名的情况之下告诉法新社，他说赖总统今天早上搭乘国王的飞机离开，整个离境安排都保持低调。对于赖总统访问史瓦蒂尼，一名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那么三号是以电邮来答复中央社提问。他说呢，台湾是美国跟其他多国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跟全球各国的关系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重大的益处，那么包括史瓦蒂尼。发言人还表示说，台湾每一位经过民选所产生的总统都曾经出访台湾的邦交国，这一类的行程隶属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好 ,OK, 那么这就是今天三个平面媒体为您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这些媒体同时也都把台北股市放在这个头版的显著的位置。那么当然财经的专业报纸也通通都把台北股市昨天上了40000点这件事情放在头版头条啊。那么经济日报告诉我们涨点跟点位还有上市柜以及 ETF 市值半导体指数等等都创下了新高。那么法人是告诉大家也许接下来可以偏多操作啊。那么当然这十大记录就是台北股市昨天十大记录，包括了盘中大涨了1828点，这是史上最大的盘中涨点。那么收盘的时候上涨了1778点，这是历来最大的单日涨幅。那么加权股价指数也收在40705点，首度站上了40000点的大关。这些通通都是大家读来觉得非常非常这个觉得应该是不是容我再当一次乌鸦好了，是不是应该居高思维呢这件事情真的很受到大家的瞩目。好的，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49，那么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要跟刘老师连线喽。
1: 老爸早啊。
2: 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1: 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到7:30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对了，在 Sound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什么味道啊？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06:50了。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个题目。其实啊，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大家都想说，在台北市啊的这个市长，未来下一届的台北市市长，尤其到了2026年的这个选战，到底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党是由谁来一起竞选呢？那么好，那么这件事情在过去这个周末受到很多很多人的瞩目。那干脆我们今天呢，就要邀请啊，彰化国立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系的刘兆龙副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把这个整个观察的面向啊扩大，看一看2026年六都这个市长的选战啊，到底有什么样可以观察的一些重要的新闻点。老师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彰化师大刘兆龙。
0: 是，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啊。老师，目前我们来看啊，可能有些听众啊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我要先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六都啊蓝绿执政的版图结构是什么呢？尤其啊，从2022是上一次的选举，一直到2024还有2026啊，各都的这个蓝绿基本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基本上呢，在这四年的一个变化其实是蛮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台湾的选民是非常理性的，他们呢，他们不会让一个政党执政太久，同样的，他们也会希望给其他政党机会，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0: 是，了解。
1: 其次呢，台湾的选民对于地方建设也是非常挑剔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做的不够好，他们也是愿意给人家机会的。所以呢，也很少有所谓的铁板一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例如说，那个2018年的韩国瑜在高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0: 了解。
1: 好，
0: 是。
1: 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如果依主持人所讲的，我们六都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来讲，像新北、台北、桃园、台中跟台南、高雄这六都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各自是一个，不太我们过去传统会认为说，在中南部大概是绿营比较稳，在北部地区呢，在北部地区大概是蓝营比较稳啊。但是呢，在这次选举呢，可能会有一些松动的情况，那这是一个比较值得观察的现象。
0: 好，那么有些这个听众也许他不在台湾，也在中国大陆，或者他在海外，那么老师，所以我可不可以也请你很概略的先告诉我们，就是2026年这一场六都的选战有没有哪些共同的特色是可以观察的？
1: 首先来讲的话，就2026年的选战其实是第一个是对赖清德政府的一次集中选举，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第一个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在2024年的选举的时候，赖清德是以40%的这个选票当选了总统。那我们虽然是觉得他是少数总统，但是在国会里面是国民两党取得相对多数。但是有一点不要忘记了，这个民进党在国会当中的总票的全国总得票数其实是高于国民两党大概约50几万票的，所以说呢，是因为选区席次的划分关系使得它变成少数党。那因此这一次的选举呢，我们在这个县市长选举，我们都把它当作其中选举来看，美国其中选举。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这一次的选举可以说是对于国民民三党的一次信任投票跟政治观察投票，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当然也是对过去六都过去所有的地方县市首长的执政的一个总检讨。第三点来讲话，也当然也是对于2028选举的一个前哨的一个观察点。
0: 是，好。那么老师，那么可是您刚刚提到，六都的选战其实被视为2028总统大选的这个前哨战，那么指标性大概有多高？除了胜负之外啊，得票率咯，然后这个城市万一真的是变天咯，或者能不能守住地盘，那么哪一项对于2028是更关键呢？
1: 首先来讲话，第一个诚如这个主持人所刚点出来的重点，例如说能不能守住地盘，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举例来讲好了，像以台湾目前政治生态来讲，如果你能够 连任两任直辖市市长，而且安全下庄又交棒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取得总统大选候选人的一个门票的。像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高雄的陈其迈，然后呢台中的卢秀燕都是台湾的明日之星。好，那如果能够继续连任的话，像例如说桃园的张善政，台北的蒋万安，那当然也就是政坛的后起之秀，更是会让人家看中。那所以说无论是连任或得票率来讲，其实都会是获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那第二个是说主持人所讲得票率，这当然更是啊，高的得票率会冲高他的全国性的知名度。
0: 嗯，了解。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的是彰化国立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系的副教授刘兆龙。我们有请刘老师先为大家为2026年年底的这个所谓的六都选战，还有就是九合一选举啊，我们做了一个有关于在六都的这个观察。那么各位稍微从老师的解读里面啊，跟这个解说里面，先来认识一下六都的选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来询问老师啊，就是好，我们如果一个一个深入来看，当然今天节目时间可能不够啊，可不可以也请老师就先为我们看一看台北市啊？目前台北市其实是民进党的这个选战的战将还没有出炉，但是大家都把这个新闻的焦点放在这个沈柏阳，就是现任的立委啊。这两天啊，过去刚刚我在开场的时候也告诉大家，周末的时候大家几乎在所有的电子媒体或者是个社群平台上面都看到了沈柏阳还有蒋万安两个人啊，因为他们分别代表民进党和国民党啊，两个人的比较也好，这个梗图也好，或者是这个短片也好，老师你怎么去看待这些现象啊？我们这个怎么去期待两个人的对决？
1: 首先来讲，蒋万安他有现任者优势，这是我们必须要肯定的。
0: 是
1: 第二个，蒋万安这个外表的形象甚佳，也就是我们台湾人所讲的人帅真好哈，这个是在他可能在一些形象选票上面，这也是有的，空气选票、形象选票上是有的。
0: 嗯，
1: 那沈柏阳的优点是在于说沈柏阳的论述能力跟行动能力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他能不能在短短的五个月时间追上去蒋万安的现有的一个执政优势哈，这个是还要有待观察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蒋万安他还有第二个特点是他的因为出身的关系，所以能够获得中间跟深蓝选民的支持。那这个优势来讲，在传统来讲，蓝军比较占优势的台北，这也是他的另外一个优势。
0: 是，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老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台北市隔壁其实旁边就是新北市，哇，新北市今年的战况应该是最激烈的，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我的想法。
1: 非常认同。
0: 好，那么国民党是李四川，那么民进党是苏巧慧啊，这个我想请教老师，我们怎么去看待新北市的这场选战？
1: 首先来讲新北市哈，苏巧慧来讲话，在新北耕耘多年呐、而且不止耕耘多年，而且是从十年前大家就知道说，民进党把他当作未来新北市长在栽培，然后他也勤跑基层，所以他这一次是来势汹汹。那李四川本人来讲话，他过去在公共工程上面贡献卓著啊，所以有个外号叫工程川嘛。但是李四川有一个弱势，就是因为他年龄偏大，他在年轻人的亲和力偏弱。那苏巧慧刚好在这一块是跟他反过来的，就是他在年轻人的亲和力是很高的啊，但是他因为是长期在这个立法系统工作，所以他并没有行政上面的历练，所以两个人的之间竞争跟角力其实是非常激烈的，而且他们最近的民调其实也拉得非常的近。
0: 哦，因为新北的这个其实选区很多哦，这个上山下海，这个非常非常多，所以可能支持度都不太一样。那么，所以接下来可能老师您在看待这个两个人的对决的时候，他们是在政策的论述上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亲和力也好，您觉得哪一些会是选民选择的关键呢？
1: 我觉得新北的选民跟台北的选民呢、

0: 同时性有点像啊，就是说他们对于选举来讲理性程度是非常高的，这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所以说他们等于是会对过去国民党所有的执政做一次总检，这是第一点。
1: 是。
0: 那第二点来讲话，恒珠新北过去的一个以前在台北县的县长选举，你会看到他们非常乐意给民进党机会啊，所以过去包含从最早的尤清啊、苏贞昌啊，都当过台北县或新北的市长，好，我们现在称新北市长。所以说面对这个所谓的执政优势、现任者优势，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是非常脆弱的，反而是新北的选民是愿意给一个新人一个机会的，而这也构成李世专最重大的挑战。
1: 嗯，好的，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那么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17了。各位听众啊，今天志平在节目中啊为您连线专访彰化国立师范大学的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系的副教授刘兆龙，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啊为我们来分析啊2026的这个年底啊这个选战九合一选举啊，那么六都市市长的选情啊，可以说是备受大家的瞩目。刚刚啊，老师除了先啊为大家建立一些六都选战的概念之外，另外也分析了台北市跟新北市啊，毕竟这两个这个都市啊的直辖市，其实它的选情是非常受到瞩目的。我们一路来往南看好了，老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桃园市。桃园市呢，目前是国民党的张善政他在执政，他要寻求连任。那另外啊，民进党派出了黄世杰啊，也许很多听众对于黄世杰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老师这两个人的这个竞争您怎么去看待？
1: 首先来讲话，在桃园啊，因为在2024年的选举，我们可以看到是蓝营一面倒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蓝营的根基非常深厚。黄世杰他以法务部政次之资去挑战这个张善政，他是这个挑战是艰困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第一个。第二个，可是这个挑战也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就好像当年的蔡英文，好，去挑战新北市的市长选举，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硬的一场选举，但他还是必须要挑战。所以说对于黄世杰来讲，这是一场非常硬的仗。然后呢，我们也必须认同一件事，就是张善政在桃园任内算是政绩算是四平八稳。好，那而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缺失，所以连任来讲的话，对他来讲的话是一场不算太硬的仗，因此对挑战者来讲，他的压力当然会很大。
0: 好，那么我们再往南看，来看一看台中市啊。台中市目前呢，其实原本的市长卢秀燕他已经两任了，所以接下来会是两位新人的挑战。那么他们同时都是立委，国民党呢是江启臣，那民进党是何新纯。所以老师，我想请教您，那么国民党在台中好像不能输啊，为什么？因为这跟卢秀燕市长他这个未来的总统之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看。
1: 是的，可以这样看。
0: 然后我们对，是老师请说，
1: 他具备不能输的压力。是的，是的。
0: 那么所以两个人要怎么去打这场选战呢？
1: 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是说其实对于江启臣来讲，他希望能够延续卢秀燕的在过去台中政绩，然后为基础，然后呢逐步打稳市长的一个选举。那可是何新纯来讲，他本身并不是一个弱鸡啊，因为何新纯他是一个连任多届的一个民进党立委，那所以说他在，而且他地方耕耘非常深厚，所以说看起来是来势汹汹。但是江启臣来讲，他很显然他在一些青年选票上面也好，或者是一些知名度上来讲也好，那这些来讲话都是有一些优势的。所以何新纯其实呢，他面临挑战，他面对江启臣的来势汹汹，其实这场仗算是蛮硬的。也因此啊，台中市的选举应该这样说。

0: 但是这一次的六都选举里面啊，可能会是火花最多、战况最激烈的选举之一，它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新北。
1: 哦，好，所以可能应该是五五波，这个选
0: 对。
1: 战，对，这个很受到大家的瞩目。我们再往南看的话，来到台南市，正好今天啊，这个《中国时报》上面有这个对谢龙介的专访啊，谢龙介呢，他要也是一位现任的立委，他要代表国民党来参出这个参选这台南市的市长。那么另外一位就是民进党的陈亭妃啊，也许大家有在关注新闻啊，陈亭妃在党内初选的时候，其实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怎么讲？算是经营很深，不过呢，也几乎啊跟另外一位候选人呢、林俊宪其实是几乎扯破了脸。好，老师，我想请教你，在这场这个非常激烈的台南的这个选举里面，尤其是谢龙介，他今天在平面媒体上说，哎，他只要做一任呐、啊，他要突围，他只要做一任，做完呐、啊，这个就是力拼这一任的表现就好，希望可以获得选民的支持。那么你怎么去看这个目前来看，谢龙介跟陈亭妃两个人怎么去竞选？
0: 谢龙介他是有全国知名度的一个政治人物啊，因为
1: 是，
0: 他一生只监督赖清德一人嘛。好，这个是以此而闻名台湾，而且他的台语算是这个国民党里面算是讲得最好的人之一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啊。但是这样的深刻印象是否能够转换成对他在市长上选举的政治支持？好，这个是必须要经过选票验证的啊。至于说民进党内的这个林俊宪跟陈亭妃的所谓撕破脸的问题，这个我倒是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民进党里面，他们有个惯性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党内可以厮杀的头破血流，可是只要一旦结束了，打开门，关起门来是厮杀头破血流，打开门之后呢，是枪口一致对外。啊，
1: 了解。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倒不大，而且陈亭妃来讲，她在地方的耕耘也是非常深厚的。好，那所以说，我觉得说，在这场选举，我反而觉得谢龙介的挑战是比较大的，而且谢龙介他是否能够把他全国知名度转换成他在台南市的选票，我觉得谢龙介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投入跟努力。
1: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看高雄市。高雄市国民党是推派柯志恩，那么民进党是赖瑞龙。老师之前赖瑞龙立委啊，其实有这个一些，当然就是他的家庭的就是他的儿子在学校的问题啊，也受到大家的瞩目。那么在接下来，尤其是陈其迈市长啊，他已经届满啊，这连任届满，那他必须离开高雄市了。好，那么接下来高雄市是一个全新的局面的一个对决了哈。那么两个人的经营是不是都算深啊？这场选战我们可以怎么去看待它？
0: 首先来讲的话，哈，在高雄来讲的话，这个是绿营的一个基本的本命基本盘，跟一如台南一样。那赖瑞龙虽然取得了这个民进党的提名，但是呢，也诚如主持人所讲，他之前的一些争议会不会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被蓝营拿出来继续的攻击呀？这个是很值得观察一点，因为柯志恩是学教育出身的嘛，这个是刚好可以让他顺风顺水去打这张牌，这是第一个，所以这是赖瑞龙要面临到的第一个挑战。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啊，蓝营在高雄的基本盘基本上算是蛮弱的，特别是主支票，而这个是柯志恩的一个弱项了。所以柯志恩如何去整合一个比较孱弱的蓝营的一个组织，然后呢，同时又能够将他的一个所谓的空气票给他发挥出来，这也是柯志恩要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因此来讲的话，我并不觉得柯志恩哦，他是在一个顺风顺水的情况之下去打赖瑞龙。当然，赖瑞龙他有所谓的民进党现任执政的澳元呐、啊，这个是优点、啊、那所以说，就高雄的这场选战来讲，我觉得柯志恩的挑战呢，在未来的5个月来讲的话，他还是有一段非常辛苦的路要走，并不会一如大家所想的那样顺风顺水。
1: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的是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系的副教授刘兆龙。我们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从六都的选战这个角度切入啊。那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老师，最后这一分钟我想请教您，其实啊，我们看一看这六都十二位候选人里面参选的有八位是现任的立委，这观察非常有意思啊。一旦投入选战的话，老师我想请教您，对立法院未来会产生哪些影响或现象？好，这个出席率下降吗？好，或者是法案的延宕，还有就是通通都是立委来参选地方县市首长，这反映了台湾的政治人才结构什么问题呢？
0: 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那这个诚如主持人所讲了，这个立法院就是台湾政治人才的精英库嘛。
1: 嗯，
0: 那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其实啊，主持人你漏讲了一件事情啊，不只是六都而已，还有很多的县市长的现任者都是立委。
1: 对
0: 对，那所以说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人参选到中后期的时候，为了表达胜选的决心，可能会请辞立委。
1: 哦，了解。
0: 所以未来最大的变数会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请辞立委之后的补选会是怎么样，将会是左右了2026年到2028年的一个立法院的一个政局。因为现在国民两党是微弱多数，
1: 嗯，
0: 那这个补选会是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其实更是县市长之后更值得观察的一件事。
1: 哦，好，这个我们的听众想要问刘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么这一次的选战里面，您认为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个意外翻盘的这个城市？就是原来这个版图啊，蓝绿的版图有没有可能意外翻盘？这个老师做一下简单的预测好吗？
0: 意外翻盘呢？我觉得有一个日本人他的分析还蛮有趣的，我们去长期观察一个日本叫小笠原新信，
1: 是
0: 小笠原他说大概有四到五个县市有可能会翻盘，而这四到五个县市来讲话，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去查啊，这我就不直接在广播里面讲。那小笠原的观察的根据是什么？他除了是观察历次的民调以外，他也从这个选举的一个态势跟那个蓝绿在中央的一个表现去做整合的一个分析，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所以说应该也无所谓意外的翻盘啊，而是说它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1: 哎，好，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啊。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系的刘兆龙老师，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了，谢谢。
0: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拜拜。
2: 早安，爆马仔。
1: 好的，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台股啊，到底今天开盘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走势啊？这真的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那么也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啊，美股这个之前的这个走势也是这个受到很多国际现实跟新闻的影响，所以美股的下跌或者上涨对于今天台北股市的这个相关的影响是什么？我想大家非常有兴趣去观察。欢迎各位听众随时锁定中央广播电台的各界新闻，或上到我们的官网来浏览这些重要的讯息。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跟您说拜拜啊！明天我们要开直播喽，拜拜。

0: 电脑工程师，
1: 学校老师，
2: 铁匠职人，
1: 自媒体电商，
0: 表演艺术家。
3: 你的未来想做什么？
0: 365行职场技能，职人带你一窥职场内幕。
4: 开箱职人吧。
3: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学弟学妹们，欢迎来到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图杰。来到了三月份到五月份，开箱职人吧的系列专题是有关于运动以及运科。我们会邀请到在运动产业以及运动科学的相关人士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呢，真的是重量级的人物，是之前担任国家运科中心的首任执行长，并且呢在去年2025年9月上任运动部政务次长的黄启煌次长。
5: 哇，涂小姐你好，还有听众们大家好。
3: 那么次长，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就您之前在运科中心的经验

0: 演，聊一聊随着台湾这些顶尖选手在国际的亮眼表现，运科其实也开始备受全民的关注。我想先了解一下，到底运科的范畴是包含了哪些部分呢？
1: 哦，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啦齁。你如果要讲科学，你我们所知道的科学包含生理的、心理的、力学的、肌肉力量的、解剖的、医学的、科技的都有，甚至还有些时候是要像科技的东西，包含动作分析、情收，都属于我们运动科学的一部分。那你要如何做得好，那就是细腻度了。
0: 所以其实里面包含不只是生理上面的协助表现，同时也有心理上面要怎么样让选手可以克服压力，在最舒服的状况之下可以表现自己日常当时所做出来的那一些内容。
1: 没错，
0: 以及最后一个刚刚讲到情搜，其实情搜这一块也是现在其实大众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块，很好奇。
1: 情搜有分很多种啊，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这个十二强棒球那个情搜，大家就知道说好，我们去收集了很多的对手的习惯，那透过影片的算是截取或 download， 然后去分析某一些投手的球路，那或者是这一位打者在哪在九宫格当中哪一个区块打得比较不好，他们都会有一些策略去攻击他的弱点。这个就是一个情搜的过程。那包含要的细腻度到说要去看投手的动作，他有没有哪一些前置的动作，我们就会去猜他大概会投什么球。因为在棒球上来讲，从投手把球离手到进到捕手的手套里不到 0.4 秒，所以你根本就不太容易去说我看到球了，我决定了我来打没护了，所以某种程度都有一些设定，不然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怎么会挥棒落空呢？他明明球还没来你就挥了，因为他设定他是快速球，结果他投了一个变速球。最难的是投手的出手的动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打者看不出来。那这个就是在情搜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提供这些数据。好，那比如说某一个人他速度快，他很会盗垒，假设他上了一垒，那我们对他的牵制，我们对他的看守就要有所准备。那这个是只是棒球，可是在像在其他对战类，比如说柔道选手们都有所谓的得意技，他比较厉害的一些技术，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分析他的得意技是什么。那他在占到优势之前的前奏，他一定会有个过程才会抢到那个位置，然后去做他的进攻。所以我们的教练就要看这些情搜分析之后，去跟选手说，如果他做这些东西，你要去防，所以你不会被他攻进去。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多。那你桌球、羽毛球都有啊，所有对战类的东西都有情搜啊。那个情搜就要花大量的时间，第一是要先取得影片。那一场比赛下来有些时候要一两个小时，我们不可能让教练让选手自己去看，花两个小时去看一场比赛，所以我们情搜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先去分类，把一场比赛两个小时的比赛把它弄成搞不好只剩下15分钟啊，分类比如说 他的得意计划进攻或是失分，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失分，我们就要归类，然后让教练选手去看，去拟出对战策略啊，这个就是情搜，
0: 等于是我帮他找到精华跟选手可以拿来用的资讯。
1: 对，
0: 你就不用花这么多的时间，每一场你的对手每一个赛事你通通都去看。
1: 像以巴黎奥运的时候，我们就为了这个事情，就有一群在台湾的伙伴几乎没睡觉。我们用拳击做例子好了，不是只有拳击，然后拳击是还好，是因为他比完之后下一场可以中间会休息2天，所以还没那么急迫。可是对战类的球类就很快了，他今天比完了，我们就知道他明天要跟谁比。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是看我们的比赛，去看他预定的下一场对手的对战。那谁输谁赢还不知道，我们就去看。看完以后，我们就把那场比赛 download 下来，然后去做分析，啊，就不睡觉。然后就做完以后就传回去巴黎给我们的教练。
0: 这么及时？
1: 对。
0: 是可以用到这么快的速度，是因为科技的协助吗？
1: 都有、对，有科技的协助，然后包含大量的人力。因为标记这件事情现阶段科技还没有办法全部，所以有部分科技、有部分人力，那我们就是尝试的去教这个系统，因为系统不认识运动，要我们去教它啊，慢慢慢慢的系统会越来越聪明， 那我们就是去年就是花了大量的人力去做这样的标记啊，整理好回传去给教练啊，做出一个算是情收报。

0: 稿，那就传回去给教练看。那我们就在现场做了传输，在我们的中继站就放了几个算是观看的那个房间啊，有荧幕，教练跟选手如果要看就到那边去看呀。
1: 其实我想象运动科学应该也是有一段进步跟演进的历程，
0: 是的，
1: 就像刚刚前面在说我们收集资料的时候，现在可以用部分的电脑判读，可以有一些部分是 AI，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还是必须依赖人工的方式来进行。但早期以前一开始在关注运科的时候，应该真的就是人乖乖的在那边挤，
0: 对啊，
1: 这边是这个一垒安打，然后他这边这一拳是有用的，就必须靠人力。
0: 对，
1: 这个人力跟科技的方式，它的最大的不同跟差异在哪里？
0: 科技就是省力、省时间、快速，而且当你做好系统之后，它可以把本来要两个小时的时间，15分钟就做好，搞不好5分钟就做好了，比较厉害的搞不好几秒钟就做好。那么因为现在都以刚刚讲这个标记的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全部自动，所以它还要花一点点时间。那可是其他地方的科技就不是了，比如说我们最近开发了一个系统，就是我们做肌力训练不是会举那个重量吗？假设同一个重量我让你举10下，第一下我移动的这个重量的速度跟我第10下显然不会一样，因为我会疲劳会没力。那你这个第一下跟第10下的这个移动速度的递减，如果它递减率太多了，在训练上面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那过去根本就看不出来啊，你用人眼，
1: 啊，
0: 那是0.几秒之间的差异，怎么可能看得出来？
1: 速度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子看就测得出来？
0: 所以现在就是用影像辨识的方式帮我们去算这一件事情，那它侦测到之后接下来就是演算，它有个公式可以去演算，然后我们很快的做完演算之后就回过头来到现场，放在我们的平板上面让教练知道说刚刚那一趟选手做了怎么样子啊，你要不要去调整重量，那是教练的决定。那至少我们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到了啊，这就是我讲的我们要去了解训练过程当中的细腻度的这件事情。那科技的导入之后，让这些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变成可能了。
1: 其实运动科学绝对不会是这几年大家突然好像知道了它、关注了它，它才发生。他们其实很早以前你们就已经开始运作，包含比如像国训中心，以前的话你们是有运科处，甚至是到亚运或是奥运这种大型赛事的时候会有运科小组。但我很意外，竟然到2023年的时候才成立了运科中心，我以为会更早就开始成立这件事情。
0: 成立运科中心其实是一种过程啊，就是说看到国际上那一些运动表现比较强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比如说澳洲、英国、日本、中国大陆、韩国这几个比较显著的国家，那在更久以前的苏联跟俄罗斯，他们其实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以前因为都有这种小组的方式，在国训中心有一个处在做这个执行，所以也就做了一阵子了。只是后来有鉴于2020年，那日本来说，他们在20几年我都忘记了，他们成立了 JISS 2002年的样子的，从那个之后他们的成绩就一直稳定的全世界前10名。所以也因为看到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过程，那我们认为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运动科学既然能够帮助他们的国家队那么的好，那为什么我们也不用一个类似的机构更 focus，更专注的整合更多的力量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才会在2023年去成立。其实这样的想法在2017、18年就已经有了，可是很多事情酝酿都是一个过程。那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看到了，就是之前有一些做法，2020年东京奥运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不错，而且有些时候就是社会的一个过程，然后氛围到了，那他去提就很容易过。所以你看看当时这个我们中心的设置条例在立法院是前所未有的速度之快，朝野全力支持，从行政院提出版本到立法院通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可是就是因为氛围到，回想到如果是10年前去提这个，那说不定还不会那么快。所以有些时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哎呀，
1: 时机到了就会水到渠成。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2023年正式挂牌，2024年你们马上就面临到你们的第一个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巴黎奥运了。
0: 是的，是的。
1: 如何第一次以运科中心的方式来出任务？

0: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才刚成立嘛，我们其实是借用大量的大学端的资源，也就是说大学的人才。当时在选择，因为每个队伍的需求都不一样啊，我们因为刚开始没有所谓的系统，所以我必须是针对个别队伍的需求去帮他直接做他最需要的。所以在个别队伍上面，我们就做了，找了大学端的老师变成我们合聘的研究员。那我当时在选择这些合聘的研究员的唯一的条件，他必须的条件是能够跟我们的总教练有已经很好的互信跟互动存在。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层的互信存在的话，你几乎无法介入。因为教练能够成为国家队教练，能够带出奥运的选手，他都已经有他的一个成长跟成功的历程跟经验。你某种程度要跟他说，你再多做这一点会更好，他不见得会接受。所以必须要先让两个人可以对话开始，我们的介入才有可能成功。所以当时我在找人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我寻遍了，我问遍了可能的人选，那我找到的人，那当然也没办法全部都找到，可是有几个重点的运动选手我就先找到了，他们进来啊，进来之后就跟他讨论，你跟教练一起讨论，拟出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方法，那具体的就把它做出来。
1: 所以其实听起来是有这个技术或者是有这个科技，最重要是怎么样子来去运用。
0: 对，没错。
1: 因为像你自己本身以前也是运动员嘛，
0: 然后
1: 你，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来思考，如果做这个运科的研发相关的人员，他们以前曾经做过这个运动，他曾经是选手，或者是他是业余的，他自己兴趣，他有接触到这项运动，能够帮助他在做好他的运科研究的时候用在选手身上，其实这个沟通的渠道会变得更完整。
0: 是的，是的，我必须要说，不能说有做过运动员的人才可以来做，不是的，有运动的经历，特别是我们曾经当过国家队的这种程度的运动背景或运动经历，会让我们的沟通会更到位。因为我自己曾经当过两种运动的选手，我自己大学以前是田径选手，我自己练，我当时是中学的铅球纪录保持人，可是我身材不够壮，就是太小了，没有什么可能性。那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改去打橄榄球，那就是另外一种团队运动，完全不一样类型的运动方式，可是我都很 enjoy。 可是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反思，因为自己本身是学体，我读的是体育系，所以就去思考说，这些理论跟运动之间的关联性，会自己去问自己。那后来我去读书，我拿到了博士，回来之后我又做了一些临床上的应用，我本身的学术领域是运动防护、运动复健、运动训练，这是我比较专长的学术领域。那回到学校台湾教书之后，我也没有离开现场，我随时我维持在防护室里面帮选手做复健做训练，那对于他们发生伤害的原因我了如指掌，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更好我了如指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深切的知道选手痛在哪里，不只是说身体受伤的痛，就是说他们在技术上的限制会在哪里啊？因为我有在教练所教过课，教练的想法我多多少少也知道，所以我从来不会用一个相对高姿态的说我是科学家，你不听我就是你训，不会的。我们反而应该蹲下来来跟教练平面的沟通，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沟通，说这个东西这样好像还不错，你要不要试试看，一定是用这种方法，而不是很高姿态跟他说，你赶快用，不用就是你那个突发炼钢。我绝对不用这种方式去沟通的。所以就是要站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水平面之上来跟大家沟通啊，提供建议而不是强制的要求，让教练让选手看到，真的是有帮助。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现在的身体的体脂肪比较多，可是他这个运动又需要比较多一点的肌肉量，那假设我要把他的体脂肪从 28% 把它降到 20%， 他不是叫你一天到晚去跑不让你吃你就会达到，不是的，他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有科学的方法，但还有心理的辅导，因为那个过程说实话 心情会很不好。
1: 嗯，
0: 控制体重的人，
1: 真的减肥的时候通常心情都不好。
0: 那你又要他维持平常训练，要在有一个相对高的这个觉醒的程度，那个有他的困难度。所以反过来，当我有机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跟我们的研究员说，姿态不要太高。我常常不会说你找他来开会，不会的，我说你去找他聊天，其实是透过聊天的方式，而不是很那种很官式的来开会检讨谁厉害谁不，怎么会这样，那个没塞在内了。你本来东西就是透过闲聊的方式让他去体认到重要性跟必要性。

0: 激起。
1: 没错。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生理之外，心理上面，
1: 他要打从心里去接受，他也认为这个有帮助。比如说我们去年帮一位选手，就不要讲谁了哈，他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评估，那就把他身体的能力，我指的是身体能力，做了比较完整的评估之后，我们把他拿去做对照，对照世界类似运动选手的能力指标，就发现他有两种能力比较差，另外四项不差之外还很好。所以某种程度他可以，我就有一种鼓励。第一呢，我说你看看你这四项很厉害很棒啊，就我就很有信心。可是同一时间让他看到那两项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也给他一种鼓励，一种刺激，说你看、哦、如果你要更好，你在训练的时候你可能要花点时间在这上面的增强，所以你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顶尖。那这个过程当中，数据只是引导他们，那数据不是拿来压他们的。
0: 但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数据可以去做量化，其实是蛮好。就像我们以前大家考试也是一样嘛，你这个国英数理化好，然后你会知道说你哪一个成绩比较好、嗯、所以你会加强你的两项弱科。可是在运动员的这个生理上面的结构，或者是刚刚讲比如说有爆发力啊、肌耐力啊、
1: 嗯、
0: 如果你没有透过这些数据的话，你只会说我感觉我还可以，
1: 对， 对，
0: 我感觉不累、
1: 嗯、
0: 但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以前只是靠感觉，而且这个感觉有时候传达出来还可能还会扣点分。
1: 所以我才会说现代的运动科学必须要融入科技的元素去做细腻的追踪。比如说我们用跑步来讲好了，400公尺如果了解这一项运动，你都知道是非常难跑的一个距离。假设你要从头冲刺到尾，最后那一段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乳酸的累积啊。如果你平常训练不够的话，或不到位的话，你后半段这一段速度的递减率会非常非常的高。那好，请问你怎么知道你递减率多少？你只知道你一开始枪响，你按码表，最后结束，你跑了48秒。你完全不知道你的分段的速度，那你分段你要如何去配速你自己，所以你后面的递减跟你最后的总成绩是最好的，这都必须要非常细腻的去看待。那如果再把这个距离弄成400中栏的这一项运动，栏与栏之间的步数，顶尖选择用13步跑完，那你要不要盯13步？那你前面付出代价，你信不信你后面的递减率就越高？啊，选手现在的能力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策略，这都必须要透过平常的训练的追踪记录啊，提供给教练分析啊，去看看。
0: 那如果我最后测出来之后发现啊，对啦，我的这个能力值好像或是身体的素质、嗯、就是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吃香、
1: 嗯、
0: 可是我已经是很不错了，我来到国训中心了，那难道这个时候我就说 OK， 所以但我到不了这么顶尖的地方，难道我要换项目吗？
1: 不会，进到国训队的选手基本上不可能换项目了，因为他可以报名的项目就是那个。只是说我们在发展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当他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去了解他有没有可能性。那所以就有一些技术，像基因分析的技术，它可以用出来。可是这个东西因为牵涉到非常的隐私的讯息，要做技术是有，但是我们没有全面做，我们把这个可能性提供给选手，选手在充分了解可以做的事情，充分了解得到的讯息可以揭露给谁，那我们都会限制得很清楚，他愿意了我们才会做。比如说有些选手他在对于某些营养素的吸收比较慢，所以他受伤之后的恢复能力很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透过医疗的方式怎么样加速他的愈合，让他，因为愈合本身都靠自己，我们不能帮他愈合，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环境上面，所以环境就是协议当中的这些元素啦，其他的周边的环境，给他一个适合他愈合的环境。有些人愈合慢，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假设是某一个轻微的伤，我们4个礼拜就可以让他回场训练，我们或许要把他拖到两个月去。所以这种分析就是变成个别化的分析，那有选手愿意做我们就帮他做。
0: 但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的，
1: 对、啊、
0: 就是我可以知道怎么样子来调配最适合你的方式，
1: 对，
0: 大家不会用同一套训练模式，
1: 对对，
0: 然后希冀能够压出一样的模板。
1: 对对，像我们正在做一个研究案啊，这个研究案可以讲，就是说因为不牵涉到个

0: 就是文献上面告诉我们说，身体里面有个菌相，可以协助我们人体对乳酸的抵抗能力会增强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拜托我们阳明交通大学的吴静云医师带着我们，因为他是台湾这方面研究的顶尖第一把交椅，我们感谢我们董事长找到他，拜托他来带领我们做这样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对我们的运动员找出他肠子里面的这一个菌，希望能够可以给他帮助，目前还没找到，不过正在努力当中。
1: 哇、yeah. 哦、wow. 欸，这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细节的，
0: 非常非常细的、
1: 不是像大家想的说没有我大数据哒哒哒，然后经过电脑跑一跑出来之后、我们就能够应用，让运动员能够有好的表现。
0: 谢谢你提到这一点、那我 要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广大的听众了解一个概念哦。我自己在做这个工作，理论上我应该希望大家很看重我们，这个是事实，可是必须要讲是不要去神化运动科学了。今天我们用棒球来讲好了，禽兽做得再好，我就是打不到你的球，我都知道你要投什么，我说所谓的我就是我自己了。他丢150公里，我也知道他丢150的时速给我，我就是打不到，因为我没那个能力啊。
1: 所以运动员的实力本身自己的累积其实才是最重要
0: 的。是
1: 的，
0: 所以科学只是站在旁从旁辅助，提供你一个比较有竞争的可能性，真正要赢的还是选手，不是吗？
1: 我听到现在其实有点感动哎、欸，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来都会想说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做的有多好，我们有多努力。
0: no, 没有。
1: 可是这一次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运动员，运动员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付出，而且他们愿意一起沟通使用这些工具。大家其实是一个 team。
0: 大家支持运动科学的推动，我感谢也应该，好，我们要努力去做，但是千千万不要把说啊，有了运科中心什么都好了，没有，这只是我们跟上世界潮流，做我们该做的基础工作。
1: 我最后有两个问题想问，因为其实大家在想到运科中心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讲到你们有很多的分析，然后协助在训练方面，但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的时候，当时中心有开发了一套服务预约系统、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界面里面的内容、跟我们想象中的确实你们在照顾运动员的方式有非常多的面向，其中一个也是可以让他们轻松的没有压力的来去做使用。
0: 对，就是这个算是中继站的服务的预约系统，是这样子、我们中继站这个概念其实来自于日本，我们真正开始在做是在上一届2022年的亚运会上面，后来是2023年才举行，就是杭州亚运，我们做了初步的，那就是用人工的方式去送餐啊，预约训练场，那就是因为就大家的沟通没那么快速，所以后来我们要去巴黎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如果这样子服务可以有一个系统让彼此知道，因为我们可以送餐的车子就那几台，我们可以训练的场地就是在那一边，那如果大家同一个时间都要来，那反而会更乱，所以我们就想说就做出一个类似 Uber E 的这种预约系统，就是说你去登记你的时间，那我们跟你讲那个时间有没有人，好啊，没有人你就来，那我们就知道派车过去哪里接你，那就是提供选手一个好的服务，当时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了。
1: 这个服务就是刚刚说到的细致，很贴心、就是也让大家在使用上面来讲会变得更方便一些些、那其实最后这边我也想要问的是，我们刚刚讨论到的都是运科在顶尖运动员上面他们怎么样子来辅助、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运动科学其实也落实到所有的国民的日常当中了，你觉得运动科学能够为台湾打造一个什么样子的运动环境？
0: 在一般人的运动科学的使用上面就不要讲那么的科学，比如说我们最近正在做一件事情，肥胖是一个社会问题，那要在透过运动的方式去燃烧脂肪，它有它的一定的过程，所以我就让我们的团队去开发一个公式，一个方法，假设我们用脚踏车来作为一个运动方式，因为你踩它就需要能量嘛，那能量需要身体去提供，那你能量来源不外乎燃烧糖或者是燃烧脂肪，那我们在身体有一个运动的负荷强度，它刚刚好会比较多的去燃烧脂肪，那就是透过这样的引导，可以让想要燃烧脂肪的人在从事这项运动之后，透过我们 APP 的引导设定你去做有效的踩踏，所以你现在踩完之后 你会很高兴，我烧了不少油出去了。所以

0: 我曾经想说把这个东西弄好之后我可以去办烧油比赛，你就在运动中心也好，在你自己家里，只要你有那个原地的脚踏车，你可以同一个时间去量到心跳，我大概就可以引导你去做这个了。这个刚刚讲的是理论，就是科学的方法弄进来。另外一种就是一般民众要运动的动机，要讲动机之前先讲阻碍， 有哪一些因素是造成你不去运动的理由，对吧？啊，有些无聊啊，太忙啊什么的。有一个过去的研究告诉有伴是一个好的动机让你来运动。
1: 嗯，
0: 那你这个伴说实话在你的周遭不容易找，可是我们就透过科技的方式，也就是在网络的虚拟世界当中，我帮你们揪一个团，那你的数据可以跟他们的数据共同去做参考。我们不一定要同一时间运动，但是我们可以在虚拟的环境之下去跑去骑同样的路线，我心跳多快啊，我流多少汗啊什么啊，这个东西就会是有更多的参与感，就会鼓励我啊，我今天的输力哦，我赢，我个混人之类，我后摆要赢你，我搞不好从来跟这个人素昧平生，可是在那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其实是可以是同一个团队啊，彼此互相的帮忙鼓励。
1: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科技好像相对起来会比较冷冰冰，但其实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科技，所以接下来能够把这些喜爱运动或者是准备踌躇不前觉得想要尝试看看运动的人来去做一个串接跟串联，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资讯，也能够透过运动里面找到自己的快乐跟成就感，这就是运动科学
0: 啊。那个就是透过社交的方式啊，这是一个虚拟的社交环境，鼓励大家愿意进到那个情境当中来跟大家互动。
1: 那么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相信也颠覆了学弟妹们对运动科学的想象。其实它没有那么狭隘，它是蛮广泛的，甚至呢不只是顶尖选手精英选手，它也可以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当中。当然运动不只是给这些运动选手，我们光是观看体育的比赛或者是关心体育项目，甚至是我们自己开始每天五分钟十分钟动起来，其实我们都包含在这一个全民运动产业当中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职员吧，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运科对运动员的影响或是支援，也可以收听一样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 Go for Go 金牌神队友这个节目。那么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了奥运以及亚运的选手，甚至还有支援他们的运科团队及教练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主持人一样是我你们非常熟悉的图杰学姐。那么学弟妹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无欲则刚。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边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奎玉。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1: 大家好，大家好，奎玉哥好。
4: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这个我们今天题目其实改了很多次了因为原来要想要聊这个美伊战争的，然后但是呢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1: 哈，
4: 就是这个白宫的这个记者联谊会
1: 是
4: 好。那么白宫记者联谊会呢，然后这个上面发生了枪击案，引发了这个全世界的注目，那么结果还好，这个枪击案呢是发生在外面，其实也没开枪，据说他也没开枪，那个听到乒乒乓乓是那个特勤队，特勤队在指
1: 他，有开枪，
4: 有开枪哈，
1: 对对对对对，
4: 有中弹，有中弹，然后结果事实上没有冲到里面了哈，外面就被拦下来，但是这个案子。走到现在应该算是孤狼犯案了，但是因为总统维安的问题，所以当时这个最高保安级别，那么就赶快所有的特勤就冲进去把总统撤走，副总统撤走，重要官员全部都撤离，这个状况就场面就显得很混乱，所以就引发了这个整个国际媒体的关注，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聊一下这个枪击案。
1: 是
4: 这个枪击案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美国仇恨就是川普大概是有史以来被枪击最多次的美国总统。
5: 被暗杀